0: 警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民政事务总署表示，近日接获个别小区关爱队通知，有市民收到不明来电，来电的人冒认关爱队成员，又需市民付费参加旅行团。发言人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接获不明来历的电话或短信，对来电者或到访者身份有怀疑，可以致电182111，核实关爱队成员同义工的身份，以及查询关爱队的联络资料。如果发现可疑，应该致电警方24小时热线防骗二18222。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当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会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发生。他说，磋商紧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对不会令到黎巴嫩孤立无援。阿拉格齐又说，伊方目前未就核议题作出任何实质决定，伊方坚定认为，如果需要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案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不是转移至境外。美国德州米德兰市当地星期五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两人死亡，十人受伤。米德兰市长布隆说，事件中有11名受害者，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当地政府其后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枪手已经确认死亡，现场受到管控，正进行相关调查。警方暂时未交代枪手的死亡原因。根据美国传媒报道，枪击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同警方对视。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呢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㗎，暂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啦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㗎，暂时都係一大车多。咁呢现时隧道呢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封路方面呢，较早前呢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插维干街呢去石门方向跟住银城街呢就已经係封路重开㗎啦。咁但係提提大家呢，喺九龙惠华街慈云山啊，惠华街呢係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暂时呢提提揸车嘅朋友啊，现时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4: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5: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6: 开放聆听的耳朵，
7: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8: 星期六朝早8点到9点，打嚟1872311。
9: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0: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1: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8: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啊，各位听众观众，2026年6月13日时间来到朝早8:08，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收听和收看星期六问责。我是张敬莹，今日的主持拍档有苏启智啊，早晨。
1: 早晨，张敬莹。政府在今个星期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推出不同的措施，希望鼓励世界各地的跨国企业就集中来香港管理他的资金，配置他们的资产。行动计划的详情是怎样呢？一阵会同我们今天的嘉宾谈下。
0: 另外，早前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去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去到出访的，香港和中亚的市场有什么新的合作机遇呢？等阵我们都会谈到的。
1: 观众听众，如果你有意见想发表的话，欢迎打来我们的专线1872311，亦都可以透过我们 WhatsApp 都有专线6891100留言的。
0: 今日直播室请来的嘉宾就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的。早晨局长。
2: 早晨，
1: 早晨，许正宇局长。
0: 是啦，刚才讲到一份新的文件公布了，今个礼拜企业财资中心论坛亦都举行了。刚刚苏启智讲到这份文件就是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里面有很多措施，稍后我们逐一去谈。不过让听众都先了解多一点，所谓即是目标就是吸引一些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财资中心，或者一些已经经营的财资中心去扩大它的规模。但是什么是财资中心呢？在企业里面发挥一个什么功能，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好吗？
2: 其实这方面大家清楚，我们就是刚刚之前搞了个论坛，同埋宣布了一个的发展的行动计划，就希望呢是吸纳更加多的跨国企业呢将它的财资中心摆在香港，又或者呢是说呢现有的可以扩大它的规模。咁其实先讲返个现状先啦，其实现状例如话你见到喺中资企业协会下面有一个嘅分会，是专门系一啲嘅财资中心嘅会员嘅。咁佢哋依家呢差唔多有成超过50个会员，管理的资产呢差不多是超过3300亿的美元。咁回应返头先主持人你的问题，就是话咩系财资中心啦。咁其实你可以视为一个企业自己本身一个嘅内部银行啦。因为从我哋个人角度都有钱系咁多，跟用银行服务啦。咁但係当嗰个企业嘅规模或者去做嘅业务大啦，佢有好多嘅资金，佢要管理嘅时候，佢唔一定係全部係可以用银行嘅，佢可能选择上有啲内部嘅管理嘅资金嘅调配呀，集中嘅管理呀，甚至係可能呢有啲内部嘅拆借呀，互相借钱嚟攞收入等等嘅。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係一个企业做大做强嘅过程入面嘅必然产物，亦都係我哋希望呢係吸纳更加多嘅企业，包括係内地企业也好，或者海外企业都好，如果用香港呢个平台去发展自己嘅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来
0: 的。这些中心在香港设立的财资中心，其实个数目近年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同埋主要是来自一些什么地区的企业呢？
2: 其实这个法例可以这样讲，我们这个专门的法例是针对这个财资中心的税务优惠的。其实这个法例都十年历史的了。但是你见到呢，其实一直以来随着我们在资产管理业务不断发展，同埋是说是海外企业、内地企业想用香港作为一个出海平台，需求的确越来越大。咁所以我一直以嚟呢，我哋嘅税务局或者我哋局呢都做好多功夫呢，係去听市场嘅意见，就係乜嘢需要优化。咁其实现有係的确已经有好多係财资中心喺度营运緊㗎啦。咁但係当然我哋希望呢係做得更加好。自然特首成日都教勉我哋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咁所以呢，点解我哋听到呢啲痛点之后呢，都係好及时咁样去吸纳，同埋呢体现喺今次嘅内容入面嘅。其实我哋听到一啲痛点呢，包括例如话係从企业的角度，他觉得现在的税务优惠其实相对其他市场不是那么充分，也都包括就是说他希望事前有更多的确定性等等。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听到，而我们希望今次能够聚焦解决的问题。
1: 局长，其实这个香港我们定位国际金融中心，今次这个你特别 推出这个财资中心吸引来，其实对香港除了资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附加好处呢？譬如对我们本地的专业、本地的金融有没有帮助呢？甚至有些评论讲会不会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不止个财资中心，连总部都搬来，有没有这些附加的好处呢？
2: 其实你见到我们这个发展行动计划一出呢，是很多的专业服务机构，包括例如会计师工会等等呢，都即刻出嚟话支持。咁所以你见到其实我哋虽然系嗰个嘅主体系讲财资，咁但系得益嘅对象呢系跨行业嘅。 尤其是跨專業行業，例如話會計啊、法律等等，因為其實從一個企業嘅角度咧，其實佢處理自己嘅資金有兩條途徑嘅，正如我所講，佢可以用銀行。但同一時間咧，佢都可以咧係通過內部嘅資金管理咧去做呢個調配，或者做一個集中管理。咁其實過程入面佢需要好多嘅專業配套同埋支持，尤其是當中嗰啲專業服務，即正係香港嘅優勢啦。咁所以點解回應翻你嘅問題？我哋覺得今次我哋嘅功夫咧，雖然係從淺開始啊，咁但我哋好希望咧係跨界別都能夠得益，同一時間提升翻咧我哋成個可以作為一個商業中心或者係商貿中心嘅地位。
1: 總部方面咧，會唔會都吸引到佢哋嚟咧？
2: 其實呢一個我的是相互相成的，因為你見到例如說之前我們有公司遷冊的制度，有一些大的那個的保險公司已經將他們那個總部就是搬回來香港的同事，他將他們的管理功能就搬上來，同一時間有些可能牽涉到 AI 的一些管理功能都是放在那裡，而同一時間跌回過來了，會不會是說有些企業本身他將一些個別的功能已經放在那裡之後，是進一步將他們的更加大的集團功能放在那裡呢？這些我們都一定是歡迎，還有我們會促成嘅。
0: 咁我哋詳細講下啦，呢份行動計劃入面一啲細節啊，咁當中咧提出一個四 T 嘅框架，咁四個 T 我哋去逐一去介紹一下啦。咁第一個咧 T tax rebrand 啦，就係講緊革新税制。頭先局長亦都提到啦，唔係過去冇一啲稅務優惠措施，其實十年前已經開始咧有噶啦。咁包括咗一啲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嘅利得税咧，個稅率減半去到8.25%。其實呢個稅率嚟講，對即係市場過去個反應係點咧？認為個吸引力是不是不夠，所以現在要加碼呢？
2: 或者我們從那個用家的角度看這件事，用家就是一些企業本身，即是例如說我自己個人，例如說將錢放在銀行做存款，是不是？其實我有利息的嘛，但是利息其實香港沒有利息稅的嘛，咁我就唔使俾額外税負嘅。咁但係從一個企業本身內部本身，如果我係一個內部嘅公司，我借錢即係俾呢個嘅財資中心，咁我收到財資中心俾我嘅利息呢，因為一個企業本身佢內部公司都係個企業嚟㗎嘛，咁佢都要俾利得税㗎嘛。咁所以呢個層面佢喺收返嚟自佢自己財資中心俾佢嘅利息收入呢，就需要俾税嘅。咁所以呢度變咗係一個可以話係唔平衡啦，可以咁講。所以點解呢我哋特別針對返呢啲咁嘅情況呢，希望有進一步嘅稅務優惠，令到呢係有更加大嘅誘因，係呢啲咁嘅集團會用返去內部個管理呢去集中管理呢啲資金。因為始終就係話從佢嘅角度，佢一係揀銀行，一係自己搞。咁但係似乎呢有情況呢係佢自己搞嗰個嘅稅負係比起佢通過銀行嚟做呢件事呢係要高嘅。咁呢啲正係我哋想希望呢進一步優化嘅地方。咁另一方面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話呢係可以擴大呢個利息扣除嘅範圍啦，而都包括係咪話呢係允許一啲嘅遞延利息開支嘅扣除，即係等呢個借貸方係有需要交嘅時候啦，佢先至可以扣呢一方面嘅支出等等。咁所以呢一啲呢其實都係我哋今次第一步希望優化嘅地方。咁另一個呢係同嗰個稅率冇乜關係嘅一個優化呢，就係話我哋會引入一個呢係預先審批嘅制度。因為正如我所講咧，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通過局方同埋我哋稅務局咧，同時做到大量嘅功夫咧，就係同市場去溝通，咁有咩痛點？咁大家知道，其實企業佢哋要長遠發展，同一時間咧，佢哋好多嘢咧要長期規劃嘅。如果一個地方佢能夠俾佢預先知道，你滿足到要求㗎啦。你以後都會有呢一個嘅稅務豁免嘅時候咧，變咗更加大嘅放心，係將啲資金擺落嚟。咁所以點解咧？我特別引入呢一個可以話叫做預先審批機制，咁變咗就係話咧，佢一被批准係可以用到呢一個嘅稅務優惠之後咧，有更加大嘅確定性同埋彈性，同埋俾咗更加大嘅誘因咧，搬更加多啲錢翻嚟。咁所以呢個都要多謝咧，我稅務局嘅同事咧做呢方面嘅功夫嘅。
1: 局長啦，我就想追翻跟進呢個頭先嗰個預先審核呢個制度嗰個運作方法啦。嗱，咁係咪即係代表我哋一啲嘅企業？如果我喺正式落户或者擴展企業之前，就預先有個審批。嗱，咁要問啦，咁點樣先知道自己確認到自己我個資格係合乎資格嘅咧？同埋呢個預先審又要幾耐㗎？
2: 當然，其實我哋稅務局喺陳處長領導之下咧，其實做咗好多個措施去優化我哋同商界嗰個對接點嘅。因為喺稅務方面，其實對於好多企業嚟講，係佢哋選擇一個地方投資或者係做生意一個好重要嘅考慮。所以我哋今次考慮都係話咧，係日後如果呢個法例通過，咁我哋稅務局就係嗰個嘅一站式嘅 服務提供者啦。啊，咁變咗就係話咧，一個企業本身如果有興趣啊，亦都係想知道啊，佢自己能夠滿足我哋對於呢啲咁嘅財資中心嘅要求嘅時候咧，佢就向我哋稅務局遞交申請。咁事前當然咧，稅務局會對於呢啲咁嘅要求咧係清楚羅列出嚟，咁變咗大家唔會即係憑空啊或者摸黑咁樣入嚟嘅。佢已經知道自己一個咩情況，滿唔滿足到，然之後咧係稅務局咧就會咧好認真同埋好負責任去審核。咁亦都俾咗呢個批准之後咧，佢俾佢更加大嘅確定性咧，以後可以做大或者做強佢哋財資中心嘅工作。
1: 嗯，估計嘅時間要幾耐咧？
2: 咁呢啲當然睇翻唔同嘅個案啦。咁但係你見到根據我哋過去一直以嚟唔同層面嘅優化，例如話之前稅局咧都係針對家族辦公室咧，佢哋有好多一啲家族辦公室係想事前去審批成立一啲嘅慈善公司或者慈善嘅機構或者基金啊，因為你知道大家喺香港慈善機構係免税噶嘛嚇，咁但係前提都要知道就係話你做啲嘢係咪真係慈善啦嚇，咁同埋咧係咪符合我哋相關指引嘅要求？咁其實稅務局做咗好多功夫嘅嚇，過去好多人詬病嘅地方又係話好耐啊，唔清楚啊，咁其實整體嘅方向咧，佢哋都係將好多一啲嘅審批要求咧前置咗上嚟，例如話佢哋嘅要啲乜嘢材料，同埋有咩表格，同埋具體係啲乜嘢咧，係好清楚咁樣咧向市場公開，咁變咗大家有興趣就睇，同埋入嚟嘅時候咧已經準備曬佢哋咧係被預期或者被期望需要提供嘅資料咧，令到嗰個過程更加順暢。而根據當時嘅經驗咧，其實你見到咧嗰個嘅排隊嘅時間或者審批嘅時間咧係可以減到一半嘅嚇。咁、所以呢方面我都要多謝稅務局嘅同事，同埋同一時間咧，我覺得有時我哋做工作嘅目標咧係既要咧係知道市場嘅需求，同時咧都要內部我哋有啲調整，同埋一啲咧比較創新啲嘅手法咧，令到我哋更加好咁樣咧，配合市場嘅需要嘅。
0: 嗱，今次嗰個税制嘅革新啦，仲涉及一個引入兩級制，可唔可以簡單解釋一下係點樣運作？
2: 其實兩級制意思就係話咧，係一方面我哋原有嘅呢一套制度仍然保留嘅，啊，即係照樣可以，你可以每年遞税表，啊，每年咧根據你嘅情況咧，我評核翻你係咪滿足到我對於呢一個嘅稅務方面嘅要求。咁另一樣頭先我所講啦，就係、是、個預先審批制度啦。咁如果係你能夠係提供更加多嘅資料，同埋咧係喺事前同我哋溝通嘅話咧，我哋可以有個預先審批。咁而目的都係希望咧喺第二者嘅時候咧有更大嘅確定性，同埋更加多嘅一個推動咧，能夠喺香港設立財資中心。
1: 局長，我又想問啦，通常講緊稅務優惠啊、爭取資金啊，我哋喺亞洲區通常同新加坡比較嘅。你用稅務優惠方面同新加坡有冇睇過？我哋而家你呢個嘅新措施同新加坡比較嘅話，有冇優劣呢？
2: 其實我覺得我哋喺整個方式方面咧，喺好多方面都係比過去又好，對同其他市場比較都好咧，我哋有好大優勢嘅，因為點解咧？一方面我哋已經有好相當嘅財資中心已經香港設立咗，而同一時間咧，我哋要乘住個東風，就係話依家好多嘅企業，內地也好或者其他地方都好咧，係的確想向香港呢個平台出海嘅。咁所以點解我覺得今

0: 面面去推動呢方面工作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我覺得我哋呢一個嘅財政中心嘅行動計劃，尤其是稅務呢方面咧，其實有絕對係有優勢嘅。
1: 嗯，我哋傾傾第二個 T 啊，都係同稅務相關嘅。咁政府而家咧同58個經濟體就簽訂咗全面避免雙重課税嘅協定啦。最新尋日同塞浦路斯政府亦都簽署咗啦。其實呢個即係方面啦，對於企業係咪嚟到香港設立財資中心有幾緊要啦？同埋計劃之中嚟緊同哪些國家地區繼續去洽談，是不是都是一些一帶一路的國家？
0: 其實這個都是我們今次行動計劃，我們有四 T 啦，大家耳記一點的第二個 T、第一個 T 就是剛才兩位主持人都問了很多的，就是關於 tax revamp、就是我們那個的稅制的革新。另一方面呢就是 tax agreement， 就是第二個 T、為什麼這個重要呢？即是無論我們怎樣做都好，關於我們自己的稅制呢，都是講緊話在香港針對這些企業我的收稅的情況。但是很多時正如我所講咧，呢啲企業或者跨國企業嘅需求咧，係通過香港作為基地去出海啊，變咗佢唔單止咧，我哋希望做到佢喺香港能夠有個確定性，有個低稅負，同一時間咧，佢用香港公司呢個身份出去嘅時候，喺唔同地方國家做生意、投資或者係做其他活動嘅時候咧，都有呢個稅務確定性。如果可以嘅話咧，都係低嘅稅負。咁所以點解呢一個所謂嘅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嘅網絡係咁重要？咁所以你見到一直以嚟我哋局方亦都包括內政府，包括喺呢個嘅施政報告同埋預算案咧，我哋都有相當嘅篇幅講新方面嘅內容。而啱啱咧，正如你所講啦，主持人，我哋就同呢個塞浦路斯簽咗第58份，咁其實已經係今屆政府嘅第13份。咁同一時間呢，就係我哋依家簽咗嘅入面呢，其實同我哋頭20大嘅貿易夥伴呢，我哋已經簽咗15個嘅。咁但係當然嚟緊我哋嘅目標都係要跟住國家嘅政策走。因為始終我哋國家入面好多企業的確呢係喺境外唔同地方嘅競爭力係好強。而同一時間呢，跟住佢哋走嘅時候呢，正正係能夠配合佢哋市場發展嘅需要。咁所以下一步我哋都會呢，例如話一啲嘅一帶一路嘅地方啊，或者其他啲嘅新興市場，亦都包括一啲現有嘅市場呢，其實我哋都會去跟進嘅。咁但係當然你都知道啦，呢個協議本身呢就係要你情我願啦。咁所以點解大家可能聽落話即係一年簽得三四份好似好少，其實係其實好多功夫㗎。咁同埋永遠係講到錢講到税呢，係大家就面同耳熱㗎啦。即係唔係話咁簡單嘅，咁但係即使係咁咧，呢度我都要多謝我哋稅務局同事啦嚇，亦都包括我哋局方嘅同事咧，真係呢啲好多時係既有一啲技術考慮，亦都有一啲咧係一啲宏觀嘅經濟考慮，咁所以呢一啲咧都要去一齊去出力，同埋一齊去推動嘅。
2: 局長，你啱啱講到要傾嘅時候，傾到面紅，可唔可以講多啲嗰個難度係點咧？同埋嚟緊有冇具體嘅國家目標係想再傾㗎？嗱，之前做咗好多嘢講咗啦，先講多少少嘅難度。
0: 咁當然因為始終係話呢啲係好具體嘅一啲內容啦，同埋就係每個地方佢哋嗰個嘅稅例或者稅制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始終我哋每一次簽啲協議本身嗰個範疇咧，係唔單止係企業嘅稅負，個人稅負都希望包喺入面嘅。咁所以包括例如話，有時我哋去一個地方去同佢傾嘅時候，可能涉及到話我哋香港嘅企業或者個人喺嗰邊投資收到嘅一啲嘅投資收入，係唔係喺嗰邊可以比起原本冇簽署同佢呢啲咁嘅簽署方嘅呢啲地方嘅收入，可唔可以稅率更加低啊？咁當然呢個牽涉到佢自己平衡佢哋嘅考慮啦，因為對嗰邊嚟講，呢個係小收入嚟噶嘛，咁同埋始終我哋香港嘅優勢就係低稅率啊，同埋咧我哋徵税嘅項目的確係好少嘅，咁所以從傾嘅時候，佢發覺佢嗰邊面咁多嘢俾我，其實呢度我都冇乜嘢好面嘅，其實因為我好多嘢都唔收税嘅嚇，咁所以點解係喺呢個傾嘅時候有咁多嘅一啲嘅具體細節需要去敲定，同埋有時咧都要係都叫幾出力嘅都要嚇。
1: 嗱嚟緊就要做一啲即係針對性嘅宣傳啦，亦都係第三個 T 啦。咁嚟緊有冇鎖定到邊啲地區或者乜嘢業務嘅企業會作呢啲推廣，吸引佢哋嚟到香港設財資中心咧？
0: 其實係點解我特別第三個 T 係叫做針對性推廣 target promotion 咧？因為我呢個都係我去呢幾年喺包括我自己有時出訪，亦都包括我同市場接觸，或者係我哋同業界或者同市場溝通嘅一個嘅體會啦，可以咁講，就係話其實依家嗰個嘅國際市場嘅競爭係越嚟越激烈嘅。而同一時間嘅競爭咧，唔單止可以話係就係企業同企業之間嘅競爭，係政府同政府之間的競爭。例如話我哋每次出訪，你見到其實每個國家咧對佢自己未來規劃咧都好有諗法。同一時間咧，佢哋要做嘅嘢咧，同

0: 其他好似嘅，咁所以咧，我哋點樣能夠突圍而出，同埋咧真係好清楚咁樣咧，係用好一國兩制俾我哋優勢咧，令到資金、企業、人才咧係願意擺嚟香港。我哋真係要更加聚焦、更加針對性咁樣去推動，尤其是一對一去推動，因為有時咧係每個企業本身佢哋嘅內部需求都唔同。而同一時間咧，佢哋做嘅業務嘅方式又唔同，佢哋咧每個國家佢哋嘅發展重點亦都唔同啊。咁固然我哋每次去介紹嘅時候，既有一啲宏觀嘅介紹，這個重要嘅切入點。咁但去到埋牙啦，一啲好具體嘅一啲要求，其實需要好點對點嘅溝通嘅啊。因為始終咧，其實做人一樣嘅啊。例如話你入一個鋪頭買嘢，你唔係淨係睇廣告噶嘛。你希望有個人有個一個嘅服務員喺你身邊啊，其實你要啲乜嘢啊嚇啊，對你服務態度殷勤啊好啲啊，了解你嘅需要啊，聚焦咁推介一啲可能你係真正你需要嘅服務或者產品俾你。咁所以點解嗰個針對性推廣咁緊要？而同一時間咧，這個唔係淨係話係單方面講嘅，你要到對方咧有一定嘅了解啊，亦都同一時間咧對對方嗰個需求咧有一定嘅認識。咁所以呢一啲咧，我覺得係既係知己知彼嘅過程，而同一時間咧，我覺得都係咧要做成事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嚟嘅。
1: 最後一個 T 涉及人才啊，簡短嘅時間，例如之前有啲即係消息都話啦，基金經理嚟香港嗰啲業績獎金係咪可以免税嚟到搶人才咧？有咩回應？
0: 其實喺我哋嗰個嘅例入面咧，其實好清楚咧，係話所謂嘅嗰類嘅嗰個我叫 carry interest 啦，其實係講緊咧係真係唔係一啲你酌情發嘅一啲花紅。又或者話咧一啲佢你哋固定嘅收入啊，講緊咧真係同你嗰個嘅投資可能咧嗰個風險啊，或者有啲嘅條件咧，先至能夠滿足到呢一個嘅門檻嘅啊。咁但即使係咁，其實我哋呢一個對於呢個 carry interest 嘅嗰個嘅稅率嘅安排咧，其實已係好有吸引力。而同一時間咧，喺呢一方面我哋嚟緊咧都好快就會喺立法會裏面去審議啦，亦都希望通過之後咧係能夠吸引更加多嘅呢一類嘅基金咧喺香港可以落户嘅。
1: 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啊，轉頭返嚟繼續有星期六問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2个月大男童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是今个星期第二宗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严重个案。这名男童上星期二起出现发烧、咳嗽和流鼻水，之后一日出现喘鸣，快测结果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之后到急症室求医获安排留医，同日因为出现严重思考症症状，转送至威尔斯亲王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治疗。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童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的两名家居接触者上星期四出现轻微呼吸道病征，现时已经康复，期间不用入院。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话美方对于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这一份谅解备忘录。报道话，这名官员在同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可能是一个选项。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会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括一套核查机制，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最挤塞嘅呢，就係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呢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都有少少塞，龙尾去到九龙坑。咁重复位置呢，就係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康乐园对开呢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去到九龙坑。另外在九龙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咧对开都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御龙居，咁就系公主道咧去红隧方向爱民村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去到御龙居。另外咧，顺朗路咧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咧对开系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咁就系顺朗路咧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港珠澳大桥消防局暨救护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龙尾去到九龙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90分钟走遍世界。
6: 2026世界杯大部分赛事都在美国举行，但是美国收紧移民和签证政策，令伊朗、海地等国的球迷难以入境。人权组织亦都忧虑移民执法影响观赛安全。另外，世界杯决赛门票炒到超过$30,000，被形容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令不少球迷却步。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7: 西杰啊，我就嚟谂唔到翻工要着咩衫啦。
8: 点会啊，瑞文，你个星期翻嚟好似时装展咁，点会冇衫呢？
7: 唔系咧，硬系差咁件咁啊！啊唔得啦，我阵间收工去买衫先。
8: 你买之前啊，一定要睇清楚标签有咩成分。今个星期我请嚟港大嘅罗慧仪博士同南丰作坊嘅专家介绍科技点样克服纺织业嘅环保痛点，
7: 仲会播出《色水之声》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嘅优胜作品啊！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嘅耳朵，
12: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3: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7: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回到星期六问责的节目时间。直播室这里继续有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的。那我们上一节就讲到政府今个礼拜就公布了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这个文件，讲到怎样去吸引一些跨国企业来到香港设立财资中心的。其实推出了这个计划之后，有没有设定一个目标，譬如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的中心的数目有多少，又或者他们管理的资产要擴大幾多咧？
18: 咁當然，其實一個企業去考慮一個地方係咪做財資中心都要時間嘅嚇，咁所以我哋都要咧俾啲時間市場去消化啦。咁但係你見到咧，例如話今次我哋做個論壇嘅時候咧，特別有一企業已經講咗話會嚟嘅，就係、山東黃金啊，即係佢正正係今次同我哋特首一齊去嗰個嘅中亞啦。而同一時間本身咧，佢都對我哋依家嚟緊嗰個嘅黃金市場嘅發展好有興趣，同埋都希望積極參與。咁就順帶咧，佢知道我哋有呢個咁嘅財資中心嘅計劃之後咧，佢都已經表明咗喺香港設立。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啲正正係我哋希望我哋喺政府又好，或者財富局都好，我哋唔同嘅政策可以有個聯動。而同一時間咧，係配合翻呢一啲嘅高層，包括特首、司長引領咧，係可以做得更加多、更加好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實當然從我哋嗰個嘅希望發展呢個市場嘅角度，希望越多越好啦。咁但係始終我覺得係我哋要做好我哋嘅本分同埋功夫，就去翻我哋呢個計劃嘅嗰四個 T 咧，咁去全力去推動。
19: 另外咧，香港為咗吸引更多嘅家族辦公室同埋基金落户香港，咁政府建議修訂稅務條例，咁包括擴大一啲基金嘅定義啦，咁涵蓋包括譬如係退休基金、捐款基金咁樣，咁另外又會增加合資格嘅投資種類，咁就這個呢個咧嚟緊月尾同佢立法會首讀噶啦，咁先問下呢個嘅詳細啲講下呢個嘅修訂係點咧？但我想先問香港目前而家有幾多少單一嘅家族辦公室喺香港？
18: 其實我哋過去都做過兩次嘅嗰個嘅市場嘅研究嘅，就係話睇翻我哋幾多家。咁其實最新嘅數字，我哋講緊咧係今年年初發表嘅係3380。咁而講緊佢哋嘅資產規模咧，超過一半管緊嘅係半億美金或者以上啊。咁就當然其實喺因為從香港角度咧，單一間族辦公室係冇一個所謂嘅牌照要求嘅。 因為你自己管自己錢㗎嘛。咁所以點解我哋都要通過我哋呢個市場嘅調查呢去了解佢哋嘅情況。咁當然我哋希望下一步的確係推動返加辦落户啦，因為始終喺成個資產管理嗰個嘅市場又好或者規模面都好呢，係除咗家族辦公室亦都有唔同其他嘅一啲嘅資產管理嘅單位又好或者機構都好呢，我哋希望可以持續吸納嘅。
19: 咁去返啦，呢個頭先講嘅稅務條例又點樣推進到呢、這個譬如家族辦公室啊呢啲嘅基金喺香港投資？
18: 其實其中一個考慮呢，喺我哋今次個稅嘅改革呢，就係話將現有我哋俾呢啲家族辦公室或者基金嘅嗰、那個稅務優惠嘅一啲嘅合資格交易嘅範圍拓闊嘅，佢都包括頭先你所講嘅，可能係涉及一啲嘅數字資產啦、碳信用啦，同埋咧係呢一個嘅私人借貸啊，因為呢啲見到其實家族辦公室佢哋嗰個嘅業務需求或者投資嘅方向咧，其實有時係越嚟越闊嘅，亦都包括咧，例如話係我哋依家想積極推動咧呢個貴金屬大宗商品嘅市場，咁所以點解咧呢一個產品咧都係包咗喺入面咧，我哋今次去拓闊我哋呢個資產類別嘅方向入面。
11: 咁不论系家族办公室又好啦，或者上一节我哋比较多讨论到啦，就系、是、企业财资中心，咁都系一啲跨境嘅财富嚟到香港进行管理。咁其实局长上节咧都有提过嘅，我哋香港咧攞到一个世界第一啦。咁就系五月底一个国际顾问公司咧公布咗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咧就第一次超越咗瑞士啦，成为咧全球最大嘅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咁不如先讲下啦，即系整体嚟讲，一啲国际资产喺香港个规模而家有几大啦？个增长嘅趋势系点样？有啲咩因素令到香港个排名可以上升？
18: 其实你今次见我哋呢份报告本身咧，佢哋估计我哋香港管理嘅资产咧系差唔多系3万亿美金左右嘅吓。咁同一时间咧系喺成个量方面咧系超越咗瑞士。咁當然呢一個咧，我覺得係既係一個25年嘅數字啦，亦都係基於此佢作為考慮咧，點解俾香港呢一個咁嘅排名啊？咁但另一個重點咧，除咗去講翻佢過去嘅數字咧，佢都講一個未來預測嘅啊，因為始終佢哋呢啲排名本身係既要向後睇，亦都向前望啦。咁佢哋講緊就話，佢哋估計我哋未來去到2030個增長每年係有9%嘅，而相對翻瑞士6%嘅嚇。咁喺呢個過程入面，你見到其實係一方面，我哋都係得到國際市場啊，對於我哋過去喺無論係成個經濟又好，又或者資產管理市場都好，個工所認可啦。呢個第一。第二咧，我都係去返回我哋香港核心優勢，就是、一國兩制啊，就係、是、話我哋喺依家全球大變局啊，加速演進嘅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係唔同層面、唔同種類嘅基金或者資金咧，都係想分散投資佈局或者配置。咁香港作為一個咁安全嘅啊、咁有可預見性嘅地方咧，其實對好多資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選項嚟嘅。咁所以呢一方面，我哋會繼續努力，同一時間咧係希望咧係做著呢個勢頭之後咧，係持續推出新嘅一啲政策，包括頭先我所講嘅嗰個嘅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啦。亦都包括嚟紧咧，我哋喺立法会好快去审议嘅呢个嘅咩税务条例嘅个修订嘅。
19: 局长具体嚟讲，呢啲跨境嘅资金主要系嚟边啲地区，同埋个类型系点样？
18: 其实你见到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咧，其实我哋无论啲钱嘅来源或者我哋投嘅地方咧，都好多元化嘅。即系基本上我哋啲钱系嚟自世界，亦都系投向世界嘅嚇，咁具體啲嚟講，其實嚟自嘅來源咧，其實係喺例如話係喺我哋最近24年我哋每年都有一個嘅資產管理市場規模嘅一個嘅調查咧，係講緊咧係23%嚟自北美啦，11%嚟自歐洲啦，14%咧係嚟自亞太區其他市場，咁呢個咧就係資產或者資金嘅來源。咁投方面咧，你見到其實超過70%咧，都係投去咧係香港以外嘅地方。咁所以的確咧，其實無論係資金嘅來源或者個投向嘅嗰個配置嘅方向咧，我哋係真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係能夠做到呢一個融通海內外資本嘅一個嘅樞紐嘅角色。
11: 咁啊，呢份報告不過都有提到咧，就係、是、其實內地資金都佔咗去年即係、就是、跨境財富嗰個管理規模咧，都接近六成啦，同埋預計咧往後都會再增長。咁有啲經濟學者都提到啦，即係呢個來源係咪可以更加多元化咧？嚟緊可以點樣吸引更加多即係譬如內地以外呢啲跨境嘅財富？
18: 其實頭先我講嘅數字咧，係正正係體現到我哋現有嗰個多元化嗰個格局嘅。正如我先我所講咧，其實係喺我哋一直以嚟24年或者嚟緊都好快，我哋25年咧會有一個關於我哋資產同埋財富管理活動嘅調查咧。你見到其實我哋嘅錢嘅來源同埋佢投向嘅方向咧，都係已經好國際化呢個第一。咁第二方面咧，其實你見到我哋過去持續我哋通過投資推廣署我哋嘅重點策略辦公室。嘅同事，而都包括咧就係、是、我哋政府嘅高層出訪，而同一時間咧，我哋推出唔同嘅政策，通過我哋喺唔同地方嘅經貿辦，我哋嘅貿發局嘅同事去推動，而都包括市場人士自己嘅努力咧。其實我哋香港喺國際金融中心呢個咁嘅角色，係越嚟越咧係俾世界認可嘅。例如話最近呢一個嘅IMF 啊，佢每年都會嚟香港有個定期可以話身體檢查啦，睇翻喺我哋係喺金融管理、我哋成個宏觀經濟管理等方面嘅情況，其實係對我哋方面嘅工作咧，尤其是我哋係喺嗰個財政管理方面咧，都係好認可嘅。咁所以我見到其實喺我哋嘅國際化呢方面咧，其實係已經係相當國際化，而同一時間咧呢方面我哋會持續深耕嘅。
19: 剛才提到的顧問公司波士頓諮詢公司 BCG， 他都估計香港是你都提到的未來五年25年至30年那個跨境財富規模每年平均你都提到 9%， 那還要提到一件事，他估計我們五年都是世一可以稱冠。局長，但看回現在的地緣政治的變化這麼大，我們居安思危，局長你有沒有信心我們接下來五年都可以 keep 到這個五年世一呢？還有我們香港又怎樣發揮我們安全港的角色去做到這件事呢？
18: 咁當然係我哋有信心做到啦。咁但係當然乾有信心係冇用嘅。你係要有方向、有目標同埋有步驟去推進工作。咁所以點解我哋啱啱呢個禮拜有呢個行動計劃去推進我哋財資中心，而都包括咧，其實作為一個財富管理中心，我都希望就係話咧，我哋依家一個比較好嘅勢頭咧，就係話啲資金嘅來源地咁豐富嘅時候，我哋係咪可以進一步咧去拓闊我哋依家呢啲咁唔同嘅資金來源地嗰個嘅方向？例如話，你見到我哋依家係喺好幾方面著力嘅，包括例如話係喺嗰個嘅財資中心就係、是、企業嘅錢啦。咁家族辦公室就係家族嘅錢啦，而都包括係我哋有移民計劃啊，依家講緊人嘅移民計劃咧，其實申請有超過3700個，咁如果全部嚟曬咧，講緊會係通過香港做投資嘅資金咧，差唔多超過1100億，呢、這個就是人嘅錢啦。咁所以呢啲計劃咧，其實都係唔同嘅層面咧，去吸納咧唔同類型嘅資產喺香港落户。咁另一方面咧，除咗係話嗰個嘅錢嘅來源，我哋要多元化之外咧，錢嘅去向我哋都要多元化。就像我所講咧，其實七成以上嘅根據我哋過去嘅調查，已經係投資香港海外嘅市場啦。但同一時間，我哋希望咧係做大我哋香港本地嘅市場，令到咧更加多嘅資金咧係喺香港揾到唔同嘅資產或者種產品類別。咁所以點解我哋依家發展緊黃金市場咧？亦都包括例如話係喺我哋係無論政府又好，或者企業都好，有唔同嘅債券推出咧啊，都係希望咧係喺佢哋嘅選擇入面係能夠更加多嘅種類。可以考慮香港，而都包括例如話我哋依家做緊嘅嗰個嘅數字資產嘅生態圈啦，呢啲其實都係咧好多一啲包括家族辦公室啦，或者一啲嘅資金咧，佢哋會願意考慮嘅。咁所以從呢個角度，我覺得我哋要多投並舉啦，可以咁講。而同一時間咧，係要各種嘅政策都要咧係去適時嘅推出，令到我哋咧鞏固現有優勢嘅時候咧，既顧舊亦都托新去推動咧我哋嚟緊係能。能够咧系做到一个比较高嘅增长咧，去维持翻我哋呢个地位嘅。
11: 我哋转讲下另一个话题啦。咁啊，行政长官咧之前率领咗香港同内地嘅商贸代表团，咁啊结束 咗中亞之行，去到哈薩克斯坦同埋烏茲別克斯坦嘅。咁啊，局長亦都係隨行喺代表團入邊啦。今次咧亦都知道咧，簽訂咗唔少嘅合作協議同埋一啲諒解備忘錄。嗱，我哋進入去討論呢、這個即係出行嘅成果之前咧，不如先講講近年香港同中亞市場喺金融啊、經貿之間嘅往來係點樣樣？
18: 其實喺中亞呢個市場咧，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嘅，就係話其實佢有幾個特點咧。第一個特點就係話佢哋嗰個礦產資源好豐富啊。第二個特點就係話咧，其實隨住呢個變局之下咧，佢哋嗰個地緣政治或者個戰略角色係越嚟越重嘅。因為始終是在這個比較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裡面，一些的暢通的或者一些的比較方便的一些交通要道，其實很多地方都是通過中亞來完成的，尤其是我們國家很多產品的出口可能都要通過中亞去能夠運去歐洲更加遠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戰略性和他們那個礦豐富的礦產資源是的確是這個地區的共性來的。第一，第二方面我覺得呢，其實是當然不同的國家他們那個的吸納海外資本又或者開放的程度是不一樣的，但是有一個共同的一個特點，就是說他們很希望是去吸納一些是國際的一些的標準，無論是法律啊，無論是一些的資本市場啊，又或者是專業服務的標準呢，是幫他們去發展他們的經濟啊。因為他既有這麼豐富的礦產啊，他同一時間希望呢他們在服務業方面都能夠呢更加大的一個的組成部分在經濟裡面。所以這一方面，香港我們作為一個呢是九成以上 GDP 都是服務業的經濟體呢，其實跟他們有很多次合點的。我們怎樣可以呢是在包括我們的專業服務，我們的金融服務可以更加多的合作，令到在他們發展自己國家的時候是能夠用到我們這方面的服務，其實正正我們現在是努力的方向。
19: 局長，我知道中亞你今不是第一次去，你今次再去的，你怎樣看今次這麼大規模的出訪有什麼重點成果？有沒有特別的領域你覺得特別有意義或特別有用的？今次
18: 其實今次出行呢我都挺感動的，因為我都跟了特首好幾次就去出訪，你見到呢其實是第一，好多嘅企業唔單止係內地又好，香港都好咧，都俾我哋嘅反饋就係話咧，係因為特首出行啦嚇，咁所以佢能夠見到嘅嗰個嘅接待係相當高嘅啊。你見到例如話喺烏同埋喺哈咧，都係總統啊見到佢嘅啊。而同一時間咧，喺呢啲咁嘅地方，其實好多時當有高層嘅嗰個接觸之後咧，下面嘅相關嘅部門咧，佢哋工作嘅嗰個方向都更加清晰嘅。咁尤其是好多一啲嘅工作可能牽涉到佢哋喺企業層面需要同政府去交接嘅時候咧，變咗幫到佢哋咧，係做到好多方面後續嘅功夫。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你見到其實喺我哋今次嘅成個安排入面咧，係我哋無論係政府嘅代表又好，或者企業都好咧，其實我哋都好團結嘅啊，包括例如話我哋每個團員都有個襟章嘅啊，即係有個紫荊花襟章啊，代表大家咧係我哋香港隊嘅一部分啦。咁同一時間咧就係話咧係喺嗰個嘅對方接待我哋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反應咧，就係話咧我哋今次嘅代表團咧係真係咧唔同嘅企業都有。既有啲可能係做一啲嘅機械嘅，有啲可能係同礦業有關嘅，亦都有啲係服務業嘅，亦都有啲係創新科技嘅。咁呢啲其實正正係呢佢哋依家呢啲國家佢哋喺發展自己經濟嘅時候呢係需要嘅。因為點解呢咁樣？因為你見到正如我所講，佢哋既有佢哋自己原有嘅嗰個自然嘅資源嘅優勢，而同一時間呢佢又需要新嘅技術去幫佢開採又好，或者去發掘都好，或者投資都好，呢啲咁嘅礦產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呢佢好積極去開拓佢傳統產業以外嘅新產業，包括剛才我所講嘅例如話服務業亦都包括例如話係哈薩克斯坦，其實佢有個阿斯塔納嘅一個嘅國際金融中心，其實長期呢佢哋定位都係用普通法嘅，同埋都長期呢同我哋好多嘅香港法律界有好深嘅合作。咁所以呢啲呢其實喺我哋無論係人員嘅組成，又或者係日後嗰個嘅合作方向呢，其實都好切合呢啲國家自己本身嘅需要。咁所以喺呢度呢，其實我哋都會係繼續返嚟去跟進啦，而同一時間呢係睇下有乜嘢空間，我哋唔單只是配合這些國家自己的發展的同時，是發展到我們自己的專業，令到我們自己香港的專業無論是這個的融資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有新的市場。
11: 咁知道去年呢，其实哈薩克都有间矿业公司嚟到香港上市啦。咁点解会嚟到香港上市呢？以至到今次出行啦，会唔会即係有啲企业都表达往后有机会喺港交所挂牌，甚至乎我哋傾到好多关于企业财资中心啦，有冇啲企业有计划嚟到香港設立佢哋嘅财资中心？
18: 其实你见到係喺过去一段时间，随住我哋特首嘅中亚之行啦，都有好多一啲嘅企業，亦都包括係呢個嘅哈薩斯坦本身嘅高層嘅互訪嘅嚇。咁其中個重點咧，正正就係話點樣用好我哋香港嗰個嘅融資市場啊。因為大家見到過去我哋嗰個嘅 IPO。無論是那個的申請也好，或者我們的每日的成交量都好，都是相當最近都突破了3000億、這個這樣的每日成交量。而同一時間呢，就是說呢，在香港它可以找到國際投資者。所以無論是那個股本的融資，甚至是債券的融資，他們這些國家或者企業呢，都已經又或者是說呢，會積極去考慮香港，這是第一。咁第二方面呢，我覺得就是說呢，是這些地方本身其實有很豐富的資源的同時呢，他們都有很強的一個開放的意願，就是說呢，是去發展他們在服務型的經濟，同埋更加多去吸納一些呢國際的標準。咁這個都正是香港的強項，即係無論我們的法律也好，金融都好，會計都好，都是國際標準。而同一時間呢，我們很多個專業呢，都是希望去開拓新的市場。咁所以這個我都是另一個對接點，我們怎樣能夠吸納這些這樣的國家的興趣在香港。所以接下來呢，其實我們都會積極安排，例如當地一些官員來香港做一些比較深的一些調研，令到對我們香港優勢更加明顯。而另一方面呢，其實我們因為自己本身發展緊我們黃金市場呢，好，這些兩個地方本身，尤其是烏茲別克，都是有很多的黃金資源。咁佢點樣用好我哋呢個市場去服務佢哋國家呢？其實我哋特別今次呢，都係去通過我有一次去咗佢哋嘅央行嘅一個嘅會議呢，我哋特別提出嚟，而同一時間呢，係希望呢係有進一步嘅一個嘅工作嘅。
11: 咁局長今次出訪完中亞之後啦，下一個出訪嘅目的地係邊一度啦？
18: 其實今日禮拜六啦，咁早我嚟咗呢度啦，咁聽日呢我都要去呢個我哋另一層嘅出行啦，就係呢我會帶一個嘅香港嘅金融代表團呢，就去呢個杭州、蘇州同埋上海啊。因為主要呢下個禮拜嘅中呢係喺上海會佢哋召開六家嘴嘅論壇啦，咁呢方面呢我會出席，咁同一時間呢之前呢我都希望呢去埋蘇州同杭州。咁呢就係令到我哋一啲嘅金融企業係更加多去了解到當地嘅一啲企業嘅需要啊。因為今次你見到我哋出行出亞又中亞都好，又係之前我哋去唔同地方都好呢，其實我哋都越嚟越清楚呢究竟係內地企業出海佢哋嘅需求。而同一時間呢，喺今次我嚟緊要去呢個嘅蘇杭滬嘅過程入面呢，我哋都特別嘅重點都係話呢，我哋點樣能夠用金融賦能助力咧企業出海，令到我哋咧係以香港嘅一個金融服務中心咧，更加好咁樣去服務翻呢啲內地企業，同埋更加服務翻咧我哋國家戰略嗰個部署嘅。
20: 局長啊，差唔多。我想問另一個就係、是、今屆政府咧，計翻而家上任以你為計4年啦，可唔可以咁問一下啦？回顧下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再拉闊啲，呢四年嚟有冇特別嘅重點成果？你覺得滿意或者唔滿意嘅咧？
18: 其實我覺得係成果滿唔滿意咧，呢啲等市場同埋市民嚟判定啦嚇，即係唔好我自己不斷自己講啦嚇。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嗰個過程咧，其實我都好大感觸嘅嚇，因為你記得其實我哋呢一屆政府一開始嘅時候有好多市場嘅唔同諗法噶嘛，有啲又話香港已死或者點樣都好。咁但係你見到其實我哋由香港已死到依家喺某程度上咧，喺某些指標做到世界第一咧，必然係咁講噶，唔係我哋自己咁講嘅嚇。咁其實呢見到呢個過程係得嚟不易嘅。就是說包括政府的團隊，包括是市民的信任和整個市場跟我們一起去走，所以這個呢我覺得是一個我比較大感觸的這一方面。第二個感觸呢，我覺得就是說呢，是其實有時我們做工作呢好像揸車這樣的，就是說呢揸車很多人都認識的，但是釋放路面呢，你走同一條路呢每分每秒都不同 即係英國有個言語就係、是、有個説話就係話you can never step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係嘛？即係每條河係咁行嘅，你每想行入去呢、這個踩去，每次踩個點咧，其實條河都已經唔同咗嘅。咁所以我哋既要有呢一個嘅發展嘅意識，同時咧，我哋都要提高警覺啊，就係話有邊方面一啲市場嘅路向，我哋要把握啊。因為呢個大變局咧，的確尤其是一國兩制之下，俾我哋好大嘅機遇，而同一時間咧，我哋都要自己做好自己我哋嘅功夫，同我哋市场一齐去努力咧，去把握好呢啲咁嘅发展嘅一啲机遇咧，做好香港，同埋继续咧去维持翻我啲咁好嘅势头。
11: 嗯，咁啊，好多谢咧，今日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啦，嚟到星期六问责嘅，咁啊，同我哋讲咗啦，今个礼拜政府公布咗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一啲详情啦，亦都总结咗咧中亚之行嘅，咁啊，嚟紧即系仲有一年嘅任期啦，咁啊，希望局長個人工作順利啦，咁啊唔同嘅成果啦都得意得到嘅，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咧都差唔多啦，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就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而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包括从企业角度。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亦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要求企业提交的文件和表格等，令到过程更顺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到而家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限期是今日，但是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未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回应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就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他，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处。港大医学院话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是会独立进行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两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将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和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过店铺的周遭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为申请抽签，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9号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食肆的地区分布，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 34.3%。中签餐厅的类别就是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5%。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当局应该主动和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评论认为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的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提到，近月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的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的使用制定合适指引。其他专业亦都应该引以为鉴，提防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专业界线。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他们狗只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4: 这是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咧，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消防局啦、暨救护站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顺朗路去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翻洪隧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洪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 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7: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8: Yo，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Tracy 邓焕仪，
9: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走入学校，请来一间小学的中文科老师分享怎样将人工智能工具融合课堂教学。
8: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跟我们讲下怎样利用新型生物材料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9: 现在先跟大家一起听下实验室新室。
10: 上堂他们用 AI 是将课堂给他们。以前咧好死板嘅方式就係我話俾佢哋聽，跟住佢哋下面點頭，哦 ，OK， 學完啦。而家就係佢哋思考點樣將個畫面呈現翻出嚟。
6: 未來無限，未來無限，實驗室新室。

0: 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明年。
1: 早晨啊，何展鹏，做咩啊？出年有咩大计啊？大计啊！
0: 早晨啊，邓婉儿，唔系啊，我背紧。
1: 我知道我知道，讲下笑啫。你背紧王维嘅《山中送别》啊嘛，后面系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啊？
0: 系啊，咁叻嘅你。我呢成日學古詩嗰陣，最後一兩句去到嘴唇邊先講唔出啊。
1: 如果理解咗詩嘅意境，可能都對你背誦有幫助㗎。我知道有間小學有喺中文堂用 AI 工具俾學生生成詩詞相關嘅圖片，去輔助學生學習詩詞㗎。
0: 我知道，我知道，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旭紀念小學中文科的陳嘉瑩老師，他今天會用 AI 輔助教蘇適的《飲湖上初晴後雨》一起去上堂吧。

0: 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脑袋中的西湖。你们刚刚读了那两句诗句，对不对？可是呢，你们想象的西湖，你想象的，你想象的，你想象的，可能都不一样啊。你们眼中的西湖，你们想象的西湖跟苏轼看到的是不是同一个西湖呢？现在呢，我想请你们帮我用豆包应用程式呢，把你脑袋中里面的西湖画出来。佢哋而家咧按照翻啱啱嗰首诗啦，生成翻表示嗰一句诗句嘅图画。
1: 帮我生成一张宋朝西湖嘅图片，整体颜色系青蓝色，要运用上饮湖后初晴后雨嘅呢一句，然之后仲要有荷花荷叶嘅元素，要有雾啦，然后感觉系青纱嘅，仲可以加入一啲西湖嘅元素，例如话雷峰塔啦，仲可以加多一啲船。
0: 生成咗之后咧，咁佢哋会比拼下自己边一个系最好嘅，跟住就会按最好嗰个成组同我一齐优化。
2: 我都想问一问陈老师啊，用咗 AI 之后对教学带嚟咗咩改变啊？
0: 上堂咧，佢哋用 AI 系将个课堂俾翻佢哋，咁变咗咧，以前咧好死板嘅方式就系我话俾佢哋听，跟住佢下面点头，OK， 学完啦。而家就系佢哋可能就听咗我少少输入之后咧，佢哋就开始谂啊，思考点样将个画面呈现翻出嚟。小朋友佢哋喺最后 present 翻佢哋自己嗰个图画，我就系要喺呢个部分去评价佢哋系咪真系认识到诗歌嘅内容同埋佢背后嘅意义啦。
3: 佢哋學古詩最大嘅挑戰係啲咩呢？有咗呢個工具之後啦，邊方面你覺得係最有幫助？
0: 古詩文教學入面咧，情感係一定係最主要，我想佢哋學識嘅東西。喺以前未有人工智能之前，可能望住嗰個詩歌，咁佢哋就會諗啊，老師話個情感係咁樣，但其實實際係咪真係咁樣呢？佢哋有時候只係老師話咩就係咩啦，佢可能好少經過自己嘅思考。用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咁佢哋自己喺生成嗰幅圖片嘅時候，呢啲知識咧佢要鞏固同埋要正確，佢先會生成到正確嘅東西。
4: 對於古詩嘅興趣會唔會都提升咗呢？
0: 有，以前係齋睇字啫嘛，當佢而家睇完圖之後，嗰張圖嘅衝擊其實好大嘅，佢就會哦，原來係咁，就唔係嗰啲老師學完就啊，好，收工嗰啲，唔係呢個做法啦。
3: 不如都問一問同學仔用 AI 上中文堂嘅體驗先。
1: 我係中華基督教會無忘輝咗紀念小學6A班嘅蔣家晴。
5: 我係6A班嘅梁清柔。
4: 用豆包嘅輔助，有冇邊首詩係令你更加明白佢嘅意思？
1: 有嘅。咁我哋之前學咗李白嘅《贈汪倫》啦，就要生成呢個汪倫送別李白嘅場面啦。生成咗之後先發現咧，其實佢哋嘅離別唔一定係悲傷嘅。咁整體畫面咧都係明亮嘅啦，然後人物咧都係充滿笑容嘅。咁我好印象深刻啦，原來咧送別咧唔一定係悲傷，重點係在於佢哋嘅友情。
3: 譬如啱啱課堂上面會大家會傾啦，會評分啦，老師會借住張圖去講解一下，亦都會有老師自己嘅範本啦。你覺得最幫到你理解古詩嘅意思嘅話係邊個地方啊？
5: 喺老師嘅講解同埋有張圖嚟到可以俾我哋理解係容易啲嘅。老師亦都會即係用一啲我哋聽得明嘅字詞啦，咁嚟到去解釋成首詩嘅意思。有咗張圖咧，我哋都可以想像到古詩入面嘅意境係啲咩，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容易代入落去嗰個詩人度。
3: Chase， 不如我哋都
2: 知你想試啦，我都揾咗同學仔教你用啊。点啊？系咪学翻《山中送别》啊？
3: 先试一首熟悉啲嘅李白嘅《静夜思》。
6: 呢一度系有一个输入信息或按住说话嘅，揿落去嘅话就可以输入指令啦。
7: 就例如可以关于佢嘅天气、朝代。
4: 咁我哋生成啲咩好咧？阿鹏，
8: 就床前明月光啦。
9: 幫我生成一張圖片，想要是古典風格的，有個古人在他自己間屋裏面，那就是李白的時代背景，那他就在床前面在那裡思索一些東西，然後有月光呢就在窗邊影射著他的床上面。
2: 荧幕上面就见到 AI 生成咗静夜思意境嘅图，喺一间古雅风格房间入面，一位着住古装长袍装扮、束发嘅男人坐咗喺一张木制嘅床上面，耷低头望住木台上面嘅书卷，个样都好似几专心。床边就有两个窗，一个就睇到竹林同埋高高挂起嘅满月。另一个窗就有感觉似是黄昏的黄色光洒落在床上面，感觉好像挺温暖的。
10: 我们现在生成了一个 AI 李白，阿鹏还想试什么指令呢？
9: 光线变回似夜晚多一点。
3: 经过调整之后，就见到整体的照片风格由黄昏的黄光转变了做夜晚的蓝白色调。哇，整个感觉不同了。
10: 哇！而家生成嗰幅佢真係成個色調都已經唔同，黃色嘅色調變咗做藍色嘅色調咯。
3: 由黃昏變咗做夜晚，似乎都更貼合首詩嘅背景。
2: 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嘅同樣時間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翁建林，我的单位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及环境学系，我的研究专长其实就主要集中于神经科学的研究和生物学变的研究。
4: 翁教授曾经在英国留学修读博士课程，期间开始对神经系统研究产生兴趣。
3: 其实我读本科的时候呢，我就读生物学的，当我完成了之后呢，其实就觉得研究方面呢是都比较有兴趣，咁我就去咗香港大学医学院呢，就开始我的研究。之后呢，我就去咗英国读咗个博士咁样啦。喺嗰个研究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就主要嘅兴趣呢都系神经系统方面嘅研究。因为神经系统方面呢，当其时讲緊比较长嘅时间之前呢，个认知都比较少。佢因为佢系主宰咗人类嘅行为嘛，咁所以其实我哋明白咗神经系统嘅运作嘅话呢，我哋有机会去解释到底点解我哋有自我啊等等等等咁样。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呢，我就觉得佢兴趣系比较浓厚嘅。
4: 翁教授希望在他的研究里面可以找到修复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
3: 因为大部分的神经系统疾病都没有方法可以根治，病人是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扰啊，或者是丧失了某些能力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大方向其实当然如果能够做到出色的话，或者找到突破，是真的可以改变世界，也都可以是帮到很多病人和他们的照顾者的。
4: 翁教授和团队研发了新型生物材料，可以协助抽取成年个体的神经干细胞。
3: 咁神經幹細胞呢，就係傳統上面嚟講呢都係比較困難嘅，因為呢佢哋喺成年嘅個體裏面呢係存在喺一個腦裏面係比較深嘅位置。咁呢我哋利用呢個生物材料呢，就成功地呢就將佢哋攞到出嚟啦。咁攞到出嚟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喺體外嗰度呢就培植，至到呢係擴增佢哋嘅數目啦，咁等等。咁就希望呢就可以做到一個個體化嘅治療。咁亦都係呢，我利用生物材料呢喺體外呢培育到好多包括神經幹細胞啦，咁同埋其他嘅免疫細胞啦。咁我哋發現呢，利用細胞大大增加咗呢，可以利用細胞治療去治療神經系統疾病啦，以至到癌症等等嘅疾病嘅效率。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來无限。
4: 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
3: 大部分的神经系统疾病都没有方法可以根治，你找到突破是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帮到很多病人。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6: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是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落翻去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出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咁落翻茶果岭道嘅支路个位咧，就系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噶。咁而一带咧就开始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都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 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师傅啊，我想转。
6: 你想转运啊？
5: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6: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5: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4: 维基45转。
7: Give me the fast beat。
8: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
9: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那些年张维基。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3: 理财新世代。
14: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5: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
16: 早晨师傅，
15: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咁今日第一节咧，我就想倾下油价同金价，因为似乎咧就今个礼拜油价同金价咧都出现咗一个拐点嘅。咁睇翻油价先咧，因为中东局势降温，美伊话接近达成协议，今次咧就唔单止系以往啊特朗普自己讲啊，今次伊朗外交部都确认话有倾嘅。咁所以令到油价咧就跌翻到去今轮中东冲突發生以嚟嘅最低水平，咁啊個紐約期油咧就落翻84美元左右啦，而個布蘭特期油咧就落翻87美元，即係兩個都跌翻落90美元以下。而金價咧今個禮拜咧就一度係跌近4000美元嘅，跟住就出現一個都幾強力嘅反彈，上翻4200美元水平。咁究竟係咪即係油價同金價都出現一個拐點咧？我哋今日咧就請嚟資深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 Jasper 咧同佢一齊傾傾。Jasper 早晨啊
16: ，Jasper 早晨，
17: 早晨师傅，早晨 Harris，
16: 早晨。
15: 嗱，咁啊两个问题先啦，首先就系油价同金价系咪出现咗一个拐点，同埋咧过往咧狼来了都嚟咗好多次，
16: 系
15: 即系话嗰个中东和平美伊嗰个和平协议倾得成倾得成，次次都系即系
16: 临门一脚就好似即系倾唔成咁样喎。
15: 系咪即系有机会落实到？咁你点睇油价同金价咧？
17: 我諗油價方面，我諗睇翻個情況都係弱嘅。始終佢都改變唔到過去一啲嘅歷史嘅事實咧。點樣改變唔到咧？因為過去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呢啲嘅戰爭行情咧，咁啊對油價嘅影響性咧，其實都係局限於就係初期爆發戰爭，或者係最緊要就係咩咧？就醖釀戰爭之前咧，咁啊兩個國家咁啊喺度你一句我一句咁啊互相即係挑釁對方。咁嗰段期間咧，就個油價咧，咁或者金價咧，都係連翻爆升嘅。咁但係一開戰之後咧，個行情咧就好大機會咧逆轉嘅，因為我哋即係覺得就係話，哦，咁啊喺之前揸咗油嗰班嘅投資者，咁啊一開戰之後咧就好快平倉。咁我諗當中嘅原因就係話，大家都叫做喺行內都知嘅啦，好多時候唔單止油啦，好多其他金融產品都有個所謂嘅反高潮，就係話咧借好消息出貨。咁所以變咗呢個情況下咧，咁一開戰之後咧，油價咧其實都係向下行居多嘅。無論嗰場仗點打到激烈都好啦，咁個油咧其實過去嘅歷史話俾我哋知咧，都係反覆向下嘅。無論你近嘅睇呢一個嘅俄烏戰爭，遠啲嘅甚至乎兩大產油國伊朗同伊拉克嘅兩伊戰爭，都係炒嗰一頭嗰陣嘅啫。咁之後咧，其實嗰個弱勢咧維持好耐可以，甚至油價如果睇翻兩伊戰爭咧，真係跌咗幾年嘅。咁但係今次俄烏戰爭其實都係咧，係開戰嗰下2022年嘅時候，係嗰下爆上去83，跟住跌到去舊年嘅。其實基本上一路個熊市咧係幾驚人嘅維持得。咁所以變咗我嘅基於呢啲嘅分析咧，我一路以嚟我都係覺得個油價咧其實都係會借啲所謂嘅利好消息，哦，大家唔肯簽協議啊，大家又有軍事衝突啦、嗰啲嘅行情咧，可能又叫做爆一陣上咯。咁但係升完嗰陣之後咧，其實就一浪低於一浪噶啦。咁啊，都係繼續會炒翻，都係唔係噶啦？ 一佢就可能就係炒咩咧？咁啊，長仗好快打完噶啦，就算真係打都好啦。咁啊，大家因為強弱如鼠啦，兵力方面。咁啊，二方面亦都係可能就話大家覺得，唔會打㗎啦，可能會簽和約㗎啦。因為我哋不斷都聽到好多聲音就話簽㗎啦，簽㗎啦，即係儘管可能真係狼來了啊。咁但係無論你睇翻呢一啲所謂嘅狼來了都好啦。咁啊，如果你睇翻過去嘅歷史咧，投資者咧一般都係會趁高出貨㗎啦，嗰啲好友。咁所以一件事，我見到紐約期油咧嗰個嘅勢頭咧，都係一浪低一浪咁跌落去啦。咁啊，似乎應該都繼續落嘅。
16: 咁但係呢霍爾木茲海峽呢就唔知幾時真係完全開通返啦，因為所謂嘅協議呢就算消息流出嚟呢都係話即係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咁樣做嘅，咁就視乎伊朗點樣開放個霍爾木茲海峽，咁美國又俾返啲著數佢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嗰個伊朗五月原油出口跌至不足30萬桶一日啦，咁即真係跌咗好多㗎嘛，佢個出口就跌咗，較三月嚟講呢就跌咗80%。咁呢一啲咁樣樣嘅數據你認為係即往後會點樣轉變啦，同埋即就算個油價可以再繼續維持喺一個低位或者再低啲，你諗住係即低到幾多咁樣呢？
17: 其實霍爾木茲海峽嗰個被封鎖咧，亦都係曾經一度咧，就係將個原油期貨咧由79蚊咧炒到上去咧接近112蚊嘅，即係呢個當時真係爆咗上去嘅。因為呢一個咧都係一個事關重大啦，佢唔單止影響咗呢一個嘅伊朗佢自己本身嘅出口啦，咁伊朗佢自己本身的出口都係一個嘅數目咧，最關鍵係影響埋其他中東國家都出唔到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根據翻市場方面咧，其實數據都不一嘅。咁有啲話可能影響咗個出口200萬桶啊，有啲又話多到係600萬桶啊。咁所以如果攞個平均數嚟計咧，都有成400萬桶嘅，啲數字真係唔少嘅。咁所以確實當時咧炒呢個行情咧，個行情真係爆升嘅。咁但係陸續咧，你見到美軍亦都係進駐咗呢一個波斯灣啦。咁啊反其道而行咧，就係話咩咧？就係封鎖翻同伊朗有關係嘅油輪啦。咁啊當其時亦都係因為咁樣，亦都係再升咗一陣。咁但係及後咧，美軍咧都係護送住叫做其他嘅中東國家嗰啲船隊咧出去。咁啊所以過去咧呢段時間咧，其實陸續咧，我哋都見到咧係有中東嘅運油輪咧能夠成功駛出去嘅。咁啊如果你話至於呢個消息嘅困擾，即係你話喺嗰個原油供應嗰邊係一個困擾嚟嘅，係事實。咁尤其是好多亞洲國家咧，咁啊都有少少嘅油荒可以話。咁但係你話喺嗰個金融市場裏面，喺油裏面、期油市場裏面嚟講，係咪呢個消息可以長炒長油咧？長升長油咧，似乎就唔得啦。即係正如我話齋，炒完嗰一陣，叫呢個利好消息係幾利好嘅，咁爆升完一陣，跟住就無以為繼嘅，市場繼續都係炒長漲，遲早結束。原油遲到供應翻，因為佢嘅潛在供應嘅威力係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見到就話，委內瑞拉過去被制裁啦，咁啊而家可以出口翻啦，咁啊另一邊雙就伊朗，一旦呢一個嘅結束戰爭，我哋都會估計呢個制裁咧都會結束嘅。咁所以到時咧，委內瑞拉同伊朗呢啲新增供應，因為過去佢供應可能有限度，就係話賣俾一啲嘅同佢友好嘅國家啦。咁但係唔係啦，咁啊將來咧，我相信咧佢就邊個都賣到噶啦。咁甚至乎咧，可能就會搶生意添。咁所以變咗呢啲嘅情況咧，咁大家都會擔心，哇！喺嚟緊嘅原油供應，哇，好多喎。咁所以咧，變咗咧，大家都係睇定將來嗰個行情咧，就多過眼前個行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個油價咧，其實而家現時嘅弱勢咧，已經係形成咗噶啦。間唔中有利好消息嘅，係會升，但係嗰個升浪咧，係只係反彈嘅啫。咁如果你話睇翻而家現時目前嚟計，如果以紐約期油下方最大嘅支持位咧，應該就係4月中曾經出現過呢一個78.97呢個位咧，似乎呢一陣應該都會到，甚至我係有信心呢個位咧應該會破落去添。如果破落去嘅話咧，當然都唔會話一嘢就落翻去呢一個嘅50幾蚊嗰啲位啦，咁啊即係舊年年尾嗰啲位。咁但係我諗你話如果你話再睇翻落去嗰啲位咧，你話落翻到去70蚊呢個心理關口咧，難唔難咧？我諗喺呢一個嘅這個月落唔到都好咧，我相信7月份咧都有機會落到嘅。
15: 我哋睇完呢一個供應嗰方面咧，就同呢一個需求嗰邊去分析睇咧。事實上，國際能源署最近咧下調咗今年嗰個嘅全球嗰個石油需求嘅預測，都支持Jasper 嘅睇法，就將每一日嗰個日均消耗量咧預計係減少42萬桶，這個係調低啊。咁就總需求咧就係大概落喺每一日1.04億桶，咁咧就如果需求嚟緊預計會增加翻， 但係供應預計會增加翻，但係需求咧就下降嘅話咧，咁啊真係即係會認同呢、這、一個油價嚟緊會有壓力呢個睇法。不過咧，我哋睇翻呢個油組咧，佢可能賣花賺花香啦。佢對嗰個需求嗰方面咧，就睇得冇呢一個國際能源署同埋美國能源資訊署 EIA 咁保守嘅。Jasper 喺需求嗰方面，你有咩睇法咧？
17: 都係弱嘅，因為始終你全球各國經濟都係冇乜起色，咁啊，所以亦都好多國家都係陷入一個滯漲，咁所以變咗你睇翻，如果你話我唔睇翻遠先，先睇下半年咧，似乎全球經濟咧都係立立地，咁啊冇乜起色，咁啊所以對於需求方面咧，持續都係一個嘅負面影響啦。咁另一邊商我哋都感覺到啦，無論經濟好定唔好，但係有一樣嘢咧不爭嘅事實係翻唔到轉頭嘅，就係嗰啲嘅電能車啊，嗰啲替代能源咧係超級冒起嘅啊，所以喺呢段時間好多國家咧油價高企下咧，嗰啲電能車係熱賣嘅，反而係好好生意。咁所以變咗未來喺呢一方面嗰個對於油嗰個需求咧，車啊或者係嗰啲嘅競爭產品嘅啲嘅太陽能啊等等嗰啲嘅替代能源咧，總言之，咁啊所以變咗對於油方面咧嗰個影響力幾大嘅。另一邊，雙天然氣都好平而家，咁啊天然氣其實基本上今次喺呢個伊朗戰爭咧冇升到不但止咧連翻下跌嘅，而家天然氣相當之平嘅，低到不得了啲價錢。咁所以變咗喂咁啊，既然天然氣嗰邊咁平嘅，咁作為發電廠冇理由喂用只貴油。啊，唔用天然氣噶，咁所以變咗咁多樣嘢夾擊下咧，我諗嗰個需求方面咧，其實真係我覺得係比較悲觀嘅，啊，所以變咗我只覺得呢個供應又增加翻嘅話，需求又繼續係疲弱嘅話咧，油價你話要佢好似咁樣樣要爆升就難嘅啦，除非原來我哋有啲唔知嘅行情醖釀緊嘅，有啲黑天鵝，哦又唔知有啲乜嘢中東啊，或者係啲產能國嘅醖釀嘅大戰啊，咁啊會影響。咁你話喂唔係喎，真係似喎，古巴嗰邊可能又俾美國移動喎，俾佢喐喎咁樣，咁但係你古巴唔係一個嘅產油國啊嘛，咁所以變咗咧，產油國嗰邊有影響嘅話咧，先至可能會有另一個升浪啦。但係如果睇翻目前嚟計，咁啊應該就似乎應該冇乜話產油國而家嚟緊會有大型戰爭啦。
16: 不如我哋睇下金啊，咁全球央行咧都繼續增持金嘅，同埋咧就即係去美元化，其實呢個題目就冇停止過啦。即係同呢個即係美伊戰爭，其實係即係好似即係完全即係嗰個關聯性就比較低咁樣嘅。咁金價咧都開始上翻啦，即係頭先師傅都報過啦，就$4,000就上翻去$4,200啦。咁其實而家係咪即係可以重投金嗰個市啊？定係即係都係要保守啲咁睇咧？
17: 我諗真係兩睇啦，因為而家現時咧，我都喺度觀望緊今次係咪真係打底上咧？個金其實近呢一個月咧跌得真係幾慘烈嘅，都係可以話。咁最主要就係話個局勢嗰個嘅緊張，間唔中導致油價上升，咁啊導致個金市咧被拋售。咁但係金係好得意喎，當油價跌嗰時候咧，佢升幅咧就低過嗰個嘅跌幅嘅喎。咁所以變咗有利好消息，有利淡消息下咧。金咧就反覆下跌，咁另一邊商咧就油咧其實都係反覆下跌，咁啊改變咗爆發戰爭初期嗰個格局，因為油升咧當時咧就壓咗金落去，就大家就炒加息、炒通脹，咁啊導致呢一個嘅美國加息嘅話咧，美金強喎，咁啊個金咧就受壓，咁當時就容易理解嘅，咁但係及後油價陸續回落啦，我都諗住以為咧隻金應該有運行嘅掛咁樣。咁啊應該可以打低上啦，咁啊炒通脹嗰度可能都未必站得住腳噶啦，因為你唔單止油價跌，其實如果你有大家留意商品嘅話咧，銅又跌，咁啊啲農產品價格跌得更加誇張啊，所以主要影響到通脹嘅嗰啲嘅商品咧，其實就差唔多咧，接我唔好話全部咧，我都驚我睇唔曬，差唔多九成油都係下跌嘅，咁所以變咗其實未來咧個通脹咧應該係會回落，導致美國聯儲局咧未必加到息。咁所以變咗理應嚟計對金有利啊，咁但係礙於咧有啲嘅都唔係神秘大戶噶啦，咁就俄羅斯啊嗰啲嘅央行咧就原來沽緊金啊，咁另一邊商印度咧早排咧都呼籲啲民眾咧唔好買金，甚至乎要話要加佢哋嗰個嘅黃金個進口關税，咁所以變咗呢兩大黃金嘅購買國咁啊失去咗動力之後咧，唔知係咪呢個原因啦，咁啊導致金咧就反覆偏軟落咗嚟。好啦，咁啊，但系唔跌都跌咗啦，咁落到嚟14,000呢個心理關口，幸好叫托得住。另一邊雙隻銀咧，亦都係做咗個好靚嘅大雙底，打底上緊。咁所以會唔會以喺技術分析，即係喺 喺基本分析我哋揾唔到答案，咦喺技術分析嚟計，咦會唔會揾到答案呢？似乎係得嘅，似乎係打底上嘅。咁但係最好就係乜嘢呢？最好就係今次嘅突破呢係連嗰條十天線都叫做上破埋呢，我就先至敢確認呢個金市呢應該就繼續向上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下個禮拜嘅局勢方面都要睇住啦，如果一個唔該又話又打過嘅，簽唔成又話打過嘅，咁油價嗰邊又反彈嘅話呢，唔排除隻金呢又受壓嘅。即係油價反彈呢，隻金跌幅係可以係好誇張嘅。當油價跌返呢，當油價跌返呢，隻金嘅反彈呢就乏力嘅。所以講到尾，咁隻金如果你能夠俾我見到佢上翻呢一個嘅日線圖嘅十天線咧，咁就我都會定好多。咁但係如果似乎而家嘅時咧，正係想邁向嗰個位嘅，去到嗰個位啦，我諗我哋再睇翻嗰個情況去定奪。咁我自己都傾向咧，隻金可以打低上嘅。咁但係打低上嘅嗰個嘅動力咧，一定要另一邊雙嗰個聯儲局嗰邊咧，叫做所謂嘅炒加息嗰一段落啦。咁啊，原來聯儲局嗰邊咧，所謂炒加息呢一個概念咧，原來咧就化為烏有，站唔住腳。咁如果冇咗呢一個嘅炒聯儲局加息，兼油價回落嘅話咧，雙雙帶動下咧，個金有機會咧就真係進一步攀升嘅。
15: 嗱頭先啊 ，Jasper 你提到即係影響金嗰啲嘅短期利淡因素，譬如話俄羅斯央行沽金啊，像印度限制嗰個嘅黃金嗰個消耗啊。但係我哋睇翻一啲即係基本因素嚟講咧，其實全球央行咧都係繼續增持黃金。睇翻即係歐洲中央銀行發布嘅報告顯示咧，而家黃金喺全球官方儲備嘅資產總額之中咧，佔比已經係升到去27%，就超過美國國債咧5%嘅。咁嗱，
16: 呢個真係好犀利啊！呢、這個
15: 亦都係去美元化啦。
16: 係啊，同埋即係好耐未見過呢啲咁嘅數據。
15: 即係央行揸咁多個揸美國國債，
16: 真係好耐未見。
15: 咁但係呢個比例，你會覺得，所以想請教 Jasper 就係話，央行增持咁樣，咁佢都會有個 cap 㗎，即係佢唔會話即係揸到好高嗰個比例，亦都有個風險喺度。你要睇。這個即係央行增持的趨勢嚟緊會係點樣影響我金價呢？
17: 這個是一個比較長遠的分析啦，因為你話金價短期間嗰啲走勢咧，咁啊睇住聯儲局啊，睇住呢一個嘅油價，咁但係另一邊雙，如果央行嗰邊嗰個嘅心態冇變嘅，依然都係想增持黃金嘅話咧，確實長遠嚟講咧，對金價有利嘅。咁當然。嘅呢啲央行當中我哋一方面留意住哇係咪整體真係會增持呢，定係還是學俄羅斯咁有啲國家而家現時守緊咁冇乜錢咁會唔會沽金嚟套現呢，咁呢一個都要注意。咁但係我都認同呢，央行呢環球各國央行呢整體嚟計，我唔係佢個別嚟計，整體嚟計佢哋係增持居多嘅。咁好啦，如果真係增持居多嘅，咁第一咁當然就對金價長遠有利啦。咁其實金長遠都係升嘅，即係只不過我哋而家要探討緊今次佢呢一波回購未呢，定係還是再要回多一波先至打底上返呢。咁亦都又調返轉，如果你係真係嗰啲央行嘅舵手嗰啲嘅炒房嘅大佬，咁究竟呢個你既然要增持黃金嘅話，咁現價呢啲4200呢啲位4100、4200呢啲位，咦係咪一個靚價去揸呢？即係我都覺得認同嘅。你話我唔係炒黃金嘅，我純粹真係喺現貨市場呢，唔用孖展唔成嘅，仲係少少住嘅呢啲位買入。嗱，你話驚唔驚見唔返呢？我就基本上我都幾有信心呢啲位唔會見唔返，因為我哋買貨嘅人或者係投資嘅人呢，最驚就係買咗嗰件投資產品，哇原來我摸咗頂添，以後永世都見唔返，咁就大劑啦梗係。咁但係如果你話4100、4200呢啲位金價嚟計，你刻中你買咗永遠見唔返呢，這個我就真係唔係好信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我對今次後市有信心嘅呢啲位你做實貨去買少少嘅，買啲 ETF 嘅，我覺得都不妨可以考慮一下。咁但係問題就係唔係我炒嘅話呢，就不妨呢就留意一下啲技術分析啊，留意啲位，留意新聞。咁如果你話炒嘅話呢，我都建議呢逢低吸納好啲。咁但係最緊要做好指示呢，因為隻金一跌呢上嚟唔對路嘅話呢，咁都幾係嘢嘅。咁所以呢一度大家自己注意返，一旦穿到十天線樓上嘅話呢，我相信嗰個升勢呢，我諗應該都會幾凌厲。咁所以大家留意返就話，如果升得穿十天線嘅話呢，嗰刻中先至去追呀，先至再去諗呀，咁都係唔遲嘅。我覺得
16: 另外呢就係、是、就算呢美國聯儲局呢因為油價回落唔加息咁先算啦。咁但係你知啦沃澤呢佢係好想即係嗰個加速縮表㗎嘛。咁加速縮表呢其實會令到長期嘅債息呢就會上升嘅。你點樣睇呢件事對黃金嘅影響呢？
17: 其實係嘅。 縮表係利好美金，咁啊都係利淡美股啦，利好美債息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啦，咁如果一旦就係話，如果佢一旦又縮表又炒加息咧，哇！咁只美金咧就惡過老虎啦。咁啊，所以呢一點債息都會爆升啦。咁但係如果佢一邊就話，哦，我想縮表，但係一邊就話俾大家知短期唔加息嘅話咧，咁變咗短期唔加息呢一個信號一出現嘅話咧，我相信就會蓋過咗呢一個所謂嘅縮表，因為始終喺金融市場嗰個分析判斷咧，一定係息口嗰個去向咧緊要過嗰個嘅所謂嘅縮表啦。但係一日縮表縮得嚟咧，都唔係話一個嘅一嘢就縮曬啦。啊，咁所以變咗佢縮表嗰個影響性咧係會有，不過係有限度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哦呢排呢段時間息口去向都冇貨幣政策嘅行情炒，純粹炒縮表嘅話，當然就利好美金。咁但係如果要你話如果油價落咗，商品價格落咗，下一波原來唔係炒加息啦，係炒唔加息啦。咁啊，導致個美匯咧，我相信咧應該有機會回落翻嘅。咁所以變咗正正咧，我哋都要留意翻咧，就係話金價啊，頭先所講嘅一啲嘅油價去向、局勢去向、技術分析嘅去向，最都要話嗰樣嘢咧。啱啱正正 Iris 都咁講咧，都提醒咗我哋啦。嚟緊聯儲局今次嘅會議咧係非常之關鍵，因為沃什係第一次去主持會議，佢會後佢嘅言論咧。係，我諗真係一錘定音㗎啦，咁啊應定價，咁啊真係要睇佢啦。如果佢真係會後放鷹嘅，啊嚟緊暗示會加息嘅話咧，啊咁啊大劑啦，只金咧，我諗又要掉頭落翻。咁相反唔係，佢都係俾一個好安撫大家嘅信號，我唔會加息住㗎啦，只金就有問題。
15: 嗯，所以留意住下個禮拜就係聯儲局會議息咧，
17: 睇下
15: 沃什點樣講啦。
16: 咁啊，沃什如果佢話。減息嗱，你知啦，點解阿特朗普揀阿沃什，其實就係即係想佢減息噶嘛。咁如果阿沃什話減息，咁你點睇呢個金嗰、那個即係有啲咩價位可以睇住咧？
17: 哦，如果佢沃什咁講話減息嘅咧，金價更加有運行啦。咁你話上翻去少則4600，多則去翻接近4900咧，其實嗰啲都唔係難嘅。咁但係問題就佢話要話放風話減息咧，機會就唔大啊！我諗會有機會係咩咧？可能係下半年連近呢一個嘅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唔排除油價陸續回落，商品價格落喺嗰刻中，佢製造一啲嘅利好消息去助攻嚇，俾幫阿特朗普助攻佢哋共和黨咧，這個唔出奇。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今次佢嘅會議當中，佢放出嚟嘅信號咧，似係應該模棱兩可居多，因為有陣時佢都幾有少少進退兩難嘅。
15: 嗯，咁啦，就最後咧就總結一下啦，我哋仲有大概兩分鐘左右嘅，咁啊對於金價同油價，投資者嚟緊應該點樣部署咧？可能如果有時間嘅，講埋個美金啦。
17: 我諗油價方面反而我就幾有信心，有信心過金價嘅。個油價咧其實基本上始終都係向下行居多噶啦，咁啊所以變咗咧，大家可以有個部署就係咩咧？咁啊可以做期油嘅話，後高估啦，啊咁啊所以變咗呢個咧就基本上都係一個嘅硬道理噶啦。最好係咩行情咧？最好就係話後有利好消息嘅時候，哎呀又拗交啦，哎又拳來腳往，你一支飛彈我又飛，嗰、那個消息爆上嗰下咧，咁啊絕對係一個沽油嘅好機會。咁相反個油個金價方面咧，確實真係啦。咁啊而家現時咧喺下個禮拜初期咧。假設個協議真係簽到嘅，下個禮拜嘅初期咧，我相信都係可以揸金為主嘅。咁啦，另一個可以揸金個策略就係咩咧？我而家按兵不動，我正如破十天線，我先追揸都得啊。所以變咗，我先覺得呢個金市方面咧，就要步步為營啲嚇。咁啊，因為始終而家個局勢嗰邊個形勢咧，咁啊都可能對佢有個左右。咁啊，另一邊雙啦，又或者唔係啦，都係等阿沃什。咁究竟佢放鷹定放鴿，我先做嘢啦。佢放鷹我就沽金，佢放鴿我就揸金都得嘅。嗱，一值得一提，頭先所講啦，我覺得佢模棱兩可。咁模棱兩可係算係偏鷹定偏鴿咧？如果佢講嘢模棱兩可嘅話咧，我哋市場人士咧個理解咧，應該都係偏鴿居多嘅。即係起碼唔會話喂實牙實齒講加息嘅話咧，咁大家就驚㗎啦。OK， 模棱兩可嘅話，咁啊變咗咧，我覺得咧，又或者甚至放鴿嘅話咧，咁啊對金市好有利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金市嗰度咧，其實都可以觀望多啲先。總的嚟計咧，我諗嗰個金市咧，後低揸短期內啊，星期一二咧，後低揸就好過後高估。油方面咧就後高估就好過後低揸。
15: 嗯，咁最後就係美元咧。
17: 美匯啊，美匯，如果你話睇翻個油價呢一鋪落嘅話咧，我諗對個美匯下個禮拜嘅初期咧，應該都係離淡噶啦。啊，咁啊好啦，一路炒咯，炒到離淡得嚟啦，咁啊大家就按兵不動，等下喐實講咩咧？正如話齋，喐實降價嘅，咁啊梗係美匯啊一定散噶啦，散硬噶啦。咁但係相反唔係喎，佢暗示加息咧，唉，咁啲非美貨幣啊，咁就冇運行噶啦。咁啊美匯就有運行咯，當然就係、是。
15: 嗯，好，咁今日唔該曬盧祖仁咧，同我哋咁詳細分析咗金啊、油啊同埋匯嘅走勢啊，我哋休息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斯几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几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面对什么艰难的处境，而这一件正是他正做的事。斯几贤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救熄，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万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整座建筑物。消防表示火势去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救熄，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一带就系交通繁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 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弄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跟住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嘅，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七月九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上到手术台，我要关闭了我的情感，我当你已经不是一个人，我是当你一件艺术品，我才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8: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9: 我想我最大的抱负是，我不一定要好像爸爸或者其他医生那么厉害、那么出众，但是我想是一个病人和其他同事靠得住的医生。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理财新世代，
1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2: 好，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睇返今個禮拜港股嚟講呢，就直至到禮拜五之前呢都非常之弱嘅，恆指七年跌，連跌咗七日，仲一度呢係失守24000点，23999去走。
13: 係，我真係冇眼睇。
12: 返一蚊俾你咁樣。咁不過呢禮拜五呢就出現一個強力反彈啦，而睇返呢一個 ADR 呢都預計恆指喺禮拜一呢會再高開大概百零點，上翻大概24800嘅水平啦。咁今次主要就係源於呢一個中東嗰個局勢降温，有機會今次即係能夠達成嗰個和平嘅停火嘅協議啦。後市你點睇呢？
13: 我自己就對呢個停火協議呢，就算有出嚟呀，大家要小心。魔鬼在細節，係啦，咁咧就睇下究竟佢哋嗰個細節係點，因為而家透露出嚟嘅細節咧就係特朗普要求咧佢係分階段嘅，咁樣如果伊朗能夠做到某一啲嘢嘅話咧，咁特朗普就話咧佢會有啲即係經濟補償俾翻伊朗咁樣，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做。我相信第一步就係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啦。但係我自己咁諗啦，睇下佢分幾多橛啦。分得太細咧，我覺得又冇意思啦。咁但係分得大咧，美國又驚，即係同你講咗，跟住你又反口，咁跟住美國又唔知點樣交代。另外一邊廂咧就係以色列啦。大家唔好忘記，其實撩起呢件事嗰個咧就係以色列嚟嘅。咁所以呢個咁嘅和平協議咧，我覺得係需要有以色列嘅印章喺上面，咁先至叫做穩妥咯。
12: 一路即係最棘住嘅咧，就係濃縮有嗰個核武器嘅發展啦，同埋以色列呢兩大因素咯。咁睇下嚟緊，咁我諗暫時我哋即係保守啲睇，你當佢係一個技術性反彈啦，連跌咗七日啦，超賣同埋即係啲整數關口，通常第一次穿咧都會即
13: 係
12: 觸發一啲嘅反彈。如果從呢一個經濟數據睇，全個星期嚟講咧，恆指咧其實都係要跌嘅，恆指跌咗上個禮呢、這個禮拜跌咗190点，跌0.8%啦。好在禮拜五即係收復翻，
13: 但係
12: 國指 咧就跌0.7%，科指今個禮拜咧跌3.7%，因為今個禮拜又出現咗一啲監管即係市監局嗰啲嘅調查啊、約談啦，啲電商平台同埋旅遊平台，因為嚟緊就618啦嚇，咁佢哋都關注嗰啲嘅宣傳。但係今次我發覺咧就係嗰個調查立案調查或者整治咧就係比較針對咧就係宣傳嗰方面，即係譬如佢哋話600億嘅補貼，咁但係其實就即係
13: 每人可以有幾多咧？
12: 其實冇講實係咪真係618期間拎100億出嚟，而100億就一路已經係做緊㗎啦。
13: 係
12: 咁所以就驚有個誤導誇大嘅成分。所以你對科網股嘅睇法會係點咧？
13: 我自己睇咧就係從一個消費角度。究竟有冇一個消費能力可以保持一個消費嘅增長？咁如果冇嘅話咧，其實即係你嗰咩億都冇意思啦，係咪啊？你補貼幾多都冇意思。咁暫時
12: 送俾你，你要拎錢出嚟買。
13: 冇錯，你都係要拎錢出嚟買，唔係真係免費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即係、就是、我自己咁睇咧，就係而家咧國內經濟都係麻麻地。如果我哋睇翻貸款嗰個數據咧，係真係。仍然都是即係比上年咧嗰個增長咧係少嘅，即係每個月都係。咁所以其實我對於嗰個消費嗰個動力咧，呢個暑假咧，我唔係有太大嘅期望。老實說，咁所以即係你話GDP 5%、4.5%，我覺得4%有嘅話都算
12: 係
13: 咁嘅啦。
12: 補充翻咧就係人行就公布咗五月份嗰啲嘅金融數據啦嚇，咁啊貸款方面咧五月嘅新增人民幣貸款就係5200億，算叫叻就扭轉咗四月負增長，
13: 係冇錯，
12: 跌咗100億。但係你講得啱，對比舊年嘅五月咧，6200億咧少咗成1000億嘅，咁都係反映咧。同埋低過預期啊！五月個增長貸款反映當前實體經濟嘅信貸需求咧，都依然係偏弱。因為如果你睇翻嗰啲魔鬼細節咪就話，五月嗰個住戶貸款咧係減少咗成6314億。
13: 仲有一個魔鬼細節，
12: 係
13: 住戶存款咧，無啦啦咧就佢喺五月咧爆升咗上去。其實我唔係好知呢個數咧，佢係點樣樣即係升嘅？因為通常咧住戶存款升咧就係、是、得一個月份係特別升得多嘅，就係農曆新年嗰個月份，佢哋派花紅嗰個月份就特別升得多嘅，可能係一月啊，可能二月咁樣啦，視乎農曆新年嗰個月份啦。咁但係五月份咧就比較少見有呢一樣嘢發生嘅，咁所以即係有即係夾埋啦。之前咪話跨境資金嘅，有啲人咧我知道咧就已經係即係驚第時啲錢咧喺外面啲錢咧境外嘅錢咧唔能夠留翻入去啊，因為你留翻入去佢都會問你啲錢點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有啲人咧就會班資回潮啊，係啊。咁所以都可能呢個都有啲影響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如果佢真係班資回潮，存款住戶存款升嘅話咧，但係貸款跟唔上咧，對於即係譬如銀行板塊都唔係一件好事啦。
12: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反映喺嗰個貨幣供應嗰方面啦。五月嘅廣義貨幣M2 咧就同比增長8.6%，同市場預期係大致一致啦。咁另外合二貨幣 M1 咧就增長5.5%，增幅都比之前係有所回升，但始終有個剪刀差咧，成3.1%，都係反映啲居民咧寧願係儲多啲使少啲咁樣嘅情況。下個禮拜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又出三頭馬車嘅數據。而家睇翻初步嘅預測咧，都係比四月咧五月嘅無論係社會消費品零售仲啱，而家仲估係會下降添嘅。咁其他譬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啦，仲有呢一個固定資產投資咧，都係會比四月係稍微差啲。你點睇？頭先都提到噶啦，即係經濟當前宏觀經濟都係比較立一啲疲軟一啲。
13: 如果三頭馬車咧，即係真係要揀一頭咧，應該就係工業增加值咧，都仍然係會跑出，因為而家即係AI 咧需要嘅製造業咧係多咗嘅，即係無論係供電啦、製造芯片啦、繼續製造存量啦，同埋即係嗰個 memory card， 即係嗰個即係電腦入邊嗰個存量啦，
12: 存儲嗰啲
13: 係存儲嗰啲啦。咁另外就係機器人啦，機器人嗰個製造啦，咁都係即係追緊上去嘅。咁呢啲就係即係扶持緊嗰個工業增加值，但係消費咧即係。 就未見到有起色，真係即係我仍然覺得都係點講呢，如果消費有起色咧，係真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如果冇起色咧，大家就即係都唔需要太悲觀，因為佢嗰個即係趨勢已經形成咗係咁啊。
12: 嗯，
13: 因為今年
12: 係咁啊，最後咧，我哋睇埋美股咧，琴晚咧就一來有即係美伊嗰個咧嘅話就係展開談判嗰個嘅利好消息，再加埋 SpaceX 咧上市啊，咁啊令到個三大指數咧琴晚都升得唔錯嘅，道指收市係突破咗51,000點，收喺51,202啦。咁而標普五百指數咧就收喺7,431點，納指咧就收喺25,888。發究竟 SpaceX 咧就開展咗呢個大型嘅呢個 IPO 嘅揭序幕啊，嚟緊仲會陸續有來嘅。
13: 冇錯，
12: 究竟呢個會點樣影響個金融市場咧？我哋下一節再深入啲同大家傾傾。Iris， 你對於昨晚 SpaceX 的表現有什麼看法呢？
13: 因為呢它有一個機制，它的 IPO 有一個機制呢就叫 Green Shoe，即是超額配售選擇權，即是用來呢穩定那個頭那幾個禮拜 IPO 的價格不會發得很犀利，即是不會飆升，亦都不會下沉得很犀利，所以其實它得10%的升幅呢都可以啦，交代到啦。但是呢有一樣嘢我比較關注一啲，即係又唔係擔心嘅，我關注一啲呢就係嗰個資金流，因為三隻你即係連埋 SpaceX 啦，三隻超大 IPO 喺美國會唔會吸咗全球嗰個流動性去咗佢嗰度，咁又點樣釋放返出嚟呢咁樣。
12: 咁另外嗰兩隻呢就係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啦，咁就好啦，呢個問題呢我哋就請教今日呢請嚟摩根資產管理亞太區首席市場策略師許祥泰阿泰呢請教佢。早晨阿泰。
14: 嗨你好。
12: 喂
15: 早晨各位，早晨。
12: 是啊，咁剛才Iris就抛出个问题㗎啦，就計呢一个SpaceX 呢其实佢集都成750億美元，跟住嚟緊有 OpenAI 同 Anthropic 啦。你觉得呢一波超大型嘅集资会对美股整体嘅流动性同埋个估值带嚟咩嘅影响呢？
14: 我諗兩個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話大家對於人工智能 AI 嘅發展嗰、那個熱情啊、那個熱心都仲係好明顯嘅，咁所以你喺呢啲嘅大型 IPO 當中咧，你會見到同 AI 相關，無論係開發model 又好，或者係做硬件都好咧，其實佢嘅表現整體嚟講都係唔錯。咁但係當然啦，相對地嚟講，一啲同 AI 未必有直接關係嘅，例如一啲同即係實體經濟比較相關度比較高啲嘅公司嘅表現咧，唔差，但係相對地咧就可能冇咁亮眼。咁所以見到其實過去咗幾年都係㗎啦，同 AI 有關嘅，最初由幾間嘅模擬開發商啦，或者係個網絡公司，去到最近啲今年或者係即係近開始，同記憶體啊、芯片啊、半導體相關嘅公司嘅升幅比較大咧，我諗嗰個氣氛可能都會。
12: 我個聲可能唔係太清楚啊，咁咧就睇翻即係頭先提到咧，就係話AI， 因為佢哋本身咧三間公司咧都係嗰個行業嚟講係而家市場熱心熱衷嘅一啲行業，咁所以咧如果認購反應其實就應該唔擔心嘅。
13: 認購反應梗係唔使擔心啦，其實我覺得咧佢哋有呢、這個即係所謂 green shoe 啦，即係超額配售權嗰個咧，其實係即係。希望咧個市係平穩咁樣上升，就唔會因為呢啲 IPO 咧就帶動到一個爆升。咁唔知阿泰點樣睇咧？
14: 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再問多一次咧？我啱打翻入嚟。
13: 好啊，咁你覺得嗰個超額配售選擇權咧，對於嗰個 IPO 價咧，即係上咗市嘅時候，你嗰、那個即係一個平穩過渡啦，呢幾個禮拜。咁但係之後嗰個 IPO 上咗啦，幾個禮拜都過埋啦，呢、這個超額配售選擇權都過埋啦。咁究竟嗰、那個即係個股價會係爆升啊，定係點樣樣咧？
14: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我見到啲大型 IPO 嘅數據咧，都會見到就係話，佢個 lock-in period 完咗之後咧，個股價通常都會有一定嘅調整，因為始終即係可能好多同呢啲公司由即係私人公司開始初創企業開始做，開始要即係 take profit 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話，可能呢啲大型 IPO 最初嗰幾個星期表現係唔錯嘅，但係個 lock-in period 完咗之後。咁有啲投資者可能就開始要賣翻個股票出嚟啦，咁個表現就會落翻少少，所以即係諗投資者要比較謹慎注意嘅就係話，唔好淨係睇短期嗰、那個升幅或者嗰個概念，係要多留意翻個公司個基本面佢賺唔賺錢啦，或者佢現金流如何啦，或者係佢俾大家嗰個憧憬係啲乜嘢？我諗呢個幾緊要嘅，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大型 IPO 公司咧，可能本身佢暫時都唔賺錢，甚至乎係蝕錢嘅，但問題係佢如果嗰、那個營商模式係可以俾到大家一個信心的話咧，咁我估計長線嚟講可以做得唔錯。但係如果淨係識得講股仔，淨係識得即係講一啲即係高大空嘅東西嘅時候咧，咁某程度上嗰個股價表現長遠嚟講咧，可能會受到壓力嘅。
12: 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咧，以往咧歷史上咧好多時啲大型 IPO 潮咧，往往咧就係出現喺牛市嘅高峰。咁例如喺科網泡沫咧，同埋金融危機前夕，今次咧又係一邊就有一隻咁大型嘅巨無霸大孖沙嘅 IPO 咧。另外一方面，美股又真係喺一個嘅歷史
13: 高
12: 位，係咯。咁所以你覺得今次會唔會出現即係以往個情況，即係個伴隨住呢個IPO 有機會美股是出現見頂回落的一個情況呢？
14: 我想短期來說我不會太過憂慮，因為始終即是接下來上市或者剛剛上市的公司呢，都是一些算是龍頭企業，無論在這個太空科技或者是人工智能方面。其實你說很對的，以往呢一些很多大型或者一些比較密集的 IPO 上市活動呢，有些公司它本身基本上它的營商模式是很不清晰，你都記得以前 .com 的時候只是加個 .com 已經覺得好像很厲害，但其實它怎樣做生意大家都不清楚。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如果很多是一些質素比較差的公司上市的話呢，的而且確這個是反映了那個市場可能是有一些泡沫出現。但是現在我們看到一些大型 IPO 始終這些都是在人工智能開發當中比較領先的公司呢，我就未必是太擔心。但是當然你說得很對的，就是說有些什麼因素我們會去留意去看看個市場會不會調整呢。當然第一方面就是說人工智能的採用率和用家肯不肯給錢，因為現在開始見到一些公司就是說，咦，我其實過去幾個月的人工智能 AI 的 token 的消費已經是爆了 budget 了，可能要是減少少，或者是要比較謹慎一些。即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呢，令到人工智能將來那個賺錢能力的問號越來越大呢，那市場可能會有些修正。第二方面對翻就是這個宏觀經濟啦，那其實你剛才講到就是說中東局勢雖然好像有些緩和，但是那個通脹環境會不會是延續下去後半年下半年，而令到聯儲局或其他央行要開始加息，咁呢個息口嘅走勢咧，可能都會影響到市場嘅整體方向。
13: 講翻資

0: 咁但其實你見到就係話美國嘅貨幣市場啊，或者個債券市場甚至股票市場嘅深度咧，我相信都係足夠去即係吸收呢啲嘅 IPO。其實你睇翻過去嗰五年十年咧，美國股市嗰個規模係不停收縮，點解咧？因為好多公司會做股本回購，即係做 buyback。
1: 嗯，
0: 甚至乎咧係會即係私有化嘅，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嗰個股市嘅規模，即係雖然個股市表現好好，但係咧好多公司佢真係係 public listed 嘅嗰部分個 free floating 嗰即係floating 嗰部分咧，其實不停咁下降當中，所以即係諗投資者對於呢一啲嘅股市或者股票啊資產嘅需求存在嘅時候咧，會唔會話從其他嘅市場，例如香港、亞洲吸走錢，我就唔係過度擔心啦。
1: 嗯，但一啲估值比較高嘅亞洲股市，因為而家我哋見到咧就韓股啊、台股咧個別嗰啲嘅即係半導體股嘅公司咧，就個估值都好高啦，令到成個指數、成個市場都係處於一個歷史高位。會唔會擔心即係、因為我哋見到即係錢始終有個分流嘅，即係你始終會有個抽資嘅情況。咁但係美股我哋見到仲有繼續嗰個動力上升，指盤咧美股個受影響又唔係話太大。咁但係會唔會亞洲股市一啲估值比較高嘅就會比較vulnerable？即係脆弱啲，要擔心啲咧。
0: 韓國同台灣我就暫時唔係太擔心，因為始終咧嗰個半導體幾體嘅需求都係存在，再加上其實台灣同埋韓國即係幾間主要做半導體同埋幾體公司咧，其實佢哋面對嘅競爭壓力唔係咁高嘅。最主要嘅挑戰就係話呢一個數據中心，佢哋會唔會繼續有一個快速增長，而需要呢啲咁樣嘅硬件去配合？咁尤其是你見到例如話係幾體方面啦，其實幾體嘅短缺咧都係幾嚴重嘅，咁所以其實佢哋嗰個議價能力、那個 pricing power 咧係相對嚟比較高，咁所以你見到雖然話例如韓股過去講今年同埋舊年升咗好多啦，但因為佢哋嘅盈利增長非常非常之快，所以其實佢哋個 PE 啊，即係個 PE ratio 咧，其實唔算係非常之高，咁所以如果你話頭先我講到大家對於人工智能呢一個概念呢一、這個周期繼續係睇好嘅話咧，反而韓國同埋台灣係相對地比較受惠。當然，中港市場有另外一個睇法，就係話國內嘅 AI 發展亦都非常之快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暫時見到受益嘅係硬件、半導體芯片做 AI model 嘅比較多一啲。但係點樣喺國內呢個 AI 更加普及化而賺到錢咧？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咁所以其實你話走錢嘅話，我覺得未必一定係從亞洲東北啊去走，可能係例如話從呢一個歐洲啦，或者係其他嘅新興市場，佢相對地嗰個 AI 模型或者 AI 發展係比較落後一啲嘅，咁可能資金反而如果真係要走嘅話，喺嗰度就要抽出嚟啦。
2: 嗯，明白。咁我哋講翻今次即係呢三隻 IPO 啊，咁佢哋即係 lock in period， 即係個鎖定期過咗之後，咁有機會就係即係有沽貨嘅情況出現啦。咁投資者而家即係譬如香港咁樣啦，就即係香港嘅投資者點樣樣去部署呢三隻 IPO 嗰個即係投資嘅情況，即係避開啊，定係而家可以入市啊，定係即係需要一個咩策略咁樣咧？
0: 我諗唔需要係故意避開嘅，因為始終啲公司佢哋嘅即係長線嘅表現應該都幾令人即係鼓舞或者振奮啦。咁但係同時間地要留意嘅就係話，當然我哋成日話買股票咧，唔好100蚊全部拋曬落去兩三隻股票，可能係要比較分散多一啲。尤其是頭先你哋講到有一啲係股值比較低一啲，但係同 AI 未必有直接相關，但係未來可以善用 AI 去改善佢哋盈利表現，例如話係銀行。或者係啲服務行業，甚至其實 Alex 頭先講到就呢一個機械人，其實呢一方面我係幾睇好嘅，因為好多嘅行業嚟製造業啊、建築業，甚至係一啲餐飲業咧，佢哋將來可能會更加用得多呢啲機械人去幫佢哋去提高個生產效率。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AI 長線嚟講我繼續睇好啦。咁但係咪真係淨係有兩三間公司去選擇咧？我哋覺得唔係嘅。反而可以做多啲呢一個分散投資，無論係喺呢一個美國又好，甚至乎頭先我哋講到喺東北亞、韓國、台灣，如果有一啲比較明顯嘅修正咧，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入市機會嚟嘅。
1: 嗯，最後一分鐘，因為就提到即係而家 IPO 咧，內地同香港市場咧都有好多 AI 價值鏈 value chain 嗰啲嘅公司係申請緊 IPO 嘅。咁頭先你提到兩樣，我諗都好重要。

0: 話嗰個人工智能嘅採用率同埋用家係咪願意付費，會影響將來佢哋嗰個辨演能力。咁你覺得呢兩個我哋即係當把尺咁樣放落去嚟緊香港，因為好多啲 AI 價值鏈嘅公司上市，而上市之後咧，哇，升幾倍嘅都有。咁喺呢兩方面有冇偏離咗？即係驚擔心係達唔到，即係有啲嗰個估值過高咯。
1: 我諗如果係話以呢一個賺錢能力嚟講，可能以上游為主，一啲硬件啊、芯片啊，同埋 AI 開發商。如果 AI 開發商係比較偏向呢個企業面嘅，咁嗰個賺錢能力，我所謂 monetization 嗰個能力咧，會相對比較強一啲。相反地嚟講，如果係偏向呢個消費者層面嘅話咧，可能就真係要融入去一啲我哋平常日常消費、電商、金融咧，從而去一個賺錢。所以我諗要睇翻唔同嘅公司啦。
0: 好，今日唔該曬摩根資產管理亞太區首席市場策略師許祥泰，亦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创新及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已经签租约和进驻，内地企业占一半，本地就有三成。他说河套香港园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七成属于初创企业，有十间是上市公司，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相信是好的开始。他又表示，园区已经建成一座人才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单人单位，小部分可供家庭使用，第一批住客已经进驻，以内地人才为主。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为此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指示义军做好相应准备。卡茨在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说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声明又说，以色列的安全原则是同时应对来自近处和远处的威胁，而不是妥协或让步。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的言论是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咁就系咧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之路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啦。咁而家只系一带车多。咁另外咧，较早前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打鼓岭道有休憩花园咧嘅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清理咗啦。咁而家呢一段太子道东咧，交通回复正常。不过提提大家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啊，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系车多。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2: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 And change is coming。
3: 中国事，
4: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天下事
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3: 事事关心
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2: 远在千里嘅事
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3: 你不可不知嘅事
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3: 陆宇光、林永文
9: ，We should not let。Fear hold us back.
2: 十万八千里。

0: 早晨啊，林永文。
1: 早晨啊，陆月光，各位听众早晨。
0: 欢迎大家收听十万八千里呢个国际事务节目啊。林永文啊，呢一节咧我哋会倾下一啲选举，因为呢个国家嘅选举咧，嗰、那个战况咧都相当之激烈吓。
1: 冇错啦，就系讲紧秘鲁啊。咁喺啱啱过去嘅星期日啦，即系六月七号啊，进行咗新一届总统选举嘅第二轮投票。咁虽然目前咧已经系统计超过九成八嘅选票噶啦，但系因为咧有一批嘅有争议选票啦，需要复核嘅，咁啊预计需要咧几个星期咧去处理啊。
0: 睇翻啲背景资料先，秘鲁而家嘅登记选民总数咧系超过2700万人嘅，咁当中咧大概120万人咧会喺海外投票噶。
1: 咁投票咧，选举咧，目的咧就系拣人啦。咁不过咧，今次秘鲁选民咧最关心唔系话投俾边个，而系去咧票站咧嘅路程上面咧会唔会遇到抢劫啊、勒索啊，甚至乎咧系有冇一啲枪击事件发生啊？事关咧当地嘅治安咧近年好差，咁呢一点咧都系选民好关注嘅议题嚟噶。
0: 呢一点咧，我哋稍后再详细啲同大家讲啦。咁啊，政治唔稳定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噶。秘鲁总统咧任期系五年一届，不过今次选出嘅总统咧将会系十年嚟第九位嘅国家元首啦。对上嗰八个人里面咧，有五个人被国会弹劾啦，其中四个人被弹劾成功要落台。剩低嗰一个人咧，就喺弹劾程序完成之前自己辞职落台。另外呢十年执政嘅总统入面咧，有三个人因为受贿、合谋叛乱、洗钱同埋贪腐等等嘅罪名咧，系成立入狱噶。
1: 而今次咧参选总统嘅人数咧有35人咁多噶。咁经过四月嘅第一轮投票之后咧，领导右翼人民力量党嘅藤森庆子啦，同埋左翼嘅政党联盟一起为了秘鲁嘅领袖桑切斯咧，得票最高，可以入去咧第二轮嘅投票。
0: 咁虽然话佢哋两个喺第一轮嘅投票最多啦，咁但系其实两个人咧嘅得票咧都唔超过两成啊。藤森当时得票大概系17%，桑切斯大概12%。啲分析话咧呢种碎片化嘅政治格局，反映民众对于执政者嘅唔信任啊。
1: 咁都介绍下咧入到决赛咧嘅藤森同桑切斯咧究竟系咩人嚟嘅咧？咁其实咧佢哋受欢迎程度咧唔系话好高嘅啫，好多选民咧都将佢哋咧同秘鲁近年备受争议嘅前总统咧联系嚟一齐讲。
0: 先讲下咧，今年51岁，已经系第四次竞逐总统嘅藤森庆子啦。佢系已故前总统藤森庆也嘅女啊。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咧，秘鲁咧都曾经有一啲嘅日裔人士咧就做过执政者，就系呢位嘅藤森庆也啦吓。藤森庆也吓，咁当时咧佢嘅父亲咧就仍然在位啦吓。咁但系喺1994年，藤森庆子19岁嘅时候咧，就因为父母分居啦，藤森庆子咧就系代理第一夫人嘅。咁一提起佢咧，好多人都谂到啦。咁佢爸爸执政期间嘅一啲威权统治啦，以及系国内嘅腐败问题。
1: 咁而另一个候选人桑切斯咧，而家57岁，系国会议员嚟噶。国际传媒咧一般会用民族主义议员咧嚟介绍佢。桑切斯咧同正系被监禁嘅前总统卡斯蒂略咧关系系密切，系佢最亲密嘅盟友之一。唔少国民咧唔满意卡斯蒂略喺 在任期间咧国家腐败啦又混乱，佢在任咧短短16个月咧就超过70次更换内阁成员啊。
0: 咁啊，听落两个都有各自嘅一啲争议喺身上面啦。咁如果啲候选人揀唔落手咧，咁选民嘅投票意欲咧都可能会比较低啲，甚至唔投票噶。
1: 不过咧，秘鲁咧系实行呢个强制投票噶，咁所有18至70岁嘅公民咧都必须要投票噶。如果唔系咧，面临最高相当于32美元嘅罚款。
0: 虽然系咁啦，路透社嘅报道就提到啦，今次嘅投票率咧就似乎比以往低啊。咁根据资料咧，都大概系70%嘅投票率。咁好多嘅票站咧都睇唔到排队投票嘅人龙啊。
1: 咁而最新嘅点票结果又会系点咧？藤森同桑切斯咧可以话系势均力敌。
0: 在票站调查公布结果和点票初段都是显示腾心的得票领先，不过随着乡郊地区陆续开票，桑切斯又一度反超前，而海外选票的支持又令些微的优势回到腾心身上。
1: 而开节目之前，根据秘鲁官方的网站显示，腾心庆治的得票率暂时是 50.012%， 而桑切斯就是 49.988%， 两个人的得票都分别有大约900万张，票数的差距大约是4300多张，斗得都难分难解。
0: 哇，非常之接近，即是数到去的差距是少了点后，即是第二个位的百分比，即是非常之接近。路透社就说选票已经大致完成点算，决胜的关键就在于大约40万张的有争议选票。
1: 讲回这些有争议的选票，大多数是来自利马都会区的，即是包括首都利马和全国最大港口城市卡亚奥。这些地区都是腾心庆治的据点来的。
0: 新一任的秘鲁总统诞生之后，就将会在7月28号宣誓就任。不过对于国民来说，不论是哪个入主总统府都好，最重要都是人民自身安全有保障，还有国家的治安和管理得到改善。
1: 究竟秘鲁治安的问题有多严重呢？美联社就引述秘鲁国家统计机构去年做的民意调查，在城市地区有 84% 的受访者就说担心未来12个月期间自己有可能成为罪案的受害者。
0: 秘鲁北部城市特鲁希略就更加是全国治安恶化状况的缩影。当地的帮派问题严重，不少的巴士、餐厅、杂货店甚至学校外墙都贴了不同图案的贴纸，例如是美洲狮、十字架和蝙蝠侠标志等等。大家估计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帮派成员所贴的，表示这些人已经给钱买了平安，是留翻个记号咁解。
1: 系啊，咁甚至乎一啲公共交通机构都系帮派嘅主要勒索对象嚟噶。咁如果公司唔俾钱嘅话，旗下嘅司机就可能会被杀啊。数据显示咧，旧年就有至少239名嘅司机被杀害啊。
0: 听落都几得人惊啊！
1: 系啦，
0: 勒索嘅个案都系扩散全国噶。过去嗰五年系急增五倍，旧年就有接近30000宗，凶杀案嘅数字亦都翻倍，旧年就有2200几宗。
1: 咁点解个情况好似好严重咁咧？咁呢一啲嘅罪案背后咧，同当地盈利极大嘅非法开采金矿活动有关噶。警方就相信，一啲嘅犯罪集团啦，起初系为了附近的非法金矿提供保护换取金钱，用来买武器，并且逐渐扩张他们的势力。
0: 但是警察一方就因为缺乏科技和资源，就没办法打击这些犯罪行为。例如那些勒索者会用带有电话号码的电子钱包去收钱，理论上有电话号码的电子钱包应该追踪到，但是警方连追踪这些电话的号码都做不到，就令这些罪犯更加无法无天。
1: 是的，那连一些旅游胜地都为人诟病的。秘鲁政府的治安搞不好，咁保护唔到人民之外咧，咁呢一啲嘅景点咧，同埋一啲嘅管理咧，都俾人话做得唔系几好。咁就好似咧著名嘅十五世纪印加古城啊马丘比丘咁啦，由秘鲁文化部直接管理同保护噶。但系近年咧就情况好混乱啊，成为全球公认秘鲁政府行政瘫痪、管理无能嘅最具体嘅标志。
0: 其实马丘比丘相信都是不少人去秘鲁必去的景点啦。早前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列为世界遗产，更加 系咧2007年网上票选出新嘅新七大奇迹之一嚟噶。
1: 咁但系咧近年喺嗰一度旅游咧嘅体验就越嚟越差啦。除咗咧欧洲新闻台咧提过嘅过度挤拥啊、交通服务唔稳定嘅情况之外咧，西班牙嘅国家报咧亦都报道啊，当地嘅门票销售咧涉及贪腐啊，旅游服务咧加价啦，长时间嘅罢工啊、工业行动咧期间咧又会爆发冲突，以致到咧有意外事故发生等等啊。
0: 嗱，马丘比丘咧可以话系秘鲁旅游业嘅经济引擎啊，游客量占全国外来游客嘅35%，单系门票收入咧每年就超过7000万美元。不过咧庞大嘅客流咧就冇为当地嘅社区咧就带嚟相应嘅实际利益，咁而且咧就用喺保护古城嘅金额咧一年咧就只有200万美元，即7000万收入得200万美元，真系保护
1: 嘅
0: 啫。
1: 嗯，咁当年咧选出新七大奇迹嘅基金会啦，去年九月咧第一次要求秘鲁政府加强保护马丘比丘咧，同改善整体嘅管理噶。喺上个月底啦，基金会咧又再写俾两个总统候选人写信俾佢哋，就系滕森啦同埋桑切斯，话问题咧冇改善啦，担心咧继续落去，马丘比丘咧作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嘅地位咧就会岌岌可危啦。基金会咧负责人啦就将问题归咎去咧秘鲁嘅政治僵局啊。
0: 两位候选人收到信啦，不过都未就呢件事啦，即系马丘比丘嘅管理咧，就发表任何嘅言论啊。咁我哋睇睇究竟嚟紧个点票结果系点啦，究竟边一位咧就真正可以成为秘鲁嘅新任总统啦。
2: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3: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0: 陆耀光啊，呢一节咧，咁我哋不如关心一下联合国咧嘅秘书长轮选咧呢方面，好唔好啊？
1: 系啊，嗱，现任嘅联合国秘书长咧就系古特雷斯啦。古特雷斯咧，佢就曾经做过葡萄牙总理啊，咁佢就会喺今年年底咧就会卸任噶啦。咁而家咧就一共有五位嘅候选人角逐秘书长呢个职位，包括三位女性啊。咁而地域分布上面咧就有四个人嚟自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地区。一个人咧系嚟自非洲嘅，
0: 咁不如咧先讲下咧秘书长咧究竟系做啲咩先啦？咁依据咧联合国宪章啊，秘书长咧作为联合国嘅首席行政官咧，除咗執行联合国旗下各个机构咧托付嘅职务之外啦，亦有权咧系向安理会提请关注任何威胁国际和平嘅事件嘅。联合国秘书长嘅日常职务啦，包括系有参与国际会议啦。同各国领袖会晤啦，做一啲嘅全球考察等等，并且咧系要充分利用咧斡船职能啦，独立公正咁调解国际争端嘅。
1: 呢个职位咧赋予咗秘书长极大嘅行动自由，咁但系同时咧亦都需要维护联合国嘅价值观同埋道德权威啊。秘书长嘅任期咧就五年，咁可以连任一届嘅。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咧就系喺2017年1月开始咧就第一次出任联合国秘书长，2022年咧展开佢第二届嘅任期。
0: 咁啊，联合国秘书长咧究竟系点选出嚟嘅咧？咁首先咧会由一个或者系几个会员国咧去提名一啲嘅候选人啦。咁佢哋之后咧要同会员国同民间咧社会做一啲嘅互动对话，最终人选咧需要经安理会15个成员国投票。咁喺至少获得9票，并且咧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同美国呢5个常任理事国都冇行使否决权嘅情况底下咧，再推荐俾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之后任命嘅。
1: 其中4名嘅候选人咧，已经喺4月进行过第一轮嘅互助对话啦。咁第5名候选人咧，就喺5月11号先至递交提名嘅啫。咁而大会安排喺下个星期啊，又会举办另一轮嘅互动对话。安理会咧会喺下个月底就会开始投票啦。
0: 咁喺安理会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之前咧，各个会员国咧仍然系可以提名新嘅候选人啊。经安理会表决通过嘅人选咧，要经由联合国大会批准。预计咧，秘书长最终人选咧会喺今年秋季咧正式公布啊。
1: 睇翻咧就系一啲嘅历史背景啦。联合国咧1945年成立以嚟咧，一共产生过9位嘅秘书长。咁根据一啲不成文惯例啦，秘书长嘅职位咧唔能够嚟自安理会嘅5个常任理事国啊，同时咧应该由嚟自非洲、亚太、东欧、西欧、拉美同加勒比，以及系唔同其他嘅地理区域嘅会员国代表咧吓，轮流去到担任，去到体现公平性同埋区域平衡啊。
0: 而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咧就代表欧洲噶，佢之前咧嘅潘基文咧就代表亚洲啦，再上一任嘅安南咧就代表非洲。根据呢一个轮换惯例咧，如无意外嘅话咧，下届秘书长咧应该系嚟自拉美同埋咧加勒比地区啊。
1: 咁喺2名嘅，我哋介绍下啲候选人啦，逐一介绍下。咁喺2名嘅男性候选人里面咧，有本届唯一非拉美地区嘅候选人，现年64岁嘅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啊，佢就由非洲国家布隆迪所提名嘅，曾经担任非洲联盟主席啦，主张重新聚焦和平、实务主义同埋尊重国家主权。咁但系外界预期咧，佢嘅胜选机会咧就相对有限啦。
0: 咁而另一位男性候选人咧系嚟自阿根廷啊，而家65岁嘅格罗西，佢由阿根廷提名嘅，系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咧嘅总干事，提倡咧联合国要更加有效率。更加精简啊！咁而格罗西咧成日都参与国际外交斡船噶，同美国啊、中国啊、俄罗斯等主要大国咧保持咧密切沟通，亦都咧频繁咧喺媒体上面咧曝光添噶。德国之声咧就话佢系目前咧当选呼声最高嘅候选人。
1: 咁有两名嘅男候选人咧，亦都有三位嘅女候选人啦。联合国成立80年以嚟咧，历届九任秘书长里面冇一位系女性啊。咁而咧就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咧，旧年年底发俾会员国嘅信函里面，就特别呼吁一众嘅会员国认真咁考虑提名一位女性作为候选人。
0: 咁而喺今次嘅轮选里面咧，女性候选人咧一共有3人嘅，多过男性。当中包括咧而家74岁嘅智利前总统巴切雷特啊，佢系嚟自咧左翼阵营嘅，最初由智利、巴西同墨西哥一齐提名啊。咁但系咧，智利极右逆民粹總統啊卡斯特咧喺3月上台之後咧，智利政府咧就唔再支持佢啦。
1: 巴切雷特咧咁就呼籲建立一個更加有效率、更加注重實效嘅聯合國，並且主張加強預防性外交。佢曾經2度做過智利總統，亦都係咧智利第一位嘅女總統嚟噶。任內咧就致力維護婦女同埋性小眾群體嘅權益。佢亦都曾經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並且領導過聯合國婦女處。
0: 咁喺3月啦，28個嘅美國共和黨參眾兩院嘅议员咧，就去信国务卿鲁比奥啊，话巴切雷特咧系支持堕胎嘅狂热分子，意图以政治权力凌驾国家主权，实现佢嘅极端议程啊，要求华府咧否决佢嘅提名啊。
1: 所以巴切雷特系咪做到咧，都可能有啲暗涌啦。
0: 嗱，
1: 另一位嘅女性候选人咧就嚟自哥斯达黎加，现年70岁嘅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吓，咁留意就唔系美国联储局前主席嗰位男性嚟嘅。呢位咧就系哥斯达黎加嘅经济学家格林斯潘吓，咁佢就由祖国提名嘅，倡导咧就系要改革联合国，包括咧就利用数据同埋人工智慧咧嚟到预测危机。
0: 咁格林斯潘咧曾经担任过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噶，而家咧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啦，长期致力全球经济嘅问题啦，并且咧喺乌克兰战争嘅初期啊，为咗促成各方达成粮食协议咧，作出咗巨大嘅贡献啊。
1: 第三位嘅女性候选人咧，就系5月中先至交提名嘅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埃斯皮诺萨啊，咁就由中美洲岛国安提瓜及巴布达咧去到提名噶。咁佢曾经担任联合国大会第73届会议主席，同样咧都具备深厚嘅国际外交经验。
0: 咁而3名嘅女候选人咧，星期二啊9号咧就喺日内瓦展开辩论啦。巴切雷特咧同埃斯皮诺萨咧都强调，系时候咧由女性接掌联合国啦。而格林斯潘咧就呼吁轮选咧唔应该优待女性候选人，但系咧就话自己咧就系最佳嘅人选嚟啊。
1: 今次咧吓，能唔能够产生到联合国史上第一位嘅女性秘书长咧，都拭目以待啦。不过咧，华盛顿邮报就话啦，无论系边个上场咧，都要面对严峻嘅挑战啊。评论就话啦，相比起10年前古特雷斯竞选嘅时候，相对和平嘅国际环境咧，而家个国际之间啊，两极化严重，冲突咧不断啊。
0: 评论咧又提到啊，联合国嘅实质地位咧，亦都日渐下降啊。10年前咧，联合国成功促成巴黎协定，各国领导人咧亦都系咧促进咧全球经济增长啦、保护环境同缩小贫富差距等等呢啲方面咧，可以咧持续发展啦，同埋达成到一致嘅目标噶。咁但系而家咧大国之间嘅分歧咧极深啦，令到联合国啊冇办法咧有效履行维护全球和平同安全嘅首要职责。
1: 嚟到第一次嘅尾声咧，就不如都播翻啲歌俾大家听啦。今日都会播翻几首同世界杯有关嘅歌啊。咁第一首咧就系喺墨西哥嘅开幕式上面咧，咁就系由哥伦比亚天后 Shakira 同埋尼日利亚 Burna Boy 所合作嘅主题曲《Die Die》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头五个月一共处理近1500宗无人看管的行李，占所有无人看管的行李当中近8至9成，处理时间大幅减少。机管局表示，为确保犬只长期保持最佳状态，香港警犬队和香港海关搜查犬科每年会分别为犬只进行年度认证考核，局方亦都会有室内训练场、设航空公司登记柜位模型和客运大楼设备等，让领犬员和犬只在模拟真实的环境当中训练。行动小组主要负责在机场客运大楼等非禁区范围巡逻，巡逻时间以外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和公众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举行，由而家至到今晚嘅七点钟，兰桂坊啦、黄安里啦，同埋部分嘅云咸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2: 嚟到第二節嘅十萬八千里啦，咁啊，林永文啊，呢一節咧，我哋講下一個我哋近年咧都經常講到嘅啲環境問題啊，就係微塑膠啦。
3: 係啊，成日都會聽到噶，咁啊都會聽到咧話喺邊一度嚟嘅咧，可能會嚟自一啲嘅油漆啊、紡織品啊、塑膠包裝啊，咁啊產生呢啲嘅微塑膠粒啦。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喺全球嘅水系統裡面咧不斷累積住呢啲微塑膠粒，咁啊對我哋嘅健康風險可能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啦。
2: 係啊，呢啲咧就長度少過五毫米嘅微塑膠咧，可以通過人類嘅腸道啦，就進入血液、進入器官，咁導致咧包括癌症啊、心臟病同埋生殖問題等等嘅健康風險啊。
3: 咁歐盟咧喺2024年啊，就加強監測同過濾飲用水裡面嘅微塑膠粒啊。不過咧，由於微塑膠粒同其他污染物咧都带有负电荷啦，导致佢哋咧互相排斥，好难咧喺过滤嘅过程里面咧就捞到呢一啲嘅微塑胶粒啦。咁各国一般采用嘅方法咧就系用咩咧？就系用一啲嘅硫酸铝啊，中和呢一啲嘅电荷，令到咧胶粒同其他嘅污染物咧聚集，形成咧个体积咧更加大啦，咁啊容易啲咧去隔滤同埋捞到佢。
2: 咁呢個硫酸鋁啦，雖然咧就有即係配合用嘅話咧，可以達到一啲好啲嘅淨化效果啦。咁但係如果使用不當嘅話咧，就會導致水裡面嘅鋁嘅含量咧就升高，可能咧會導致其他嘅神經系統疾病嘅。咁而且咧喺運營呢個硫酸鋁嘅過程裡面，亦都會產生大量嘅污泥啦，就比較難處理。
3: 咁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咧嘅一項研究就發現，用一種叫做納木的種子可以作為無毒的替代品。研究人員就將一種由納木鹽碎取物發現它都可以中和微塑膠粒裡面的負電荷，令到它們不會互相排斥，就可以匯聚形成更加大的火粒，可以隔走到。
2: 究竟這個辣木，辣椒的辣木，這個是什麼來的呢？還有這些方法究竟為什麼又可以做得到呢？我們請來專家跟我們談談，林永文。電話旁邊就請來理工大學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助理教授金玲教授跟我們談談。金玲教授你好。
3: 教授早晨。
4: 兩位主持人早晨你好。
2: 咁首先不如請你即係講下啦，你又對於微塑膠啊呢個嘅議題你又點樣睇？而家世界個狀況係點呢？
4: 咁其實嗰頭先阿主持人都有提到啦，咁其實個微塑膠粒呢係好普遍嘅，咁一般係指嗰啲細過五毫米嘅塑膠粒啦。咁我哋喺我哋水資源入面佢哋嘅來源係好多，咁包括啦車胎嘅磨損啊、油漆啊、紡織品個纖維係咪、塑膠包裝分解，甚至日常生活中即係唔同塑膠產品老化碎裂之後啊，都可以變成嗰、那個微塑膠，咁最後流入個我哋河流、海洋，甚至進入我哋食水系統。咁喺對人體方面咧，科學界主要關注幾方面咧，第一就係啲粒子咧好細啊，特別喺更加細嘅微米級同埋甚至乎係納米級粒子咧，咁理論上有機會經我哋腸道進入我哋血啊器官啦。咁第二就係微塑膠表面咧可以吸附其他污染物啊，同例如重金屬啦、有機污染物啦，之後再經食物鏈或者食水進入人體。咁第三咧就係微塑膠表面咧亦都可能形成個生物膜令到個微生物同埋或者咧嗰啲病原體附著。不過我哋講清楚咧，現時關於食水入面個微塑膠對於人體嘅實際健康影響咧，個證據仍有限。 咁我哋香港水務署都有提到啊，根據現有嘅有限證據，食水中嘅微塑膠相關嘅化學物質同生物毛啊，對人類嘅健康風險咧，其實係較低嘅。咁至於塑膠粒子本身，特別喺嗰啲納米尺寸嘅粒子，咁暫時係仍未有足夠嘅資料啊，可以做出一個比較明確嘅結論。咁所以唔係話飲到咧微塑膠就一定即時有事啊，但長遠嚟講啊，值得去監察啊，同埋研究。
3: 嗯，教授话，咁其他世界各地咧，会唔会话定期检查咧一啲食水里面嗰个微塑胶个含量咧？咁如果见到有嘅时候，我哋又可以点去除咧？
4: 嗯，系啦，咁近年咧越嚟越多地方咧开始关注个食水入面嘅微塑胶。咁正如头先主持人都有提到，欧盟咧喺2024年已经开始加强咗嗰个饮用食水中嘅微塑膠嘅監測安排，咁反映咗監管層面咧，係轉個範圍，開始將微塑膠視為一種需要留意嘅新興嘅污染物。咁不過全球嚟講咧，微塑膠個檢測咧仍然有唔少挑戰嘅，因為微塑膠可以有唔同大細、形狀啦、顏色啦、密度啦同埋化學成分，咁有啲係纖維狀，有啲係碎片狀。有啲甚至細到接近個納米級啦，咁加上現時國際上仍未有一個完全統一嘅定義同埋檢測標準，所以唔同地方嘅監測方式未必完全一樣。咁至於點樣去除嗰個水中嘅微塑膠咧？咁現時主要喺有個物理過濾同埋化學混凝兩大方向。咁物理過濾咧包括沙濾啦、毛過濾啦等等。咁而化學混凝就係加入個混凝劑，咁例如主持人頭先喺個背景中有介紹講到嘅硫酸鋁，咁令到微塑膠同埋其他污染物聚集成為一個比較大嘅團塊，咁就係再透過沉澱或者過濾去除。咁原因係好多微塑膠同埋污染物表面就帶嗰個負電荷，係嘛？負電荷互相排斥啦，令到佢哋好难电聚埋一齐。咁硫酸铝咧可以中和呢啲电荷，咁令到个微粒咧形成一个较大嘅碎体，咁就较容易被嗰个沙铝器去吸走啦。咁不过硫酸铝如果用得唔系太好咧，咁可能会令到个水入面铝嘅含量升高吓。头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啊，咁处理过程。亦都會產生大量嘅污泥要再處理同埋棄置，咁所以都有個環境嘅同埋成本嘅問題啊。
2: 係嗱，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就巴西有啲新嘅研究啦，咁就係話咧，係利用咗辣木嘅鹽碎取物啊，去到去除咧就水裡面超過98%嘅一啲 PVC 微粒啊。咁究竟個原理係點咧？係咪已經有證據可以顯示咧就可以用呢一種嘅方案嘅咧？
4: 係啦，佢操作原理咧，其實同傳統個混凝咧係幾相似嘅。咁微塑膠特別喺頭先你提到嗰個研究入面用到嘅嗰個適級嗰個 PVC 粒子啦，咁表面都係通常大個負電，咁所以會互相排斥啦，咁分散喺水入面，令到嗰個普通過濾比較難捉到佢哋啊。咁納莫紙嘅鹽碎取物，咁入面有一啲天然嘅成分。咁可以中和微塑膠表面嘅負電荷，咁當嗰個電荷咧被中和之後，咁啲微塑膠粒咧就唔會再咁互相排斥啊，咁會慢慢黐埋一齊形成比較大個團塊，即係嗰個碎體啊叫。咁呢啲碎體咧體積大咗之後咧，就可以透過個沙濾器去吸走佢。咁巴西聖保羅州立大學呢個研究咧，就係用嗰個 PVC 微塑膠做個實驗啊。PVC 其實喺微塑膠其中一種材料。咁而且咧仲有佢哋仲有紫外線令到啲 PVC 粒子咧去老化，咁模擬翻自然環境入面嘅真實嘅微塑膠。咁之後嗰啲研究人員用個小型嘅水處理測試系統比較納莫鹽碎取物同埋硫酸鋁嘅效果，咁結果顯示咧兩者咧都可以去除水中超過98%嘅 PVC 微塑膠。咁而納莫咧喺較闊嘅酸度嘅 pH 範圍之內咧表現都幾穩定， 咁喺特別喺較鹼性嘅水入面啊，鹼水入面，咁佢表現咧甚至更加好。咁所以話實驗室嗰個層面咧已經有實證證明嗰個林木鹽萃取物咧係有潛力成為一個替代方案。不過咧係咪可以即時大規模應用咧？就仲要再做更加多嘅測試，因為真實嘅水源咧會複雜好多。會有泥沙啦，有有機物啊、細菌啦、唔同種類嘅微塑膠，係咪？咁研究咧亦都提到啊，立木嘅萃取物咧可能會令到嗰個水入面溶解性嘅有機碳增加啊。咁呢一點咧可能會令後續嘅處理變得複雜啊，所以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啊。
3: 嗱，我哋一直提立木啦，咁不如讲下其实立木系啲咩嚟㗎，系容唔容易揾到呢？同埋如果我哋呢用立木呢一个嘅盐萃取物呢去过滤嘅时候，其实个好处呢又会喺边度呢？
4: 立木呢即系我哋都叫佢奇迹树呢，咁系佢嘅原产地呢就系印度。但而家咧好多熱帶同埋亞熱帶地區都有種啦，咁例如個亞洲啦、非洲啦同埋南美洲一啲地方啊，因為佢嘅特點咧就係生得快啊、耐旱，咁需對於水嘅需求咧量比較低，咁而且可以喺比較乾旱退化啊、相對平白貧瘠嘅土入面生長，咁林木本身用途係好多嘅，佢嘅葉同埋種子都可以食用，咁營養價值相對高嘅啊，有啲地方咧會用嚟改善我用營養不良啊。咁另外林木籽咧用嚟淨水，其實都唔係一個全新嘅概念，即係過往已經有人用佢去降低水嘅混濁度啊，同埋幫助去除一啲部分嘅污染物。咁用林木嘅鹽萃取物做過濾咧，有幾個潛在好處。咁第一，佢喺植物嘅來源相對天然啊，而且有機會減少對於我哋硫酸鋁嘅等等嘅化學混凝劑嘅依賴。咁第二，如果可以減少鋁鹽嘅使用，咁就有機會減低鋁嘅殘留係嘛，同埋相關嘅健康疑慮。咁第三咧，就係傳統硫酸鋁啊混凝會產生大量污泥。咁而林木如果處理得好咧，可能可以減少嗰個部分污泥同埋化學處理嘅壓力。咁第四就係林木本身耐旱容易種啊，對一啲水資源有限嘅地方比較友善。咁對大自然嚟講咧，林木唔需要太多水嘅投入，咁亦可以喺較差嘅土入面生長，有助咧綠化同埋碳嘅吸收。咁對人類健康嚟講，如果將來證實可以安全使用咧，咁就有機會提供一種比較低毒、低成本、容易取得水嘅處理方法，係嘛？咁特別係幫助一啲偏遠或者資源有限嘅社區。
2: 好，好，唔該曬金玲教授啊，多謝你啊，咁啊同我哋講咗咧關於最新嘅一啲研究啊，利用上呢個辣木咧去到處理微塑膠啊，唔該曬咧理工大學嘅金玲教授。
5: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6: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伦道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那边就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3: 好，陆宇光啊，跟住咧，我哋要介绍一个咧深海观测嘅项目咧，俾大家知道最新嘅情况啊。不过咧喺讲之前咧，有冇留意咧，即系最近香港嘅天气咧？
2: 系啊，成日都落雨啦，亦都越嚟越极端啦。咁其实咧都同咧就全球气候变化都有好大嘅关系。咁头先你讲嘅海洋啦，或者海洋观测啦，都可能系咧即系其中一啲嘅关键啊。
3: 系啦，即系少少小知识先讲下啦。咁海洋咧， 就覆盖咗地球大约七成嘅面积啦，孕育住咧庞大嘅生态系统嘅。咁而呢一个系统咧就会制造氧气啦，吸收二氧化碳等等咧温室气体。咁随住全球升温加快啊，海洋温度咧亦都持续上升，令到咧风暴变得更加强啦，降雨模式咧就更加极端啦。
2: 专家就话咧，正正系因为海洋变化同气候息息相关啊，咁持续监察住海洋嘅状况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呢啲嘅长期数据咧，既能够帮助科学家去到理解生态系统啦，以及系系统受破坏嘅程度，又可以咧提供数据协助制定相关嘅政策嘅。
3: 系啊，咁但系美国政府咧近年持续调整科研开支啊，决定削减咧一项大型嘅海洋观测网络嘅规模，将资源咧投放去到其他优先科研项目同埋一啲新兴技术嘅发展啊。
2: 嗱，呢套嘅系统咧就叫做海洋观测计划，简称就叫 OOI 啦。就耗资大概系3亿7千万美元建立，喺2016年全面投入运作噶。咁透过咧固定喺海床同埋水面嘅观测站，以及咧系水底滑翔机，全天候咁去监测海洋嘅温度啦、海水嘅化学成分啦，以及系酸碱度啦、海洋洋流等等嘅呢啲变化，咁啊协助科学家咧去追踪气候变化对海洋生态嘅影响。
3: 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系渔民嘅航海人员及农夫提供咧重要嘅海洋同天气资讯噶。曾经领导计划咧嘅海洋气象学家就形容啊 ，OOI 咧系全球最先进持续运作嘅海洋观测系统啊。
2: 咁根据美联社嘅报道，呢、這个系统最重要嘅地方咧，系佢可以探测深海数据，数据咧就包含大量嘅海洋信息。咁而其他方法咧，例如系卫星监测啦，咁多数都只能够系收集到一啲海面嘅数据嘅啫。
3: 嗯，咁而 OOI 咧收集到嘅数据咧，全部都系免费开放俾全球科研界嘅，被广泛应用喺海洋热浪啦、海水含氧量、渔业资源变化。同埋咧，一啲咧相關咧於地震咧嘅研究噶，咁至到而家咧已經係被超過500篇嘅科學論文咧引用咗嘅。
2: 嗱，按照翻原定嘅計劃嚇，呢個系統咧仲可以運作至少15年嘅。不過咧，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早前就宣布，由6月中開始咧就陸續移除超過900個嘅深海監測器，涉及咧就係俄勒岡州啦、華盛顿州、阿拉斯加州同埋咧北卡罗来纳州对开嘅海域，以及咧就位于格陵兰同冰岛之间具有重要科研价值嘅伊明哲海嘅海域啊。
3: 嗯，咁咧系因为咧系统每年营运费用咧大约系4800。

0: 会点咧？可能会令到每年估算海洋升温速率咧，嘅误差咧增加163%啊！咁会影响到咧天气预报啊、埃尔尼诺预测啊、同渔业管理咧等等呢一啲嘅方面噶，甚至系影响一啲咧多年嚟拯救无数生命嘅预警系统啊！
1: 有参与 OOI 嘅俄勒冈州大学学教授啊，德弗咧就同美联社讲啦，要有效咁观测气候变化，需要最少30年嘅持续数据。但系而家咧只系得10年嘅数据啫，顶多都只系获得少许嘅提示。咁而未来失去嘅数据咧，就更加系难以弥补啊。
0: 咁好似咧位于伊明哲海咧海底2800米嘅观测设施啊，监测住咧对全球气候至关重要嘅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噶。咁科学家咧就担心啊，呢个全球洋流系统咧，可能就会喺今个世纪内咧崩溃啊，影响住咧欧美同非洲嘅气候啊。
1: 波士顿学院海洋学教授佩列夫斯基就向卫报就话啦， OOI 提供了大量免费的海洋数据，令到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不用自设昂贵的设备都可以做研究，而且参与的人员近年才开始熟习相关的技术，所以但是他们都因为计划被缩减而到解散，担心了如果日后要重建类似的系统，可能会出现技术断层。
0: 在美国削减海洋观测系统之际，欧盟就宣布拨出大约9200万欧元推行名为 Ocean Eye 的计划，提升全球海洋监测的能力。
1: 是，咁而呢就係目前啦，喺美国收集嘅海洋数据呢就占全球相关数据嘅一半，欧洲呢就占1/4。欧盟呢就希望喺2035年之前呢就覆盖到全球35%嘅海洋监测网络，并且成为呢全球首屈一指嘅海洋情报提供者啊。
0: 咁欧盟委员会呢就指出，其中超过一半嘅资金呢将会呢用喺支援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啊，强化对海洋环境变化的长期数据收集和分析。欧盟委员会主席就说，计划将会有助欧盟在探索海洋深处的国际科研合作之中发挥领导角色。
1: 就是说就美国就削减了一些海洋监测的一些资源，那看看欧盟又会在这方面担当什么的角色。好了，继续讲讲一些世界杯的消息。刚刚就结束了美国对巴拉圭的赛事，美国就在补时补上补阶段再入一球，就以4-1就赢了巴拉圭。继续播放一些和世界杯有关的歌。咁头先讲咧就系墨西哥开幕式嘅一首歌吓，就头先播咗啦。咁而家咧就播出咧就系喺今日凌晨香港时间吓，加拿大开幕式里面咧就表演过一首歌，就系、是、加拿大歌手 Jesse Reyes 同埋咧系智利歌手 Eliana 咧合作嘅歌，叫做 Illumina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会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美军说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说，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在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厦一段咧都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仍然是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旅游乐园之
6: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5: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6: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5: 如果去旅行，
6: 墨西哥有咩玩呢？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5: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6: 帝华纳大教堂，
5: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6: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5: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刘莲、
5: 欧海星、Herman，
6: 旅游乐园见。
7: 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林荣文，十万八千里。
9: 嚟到第三節嘅十萬八千里啦，林永文啊，咁我哋節目早前都講過啦，咁世界各地都唔少學校呢，因為憂慮啲學生呢就使用太多嘅數碼產品啦，影響佢哋學習啦，就禁止啲學生呢喺校園裏面用電話啊，或者減少佢哋嘅熒幕使用時間喎。
10: 係啊，咁啊學校其中一個擔心啦，就係怕同學仔啊花太多時間呢去打機啊。
9: 相信都唔少嘅家長嘅憂慮啊，即係打機掛住打機唔讀書。不過以下落嚟講的呢個國家呢，似乎呢就係、是、有少少唔同嘅做法喇喎。反其道而行呢，就俾啲學生名正言順咁喺學校打機，講緊嘅呢係泰國呀。
10: 嘩，咁得意嘅，即係你講緊嘅打機係咪即係都類似電競咁樣呀？
9: 喔，咁正確啲嚟講，真係電競，真係電競呀。嗱，泰國政府呢就計劃分階段將電競呢就納入全國學校嘅課程裡面。電競呢就係、是、透過電子遊戲比拼选手的技术、反应和策略的，其实现在都很多人当作体育运动的了、有赛制、有规则，就其实不同于我们一般来讲的打机的。
10: 咁啊，系咪即系有一啲嘅报道咧，都会将呢一个嘅电竞咧纳入去学校里面嘅课程咧？
9: 系啊，嗱，根据咧泰国民族报嘅报道啦，喺第一个阶段咧，泰国政府会将电竞纳入全国学校现有一个叫做 To Be Number One 嘅学会吓，即系即刻想唱咧To Be Number One 嘅学会，佢哋里面咧嘅青少年发展及禁毒项目，就将电竞活动咧就带入校园啦。
10: 咦，咁但系电竞咧可以俾到同學仔一啲咩好處呢？
9: 嗱，參加嘅學生咧就當然唔係漫無目的咁打機啦。項目嘅重點咧就會培養佢哋四個領域嘅核心技能，有嘢學噶，分別咧就係科技能力、分析思維、團隊合作同埋咧自我管理。咁同時間咧，校方亦都會選拔學生代表學校去參與一啲校際啦、國家級啦，甚至係國際級嘅電競賽事添。政府嘅最終願景咧，就係將電競擴展成一套完整嘅學習課程啊。
10: 咁啊，其實泰國當局咧有冇話即係再解釋多啲原因點解要咁做咧？
9: 係啦，咁啊，泰國政府嘅副發言人就話啦，呢項政策嘅目標咧就係為咗扭轉大眾對於電競嘅黑板印象，將佢咧從單純嘅娛樂啦，重新定位成為培養數碼人力資本嘅策略啊。政府就強調咧，電競係具備龐大經濟價值嘅新興產業，能夠為泰國嘅年輕人啦，就帶嚟穩定嘅收入同埋就業機會啊，即可以成為年輕人嘅一個出路啊。泰國教育部咧就希望透過電競咧就鼓勵學生改變學習模式，由一啲死記硬背啦，就轉為多作獨立思考同埋分析，並且學會咧係利用科技提升個人潛力噶。
10: 聽來咧好似好多好處咁，咁但係其實電競呢一樣嘢咧，有好多人都仲係覺得咧會係打機啦、怕沉迷啦，咁一定會係有爭議同埋一啲擔心噶啦。
9: 其實一定有噶，咁睇翻咧就。曼谷郵報的社評就說，就批評教育部就將電競全面引入校園，但是就對於政策的副作用是隻字不提。其中一個值得留意的問題就是年輕人打機成癮的風險，即是打還打，會不會有些年輕人打得下就上了癮呢？社評就引述泰國一間醫院的精神科研究，就顯示就大約是 5.4% 的泰國中學生確診患有網絡遊戲成癮啊，即係直頭 診斷咗添。亦都有兩成二嘅青少年咧有沉迷手機，以至到生活日常同埋咧人際關係咧受到影響嘅情況啊。
10: 嗯，咁其實呢啲數據咧都會可能令到家長都有啲擔心。
9: 係啊，咁啊好多家長擔心咧，將電競帶入校園，咁可能會令到嚇即係本身個小朋友已經係沉迷打機㗎啦，更加咧嚇名正言順攞正牌繼續打，甚至打到難以自拔，的確有唔少嗰啲擔心啊。
10: 係啦，咁除咗呢啲咁嘅心理健康，即係我仲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是體能嗰方面咧，會唔會都有啲影響咧？長時間坐喺度喎。
9: 係啊，嗱根據咧世衞啊世界衞生組織嘅建議，五至十七歲嘅青少年咧，就每日應該進行至少60分鐘嘅中至高強度嘅體能活動，但係咧泰國咧達標嘅學生咧唔夠27%啫。
10: 咦？咁其實人數真係好多都冇做運動喎、哦，咁如果真係要推廣電競嘅時候，咁長期好似頭先我講話坐喺度，咁會唔會即係呢個情況會加劇咗唔做運動呢？
9: 咁啊，睇睇呢一啲評論啦。咁啊，頭先都引述咗呢個曼谷郵報嘅社評啦。社評就認為咧，泰國學生本來就已經偏向係少運動啦。咁如果加埋政策推動啦，咁將來喺學校參與電競嘅人，遲早咧會多過參與傳統運動嘅人啊。社評強調咧，當局必須要制定清晰嘅法規同埋防護機制，要求學校咧設立一個系統，去到過濾遊戲裡面嘅暴力內容，並且咧嚴格咁限制學生嘅使用熒幕嘅時間，同時間咧都需要投放更加多嘅資源去到改善一啲傳統嘅體育設施，並且咧就推廣音樂啦、藝術等等一啲線下嘅文化活動，咁確保學生就算身處數碼時代，仍然咧都可以獲得均衡嘅身心發展啦。
10: 係啦，咁啊，不過其實泰國政府咧咁有決心去推廣同埋強化咧電競嘅培訓咧，咁我諗佢哋應該背后有一啲嘅原因啦，系咪啊？
9: 系啦，嗱，首先就当然啦，系当地嘅电竞产业都已经系发展得唔错啦，甚至系领先紧东南亚添噶。嗱，根据泰国民族报引述电竞游戏公司嘅最新报告话咧，泰国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具商业潜力，亦都系最成熟嘅电子游戏市场之一啊！喺泰国7200万人口里面，有多达5800万名嘅电子游戏玩家，即系全国咧接近80%人口都有打机。
10: 哇，好多喎、啊！
9: 大家自己有冇打紧机啦？可以话咧系泰国咧喺东南亚投入度最高嘅游戏市场之一。
10: 系咁啊，有冇一啲嘅预测咧？系未来嗰个电子游戏市场咧，会系点嘅咧？
9: 系啦，咁啊，头先嗰个报告咧，系嚟自一间电竞游戏公司啦吓。报告亦都预测咧，成个嘅东南亚嘅电子游戏市场咧，会由旧年嘅66亿美元，就飙升至到2030年嘅140亿美元。
10: 喂，好多喎、啊，翻差好似系咯，翻倍啊呢、這个。
9: 嗱，电竞游戏公司嘅行政总裁咧就分析话啦，喺泰国咧，电子游戏已经远远超越咗单纯嘅打机啦，而系集合咗娱乐啦、电竞同埋网络社群文化于一身，系创造咗巨大嘅商机啊！
10: 系咁，我都有听过一样嘢咧，就叫网络社群文化。咁可能有一啲嘅品牌咧，就会喺即系嗰个电竞咧嗰个环境里面，可能渗透咗一啲广告啦，咁从而做一啲营销策略咁。
9: 就唔單止啦，甚至可能一啲電競周邊嘅一啲網絡啦，譬如大家又會喺一啲網絡嘅群組嗰度去到討論一啲打機嘅攻略啊等等，呢方面咧其實都可以有更加多嘅延伸嘅發展啊。嗱，睇翻泰國玩家嘅打機文化咧，高度依賴內容創作者同埋網絡社群帶動啊，咁可能有啲嘅KOL 啦、YouTuber 啦，可能都會去到咧係分享一啲打機嘅攻略啊咁。咁佢哋唔單止自己玩遊戏啊，就更加会大量嘅时间咧，去到睇一啲嘅网上直播啦，浏览一啲创作者嘅内容啦吓。头先讲吓，一睇啲 KOL 点打机啦，同埋咧就喺社交媒体同其他嘅玩家互动。咁呢种嘅深度参与咧，咁就令到一啲嘅国际品牌同埋游戏开发商进军东南亚嘅时候咧， 都会选择泰国作为就长期营销同埋互动策略嘅试验场啦。
10: 嗯，睇落咧，即系呢一个嘅经济潜力咧都好庞大啊。咁啊，泰国政府各方面咧，有冇一啲嘅一啲嘅蓝图咧？咁去点转化为实际嘅收益咧？
9: 系啊，咁呢啲嘅社群嘅互动都即系希望又可以带嚟一啲嘅经济收益啦。咁啊，泰国嘅商务部咧就制定咗一套嘅战略蓝图。就将泰国从一个单纯的游戏消费市场转型成为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开发国。
10: 但是我知道电竞市场都有很多的竞争，包括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这些的科技大国的竞争都不小。
9: 是啊，泰国怎样突出重围呢？泰国的商务部就锁定了四个就具有创新潜力的关键领域，包括是虚拟实境啊，即系 VR 嘅训练系统啦，仲有 3D 动态捕捉技术啊，咁仲有咧就系用嚟咧监察各项生理指数嘅穿戴式生物测量装置吓，咁啊打机之余咧都仲可以测量埋你自己可能啲身体状况啦，同埋呢啲嘅沉浸式嘅粉丝互动体验技术啊。
10: 哇，咁其实咧电竞嘅发展潜力真系好广啦，咁又会唔会可以咧结合埋一啲传统方面咧，咁我哋咪可以一举两得咯。
9: 系啊，咁就睇下咧，喺国际上面为咗突围啦，咁泰国亦都系采取一种结合本土文化优势嘅一啲策略啊。咁计划将呢啲尖端嘅电竞科技咧，就应用喺泰国独有嘅传统体育项目上面。咁啊，讲开泰国一啲传统运动，大家谂起咩咧？就泰拳啦，
10: 系啦，
9: 泰拳啦，吓，仲有藤球啦，吓，咁都会咧就喺呢啲项目度咧开发专属嘅虚拟实境同动态分析嘅专利。
10: 这个听落好好，同埋都好期待啊！
9: 一啲即系软实力啦，一啲展示啦。政府相信咧，呢啲结合本土文化嘅科技咧，能够创造出其他国家冇办法轻易复制嘅独特产品啊！咁过去嗰五年咧，泰国嘅大学同埋政府机构已经提交了76项有关于电子游戏和网络系统的专利申请。商务部核下的知识产权局局长就说，电竞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战场。泰国政府会透过和促进大学和私营机构的合作，将国内庞大的游戏粉丝基础转化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引擎。咁啊，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听一个环节啦，就系嚟自咧李子琪主持嘅《天南地北任我行》啊。
11: 天南地北任我行。不少人都喜欢海边漫步，吹着海风，听着浪声感行，实在非常惬意。现在在英国有一条最新世界最长的海岸步道已经开通，将大不列颠岛上面的人、历史和大自然连结起来。这项历时18年横跨了七任首相的工程，终于在今年3月由英皇查理斯三世亲自剪彩。这条以英皇命名的查理斯三世英格兰海岸步道全长超过2600英里，大约是4300公里。如果将它连为威尔斯和苏格兰的海岸步道一起计的话，整个大不列颠岛的海岸步行径总长度会去到约莫14000多公里。假如你每日行24公里，中途完全不休息的话，都要行足两年才行得完。这个工程其中一个大突破是将很多本来断断续续的海岸步道连结起来，还有以前很多游客止步的地段，例如一些私人土地或者是军事基地，现在都开放给公众了。当局亦都提升了旧有路段，方便游客使用。工程团队在过去十几年足足开拓了超过1600公里的新路段，令大家可以行过位于东约克郡的前空军射击场，或者行到去林肯郡的自然保护区，近距离地看大西洋灰海豹。如果你喜欢雀鸟和岩沼风光，东部和南部就充满惊喜了。新开的路段会带你横跨农田，在沙福郡的岩沼观鸟。 在南边的帕格汉姆港，当局就特登起了一条新的木栈道，等大家在不惊动稀有水鸟的前提下，观察住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过这条步道有些地方就比较有挑战性了，好像德文郡南部呢就有一段路，因为没有桥又没有渡轮，游客只可以在退潮的前后直接涉水过河。又例如在西南部的新麻实郡，有一段路为了保护雀鸟栖息，每年只会在五月到七月开放，如果要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就必须要预早计划好行程了。为了令大家和后代可以持续地用到这条步道，当局设计了一个重置机制，万一步道受损，例如发生山崩或者是海岸侵蚀，相关部门是可以将条路向内陆迁移改道，土地业权人亦都要配合的，确保这条全球最长的沿海步道不会因为土地流失而中断。不过这个庞大的项目都不是完全没有阻力的，有些地段就受到居民反对，担心会影响当地的野生动物，有农户就想争取多些赔偿，当局亦都同紧一些酒店磋商，希望酒店可以提供空间给游客穿过，不用他们兜路行。目前这条步道已经有超过八成路段开放，当局期望年底前可以开放大部分的路段，到时你可以由英格兰任何一个岸边出发，无论转左定转右，都可以发掘到不同的海岸风景。
10: 诶，陆宇光啊，平时咧有冇将啲旧衫啊、胶樽啊、玻璃咧攞去回收咁咧？
9: 有啊有啊，即系我自己都关注环保啦，咁同埋而家即系香港都有所谓绿绿相嘅草色分啦，咁我都有做呢件事，系啊，
10: 都几好啊，即系有时可以换到啲粮油干货啊，又有啲少少嘅产品咁俾翻你咁样奖励你，
9: 系啊，
10: 系啦，咁啊，我嚟紧咧我就要去介绍咧德国巴哥尼亚州咧嘅一个环，系啦，咁咧就巴伐利亚咧州嘅一个环保项目啦，咁其实咧都系类似回收有奖嘅概念嚟嘅，咁不过咧当地居民咧。赚到的就不是积分，而是一些实体的银子，而这些钱都真的可以用。
9: 哇，这么开心还是赚到钱。
10: 是啦，先讲这些银子先，我们广东话就翻译做叫做基姆高币。是啦，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的部分地方是流通的，居民就可以用这些钱就来做什么呢，在当地真的可以买东西的，买书啦、买面包啦，同埋当地嘅商家都估计咧，有一成至到一成半嘅消费者都系用呢啲钱啦，咁即系基姆高币啊，咁而唔系欧元，咁而呢一啲嘅货币咧就有六种嘅面值，就由1蚊到50蚊，咁唔同嘅面值咧就有唔同嘅图案嘅，咁例如啲钱上面印住草蜢啊、甲虫啊，又或者其他嘅昆虫啦，咁基本上咧一蚊嘅基姆高币咧就等于1欧元。咁而呢一種嘅貨幣咧，就係由一間專業嘅公司印製啦，有浮水印同埋一啲嘅防偽特徵嘅。
9: 我都上網睇咗呢個基姆高幣嘅樣咧，即係當然佢個大小都似銀紙嘅，咁但係個設計咧，你一睇就知唔。即係似銀紙，但又唔係真係銀紙，即係佢有好靚嘅一啲鮮豔嘅顏色啦，亦都有好多啲動物圖案。頭先你講啦，作為一個即係銀紙上面嗰個設計咁，咁即係你都分得出唔係銀紙啊。不過好靚喎，同埋真係可以用先至係重點嚇。
10: 係啊，睇落去咧真係好似真嘅銀紙咁噶。咁啊，同埋頭先都有提過啦。咁啊，德國係用歐元噶嘛。咁啊，根據德國法律咧，即係印同埋用歐元以外嘅錢咧，咁可能係會犯法。咁但係點解呢一個冇高幣又可以喺當地用嘅咧？咁原因咧就係因為用嘅人都唔係話太多，都係4000人左右。咁同埋300間嘅鋪頭，咁同埋咧用之前都要入會先嘅。咁入去呢個貨幣協會，咁因為有限制啦，咁所以德國央行咧都隻眼開隻眼閉，咁啊容忍佢嘅存在同埋有限度交易啦。
9: 哦，有趣嚇，即係央行都容許呢啲嘅貨幣可以即係有限度咁流通。咁呢種貨幣即係一定有佢嘅用處。
10: 是啦，咁啊，同埋咧，即系讲翻呢个 基姆高幣咧個出現都幾得意嘅。德國之星咧就形容佢係源自於一場失控嘅課堂實驗啊。
9: 點樣講咧？
10: 係啦，好得意啊！嗬。咁啊，話説咧喺2003年嘅時候啦，當地小鎮咧一啲小型企業嘅生意咧就俾外面嘅大型鋪頭啊、連鎖店咧就搶走。咁而一間中學嘅學生咧，同埋佢哋嘅經濟老師咧，叫做蓋勒里啊，咁咧就喺度想諗下計仔有咩嘅方法咧，可以保住自己社區嘅企業同鋪頭仔咧。咁後來佢哋就諗到咧，可以發行一種新嘅貨幣，促進當地嘅資金流通。咁佢哋咧就後嚟真係咧印咗啲錢出嚟啊，再說服咧啲鋪頭啊同埋居民使用。咁而呢一種咧咁獨有嘅貨幣咧，慢慢就被當地嘅居民同埋鋪頭咧接受添啊，就係咁咧。基姆高幣咧就喺當地流通咗咧20多年啦、
9: 哦。經濟老師去到帶領出嚟嘅一個印銀紙嘅活動，這個真係一個經濟實驗、哦。
10: 冇錯，咁而呢一個經濟老師咧，咁仲成為咧管理呢個貨幣咧嘅協會咧嘅領導人添啊。咁啊德國之星咧嘅記者咧就有去睇過呢一個協會添啦。咁啊而家咧一沓沓嘅基姆高幣咧就收埋咗喺呢個協會辦公室裡面嘅金庫度啊。有總值咧超過20萬歐元嘅基姆高幣啊，咁即係大約咧200萬嘅港元啊，
9: 咁多錢添啊，
10: 好多錢，
9: 整下整下都大規模啦已經
10: 啊。係啦，咁啊同埋問下你啊，咁你平時會唔會有啲錢收埋唔用住先咧，儲下起？
9: 都會嘅。
10: 係啦，咁但係咧基姆高幣有個特殊嘅安排嘅，就係每半年咧就要貼一次印花先至可以繼續用。咁而一張嘅10蚊基姆高幣咧，印花大約咧就係每個3毫歐元。即是大約港紙3蚊左右啦，咁而即係你3年之後咧貼滿6個印花咧，嗰、那個基姆高幣咧就會過期作廢噶啦。
9: 哦，即都真係鼓勵你喺限期內消費啊！
10: 冇錯啦，咁啊因為咧刺激消費啦，振興當地經濟啦，想咁所以咧就有咁嘅安排。咁其實咧就係逼啲居民啦快啲使錢消費啦，唔好囤積住啲錢啊！咁貨幣流通得快咧，地方經濟咧就會越活躍啦。
9: 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基姆高幣咧，即係當然就話想刺激當地嘅一啲企業啊、消費啊咁對當地企業係有着數。咁但係係咪真係承認咧？咁同埋可唔可以兑換？即係企業又可以唔可以兑換呢種貨幣嘅咧？
10: 係可以嘅，不過咧佢哋就要俾翻咧5%嘅手續費。咁而呢一筆錢咧，除咗係支持咧呢一啲貨幣嘅營運系統之外咧，仲會支持當地嘅非牟利組織㗎。係係啦，咁而且咧呢一個基姆高幣咧，近年嚟咧仲增加咗咧多一項嘅功能咧，好有意義噶，增添呢一個環保元素。
9: 環保元素都有。
10: 係啦，咁就係我哋開初咧提及咧類似環保獎勵計劃啊。咁而家當地居民咧可以透過做一啲嘅環保行動咧去賺基姆高幣。咁例如咧你去修補一條舊嘅牛仔褲，而唔係買一條新嘅啦。又可以俾啲錢你，咁你咧揸開車咯，再埋其他人咧一齊共享咧，又俾啲錢你。又或者用天然材料咧為間屋咧隔熱咧，咁又俾啲錢你。咁可以咧俾幾多咧，即係賺到幾多啊？1蚊到200蚊咧不等嘅基姆高幣。
9: 哦，即係10至2000蚊港紙不等，喂，唔錯喎，真係賺到錢喎。
10: 係啦，即係都幾吸引㗎。咁啊，好似有個例子啊，咁啊，當地有户人咧，佢哋就喺後院嗰度裝咗一啲太陽能板，就賺到100蚊基姆高幣。咁估計啊，20年之後呢套太陽能板咧就可以減少11噸嘅二氧化碳排放啦。咁而類似嘅環保獎勵計劃咧，咁都已經係由巴伐利亞州咧推廣去到德國其他4個地區啊。咁而根據一間咧獨立審計機構嘅數據啦，過去4年咧呢一個計劃一共係協助減少咗超過12000噸嘅碳排放，相當於咧2000架德國汽車同期嘅排放量啦。
9: 好啦，聽完真係咁有趣嘅經濟實驗啦，我哋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又聽返一首呢就係世界盃嘅歌啦。頭先聽咗墨西哥同埋加拿大開幕式上面表演嘅歌，而家呢就嚟到美國開幕式上面嘅一首歌啦。咁就係嚟自呢 K-pop 女團 Blackpink 成員 Lisa 啦，巴西歌手 Anita 同埋尼日利亞 Rayma 3人合唱嘅 Goals。
12: Get some goals.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卢晓珊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会计、法律等行业亦都可以得益。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蔡杰明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美国4-1大胜巴拉圭，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详细新闻内容，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邓永林报道。
2: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3: 主体是讲财资，但是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会计、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其实它处理自己的资金有两条途径，像我所说它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它都可以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去做这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其实过程里面它需要很多的专业配套和支持，很希望是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我们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是商贸中心的地位。
2: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3: 日后如果这个法例通过，我们税务局就是那个一站式的服务提供者了。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他自己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这些财资中心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向我们税务局递交申请。事前当然税务局会对于这些要求是清楚罗列出来，然后认真和很负责任去审核，也都给了这个批准之后，他给他更加大的确定性，以后可以做大或者做强他们财资中心的工作。
2: 行动计划中亦都包括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及由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并就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王惠培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出席商台节目时形容，今次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
5: 在乌兹别克呢，找我们工业总会的林会长就说，想买100架巴士，你们 團裏面有沒有人啊，咁話我哋有三個內地嘅汽車公司，立即介紹咗俾佢哋。將來成唔成事就唔知啦，至呢限度我哋帶佢哋所謂出海嘅行動呢係有收獲嘅。出海有收獲，金融中心有收獲，我哋自己香港嘅公司亦都喺嗰度見到有啲機會。換句話講呢，我哋去一去呢即係見到商機處處嘅。
4: 馬時亨話，越多公司嚟香港上市或者發債，更能彰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亦有随团的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看到两个中亚国家市场的潜力。他在节目之后说，开通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线可以打通空中走廊。
6: 有了直航呢，香港就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中心，亦都可以将另外一个空中走廊打通的，就是由中亚去欧洲。那个商机呢不是止于只是中亚五国的，在金融那方面、智能那方面呢都有很多商机的。他们都很有兴趣过来香港投资的，特别是北部都会区洪水桥产业园。香港人做事很快的，大家看住那个情况呢，尽量去食头啖汤。
4: 同样有份随团的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特首提出建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不限于商贸，对创科人才交流亦都非常重要。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是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会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黄海怡报道。
7: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楼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说，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70%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8: 咁我哋有超过90间嘅科企啦，同埋机构咧签咗租约，亦都陆续进驻啦。而喺嗰个比例嚟讲咧，我哋内地嘅企业约占一半啦，本地嘅企业就30%左右啦。咁另外10-20%就系海外嘅企业。嗱，我哋更加重视咧，都系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咁所以除咗头先话10间上市同埋龙头公司之外咧，其实我哋更加有70%咧系初创嘅企业嚟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咧，就喺河套度咧，确保咧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
7: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二批有五座大楼，在提速提效下，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和铺好外墙，预计提早一至到两个季度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标是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他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和深圳两个园区的西桥仍然起紧，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是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 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了野外训练课程。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在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的美国就以4-1大胜巴拉圭。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9: 世界杯直击，
10: 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也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保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保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军话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张子欣报道。
11: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话，阿拉格齐话，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至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同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一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2: 卡茨喺声明中话，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英国首相斯基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斯基贤亦都反驳原国防大臣荷里安的批评，强调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罗宇光报道。
13: 英国首相斯基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是荷里安突然辞任国防大臣之后，斯基贤首次公开评论事件。斯基贤表示自己不会退缩，敢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不论面对的是什么艰难处境，这件正是他做的事。斯基贤又反驳荷里安的批评，指国防和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的时候，国防和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斯基贤亦都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形容无论哪个担任首相都将面对与他相同的逆境，一切都不会改变。因为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荷里安在当地星期四宣布辞任英国国防大臣。荷里安辞职之后，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国务大臣卡恩斯亦都辞职。首相办公室于同一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原任内政部国务大臣的泽伟新被任命为国防大臣，接替荷里安。荷里安在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在之前他收到的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荷里安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但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外界预计竞争对手将会在未来几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发起取代斯基贤的选举。斯基贤已经表明将会迎战任何对首相职位的挑战。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会计、法律等行业亦都可以得益。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蔡杰明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美国4-1大胜巴拉圭，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紫外线指数刚刚是7，强度属于高。 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喺港岛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清理咗啦，而家一带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咧都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同样清咗场嘅。咁而家咧呢一段咧都系一带都系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中环兰桂坊有活动，咁所以咧系有特别嘅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7点，兰桂坊、黄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运咸街同埋威灵顿街一段咧系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去方向是车多。在九龙连翔道、广东道、弥敦道近住柯士甸路的交界位都是交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师傅啊，我想转，
7: 你想转匀啊？
6: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7: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6: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8: 维基45转。
9: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45转的细碟。
10: 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那些年张伟基。
12: 我是水务署升级色水大使薛卡。如果想听到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得奖同学的作品，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大气候节目时段，一起听下家居悭水大法，挂埋你知啊，我都有份声演的，大家留意住啦。水务署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4啊，今日咧系6月13日清晨5点嘅时候咧就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不过而家望望个天咧，出边咧就系都有啲阳光。今日天气咧都会特别系反复啲嘅。

0: 有狂风雷暴，之后嗰两三日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呢、這个节目咧叫大气候，咁啊呢排气候真系麻麻地啦，
0: 反复反复。
1: 天气啦，未必成个气候咁大嘅。
0: 系。
1: 咁但系讲紧咧就话，哇，眨眼咧嗱，正话你先话，我哋今朝早五点钟可能有啲人未起身，就已经系出现咗黄雨，跟住又取消翻啦。而家嚟讲。咁但係讲緊今个礼拜一即五日之前嘅夜晚呢，嘩噔噔2026年应该係今个年度嘅第一次黑雨喎。
0: 冇错啊，咁啊嗰晚呢就係嗰个嘅黑雨呢，可能大家都仲记忆犹新啦。天文台喺当晚呢嘅总部呢录到每小时呢係145.5毫米嘅雨量，原来咧系有纪录以嚟第二高嘅纪录，哇，好犀利！所以即系嗰晚嘅黑雨咧，都算系特大暴雨。我记得嗰晚咧，我系食下饭嘅时候咧，喺屋企，跟住收到天文台嘅呢一个即系推送啦，个提示啦，咁就话咧嗰阵时话沙田嘅雨势特别大，系啦，因为我父母住沙田嘅，所以我特别警觉。沙田好大雨，即刻问下我爸爸先，咁佢话佢又头先落街咧，谂住。倒垃圾嘅时候，跟住啲渠咧塞咗浸咗。
1: 哇！
0: 系啊，因为突然间好大雨，啲渠去唔切水嘅，应该系。
1: 系
0: 系啊，
1: 同埋嗰晚我都知道有啲同事要翻嚟一台做节目啦，咁又系住沙田区咧，其实都有啲危险，所以我话大睇翻个大环境，如果真系危险咧，你就真系唔好出街。
0: 系啦，咁等你顶住先啦。
1: 系啊。都仲有其他同事嘅，一台咁多人，人才仔仔咁樣。喂，同埋呢，嗱，嚟緊眨眼下個禮拜五啊，即係六日之後就得啦。呢、這個即係龍舟節啦，
0: 端午節
1: 咁樣，係咪真係其實龍舟水嘅關係咧，零舍多雨水嘅咧？
0: 係啊，其實咧，即係呢段期間都係我哋所謂嘅梅雨季啦。
1: 係，
0: 其實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應該話係五月底六月初至到即係我哋嚟緊呢一個禮拜咧，其實都係處於呢一個嘅即係天氣狀況嘅時候嚟嘅咁。咁啊，電腦模式咧都有預計到啦，就係話啊，今次呢一個梅雨槽咧都似乎會。持續啦，因為咧即係話嗰個副熱帶高壓脊咧啊，原本咧就係係平時咧，如果我哋要好曬嘅時候咧，夏季咧就會係向西伸展啦，咁樣咁會冚住我哋嘅。但係見到咧、那個電腦模式咧，就見到呢一個嘅副熱帶高壓脊咧喺下個星期稍後啦嘅時間咧，先至會開始伸過嚟。咁、所以話咧，我哋呢一個梅雨槽咧，暫時咧都會仍然維持喺我哋嘅華南沿岸一帶嘅。
1: 係啊，同埋睇翻天文台嘅啲預測。都系啦，下个礼拜都仲系有雨水嘅，
0: 冇错啊。
1: 好，咁大家所以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出门啊、放假咩都好，因为星期五啊嘛，好多人又谂住星期五六日咧又有咩三天假期嗰啲 friend 咧，
0: 吓
1: 系啊，我身边有啲朋友已经谂，即系蠢蠢欲动啊，净系，所以咧动之前一定要睇清楚天气啊。
2: 香港發現恐龍化石呢件事咧，係一件對我哋研究古生物啊，還是香港市民嚟講咧，都一件好大嘅事嚟嘅。因為證明香港以前咧，一幾年前係有恐龍居住啦。咁我哋嘅香港歷史亦都豐富咗好多啦。普羅市民可以去觀察嘅，行山有時都有機會見到化石嘅，但就千祈唔好自己去開鑿咯，因為香港挖掘化石咧，或者其他各類型嘅開鑿都係要申請嘅。咁但如果市民喺咁好彩喺野外行山見到有化石咧，可以影低佢嘅，咁就通知漁護處或者古物古蹟辦事處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是古生物化石工作者龙德俊。
1: 好，即刻进入我哋嘅本周专题环节啦。咁样咧，揾嚟两位嘉宾，包括有好熟悉嘅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嘅副总监 Winnie 罗慧仪博士嘅 Winnie。
3: Hello， 早晨。
1: 仲有佢带嚟一位咧份量级嘅嘉宾，就系、是、南丰作坊永续发展及影响力。策略经理 Philip 李纪立喺度嘅 ，Hello Philip，
3: Hello，
4: 大家好。
1: 喂，头先我哋即系咪前都倾得好开心啊，但系开心之前咧，我知道要交个波俾阿 Winnie 咧。喂，讲下今日其实呢个题目咧，对于嗱我哋大家都着好多唔同质地嘅衣服啊，唔同嘅场合有唔同嘅装扮啊，但系讲到话喺即系拣咩衫。揀咩物料其實好 個人嘅，第一有啲人要 show up 自己個性啦。但係除此之外，我就覺得以舒服為主。但係而家最緊要嘅嘢咧，就可係咪可持續？係咩物料？其實

0: 呢啲都好緊要，所以我想交個波俾 Winnie 講下，其實今日講初創企業喺永續材料嘅創新咧，有啲咩可以同佢分享？分享之前要有啲乜嘢要記喺個腦度先咧？
1: 好，咁我或者好簡單講一講我哋平時著衫咧，其實有三四大種物料，我哋即係常常接觸到啦。咁當然就係纖維，其實好多啦。我哋市面上咧，大部分成我諗有六成嘅布嘅物料咧，其實都係一啲尼龍啊，或者一啲合成纖維咁樣去做嘅。咁呢一類型咧，其實就方便啦。咁好多都甚至乎係快乾啦。但係其實咧，如果喺環保角度，是几邪恶的一个物料来的，因为它们本身是一些石油的副产品，所以它本身回收就会造成很多困难。它就算你不穿亦都二手市场没有市场，你丢了之后它是基本上几百年都不会化的。
2: 几百年
1: 几百年都不会化，是啊，还有是我们每一次洗它的时候就有微塑胶的纤维就会系啦，洗咗出嚟啦，咁就经嗰、那个即系渠道就落咗大海啊！咁其实呢个问题都几严重的，
0: 因为鱼仔食咗，跟住我哋食鱼仔，
1: 冇错，
0: 最后中招都系我哋。
1: 系啊，咁而家有一啲咧就话可以用就算呢啲合成纤维都可以重用啦。咁好多时嗰啲都系讲紧一啲水樽，即係我哋一次飲用嗰啲膠水樽咧，回收咗愛嚟做呢啲尼龍纖維嘅，但其實佢都係避免，即係佢可能減少咗嗰個石油副產品嘅使用，但係其實佢後面新燃對環境個影響其實係冇乜分別咯。咁呢個問題，
2: 只不過
1: 係
2: 遲啲抌咗啫，咁樣。
1: 係啊，冇錯。咁另外咧就都有天然物料啦，咁天然咧就分植物同埋動物，咁植物咧就我哋最常接觸嘅就係棉花啦。咁棉花咧，其實你聽落去都好好喎，好少話會敏感啊，好似對我哋皮膚都幾好。
0: 即係天然嘢啊嘛。
1: 天然嘢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一般即係傳統嘅種植棉花嘅方法咧，佢係好食水㗎，即係佢嗰個水係用好多啦，同埋咧佢嗰個蟲害嘅問題都緊要，所以咧雖然成個世界可能農田咧係得1-2% 係種棉花，即係所有種植嘅農田，但係全球嘅農藥有15-16% 係因為要去噴嗰啲棉花田咯，所以你可以想象
2: 比例哇
1: 好緊要，係啊，咁但係而家就會多咗有機棉啦，咁嗰個係一個比較好啲嘅選擇，因為佢哋就盡量唔用化學嘅嗰個農藥去防蟲啦，佢哋用嗰啲叫做飄蟲啊，即係用翻好似真係喺大自然嗰度，即係嗰個食物鏈嗰個控制啦，同埋佢哋個水咧就盡量亦都唔係用河水啊嗰啲，就會收集雨水嚟到灌溉，咁所以整體都係環保啲嘅。
0: 喂，嗱，動物纖維大家即時諗到，羊毛咪好嘢咯，咁樣駱駝毛啊正嘢咁樣，咁好似似乎又解決到問題，會唔會係咁咧？
1: 但係因為要記住咧，嗰啲羊咩咩咧係食飽咗係會放屁嘅。咁所以嗰個都會釋出一啲真係我哋叫 greenhouse gases 啦。咁嗰個如果成個整體碳排放咧，譬如有啲國家，譬如紐西蘭、澳洲咁，其實佢哋都係好高嘅碳排放嚟噶。咁所以而家即係坊間都有啲係話自己係半天然啦，但係嗰啲其實都有好多隱憂嘅。譬如嗰啲可能係真係砍伐咗一啲原生嘅樹木，咁跟住打咗做樹漿，跟住再用技術去抽取嗰啲纖維出嚟用。嗰只物料其實好軟。身好輕身好舒服嘅，但係變咗佢嗰個回收啊各樣嘅問題其實都係好大，所以而家坊間咧好多真係製衣業嘅唔同嘅單位咧都擺好多心機去做個物料研發咯。
2: 因為就咁聽落咧係著咩都唔啱咁樣啊，係啊，呢樣又唔得，係啊，嗰樣又破壞環境，其實係啊，即係冇一個完美嘅方案咁樣。
1: 其實麻質我自己覺得係較為好嘅，即係佢有100% 你可以 compose 咗佢啦。咁同埋麻質取自嘅都係植物，好多佢係個茎部嘅一個皮，咁所以其實都其實舒適啦，但係麻質就唔保暖咯，
2: 同埋好易巢咯，一定要燙衫咯，我覺得呢個好苦惱。
0: 喂，但係另一個大嘅 category 一個大嘅群組咧，就係啲半合成或者人造嘢，譬如人造絲呢啲，一人造係咪真係又唔好咧 ？Winnie 其實
1: 都唔一定係嘅，即係最緊要真係睇佢個過程係點樣做咯。而家有啲標準咧，直頭係呢類型嘅人造絲咧，其實都係有一啲比較高規格嘅環保標準嘅。譬如咧，佢去採 扣嗰個樹木嗰個木漿嘅時候咧，佢一定係嚟自一個永續管理嘅森林啦。咁、就變咗嗰個係不斷可以伸延落去，又一路一種植森林，跟住先一路去砍伐咁樣。咁同埋佢真係去製作嗰個布料嘅時候咧，佢都係封閉式咁樣嘅，變咗佢入邊真係需要用到嘅少量嘅化學嘢，或者甚至乎啲水咧，佢 make sure 可以重用咯。咁、所以嗰個暫時都係好多唔同嘅單位都係都幾著力去研究一個環保版嘅呢類型嘅人造絲啊等等嘅，都係其實都係植物 base 嘅，即係叫做植物嘅
2: 作為原材料
1: 嘅，其實
2: 係。但係其實喺呢一啲嘅即係新嘅物料嘅開發啦、研究上面咧，哇，都係要花好多心力咯，真係。
0: 喂，呢層真係要問下 Philip 先啦。
2: 係啊，
0: 我見佢正話咧，
2: 點頭
0: 點頭之外咧，我諗你要回應一下阿瑞文嗰個問題，瑞文就話。着咩都好似唔啱咁喎，咁點算呢？即係如果你聽到有呢個問題，你點樣去回應嘅喂？
3: 因為我都考慮過呢個問題，而就咁聽啦，真係好似冇乜方法去做啦。但係其實有一個最有效嘅方法係咩呢？就係買舊衫着囉。而你買舊衫係買返一啲天然材料 base 嘅舊衫囉。因為你諗下啦，如果我哋買舊衫嘅話，其實你又將嗰個衫嗰個本身嘅物料用耐咗。咁所以其實呢樣嘢係非常之環保囉，就唔使搭咗去。咁所以第二樣嘢，如果唔鍾意舊衫嘅，其實第二樣嘢就係你買一啲衫係你知道個 quality 好好嘅，咁你可以穿耐啲，同埋就避免如果真係爛咗嘅，咁點算呢？就自己去學點樣去補啊，去織返佢囉。
0: 嗱呢、這個我覺得好講得好遠啊，我先講話買舊衫先。有啲人可能即係駁嘴就買舊衫都仲要揀。我唔係應該揀件我自己最 like 啊，或者我覺得最襯到我自己咩？嗱，先講我明曬你正話第一句嘅，哎，買舊衫你揾啲環保啲嘅物料，咁但係譬如我買一件舊衫佢係 polyester 嘅，咁又如何呢？即係我都唔係咁快抌佢落堆填區啊嘛，咁你話我洗咁係咁我著到邋遢，我真係要洗，咁我都叫做。prolong 即係延長咗嗰件 polyester 嘅壽命先，即係喺呢個角度嚟講，係咪都係有少少可取咧 ？Philip，
3: 係嘅，所以其實我覺得變咗咩咧？變咗其實
0: 即係我為博而博，假如其實有啲嘢
3: 係少少嘅，但係我覺得最如果有呢個問題嘅話，其實所以我哋就要研發一啲新嘅方法去令到呢啲舊衫可以回收變翻舊衫。就唔好似 Win 所講
2: 咩
3: 係啦，
2: 將啲衫回收又變返舊衫，
3: 將啲舊嘅衫變返新嘅衫。
2: 哦 ，OK，
3: 係啦，冇錯，因為其實坊間唔係好多咁嘅科技係做到依樣嘢嘅，所以你見到有啲叫做即係回收咗嘅 polyester 或者係啦 polyester 啦，其實佢哋都係嚟自於舊嘅水樽咯。咁所以而家暫時嚟講，全世界得1%嘅衫係由舊衫變成新嘅衫。
2: 但係就係好難咯，因為啲衫依家係啲物料係撈到係
0: 好混，
2: 係啊，即係嗰塊布料本身已經溝咗唔同嘅物質喺入面，有天然嘅物質，有人造嘅物質，咁點樣分翻開咧？即係係咯，
3: 我咧就唔係一個科學家嚟嘅，所以咧我就唔好明白嗰個係啊機理。咁但係咧，我哋係即係喺依個市場上，globally 啦，係有人做呢啲咁嘅嘢嘅，而我哋公司都有投到嘅，係成功嘅，係 work 緊嘅，雖然個成本好貴，咁所以變咗好多消費者都未必負擔得起咯，或者好多品牌未必會用呢個原材料咯。咁但係我想講嘅重點就係、其實啲科學家已經研究咗依樣嘢出嚟㗎啦，係 work 㗎啦，只不過係。我哋呢個社會度肯擺幾多時間同埋心機去將呢樣嘢普及化咗佢咯，咁所以其實唔係咁悲觀嘅，係有方法嘅啦。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就係其實我哋做創投嘅話咧，其實好多嘅方法啊、問題啊，其實已經喺度嘅啦。因為好多人，我哋有好多腦袋去諗咗好多方法出嚟嘅。咁只不過係點樣將呢樣嘢實行咗佢咯。
2: 喂，可唔可以俾啲例子咧？即係例如有啲。是啊，我都唔知啊，因為太創意啦呢一樣嘢，係啦，有冇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3: 有㗎，其實啱啱我哋有講過，即係啱啱嗰間公司啦，點樣去將一啲舊衫變成新衫？係，呢間公司其實就係叫做Circ CIRC， 咁其實佢係唯即係唔係唯一間啦，但係喺市面上其中一少數嘅回收商係可以回收到滴棉咯，滴棉運房嘅回收公司。咁其實佢哋針對嘅問題就係真係想針對將一啲舊衫補翻翻嚟，去回收成衫啦。咁佢哋係美國公司嚟嘅，咁但係而家就會喺法國啦，因為法國政府就好大支持喺政策上嘅起一個，佢哋會起一個好大型嘅廠，而佢哋同一間中國嘅公司都簽咗一個備忘錄去合作嘅。咁所以其實呢兩個佢嘅科技係可以遲啲喺歐洲啦，同埋其實中國咧都會做到嘅。
0: 但係咁講啊，菲利，即係嗱，當然你話你強調你唔係科學家，但係你知道喺市場上邊或者有啲投資基金都會擺一啲投資落去一啲喺未來日子可能有機會所謂發大嚟做或者人去投資嘅一啲平台或者科技裏邊。咁但係永遠講到呢個位置都係㗎啦，即係你個成本幾多？出嚟件衫有幾貴，啲人負唔負擔得起，以至到係咪 mass production 咁樣，即係我唔係講緊係快時尚 fast fashion 咁樣，即係話如果你頭先講嗰啲嘢喺美國或者法國，佢哋可以大量去做，咁會唔會平到即係大家我同阿瑞文都買得起咧？咁樣呢個係一個好即係當然有要時間嘅呢樣嘢，唔係話即係個科技喺度啦。但是不是聽日我哋買到呢件衫，因為呢件衫可能講話可能五位數、六位數或者好大嘅數字，你唔覺得唔值嘅買嘢話嚇，買件咁嘅衫都要咁貴，人人都會有呢個感覺，就算你有錢佬都唔覺得值啦。咁好啦，即係呢度中間究竟你覺得個 step 要行幾耐先去到嗰個位置？即係縱使科技喺度，但係個地球都要運轉嘅，咁點算咧？即係呢啲位永遠都係，譬如就算你係去做一個創投基金都係啦，你都要諗下件事有幾即係有幾。popular 嘛，其實
3: 冇錯，
0: 點呢個問題點咧？
3: 翻去講緊公司先，因為其實嗰間公司已經同個 Sarah 合作噶啦，之前就2013
0: 嘅品牌啦，
3: 係啦。咁因為嗰個成本嘅問題啦，所以佢哋都係做一個所謂嘅capsule collection， 即係一個得幾件衫嘅 collection 啦。咁個價錢都可能貴少少嘅。咁但係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好笑嘅一樣就係咧。我哋講創新啊、創科啊，咁大家就諗起機械人啊、AI 啊，但係其實咧喺即係時裝啊依個行業裏面嘅創科嘅 high tech 咧，其實咧往往係我哋分唔到個分別嘅，係啦，即係變咗咧，其實依樣係好搞笑嘅，就係依樣嘢好 high tech。聽落去，我最今日最件恤衫係用我依間公司製造出嚟嘅回收棉出嚟嘅，咁樣其實你做著落去睇唔出有咩分別，
0: 係咯，即係睇唔出咧。假設如果你話呢件係啊，我都睇唔出。
3: 係啦，睇唔出點解睇唔出咧？就係因為咧，佢哋做嗰啲新嘅嘢咧，係需要咧係所有嘅感覺啊、觸感係一樣。因為你如果唔一樣嘅話咧，就變咗容易爛嘅，邊個會買咧？如果著落去係
2: 唔舒服嘅，咁啊趕客啦，
3: 趕客啦，係啦，
0: 或者根本佢唔似件衫嘅，肯定唔會買喎。
3: 係啦，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呢個行業嘅創科咧，個終點咧係喺好多消費者裏面係睇唔出咩分別嘅。呢個我係覺得係一個係好唔開心嘅事嚟嘅。
2: 咁啊係，真
3: 係。咁所以其實啱啱翻嚟嘅問題咧，就係要點咧？就係要從教育嗰方面去落手啦。因為有啲嘢就係。其實最簡單就係咩咧？就係你真係要去睇個 label 咯。係。而家你當你同你小朋友玩個遊戲咯，你叫佢摸件衫，睇下個 label。咁你摸下，你又變咗專家啦。因為其實你分得出咧，邊啲係天絲啦，即係啱啱講嘅環保啲嘅 material 啦。邊啲係尼龍啊？邊啲係 polyester？ 咁其實我入咗行可能係3-4年啦，差唔多。咁其實玩下就變咗，其實又變咗一個假嘅專家啦，開始摸得出
2: 真
3: 係分別啦，
2: 係真係摸到啲麻雀大師咁一粒粒咁
3: 樣，冇錯，甩牌咁甩嘅，
2: 真係
3: 係嘅。咁嗱，大家問題就係你甩到嗰個係polyester 同埋天絲嘅，咁但係你又要知道背後個過程係點樣先知道。點解好啲？咁其實天絲啱啱都講咗啦，就係其實係用木 base 嘅去做出嚟嘅。咁但係呢啲天絲咧就係用舊嘅衫嘅。咁所以其實你都要自己 摸一件衫嗰阵时候，要睇到个过程系乜嘢咯？由个农夫点样种，去到点样加工，你要有呢度呢样嘢去想象出嚟咧，你先知道啊，原来我觉得啊，呢样嘢系环保啲嘅。
2: 啱啊，即系要说服到，因为我正正就系想讲咧，嗱系的确咧，即系有科学家咧去有好多唔同嘅研发啦，即系整一啲环保啲嘅物料，令到我哋可以取代一啲冇咁好嘅一啲嘅质地嘅嘢啦。咁、但系咧，对于一般嘅消費者或者市民大眾嚟講，覺得好遙遠咯，呢啲你科學家嘅事啫，咁好似都仲未覺得關自己事。要將呢一個咁遠嘅嘢拉翻近嚟自己嗰度咧，其實呢一個中間咪就係好大嘅空間，我哋要做啲咩咯？咁所以你哋又做咗啲乜嘢嘢去哇拉近大家咧？咁
3: 係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兩方面啦，一就係、是、我哋有一個叫做嘅零售店啦，咁其實零售店有一特別嘅就係我哋叫佢做一個體驗店添，係零售加體驗。咁有一 part 咧就係話俾人聽，究竟有我哋覺得喺呢、這個或者消費者啦，你有啲咩應該注意嘅？咁例如而家喺南風沙廠啦，我哋有講緊一個牛仔布嘅體驗店嘅，咁就係講其實點解牛仔布咁污染？但係亦都係我哋會俾一個遠見佢哋，就係話其實牛仔布可以唔污染嘅、而其實好多人咧喺嗰個供應鏈度咧，啲廠家啊、啲科學家啊、消費者啊，其實係有好多嘢可以做咗嘅。
0: 你先講下，即係佢有幾污染先，即係大家知道啊，啲牛仔布可能用好多水去洗、去漂染、染料成嘢，係咪咁咧？
3: 其實就係咁。牛仔布通常係用棉啦，咁棉都講咗，其實係好用水嘅。同埋好用嗰啲化學物料嘅化肥啊，或者係
2: 農藥
3: 啊。咁第二就係個色啦。其實好多人我問佢哋，其實呢啲牛仔布嘅色點樣嚟㗎？你知唔知牛仔布其實得一個色㗎咋？
2: 係咩？
3: 係啊，即係你見到嘅牛仔布色咧，其實點解一種色咧？嗰、那個就叫做 raw denim 啦，就係好中意玩牛仔布嘅人都知道、raw denim。你見到可能係日本嘅牛仔布，
0: 成日見到呢個英文㗎嘛？
3: 就係嗰個色嘅，就係、是、嗰個色。其實牛仔布得一個色嘅啫，就係、是、嗰個色啦，深藍色。咁點樣去做到唔同嘅色咧？就係、是、要係
2: 咁洗佢。
3: 簡單啲嚟講係啦，點樣係啦？洗佢係咁洗
2: 水磨，
3: 咁水磨咁
0: 水磨石磨啦，好多即係永遠都係你見到，就算你睇啲片都係噶嘛，佢用攞水去即係磨到佢
3: 係
0: 想要嗰隻顏，即係嗰個感覺啦，
2: 嗰、那個深淺度，
3: 深淺度
2: 係。
3: 咁其實咧，而家都有好多公司研究咗唔同方法咧，去用啲好啲嘅方法去磨走佢嘅、就唔係用而家即係傳統就用石頭
0: 係。
3: 咁磨完之後咧，其實佢同啲水溶咗之後咧，就變咗一撇嘢咁樣。咁嗰撇嘢就係真係又藍又灰，又一粒粒。咁所以其實你唔可以直接排污嘅，
0: 好似一桶染料咁樣。
3: 冇錯，係。
2: 但佢係有半固體
3: feel 嘅。半固體 feel 嘅，咁我就係用石去磨到你嗰種嘅磨感啦。咁、色其實 feel 就係用好多嘅 chemical 要 layer by layer 咁樣去 feel。
0: 即係你諗到都污染啦呢件事。
3: 係啦。咁你見到你如果去嗰啲廠嘅話，咁我最近都去過嘅。其實我去過一間係好正，係好。里面系有冷气啊，
0: 正在咩咧？
3: 嘅，好干净，有排污啊，同埋佢用嗰啲方法系好新颖嘅，即系减少晒你啱啱用嘅水啊，用嘅石头啊，咁我唔讲嗰啲咩方法啦，咁但系其实有好多方法嘅，咁但系喺嗰个地方嘅对面咧，就系、是、一个八十年代嗰种嘅传统嘅，咁你见到其实系
2: 好大对比啦，
3: 一入去其实嗰个味道。個味咩味咧？就係、是、個 chemical 嘅味咯，係工鼻啦，同埋你工鼻刺眼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感覺係好唔同嘅。而其實依個就係個環保嘅問題咯。咁所以我哋之前投咗一間公司就係叫做Colorifics， 咁佢就係用一個生物科技咧去染色啦。簡單啲嚟講咧，佢就係用基因工程去改造個微生物，再做發酵變成個顏色。咁我嘅比喻就係咩咧？比喻就係、是、你如果買嗰塊包嘅，你唔食嘅話咧，就會發毛。
2: 係啊，
3: 你咁你有冇見過？其實有唔同嘅毛菌啦，唔同嘅毛菌都唔同嘅顏色。
2: 係啊，係啊，
3: 咁呢班科學家咧就揾咗一隻毛菌咧，係可以俾佢去調教嘅。調教完之後咧，就可以嘔翻，即係發酵嗰啲色出嚟。 佢哋食完點解嘔咧？就因為佢哋細菌就係、是、細即係呢啲
2: 無菌絲
3: 係啦，微生物咧就係要食糖，食完糖就
2: 掠啲嘢，
3: 掠翻你食出嚟。咁嗰個色就係、是、你當佢係好似釀啤酒咁釀出嚟啦。咁嗰咁就釀咗一桶水出嚟。咁嗰桶水就有顏色㗎啦，就倒翻落去普通嘅染色機度，咁就繼續染色。咁佢乾淨到點咧？我嗰時去喺英國Cambridge 劍橋嗰個廠度，其實佢啲水係乾淨到咧，係、可以直接排污咯。
2: 系，
3: 就排出去。咁但系佢都好好嘅，佢就唔想咁样嘥啲水，所以佢搞咗部机咧，就系将嗰啲用完嘅污水再清理翻，再用得咯。
2: 点样？哦，即系唔系攞嚟饮
3: 嘅？唔系攞嚟饮嘅，唔系攞嚟饮嘅。
1: 我嚟用都 OK 嘅，
3: 我嚟用嘅。
4: 系，咁所以其实洗地先啦。你又真系
3: 可以
4: 试
3: 下嘅，可以试下嘅，我觉得。
2: 但我觉得你啲体验应该好正喎，你即系周围去睇啲即系新技术，同埋啲嘢系完全系。开发人类嘅未知咁噶喎，
3: 其实系噶，因为我做嘅嘢本身就系睇好多资料嘅，咁呢间公司就话佢话减到80%嘅化学污染啦，悭少咗49%嘅水啦，同埋减少咗31%嘅碳排放嘅，但系我睇完之后，其实我睇完呢啲数目字，去到个厂我睇唔到啲数目字飞噶嘛，
2: 系啊，
3: 所以我感受唔到嘅，咁所以其实系要去亲身感受，同埋同嗰个科学家去倾咯，或者同个创科即系个 founder 去倾，因为你會被佢嗰、那個佢自己嗰個嘅story 去感染咯、而我每次去，咁點解我哋就有一個體驗店咧？就係、是、想去模擬翻呢種感覺，係一個客户群，令到佢嚟到之後，佢淨係可以感受到其實有咩、其實。嗰、那個問題好嚴重，但係亦都有一個好好嘅 solution 去做呢樣嘢嘅。咁、你唔買嘢唔緊要嘅，你嚟體驗都得嘅。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個人嘅覺得就係、是，而家科技咁發達啦，你知啦，以前30年前你係唔可以睇到呢啲嘢噶嘛。而家你去某個平台度 search， 你就已經睇到曬噶啦。咁點解唔行出少少，行多一步，回應翻你嘅問題啦，就係、是。行多一步去 research 呢啲嘢，你去唔到嘅，即係我比較 privilege 我去到，咁但係我去唔到會點做咧？你可以嚟我哋鋪頭睇南風沙廠Refabric X， 但係如果你都去唔到嘅南風沙廠嘅，咁你就去睇咯，去網上平台去 search
0: 都唔係啊，南風即係都係荃灣一個景點，大家無論喺度打卡食嘢，或者係頭先你又參觀咗牛仔。冇牛仔嘅店啊，係咪？即係好多其實，因為我好耐冇去，所以我唔知而家最新係點樣樣。咁譬如講翻 Winnie 嘅飯啊，頭先阿菲葉講到啊，即係教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方向，去令到大家起碼教育啲消費者，甚至乎教育下一代咁。咁譬如話聽到呢個位咧，即係點樣令到大家？譬如你哋喺設計課程，係咪都要諗下呢啲位啊？可能要。擺啲學生去嗰邊去感受一下，即係未至於個個做科學家嘅，但可能都要從呢個方向係咪咁咧？
1: 其實係尤其是大學咧，我覺得即係幾方面啦。頭先 Philip 講到咧，頭先佢講嗰啲科學家咧好厲害嗰啲咧，其實好多都係學生嚟㗎啫。
0: 係，
1: 即係我哋頭先開咪之前聽傾偈嘅時候，有啲又種蘑菇，個蘑菇就變咗好似人造皮咁樣，嗰啲都係佢哋學生年代咧，可能一個要畢業做嘅。project 咁就已經有個諗法，跟住佢哋就繼續去投放時間落去再做啦。咁就如果好嘅就遇到南風作坊，可能投資少少等佢哋起動啦。咁另外我自己親身經歷咧，就係我最近咧，因為要去一個凍啲嘅地方，咁我。因為已經肥胖咗啦，所以舊嘅結婚年代買嘅羽絨已經唔啱著啦，咁俾咗我女著啦，咁我自己要去買一件新嘅羽絨，咁我去到間鋪頭咧，都係好多商場都有嘅嗰間鋪頭。咁咧，我去睇嘅時候咧，睇中兩件衫啦。嗰、那個售貨員嘅姐姐咧，其實係講得好好俾我聽嗰個物料咯。咁嗱，譬如我哋平時講羽絨嗰啲入邊都係一啲動物嘅，
4: 咩98斤咁嗰啲嚟噶嘛，姐都講。
1: 係啦，咁佢就 sell 我一件咧，就係、是、真係人造，但係係回收嘅物料再做嘅。咁佢就話咧，仲嘅好處咧就係你掉落洗衣機洗咧，其實亦都係好快會乾嘅。仲有咧，佢就再同我。講咧嗰個 物料嗰個塗層啊，嗰、那個我哋咪成日講 cortex 咧，就防風扇水咁樣。
2: 係啊係啊。
1: 但係嗰個其實都係好唔環保噶、嗯，即係佢係一個有啲人會覺得，即係會講咧係永遠都化解唔到嘅化學物質嚟嘅 cortex。咁、佢就話哦，佢哋公司咧而家都用另外一條 line 咧，就係環保嘅系列啦。咁、嗰個 cortex 佢哋冇用啦，就用咗另外一種又係植物 base 嘅，咁又會可以防紫外線啦，又可以防菌啦。咁收尾我當然係精明嘅消費者就買咗環保嗰個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除咗喺學校有譬如一啲設計課程，好似頭先 Tony 咁樣講啦、我有啲覺得真係我哋親身作為消費者去到啲前線嘅鋪頭，嗰啲員工嗰個解說係直接影響我哋嗰個 decision 咯。我覺得
0: 係㗎，係㗎，因為
2: 系咯，大家都識多啲啊！但我又有個疑問啊，就係、啦，即係其實喺世界上，當然科學家或者係各行各業啦，大家都諗好多唔同嘅嘢去想幫到個地球咁樣樣啦。咁但係始終資源投放係有限噶嘛，係。咁我想問 Philip， 咁你點樣去？你個角色你又要去揀啦，要選擇啊？呢度又覺得好，嗰個又覺得好掂喎。咁點算咧？即係點係啦？點樣取捨咧？咁又？工作好困難啊！我覺得係個個都乖學生，個個你
0: 佢睇好多資料，即係好似改卷咁啊！即係個學生都俾 A， 咁咪冇人 A 咯。
2: 係啊，好辛苦啊！
0: 點咧？即係其實你都要 rate 啊。係
2: 啊，
0: 係
2: 啊，係啊。
3: 係嘅，我覺得
2: 都好難做嘅就
3: 係好難做嘅，
0: 定係個個都俾啲啦咁樣，即係要派利是啊嘛。
3: 我依幾年真係買少咗衫嘅，咁點解買少咗衫？就因為我覺得真係應該買一件你覺得 OK 淺層啲講啦，就唔好跟 trend 咯，唔好即係你著衫唔係衫著嚟啦。咁第二就係我覺得買一件衫，你係覺得嗰個故事係同你有共鳴咯。無論係阿 Winnie 嗰件羽絨又好，或者係買到一件衫，你覺得係可以著好耐嘅。所以我覺得其實重點就係、買一件衫你鍾意嘅，你會著好耐嘅。買一件衫你睇個 label 嗰時睇下佢真係用啲咩物料嘅。我會揀即係天然物料啦，同埋最好就係一啲天絲呀、或者係一啲 organic cotton 嘅物料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做運動嘅，而家好多人做運動嘅，咁 polyester 係咪真係我自己覺得係擺唔脫嘅，因為
2: 即係擺脫唔到
3: 嘅，因為好多人造嗰啲係會好黏身，尤其是香港咁潮濕，咁但係咁嗰啲又冇辦法啦，買少幾件咯，唔好買咁多件咯，係咯，我會係咁樣去睇。
0: 同埋你講係買衫或者做運動啦，呢排咧就因為世界盃，可能好多人去買波衫，又或者點係做運動咧？我成日見到好多男女女係咧買啲所謂咩又透氣又索汗啊嗰啲咧，
2: 好多功能嘅，
0: 即係好似係啦，佢本身可以帶到好多功能俾你，但係其實我記得菲利普頭先講過，其實一定要睇標籤啊嘛，即係唔好覺得佢咩又話線水啊，啲汗又話唔搭住你啊。即係呢個係當然你會覺得好 happy， 但係都要睇翻嗰個標籤，究竟佢係乜嘢嘅物料嚟嘅，係咪咁咧？
3: 係啊，其實呢個好重要嘅，我覺得。唔單止睇標籤啦，如果你可以同個 brand 講嘅，就係話可唔可以用多啲回收嘅 percentage？ 其實我覺得你唔好忽視我哋消費者嗰個
0: 認知度，
3: 同埋我哋有幾容易力量係啦。因為其實你每一分嘅錢都係同緊嗰個 brand 講、其實我哋係咪需要將嗰啲波衫裡面嘅嘢要轉 50% 係用回收嘅物料翻嚟？雖然而家係膠樽，咁但係當我哋標咗呢個 habit 由膠樽變做舊衫嘅，咁咪係一個慢慢嘅過程。所以有啲係快唔到嘅，我覺得呢個係作為對我嚟講睇咁多一啲唔同科技嘅、都係唔開心嘅位置，就係有啲真係快唔到。個市場係咁就係咁。
2: 咁但係都有開心位嘅，就係、哇！原來有咁多新嘅技術係。等緊大家去發現佢囉，應該咁講。
3: 係呀，冇錯，所以玩下啦，摸多啲。
2: 摸多啲，係呀。
0: 就算Winnie話去買呢個羽絨，我記得我哋早幾年呢個節目都搵過一個係即係人造羽絨嘅一個零售商上嚟啦，就係講緊一個歐洲嘅牌子，咁即係有隻鴨仔一個啦。咁之後因為咁呢，我都走咗去佢哋嗰度認識多咗，我都支持咗係買一件咁嘅衫嘅。係，我覺得係，但係我又發覺近排我再睇返呢，好似又唔見咗佢嘅蹤影啊！即係你知而家啲零售都係好快又一代，又好快又轉咗位置，甚至乎究竟呢間公司做咩香港咧，我都唔係好知。係啊，咁但係 即係有啲位係啊，因為可能經濟問題，可能好多商業決定都令到嗰件事咧，唔係即時可以出現到，或者唔係可以即時發大到啊。呢啲位會唔會都有啲位？哎呀，好有啲遺憾嘅咧 ，Philip。
3: 工作層面上可能係嘅，因為可能冇咗一筆投資嘅。
0: 係啊。
3: 咁但係，所以我更加就係覺得我哋要唔好低估自己嘅能力咯，消費者嘅能力，就係因為我哋同好多嗰啲初創公司傾偈都係，其實佢哋冇人買，唔夠人買佢啲物料，就係因為唔夠多嘅 consumer 去要呢啲嘢。
2: 咁唔夠多 consumer， 因為大家唔夠認知囉。
0: 係啊，我覺得都係，即係大家真係要去買衫嘅時呢，除咗你睇價錢你喜好之外呢，你認識多啲，好似今日咁睇多啲標籤呢，認識多啲嘢，而家上網咁方便，一啲都唔難嘅。今日多謝曬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嘅 Winnie， 以及係南風作坊永續發展及影響力策略經理 Philip 嘅。轉頭返嚟仲有一小時嘅節目時間，你聽緊係我哋一台嘅大氣候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的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令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好像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一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都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是开波7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那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维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一段都系车多。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咧就比较繁忙。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咁引申在社会学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的。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衰咗三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证明话俾人哋我威，只想话俾人哋我唔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叶明熙，请坐低。

0: 为咗捕捉到呢一首歌好超好自在嘅氛围，一入到去录音室嗰度，监制咧就叫 Gigi 随便坐，坐喺地下揸住支咪，用自己最舒服嘅姿势去唱。做个张苏晒片五填词编曲张苏，监制 Edward Chan。上晚三个星期啊，微升一级，中文高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叶明熙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1: 香港电台中文高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我哋嘅大气候呢个时段啦。咁啊，胡世杰提提大家先，下个星期六6月20日咧，如果你有兴趣参与我哋呢个何文田斜坡研习径嘅导赏以及土木工程拓展处无人机机库嘅参观咧，好好彩话俾你听有好消息咧，我哋仲有极少量嘅名额。咁如果有兴趣朋友咧，不妨打嚟1872311 1872311，就系呢个何文田斜坡研习径导赏嘅呢一个活动。咁讲紧就系喺下个礼拜六下昼3点咧，就会喺何文田地铁站 A 一。出口嗰个集合同起步嘅，咁基本上啦，咁啊土地工程处话俾我听啦，佢哋除咗有专人导赏之外咧，其实都系好易咁行嘅啫。我谂如果熟悉何文田一带朋友咧，都知道嗰度咧就冇乜山路啦。基本上我哋真系2个钟时间内咧就会去睇咗个斜坡嘅研习，同埋系无人机机库嘅参观。呢个系从未试过吓开放俾其他人去参观嘅，都系一个几值得大家去一齐 join 一个。活动咁当然啦，都要睇当日天气情况如何。咁啊，但系要交代先。咁啊，12岁以下，我哋恕不招待；70岁以上都系唔招待。即系话咧，如果你系12岁至70岁嘅朋友咧，你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咁啊，有一条简单嘅过关问题咩咧？请问今次斜坡研习径系位于边一区咧？有兴趣朋友可以而家打嚟1872311，我哋有专人咧同你讲解一啲好简单嘅情况。咁如果有兴趣啦，就下个星期六我哋做完大气候之后咧，就去呢个斜坡研习径做一个好简单嘅导赏嘅。
1: 大气候睡文解码。
2: 世界杯开锣啦！今届世界杯喺美洲举行，香港嘅球迷要挨时差睇波。我郑瑞文唔系球迷，不过我屋企嘅男性包括两个仔就好想睇直播啦。不过始终都要翻学嘅，等周末啦，三父子齐齐睇波，齐齐开心下。一班人食住零食睇下足球，本身就系简单又经济嘅快乐。但系今届世界杯却系喺环保层面上最唔光彩嘅一届。根据主办国嘅估计，今届世界杯嘅碳排放量系3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但是环保组织发表最新的 FIFA 气候盲点报告指出，这个数字严重被低估，甚至有飘绿的嫌疑。他们估算的碳足迹最少有900万吨，比过往历届的平均值高出近2倍，成为史上污染最严重的体育盛事。为什么差这么远呢？原来主办国在申办的时候漏报不少交通运输项目。今届世界杯104场赛事横跨整个北美，从最北的温哥华到最南的墨西哥城，不少球迷将会透过坐飞机甚至是私人飞机穿梭往返。还有赛事期间16个比赛的体育场馆里面有14个的温度可能会超过28度。高温高湿不单止影响球员的表现，甚至会构成健康风险，要暂停比赛。好彩在部分大城市的球场是有冷气，不会影响比赛，但是要维持制冷本身又是会加剧气候问题。大型体育盛事是不是一定要牺牲环境呢？定是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做得好一点就可以避免得到呢？

0: 好，咁啊，一点钟之后当然继续有我哋呢个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啦。今个礼拜开始咧，其实唔使讲啦，就系呢一个嘅，哇，全球啊，
1: 系啊，
0: 数以我谂系数以都唔可数亿计得唔好，十亿计得嘅人咧，都会关注住呢个美墨加呢三个国家所举行紧嘅 FIFA， 即系话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啦。
1: 冇错啊，世杰有冇睇波啊？
0: 哦，有啊，又竟然喺第一场，即系六月星期四深夜三点钟咧，即系。亦都係儀式感嚟嘅，我就睇下見證今年第一吹雞，第一球波踢出嚟，就正式開始咗成個世界盃嘛。你諗下今次係104場啊，
1: 係啊，冇錯，
0: 超多嘅場數啦。咁當然啦，有啲人就話啊 ，FIFA 好識賺錢喎，係咪先？呢啲我唔講啦，世界盃嘅嘢。咁但係我覺得今年嚟講，我就有個儀式感啊，睇睇咁啱嗰晚我三點鐘未瞓嘛，咁啊又有免費電視睇，咁啊睇睇開波，咁啊嗰場都睇咗啲嘅。雖然兩隊我都唔係算太熟啦，墨西哥對呢個南非咁，但係南非就麻麻地咯，跟住有兩個人俾人趕出場。
1: 咁都記得，
0: 係我記得。
1: 我咧次次睇波咧都係即係喺一個好迷失嘅狀態，
0: 因為你唔知乜嘢人打緊咩波。
1: 一嚟啦，二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識欣賞。
0: 你唔識欣賞啲帥哥噶嘛？帥哥、
1: 帥
0: 靚仔，
1: 我唔覺得帥啊。
0: 啊，除咗屋企嗰個，除咗屋企三個 ，sorry 啊。
1: 唔係啊，即係因為真係對於。球体嘅球类嘅运动咧，系真系唔知点解系
0: 包括篮球、羽毛球、乒乓波、壁球、所
1: 咁又唔系、其实咧，我细个嗰阵时系啊系啊，你都啱嘅，即系篮球我 OK， 我觉得
0: 系咯，你话你打篮球噶嘛？
1: 我唔打篮球，我睇嘅都会系啦，但系即系件事好似快啲、刺激啲，可唔可以咁讲啊？
0: 我又唔觉得系嘅，即系我觉得足球系刺激过，
1: 啊、
0: 即系我唔系，因为我都系踢波而唔系打篮球。你唔大声啲，
1: 对唔住啊，我真系唔知啊，失咁大。
0: 唔紧要，唔系我冇讲啫，我几十年冇踢噶啦。虽然我有啲同学而家仲踢紧，逢星期六佢哋喺学校踢波，但我冇参与。
1: 哦，
0: 我系屎波啊，所以我不入流啊，冇人叫我翻去踢。
1: 唔紧要，识睇波都好好噶，即系好过我啦。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嘢，所以好迷失啦咁。不过我屋企嘅即系我仔啦，系啊，大小朋友都好想睇啊。即系小朋友，我又估唔到佢原来都好中意。虽然即系佢哋即系都系体育堂喺学校踢
0: 波啦。佢哋有冇踢波咧？反而小朋友
1: 喺学校踢波咯，即系但系体育堂嗰啲佢唔系校队嗰只嚟嘅，咁所以我就以为佢哋冇乜特别啫。点知原来佢哋有几热衷？
0: 我都系以前体育堂，即系我哋嘅年代都系啦。体育堂咧最开心就
1: 系
0: 踢波，
1: 系啊系啊，
0: 同学换晒衫咧就去，即系当然唔系用国际球例啦，
1: 系
0: 嗰啲学校球例嘅啫。
1: 即系男校系好中意呢啲噶嘛，系啊。
0: 一体育堂大家就哇，即系着到咧，即系不堪噶啦。
1: 冇错啊，最好系。连堂体育堂咁就可以踢翻转，
0: 踢波
1: 嘅
0: 踢波，打乒乓波又打乒乓波，又打篮球，即系其实呢啲咁嘅时光咧，系啊，即系永远谂起都好开，好兴奋。
1: 系，不过我觉得即系欣赏嗰样嘢咧，即系足球嗰种魅力就系咧，好似简单一个波，但系你又聚到好多人一齐咁样去享受啦。咁我谂呢一种嘅快乐系即系真系无可取代。所以点解咧，即系足球咧系可以风靡全球，唔同嘅即系。无论是年纪啦，或者是经济条件的人其实都是很喜欢这一个的运动。
0: 但我很喜欢你今天这个的解码。我觉得我都有留意世界杯的节目或者是一些报道。但我比较少从你这个角度，今天刚才你讲的开场白啦，三个国家就譬如都系永远都系四年前，我哋去嗰个国家就啲人咪travel 去嗰度咯。但今次系travel 三个地方，
1: 冇错啊！
0: 即系纵使我记得2001年嘅世界杯咧，都系日韩两个地方举行啦。咁但系今次用三个添，即系我都几癫嘅呢件事。
1: 系啊，
0: 即系虽然你话黐埋一齐啫，但其实都远噶嘛。
1: 远啊，绝对系唔系嗰啲低碳交通工具可以做得到。
0: 所以我觉得你呢个 point 今日系好值得摆喺我哋嘅。解码里边咧，同大家解一番啊！
1: 解一解啊，系啊，同埋咧，你一开始都有讲啦，即系今年咧系即系首次啦，有咁多嘅咁多场嘅赛事啦，应该咁讲，104场嘅赛事，系咪
0: 啱？104场
1: 系啦，104场啦，咁
0: 球队有啲超多嘅。
1: 係啊，比起即係上一屆卡塔，咦，64咧係多咗好多，真係
0: 好多40咯，係
1: 啊，
0: 未試過㗎，從來未試過，
1: 從來未試過。但係咁多咧，即係都證明咧，就係哇，有好多世界各地嘅球迷啦，會去睇比賽啦。咁而嗰個嘅歷時咧，個賽程咧都長咗嘅，係有5個星期嘅。
0: 冇錯，
1: 係啦。咁但係咧，嗱，當然咧，就因為佢橫跨加拿大啦、美國啦，同埋墨西哥咁樣樣，咁所以咧就係啲賽事咧喺唔同嘅地方進行，即係睇翻咧啲數據先啦。即係其實喺美國咧有11個城市會舉辦，加拿大有2個城市，墨西哥都有3個城市咧係會即係舉行唔同嘅賽事啦。咁所以咧啲球迷咧去即係追星嘅時候咧，或者係捧自己個國家隊嘅時候咧，就可能咧係要周圍走嘅。咁呢一樣嘢咧係之前即係佢哋即係美加墨三國咧，佢去申辦呢一個嘅世界盃嘅時候啊，佢其實咧都要即係有啲申辦嘅文件噶嘛，喺環境保護入邊咧，佢冇寫得好清楚，哇！有機會有呢啲咁嘅即係航空交通嘅 traveling 喺入邊嘅咁所以咧即係喺真係申辦成功啦，咁啊啲即係各樣嘢如火如荼進行緊啦，都開始有啲環保組織咧就去即係審視一下，咦？究竟如果佢真係搞嘅話，會有機會有即係幾多嘅碳排放咧？咁就發現咧，即係其實喺2025年嘅時候完成咗一份報告嘅，咁就發現咧嗰個估算嘅碳排放咧，就比起當初佢哋申辦嘅時候咧，估嘅360萬噸嘅二氧化碳嘅排放咧，係會多好多，係會達到902萬噸嘅二氧化碳，呢個係保守估計咗，仲要係
0: 明啊，係啊，同埋講緊就係話啦，呢一個溫室氣體嘅排放咧，又係歷史水平以上嘅近2倍啦，
1: 係啊，
0: 保守估計就頭先講過900萬噸嘅二氧化碳當量，航空運輸咧係2026年世界盃裏邊主要排放源嚟噶，咁啊預計咧佔整個賽事二氧化碳排放量嘅86%，即係90%咁滯噶啦。
1: 係啊，咁甚至有啲研究人員咧估算一個最差嘅情況啦，最差嘅情況單單係航空運輸嘅碳排放咧，可能達到1370萬噸。咁所以到最後啦，最後如果真係成個世界盃完成咗，咁然之後再可能有啲嘅即係事後嘅統計，究竟實質係有幾多嘅碳排放咧？咁真係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
0: 另外一樣嘢就票綠啊，我哋成日講 greenwashing 咧，就一路原來咧，即係 FIFA 都俾人話佢啊，哎呀，你啲嘢都票綠嘅，扎扎低低啊，唔講清楚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咧，呢個都似乎係佢哋長期咧對於自己嗰盤數啊，嗰個營銷嘅策略嚟嘅。咁咧，甚至乎即係又係衛報啦，即係好揭好多嘅。即係新聞出嚟嘅，咁即係都話批評咧，就話國際足聯咧長期以嚟咧都係哇，甚至乎我哋好識點樣去票綠嘅。有啲學者就話咧，史上最致命嘅體育賽事咧，似乎都係會出現㗎啦，咁樣樣。咁當然 ，FIFA 自己又有啲
1: 回應啦，
0: 回應就話咧，
1: 我唔係嘅咁啊。
0: 冇錯啦，今屆賽事全部使用咧係一早建好咗嘅球場。喂、哦，咁啊係，我記得幾年前咧，即係都係趕工，就算。我記得以前我去德國度旅行啊，零八嗰屆定咩？咁我去都係咧，佢我嗱德國都好先進啊，都係啲即係好叫做做嘢好掂嘅國家咧，應該係佢哋都係趕工起球場。咁嗱，今次佢就話我哋一早咧，即係用一啲咧起好曬嘅球場嘅，減少咗新建球場嘅碳排放，仲強調推動電池供電代替柴油發電機，增加回收廢物，減少食物浪費。哇！即係講咗好多嘢咧，都似乎係啱聽
1: 嘅。係，咁呢啲嘢，我覺得要做都係好啱嘅。
0: 同埋係最低消費咯。
1: 係啊，咁但係咧，即係你遠遠唔及嗰個航空交通嗰個碳排放。係
0: 啦，
1: 即係大家都好明白，亦都唔使多講㗎啦。
0: 明，
1: 即係例如啦，即係嗱，依家有包含咗好多嘅即係有啲嘅國家，甚至乎係首次咧入場，即係有世界盃嘅入場券啊，參加到，咁咧變咗佢哋嘅國家嘅國民咧，可能又會嚟捧場。
0: 我記得有一個叫佛德國，
1: 跟住咧，例如有啲例子啦，一隊啦，波克隊啦，同埋佢球迷咧，要點樣俾 比赛咧，要从多伦多飞去洛杉矶，再去西雅图咁样啦。佢嘅行程有超过5000公里，而大个训练营咧喺盐湖城噶。
0: 吓、啊，
1: 系咁你要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咁样样。
0: 人都癫、
1: 啊。系啊，你净系谂下呢一度个人攰啦，亦都系有好多排放啦咁。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大家都即系要知道噶啦，就系、是。其实今年呢我哋香港更加好感受到㗎啦，今年觉得哇好似提早熱咗喎，係咪呀，的确係嘅，咁亦都有啲嘅气象学家或者专家呢都话呢今年呢即係相信嗰个世界杯呢个比赛期间嘅呢五个星期有嘅气温呢喺美加墨都会系高㗎啦，咁讲緊即係睇返啲纪录啦，例如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举办赛事以嚟呢，其实對比起今一年啊，即係現階段嘅六月嘅平均水平咧，我哋而家係比當年啊係升咗 1.05 度噶啦。
0: 係
1: 係啦，咁其實咧喺呢啲即係環境氣温高咗，濕度相對都係高咗啦。咁其實係落場踢波嘅球員，佢可以好辛苦。
0: 冇錯。
1: 咁佢嗰個體感温度咧，專家話可以隨時飆到去43度。
0: 冇錯。
1: 係啊。
0: 所以今屆咧，我頭先咪話我睇咗第一場波嘅。
1: 嗯，
0: 我睇翻佢，哇，好得意喎！今屆有飲水時間嘅喎，
1: 係
0: hydration break，
1: 係啦，3分鐘。
0: 因為我睇咁耐波，咦？嗱，通常你話有受傷、有暫停，咁啲人。

0: 你唔走佢都走㗎嘛。
1: 係
0: 呀、啊。如果你喺後、啊、你後防嘅個波前面你使唔使走啫。
1: 咁啊係喎、啊、你好啱喎。
0: 因為佢跟住個波個波幾要碌嘅佢咪走囉。
1: 係喎、啊。喎、啊、所以好辛苦。裁判好辛苦。咁然之後即球迷喺如果喺嗰啲嘅場地入面呢係有熱有焗其實都一樣好辛苦啦咁多人。咁、嗯、有啲好啲嘅新啲嘅球場呢其實當然有冷氣開放咁但係嘩你即係要 support 到一個咁大規模嘅呢個賽事呢其實嗰個碳排放都係幾襟計㗎咁。咁仲有喎即係入場之前呢嘩有啲 fan zone 嗰啲呢排到入場嗰啲位呢其實呢好多人㗎嘛可能特別係啲即係競爭激烈啊或者客觀性高嘅一啲嘅場次咧，哇！好多人排隊排幾粒鐘咁樣樣，先至入場，咁都好辛苦喎、啊。
0: 冇錯，是即係同去主題公園一樣嘅。
1: 冇錯啦，跟住仲有一樣嘢，我都想即係 highlight 咧，即係會想提翻咧，就係、是、今年嘅世界盃咧，你知唔知仲有一個嘅爭議，就係、是、佢曾經喺呢個月初嘅時候咧，國際足協就禁止球迷咧帶可重複使用嘅水樽入場。即係你一定要喺現場買水喺月初嘅時候講、哦、但係跟住呢於是呢就有好多地方嘅即係球迷會啊然之後或者係組織呢反對因為嘩你咁樣勁唔環保啊同埋你攬財啊即係一定要買場內嘅水啊咁樣咁就即係好大規模好熱烈嘅反彈咁樣啦咁於是呢喺各方壓力下呢國際足協呢就係、是、早幾日呢就又調整個規定就話球迷可以帶一支590毫升嘅即係遠嘅水樽入場。
0: 用刁轉嘅。
1: 係啦即係其實嗰啲水樽你諗下就係嗰啲即氣嗰啲囉就唔係你自己屋企嗰個嘩可以用幾百次嗰個環保水樽啦就唔係嗰啲。
0: 即係限定590佢驚你帶支三公升入去呢佢冇生意做。
1: 但係佢嘅解釋呢就係、是、即係基於安全與保安方面考慮驚你掟嘢啦可能係咁樣。
0: 明咁當然啦即係球場有啲咁嘅規定都唔係淨係佢㗎啦係咪呢個都明嘅。咁所以我諗大家呢即係享受世界盃之餘呢、我諗大家都要從環保方面無論是球迷、就算香港都是我經常覺得如果你要去看世界盃的會不會即是集齊一班人一起看開一部電視還是還是你在同一個空間裏面大家又有個氣氛而且又可以慳返一些即是不必要的消耗啦吓，
1: 系
0: 呢个都系可能大家我哋今日想带出世界杯之最吓、之最系咩咧？最唔环保嘅最嚟讲紧嘅其中一点嚟嘅。好，咁啊，我哋睇下先。其实讲下咧，你就话呢个唔睇，即系冇乜点留意啊。但系你会唔会去到呢104场咧？去到尾你都会受住气氛。嘅話，你都喺屋企都會開嚟睇，因為講真嗱，有廿幾場波咧係唔使錢噶嘛，
1: 係
0: 咪先？
1: 係冇錯啦，即係我諗季軍戰就免費睇嘅，依家係。冠軍如果有機會嘅話，冠軍戰都會睇嘅。始終咧都係即係全城熱話咧，唔睇就走寶啦咁。咁啊不過就係嗰個時間上，大家就可能要捱眼瞓啦。不過咁啦，即係我諗有留意到呢一個嘅盛事嘅朋友都知道㗎啦。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亮點，除咗話啊多場次睇之外咧，有一啲嘅即係記錄咧，或者有焦點球星，可能大家都會捧場嘅，例如美斯啦，同埋 C 朗啦，咁佢哋兩個咧都可能係最後一次咧、
0: 這個、
1: 去參加世界盃㗎啦。
0: 是
1: 哇是啦
0: 究竟四年后仲会唔会有佢哋呢咁呢度我都係始终系国际级嘅球星咁、大家都可能会花多啲精神去捧下地场仲使今年嚟讲、对于香港嘅球迷系都我觉得系几不利呢就系嗰啲咩凌晨三点啊四点啊甚至五点先开波、有啲仲系朝早十点你返工嘅。
1: 哦系咩
0: 係喎。咁、当然如果你嗰啲要你要买咗个 plan 先有睇啦嗰啲仲系免费场嚟嘅。好转头返嚟我哋仲会有半小时就讲下我哋《色水广播剧》嘅得奖作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

0: 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虽然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经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亚皆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亚皆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堪富利士道对出。另外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1: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的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1: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2: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4: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5: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8: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7: 商场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9: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
7: 呢？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6: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积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话说在不是很久之前，为了推广珍惜水资源的信息，水务处主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积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就开始了。而在今天呢，广东话组冠军队伍高雷中学就会带来他们的作品《回到1963》，即刻听听啦。
11: 向上出，向下出，不可放入胡乱出。
12: 阿东仔，你唔好咁嘥水啦，成日开住水龙头刷牙。
13: 哎呀，你唔好理我啦，依家香港水费又唔系贵，做乜惊嘥唔嘥水啫？
14: 阿东仔，好心你就听下你阿妈讲啦，你知唔知啊？旧时你阿嫲我细个六几年制水嗰阵，牙都唔舍得刷啊，惊晒水啊！
13: 得啦阿嫲，旧时已经冲咗去噶啦，求下你哋俾我过翻个宁静嘅早晨啦。依家我要浸浴啦，系咁。
12: 又去浸浴？你知唔知每次浸浴都用成200公升水噶？
13: 都费事睬你，去冲凉先。咦？点解冲凉房入面会有收音机嘅声嘅？啲声边度嚟噶？睇下先。诶，点解喺个柜入面会有部老油心机嘅？仲要播紧歌添，喂，好烦啊！熄咗佢先。大部佢点用噶？开关掣咧？我谂应该扭呢个掣啩。

0: 哇，咩事啊？背后漏电嘅？唉，上都唔搞佢啦，快冲完个凉先。咦，冇水嘅？阿妈，浴室冇水喎、
1: 啊。我咪讲咗咯，依家每四日先供得嗰四个钟头水，梗系冇水啦。
0: 吓咩啊？你讲咩啊？咩四日供一次水啊？我而家要浸浴、啊，冇水点浸啊？
1: 你傻咗啊？冇水仲浸浴，真系折堕啊你！我同你讲啊，浴缸里面嗰啲水，我专登储起嚟俾我哋全家一齐用噶，唔好攞出嚟冲凉啊！
0: 咩啊？明明头先仲浸紧浴噶，突然间冇水用？
2: 现在是1963年6月18日的早上，刚才各位听过的是由凤桂春主唱的《点滴也是爱》，这首歌是呼吁大家在制水期间要同心協力，一起珍惜食水。
0: 蛤？唔通剛才電完部心機之後穿越回去1963年今天真的好熱啊，我好口渴啊，我想喝杯水啊。
3: 知道少爺。
0: 蛤、啊、你誰來的？
1: 不是吧，阿大太由細臭到你大你都不知道他誰。
0: 蛤、啊、大太，哦大太，麻煩給杯水我。
3: 知但是
1: 現在非常時期不可以亂喝曬家裡的水的，阿大替拎两粒话梅俾阿少爷啦。
3: 知道，嗱，少爷，如果你真系口渴嘅咧，你就含住佢啦。
0: 话梅？
3: 系啊，只要你咧含住呢粒话梅，每下咁，啲口水就会分泌晒出嚟，咁你就冇咁口渴噶啦。
1: 嗱，阿仔，呢粒咧我啱啱梅过嚟，唔好嘥，你继续梅啊。
0: 咦，咁核突，我宁愿渴死算啦。
4: 我回來啦。
0: 媽媽你回來就好啦。阿媽佢哋呀黐咗線呀，又唔俾我飲水，又叫我唔好去粒話梅話解渴喎。
4: 哎呀東仔，而家制水呀嘛，大家將就下啦。我為咗慳水呀都成幾日冇刷牙冇沖涼囉。
0: 吓、
4: 啊话是话东仔，我啱啱见到楼下福利会嗰度啊，倡议紧叫大家男仔就剃光头，女仔就剪短啲头发。哦，呢个建议又真系几盏鬼、啊，大家悭翻啲水，唔使洗头，个头仲唔使咁立添啊！
0: 嗱，妈妈，唔系你都咁癫啊嘛？
4: 东仔，我已经叫咗阿何师傅上嚟啦，嚟坐定定，等佢同你一嘢剃光个头佢。
5: 东仔坐定定啊，等阿何师傅好好招呼你。
0: 喂，唔好啊，唔好搞我头啊，我冇晒头发点识女仔啊。
4: 乖啦，坐定定，大妻买你金珠宵夜嚟。
5: 咪喐啊东仔，因住糖味啊。
0: 唔好啊，唔好啊，妈妈唔好擦我头啊。咦，点解返返浴缸嘅？
1: 东仔啊，你冲咗成个钟头啦，你冇事啊嘛，你系咪晕低咗啊？
0: 妈，阿妈，我而家喺边啊？依家仲系咪1963年啊？
1: 你真系冲凉冲傻咗啊！依家2026年啊，仲1963。
0: 咦，2026，即系我唔使挨口渴，唔使剃光头啦，好嘢！
1: 睇嚟你都傻得几交关下、啊。
0: 仲有啊，阿妈，我终于都知道你旧时制水嗰阵生活真系好痛苦啊！阿嫲，阿嫲，我应承你哋，我以后冇再乱咁嘥水，唔做大嘥鬼。
4: 冲完个凉又会突然之间咁快转死性嘅，不过都好，你识谂就好啦。
6: 2026年水务署识水之声同滴色仔提提你，一点一滴都好珍贵噶，珍惜用水，从你我做起。
7: 从今天开始减少浪费。
8: 识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冠军作品回到1963，学生创作魏子琪、黄柏燕、黄子乔，黄柏燕饰演阿东，黄子乔饰演妈妈，释卡何乐瑶饰演嫲嫲，魏子乔饰演工人大提，梁礼勤饰演播音员电台 DJ， 何静刚饰演何师傅，混音洪建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署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9: 是高麗中學的黃柏燕，
10: 我是黃子喬，
11: 我是魏子琪，
9: 即是我們都是第一次嘗試啦，從諗劇本開始就要諗啊，怎樣用把聲去呈現出你平時拍片有埋個畫面要呈出的東西呢？
11: 滿分幾多分啊？十分啊，加十分啦、啊，十分難啊嘛。
9: 唔公我喺套劇裏面係飾演即係東仔啦，就係、是、一個不孝子啦嚇。咁、其實對我嚟講就零難度嘅，其實都係做自己啫。
10: 有怪咩？

好啦，冠军作品就听完啦，轮到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亚军队伍，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他们作品是水滴男团时空穿越大冒险。

0: 听众朋友，呢度系全港最受欢迎嘅吉祥物男团水滴男团嘅练习室。今日就等我哋睇下佢哋出道前嘅故事啦。
1: 今天开始减少浪费。
2: 喂喂喂，放个壁啦喂！
3: 哎呀，我哋未出道，练习已经咁攰啊！我要去洗个面，将个水龙头开到最大，凉快下先。真系爽快！
2: 大斋鬼，你开咗水龙头十几分钟咯，你冇事啊嘛？正常洗面唔需要咁多水噶。
3: 哎呀 ，B 仔，唔好烦啦，我就系中意呢种清凉嘅感觉，唔理你啦。哇，啲水系咁升嘅，滴色仔，救命啊！
4: 喂喂喂，大斋鬼俾啲水冲走咗啊！大家快啲嚟捉住佢啦！
0: 大斋鬼就咁俾水冲走咗，唔系啩？冲就系冲走咗，但系冲咗去另一个空间咋？
3: 呢度系边度嚟噶？点解呢度系地板有裂纹嘅？好干燥啊！话说我啲成员呢？滴色仔、B 仔、多天队长，
5: 欢迎嚟到未来2050年。
3: 夺天队长，2050年，
5: 我是未来的色水大使。看看你的周围，这里没有河流，没有喷泉，大家一天的用水量只得一杯水。
3: 一杯水怎可能啊？那我要点洗面点茶，我不要啊。
2: 大西鬼，现在知道浪费的后果没有？我哋啱啱用时空穿越器周围揾你，而家终于揾到你啦！估唔到你真系喺2050年，你睇下，就系因为以前有人好似你咁样挥霍水资源，世界变成咗荒漠啊！
0: 大西鬼，你身为水滴男团嘅成员，一定要记住，淡水资源系有限嘅，气候变化加剧，如果我哋唔珍惜每一滴水，未来嘅我哋连一杯水都系奢求啊！
3: 我错啦，我以为水永远都唔会用完。咁我哋依家应该点样做啊？
0: 听住啦，第一，冲凉改用花洒淋浴，缩短时间。
3: 收到。
0: 第二，洗米水可以留低嚟淋花。
3: 系，咁又得嘅啫。
0: 第三，换上节流水龙头，每一滴都是爱。
5: 冇错，正如我哋嗰首歌一样，点滴也是爱。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未来的承诺。
3: 我明白了，我要将这些知识带回去，传播给更多更多的人，我以后都不会再浪费了。
0: 故事来到这里，我想大家都估到他们当然回到了现代了。
3: 我回来了，我真的回来了。
2: 快快点熄个水龙头啊。
3: 没问题。各位听众，唔好等到未来冇水先至后悔啊！从今日开始，同我一齐实践识水生活，让点滴成为守护地球的爱。
6: 识水大使约定你。
0: 经过呢次经历，水滴男团以守护地球、实践识水生活为己任，后嚟啊，仲成为咗全港最受欢迎嘅男团添啊！

0: 色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广东话组亚军作品《水滴男团》，时空穿越大冒险，学生创作黄文熙、尹柏希、欧阳海南、梁丽勤、庞伯、色卡何乐瑶饰演迪色仔，欧阳海南饰演大嘥鬼，尹柏希饰演乐天队长，黄文熙饰演 B 仔，混音洪建威，编导钟益伦，监制胡世杰，水务处香港电台联合制作。
1: 我是来自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的尹柏希同学。
2: 我是黄文熙同学。
3: 我是欧阳海南同学。
2: 咁我哋平时都冇扮声嘅，咁今次呢佢因为佢扮声本身都系 QQ 地咁样啦，就我哋揀佢做大嘥鬼，即系你都听到啦，佢啱啱广播剧嗰把声同 Sika 有得听嘅，好得意啊，好可爱咁样。咁因为我想做对比啊嘛，咁我哋两个就尽量唔可以扮声咯，咁先可以突显到佢嘅可爱出嚟。
1: 真系扮得非常之似佢嗰把声咧，我开头最初录音嗰阵时听咧，我以为佢系用嗰啲变声器嗰啲咪咁样摆落去讲嘅。
4: 多谢大家嘅赞美啦，就系、是、因为我始终都系第一次扮呢种风格嘅角色，所以就想又系试新嘢咁样咁细咯。
2: 我觉得好感恩，因为我首先其实我系冇谂到我哋嘅比赛嘅作品可以入围，咁都系我嘅剧本第一次可以俾咁多人知道，都真系好开心，都多谢你哋俾嘅机会咁样。
5: 我是何正光。
6: 我是梁丽勤，大家好。
5: 即是你说叫我讲返那些学生的感受，我不够胆啊。
6: 为什么？
5: 因为为什么我入行都不是受过正统训练入行的嘛。我入行的时间不只是广播，不是一路做到现在。
6: 即阿師傅講開，我覺得而家啲同學仔其實好幸福㗎。嗰班同學仔咧，其實係有一班星級嘅導師咧，係導過佢哋嘅。咁所以即係喺一個短時間之內咧，你俾到一個正確嘅方向佢哋，咁嗰條路就會即係快啲可以入到去咯。
7: 喺呢個時候，聰明嘅你梗係會諗住我哋會播出季軍嘅作品啦，但係你錯啦。季军同埋优异奖嘅作品将会好快再同大家见面。不过呢，而家我哋就有 Sika 嘅访问，就俾你听听，当做系补翻数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星级色水大使 Sika。咁中学距离我都唔系好遥远嘅，但系坦白讲，我系有翻中学嘅感觉，嗰种怕犯错嘅感觉啊，因为广播剧啦。因为每一粒音都要咬得好正，每一个字都要讲啱，然后我不停讲错啲字咧。一开始我系劲心虚啦，即系好似咧平时咧上中文堂咁咧，劲惊嗰个交叉，嗰种恐惧我系有少少翻嚟嘅。但系嗰种刺激啊，嗰种快乐咧，都系同时有一种青春咯。我日常系非常悭水噶，我唔冲凉咯，讲笑。講笑有嘅。其實我平時呢，因為我嗰陣時有拍嗰啲宣傳片啦，嗰陣時我好記得一個係沖涼嘅衫要慳返一次過洗，咁所以我係一個禮拜洗一次衫嘅。我都真係嗱，我唔係懶，我真係唔係懶，我係真係儲埋一籃一次過洗，然後洗碗呢都係儲埋一次過洗。知點解星級色水大使搵我？知唔知點解？因為我夠慳水。

0: 哇，終於呢就去到呢、這個可以話呢出爐嘅結果出曬嚟啦，聽到呢亦都係色水之星後援廣播劇創作大賽嘅冠軍同亞軍喺廣東話組嘅作品啦。咁啊稍後時間啦，我諗過多兩個禮拜到呢，我仲要播埋呢呢個季軍啦同埋優異獎嘅作品俾大家欣賞下嘅。亦都喺度呢再一次多謝曬星級色水大使 Sika 啦，仲有梁禮勤啦，同埋何老正啊嘅幫手啊，令到一班小學生一班中學生嗰個嘅廣播劇呢更添色彩嘅。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要講聲拜拜，下個星期六同一時間繼續我哋嘅大氣候啦，拜拜。
1: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
2: 當更72小時之泰菜風雲，下集
3: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返返去美发店㗎。
2: 商场资深保安员陈炳辉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呢一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4: 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返去，佢哋会点諗先？
2: 究竟故事发展落去，佢哋两个会唔会擦出另类嘅火花呢？
1: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奇事。
5: 维基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奇事，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注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军话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較早前曾經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場啦，咁而家呢一帶都係車多，亞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嘉陵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場啦，咁而家呢一帶車多。 封路方面在港岛中环南桂坊，由于有活动需要实施一些特别的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的7点钟，南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一段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另外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是繁忙的，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最后在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于屯门医院一段都是慢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5: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6: 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4: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7: 唔好唔记得啊。
8: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9: 四行诗音乐晚会。
10: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9: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6月中旬13号了，上一次我们谈到做对了的是以法治国，当然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人民习惯以法治国，特别是现代方式的法治国呢，确实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教育，无论是政府执法订立法律，人民在法律底下的生活，都是需要这个时间的浸淫锤炼。但是明确要以法来治国，按法来管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在上世纪我们在香港都曾经详细讨论过是人治抑或法治的问题，那我们都知道是需要法治，但是这个法治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浸淫和坚持的，亦都中间会产生很多起起落落，包括啲官员啊、执法人员的理解的水平啊等等，亦有人民本身对于法律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个自觉性主动性是怎样。那我相信不需要再过5年10年的时间呢，中国这个以法治国应该成为我们普遍的一种社会的运作的模式。在强调了以法治国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呢最近大家都很留意所谓军队里面的那些军头的贪腐的问题，那我觉得呢其实就是体现了习主席所领导的中央所谓党指挥枪要强军，必先要强军队里面的政治领导，必须要强军队里面的政风，才能够呢打胜仗，才能够呢做到召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咁呢一个呢係而家中央政府係非常着意嘅，因为如果你睇到周边嘅环境好似美国呢种肆意妄为嘅情况，老实讲美国而家都喺处整顿緊自己嘅军队，你睇嗰次一集中几十个将军佢都炒咗好多人，不过美国就冇公布，我哋中国就公布咗几个大头，咁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都係好注意呢一个问题嘅。我觉得我哋嘅国家在这个18大以后呢，在习主席的领导底下呢是做对了很强的这一点。那么除了说治军的人士要强之外，就是搞我们的 军队的工业化，军队的工业强国。你知道在现代的战争基本上是科技战争，是工业的评比来的。而今日呢，我们的国家呢是以全球最强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展示在世界，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的造船能力，你看看我们做航空母舰的能力，落水的速度。印度前年做一只航空母舰的壳，做了个样，搞了个下水泥，到现在都未有任何的动静。他仲要估计可能如果要以印度的速度呢，再搞十年八年甚至十几年，只战舰呢都未能够在水道行得。咁一隻航母艦能夠喺水裏面帶住自己嘅戰鬥群喺全世界遊弋，呢個係一個科學技術嘅一個表現嚟嘅。所以中國喺呢方面嚟講呢，係好非常之強力嘅注意。我估計呢，今年或者遲則明年呢，我哋嘅核航母艦呢就會落水㗎啦。學啊咩都擺好晒，大家都睇到喺處合拼緊㗎喇。所以我估計呢，中國嘅核航母喺今年明年就會落水，而隨後嘅仲有兩三隻。我估計中國係需要呢六隻以上嘅航母艦戰鬥群，先能夠保護咗我哋嘅國家。同埋計呢，中國嘅核航母喺今年明年就會落水，而隨後嘅仲有兩三隻。我估計中國係需要呢六隻以上嘅航母艦戰鬥群，先能夠保護咗我哋嘅國家，同埋保護我哋國家喺世界各地嘅投資同埋我哋嘅經濟發展。我哋發展呢啲咁嘅軍事力量，唔係要喺世界上建立軍事基地，而係要建立保衛自己經濟所到嘅地方，我哋嘅經濟嘅利益，包括我哋嘅人民嘅利益。我哋再唔會容忍好似上個世紀出現嘅呢個各地方所謂排華而造成呢屠殺我哋中國人民嗰種嘅情況。我哋嘅力量一定要能夠做到世界任何地方搶奪我哋嘅經濟、影響我哋人民利益嘅，我哋一定有我哋嘅軍隊嘅保護就會到嚟。咁所以呢，我哋唔係要建立基地，我哋係要建立我哋對整個中國喺世界經濟發展嘅安全網同埋保護網。呢一點嚟講呢，有啲國家話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發展太快啦，咁你如果問一句，我哋經濟力量發展到成為世界最大，咁點解我哋嘅軍事力量唔係發展到世界最大？我哋既然係世界最大嘅民族、最大嘅國土人口，我哋嘅經濟世界最大，點解我哋嘅軍事力量唔係世界最大？我哋已經係縮小咗㗎喇，我哋唔去建基地呀。美國有幾多基地呀？800多嘅基地。我哋中國有幾多個？講嚟講去都係一個呢個吉達港印度洋嗰邊嘅一個咁嘅少少嘅補給站，同埋呢一個基地。嗰度並唔係一個軍事基地，係一個補給基地。咁所以我覺得呢，我哋嘅中國軍事的強大配合我們的經濟。

大家先啊，出边咧而家系天文台喺下昼嘅2:15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啊！提多你一次啊，天文台喺2:03咧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下昼嘅3:30，出边而家系30度，相对湿度78%嘅。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1: 我哋要有陆地岛嘅航母舰战斗群，唔系因为我哋要喺全世界建立基地，而系因为我哋要保护我哋嘅世界利益同埋经济，我哋嘅人民去世界各地活动，得到国家嘅安全嘅保障。仲有一个就系要打破美国所谓一二岛链对我哋嘅封锁。你哋想下，有乜理由美国话中国强大咗啦，就要整个岛链锁住我哋，等我哋唔能够离开佢压制嘅范围。当然我哋就要打破啦。你调转嚟讲，如果我哋中国又喺美国周边又搞两条岛链锁住你美国唔准离开，你会点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即係我好希望大家能够睇到我哋国家发展我哋嘅军事力量呢係有节制嘅，係有呢保卫自己国家嘅需要嘅。所以对于一二岛链美国嘅所谓要压制，我哋一定要有拒止嘅能力，有拒止来犯嘅能力。所以我哋嘅航母舰战斗群，我哋嘅核武战斗群，都係呢为呢一个嘅目的，是一个谨慎防守性。当然我们的防守是要足够的防守，这个是可以讲话我们第九点的，在十八大以后我观察到的很重要的成就。第十点我看到的成就是什么，都是跟军队有关，就是我们看到当前的地缘政治这样样毫无秩序，很强权欺凌的情况底下，我哋当然要使到我哋嘅指挥系统、我哋嘅组织系统、我哋嘅电子作战系统、我哋嘅无人机指挥系统，我哋要全部应用新嘅战术、新嘅技术、新嘅设施嚟应对喺当前我哋见到嘅世界嘅嗰个斗争嘅情况。咁所以我哋嘅教育、我哋出现嘅人才，人才向工业的输送，向科技的输送，科技输送的结果产生我们全新的工业能力，和我们的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是一个链来的。任何人企图想中国停止我们保护自己这条链呢，我相信呢都是没可能的。我们今天中国的工业的强大、科技的强大，不是在美国拿到什么，今时今日的中国的所有的强大，而家反为美国西方世界要来呢同我哋共同发展。我唔好话边个抄边个，其实喺整个世界历史嚟讲，几时都系互相学习。今日嚟你追，后日我赶，几百年嚟都系咁嘅。当中国我哋嘅科学技术、我哋嘅四大发明大引进全世界嘅时候，我哋有冇话你偷我嘅嘢？我哋冇咁讲㗎，大家互相学习㗎嘛。所以呢，今日我哋已经全部超越晒啦，我哋自己可以每年我哋嘅研究报告、我哋嘅专利报告已经去到世界最先进嘅位置、第一个位置，咁大家呢就冇嘢讲话我哋偷佢哋嘅嘢啦。而我哋毕业嘅人才都系来自于我哋本国嘅地方嘅省嘅市嘅大学所产生嘅人才，呢、这个主要系中央统一嘅教育领导嘅结果。在完成了咁样样嘅世界嘅形势嘅我哋嘅强大嘅军事嘅布局之后，我哋第十一点我统计出嚟嘅成就就系、是、喺经济军事强大咗之后，我哋提出一个全球治理嘅四大中国方案。嗱，美国就想话我哋同佢实行 G2。即是中美两国管治世界，瓜分这个世界，西半球是美国的，东半球呢就是中国的。那我们中国很清楚告诉他 No， 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是面对南南国家的共同的发展，人民地球的所有资源利益是归于地球的人民的。所以我们提出了所谓中国治理世界的四大方案，形成了中国对今后世界管治的这个人民的要求的问答。那这一点来讲呢，美国是不是几开心，亦都不是很信任。不开心就是因为我们行自己的路，不信任是因为他觉得你真的想全球治理， 全球人民共同得益，抑或你是想中国利益得益的话，我美国都是优先第一咯，你中国都是这样，即是他是以小人之心度我们君子之腹。在中国来讲，长期以来就是强调天下为公，强调世界大同，强调博爱。所以看看我们的这两百多年的领袖之一孙中山先生，他就是提出一个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博爱的精神。现在习主席的这一任政府是亦都继承着这一个这样的精神，在全国、在世界上开始推行着。所以我们看看这两百多年来的我们这五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所带来的世界的影响。一个就是林则徐，他是代表了我们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向世界学习。那我们当然希望美国现在都好像林则徐那样能够开眼看中国，向中国有些东西学习啦，不是说完全都可以学，有些可以学，有些学不到。第二个就是孙中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的中国式的叙述。所以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个是孙中山自己很清楚的论述。他所提出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全球的博爱、人类的博爱，就是现在在中国就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嗱，呢啲咧係一脈相承嘅，即係從孫中山生到現在都係一脈相承地繼承咗呢一種精神，到我哋而家習近平主席。咁啊，跟住嚟嘅毛澤東，佢係我哋嘅盛世嘅呢個奠基者。跟住到鄧小平，係我哋盛世嘅一個掌舵者。到現在，我哋嘅習近平就係盛世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两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回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

0: 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在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的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美军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利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在行动中，执法人员与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啦，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系繁忙嘅。弥敦道尖沙咀方向梳士巴利道咧，暂时而家呢段都系交通繁忙。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啦，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你又会揀玛丽医院呢？
5: 当时请人嗰个教授，喂阿唐，我得六个位，你系第七个，唔知请唔请到你噶，翻去等啦。
6: 哇，惊到脚震。
7: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5: 过咗嗰几年，去咗超过二十几、三十个国家，讲咗唔同嘅研究科目、课题，见尽呢个地球上面最尖端好多好多国家。翻咗嚟之后，哇，我依然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9: 四行诗音乐晚会。
10: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9: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2: 关注到我哋十八大以后咧，直到最近咧，我觉得中央有一点系非常使到我关注嘅，因为我系战争期间出世嘅婴儿。所以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伏辟重来，我们呢对他的压制，我们对他的重新要发展起军事武力的警惕和那条界线画得这么清楚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总结过去八年的经验呢，对日本的警惕是绝对是第一需要警惕的。在中国的周边北边就是俄罗斯，后来叫做苏联，现在又叫俄罗斯。海呢边就是日本。百几两百年来，所谓海防就是指来自日本和西美各国在海上对中国的侵略。陆防就是指英、法、俄在陆地方面对我们的侵略。那这个呢差不多这百几两百年呢，一个陆防一个海防。咁而家呢睇嚟呢，陆防方面呢基本上同俄罗斯同中亚国家解决咗啦。加上我哋喺嗰度军事、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非常之强大。所以呢个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嘅边防呢已经建得好好，而且好美丽。就剩返呢边呢就亚洲海边呢一边就是日本。日本因为佢不断地去调整自己嘅国策呢，系嚟针对中国。佢好多个论述就系话中国强大啦，对佢哋好大威胁。嗱，各位喺历史上近呢五百年从来都系日本威胁中国嘅。上次到戚继光时代嘅明朝都是日本倭寇一路侵扰我们中国的这个东部沿海的地方，更加不要讲二次世界大战全面侵略中国。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的中央非常警惕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重来，并且处处加以防范，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个方向，希望大家都要充分看到这一点。好啊，咁啊，第十三点我观察我哋嘅国家呢个成就咧，我觉得就系经济上啊，强化我哋嘅内循环，强化我哋嘅国内嘅消费能力，强化我哋嘅中微小企业嘅支持，俾佢哋好大嘅各种嘅政策嘅经济嘅支持俾佢哋，让我哋嘅民企能够发展起嚟， 这个是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向民企表达这个这样的方向。那这种的加强对民企的支持呢，是造成中国的生活丰盛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因为社会资源的均衡就是由各营企业来处理的。而人民生活的方便与顺以这个愉悦呢，是由呢大量的中微小企业、人民企业、民办企业来完成的。那这一点来讲呢，中国可以讲话两手。一手是这个均富措施，一手是便民的措施。两手呢现在是做得好好。你们回到国内，当你搭高铁、搭飞机，当你呢在公路上飞驰，当你去到各个农村、各个中小城市享受中华物质、中华文明的时候，请你细心想一想，哪些是国营企业提供对你的服务，哪些是民营企业提供对你的服务。这两种是互相在处补充的。没有了国营企业提供服务，我们不会那么大的跨省跨市的便民的交通和教育啊、科技啊、这个医疗的支持。但是没有了各省各市的中微小企业的各种的开铺头啊、开酒店啊、开商场啊，你不会觉得生活得那么简易、那么美好。这个呢是中国的所谓将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结合的一个创新来的。全世界都没有中国在这方面创新得那么成功。即是呢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的结合。那这个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是中国执政党的一个对世界的贡献。至于将来全世界其他国家学不学到这一点呢，我相信他们都在学着。即是说因为你公营经济呢，那些公路啊、高铁啊那些呢，电啊、水啊这些很多时候会蚀本的。蚀本就要由国家来经营。国家就通过向民营经济方面得到的税收来补充返在国家上面的那个损失来拉平它，要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那这一个呢是一个第十三点，我认为呢一个很大的成就。咁啊，第十四点我从香港观察过去，我亲自去踩点睇过嘅，就係、是、呢我哋开发大西北。新疆成为我哋向西嘅大前方，向海嘅大后方。如果海上嘅侵略打入嚟，新疆就係我哋嘅大后方，而西边就係我哋嘅面对中亚世界的前方。所以新疆的发展，即是我希望大家呢，即是千祈不要忽略，它是一个百倍千倍的深圳，它将会对全世界起世界深圳的大作用。因为它有500倍的北京那么大，有10个广东那么大的面积，人口就少，得2800多万，所以新疆呢是呼吁我哋东面、南边、中部嘅年青同胞呢移过去新疆移民嘅。

0: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的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0: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1: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我是洪松蔭。最经典的世界杯呢，就应该1986年八强赛事，阿根廷对住呢个英格兰。马拉多纳呢，唔知喺中场呢扭过几多个英格兰嘅后卫呢，然后射入个世界波。呢场比赛呢拍戏都拍唔到。
0: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动力四射。
5: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6: 我哋嘅大新疆成为我哋嘅大前方同埋大后方，其中新疆一个好重要对全中国嘅影响，就系佢系全国嘅能源、清洁能源、电嘅中心，西电、西水、东输都是由新疆那边向我们中国东部这样输送过来。所以这次的全球的能源紧张，为什么中国气定神闲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能源政策，无论是清洁能源和我们能源的储备、能源的输送，都是有了国家的准备。所以请大家不要忘记，没有了一个统一治理有效的政府，及时的数以十年的计划，不会有今日中国这样的丰盛和强大。今日中国的丰盛强大远推至林则徐，近来到习近平，都是我们历代中国人民、中国领袖、中国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中国的政治家成功领导的积累交叠的结果来的。所以我们国家最近在这几个礼拜、这几个月，伊朗出现海峡危机的时候，中国还能够这么定，能源充足、食粮充足，就是因为我们对形势的变化早有准备。这个就是一个有效治理的政府的一个成绩表来的。好，第十六点我觉得呢，刚才都提过一下的，就是我们的粮食的准备。中国人民的餐台啊，是完全成功地、安全地控制在中国自己的手上。所以我们并不会出现粮食的危机，我们没有出现能源危机，就是因为呢中国早有准备。所以日本在几年前就问、中国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粮食、中国为什么要买那么多油和气，我哋就做晒储备。所以今日日本咁紧张、咁通货膨胀，中国一啲都冇，就係因为我哋呢对形势早有充足嘅估计。嗱，呢个呢係第十五点，我觉得呢係一个值得我哋睇到嘅中国做对咗嘅嘢。咁第十六点就讲多粮食。咁中国人民嘅餐桌呢係安全，呢一点呢係非常之成功嘅。咁第十七点呢，我哋及时在最近这几年抓好 AI 的发展和 AI 的管理，开始跟美国这次川普来开始谈到跟美国的合作规管 AI 的问题。 AI 已经引致我们的世界的教宗提出， AI 就等于1890年的时候工业革命的开始，当时的教宗提出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这一次他延续着这个这样的思路，就指出 AI 对人类的影响。最近发表了这个教宗的一份几万字的宣言，而中国早在他做这个动作之前，我们已经注意到 AI 的发展、管理和全球的合作的问题，这个又是走在前头。希望大家知道将来我们在 AI 时代，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平安度过这个 AI 风浪，用到 AI 的好处， 又避开 AI 的风浪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就是我们的政府早作研究准备的结果。第十八个我觉得中国的成就的就是全国的绿化。我想世界少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十年之间全国绿化晒的。你看看十年前北京还讲紧话我们的 PM2.5 啊，美国领事馆还整个 PM2.5 的指数来笑我们北京的污染啊，咁曾几何时而家北京蓝天白云。我最近在北京落嚟去我们的校区，蓝天白云那种美好，真是自己站在校区的草地上面望着个天，真是歌颂自己的国家是的确是做得好的。所以我们的绿化，我们的社会安全，我们的文化的产品，我们的历史文明的城市的建立，我们的游客现在邀请全世界的国家都来，我们向全球大部分的国家又免签来中国，这些呢都是一个叫做以中国的成就的事实来说话。我们现在全国有号召全国人民成为一个读书国家，好少国家呢由政府来号召全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在屋企、在车上、在车站、在机场，呼吁大家是读书，做一个读书的国家。这一点来讲呢又是做对了。我相信将来一个读书的中国会对世界的影响呢是有巨大的澎湃的力量。因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认知质素高的14亿到15、6亿的人民，将会对全球8、90亿人呢产生巨大的影响。咁呢个呢是我睇到的第十八点。咁第十九点呢，我而家注意緊未能够十分巩固地话有呢个成就已经确定。至今我哋冇搞任何个人嘅崇拜。我哋係强调国家嘅统一。我哋强调中央嘅八项规定。我哋管理公务员同呢个央企国企嘅领导人佢嘅风纪。我哋做好咗自己嘅自律。从中央到地方的自律，我们没有强调某一个的领袖。所以在我提出观察到我们习近平主席的习大成的时候，我都是用习大成者是只是指他的工作。例如我们讲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者，我们讲孙中山是这个革命先行者，我们讲毛泽东是奠基者，我哋讲邓小平系掌舵者，我哋讲习近平系集大成者。咁希望咧，我哋能够咧坚持呢个中国人民先系至高无上、值得歌颂嘅人民。第二十点咧，我觉得观察最近呢二十年嚟咧，我越嚟越感觉到强烈嘅就系一切以人民利益嚟衡量政绩，衡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认受性。政绩现在最近提出一个新的政绩观，而不应该是以 GDP， 即是只是经济，是应该指一个社会的综合治理，除了经济的成长之外，绿化啦、安全啦、文化艺术啦、读书啦、人民的安定啦，整个来讲让人民生活愉快，而付出佢对中国政府支持嘅认受性，呢、这个先係佢哋最大嘅政绩。我係观察咗呢二十点係作为一个香港人对国家观察嘅一啲嘅微小嘅睇法。咁时间过得好快，今集又讲完啦，我哋下个礼拜我哋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同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今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和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可得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 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咁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知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窝打老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师傅啊，我想转。
3: 你想转运啊？
2: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3: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2: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维基45转。
4: 呢边就八边。
5: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那些年张维基。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8: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7: 商场资深保安员秦炳辉和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这对欢喜冤家成日针锋相对，
9: 他们见到我这样抱住你回去，他们会怎么想先？
7: 究竟故事发展下去，他们两个会不会擦出另类的火花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1: 当电音遇上昆曲，
10: 一周一会，
11: 杜文蔚、冯蓉蓉
1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1: 星期六下午三点，
12: 国潮3.0。
13: 好啦，又嚟到国潮 3.0 啊，蓉蓉啊，今日嘅嘉宾我交俾你介绍。
14: 係，我哋今日呢请嚟呢潮流界艺术玩具嘅代表，係 Amazing Toy Show 嘅策展人骆家良 Jackie，Hello，Jackie
13: 你好。
15: Hello，Hello。
13: 头先阿容都提到几样嘢啦，吓，策展人啦，艺术玩具啊，
15: 系冇
13: 错。呢样嘢系我自己比较少接触啲，可唔可以都讲下？其实你营运紧嘅一样嘢，乜嘢系艺术玩具？
15: 好，艺术玩具同所谓嘅传统玩具咧，其实最大嘅分别咧就系传统嘅玩具咧，我哋一般会系同一啲卡通片啊、电影啊、漫画书啊，甚至乎一啲可能大家认识嘅一啲人物啊，嚟做一啲玩具出嚟嘅。咁我哋平时过往咧，我哋会知道嗰个角色系咩回事啦，会知道系边间公司出嘅啦，但系我哋未必会知道系边个设计师嘅。因为个玩具设计师在我哋嚟讲，可能佢系嗰间公司嘅一个员工啦。咁只不过我哋系中意嗰个角色而去买嗰个玩具啦。咁但系一般嘅艺术玩具啦，或者一个设计师玩具啦，会系好似时装咁样嘅。个设计师个名咧，先至系重点嘅。
13: 哦，
15: 即系大家我谂，女孩子咧，时装咧，都会知道好多时都系用啲设计师个名啦，特别可能系意大利啊、法国啊，系啦。咁设计师玩具同埋艺术玩具其实都一样咯。我哋会知道系边个设计师做嘅，嗰个角色咧，佢未必一个好长远嘅历史，甚至乎佢根本就冇一个
14: 故事
15: 啊，系啦，
14: 冇卡通片，
15: 冇卡通片啊，佢冇一个电影嘅 support 嘅，
13: 系
15: 咁啊，纯粹系个设计师自己做出嚟嘅一个角色咯。
13: 即系话其实佢望落系一件玩具，但系其实佢系一件艺术品，
15: 或者我会觉得佢比较似一个收藏品多啲咯。
13: 哦，可以收藏。
15: 系啦，其实都会有分多少少嘅，因为我哋会叫设计师玩具啦。咁通常个物料咧就会系比较用一啲胶嘅物料嚟做嘅。少嘅可动性啦，例如可以扭得个头啊，只手可以喐少少啊，有少量嘅摆动。咁呢通常我哋都会叫做设计师玩具啦。如果你再前一步嘅艺术玩具咧，个物料我哋一般都可能会用叫树脂嘅物料啦。树脂唔系讲紧树上面嘅树脂，系讲紧 wet 线，一个比较硬身啲嘅，直接即系讲打落地会烂嘅。系啦，或者会甚至乎用一啲唔同嘅物料，例如金属啊嚟做啦。入边嘅物料除咗呢样之外咧，就系、个价钱都会偏贵啦，同埋个数量都会比较少嘅。
13: 哦，树脂即系咪即系蜜蜡嗰啲 friend？ 即系佢好似
15: 有啲似咧，有啲似咧，但系可能大家戴嗰个手带啊，或者嗰个手链，类似一啲咁样嘅嘢，比较硬身少少嘅。咁但系一打落地就会烂嘅蜜蜡，就未必会碎晒啦。但系树脂就真系会碎晒。
13: 系你头先讲到话设计师玩具系好风格化咯，会唔会啊？即系我一睇就知道嗱，譬如时装咁，我睇哦呢件系咩嚟嘅？
15: 会嘅，
13: 會唔會都係咁樣？
15: 都有好多呢樣嘢嘅，一睇你就知道係屬於嗰個設計師嘅一個作品啦。即、例如一個設計師，香港設計師咧，佢做嗰個女仔係嘟起個嘴嘅。
13: 哦，
15: 你會見到，咦，就係佢咯，或者早排大家都會認識一個名字，誒有九隻牙嘅，依幾棚牙嘅，咁你一睇就知道係佢，係啦，佢係小怪獸咯。就算呢個小怪獸佢同其他嘅所謂傳統角色去做一啲聯成啦，你都會見到嗰九隻牙出現嘅咯。
13: 哦，
15: 咁所以佢又會有佢嘅係啦，有 signature 嘅個人風格咁樣咯。咁呢個就有別於真係傳統玩具咯。
13: 明白。
14: Jackie 哥哥，你自己咧就喺度講咗好多呢個設計師玩具啦。咁其實某程度上就直接聯想起呢個 IP 啦。咁你其實當初係點樣走入去呢個玩具圈或者呢啲 IP 玩具入邊咧？
15: 講翻少少啦，我2004年就讀完書咁樣翻嚟香港。就開始做展覽業嘅，咁我做展覽業咧，其實咧就比較係所謂嘅 contractor 啦，真係去搭建承建商啦。我就幫一啲唔同嘅品牌去可能做佢嘅活動啦。咁嗰陣時亦都係好初步接觸到啲所謂嘅 IP 嘅、包括係遊戲類啊、機械人類啊各樣各樣。因為如是者做咗大約4年到啦，咁我就自己開咗自己公司啦，都一路做緊啲行業嘅。咁我就諗啊，其實呢個行業咧要係個客人有需求我先可以做噶嘛。即系你唔可以同人讲话啊，你有冇需要起个摊位啊？其实冇呢样嘢噶嘛。
13: 系、
15: 咁我哋谂啊，有冇可能有一日自己做一个主办单位，制造呢个需求出嚟咧、因为我做咗个需求，咁人哋咪要起摊位咯。
13: 系，
15: 咁我咪变咗有嘢做咯。咁嗰阵时有呢个谂法嘅，咁但系做咩主题其实未谂过。机缘巧合咧，咁啊有一个以前嘅客人咧就打俾我，就话诶，阿 Jackie， 我哋想做一个玩具展啊。我哋負責做玩具嗰份啦，你就負責做展覽嗰份啦。因為我嗰陣時已經心態上係想做一個主辦單位嘛，咁我就一拍即合啦，咁就即刻做啦。因為呢件事咧，成就咗2014年嘅第一屆嘅玩具展咯。
13: 係喎，2014咁我都
15: 好多年㗎啦，十幾年嘅。咁嗰陣時咧，其實咧說穿了咧，我係完全唔知佢哋講咩玩具嘅。因為最初佢哋揾我做玩具展咧，我係以為做一啲車仔啊、機械人啊之類嘅玩具
14: 啦。有故事嘅玩具。
15: 係啦，跟住佢咧，佢就話：唔係啊，我哋想做設計師玩具啊。我其實一頭霧水㗎。係
13: 對於你嚟講都未聽過。
15: 我話咩意思？佢話都係我哋有啲設計師做咗一個玩具出嚟，咁嗰個樣就係頭先我介紹啦。咁但係我完全唔明佢講乜嘅。咁我話唔緊要啦。係啦，我話唔緊要啦，反正我都係做展覽嗰份嘅啫。咁我就做啦。
14: 做做下就中意咗啦。
15: 係啦，做做下其實咧最好笑就係咧嗰陣時咧第一年嘅記者會，我 partner 咧就原本係佢上台講嘢嘅，咁但係咧佢啊嗰日見到我著得好靚仔啦，又打曬呔又成啦，
13: 一俾人搶咁樣。
15: 我話、你著得咁靚仔，不如你上台講啦。咁就由2014年開始咧，我就無啦啦變咗嗰個行出嚟講嘢嗰個人物啦。直到而家啦，當然講翻轉頭，其實頭嗰兩年我真係唔知做緊乜嘢，
13: 即係好機緣巧合，有一個叫做你諗住係一個 organizer 變咗個策展人，
15: 係冇錯。
13: 咁然後又熟悉咗呢個行業，
15: 冇錯。咁因為一路做落去就原來係咁樣嘅。原來啲人點解會買？說白啲，其實頭嗰一兩年咧，我都唔係好明啲人點解會買嘅。後屘我就開始會真係了解下點解佢哋會買啦。
13: 係咪一啲當係擺設咧？佢哋真
15: 係其實我係擺設為主嘅。
13: 係咯，
15: 當然啦。後屘啲電話影相嘅功能越嚟越多咧，啲人會攞埋出去去旅行啊，或者佢日常生活會帶埋出去啊，
14: 陪食飯、
15: 陪食飯啦、陪旅行啦、陪你嘅生活任何嘢啦。
13: 係。
15: 跟住你再發展來咧，你會見到咧，無論你喺 office 你做咩工咧，你台面總會有幾隻玩具擺度。咁呢個係開始慢慢去融入個生活入邊。
13: 是我想問一下，因為我沒有買過那些價錢，通常是不是會很大差異的？
15: 如果我們一般現在所謂的盲盒類、其實都會是不用100元的。如果去
13: 發現新大陸的
15: 話，是的，可以研究。其實因為正因為個價錢平咧，變咗你好容易入手，直接啲你都唔使考慮咯，得意喎，見到就買咯。尤其是如果你盲盒類嗰啲咧，你會更加有一個好玩嘅地方，就係你唔知入面乜嘢。但係點都好，入面嗰12隻啦，加埋嗰兩個特別版14隻咧，其實都係個設計師嘅心血嚟嘅。
13: 明白。
15: 咁佢都係通常個主題可能係星座主題啊，可能係點心主題啊、昆蟲主題之類嘅嘢。咁佢有一個唔同嘅主題，就算你抽到是哪隻，你都開心嘅。
13: 係。通常我哋點樣玩咧？就係睇。然後我最喜歡邊隻呢，我最喜歡呢隻，然後你拆開原來真係嗰隻，就覺得自己好有運氣咁樣。
14: 係啊，好開心㗎。
16: 國潮食玩買仲有咩係我唔知㗎？
17: 咁你就要等佢話你知啦。
18: 大家好，我係西多士。
17: 每星期西多士為你介紹不可不知嘅國潮新鮮事。西多士國潮事。
19: 近年内地流行旅拍，而作为福建嘅省会，福州咧系有得体验泉州嘅簪花妆造。不过其实我更加建议大家咧体验三把刀，因为呢一样咧先至系旧时福州女子簪发嘅传统头饰。之所以叫做三把刀啊，就因为头上面咧系需要插住三支好似短刀嘅簪，虽然就冇簪花咁花枝招展啊，但系我就觉得系更加清雅脱俗。同簪花咧系截然不同嘅装扮嚟噶。
1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1: 当电音遇上昆曲，
10: 一周一会，
11: 杜文慧、冯蓉蓉
1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1: 星期六下昼三点，
12: 国潮三点零。
13: 好，翻翻嚟國潮三點零啊！今日我哋嘅嘉賓咧就係藝術玩具店嘅創辦人啦，咁就係樂嘉良啊 Jackie 嘅。而家內地咧，我行商場咧，好多時都見到咧，真係盲開好普遍啊！即係無論係一啲演出場地嘅外邊啦，真係文創啊，或者一啲係真係商場嘅普通賣嘢嘅鋪頭咧，好地地咧都係俾你，喂你俾80蚊啦，咁然後咧你就買一隻啦，然後就抽到啲乜嘢咁。其實呢一個文化喺內地係好行喎，
15: 你問我咧，無可否認，我自己認為甚至有少過熱添。
13: 哦，
15: 因為始終咧，好多人玩固然開心啦，
13: 嗯，
15: 但係更加多咗一啲人，佢會係純粹係炒賣，
13: 哦，
15: 冇辦法啊，
14: 隱藏款，
15: 因為佢隱藏款咧就係，是，通常個比例係可能1/12或者甚至乎144/1之類嘅一啲比例啦，
13: 哦，
15: 即係意思係話你開144粒先有機會攞到嗰一個特別版，
13: 明白明白，
15: 咁，嗯，會多咗呢類嘅一啲炒賣啦，咁，哦，當然啦，其實少不免嘅市場上邊，無論你講緊係波鞋啊、演唱會門券啊，少不免會有一個供求問題。
13: 雖然有啲係唔合法嘅，
15: 咁呢啲我哋當然唔合法嘅，當然唔可以做啦。喺合法嘅層面，都會多咗啲人去二手買賣啦，或者稱呼去做。咁呢樣嘢少不免，但係我哋唔希望係過熱咯。
13: 係
15: 啊，咁呢啲我哋當然唔合法嘅，當然唔可以做啦。喺合法嘅層面，都會多咗啲人去二手買賣啦，或者稱呼去做。咁呢樣嘢少不免，但係我哋唔希望係過熱咯。
13: 明白。
15: 甚至乎我哋有時同啲玩具迷話唔好啦，買少隻咪買少隻咯。其實啲嘢真係唔需要齊全套㗎。
13: 緣分嚟嘅。
15: 緣分嚟嘅。我哋好唔鼓勵人去。
13: 數齊全套。
15: 唔需要啦，早就係全套咪又係咁。
13: 咁執著做咩咧？
15: 係啦，其實冇咪等下一隻咯。
13: 係
15: 都會 keep 住出噶嘛。你今個月買唔到，咪下個月咯，咪等下次玩具展先再買咯。我哋都會去鼓勵人咁樣嘅。
13: 係
15: 其實追求開心啫，玩玩具啫，唔好俾玩具玩翻轉頭先得。
13: 係以前係啊，我哋譬如我細個年代快餐店送啲某啲玩具咧，你都硬係覺得我一定要一套噶嘛。
15: 係
13: 我唔係一套，我好似覺得咧嚇，啊，你冇一套啊咁樣。而係人哋有一套咧，你會覺得厭善嘅目光，哎呀佢有一套啊咁樣。即係人總會有啲咁嘅性格，
14: 製作咗嗰個 desire， 即係好需要嗰個感覺。
15: 但係其實我哋覺得係唔需要咯，你有中意嗰只咪得咯，你唔需要齊全套。
13: 同埋我覺得係緣分嚟嘅，
15: 嗯，
13: 即係譬如之前有一個埃及展咁樣，即係又係有啲 souvenir 就係
15: 你買
13: 盲盒咁啊，咁我好多隻都好靚嘅其實，咁我有一隻我就覺得靚嘅，有木乃伊咁樣，咁，嗯，我哋幾個同事一齊拆開啦，咁啊睇下啊你抽到邊只咁樣，嗯，我就覺得咧我抽到唔係我最中意嗰只，但我覺得我同佢好似一個緣分咁樣。
15: 冇錯，
13: 我抽到佢啊嘛，咁樣其實都靚嘅。
15: 冇錯，
14: 我哋好多唔同嘅人心態係唔一樣的。
15: 冇錯冇錯，我而家我哋會鼓勵人交換咯。
13: 係啊，冇錯。
15: 即有時你中意嗰只，我就中意第二隻，咁大家抽到就交換咯。我呢個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咯。
13: 係藝術玩具咧，頭先一路講咧，我都覺得係好有趣嘅。即係你嘅擺設為主，佢唔係真係愛嚟玩，嗯，或者咩欣賞、觀賞、擺設，或者佢係一個陪伴嚇，即係陪住我去到某一笪地方，我就打卡。
15: 嗯，
13: 因為而家係去邊都打卡嘅嘛，所以當你打卡你又有啲嘢打下。

0: 嗰件事係真係幾潮流㗎、即係好多朋友都好鍾意，無論咩年紀。
1: 冇錯。
2: 講返啦 ,Jackie 哥哥啦，你喺香港發跡啦，但我知道你近年呢係去咗內地呢擺咗好多唔同嘅 pop-up 啊，或者嚟緊就有一個北京嘅 toy show 添啦。咁你點樣睇香港嗰個盲盒嘅文化發展同埋呢一個內地嘅盲盒文化發展呢？
1: 我諗如果純講盲盒呢，內地其實個供應係多過我哋好多嘅。
0: 係係多好多。
1: 係啦，你會見到真係各大嘅商場啦，有最多人行嗰啲鋪頭呢，其實你就係見到佢哋喺度賣緊盲盒。
0: 係。
1: 甚至乎你講緊玩具類以外嘅呢，而家都會多咗人用盲盒嘅方式嚟買嘅。
0: 係。
1: 例如衫啦，手錶啦，都會有啲唔同類型都用嗰個盲盒嘅形式賣。咁呢樣其實就我自己就覺得OK 嘅，即係 as 一個噱頭啦，我會覺得
0: 盲盒旅行都有啦，
1: 可以係盲盒旅行啦，但係就即係唔好用呢樣嘢嚟包裝咗做一嗰件產品本身係唔受歡迎嘅，你就夾硬用一個盲盒嘅形式嚟賣呢、這個就我唔係贊成嘅。
0: 不過生意歸生意，其實喺生意嘅角度，可能佢哋就係咁樣先賣得。
1: 冇、錯，其實等於好多年前嘅所謂福袋啦。
0: 我又好中意買福袋，係
1: 啊，打開你唔知係咩嚟
2: 嘅嘛，同埋
0: 一大袋你唔知係乜嗰個吸引，
1: 嗰個驚喜啊嘛。
0: 冇錯。
1: 咁但係當然啦，有良心嘅商家就會好啲啦，入邊點都係啲好嘅嘢啦。咁但係始終有啲唔好嘅商家配合嘅就會麻麻地啦，咁所以呢一樣嘢都要去謹慎去做咯。
0: 我連食早餐咧，有陣時啲同事幫我買早餐咧、你食咩早餐啊？你幫我決定咯。我都要係一個
2: 問
0: 啦，
2: 打
0: 開譬如話，你叫我問我嚇、又係嗰啲啊？但係當我打開，我同事幫我買呢個乜嘢嚟嘅咧？咁樣其實都好開心，即係好捉到一啲顧客嘅心理啊！
1: 都
0: 係
1: 㗎，你都係食嗰個早餐，但係你一打開嗰個膠袋，打開嗰個裂嗰陣時候，你就特別咦？今日有咩食咧？
0: 咪就係咯。
1: 所以你問我呢件盲盒嘅事其實好玩嘅。內地同香港，我相信最大嘅分別咧，就係、香港咧，我會見到好多人咧有一個全套嘅習慣啊，就係佢真係成盒買咗佢咯。
2: 我係呢啲嚟噶，我唔中意估啊。
1: 係啦，
2: 我要曬全部。
1: 我自己留意
0: 有錢啊，冇錯，有錢女啊。
1: 因為盲盒咧，通常你買全套咧就會齊曬嘅，入邊唔會重複嘅。咁啊，貨大家嘅資料啦，所以好多人咧就好似阿蓉蓉咁啦，一次過成條啊，我唔理。
0: 係，
2: 但我只係買最中意嘅啫，即係我得一
0: 其他啲掉曬佢係嘛？
2: 我攣好耐唔買，但係我即係可能會。
1: 嗰個設計師
0: 一係就買曬，我有朋友係點咧？佢買曬，然後喺啲 gathering 度俾大家抽咯、即係佢自己買曬啦。譬如我哋有十幾人咁，佢就一人抽一個啦，咁都係幾開心嘅氣氛。
1: 咁所以你問我香港玩咧，就真係有玩嘅感覺多啲咧。
0: 係，但係內地就唔
1: 內地少少咧，即係你話二手市場始終人比較多啦。咁你問我內地嘅二手市場比較會再蓬勃啲啦，咁呢個可能真係比較大嘅分別啦。
0: 講到呢個藝術玩具，譬如香港流行嘅同內地流行嘅會唔會都係大家跟住嘅好 connect 嘅，定話係其實好唔同㗎、
1: 都幾唔同㗎。我或者咁講啦，我將佢分為做北部同南部啦。咁、北部係接近可能係北京嗰邊啦。
0: 我明白。
1: 南部就當然係我哋呢邊
0: 係
1: 啦，灣區呢邊啦。中意嘅都幾唔同嘅。咁講我自己上一年啦，我哋喺北京都做咗第一年嘅玩具展啦。
0: 係。
1: 咁你見到南部嘅人咧，佢中意嘅比較係可能可愛係少少嘅。北部嘅朋友咧，我見到佢哋追求嗰樣嘢係
0: 藝術感重啲。
1: 藝術感重啲嘅，即係例如我見到有個 artist 咧，佢係做一個殭屍。咁大家當然認識我哋可能80年代港產片嘅殭屍啦，係一個好爛曬面啊，好多人驚嘅恐怖樣啊嘛，
0: 跳下
1: 跳下嗰個係啦，佢哋鍾意嗰個好象徵度嘅，係真係恐怖嘅，
2: 即係要流曬血淋淋咁樣
1: 都接近㗎啦，甚至乎呢佢有一副係好象徵嘅棺材入面放
0: 一
1: 隻殭屍，唔係都放低台面嘅 size 嘅，
2: 係啦，
1: 差唔多啦，掌心大少少啦，咁但係如果將呢樣嘢放喺可能南部呢，我哋就會傾向可愛多啲嘅。如果我真係買副嗰副好象徵嘅棺材同埋殭屍呢，可能我阿媽應該會掃我出門口嘅，
0: 好唔老禮啊！
1: 係啦，好唔老禮嘛。咁但係佢哋咧就會追求，哇，好靚喎，嗰樣嘢好象徵，好工藝啊！甚至乎我問咗嗰個設計師咧，原來咧好多設計師咧，佢哋都係喺藝術學院畢業嘅。藝術學院畢業咧，佢哋唔止係畫嘢嘅，佢哋仲要做埋雕刻嘅。
0: 係，
1: 咁變咗咧，佢哋個
0: 追求嗰樣
1: 追求好多。咁我有時講笑話，早排上去做一個講座啦，咁我話香港咧，我哋可能上一輩嘅設計師咧，成日都話讀唔成書先走去做設計嘅。有啲好大師級成日都話啊，我哋上堂咧最高分咧就係美術㗎啦。其餘咧上中英數咧，我哋都係畫緊公仔嘅啫。即係有時會有啲咁講笑咁嚟講。當然而家唔係啦，而家香港就會有好多好多嘅
2: 學霸設計師。
1: 冇錯啦，而家當然越嚟越多，甚至乎你見到香港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测本港听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进行户外活动时应该注意雷雨和狂风可能带来的影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四月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指明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王沪宁说，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两岸同胞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民族正义。

0: 一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强大统一的中国是中华民族之福，是全体中华儿女之幸。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划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话，今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亦增长。资源亦增加，令学员在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翠屏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鲤安苑对出，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鲤鱼门道近住鲤安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就去到深井东村。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深井東村。咁禮頓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對出有交通意外，影響到而家禮頓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一段咧就車多。較早前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藍田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喺幾分鐘前就清理好，咁但係仲係擠塞㗎，龍尾就接近將軍澳隧道公路啦，近住電話機樓啊。就是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日蓝田消防局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现在近日电话机流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是没有车龙的，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是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門醫院一段都是行車緩慢的，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河對出。最後水務處提提你，用洗衣機洗衣記得盡量集齊一機衣一次過洗，慳水之餘還可以慳時間。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当奶茶碰上普洱，
3: 当电音遇上昆曲，
2: 一周一会，
3: 杜文慧、冯蓉蓉
2: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3: 星期六下午三点，
4: 国潮3.0。
5: 好，翻翻嚟國潮 3.0 啊！今日我哋嘉賓咧就係藝術玩具店嘅創辦人啦，咁亦都咧係由本來諗住做下 organizer， 但係無啦啦咧就
6: 無心插柳，
5: 係啦，由於著得靚仔啦，又講嘢又咁叻啦，咁所以就變成咗即係策展人啦。介紹今日嘉賓咧就係樂嘉良啊 ，Jackie 嘅
7: ，Hello，Hello，Jackie，
6: 好啦 ，Jackie 啊，你又可唔可以講下啦？你嚟緊啦，呢一個 Amazing Toy Show 咧喺北京咧，原來係第二次參加咯，
7: 冇錯冇錯，
6: 係啦，咁究竟你嚟緊又準備咗啲咩俾大家睇咧？
7: 咁講翻第一年咧，就係2025年咧。咁上年咧，我哋就其實就喺一個商場入邊做嘅，個展覽係唔需要收費嘅，唔需要擔心人流嘅。好多人行過呢個商場都會
6: 去得個商場就直接睇埋。
7: 冇錯冇錯。咁同埋你知內地最唔缺就係人流噶啦。
5: 冇錯，咩商場都有人流
7: 先。咁所以咧就唔需要太擔心人流啦。咁但係嚟到今年第二年咧，我哋即係將佢擺咗喺北京展覽館啦。咁相對個人流就要更加努力去令到佢哋凝聚啊，或者會過嚟入場啦。呢個展覽館咧，其實就係佢北京第一個嘅展覽館嚟嘅，一個好具歷史、一個俄式建築嘅建築物。
5: 哦，
7: 好靚嘅，有機會再邀請大家去睇下。
5: 好啊，好啊。
7: 直頭係一個歷史文物，唔可以拆嘅。但係佢就喺所謂嘅二環嗰度啦，你咪喺市中心一個咁大地方做展覽，其實一啲都唔容易。
5: 哦，
7: 淨係個展覽館都值得期待啦。
5: 係。
7: 咁啊，
6: 點解會有個咁嘅構思由商場搬去呢一個地方？
5: 同埋咁樣聽落好似冇乜得喐啊嘛，嗰個地方
6: 係
7: 啊，係
5: 咪會有所困難啊？
7: 首先，但係點解會搬去展覽館咧？因為始終商場佢嘅地方都有限，無論佢嘅高度啦，兼顧其他租户啦，有啲位唔可以太高啊，阻住人哋做生意啊，咁始終都有呢個規限出嚟嘅。一個正式嘅展覽，我哋當然想擺喺展覽館啦。咁你話去到一個咁有歷史嘅一個建築物入面點樣做呢？都需要留意一啲嘢嘅，例如唔好破壞到入面好重要嘅一啲歷史嘅啦，係啦，唔好亂轉咗人哋個牆啦，或者因為佢個樓底好高嘅。因為佢係一個俄式建築嚟，
5: 其實樓底高好玩。
7: 係啊，其實好玩嘅，放啲好靚嘅出嚟，我哋可以諗多啲嘢，平時係做唔到嘅。咁另一方面，我哋要顧翻就係個燈光，因為我哋唔可以隨便加燈，因為呢啲建築物入邊會有好多要求啦，或者佢個電又未必可以夠啦，冇錯啦。咁所以呢一樣我哋都會留意咯。
5: 哦，哇，真係好多嘢，真係仲辛苦可能
6: 係啊，係咯，仲要跑人流
7: 啊。係啊，特別少少咧，同香港唔同咧，就係佢哋好早就會開嘅啦，個展覽10:00就開嘅啦。咁亦都好早就收嘅咯，原來5:00就收嘅咯，
5: 即係藝術館時間咁。係
7: 啦，
5: 係
7: 啦，我哋香港咧就通常係可能10:00、11:00開啦，但係直到晚8:00啊先至會收嘅嘛。但係我哋過往行書展啊，你知大家都等收工啊，6:00先至會嚟睇嘅嘛，甚至乎有時所謂夜場嘅嘛。咁內地有少少唔同嘅，佢哋通常都係5:00就會閂嘅啦。我今次咧帶咗多啲咧香港味嘅嘢，好得意嘅。早排上去北京做記者會咧，關於我哋自己呢、這個同埋一啲唔同類型嘅交流啦，我喺好多餐廳咧，竟然係聽到廣東歌。
5: 哦，
7: 好出奇！
5: 有陣時我搭車咧，我都係聽到啲司機哥哥係
7: 播廣東歌。冇錯啦，我正想話，我搭車都播到啦。
5: 係啊，
7: 係一啲我哋大約90年代嘅廣東歌啦，甚至乎咧80年代嘅歌都有啦。我望一望，咦，係咪因為我哋坐咗嚟所以播廣東歌咧？跟住望，唔係喎，原來
5: 佢都第一眼
7: 係啦，原來佢真係播廣東歌嘅喎。咁我就問翻當地朋友咯，係啊，我哋其實而家都仲係好中意香港所謂嘅嗰陣除咧，或者嗰個文化喺度啦，廣東風啦，
5: 何有啊？王菲
7: 冇錯啊，
5: 等等，
7: 所以佢哋都係好中意嘅。除咗歌曲之外啦，包括可能漫畫啦、嘢食啦、電影啦，咁所以今次咧，其實我都會再帶多啲唔同類型嘅嘢上去嘅。除咗玩具之外，頭先講過啦，一啲電影系列啦，我會放多啲上去。其實咧，
5: 例如咧，電影系列即係咩啊？
7: 例如咧。 周星驰先生啦，佢啲电影，如果大家有睇过一套戏咧，佢系做紧一个乞衣嘅。咁、
5: 嗯、
7: 咧，而佢
5: 苏乞衣，
7: 苏乞衣系啦，苏乞衣咧，佢入边有个道具咧，系叫做奉旨乞食嘅。
5: 哦，
7: 一個兜，
5: 明白。
7: 而嗰個兜咧係有玩具廠商出咗，
5: 係啊，
7: 係啊，係。
5: 有冇攞你命三千先？
7: 預備會出㗎啦，係啦。咁啊，仲有可能阿李小龍先生啦，
6: 豆沙包，
7: 冇錯啦。其實好有玩味嘅小道具啦、
5: 嗯，
7: 就會都係出咗玩具嘅、嗯。最重要係攞正一個同
6: 電影
7: IP 啦，一個版權去做嘅、
5: 哦，
7: 而唔係二次創作嘅。
5: 明白明白。
7: 咁、
5: 哦、
7: 呢個在我嚟講好重要。所以我會將呢類擺上去啦，同、
5: 嗯、
7: 埋早兩年好 hit 嘅一套戲，而家拍第二集嘅《九龍城寨》啦，
5: 係啊，
7: 咁入邊亦都有啲出咗啲玩具啦，咁我哋都會帶埋上去。呢樣嘢之外咧，就係、是、一啲漫畫上面嘅可能
6: 出過嘅，
7: 係啦，刀刀劍劍或者啲精品類啊，或者佢嘅原稿啊，我哋都會帶啲上去分享一下啦。頭先提過啦，個場地比較大啦，
5: 嗯，
7: 反而附近咧佢唔係好多餐廳嘅。我哋咧會做咗一個飲食區嘅，
6: 哇！
7: 而呢個飲食區咧，我邀請咗一啲香港知名嘅餐廳咧，上去做唔同味道嘅燒賣啦、
5: 啊、
7: 雞蛋仔啦，喺、
5: 哦、
7: 現場度俾啲嘉賓嚟食啦。
5: 係，
7: 咁所以我希望就係大家入到嚟知道係一個同其他玩具展唔同，但係有一種香港風嘅感覺多啲。
5: 佢俾你食嘢啊，裏邊
7: 入邊俾，咁啊限定一個位置咯、
5: 哦。
7: 我希望帶啲香港唔同嘅文化上去咯。咁、
5: 嗯、
7: 呢個係幾得意嘅一件事嚟嘅。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翻翻嚟國潮3.0啊！介紹今日嘉賓咧，就係樂嘉良啊 ，Jackie 嘅。
4: 講翻啦 ，Jackie 哥哥啦，內地而家都好興廣東風啦。除此之外，你有冇話數據上面或者佢哋嘅市場反應上面，令到你更加確立今次個 show 嘅主題一定係廣東風咁樣啊？
5: 其實亦係上年嘅經驗啦，因為上年係第一次做啦，啲人會覺得都係玩具展咯，都係所謂嘅藝術玩具展啦。咁佢一嚟到咧，原來發現同其他唔同嘅，其他嘅玩具展會集中喺啲內地嘅設計師嘅。咁我哋咧就會帶咗好多香港同埋其他國家嘅 artist 都會過去，包括佢作品或者佢本人都會過去啦。咁所以佢哋覺得哇，好得意，好靚喎！
4: 買完咗可以同個設計師本尊打卡添，
5: 影相啊！會，因為其實咧
3: 都喺度
4: 簽名，
5: 好多時都喺度嘅。因為佢哋啲設計師咧好中意交流嘅。其實咧，我哋成日都話點解要做玩具展呢？而家網上買賣咁方便，我撳個掣送到屋企咪得咯？點解又要買飛又要排隊又要搭車嚟到呢度？點解做呢樣嘢？其實就係一個交流咯。無論係玩具迷同玩具迷嘅交流啦，玩具迷同設計師嘅交流啦，甚至乎設計師同設計師嘅交流，呢個好重要。所以啲設計師其實好 enjoy， 好中意，好樂意同啲玩具迷去分享嘅。即係例如佢哋會聽到啲意見啦，我點解要做呢個顏色啊？點解會做呢個設計啊？咁呢樣嘢都會俾到啲靈感啲設計師嘅，所以啲設計師都好樂意去做。正正因為上年咧，好多北京嘅朋友咧會俾一啲唔同嘅意見我哋啊，一啲交流啊，而我最 surprise 啦，就係、是。北京嘅朋友咧好有禮貌，佢哋攞起任何嘢睇之前咧，會問你哦，可唔可以攞嚟睇啊？
3: 因為好重要，因為如果唔係咧，你起起完爛曬。
5: 係啦，甚至乎佢會俾完錢買咧，我冇聽過講講價嘅，佢哋好尊重呢件事嘅，1000蚊就1000蚊，200蚊就200蚊，幾多佢覺得啱就會買。咁佢買完咧，先至會去攞起嗰件玩具各樣咯。咁呢個其實我哋係覺得好 surprise 嘅。
3: Check 咁講都係要講翻，我哋好多時我哋既有一啲印象咧，真係去到我哋先理解到，而家內地好多嘅朋友嘅文化素質已經好唔同。
5: 冇錯冇錯。
3: 所以我哋有陣時個概念就去咗某一個時期或者某一種嘅人技。
5: 係所以另外咧，就是、我哋見到啲小朋友咧，我係覺得好 surprise 咧，就係有個小朋友買一個盲盒，佢買咗個唔係佢最中意嘅。咁個設計師話：哦，唔緊要，我呢度有全套啊，你攞嚟試下換一隻啦。
4: 好開心、啊！
5: 係啊，跟住小朋友唔使啦，唔緊要啦。
3: 呢個都係緣分嚟。
5: 係啦，係啦，類似係講話，哦，唔緊要啦，我抽到啲乜就要啲乜啦，我都中意嘅。
3: 係。
5: 好好啊，咁啊，另一個同小朋友有關咧，就係入邊咧，我認識咗一個設計師。佢個公仔就烏鴉嚟嘅，咁咧我就以為係一個大人設計，原來咧係一個11歲嘅小妹妹設計嘅，咁啊跟住佢爸爸媽媽幫我出咗玩具，我覺得好犀利，
3: 係內地嘅設計師，
5: 內地嘅設計師，咁咧佢嗰陣時同我講話，喺我女翻學，咁我以為佢講大學生啦，原來佢話係一個翻緊小學嘅11歲小妹妹咯。
3: 好 surprise 啊！呢個係咪啊？
5: 所以我係覺得好神奇啦。咁嗰次咧做完北京玩具展咧，我都12月我哋香港做玩具展嗰陣時咧，我都邀請咗呢個妹妹落嚟啦。
3: 啊，好好喎、
5: 啊！係啊，跟住咧我就
3: 同埋佢點解會諗起烏鴉嘅？即係唔係一啲好靚嘅雀？
5: 原來北京係好多烏鴉㗎。
3: 哦。
5: 咁咧嗰個公仔
3: 同埋呢個都係誤解，其實烏鴉都好靚。
5: 係啊，係
4: 都好可愛。
5: 啊、其實烏鴉係好聰明，佢話佢好中意烏鴉，好聰明。
3: 係，但係唔知點解我哋曾經何時就係烏鴉代表。
4: 睇得太多卡通咁樣，
5: 因為黑掹掹咁，
3: 並不是啦。
5: 其實並不是，所以就話有啲嘢我哋唔需要啲既定印象去，
3: 冇錯，
5: 去咁諗咯。
3: 係，無論係人又好，作品又好，
5: 冇錯冇錯，
3: 唔好俾個既有嘅印象覺得係咁就係咁。
5: 其實
3: 我去之前上一年即係暑假我都有去到北京咯、哦。其實個感受真係好好、嗯，因為我再對上一次去北京已經係20幾年前。
5: 哇！
3: 係啊，個仔仲未出世，咁、okay、我而家仔大個仔啦，咁我就要一定要帶佢翻去一次咁樣咯、嗯。其實嗰個感覺係變化好大啊，即係首都啦。真係，
5: 如果20幾年呢個變化真係好大，
3: 好大，真係好大。
4: 嗱、調翻轉啦，內地市場咧，其實尤其是即係我哋一直都講緊啦，即係 IP 盲盒啦，發展得好蓬勃啦。咁佢哋亦都配合咗好多可能係視頻啊或者直播啊咁樣，就令到咧佢哋嗰啲 IP 啊或者一啲文創產業咧推得好快。咁、如果你加入咗可能喺內地嘅市場，即係喺度販賣嘅時候，你哋又點樣睇佢哋嗰個變得咁快嘅市場咧？
5: 我會咁睇，其實變得太快唔係一件太好嘅事嚟，始終就係呢類玩具咧，呢啲藝術家玩具啦，或者啲設計師玩具咧，係需要時間嚟消化嘅。你要去了解入面啦。 如果你好左望跟住哦咁就擺低呢，其實就了解唔到中間嗰個實際嘅內容啊，或者佢個文化或者個交流佢冇做到呢件事。咁亦都係因為咁呢，我先至更加想喺內地做展覽，去令到多啲人認識呢樣嘢。你唔係透過一個熒光幕或者透過你手機嗰幾寸嘅屏幕去認識呢一件產品啊。我想你真係嚟到去接觸，攞住嚟睇360度嚟睇，你拎住喺手究竟佢係輕啊係重啊，佢嘅物料係咩回事啊，點解嗰隻眼會發光啊，點解嗰條尾係做到咁嘅形狀啊，點解會做呢個顏色啊，我諗呢樣嘢好重要。那個設計師其實佢擺嘅每一樣都係佢嘅心血嚟嘅。例如我頭先提過嗰隻烏鴉啦，佢個上身係烏鴉，但係佢下身呢其實係隻貓嚟嘅。
3: 哦，
5: 你會點咦係喎咁得意，其實點解呢，原來個妹妹佢成日喺街度見到烏鴉，但係佢屋企有隻貓，咁佢就諗啊，究竟如果一隻烏鴉同一隻貓做朋友，又會變咗咩樣出嚟呢？
3: 哦，
5: 咁呢個係你要聽下個設計師有咩諗法，而唔係對住一個熒光幕，好啦，大家快啲落單啊，買啦買啦，太速食嘅文化唔係太啱喺呢個設計師玩具嘅層面出現，因為你真係要去交流，去深入了解咯。
3: 嗯，
5: 亦都因為咁，我哋就先至會做個展覽，邀請一啲唔同嘅設計師嚟，希望佢哋可以真係去教育到多啲人去認識呢一個玩具咯。
3: 今次北京有幾多個設計師會出席？
5: 大約如果計埋內地，差唔多有200多個。
3: 哇！
4: 好不下級喎、
5: 啊，因為其實內地係好多嘅，講緊東南西北啦，杭州又有，去到大連亦都有，咁當然亦都有啲南部嘅會上去啊，咁我哋香港就會上去啊。
3: 香港有幾多個上去啊？
5: 香港而家大約應該有10多20人啦。
3: 哇！香港都10多20人
4: 啊，
3: 係
4: 啊，
5: 因為第一年上去咧，其實我哋上年有不足10個嘅，咁、但係翻嚟咧，大家反應好好，咁就幫我做宣傳，咁啊，喂，我哋好好、啊，大家上去啦，咁樣咯。
3: 都好喎、啊，真係可以。
5: 係㗎，
3: 一個咁樣嘅交流咧，除咗話同睇嘅人嘅交流，設計師大家自己嘅交流，係咪去到一個咁嘅地方去搞一件咁嘅事咧？其實好有意思啊！
4: 係啊，但係內地嗰個文創嘅發展好快啦。香港嘅設計師咧，即係可能某程度上喺資源上面係會遜色少少，但係調翻轉又有啲咩優勢咧？
5: 我諗最好嘅其中一個優勢咧，就係所謂嘅設計師玩具咧，呢樣嘢係源於香港嘅。
4: 啊，
5: 系啦，大約喺99年、2000年啦。咁嗰陣時，大家玩嘅玩具咧，都仲係所謂傳統玩具啦。嗰一年咧 ，Michael Lau 先生啦，同埋 Eric So 先生啦，咁兩位咧，係啦，兩位設計師啦。咁咧，佢就用佢自己個名嚟做玩具。真係算係第一次有呢個玩法啦。咁亦都因為咁咧，除咗香港之外咧，係成個亞洲區都好想去睇呢樣嘢。咁亦都因為咁，香港嘅設計師咧，到今日咧都仲會有個光環喺度。
4: 哦，元祖級。
5: 係啦，元祖級啦，大家就覺得哦。哇！你哋做咗好多年喎，你哋呢個產業為你哋開始嘅，咁所以佢哋更加會尊重香港嘅設計師。呢個一個好大嘅光環嚟。就算我啲設計師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啦，你一聽到香港咧，佢哋都會 bling 一聲先嘅。咁樣啦，
3: 呢個好自豪啊！
5: 自豪㗎，呢個真係好重要。咁第二咧就係我哋香港啦，比較近廣州啊、東莞啦。咁呢樣嘢咧，其實好多嘅玩具咧都喺嗰度做嘅，個製造。最重要就係你知做玩具，你都要去檢測個品質。咁我哋好多時就可以直接上到去，加埋而家交通好方便呢，我哋可能朝頭早上去啊，下晝已經可以落返嚟。咁你唔使話，如果我喺北部做嘅，我要坐飛機落嚟啊。咁呢個亦都喺我哋香港一個地理環境好大嘅優勢囉。
3: 冇錯，即係呢個唔單止係優勢，係其實係我哋創造一樣嘢出嚟而令到我哋香港人都好自豪下。咁可唔可以都講下七月份呢大概係幾號，睇下大家請唔請到假過去一轉呢。
5: 好啊，我哋嘅時間呢係7月31日到8月2日嘅，一共3日。系啊，所以展览就系咁噶啦，嗰几日同埋入边嘅产品咧，通常你卖晒就冇噶啦，所以有时间一定要嚟上嚟行下啦。
3: 希望即系呢次一切顺利吓，咁亦都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开心嘅经历吓，所有嘅设计师或者系即系睇嘅朋友。
5: 好啊，多谢两位。
3: 好，咁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艺术玩具嘅创店人啦吓 ，Jackie 咧同我哋倾偈嘅，多谢晒。
5: 好嘅，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三点四十分取消。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计本港明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旺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企业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同一体化。美军说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四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车龙咧分别系排到去裕民新村啦，同埋普通道近美裕街。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分別是排到去漁民新村和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另外较早前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丁九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現在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深井東村。位置就是屯門公路九龍方向丁九對開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就去到深井東村。咁喺港岛，较早前咧，礼顿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麦地臣街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啦。咁但系一带交通都系挤塞嘅。观塘道旺角方向翠屏道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咧就系喺鲤鱼门道近住李安苑，就系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嘅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李安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快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慢车，现在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慢流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虽然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啊，但系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DJ 哥哥，点解你有咁多卡嘅？点解你有咁多 CD 噶？咁 DJ 哥哥，
5: 点解你有咁多问题噶？
6: 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4: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7: 唔好唔记得啊。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9: 大家好，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主持人。很高兴又回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点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时事啦，最近呢亦都有好多不同国家的领导人啦来北京去拜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咁除了国家元首之外呢，亦都有好多世界数一数二的顶级的企业的领导人啦，亦都呢就是陪同一起来去拜访。不知道这个小细节大家有没有留意啦，当他们整个国事访问完结了之后呢，那呢就即是很多不同的企业领袖呢都去了不同的城市度感受不同的氛围。譬如好像大家都熟悉的马斯克啦，他就去了我的附近上海去探望他的母亲。王仁芬呢亦都在北京呢就是呢吃当地的美食啊。咁啊，后屘睇完呢啲咁样嘅报道之后咧，就唔八卦都唔知道咧，原来咧就系马斯克嘅妈妈，好似听闻咧就系长居于喺上海嘅，唔系咧就系话啊，因为个仔系世界首富，住一啲好豪华嘅地方，反而咧就系咧一个轻奢嘅一种住宅啦。咁啊，日常咧亦都会咧去自己亲身去体验。譬如去超級市場買嘢啊，等等等等啊，咁啊亦都咧喺佢某一啲分享會嗰度咧，分享佢喺中國嘅生活。咁啊，由於浙江呢一邊咧就係有高科技嘅陸小龍啦，都咧有睇到有一啲新聞報道咧，就知道有某一啲國家嘅領導人同埋高層咧都有嚟拜訪杭州嘅。咁所以變咗我亦都呢覺得，雖然我唔係杭州人，但係呢我住喺呢就係浙江呢度呢都深感驕傲。因為其實呢喺呢一度生活嘅嗰個過程中呢，就已經唔係講緊呢就係話淨係交通好方便啊，環境呢好美麗啊，或者係呢就係講緊啲嘢好好食咁簡單。今次亦都睇到馬斯克嘅媽媽呢去幫呢一個廚具品牌賣廣告呢，其實亦都可以呢完全感受到佢真係出自內心去推廣緊呢一個廚具組合呢係有幾方便同埋有幾先進。 所以呢即係而家其實講緊就係話機械人吸塵機啊等等等等，即係你喺啲好細節生活元素度呢都可以睇到而家喺內地生活呢都真係係好幸福。咁所以呢我反而呢就係有少少逆向嘅諗法呢，就係覺得講緊真係呢半年呢即係不斷有唔同國家嘅元首呢嚟即係去拜訪中國呢，其實只係一個縮影。因為隨住我哋國家對外嘅嗰個簽證不斷咁開放嘅情況底下呢，我喺長三角呢一度居住嘅情況底下，真係係實實在在見到越嚟越多唔係定居喺呢一度嘅外國人咁簡單，而係真係嚟旅行嘅外國嘅旅客呢係真係越嚟越多。因為好明顯嘅，我有一次就係去到上海喺杭州都試過，就係真係有兩位應該係講緊係奧地利嘅情侶啦，好後生咁嘅，即係想搭高鐵，咁啱得咁巧，咁我因為聽到好似有啲溝通障礙，咁就幫佢。當然啦，就係教佢點樣去買票啊，或者甚至乎介紹嗰個高鐵嘅 Apps 俾佢哋知道點樣用啦。因為佢哋今次第一次嚟中國嘅，咁所以之前嘅嗰幾年咧，疫情大家都知道啦。咁當然我自己都係過來人，喺內地嘅嗰個疾控咧係好嚴格，大家都會聽聞過就係話啊，嚇走咗好多外國人咁樣。咁但係當嗰個疫情一受控制咁啊，重新再開放咧。有可能是一個比較強烈的對比啦，所以變成我就覺得呢，即最近是真的是很明顯，即是多了很多即是外國的遊客。前幾集我都講過啦，我兩個仔有幾個最好的同學仔朋友啦，他們都是在意大利來的啦，那些就是定居啦，那也都感覺到那個學校好像口碑傳咗出去啦，咁佢哋呢個意大利嘅嗰個圈子呢都會係即係介紹一下，即係咁變咗就學校嘅意大利嘅同學呢，咁喺唔同嘅級別越嚟越多咁樣。佢哋有一啲爸爸或者係家長傾開嘅時候，有陣時都會反映啦，就係話譬如喺意大利嘅個經濟環境唔係咁好。咁所以變咗呢就係佢哋都其實有好多而家仲住喺意大利嘅嗰啲親朋戚友啦，考慮嚟中國發展。咁因為我住喺浙江啦，咁變咗咧就係每年咧都會去即係上海嗰度參觀啦，佢個進博會啦。咁我覺得我哋嘅國家主席啦，創造咗呢一個咁樣嘅平台咧，亦都係十分之重要。咁甚至乎我係覺得咧，感受到每一年都會有更加多外國，可能我哋從來未見過嘅一啲牌子。佢會想咧，就係進入我哋個國家嘅市場，譬如即係我做嘅行業嘅服裝，有沙線啊、時尚周啊，或者係即係勁啲嘅就係新科技啊、飛機啊等等等等，會見到佢哋呢啲參展商派嚟嘅代表咧，係你可以從佢哋嘅眼神度咧，即係感受到有一種憧憬同埋一個渴望啊，對於呢個市場，即係。我感覺佢哋咧就係都會好期待，即係咧能夠可以將自己品牌啊，或者係佢哋呢種產品咧，就係咧帶到嚟中國。

0: 咁上一集咧，我亦都有同大家分享过我大仔嘅嗰个足球体育嘅旅程啦。咁啊，上一集之后咧，咁啊，佢哋嘅学校啦，由于系一个即系机构嚟噶，咁啊变咗佢哋喺唔同嘅省市有唔同嘅校区。咁今年佢哋机构层面嘅嗰个运动会咧，就系喺佢哋北京嘅即系新校舍嗰度举行啦。當然啦，我就即係例牌一有時間就會陪同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我同我太太今次，甚至乎我父母佢哋就由香港出發，咁我哋就由浙江出發咁樣啦，陪佢一齊飛過去觀看佢嗰個賽事。好幸運啦，聯同佢哋青島校區組合嘅一個足球隊咧，又攞到中學部嘅冠軍啦。咁我細仔亦都好彩咁樣，喺一個佢完全未接觸過嘅個手球嘅運動咧，亦都攞到一個 MVP 啦，即係最有價值嘅球員啦。咁啊，滿載而歸啦嚇。想講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次咧就選擇咗唔同佢哋一齊去住同一個酒店，因為學校就規定咗一定係要近佢哋校區，咁樣出入方便啲，又可以快啲。咁因為佢哋都好早嘅，我同我太太同埋父母啦，咁就去咗市中心比較即係繁華啲嗰個偏區嗰度，就揾咗間酒店住啦。咁真係講真，北京又唔同咗啦。甚至乎我會見到有好多以前譬如我未見過嘅一啲奢侈品牌啦，有一個意大利嘅奢侈品牌，佢啲產品都真係好靚嘅，亦都好貴下。咁就入去睇啦，咁佢哋嘅嗰個店長亦都非常之專業啦，咁又同我分享就係話佢呢個品牌其實呢講緊即係直營嘅情況底下呢，其實呢只係喺半年前呢個係第一間嚟嘅。之前咧就係有一個位啦，喺上海，咁啊當時我相信呢個品牌都係想下試水温咁樣啦。咁啊而家咧就開咗咧喺呢一個北京一個商場嘅外邊，係所有你諗得到嘅世界頂級嘅奢侈品牌都喺曬度噶啦。亦都即係喺呢一個例子入邊，俾我感覺到喺唔同嘅行業入邊，其實咧，大家都喺度爭相拥候咧，就係咧入嚟呢一個中國嘅市場。咁我哋國家嘅嗰個15規劃啦，咁亦都係咧有其中一個，大家如果有留意嘅話，都會知道就係喺嗰個內需嘅發展入面咧，係落好多力啊，去將嗰個內需嘅經濟發展同埋個環境咧，就係不斷咁樣去提升。咁所以變咗，我會認為咧，其實亦都而家，因為我哋中國已經係一個好強嘅一個國家，咁所以變咗好多唔同外國嘅人士啦、朋友仔啦，佢哋都咧應該係會多留意咗，即係中國嘅發展嘅嗰個邏輯同埋嗰個方向。咁呢一個係我會覺得企業嘅嗰個角度嚟講咧，就會係有越嚟越多品牌啊、唔同嘅產品咧，是會進入我們中國。那這個你亦都可以幻想到，就是說當有更加多譬如歐洲啊或者其他國家的那些品牌，應該在未來的這段時間呢會越來越多呢就是出現在中國。那變了你如果作為一個消費者去行街的情況底下，那我會明顯一點，因為我旁邊就是杭州和上海，是吧？當然啦，如果我又飛去北京，又或者是即是比較大一點的城市，譬如香港旁邊的深圳這樣，那我會相信有越來越多這些品牌呢會出現在大城市裡面。那變了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如果你去行街的時候呢，我相信那個氛圍呢可能又過半年又會不一樣，過半年又不一樣。咁而家恰恰咧，其實中國咧嘅嗰個發展環境咧，就係喺呢一個咁樣嘅感覺入邊。咁所以我父母最近亦都因為佢哋嘅孫多咗呢啲咁樣嘅活動咧，就多咗嚟即係同我哋一齊啦。咁尤其是我媽媽都有同我喺度講，佢話啊，即係嚟多咗，我逐漸咧就係感受到即係你哋喺呢度嘅嗰個生活，即係你選擇咗繼續留喺度生活咧，其實係都係啱嘅一件事，因為無論啲物價真係越嚟越貴嘅情況底下，都係相對譬如好似比香港比較平啦。咁佢亦都覺得喺同鄉嘅嗰個環境啊，甚至乎即係要去譬如杭州啊，去食餐飯啊，或者係突然間咧就搭個高鐵去上海，佢都真正感受到，因為多咗嚟之後咧，就選擇咗啊，不如有陣時用一啲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咁有一次我哋去完上海咧， 選擇咗咧就係搭呢個高鐵啦，嚟呢個浙江啦，咁變咗就係真係親身感受到之後，咁佢哋就會覺得啊，其實原來真係咁方便嘅。所以咧，我亦都希望咧，即係我個聽眾啦，喺我嘅嗰個言語上面感受到比較正面啲一個，即係講緊生活上嘅喜悦咧，其實都真係可以選擇多啲翻嚟內地啦，嚇唔同城市都可以嘅。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咧，佢而家譬如佢哋已經係選擇咗去雲南啊、青海啊、寧夏啊一啲比較即係中原地帶啲嘅一啲地區，其實都已經發展得好好。咁咧，我就期待咧下一集從大家再嚟分享咧大城小事嘅一啲細節同埋點滴。好啦，今集嘅時間又到啦。我哋下個月再會，拜拜。
1: 節目仲未完㗎，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他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位因为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身的青年人。邓炳强致辞的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燃点希望，获奖青年都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承担责任的过程，期望他们能够带住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亦都鼓励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改变和成长的机会，让改过自身的青年作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无人受伤。康文署说，为了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至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情况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至于其他游泳池

0: 司就会继续开放。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咧，最擠塞嘅地方咧就係西貢公路啦，因為受到交通意外影響咧，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嘅。重複位置咧，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開，由於有交通意外，咁現時咧來回方向全線封閉。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開咧有交通意外啊，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咁而家去九龍方向咧，龍尾就去到大網仔路近住柏靈頓花園。咁反方向去入马鞍山咧，龙尾就排到去窝尾嘅。咁经过朋友咧，呢段时间请你保持忍让啦。咁咧，由于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大网仔路近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入马鞍山咧，龙尾去到窝尾。咁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咧，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咁、那个位置咧就系太子道西天桥啊，去旺角方向通往圣德勒萨医院支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龙尾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消防局對開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了，現在一帶都是車多。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近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道现在近住翠屏南村一段亦都是车多的。观塘到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繁忙，另外观塘绕到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最后提多次大家一宗的全线封闭交通意外，就是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全线封闭，现在是来回方向都挤塞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2: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日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河南的事。每年的四五月份呢，都是洛阳牡丹花会开花的时间，而今年的花会呢，已经办到43届。今年花会的主题呢，就叫做一路繁花向洛阳。而牡丹花的花期呢，会受天气呢稍微有些影响。不过一般呢，我们就分三个花期的，就包括早花期、盛花期和晚花期。早花期呢，就一般会在三月下旬呢至四月六号。开花的花种呢，包括是枫丹白和洛阳红。盛花期呢，就一般在四月七至二十号左紧。开的花呢，主要就是瑶王、二乔等名贵的品种来的。而晚花期呢，一般就是在4月21号至5月初，主要开的就是海王和金角。大家很想知道个问题呢，就是洛阳的牡丹为什么这么出名呢？其实洛阳牡丹之所以闻名天下，主要是有历史原因、天然条件原因、文化原因和这个旅游原因的。先讲一下关于历史原因。其实呢，就始于隋朝。隋炀帝呢，在洛阳呢就建了个西苑，收集了呢天下的好多的牡丹，同埋呢就开启了这个大规模的人工培植的。去到唐朝嗰阵时呢，因为武则天呢就定都在洛阳，欣赏牡丹呢就成为了全民一个好时尚的一个活动。讲到呢，花开花落20日，一城之人就皆若狂。一直去到北宋嗰阵时咧，洛阳咧就为咗《西经》啦，种植牡丹咧就到达咗个巅峰状态。欧阳修咧仲写咗《洛阳牡丹记》，里边咧就讲到洛阳地脉就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啊。所以洛阳牡丹甲天下咧，就由嗰阵时开始有嘅。第二个原因呢，就关于佢嘅地理环境啦。因为洛阳呢係个温带气候嚟嘅，四季就分明，阳光呢就好足够，雨水亦都适中，土层呢亦都比较深啦，土质呢又比较疏松肥沃嘅。所以呢个气候同埋土壤呢就极适宜呢种牡丹喎。第三个原因呢，就关于牡丹花啦。牡丹花嘅品种係极多嘅，而且佢嘅花係好大，同埋呢好鲜艳。大家听众如果有比较懂得去赏花嘅人呢，可能会知道啦。牡丹花呢一共有九大色系、十种花型、1400多个品种嘅。而咁多品种里面呢，亦都有四个最出名嘅。第一个一定係首选嘅花王、瑶王啦。第二个呢就称为花后嘅魏子王。加埋斗六同埋赵粉呢，就称之为四大名品。第四个因素呢，就是关于文化因素。 就由古至今啊，就有大量嘅诗词咧，就以洛阳嘅牡丹花咧嚟到做主题嘅。咁啊，随便讲两句啦。咁譬如刘禹锡咧就话：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就动京城。咁另外徐莹咧又话：何人不爱牡丹花？掂断城中好物华。咁啊，牡丹花就象征咗富贵啊、吉祥啊、繁荣啊。咁啊，喺历史上咧就成为咗国花级嘅文化符号嚟嘅。咁啊，最后一个因素就关于呢个旅游嘅庆典啦。咁啊，自从牡丹喺1982年咧就定为呢个洛阳嘅市花之后啊。咁啊，每年4月至5月初咧，都会办呢个洛阳牡丹文化节。咁啊，佢已经成为咗国家级嘅节会啦。咁每年咧，都吸引咗好几百万嘅游客咧，专门去洛阳赏花噶。咁而家咧，洛阳嘅牡丹已经成为咗国家地理嘅标志产品。咁亦都有好多基因研究系关于牡丹花嘅。咁所以除咗旅游之外，亦都系一个研发嘅呢个基地。咁所以总结嚟讲咧，洛阳就系牡丹嘅帝都，咁包括历史深远啦，品种又最好啦，文化又最好，名气又大，咁所以咧每一年咧去洛阳赏花咧，都系河南人甚至全国人嘅一件好紧要嘅事嚟嘅。好啦，咁下一节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究竟去洛阳嘅边度睇花，而我咧亦都其中拣咗一个园专门去睇花嘅。

0: 今次呢就同大家解释下洛阳睇牡丹喺边度睇好。咁一般喺洛阳呢，我哋有六大个园区呢就睇牡丹嘅。咁包括中国国花园啦、皇城公园啦、瑞塘城遗址植物园啦、国际牡丹园啦、国家牡丹园啦，同埋神州牡丹园六个嘅。咁因为每个公园佢哋入面啲花嘅品种呢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所以喺唔同时间呢就去唔同嘅公园呢去睇嘅。咁头先讲咗呢，成个赏花期呢大概喺四月初至到五月中啦。咁如果喺早花期，即係四月初嘅时间去睇呢，咁最好呢就去皇城公园啦、中国国花园啦，同埋瑞塘城遗址植物园嘅。咁入面呢主要呢就係睇呢个枫丹白同埋洛阳红等嘅早花品种。好啦，咁如果喺四月中去睇呢，咁呢个就盛花期嚟嘅。咁可以除咗去头先所讲嗰三个公园之外呢，咁仲可以去神州嘅牡丹园。咁所有嗰啲名贵品种呢都喺呢段时间呢全部盛开嘅。咁亦都系一般我哋去洛阳睇牡丹呢最好嘅时节。好啦，咁如果去到四月底五月初去呢，咁呢个呢就係晚花期嚟嘅。咁我哋呢一般就会去国际牡丹园啦、国家牡丹园啦，或者係中国国花园入面嘅五月芳。咁其实呢晏啲去呢，咁其实佢啲花嘅品种嘅养分其实係更加好嘅，香气仲会更加浓郁啲添。咁而最近呢几年呢，园区呢为咗呢一个吸引多啲游客啦，咁大部分嘅园呢都会加咗啲卓约花。咁卓约花呢其实同牡丹呢都係同一个品种嚟嘅，不过卓约花个花期呢就开得迟少少。咁所以成个赏花期呢而家呢就可以去到五月中。咁而大家呢如果係为咗睇不同嘅品种嘅话呢，咁国家牡丹园呢就最适合。因为国家牡丹园里面呢就六个园里面呢係有嘅品种係最多。一共呢有830种嘅。咁一睇一日相信都睇唔完。好啦，咁讲完牡丹花喺洛阳边度睇之后呢，我就同大家介绍下喺牡丹花里面有边几种花係最正嘅。咁首先第一种呢就一定係瑶王啦。咁瑶王呢就係牡丹里面嘅花王。个瑶呢就係女字边一个韶嗰个瑶啦。咁王呢就係黄色个王嘅。首先呢瑶王个颜色上呢就係金黄色。咁而以前呢宋代呢这个颜色呢就只係皇室可以专用嘅。所以瑶王呢就象征咗至高无上嘅权力同埋尊贵。咁而加上呢瑶王个花形呢有成个皇冠咁嘅形状啦。咁所以当时呢就形容为贵极瑶王嘅。咁而另外呢洛阳牡丹记欧阳修呢就入面写住人为牡丹为王，今瑶王真可为王。咁亦都奠定咗呢佢喺花王嘅地位。咁最后呢佢仲有一个稀有性嘅原因。喺古时瑶王一年呢都冇几多。而且呢佢哋开花时间都开得最晏嘅。咁所以呢就往往其他啲牡丹呢都凋晒之后呢佢仲开緊。所以瑶王成为花王呢就咁样嚟嘅。好啦，咁既然有花王，咁一定有花后啦。咁同大家介绍埋呢个花后。咁又要讲返呢个欧阳修嘅洛阳牡丹记。咁历史里面呢都写到呢瑶王卫子。咁卫子花呢就被誉为花后。卫呢就係、是、齐楚燕韩赵卫秦嘅卫啦。子呢就係、是、紫色个子。咁卫子花呢因为佢个花瓣呢就极其复杂。以前啲人嘅记载呢就差唔多有700。同埋成朵花係好大嘅。咁花径呢差唔多可以去到18厘米。同埋以前呢专门喺达官贵人嘅私家园林中呢先至会种植嘅。咁所以本身就自带咗呢一个贵族嘅光环。加上佢嘅颜色紫红色呢俾人一种好高贵嘅感觉。所以佢哋花后呢就咁得嚟嘅。咁除咗花王花后之外呢，另外仲有一种花呢就叫赵粉。咁主要系粉红色嘅。佢又系呢个花型呢好多样化啦，好复杂啦。另外一种呢就叫做斗绿啦。咁佢係牡丹裏面呢好少見嘅綠色品種嚟嘅。咁佢啱開花嗰時呢就係青綠色。 咁啊盛开嘅时候会慢慢会淡少少。咁啊呢四种花咧就称之为牡丹四大名品。咁啊所以去洛阳欣赏牡丹咧就一定要睇呢四种花嘅。好啦，咁啊介绍咗咁耐咧，咁啊讲下啦。我今年咧就四月底咧就去咗一次洛阳睇花。因为今年四月份的天气呢比往年呢就冻同埋经常落雨。咁所以今年嘅花期呢都比往年呢迟咗少少，大概一个礼拜到。咁四月底呢就差唔多係盛花期至到晚花期之间。咁我呢就揀咗国际牡丹园去睇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呢就终于都可以抽到时间就去国际牡丹园度睇牡丹花。虽然呢成个花期呢就维持40日去到5月中，但是真正能够适合去睇花呢其实不是很多日嘅啫。首先呢就要避开星期六日。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呢就 keep check 住佢哋个网站。咁发觉到原来上个礼拜六日呢咁游人太多，咁就搞到呢就臨時就閂門啦，唔俾再入啦。所以呢我專登就揀 weekday 去。咁第二點呢就最緊要就自己可以行得開先啦。第三點呢就睇天氣。因為呢賞花呢大部分呢都係室外，而且呢樹蔭就唔係好多嘅。咁影相效果好，咁梗係要有人陽光啦。咁天氣最好又唔係太凍又唔係太熱，即係溫度呢就20至29度天晴，咁啊最適合不過去賞花啦。咁啊仲有一點，就賞花最好嘅朝頭早去，因為晏晝都會比較曬。所以今朝咧，我一早起身，8:30就出發啦。咁啊由我屋企去咧，就全程125公里，揸車咧就需要1.5小時。國際牡丹園有個好處咧，就佢距離呢一個高速公路就好近。所以呢就唔使經過呢一個洛陽市中心，因為都好塞車嘅。好啦，咁落咗高速公路去到洛陽就差唔多已經10:00。我就冇諗過呢平時 weekday 都已經咁多人。一落咗高速公路呢已經好多車，仲有好多大巴，基本上呢都係睇牡丹嘅。好啦，咁入到停車場好彩仲有位，而且呢我都見到呢好多車就已經走啦。咩意思呢？就即係有啲人呢10:00已經睇完了。咁我停完車之後呢就已經去到門口，好方便。咁雖然呢我在網上提前訂咗飛，但原來去到門口呢都仲要排個隊換返個真正嘅票。好啦，咁好不容易終於都入到嚟。咁第一件事呢先搵咗個指示牌先啦。咁顧名思義國際牡丹園，咁入面呢有好多花呢其實就唔係淨係國內嘅。咁所以林林種種加埋呢呢度成680多種花。另外一個有趣的地方呢就係佢連雀藥呢都有300多種。所以加起嚟呢牡丹加雀藥就成1000種花㗎喇喎。咁成個國際牡丹園呢就分6個區嘅。咁其中一個好有特色嘅呢就個叫九色園。因為牡丹呢係有九大色系嘅。就黃啦、綠啦、黑啦、粉啦、藍啦、白啦、紅啦、紫咁等等。咁每個顏色呢就佔一大片啦。咁行起非常之壯觀。雖然今日呢人都非常多，但因為個園呢實在太大嘅，咁入到嚟呢都幾安靜，都唔係見到好多人，所以影相呀、賞花呢都幾 ok 嘅。咁行下行呢見到門口附近呢就有一條路，就入面好多人。咁我睇入面咩事呢？哦，原來呢係租衫嘅。哇，原來要做租衫生意好好做喎，因為呢有好多美女呢就喺度換古衫，化埋個靚裝，再請埋呢度嘅攝影師就影花。咁除此之外呢呢度仲有好多鋪頭就賣紀念品嘅。咁其中一間呢就好鍾意。咁呢度呢好多賣嘅係一把把線啦。咁上面嘅線呢就畫咗牡丹花嘅。咁除咗線之外當然有多字畫啦，咁字畫上面都係畫牡丹花為主。咁最有特色嘅地方呢就有個師傅就當場畫嘅。咁難得嚟到呢度梗係要買返少少紀念品紀念下啦。咁我呢就叫個師傅呢就專門畫把線上面呢就畫呢個搖黃花花黃㗎嘛。咁師傅嘅功力真係好勁喎， 十几分钟就画完啦。咁啊，先画完之后咧，师傅仲写咗首诗，就赠我几句。上面咧就写住：示范就勿方，无欲就则刚，和以春风，外圆内方。呢首诗非常应景，亦都好适合我当下嘅心理状态啊。好啦，咁我继续赏花。呢度咧有个几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好多地方都摆咗啲台阶。咁啊，当你赏花过程当中，你可以行上去啦，咁啊高少少咧，咁影相特别靓。好啦，咁啊分享同大家去到呢度咧，我都要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同埋咧，我都要慢慢揾翻四大名品：瑶王、慧济、照粉同埋斗六呢四种花。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我要继续我嘅赏花之旅，下集再见啦，拜拜。
1: 记得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钟头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的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

0: 國家經濟強，香港的情況就會更加好。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出席香港警察學院舉行第二屆學警預備訓練課程結業背操，並擔任檢閱官。周一鳴致辭時說，今期的訓練課程範圍有所優化，由22個星期延長到30個星期，資源亦增加，令學員在更好學習環境成長。周一鳴表示，全新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在2024年推出，因應社會環境的改變和需要，變得更系統化和靈活實用。當局希望學員累積知識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養團隊精神，所以在教師訓練過程中加入野外訓練課程。美國傳媒報道，弗吉尼亞州一個教堂在舉辦活動時，一個大型戶外帳篷倒塌，造成至少一人死亡，22人受傷。事發在當地星期五晚，弗吉尼亞州貝德福德縣發言人在一份聲明說，事故發生時，當地正是遭受暴雨、雷電和強風襲擊，事發時人群正準備離開活動帳篷，隨後帳篷倒塌，當局正調查事故原因。據了解，帳篷可容納1500人，但目前未清楚事發時帳篷內的實際人數。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另外，現時位於華中的低壓槽會在明日逐漸靠近華南沿岸。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講返啦，最擠塞嘅地方呢就係西貢公路啦。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來回方向呢都係全線封閉呀，咁影響到比較擠塞㗎。龍尾呢排到去窩尾啦，咁另外啦出返九龍呢就去到沙角尾呀。咁亦受影響嘅巴士路線 792M 呢就要改道行駛。咁再重複多次，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來回方向呢都要全線封閉㗎。咁西貢公路去返馬鞍山方向啦，龍尾排到去窩尾對出，出九龍車龍排到去沙角尾，咁巴士路線 792M 都要改道行駛。較早前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瑞豐花園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方向交通回復正常。咁新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村呢較早前有壞車㗎，咁都係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新清水灣道去龍翔道方向近住彩雲村一帶呢就比較車多。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咁有條支路落返去聖德垃圾醫院嘅，咁個交通意外呢都係清理好啦，封路重開。咁而家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落返去聖德垃圾醫院對出嗰條支路呢，交通都係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是冇龙尾的，最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就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维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彩云村㗎。 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对出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彩云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七月十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师傅啊，我想转。
3: 你想转云啊？
2: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3: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2: 啊。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0: 维基四十五转。
4: 呢边就八边。
5: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四十五转嘅细碟。
6: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那些年张维基。
8: 旅游乐园之
9: 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8: 今届世界杯开锣啦！
9: 墨西哥是其中主办国之一。
8: 如果去旅行，
9: 墨西哥有咩玩呢？请嚟旅游爱好者薛俊朗分享导游圣塞西利亚广场，
8: 感受剪纸艺术文化，
9: 帝华纳大教堂，
8: 睇手摇风琴，仲逛古老市集添。
9: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刘莲、
8: 欧海星、Herman。
9: 旅游乐园见。

0: 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五点十分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7%嘅。我哋系幸运嘅朋友，因为如果今朝早咧或者系较早之前嘅时间咧，哇又黄雨啦，又雷暴警告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留喺咧即系室内或者系安全嘅地方咧，听我哋旅游乐园啊
2: 吓。系咁啊，而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入边开始嘅时候咧，其实咧我都见到都坊间呢段时间有一啲同旅游相关嘅活动正在举行紧，系咪？
1: 系啊。咁有一个即係大型嘅旅游展啦，咁都会有一啲即係喜欢旅行嘅朋友呢，即都会可以喺嗰度攞啲资料呢参考一下。
3: 係啊，因为今届呢多咗好多啲分享会啊，唔同地方嘅分享，唔同嘅地方呢都有搵到唔同嘅一啲嘅网红啦，或者比较熟悉呢方面嘅旅游局嘅朋友嚟到分享。咁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当地嘅资讯的话呢，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听日就係最后一日啦。
1: 係啊，咁而我呢就好想即係再多啲了解即係祖國嘅啲唔同嘅神州大地嘅文化啦，咁所以我都去即係搜集資料嘅時候咧，就都會見到有即係介紹新疆嘅 counter 喎，咁就即刻跑埋去咧，就真係有新疆嘅姑娘，佢哋著住咗一啲傳統嘅服飾咧，就為我介紹，即係如果我想去新疆旅遊咧，就咩季節好啊，啲咩 tips 可以留意啊，咁當然啦，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咧，嚟緊呢幾個星期咧，都會有介紹新疆嘅環節。
2: 环节就叫做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咁每一集我哋都请嚟旅游嘅摄影人 Jack Wong 同我哋做一啲嘅分享嘅。
1: 系啦，咁今日就到第二集啦，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阵间喺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Jack 就会再次出现噶啦。好啦，咁而讲到即系今日啊，即系晏昼五点几吓，我见到 Herman 同埋阿星都精神唔错啊，睇嚟你哋即系应该冇吓为即系啱啱开锣嘅世界杯而烦恼咁。
2: 是啦，即係我都觉得睡眠对我嚟讲呢一刻比较紧要一啲，咁之后可能睇返少少嘅啲重温啊，一啲精华片段啦，咁去到真係一啲再紧张啲嘅赛事嘅时候，可能去到即係决赛啊、准决赛啊咁嗰啲呢，就应该都可能真係捱眼瞓可能都会睇嘅。
1: 即係估唔到啊，即係呢喺即係三个旅游乐园嘅成员入面呢，即係因为即係嗰讲即係运动嘅感觉，咁一定係升啦，嗰陣時 Herman 即係都会即係 sport 会强劲啲啦。点知呢就係、是、最熱刺睇世界杯嘅，估唔到係榴莲喎。
2: 你真係有通宵睇呀、
1: 啊即係有睇下咁啦，係啦。咁因为真係嘅，即係每一届嘅世界杯呢，即係因为即係要隔唔同嘅地方，又有唔同嘅时间。而今屆咧又咁特別，就係、是、由三個地方，即係美國加墨西哥再加加拿大，咁所以即係嗰個時區又真係係有少少棘嘅。咁但係唔緊要，即係因為今日就係週末啦。咁如果即係大家就係今晚，即係其實即係聽朝嘅凌晨咧，聽日又放假，咁又有時間咁，咁有好幾場嘅分組賽咧，大家都可以睇嘅。因為咧嚟緊嘅即係聽朝嘅凌晨三點鐘咧，就用我中意嘅國家。是瑞士對卡塔爾，你睇我幾興奮，
3: 所以就要準備啦。
1: 係啦，就準備啦。咁跟住咧，到聽朝早六點鐘，就係其他可能平時中意運動嘅朋友六點鐘起身都係好容易嘅啫。喂，有巴西對摩洛哥，
3: 哇，勁女，
1: 係咯。
3: 真係唔睇嘅都知道啊，咁所以咧，我諗大家尤其是去到後段啦，可能啲準決賽、決賽，無論你睇唔睇波都好啦，其實個氣氛咧都會越嚟強勁。我深信之後大家會開始夜晚多啲要睇電視。
1: 係啊，同埋點解咧？即係會即係可能平時啲足球比賽，我又未必會即係太過留意。而點解世界盃我咁熾熱咧？就因為喺我以前咧即係旅行嘅一啲經驗入邊咧，就咁啱就係舉行緊世界盃嘅時間咧。我記得有一年。我就去到荷蘭度旅行啦，哇！即係正值係世界盃，應該未到決賽嘅，可能係八強定係四強
2: 都有份係
1: 有份啊，冇錯啦！哇！所以咧就是、住嗰個青年旅社咧，
3: 真係狂歡啊，
1: 係狂歡啊！咁當然即係絕大部分都係橙色衫啦，係啊，就支持荷蘭嘅隊伍啦，係啦，所以嗰個感覺咧好深刻啊！咁所以就嚟到今屆嘅世界盃，我都會特別留意嘅。
2: 都得意喎，你喺荷蘭嘅青年旅社。
1: 都係橙色衫啦，係啊，就黐住荷蘭嘅隊伍啦，係啦，所以嗰個感覺咧好深刻啊。咁、哦、所以就嚟到今屆嘅世界盃，我都會特別留意嘅。
2: 都得意喎，你喺荷蘭嘅青年女性、嗯，所以其實住嘅人未必係荷蘭人。
1: 你啱啊，係來自世界各地嘅旅客都有嘅。咁但係又真係咁啱，即係好大部分都係橙色衫喎。咁當然即係都係會有即係你有唔同嘅支持嘅隊伍嘅。咁就係所以嗰種就係喺旅行期間，你又咁啱又可以投入到呢個世界盃嘅賽事咧，咁係一個好難忘嘅一個經歷嚟嘅。係，
2: 咁但係我哋即係喺旅程入邊，即係唔能夠即係喺呢一個睇到呢個世界盃，但係喺香港，我哋都可以認識一啲主辦世界盃嘅地方嘅。
1: 係啦，咁所以今日咧就邀請到一位朋友嚟咧，因為佢啱啱就係去咗即係今屆世界盃有份參與主辦國之一嘅墨西哥啊，請佢出嚟啦！
4: 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5: 主持刘莲、欧海星同 Herman，
4: 嘉宾旅游爱好者薛振朗。
1: 配衬住咧，即系呢啲特色嘅墨西哥音乐咧，就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啊，有薛振朗，欢迎你。
6: Hello， 大家好啊！咁上次咧，即系分享咗加拿大啦，即系威士兰同埋极光之旅啦。咁
1: 系墨西哥，夹咗
3: 喎。今次墨西哥出发地喺美国添，你三个去晒啊！
6: 系一年内去晒三个地方。
1: 今次咧，薛振朗，你呢次嘅快闪啊，我哋都可以叫做即系快闪墨西哥嘅其中呢个地方咧，就系呢个帝华纳啊。咁但系都好特别嘅，啱即系好似 Herman 所讲，就喺美国出发嘅，系咪啊？
6: 系啊，冇错啊，因为一般咧，可能大家去啲拉丁美洲嘅国家旅城市或者城市旅行啦，咁有可能会选择香港。

0: 咁去到中間中東再轉機去，咁但係今次去嘅時候咧，因為啊係一個邊鄰嘅城市嚟嘅，即係佢同美國嘅一個聖地亞哥啦，咁樣係好近，咁、所以其實今次咧、我本身係去美國嘅加州嘅洛杉磯啦，咁樣咁啊再去呢個地方嘅，
1: 所以一個延伸之旅係咪？
0: 係
1: 冇錯，去美國啦，之後就再去埋墨西哥呢一邊啦。咁你其實嗰個行程安排上咧，你嗰陣時係點樣規劃嘅咧？
0: 其實咧，因為其實去美國就打兩個幾鐘兩個星期嘅時間啦，咁樣咁其實今次咧我就主要將啲行李咧就放曬喺美國加州嗰邊，
2: 哦，就輕鬆上陣啦，
0: 係啦，就真係背包旅行咧咁樣，咁跟住就去到即係清晨嘅時間啦，即係好。早嘅時間啦，咁樣咁就坐個城際巴士啦，咁樣咁由洛杉磯咧，大約坐三個半至四個鐘嘅時間咁樣，咁就落到咧一個邊防城市啦，就係、是、呢個聖地亞哥咁樣。
2: 係、咁跟住然後咧就係、知道你係用一個即係我哋通常可能有幾種形式啦，即係就自己即係自由行去、去旅遊呢個地方啦，又或者咧可能即係因為可能第一次去啊，始終就都想可能多啲認識，咁所以揾一個即係響度咧就會比較好嘅。咁所以你就預咗好多時間，就以一個即係預約嘅形式咧，就揾咗一個導遊喎，係咪啊？
0: 係啊，冇錯係啊，其實預咗咧網上平台啦，咁樣咁啊，因為咧佢呢個帝華立嘅地方其實本身咧即係網上嘅資訊都唔多嘅咁樣，不過咧因為佢好近美國啦，咁樣而香港咧我都有免簽證啦，咁所以去嘅時候都好方便嘅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其實本身因為都驚啦，因為始終佢唔係完全係英語嘅一個嘅地方啦，咁樣咁啊。即係西班牙語係為主嘅咁樣，咁所以去嘅時候咧就啊都如果 book 到 local tour 或者有人支援住我咧，有當地響度支援住咧，咁啊會方便啲、安全啲咁樣。
3: 咁去呢個地方啦，即係未去之前對墨西哥或者對墨西哥嘅帝華納有冇一啲嘅想像咧？
0: 其實本身咧對墨西哥印象咧，可能係會有好多咧歷史嘅一啲遺跡啦，或者好多一啲古代嘅石柱啦，又或者可能有啲電影裏面咧有機會會認識到啊墨西哥有啲傳統嘅文化或者節日嘅、可能例如亡靈節啊，又或者係墨西哥嗰啲薄餅好好食啦，香港嘅時候咁樣。咁今次去嘅時候都食咗好多美食嘅咁樣。
2: 係，
3: 講到亡靈節啦，我諗即係不得不提，可能即係電影嘅影響，即係我諗可能在座幾位都有睇過 Coco 呢套電影。
1: 有啊，
2: 有啊，好大影響
1: 啊，
2: 係啊，每次睇每次都要繼續睇，即係。無論是電影院呢我都看了兩次即是去了戲院
1: 很有感覺
2: 跟住然後再播映呢再看多幾次每一次都是淚流滿面
1: 濕濕的真的所以可以將一件大家都覺得不是太正面的事但是實際上原來在外國人對這件事的看法是很正面將某程度上將墨西哥的一些文化去宣揚令到全世界都知道
3: 或者亦都是一種的生死教育是
1: 的
3: 是的薛俊朗即係，譬如有冇睇過呢套戲啊？或者去到當地有冇感受到當地人對死亡嘅一啲嘅諗法咧？
0: 的確有啊，即係其實好多睇過好多次呢一套 Coco 嘅電影啦，咁樣咁當然咧，即係睇嘅時候啊，都會認識到好多，即係會見到啊，即係墨西哥人，我個印象啊，應該音樂會係掌握得好好啦，亦都好熟悉，即係有啲唔同嘅嘢食啊，或者有啲好特別嘅服飾啊，咁樣咁去到當地嘅時候，其實咧的確係，因為去到嘅博物館裏面咧，的確係會見到嗰啲 Ukulele 係上面會有一啲或者吉他啦，或者係啲烏克嚟嘅小吉他咧，的確有好多好特別嘅一啲紋路啦、設計啦等等，亦都係好多好特色嘅一啲即係可能骷髏骨頭嘅一啲嘅裝飾啊、佈置啊，可能壁畫或者係一啲街嘅雕塑等等都有見到。
3: 喺當中睇到唔會覺得恐怖，唔會覺得驚噶嘛？
0: 認識當地文化咯，有一個心態咯。
2: 我知道咧，薛俊朗你好中意音樂嘅，其實都咁，你會唔會去到見到即係佢哋又有唔同類型嘅音樂咧？你都話啊，好想去即係試下彈奏下，或者想知道更多佢哋嘅資料啊？
0: 的確有。其實今次咧都有好多唔同形式嘅音樂嘅接觸啦，包括係街頭上啦，佢喺有啲人係表演緊彈奏緊啲現代嗰啲墨西哥嘅歌曲啦，有傳統嘅啲舞蹈嘅表演啊，咁啱撞住喺博物館裏面有個 show 咧，就啲人喺度圍住喺度跳舞，著住一啲傳統特色嘅墨西哥嘅衣服，亦都咧喺街頭度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嘅樂器。係
2: 咯，好得意喎！你介紹一下。
0: 係啊，咁其實咧佢係一個叫手搖風琴啦，咁樣咁啊，其實個感覺好特別嘅，即係拎住個木箱，咁有個男士啦，咁樣著住制服嘅，拎住。好特別的木箱，
3: 幾大個到咧？個木箱，
0: 我諗都好大啊，應該都有即係想象應該都
1: 半個人咁高，
0: 半個人咁高啦，係、的確好大嘅，
3: 幾重喎、
0: 啊？如果遠睇咧，遠睇我會以為佢係賣緊啲嘢食，
2: 係啊，有啲似啊，係啊，好似賣緊啲小食咁樣啊。
3: 同埋個木箱好似都有一啲嘅裝飾啊，都有啲花紋啊咁樣噶嘛，
0: 係啊，
3: 係普通一個木箱嚟
0: 嘅、有啲花紋喺度啦，咁樣同埋佢冚咗塊布喺度嘅。其實我睇唔到佢彈奏方法，咁但係當然啦，即係。 都好陶醉啊！當時咧，其實佢喺教堂嘅外面啦，咁樣好即興咁樣去彈奏呢一個嘅所以風琴啦咁樣，咁佢其實轉動佢嘅右手轉動緊嗰個嘅手柄咧，咁有啲音樂產生出嚟，聽落去嘅感覺有啲似即係傳統嗰種即係即係嗰啲
2: 輕鬆嘅墨西哥音樂，
0: 係音樂盒嗰種啦，墨西哥音樂啦咁樣，都好陶醉，即係企咗度半個鐘啊，聽佢喺度，
2: 我都估到你㗎啦，
1: 所以多唔多人可能圍觀佢啊？佢會唔會係一個表演啦？定係其實佢可能係宣傳緊某啲嘅文化？
0: 好特別，因為咧佢同歐洲即係歐洲嗰度表演咧，就好多人圍住啦咁樣嚇，可能好多人唔同嘅交流表演啦。但係佢咧其實係融入咗個環境裏面嘅，即係啲人周圍啲人咧都照日常嘅生活。因為去呢個地方咧比較特別，因為替華納咧去嘅時候咧，我好似印象中都冇撞過其他華人或者旅客、旅行團咧，而啲企嘅旅行團係冇嘅，完全去嘅時候。但係因為呢個地方可能本身即係去嘅時候，可能係要經美國咁樣再過啦，咁樣比較特別嘅方式啦咁樣。但係去到嘅時候，其實都好感受到嗰種即係。嗰種即係拉丁美洲嗰種文化嘅，
1: 咁雖然係就屬於墨西哥係講應該西班牙文啦，咁但係佢美國嘅邊境咧，語言上面或者可能英文上面嘅流通度係大約咩情況咧？
0: 其實咧當地人即係無論商鋪啊或者好店鋪，其實講英文都溝通到嘅，即係唔會話有一個好大嘅語言嘅一個嘅即係 barrier 一個嘅隔閡，即係一個。
3: 障礙
0: 喺度啦，咁樣
2: 係啦，好似話用英文都即係溝通得好順利啊，
0: 係都好順利嘅。
2: 同埋因為你都喺即係條街度哇，好陶醉呢、這個即係手風琴就睇足半個鐘啦。咁樣咧，可能以前咧未到遊墨西哥嘅時候咧，即係都會有啲資料就話啊，都要留意一下可能即係當地嘅治安。咁而家你今次你實地去到啦，你覺得當地嘅治安俾你嘅感覺係點啊？
0: 當地嘅治安其實我覺得係即係都安全嘅，即係都乾淨啲街道。當然啦。即係始終去一個地方旅行，如果你係未曾經去過嘅一個陌生啲嘅地方，即係當然啦，可能熱門城市啊，或者啲相對即係比較少人去嘅城市都好咧，其實都即係要注意好自己啲財物啦，保管好啦，當然比較緊要啦，同埋就都即係要確保即係唔好遺留咗啲嘢喺度咯，因為始終去旅行嘅時候，如果遺留咗啲嘢或者即係啲證件啊等等嗰啲，始終都好緊要，
2: 一定
0: 要更新嘅。
3: 咁同埋你今次都係一個陸路過關啦，係咪都好暢順、好方便呢？
0: 的確係陸路過嘅時候，其實佢個邊境個位咧，其實好特別噶，即係去到即係去到聖地亞哥度啦，咁樣一個好細嘅購物中心，咁啊附近咧就係有啲嘅小商鋪啦，其實喺賣緊兩地嘅一啲食物啦。咁但係咧，其實呢個穿過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灰色嘅建築物，其實遠望咧唔會知道佢係民航嗰、那個，即係嗰啲移民嗰啲嚟嘅，係石傳統石屎嚟嘅咁樣。咁啊當然側邊都有啲鐵絲網啊嗰啲，即係做即係安全嘅。佢哋設施啦咁樣，但一過咧，其實去到移民局嗰度，其實佢主要有一個一排嘅 counter 啦，咁樣咁有一個就即係職員啦，咁樣去檢查嘅證件，好快就過咗。
2: 頭先提過啦，因為薛俊朗你今次就係即自己一個真係自由行嘅形式，就想認識墨西哥呢個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你就我要揾一個響度就俾你嘅多啲安全感，所以你好早就去預訂，即係揾一個導遊幫你手喎，係咪啊？
0: 冇錯係啊，咁其實去到嘅時候咧，咁奇怪啦，因為平時一般 join 啲 tour 或者響度咧匯合嘅時候咧，應該啱諗住好多啲團友啊嗰啲圍住喺周邊啦咁樣，咁去到原來得一個人，原來佢係當地美國嘅響度啦咁樣，咁佢會咧安全咁帶到我過對墨西哥，就再匯合當地墨西哥嘅導遊嘅，
3: 亦都真係一對一嘅，
0: 係啊，
1: 超級
2: 豪華喎，咁會唔會好貴啊？
0: 都 OK 喎，價錢上大概都係幾百蚊港紙咁樣，都好合意嘅，都包嘢食嗰啲。
3: 係啦，咁但係譬如嗱，頭先講咧，你係真陸路係真係行過去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自己搭車去到關口，咁就匯合嗰個響度，過完關之後咧，咁就另一個響度就喺關口嗰度接你，跟住嘅行程啦。
0: 係啦，係啦。
3: 喺帝華納嘅主要交通安排又係點樣咧？
0: 主要咧，其實佢會帶到我市中心，咁要坐一格咧好細嘅一個 van 仔啦，咁樣。咁個 van 仔就啲傳統嗰啲好細格嗰啲貨 van 嗰啲啦，咁樣。跟住上到去咧，咁就會去到市中心嗰度，咁就。當日嘅行程主要都係嗰個市中心嘅地方啦，咁當然啦，即係有好多我自己都想去嘅地方嘅，本身都規劃咗嘅，咁就坐網約車啊，或者唔同嘅形式，就再去唔同嘅博物館啊嗰啲去睇咁樣。
1: 如果一對一的話，即係突然之間你諗啊，可唔可以去嗰耐啲啊？佢都可以就你啦，因為都係得你一個客人喺入邊。
0: 係啊，好開心即興嘅。
1: 本身咧，即係你安排呢一個行程，其中一個考量嘅地方就可能因為治安啦，就希望再安全啲。咁你當去完曬成個行程之後。呢、這個城市或者呢個國家俾你嘅感覺，會唔會其實冇想象中咁危險呢？
0: 當然啦，即係去一個地方旅行，一個城市好難話，即係完全定義嗰個國家嘅感覺嘅。咁但係今次旅行，其實我覺得即係。 色彩豐富去形容，因為其實街道上好多嘅佈置裝飾或者建築物都好多顏色，亦都即係有好多好特別嘅擺設，好多都好驚奇嘅感覺嘅，去到市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出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他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说，一直真诚地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业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安排。声明有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可

0: 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繼續同你講返西貢公路啊，由於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來回方向呢仍然係全線封閉㗎，咁去馬鞍山方向啦，龍尾排到去豪涌路，出九龍方向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黃竹灣㗎，咁影響到巴士路線 792M 呢就要改道行駛啊。咁再重複多次，西貢公路近住菠蘿斜對出由於有交通意外啦，來回方向都係全線封閉㗎，咁而家去返馬鞍山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豪涌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巴士路线啦 792M 咧就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啦。左转翻落去屯门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河对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2: 我哋一齐出去。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6: 计划好特别，由约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5: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4: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3: 柳面张伟基主持，
2: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1: 主持刘莲、欧海星同 Herman，
7: 嘉宾旅游爱好者薛振朗。

0: 期六嘅晏昼咧嚟到晏昼5:37啊！欢迎你咧继续留守喺香港电台打台嘅旁边有旅游乐园啊！除咗有榴莲之外咧，仲有
1: 我欧海星，大家好；
2: 仲有我 Herman， 大家好；
0: 亦都有今日我哋嘅嘉宾薛俊朗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啊！ Hello. 我有三位高大嘅男士坐喺我对面一齐倾旅游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嘅事啊！
1: 系啊，真系高大就应该真系阿 Herman 同薛俊朗，我就唔算高大
0: 吓，点样啊？我拍埋喺你隔篱咁，你就好。
1: 好高大啦
2: ，sporty 啦
0: ，sporty 啦，就 OK 嘅。大家都會睇到咧，我哋即係今日咧，由阿薛俊朗提供嘅呢個相集，都歡迎大家一路睇一路聽我哋做節目啦。
1: 咁可以上旅遊樂園嘅 Facebook 專頁咧，就可以睇到靚相噶啦。同埋亦都可以講多次啦，如果你都有去過墨西哥的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噶。
0: 係啦，咁講到咧嗱，頭先其實阿薛俊朗咧就講話你呢次咧就係以一對一嘅，即係會揾一個導遊。就带你去游走呢个帝华纳呢个地方啦，咁你会慢慢咧就同我哋介绍即系当中你游走嘅景点嘅，同埋咧即系见到其实喺相集入边咧系好多特色嘅食物嘅相咧，都占咗个相集嘅都好多篇幅嘅，一阵间我哋慢慢忍唔住，我估一阵间就可以开始逐样介绍下。
1: 喂，咁啊，薛俊朗，你今次系陆路过境啦，系咪真系过咗境之后？眼見嘅眼前景象真係已經好唔同，俾你感覺到真係美國同墨西哥嘅分別咧。
3: 個感覺好唔同啦，即係去到即係替華樓嘅地方啦，咁樣去到都好親切嘅個感覺係。
1: 誒點解親切啦？
3: 即係見到啲人嗰啲會主動傾下打招呼啊嗰啲啦，
2: 好友善嘅。
3: 可能好少見到華人面孔，因為去到嗰度其實都好少見到其他旅客嗰啲咁見到，因為可能普遍都係啲即係西方面孔啦，咁見到華人面孔都好。好開心嘅，
0: 係咁而頭先都會有接住講到，你就話可能你參觀呢個教堂嘅同時，就喺出面咧，就都要陶醉住佢哋一個即係手搖嘅風琴咧，都睇咗半個鐘啦。咁就變咗，我哋逐個地方嚟傾下，會唔會就係去即係呢個教堂參觀咧，都係你其中一個即係地標景點你想去㗎？
3: 的確係啊，因為咧其實即係當然啦，即係以前去歐洲啊嗰啲去得好多嘅，都係教堂啊、市政廳啊或者廣場。
0: 你都中意
3: 睇，咁當然咧，今次去到嘅時候咧，就去到見到咧個教堂其實都好特別嘅，因為比較高啦個教堂，即係感覺影出嚟嘅時候咧，都有個好 wide 嘅 angle 咧先得曬咁樣。咁入到去裏面咧，其實佢個感覺同傳統可能歐洲見到嗰種歐洲可能偏向於係即係比較用多啲自然光或者係可能蠟燭嗰種比較陰暗啲嘅感覺嘅，係啦，即係莊嚴啲嘅感覺嘅。但去到嘅時候咧，呢個係比較。即係好現代少少嘅感覺啦，即係好即係啲外牆啊或者啲柱嘅設計都係偏白色，亦都好多嗰啲拱形嘅設計啦入到去裏面。咁而且咧亦都即係佢好多啲電子化嘅嘢開始有啦，即係佢以前即係蠟燭嗰啲咧，佢係一個電子蠟燭嚟嘅。咁係一個圓柱形嘅蠟燭啦，咁下面咧好多一啲好靚嗰啲聖經故事嘅一啲嘅裝飾喺度啦，咁樣咁入到去就好現代化啲咁樣，但亦都保留到傳統嗰種即係天主教教堂嘅嗰種莊嚴嘅感覺。
0: 係，同埋因為你去參觀嘅時候咧係閒日嚟嘅，咁所以即都係會對外開放，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其他人都會入去入邊度即係參拜咁樣嘅。
3: 冇錯，係入到去嘅時候都即係都係啦，都見識下啦，認識下唔同嘅文化啦，咁樣。
1: 咁除咗教堂之外，即係喺帝華納亦都有去過佢哋一個嘅廣場喎。呢個廣場有冇一啲嘅特別嘅地方咧？
3: 呢、這個其實咧喺嗰個市中心嘅叫做聖塞西利亞嘅廣場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廣場咧入到去咧，好特別，即係有啲似可能係步行街啊，或者一種即係。即係日間去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可以買啦，或者好多店鋪啦咁樣，亦都會見到咧有一啲好傳統嘅一啲，我叫拱形嘅橋啦，咁樣好傳統，即係類似古羅馬風格嘅嗰種橋啦，咁樣亦都會好多嘅店鋪會買啦。咁當然夜晚我相信應該會係一個即係好熱鬧嘅，因為佢有一個空曠嘅廣場嘅位置咧，其實都見到有一啲。可以坐喺街邊嘅一啲梯級咧，其實應該夜晚可能有機會表演啊、busking 嗰啲都有機會，
2: 氣氛好好嘅，
3: 應該會好好嘅。夜晚喺嗰度，
2: 頭先有分享到就係Coco 呢套電影啦，就是、對紀念先人嘅一啲嘅懷念啦。咁知道咧，阿薛俊朗去嘅時候就唔係喺佢哋亡靈節，咁但係入面有啲嘅一啲擺設啦，或者一啲雕塑咧，都同呢個有關係係嘛？
3: 冇錯係啊，即係去到墨西哥其實咧，無論喺市集又好啦，或者街邊嘅店鋪咧，其實佢有好多好特別嘅旗幟咧，嗰啲嘅剪紙嘅藝術啦，咁樣係，其實佢好多彩旗嘅裝飾嘅， 咁啊，即當地嘅文化咧，問到咧，其實即個主要用途有機會係復活節啦、聖誕節啦、亡靈節或者婚禮咧，都有機會用到一啲好靚嘅旗啦咁樣。咁當然就係啲展展嘅藝術啦咁樣，咁就掛曬成個街嗰度嘅。咁一個比較多啲镂空，我哋叫镂空嘅圖案，即係會見到咧，即係如果近睇你會見到好多好特別嘅公仔喺度嘅，咁啊好彩色嘅旗啦，咁樣掛咗喺街邊嗰度咁樣。
0: 同埋咧，如果睇相集入邊咧，即係啲裝飾品咧，就真係承接住 Coco， 因為即係真係係參照當中亡靈節嘅一啲裝飾嚟到做嘅，哇！那個感覺係好深刻難忘嘅，因為嗰啲嘅展示就正正就係好似電影入邊嗰啲啦，係咪啊？
3: 冇錯，係啊，即係會見到例如咧好多嘅特色嘅嘢，例如咧，即係會見到啲骷髏嘅一啲嘅公仔擺設喺街嗰度啦，即係狗嘅公仔都係啦，亦都有一個咧當地好特色咧，叫做班奴係啦。咁其實班奴咧就係主要就係以前嘅人啦，即係其實40年代開始咧，即係好多人影相啊，去啲地方咧咁樣。咁其實佢係遊客區為主嘅，因為始終去嘅呢個地方都係一個商業區啦。咁但係以前嘅相機咧偏向於黑白，咁啲人影只馬咧，即係冇乜特別啦，即係見到白色嘅馬咁樣啦。當地人咧為咗即係影出嚟個效果靚啲，咁啊就喺動物嘅天然毛髮上面咧，就加咗啲顏料塗上去啦。咁當然知道唔係好人道啦，因為始終即係動物嘅身上，即係為咗想影出嚟嘅效果打卡靚啲，就咁樣
0: 加咗啲人造色，
3: 人造色素上去啦，咁樣即係整到斑馬嘅條紋啦，好似特色啲啦咁樣。咁所以而家咧都有維持呢個傳統，但係咧佢就改為咧一個假嘅一個馬嘅一個雕刻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唔係斑馬嚟嘅，真係隻馬嘅雕刻，但係咧就係加咗啲黑色嘅。嘅間即條紋喺度啦，咁樣就保留翻呢個傳統喺度。
4: 所以班奴嘅意思咧係斑馬加奴仔嘅意思啊，
3: 係啦，
4: 班奴
3: 兩
4: 個字加埋一齊，
3: 班奴
4: 就是、有一啲斑馬紋嘅奴啦，而家就係一個雕塑，可以你去影相打卡去紀念呢件事。
3: 冇錯冇錯。
1: 喂，咁我睇相咧見到有一隻嘅班奴，其實好似拖住類似馬車咁樣添嘅。其實呢一個嘅班奴拖住車嘅，都淨係以前先至有，而家係可能一啲俾人影相嘅位，定還是而家都仲運作緊嘅一啲嘅交通工具嚟咧？
3: 而家喺街道上就好少見到活體馬嗰啲嘅，係啊，因為始終其實去到咧都係一啲。即係馬路上都係啲車啊嗰啲嚟嘅，即係唔係好傳統嗰種有啲馬車嗰類嘅咁樣。不過我相信墨西哥咁大咧，始終有機會其他城市有機會遇到咁嘅情況都唔奇嘅咁樣。
0: 係咁，同埋咧，即係因為都睇相集啦，見到可能薛俊朗咧經過一啲哇好有藝術氣息嘅，即係可能行下個樓梯口咧，哇好靚喎畫嘅畫，係咪嗰度都係一個即係個通道，定係一個點樣話被譽為隱藏嘅文化市場？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下。
3: 冇錯。其實咧喺呢一個嘅即係市中心咧，一個叫革命大道嘅市中心嘅位置啦，好隱蔽一個好窄嘅，得一米寬嘅一個嘅一個通道咧，咁樣落咗幾級樓梯，落咗下面之後咧，就會有一個叫做佢個名叫做好特別嘅，叫做咧羅德里格斯嘅通道，其實是一個咧好隱藏嘅一個市集。當然當地人咧就好熟嘅咁樣，即係佢帶我落去就哇，即
0: 係
3: 咁隱蔽兩個建築物之間有一個通道落到去咧，就是一個市集。呢個地方其實咧係一個。類似一個文化藝術區啦，亦都係可以買到好多當地一啲特色嘅物品嘅地方，亦都係一個食物嘅地方嚟嘅，即係有啲似而家嘅嗰種即係 food court 嗰種嘅感覺，即係食美食嘅美食街嘅咁嘅地方啦咁樣。咁當然咧有好多好靚嘅一啲即係當地特色嘅一啲，我哋叫做阿馬特樹皮畫係咪？即係好特色嘅一啲壁畫啦，或者一啲藝術嘅嘢啦咁樣。因為其實我本身都去過好多歐洲地方，但係見到真係好特色喎，即係個風格完全唔同咧，即係好多驚喜俾咗我。
0: 係，所以就忍唔住你就要同佢一齊打卡，
3: 大家影相咯，認識下
0: 嘅。咁而喺相集入邊咧，除咗呢啲咁即係咁有特色嘅相之外咧，早就出現啦嚇，冇辦法，因為真係好多嘢食相，好多喺市場上邊，哇！我見到係咯，即係呢啲係咩嚟㗎？辣椒嚟嘅，呢啲係咩嚟㗎？糖嚟㗎，不如。薛俊朗，你慢慢同我哋介紹一下。
3: 好啊，因為其實之前幾次嚟咧都好少介紹嘢食，咁今次應該就分享多啲啦咁樣。咁其實今次咧，佢好多市集嘅，其中一個好古老嘅市集裏面啦，咁樣。咁當然咧，墨西哥咧出名嘅嘢食，即係當然離不開嘅。咁啊，當然係。龍舌蘭酒啦，咁係當地好出名啦。不過我自己就唔飲酒嘅，但都即係見到好多唔同即係類型啦，唔同純度啦，唔同一啲布置裝飾嘅酒啦。咁亦都咧好特別，我見到咧佢喺個攤位嗰度咧好多唔同顏色嘅點點嘅嘢，圓形嘅原來係粟米嚟嘅，有好多唔同顏色嘅。
1: 有咩顏色咧？真係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0: 嗱，我哋平時就係
1: 黃色嘅啫，
0: 黃色或者可能
4: 最多白少少啦，
0: 係咯。
4: 睇
2: 太簡單，太簡單啦！呢啲有啲咩特別嘅顏色？
3: 係咯，顏色嘅佢有紅色啦、黃色啦、黑色啦、紫色啦、白色啦。仲有啲可能未見過暗藍色都有嘅。
2: 哇，藍色嘅粟米啊！
0: 唔係咯，呢啲就唔係
3: 唔係色素嚟嘅。
0: 係啦，冇錯，唔係色素，即係唔係即係畫落只馬度嗰啲啊，係天然嘅，天然嘅。咁你有冇諗
1: 試過？係咯，食下究竟味道有冇唔同咧？
3: 試過食過啊，咁咧即係佢好多嗰啲熱氣嘅嘢都有賣嘅，啲脆即係嗰啲薯片啊、蝦片啊，
0: 脆脆
3: 嗰啲
0: 嘅脆片，
3: 係啦，用粟米整出嚟嘅脆片。
0: 咁究竟係點嘅咧？你試落？
3: 食落去其實個感覺差唔多，但係、多咗一陣嗰啲即係即係甜嘢嘅嗰種味道。
1: 但係你話變成黑桃一個脆脆，咁都會係 keep 翻係紅色、黃色、黑色、紫色，定還是已經係轉咗另一種色咧？又？
3: 整出嚟咧，其實舉例啦，即係其中一個好印象深刻咧，就係、是、嗰個薄餅啦咁樣。咁啊，傳統咧，即係香港食嘅墨西哥薄餅，咁當然就係、是偏白色啦，少少即係烘焦咗嘅喺外層嘅地方啦。咁但今次佢咧其實係偏黑色嘅。我本身咧都有住問，好彩我響度截住我啫。
0: 加咗墨魚汁，係
2: 咪定係燶咗咧？
3: 煮燶咗咧咁樣，
0: 又唔似喎，灰色喎。
3: 佢係真係黑色嘅咁樣。咁啊食落去咧，其實佢係。藍色嘅粟米去做嘅，天然粟米嘅，咁食落去其實個口味好特別㗎，即係有少少係好濃烈嘅嗰種，我都唔知點樣講，
0: 都係粟米味嚟嘅，
2: 粟米味嚟嘅，
3: 好明
0: 顯，
2: 即係其實唔同嘅味道嘅粟米，個味道差唔多嘅，只不過所有都係個原野味多咗少少，
3: 係
2: 啦，咁講，
1: 不過有冇機會即係你頭先講就可能再整成一塊薄餅嘛？但係有冇機會好似我哋平時食粟米咁樣曬咬佢嗰啲一粒一粒咁樣食法咧？
3: 都有嘅，嗰種不過都係脆片嗰啲有咯，粟米脆片嗰啲。
0: 係，唔緊要。咁我想食，因為即係有唔同顏色啊嘛。係啦，咁會唔會咧？即係有時唔知點樣食咗一啲生果水果咧，例如嗰個紅色嘅，咁啲牙咧就會變曬紅色嘅。我想問，如果食藍色嘅粟米，會唔會成口都係藍色嘅咧？你有冇試過有冇咁嘅現象？
3: 冇嘅，
0: 冇嘅。係，咁而只不過係真係粟米味再加田園味啫。係
3: 啦，
0: 好特別啊！呢個
2: 咁呢個古老市集咧，仲有啲咩特別嘢賣咧？
3: 都好多㗎，即係啲辣椒。咧係好出名，
0: 我見到、
3: 真係好辣㗎，係
0: 咪
3: 㗎？唔敢試，我見到咧，佢外面嗰種辣椒，即係佢平時咧，我哋超級市場見啲辣椒好大㗎嘛，佢啲係好細嘅，但你見到個樣咧，已經好似好隱晦地話俾你聽，你唔好食啦。
1: 佢嗰啲辣椒有冇喺你買嘅時候會同你講到幾多級嘅辣？食唔食到嘅辣咁樣嘅程度係點樣？
3: 其實咧望到嘅感覺係偏即係。暗紫紅色嘅，即係有啲似即係童話故事裏面
2: 有毒嗰
3: 啲
2: 嘢，
3: 女巫嗰啲唔好食啦，好多人唔好亂食。
0: 咁係咪越暗紫就越辣咧？
3: 呢個就唔係當呢方面專家，但係咧，我見有啲當地人咧係就咁生食都有。
0: 明，即係好似即係當小食
3: 配咗咁食㗎，
2: 當食菜咁樣。
0: 好得意啊！呢個好特別啊嚇。
1: 但係佢嗰啲係辣椒乾定還是真係辣椒？
3: 辣椒乾普通嘅辣椒都有嘅，
2: 或者辣椒醬咧，
3: 係啦，辣椒醬製品，好多唔同嘅製品都有。
0: 係咯，就見到佢個攤檔咧，哇，就係凍到
2: 專
0: 係
2: 賣辣椒，
0: 山咁高嘅，大家睇到相集啦。
2: 真係中意食辣嘅就好開心，
0: 中意啊，好開心。
2: 你要去啦，
0: 係咯，即係應該要試下啊嘛。
3: 芝士都好好食嘅，喺墨西哥。
0: 哦，
3: 係
0: 啊，佢平又平又抵啲。
3: 價錢嚟講都唔係好貴，我諗十零廿蚊咁一大袋㗎啦。
0: 哇，
3: 咁嗰啲芝士咧係好特別，同我哋平時咧香港食嗰啲唔同，即係佢係。好厚啦，但係呢係拉到絲出嚟嘅，即係拉到絲嗰種嘅。
2: 即係佢係要熱溶咗先拉到，定係本身已經拉就已經可以拉到絲出嚟？
3: 佢係即係食落去係軟身，但係都硬淨嘅，即係一條條咁樣。
0: 明白，真係就咁食嘅時候
2: 已經好厚
3: 小食，係啦係啦，
0: 幾得意喎。
1: 係講到嘢食嗱，除咗你頭先講嘅辣椒啊、塔可餅，仲有一個叫塔馬里喎，呢個又係咩嚟嘅呢？
3: 塔馬里，
1: 即係呢啲係咪粟米種啊？
3: 啊，係啊，冇錯啊！即係食嘅時候咧，佢都介紹，即係佢拎到嚟嘅時候咧，就一見到好似平時我哋咧香港都食嗰啲種啦咁樣，咁咧拆開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其實係裡面少少黃黃地色，少少焦，即係燶咗嘅感覺啦咁樣，咁啊食落去嘅感覺好特別，即係少少咧，即係似。腸粉加一啲平時我哋食嗰啲糯米蓉嘅嗰種感覺、
0: 明白，但係就係腸粉個皮，
3: 係啦係啦，
2: 腫嘅餡，
3: 係啊，
2: 特別啊，
3: 好特別㗎，係啊，
0: 特別甜品嚟嘅，甜食嘅。
3: 都甜嘅，食落去就甜嘅，系啊。但系佢叫粟米种嚟嘅一种嚟嘅。
2: 下次文化交流，你可以拎支豉油出嚟，俾佢睇下交流好唔好食。
3: 我哋咧同你
0: 讲啦，而家
3: 像多啲嘅。
2: 都得
0: 喎、
3: 啊。好多醬㗎，當地呢啲醬呢啱啱講到粟米啦，咁當然炸粟米片一定要試啦。咁好多醬㗎喎，佢呢有幾隻唔同嘅顏色嘅醬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問之前呢，我即係諗住點之前都有問過佢，因為
0: 是什麼味嘅？
3: 一種咧就係叫醃洋葱嘅醬啦，另一種係綠色嘅醬。
1: 醃洋葱啊！
3: 醃洋葱係啦，
0: 醃洋葱。
3: 第三種就係呢一個嘅叫沙沙醬咁樣。咁沙沙醬咧，其實食落去少少酸澀嘅味嘅咁樣係啦。咁啊，食落去嘅時候都好口，因為其實咧墨西哥佢話呢啲係最傳統嘅，因為佢話唔知點解傳到去唔同地方嘅時候咧、嗯，即係好多嘢都顏色變曬啦、嗯，即係例如嗰個墨西哥餅咧，即係傳統應該係黑色暗藍色嘅皮，哦、但係點解傳到而家唔同地方咧都係偏白色嘅皮咁、哦？
1: 所以嗰啲都未必係特別辣嘅，
3: 係啦係啦，即係可接受。
1: 我哋都即係唔食辣嘅都可以入到口，
3: 冇錯
0: 係嘅，
3: 最傳統嘅嘢食咯。
0: 係因為佢仲有其他番茄啊、洋葱啊，同埋都中意咧，係咪用檸檬即係令到你食嘅時候咧會開胃一啲添啊！
3: 誒，的確係食落好立體嘅，就味咧係啊，即係甜酸苦辣都有啲咁嘅感覺啦。
0: 得意啊！
2: 咁啊，我諗有機會試，盡量喺香港都食過墨西哥菜啦。你覺得即係去到咁遠啊，墨西哥真係食翻啲真正嘅墨西哥菜，同我哋本身可能香港平時食開嘅有冇啲咩分別咧？
3: 的確係唔同嘅，即係我冇諗過去到墨西哥咧，本身都驚係樣樣都熱啦，即係好辣啊咁嘅味道啦。但係去到嘅時候覺得都可接受，同埋亦都啲口味即係喺現場食個感覺係始終唔同啲啦，同埋如果香港或者可能去其他國家食嘅時候咧，都會加咗少當地文化嘅味道喺裡面嘅，因為始終即係例如帶嚟香港咁，可能都要配合香港人嘅口味，咁所以難免會有啲唔同。咁但係每個地方都有佢特色嘅咁樣，
0: 都幾得意嗬！即係逐樣試下都可以發掘到，即係或者你嘅食得辣嘅能力係咩啊？
1: 咁嘢食咁吸引啦，另外喺你行程入面都去到佢哋嘅古老市集咧，都入面有好多嘢食啦，或者嘢賣噶嘛。當中有啲得意嘅嘢食啦，都講咗嘢食先。好似有個叫酸豆嘅嘢嚟喎，
3: 冇啊，冇錯。
1: 羅子又係啲咩嚟嘅咧？
0: 喂，聽個名酸豆，咁係咪即係啲豆係酸嘅咧？
3: 其實食落去咧，就係啲味道係有啲似，即係似嗰啲，我唔識講。
1: 佢真係一粒豆嚟噶嘛？係咪豆嚟噶？
3: 類似豆嚟嘅，
1: 即唔係豆，
3: 但佢好多嘅，因為佢啲嘢食咧，去到嘅時候咧，我唔知點講，真係有啲似我哋即係中國人咧，年宵嘅時候咧，好多哇，成台都好多唔同嘢食可以買，有啲咧搭到成個塔咁高，好誇張，
2: 即係佢當小食嚟嘅，
3: 小食嚟嘅咁樣。當然呢啲小食咧，其實最主要佢係放一啲特別嘅活動，就係咧佢當地有一個活動咧，就叫皮納塔啦咁樣。咁其實咧就係、是、類似即係歐美地區咧，即、就、係、是、有啲小朋友啦，好細個嘅時候咧蒙住眼咁樣，咁呢支木棍咧就要敲打，即係掛喺可能樹枝或者掛喺牆上面一個好大嘅公仔咁樣，敲打完之後咧敲碎咗啲糖果啊或者小食跌落嚟。
2: 哦，啲小朋友好開心、啊。
3: 所以呢啲就係裡面其中一啲小食喺裡面。
2: 哦，所以呢個酸豆就會放喺嗰、那個紙製品入面，
3: 有啲
2: 難咗就可以食呢樣嘢
3: 啦。係啦，其中一種小食咁樣咯。
0: 哦，幾得意嚇！咁嗱，當然除咗食嘢同埋即係去感受佢哋嘅特別嘅文化之外咧，你都去過一個地方咧，我就話如果大家咧即係有留意上集啦，點解突然之間咧有一張相咧，阿薛俊朗啊，就系、是，又好似去咗个水族馆，但系咧，你影幅相咧，你个头又喺个水族馆个水族嗰、那个
2: 玻璃嘅
0: 箱入边噶喎，
2: 又呼吸到
0: 喎、啊，咁样嘅咧呢、這个玩意。
3: 咁其实咧喺呢一个嘅墨西哥提华纳啦，咁其实咧佢另一个比较即系出名嘅地方咧就系、是、文化中心。咁、其实文化中心附近咧有一个好隐蔽嘅一个水族馆嘅，咁呢个水族馆咧其实里面咧会见到好多。可能中美洲或者南美洲咧，先見到嘅觀賞魚啦，咁樣咁入到裡面咧，即係佢有一啲嘅體驗啦，即係沉浸式體驗啦，咁樣我哋可以捐入去咧嗰個嘅一個洞，即係一個洞嘅位置咧，咁我伸個頭出嚟咧，就可以望到啲魚咁樣，一個好親身觀賞魚嘅一個
2: 沉浸式嘅體驗，
3: 係啦，冇錯啦。
1: 好係咪好多人都排隊插個頭喺入面去影呢張相？
3: 小朋友會多啲，
1: 應該係少有嘅大朋友
0: 玩一樣，真係幾有趣嘅，幾得意，幾一個感受嚟嘅。好，咁我哋一陣間咧，即係又要休息一下啦。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就會繼續有旅遊類型嘅節目咧，就到夜晚黑嘅七點鐘㗎。
1: 亦都可以再次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都導遊過墨西哥，想同我哋分享你嘅旅遊經驗的話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咁我哋有机会咧喺六 点钟新闻之后接听你嘅电话噶。
0: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咧都想继续听咧有关于介绍新疆靓景嘅环节嘅话咧，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阿 Jack 咧又会继续出现咧，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二集啦。好，听首新歌先，有佢啊，佢系阿 Kev 啊，有佢呢一首作品《派对后派对》。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若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邱应华表示，过去数个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有宏福苑业主据报不满合安没有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话召开大会面临困难。详细的新闻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早前访问中亚成果丰盛，中亚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带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有更高增长。对于本港未来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数个月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王慧培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 TV 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
3: 我们希望有个更高的增长，我们会努力争取。有航班的开通之后，无论是人流物流都会一定加强。现在的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反而会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去了那边。他现在都因为这个机机遇高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多方面，所以亦都系睇到好大嘅发展空间啦。一带一路办公室啦、投资推广处啦、贸发局啦，都会积极跟进咧今次出访需要跟进嘅各项项目啊，同埋议题。
2: 特区政府目前喺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话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话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
3: 我觉得就会有一个平稳的情况啦，咁又唔好话觉得太过乐观啦，因为而家整个经济嘅影响都受到 AI 嘅发展咧有好大嘅影响，而家出口好多都系电子产品 ，AI 个潮系咪继续落去咧，定系又点样咧？全球嘅供应链嘅情况系会唔会受到一个地缘政治受到影响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因素。
2: 邱应华又话，出口商品中唔少系国家嘅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嘅情况就会更加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嘅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喺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嘅跳板，亦可以打通空中走廊。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邓永林报道。
4: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5: 主体是港财资，但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 话会计啊、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嘅角度咧，其实佢处理自己嘅资金有两条途径嘅，先我所讲，佢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咧，佢都可以咧系通过内部嘅资金管理咧去做呢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咁其实过程入面，佢需要好多嘅专业配套同埋支持，好希望咧系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翻咧我哋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系商贸中心嘅地位。
4: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嘅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5: 日后如果呢个法例通过，咁我哋税务局就系嗰个嘅一站式嘅服务提供者啦。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佢自己能够满足我哋对于呢啲咁嘅财资中心嘅要求嘅时候咧，佢就向我哋税务局递交申请。咁事前当然咧，税务局会对于呢啲咁嘅要求咧系清楚罗列出嚟，然之后认真同埋好负责任去审核。咁亦都俾咗呢个批准之后咧，佢俾佢更加大嘅确定性咧，以后可以做大或者做强佢哋财资中心嘅工作。
4: 行动计划中亦都包括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及由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嘅市场推广，并就人才培训同业界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建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部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及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黄海怡报道。
6: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三座大楼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说，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七成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7: 咁我哋有超过90间嘅科企啦，同埋机构咧签咗租约，亦都陆续进驻啦。而喺嗰个比例嚟讲咧，我哋内地嘅企业约占一半啦，本地嘅企业就三成左右啦，咁另外一至两成就系海外嘅企业。嗱，我哋更加重视咧，都系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咁所以除咗头先话十间上市同埋龙头公司之外咧，其实我哋更加有七成咧系初创嘅企业嚟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咧，就喺河套度咧，确保咧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
6: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批剩低的五座大楼在提速提效底下，其中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和铺好了外墙，预计提早一至到两个季度完工，期望在年底入伙，目标是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他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和深圳两个园区的西桥仍然起紧，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是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就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仇志荣报道。
8: 有報道話，今日係大埔宏福苑召開業主大會嘅法定最後期限，但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未公布會議詳情。合安發表聲明話，一直真誠地及以合理方式喺前所未有嘅特殊情況下，積極籌備召開業主大會，同時集中資源履行及推進各項相關事務，務求能夠促成盡快舉行業主大會。開大會面臨三項主要困難，首先係公司已經通知唔少於5%嘅聯署業主，但他們要盡快提交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以及簽名樣本，核對土地註冊處的紀錄，核實身份以及簽署的有效性。第二是希望一戶一社工跟進超過350個暫未能聯絡的單位，以及了解離世人士的遺產承辦進度，在保障所有業主權益的前提下開會。最後是要找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合適場地。大埔區議員民建联的胡卓谦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
9: 坦白讲，你要找一个1000人的场地呢是有难度的。以大埔为例，政府的社区会堂最大那个都只能够摆到600人，你都不能够在室外的地方做业主大会的嘛，好天晒落雨都不合适。
8: 对于报道说有业主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大会，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说，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
10: 不是他想延迟去召开，而是一些即客观的环境里面是召开不到嘛。如果你说真的要诉讼的话，即合安是绝对有一个合理的辩解，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合安现在还是尽紧最大的努力召开这个会议的。
8: 他又指出，业主大会是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进行，授权法团讨论物业的公众地方管理事务，但无权代表个别业主决定是否出售单位或者怎样安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美军话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话，美方在对于几日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的信心。张子欣报道。
11: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话，阿拉格齐话，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与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一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 委内瑞拉政府证实在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之中，格雷罗被打死。张曼燕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说，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形容他们是地球上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又说行动是在与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美国目前与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又上载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袭击行动在今个星期初进行，格雷罗已经被证实死于袭击中。委内瑞拉通讯与信息部长皮雷拉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布说，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在东南部玻利亚尔州开展联合行动，当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击毁。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和犯罪集团成员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阿拉瓜火车控制住委内瑞拉人和其他南美移民前往相对富裕的智利、南美洲或欧洲其他目的地的人口贩卖路线，又参与勒索、绑架、洗黑钱、杀人、走私等犯罪活动。美国政府去年二月将阿拉瓜火车等八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去年十二月被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务院曾经悬赏$500,000征集捉拿他的线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的美国就4-1大胜巴拉圭。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3: 世界杯直击。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也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保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保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表示，过去数个月本港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有宏福苑业主据报不满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说召开大会面临困难。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 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5: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喺港岛，较早前受到塔树影响嘅体育道啊，跑马地嘅体育道咧，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噶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会陆续回复翻原本嘅道路行驶。咁重复多次啦，跑马地较早前嘅塔树咧，已经系处理好。咁体育道咧，全部嘅封路已经系解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西贡公路咧，较早前系曾经受到交通意外，系有全线封闭嘅。咁而除之前咧已经系清咗意外啦，封路亦都开晒。咁而家西贡公路嘅道路状况咧，受影响嘅巴士服务已经系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开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了，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3啦，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8%嘅。提下大家吓，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到今晚嘅8:00嘅，大家留意。好啦，以下落嚟咧会送上《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嘅第二集。
6: 《太阳计划之得天独厚的新疆》，嘉宾。喜欢走遍大江南北洪荒极地的摄影人 Jack Wong。 第二集，新疆天然美景。
5: 今天旅游乐园继续请到 Jack 和我们分享他对于新疆那种缘分和情怀。好了， Jack 你好。
7: 刘年你好。
5: 是啊， Jack 啊，上一集就讲到你在2016年就跟朋友一起出发去到新疆的和睦小镇道拍日出。你还有没有特别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7: 喺和睦真係中國最靚嘅村莊啦，秋天去嘅時候呢，嗱咁講靚嘅景色呢，全中國以至全世界都好多人都知道，所以呢大家有個心理準備預咗會人多。咁我哋去到嘅時候就啱啱好啦，即係地方又靚天氣又好嘅時候呢一定係人多㗎啦。去到嗰度真係一宿難求。當時我哋有部分嘅我哋啲領隊係嗰晚係冇房瞓嘅。但我相信呢10年8載成個新疆嘅旅遊配套設施係即係一日千里嘅，進步咗好多。亦都係有好多好靚呀好舒適嘅，不過旺季嘅時候都價錢不菲嘅酒店嘅。但呢樣嘢封建遊人嘅啫，亦都仍然保留咗好多好有風味有少少原始嘅民宿，各色其色，配合每一個聽眾嘅消費能力嘅。
5: 新疆嘅嗰個天氣呢係真係會係有啲唔同呀，係咪呀？
7: 和睦即係北疆嘅地方呢，因為新疆係一個內陸嘅省份，每一日嘅早晚溫差都比較大。如果要帶衫去呢，真係要帶多幾種一層一層咁樣去帶啦。所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係凍嘅，要著羽絨嘅，10度以下㗎啦。中午嘅時候如果有太陽出嘅話呢，就會去到10-20度左右啦。第一次係秋天去北疆去和睦啦，已經係念念不忘啦。所以我哋一路都再搵機會，第二次就係喺冬天嘅時候去北疆。
5: 嘩，咁嗰個挑戰或者可能注意嘅 tips 係咪要再多啲呀 ,Jack?
7: 真係好大嘅挑戰。當時呢我去嘅時候應該就係大約2017年左右啦，新疆北部嘅冬天呢係未發展旅遊嘅。而當時嘅地區政府呢係想發展旅遊啦，邀請咗我哋一班嘅朋友。冬天去北疆係啲路鋪滿晒雪㗎啦，係要搵人鏟雪開路。然後入隊呢，所有啲旅遊設施酒店嘅從業員全部已經撤退晒。佢哋會10月已經撤退咗㗎。
5: 因為天氣嘅緣故嗬。
7: 因為啲路又會封晒雪啦，所以出入唔方便㗎啦，已經都安排咗一間酒店接待我哋嘅。嗰度嘅溫度呢係低到-30度嘅。
5: 嘩，好凍喎。
7: 好凍好凍。但係由於個景色實在太靚啦，所以呢一路睇景一路影相嘅時候呢，完全都忘記咗手腳冰冷僵凍嗰個嘅感覺，然後到返到酒店先至知道。
5: 我都試過呢，即係冬天嘅時間呢我去旅行喎，同朋友。 即系嗰种忘我兴奋咧，嗰阵时唔觉嘅。但系咧，你嘅摄影器材咧就会话俾你知就有唔同啦，系咪啊？
7: 哇！我就可以感觉唔到个冻啫，但系嗰啲摄影器材全部都话晒俾我听啦。嗰阵时嘅情况咧，手脚好冻，我哋已经带咗好多暖包啦，但系亦都唔够噶啦。个脚架嗰啲关节咧系有啲油喺度做润滑嘅，完全结晒冰，脚架都已经唔可以伸缩活动啦。想令實佢都令唔到，因為嗰啲機油已經結曬冰㗎喇，搞到手忙腳亂之下，相機都跌咗落雪地，好在係雪地好淋嘅，唔會造成任何嘅損傷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嘅手機啦、相機全部罷曬工，凍到唔識喐，啲電池耗電量非常非常之快，所以呢影完一張相要即刻拆咗佢擺返喺電衫入面心口嘅側邊嚟到保暖嘅。咁遙控又失靈啦，等等個螢幕啊全部結曬傷，乜都睇唔清，回復返我哋幾十年前影菲林嘅年代。

0: 雪是怎樣樣，踩落去的感覺是怎樣。
1: 咁真係好難忘啊！咁所以一大班年輕人呢就啱啦，就喺總之夏天嘅時候呢參與太陽計劃呢，即係嚟緊去新疆呢就係最適合不過啦。好啦，咁講完呢個和睦啦，就真係知道阿出真係好鍾意啊，因為2016年嘅秋天又去，2017年嘅冬天又再次去。咁除咗呢個地方之外呢，咁當然新疆嘅靚景就唔止和睦呢個村莊啦，係仲有其他嘅地方，就交俾你同我哋介紹下啦。
0: 新疆唔只有北疆，新疆亦都有南疆、東疆、西疆。冬天嘅北疆係好吸引，但係秋天嘅胡杨呢亦都係另一個更加世界級嘅景點嚟㗎。胡杨咩呢？係一啲沙漠嘅植物，佢好耐旱嘅，冇水都得嘅。最適合呢就喺新疆東南邊塔里木河附近嘅河區嗰度生長㗎啦。即係差唔多佔咗全世界胡杨木嘅50%喺嗰度揾到㗎啦。胡杨嘅生命力好強啦，即係被形容為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老，一個咁堅強咁有韌力嘅沙漠植物嚟嘅。每年秋天嘅時候大約十月下旬啦，就啲樹葉呢就由綠開始變做秋葉，咁就變黃啦，然後慢慢慢慢變啡。自然嘅色變就係咁樣啦，但係喺唔同嘅陽光之下呢，佢嘅色變亦都更加特別。尤其是如果朝頭早和暖嘅陽光啱啱開始出現嘅時候，照射落胡杨嘅葉上面呢，會將佢由黃色變咗做金色甚至紅色。呢啲又係難得一見嘅景象嚟嘅。每一年嘅十月下旬呢就有胡杨節。嗰度嘅河區有好大範圍嘅胡杨嘅，有好多種唔同嘅題材，包括有喺水邊嘅水胡杨啦，喺沙漠當中嘅沙漠嘅胡杨啦，有好多生長緊嘅胡杨，亦都有一啲剛才所講啦，死咗但係都未倒下嘅枯胡杨，或者係倒下咗啦但係佢唔變壞嘅喺地面嘅胡杨等等等等。同一種嘅沙漠植物是起有不同咁豐富的景象，亦都好難得。
1: 嗱，你睇下，聽阿 Jack 你咧一連串咁介紹，之前就係雪景啦，咁而家咧就去到沙漠嘅植物啦。即係如果聽眾想聽阿 Jack 講完咧，都好有興趣飽覽下呢一類沙漠植物嘅景色咧。咁呢次嘅旅行形式係咪都係同朋友一齊包車？即係呢一次嘅旅行計劃又係點樣噶？
0: 是的，我們是會一班朋友呢是包車找一些的導師帶我們去不同的景點啦，等我們走少些冤枉路啦，還有亦都教導我們哪些地方有些漂亮的胡杨景色是給我們看得到的。
1: 嗯，即如果我真的可能真的一個星期的假期時間，其實都可以快速地 去欣賞一下即新疆的靚景都得啊，
0: 都可以的。咁大家呢就要即係專注重點計劃得好一啲啦，因為始終新疆同香港距離都遠，咁直行去到嗰度就即係馬不停蹄，然後就去到個景點度，咁如果來回一個星期亦都係可以應付得到嘅。
1: 嗯，同埋而家我哋就要好方便嘅，我哋除咗可能係飛機之外都可以考慮搭高鐵啦，
0: 係啦
1: 係啦，咁即係都係會串通全國各省嘅。好啦，咁但係你喺旅遊配套或者你帶嘅即係旅行裝備度呢，有冇啲貼士俾大家，如果我哋想去睇啲沙漠靚景嘅時候，我哋帶嘅衫會唔會又同冬天嘅唔一樣呢？
0: 我係會有啲分別嘅，冬天固然之要好厚好厚好厚嘅衫啦，咁但係就秋天都好啦，都唔好忽略咗晚上嘅時候嘅温度都係低嘅，但係中午嘅時候呢都相當之熱嘅。
1: 嗯，
0: 但係沙漠嘅配套最主要呢唔係淨係應付個温度，係要防沙，所以戴帽啊、戴面罩啊嗰啲就真係在所難免㗎啦。因為要防止沙係入咗個鏡頭啦，同埋入咗啲腳架度啦。咁所以我哋都用好多嘅膠袋要包住呢啲嘅器材，咁就避免啲風沙吹入去。因為有沙嘅地方好多時候就有風，有風就吹埋啲沙嘅時候呢，眼耳口鼻同埋啲相機鏡頭全部都會有機會入到去，都係要小心防備。
1: 咁嗱，攝影器材就要小心保護啦。咁應該我哋比較輕鬆啲嘅旅遊人，咁但如果去到呢啲景點呢，即係女士們啊，我估防曬啊、防蚊嘅準備都需要喎。
0: 蚊就未必會，防曬一定

0: 需要啦，同埋仲要保持皮肤湿润啦，防干寒都相当之重要。
1: 好，今日咧就同阿 Jack 倾到呢度，下一集咧就继续请阿 Jack 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新疆靓景好多啦。咁但系咧佢喺地理上咧，其实都系得天独厚嘅。咁究竟点样得天独厚法咧？下一集再同阿 Jack 嚟倾。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0: 好嘅，拜拜。
2: 旅游乐园之墨西哥难忘体验之旅。
3: 主持刘莲、欧海星和 Herman，
2: 嘉宾旅游爱好者薛振朗。
1: 听完第二集的得天独厚的新疆之后，又回到我们旅游乐园的节目时间，来到黄昏的6:34，阿星、Herman 你好。
4: Hi, 大家好。
1: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薛俊朗啦。
5: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薛俊朗啊，头先咧就系喺呢个5:00到6:00嘅时间咧，你已经同我哋分享过，即系你依次咧就系快闪快闪啊，去到墨西哥嘅呢个蒂华纳嘅，去到一啲唔同嘅文化艺术景点啦，亦都有去睇埋教堂啦。咦，原来中间咧，因为我都知道你好喜欢即系天文啊，或者系其他恐，特别系恐龙啊，系咪啊？
5: 系。
1: 咁所以都会见到有一啲相关。嘅景点咧，你都可以参观埋。
5: 系啊，冇错系啊。其实咧，有一个地方咧叫蒂华纳文化中心啦。咁、其实远望咧，有啲似香港太空馆嗰种圆拱形嘅。
1: 哦，系啊，相册入边都见到啊。
5: 亦都咧会有一个雕塑咧，就系当地墨西哥嘅标志嘅 logo 啦，咁嘅公仔啦，咁样。咁亦都入到里面嘅时候咧，其实咧因为。我都好熱愛呢樣嘢啦，亦都知道墨西哥係其中一個咧，即係發掘恐龍或者自然保育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咁
1: 係㗎。
5: 咁去到嗰度咧，其實見到好巨型嘅鱷魚頭骨嘅標本啦，咁樣係可以企埋去。即係影相嘅，咁可以想象大約係3米到啦個頭骨，係啦。咁樣咧，如果完整
0: 頭骨就3米，
1: 即係成個籃球架咁高喎，
5: 多啲2-3米啦。
0: 佢成個身形大約係幾大咧？如果用即純粹個頭骨已經有三米嚟估算嘅話，會唔會超過10米？
5: 好大嘅，
0: 哇！真係好巨型，
1: 咁真係一定係巨型。
5: 加拿大就係成個博物館咧，佢係吊喺度嘅，
0: 哇！好震撼喎，
1: 係一定係，
5: 係啊，冇錯。咁跟住咧，亦都有啲嘅恐龍嘅化石啦，咁樣會見到唔同嘅牙齒一部分，亦都有啲講解啦，咁樣。咁當然咧，墨西哥咧亦都即係除咗啲自然保育之外咧，即係歷史考古嘅都好出名嘅，即係瑪雅民族啊，或者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啲嘅巨型嘅石像啊，咁樣。咁喺呢個博物館都會見到有一啲嘅巨型石像嘅複製品嘅，可以影相。
1: 嗱，頭先咧你就經過見到阿手風琴咧，咁你就係即係慢慢咁睇咗半個鐘啫。咁你嚟到呢度，哇！有你最中意嘅嘢，唔知道你又逗留咗幾耐？
5: 冇計過呢個時間，
1: 好開心
0: ，時間停頓咗
1: 幾個鐘啦。
6: 除咗呢個文化中心之外咧，仲有去到一個歷史博物館啊嘛，有睇到啲咩歷史咧嚇？
5: 咁呢個歷史博物館咧，其實咧就係主要介紹一下啦，即係蒂華納呢個地方啦，咁樣佢一啲嘅建築物啦，同埋一啲嘅文化，會見到啲好舊式嘅，包括以前嗰啲留聲機啊，或者係咧佢有一幅牆好印象深刻嘅，就好多唔同嘅樂器咧，係掛咗喺牆上面。啲燈光咧展示嘅咁樣，係 3D 立體嘅。咁當然咧就唔可以捉我啦，但佢會介紹墨西哥啲著名嘅一啲嘅歌手啦，或者當地嘅音樂啦，係可以咧控制佢咧去播放唔同嘅音樂咁樣，係認識到當地唔同嘅風格嘅墨西哥音樂。
1: 嗯，咁你又可以又浸淫喺入邊又聽
5: 啦，
1: 有幾個鐘，好開心啊！即係嗱，旅遊就係咁樣噶啦，即係當你遇到即係參觀期間咧，即係會有啲新發現，又係自己嘅嗜好喜好咧，就真係有驚喜嘅。
6: 同埋即係今次行程入面你都啱啱遇著剛剛去到佢哋一個美食嘉年華喎，係咪呢？
5: 冇錯，係呀，又可以享用墨西哥特色美食啦，亦都可以見到傳統嘅手工藝品，包括呢會見到好多木製嘅餐具啦，亦都見到呢一啲手工編織嘅籃啦，同埋一啲好色彩鮮豔嘅杯墊或者刺繡等等嘅，咁亦都即係認識到當地嘅文化。
6: 咁嗰啲亦都係即係可以發售嘅一啲紀念品啦，係咪呢？
5: 冇錯係㗎，當然呢紀念品都好多嘢買，除啱啱講到又可以買啲即係粟米嘅製品啦，又可以買一啲嘅香草啦、朱古力啦、芝士啦等等，亦都咧好多特色嘢可以買嘅。
6: 嗯，同埋佢哋啲杯墊都好似特別顏色鮮豔啊咁樣噶嘛。
5: 的確係啊，我發覺咧，即係喺呢個拉丁美洲啲買嘅紀念品係特色啲啦，即係可能墨西哥帽啊，佢亦都好出名咧，叫墨西哥嘅摔角面具，即係見到咧掛喺牆嗰度，哇！成～ 四五十種唔同嘅面具嘅，因為摔角咧始終係墨西哥一個傳統嘅運動啦，咁、可以買啲面具咧就做 cosplay， 就角色扮演嘅翻嚟。
1: 咦，又有另外嘅手信嘅揀選喎、
6: 啊。佢哋啲面具係啲咩質料做嘅咧？
5: 係一啲布料嚟嘅，鮮豔好多唔同嘅圖案嘅，係啦，咁啊都即係似一啲超級英雄咁樣嘅。
6: 係，唔係但係有啲中嘅角色，亦都有啲奸嘅角色嘅嘛，當人嚟解係嘛？
1: 幾特別啊嚇！即係佢哋無論可能係喺飾物上，或者一啲好好有深印象啊，就係、是、因為一啲墨西哥嘅傳統服裝咧，就係好鮮豔，顏色係好靚嘅，係啦。咁而今日阿薛俊朗又同我哋分享咧，啲粟米有
0: 五顏
1: 色，係咯，所以係充滿色彩嘅一個地方啊！咁依家落嚟咧，已可以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一齊傾下偈。咁我哋咧就接通阿 Helen 嘅電話嘅，歡迎你旅遊樂園
0: ，Helen。
4: Hello，
1: 你好
6: ，Helen。Helen 系几时之前去墨西哥噶？
4: 我好耐啊，2011年4月。
0: 哦，嗰时去咗墨西哥嘅边一度咧？
4: 我去咗坎昆。
0: 东面嘅一个度假城市。
1: 系啊，坎昆啊，都系即系去墨西哥旅游，都系一个好地标性嘅地方嚟嘅。
0: 系咁，嗰时你去坎昆有冇话去咗咩地方特别印象难忘咧？
4: 坎昆是我路過的地方，因為我在利馬去，所以其實我去看了一大堆的金字塔咯。
0: 是給你的感覺是怎樣呢？
4: 印象非常深刻，還有它跟埃及的金字塔是非常不同，因為這裡是表達一連串的瑪雅文化，即是西班牙殖民之前已經起的這些金字塔，非常之有歷史，還有非常之有故事咯，即係其實嗰啲金字塔全部都有好多雕刻喺度，咁咧就好有故事，係
0: 啊，
4: 好值得去。
0: 係啊，嗰陣時有冇機會可以行埋上去啊？
4: 有嘅，我咧就我哋就去咗去咗太陽金字塔啦，去咗月亮金字塔啦，咁我哋行咗上去嘅，呢兩個我哋都上咗去。
6: 其實吃不吃力呢上呢個金字塔，好似我睇啲相或者睇一啲片段的話，感覺好似都幾大級㗎喎，係咪？同埋都斜㗎喎。
4: 佢唔係好高㗎啫，其實係64米嗰時，我記得個筆記，唔係好高㗎啫嘛，64公尺，64公尺九。幾多層樓啊？三公尺一層樓，
0: 都廿幾層樓嘅，你咁計。
4: 咁你去到咁遠嘅地方，即係幾難都要登上去。
0: 點都要上去啦，
1: 係啊，挑戰下。
0: 所以上到去望就應該可以望得比較開揚啲啦，望得比較遠啲啦。
4: 極目嘅可以望到好遠好遠，
0: 所以都值得上係嘛？
4: 非常值得。咁呢個係太陽金字塔同埋月亮金字塔咯。另外我去咗另外一個奇琴伊察嗰度，嗰、那個就唔准上啦。
6: 嗰
4: 個因為可能有意外發生咗咯。嗰、其實30米，30個米，嗰個唔可以上，咁啊唯有下低仰望佢啦，欣賞佢啦。咁呢個金字塔其實我唔係春分秋分，其實佢喺出。他們計算過的那些瑪雅文化，在春分秋分的時候，那些太陽射落這個金字塔，在它的台階上面是好像有一條金蛇，在這個金蛇下滑，在這個金字塔的頂一路沿著石階一路下來咯。所以呢一堆嘅金字塔又係非常之 OK，
0: 係好難得啊 ！Helen 一段時間之前去，但係都仲記得一啲當地介紹。
4: 我自己 plan， 我自己幾個人，我又冇請導遊。咁我哋跟住其他嗰啲金字塔就喺嗰啲太耐啦，可能有啲爛咗啊。咁啲喺山林裏面，咁我哋真係自己搭公共交通去，咁一個唔好嘅經驗就係我哋等唔到俾遊客嘅車啦，過咗半個鐘頭都唔嚟，咁我驚晏晝太曬，於是就話是但啦，本地人車都搭啦，因為佢有兩種 bus 嘅班，咁我登上咗呢個本地人車啦，咁我哋三樓，我哋其實嗰陣時大家都成60歲，
6: 好犀利，
4: 咁於是我哋登上呢個車嗰度。咁我話要搭個幾鐘頭，我哋就話不如瞓下覺先咯。咁
6: 有位坐嘅，你哋有位坐嘅。
4: 我哋有嘅，咁我哋咧其中 個男士咧就話要好重佢個相機，佢咧就要擺上車頂。咁我就話唔得，我啲背囊一定要跟住我只腳嘅，我擺喺只腳邊，揾只腳撐住佢，咁就瞓覺啦。唉，點知落車嘅時候得翻上面嗰個得翻一個吉嘅背囊。
0: 哦，
4: 懷疑話。我哋冇理由執背囊嘅時候冇執相機落去㗎，點解執返個吉嘅背囊呢？點解會咁嘅呢？咁已經無話可說啦，於是就話都嚟咗成個幾兩個鐘頭車，唔理咁多啦，我哋一於我哋仲有相機嘛，一個唔見咗啫，咁我一於去影返呢個橢圓形的金字塔啦，因為佢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金字塔咯，咁唔係三角形架，橢圓形喎。咁跟住下晝就死死地起啦，冇辦法啦，於是就揾咗個叫 tourist police 咁啊，咩旅遊警察啊，因為佢識講英文啊，
1: 就揾佢哋幫手啦。
4: 帶住我哋咧就去一個唔知叫 justice 啊，佢話，咁我就去嗰度報警喎，咁於是攞咗個西班牙語言嘅信返嚟香港，於是就去 claim 保險啦，因為成個機唔見曬，咁於是你話我點解仲記得，真係印象太深。
0: 旅途上真係要小心啲啦，
5: 眼睛要記住啲畫面，
1: 難忘嘅記憶啊。
6: 係，咁今日咧亦都唔該曬 Helen 嘅分享啦，係啊，
4: 多謝你，
6: 係，
0: 多謝曬，
1: 多謝曬 Helen， 拜拜，
6: 拜拜，亦都有一份一台嘅紀念品送翻俾 Helen 嘅。
1: 係，咁希望就將咧即係個地方嘅一啲難忘好嘅。開心的記憶就記憶在腦入面，
6: 而且真的亦都警覺性，即係我諗一般的警覺性都真的需要，
1: 是的，是的，可能即係啲貴重的物品就要即係一定是要更新啊，咁就確保佢安全。
5: 咪分開放咯啲物品，
1: 係啦，好，我估即係可能大家中意自由行的朋友都會嘅，
0: 係啊係啊係。頭先阿 Helen 講 Cancun 呢個地方咧，我之前都有去過，咁其實都幾印象難忘，因為呢個地方咧有啲似我諗係美國人好興去度假嘅地方嚟嘅，好多啲
1: 度假勝地啊，
0: 係啦，好多啲嘅靚嘅住宿喺嗰度啦。咁我嗰次去咧就係停咗幾日啦，因為之後再去古巴。咁除咗睇啲瑪雅嘅金字塔之外咧，我仲記得去咗啲叫 San Note， 即係中文係類似一啲嘅水池，但係天然嘅，就係啲山洞咁啊，好深，但係啲水好清，好靚嘅藍色。咁好多啲，因為其實天氣好熱啊，啲外國人去到咧，純粹一跳要跳落水度，佢哋好興嘅側邊跳落去，
1: 曬熱
0: 啊，係啦。咁我就冇跳啦，但係有落去游水。即係一個好好嘅消暑地方啦，咁佢好多呢啲咁嘅天然洞啦，再加埋啲瑪雅嘅金字塔，可以一個 day trip 咁樣去啦，都係一個我覺得幾多嘢睇，幾值得去嘅一個城市嚟嘅。咁當然亦都好多人去純粹係 hea 嘅，即係可能喺住宿裏面係因為佢通常做一啲嘅全包嘅，個住宿係一日三餐包曬，佢基本上就唔想你離開個住宿，你就喺入面去 hea 下游下水啊，咁樣就係同埋
1: 散下步啊，
0: 係啦，同埋你去嘅時間咧，因為墨西哥長年都係比較。如果你譬如美國上面是比較凍的時候，它下去就是剛剛好就可以避寒，就還是一個很熱可以落水的時間，所以覺得 Cancun 都是一個都挺值得去的地方的。
5: 會不會很擠擁啊，這麼多遊客？
0: 多遊客嘅，但係佢始終因為配套多，即係佢好多嘅住宿選擇。咁如果你真係怕好多人的話，咁你咪搵啲低密度或者個房間數量少啲嘅都 OK 嘅。
1: 咁都係即係又可以探索到墨西哥唔同嘅文化嚇。
0: 係
1: 啊，咁好啦，咁今次呢總結呢次嘅即係墨西哥之旅呢，好似聽講阿薛俊朗即係你完成呢一次旅程啦，咁當然啦，即係26年都只不過係過咗一半啫，跟住然後好似未來都有一啲新嘅旅遊計劃，希望可以達成喎，係咪啊？
5: 希望有機會可以去睇一次日全食的現象啦，咁樣咁啊，其實咧嚟緊都有唔同嘅機會嘅，例如今年2026年咧就喺呢一個西班牙啦、冰島或者係格陵蘭咧有機會睇日全食啦，而出年2027年咧。咁上一時間咧，喺埃及咧都有機會睇到呢個日全食嘅，
0: 即係每年唔同嘅時段會有機會唔同嘅地方睇到呢個天然現象啊。
5: 係啦，冇錯。
0: 你不如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日全食呢個現象咧？即係作為一個天文愛好者。
5: 其實主要呢個現象呢就係地球啦、月球、太陽呢成一直線啦咁樣，咁而月球呢遮擋咗太陽，咁當然睇佢遮擋嘅情況嘅，如果完全遮曬呢就是、日全食啦，咁但係如果呢可能個月亮近少少嘅外面一個環呢就叫日環食啦，成個太陽個環啦，咁但係如果遮到 偏多少少咧，日偏食咁樣咯。
1: 係，
5: 主要三個唔同現象。
6: 今年有機會睇到日全食嘅
5: 西班牙，
6: 大約幾時嘅事啊？
5: 大約喺呢一個嘅八月中嘅時候，
6: 即係暑假期間。
5: 係啊，冇錯，係。
6: 即係可能有啲朋友暑假都諗住去歐洲旅行的話，咦，可以考慮一下會唔會路過呢個地方睇下？
5: 記住揀啱位置，因為如果歪咗少少，就變咗日偏食咧。
6: 都好起碼
5: 揀啱位置。
0: 咁即係日全食嘅過程大約係幾長度啊？
5: 大約嗰一下咧，大概兩分幾鐘嘅時間，
0: 真係要天，但真係要天文超級愛好者咧，佢飛好遠就睇兩分鐘，
1: 冇錯，
0: 佢真係好想睇。咁我諗都係一個好難得嘅天然。
5: 以前試過係南極添啊，啲人專登飛，即係南極又出現過，跟住又北美又試過咁樣，所以好多愛好者真係專登飛過去。咁不過係震撼嘅，
1: 完全明啊！即係可能有些你唔好話啱，即係為咗呢短短嘅咁短嘅兩分鐘時間，真係你我估阿薛俊朗你都會試過嘅，真係再即係去到嗰個地方咧。哇！真係集合曬世界各地嘅一啲天文愛好者，真係為咗即係呢個短短嘅兩分鐘而嚟啊！
5: 冇錯，係因為日全食咧嗰一刻咧，哇！真係成個天空咧係黑曬嘅，嗰十兩幾分鐘係全部黑曬，跟住你會見到咦啲雀仔開始叫啦，跟住周圍嘅環境會黑曬啦，好多特別嘅現象會見到，
0: 哇！好有畫面。
1: 冇錯，咁當然我哋即係香港嘅市民，如果想睇嘢就係即係除咗可能即係會聽呢個薛俊朗去睇之外咧，就去一啲即係可能空曠郊外啲嘅地方望啦，又或者睇太空馆嘅
5: 网上直播都有嘅，香港仲有。
6: 而家科技嘅发达，真系可以睇埋
1: 非常之好啊！
6: 系啦，同埋即系我哋亦都可以预告定啦，我哋下星期嘅节目咧，嗱今日咧就同大家去墨西哥睇一睇一啲唔同嘅文化嘅地方咧。下个星期咧，我哋就睇一啲大自然。
1: 系喎，系喎，大自然。咁究竟边个主讲咧？究竟边个主讲咧？咁留
0: 关子啦，
1: 大家听呢个旅游乐园嘅宣传声带咧就会知道啦。
6: 好啊，
1: 好啦，咁今日咧就系再次多谢薛俊朗啦。咁而喺完成今日嘅节目之前咧，都讲讲出边嘅天气俾大家知道吓。而家出边嘅气温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84%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到今晚嘅8点钟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天气嘅情况啊。咁希望咧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啊吓。喺完成今日嘅节目之前咧，送上呢位年轻嘅歌手，佢都系中意咧，即系可能系佢就喺广州读书嘅。就读音乐嘅，咁当然就系读书之余咧，都会发掘一下即系一啲地道美食咧，可以介绍俾我哋旅游乐园嘅朋友嘅。佢就系 Windy 詹天文啊，我哋有请佢同我哋倾偈，亦都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拜拜。
7: 旅游乐园之 Windy 詹天文，广州地道之旅。旅游乐园邀请到 Windy 詹天文 ，Hello，
8: 你好，
7: 你好啊！见到 Windy 咧，哇，好有少女气息啊！其实咧，第一次邀请到 Windy 你嚟旅游乐园咧，啱晒啦，因为其实而家咧翻内地旅行咧好方便嘅，同埋我知道咧，原来你本身咧就系呢一个广州读书嘅，咁变咗来往广州同香港咧系咪好便利啊？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8: 系啊，因为其实而家嘅高铁咧系真系好方便，我而家其实由香港的西九龙站去到广州南那边，其实最长只有一个钟的时间，最快是48分钟左右就可以到，所以其实两边走都是挺方便的。
7: Windy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去到广州很多美食的最出名的饮茶的地方的美食之外，你会不会有其他地道的分享？
8: 即譬如有一间叫做咩都得那间，是在我记得是永庆坊还是北京路那边有吃过，我觉得是特别好味的，还有一间咩咩居我都觉得是很好吃。
7: 我想問呢兩間呢係咪我記得都係因為佢好多位呀，好彩即係我哋飲茶呢就最驚就嘩
8: 冇位呀，
7: 冇位等幾個鐘嘅，因為香港要可能廣州就會好啲呀，係咪呀？
8: 我覺得係好好多嘅，因為有一次係 weekend 嘅時候同 friend 去食早茶，其實都唔使話排好耐隊，即係比起香港可能就會快少少咁樣，同埋個味道我覺得都係好地道嘅。
7: 係咁你飲早茶呢你最鍾意食嘅點心係咩呢？
8: 我鍾意食排骨啊，同埋包类嘅嘢我全部都好鍾意食。
7: 明白，即係无论係叉烧包啊或者甜嘅包啊。
8: 係奶黄包啊，我全部都好鍾意食。
7: 係啊，我都鍾意食包类嘅。咁至于即係最出名必食嘅就係蝦饺啊烧卖咁都一定有得食啦。
8: 係啊，都係好 juicy 啊，我觉得大家好肚饿而家搞。
7: 係啊，大家好肚饿啊。同埋呢我想问一下，即係例如去广州呢，即係同一大班朋友飲早茶啦，通常一定係朝头早㗎，但係佢其实全日嘅时间都有得飲㗎。
8: 係啊，其实 全日嘅時間都有得飲嘅，因為有陣時候我同啲朋友都唔係好起得身嘅，因為朝早太早，咁所以可能我哋會選擇喺下晝嗰陣時想食下午茶，都會去嗰啲地方去飲早茶咯。
1: 嗯哼，咁飲完早茶啦，好啦，咁跟住可能係行一陣街，跟住又會好興即係再會飲 tea 啊，或者可能係去食嘢嘅，或者可能行街啊，你會唔會有啲推介俾我哋香港嘅朋友啊？
8: 有嘅，有一個地方叫四海城嘅，我覺得嗰度係好好行嘅。因為廣州嘅四海城佢係比較繁華地帶少少，跟住佢係有好多路邊嘅攤位啊，或者佢會有一個好大嘅商場，咁入面都有好多美食啊，或者係好多可以行街嘅地方俾朋友們行。
1: 會唔會就係啲年輕人都會好鍾意喺嗰度行下街啊，飲下嘢咁㗎？
8: 會嘅，因為其實我大部分大學嘅朋友仔都好鍾意去四海城嗰邊去玩㗎。
1: 哦，得意喎，要記低啲資料先。
8: 係啊，
1: 例如你同同學就係會去呢一區度飲嘢行街啦。咁我就知道，因為本身 Wendy 都鍾意跳舞唱歌㗎嘛。咁會唔會如果我想啲户外運動啊，咁你又通常又會同朋友會去邊一區，或者會做啲咩運動嘅呢？
8: 我哋平時如果係户外嘅話，我會推介北京路嘅。
1: 哦，
8: 係啊，就係一個好靚嘅一個街。咁嗰個地方其實有陣時候我哋會有揾啲空旷嘅位置可以打下羽毛球嗰啲咧，都會有嘅。
1: 明白，即係就係即興就係帶埋啲羽毛球拍。
8: 係啊，我哋會嘅
1: 羽毛球拍，就跟住就去到嗰度就打就可以啦。
8: 係啊，因為天氣好嘅時候，其實即係唔影響路人嘅情況下，其實去玩下係好舒服
1: 嘅。嗯，咁就咪其他嘅年輕人都會中意咁樣打羽毛球㗎？
8: 都會嘅，其實除咗我哋都會有其他嘅年輕人都會喺隔離喺度玩啊，或者係不同年齡層嘅人，小朋友啊、老人家都會有嘅。
1: 講完即係運動啦，咁個靜方面咧，即係會唔會一啲室內嘅地方，你有冇推介啊 ，Wendy？
8: 我會中意喺一啲好靚嘅咖啡廳去坐嘅。有一間我已經唔係好記得叫咩名字，但係佢嗰間嘅 pancake 係好好食嘅，咁、好似係喺荔灣區嗰邊嘅，嗰、那個地方係一個室外比較簡陋少少嘅一個地方，但係佢嘅 pancake 係超級好食。
1: 有冇介紹多
8: 些？其實佢係、那個餐牌上面淨係得呢一款 pancake 嘅啫，即係佢係主力做呢一款嘅。咁嗰個 pancake 係原味嘅，即係佢入邊唔會加任何嘅水果，佢淨係會好簡單嘅食材，但係佢就係好 fluffy 啊，好好味，大家真係可以去試下。
1: 係咪即係因為好多人幫襯佢就即要就即整嘅，系咪就呢啲？
8: 即系一客一整咁样，所以就等嘅时间比较耐，但系我觉得系好值得等嘅。
1: 咁系可以拎走食，定系坐喺度加埋杯嘢饮一路食，系点样嘅形式噶？
8: 佢系净系可以堂食嘅啫，因为太火爆啦，所以佢系唔会俾拎走嘅。
1: 哦，明啦，即系因为即刻整完即刻食，就先至食到佢嗰种
8: 新味道啊！冇错，
1: 得意喎。因為好多地標景點啦，去到廣州，咁除咗飲早茶，可能又去北京路度行街之外咧，要 Wendy 你再諗多一個，推介多一個。如果年輕人或者我哋有機會去到廣州旅行咧，要逛嘅，你會推介邊一度咧？
8: 我會推介天河城啊。
1: 點解咧？
8: 嗰度係有一個大嘅商場，但係佢除咗商場之外，佢嘅特別之處就係佢行出去幾步咧，佢會有一個好似一個小街道咁樣嘅一個地方，即係佢係入邊外面佢哋都係。是有嘅，即係佢商場入面佢都係好多嘢都係好全啦，佢啲嘢有好多嘢食啦，有好多嘢街嘅可以行啦。咁之後佢出面嗰個小街道佢都係有好多攤板嘅小食嗰啲係可以行嘅，同埋有好多衫啊或者係一啲貓舍狗舍咁樣係可以行嘅，所以係好方便同埋好好行。
1: 假期嘅時候，年輕人就喺嗰度可能聚腳點，主要係嗰度都可以玩大半日都得喎，嗬。
8: 係啊，其實我都會嘅，即係成個下晝都留喺嗰度，其實都真係好多嘢可以。
1: 好啦，咁廣州就阿 Wendy 有你嘅推介啦。未來你下一個目的地咧會係邊度啊？你有冇諗過啊？
8: 我會諗到兩個嘅，一個係新疆，一個係重慶。
1: 哦、好好，你講下。
8: 因為我其實我經常喺 social media， 我會睇到一啲新疆嘅一啲相，我會好向往嗰種好靚啊，同埋好大自然嘅感覺。咁重慶就係因為我好想食一啲好辣嘅。
1: 哦，我都中意辣嘅，你咪都辣得㗎？
8: 我好辣得㗎、
1: 哦。喂，咁就啱曬你喎、啊，同埋交通相當方便啊！依兩大嘅目的地咧都好值得你去啊，即
8: 係
1: 新疆靚景，重慶就美食，
8: 系啦，
1: 咁你會唔會諗你想咩季節去啊？
8: 重慶嘅話，我會可能想凍少少再去，跟住新疆嘅話，其實我覺得冇乜所謂，因為其實嗰邊嘅景，我覺得點都靚噶啦。
1: 多謝曬 Wendy 同我傾偈
8: ，Thank you。旅遊樂園星期六下晝5點至7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同埋 Herman。旅遊樂園2026年同大家耳朵環遊世界，大家好，我係詹天文 Wendy。 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探索和一种学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级别。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前日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岁和49岁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共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少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有报道说，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且致命，并同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里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蚊两

0: 啊、今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们的地址是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起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了张卡给你的，你记住要读啊，
2: 不好不记得啊。
3: 喂，快点入啦，这个钟数应该没人看到吧。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5: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5: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8: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9: 一台运动会
10: 好啦，听过7点的新闻报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们这个体育杂志式节目一台运动会。在直播室度咧，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下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两位好拍档就系黄超雄啊、Jackie 同埋邓海贤啊、Jason 啊、王海贤啊 ，sorry，Jason
11: 系雷上好 ，Jackie 大家好啊。
10: 喂，我哋三个男人喺直播室度就梗系讲下世界杯啦，
11: 城中热话，全球热话。
10: 喂，而家好似大家都系开始热紧身啫，因为大家中意嗰啲球队咧，即系嗱，你行过周边，你中意边队啊？喂 ，Jason 你中意边队？
11: 我鍾意阿根廷、
10: 啊。阿根廷啊 ,Jackie 呢
11: 我鍾意西班牙嘅。
10: 係囉呢啲仲未出場嘛、我英格蘭都仲未出場。咁即係啱啱而家好似煲起個氣氛咁下。
11: 係啦咁今年世界盃而家就踢咗兩個賽事日啦。咁其實最主要都係三支嘅東道主啦，美國、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分組賽嘅第一戰啦。咁佢哋每支國家喺當地都係屬於自己嘅開幕禮呢，其實都相當之震撼同好睇㗎。係
10: 咁特別係墨西哥嘅墨西哥城。因為墨西哥城呢，這個在我們運動科學世界來說是很多研究分析的，因為這個墨西哥城呢是一個屬於我們的高原相對，即是那個氣候呢是2224米、一般來說都是當你2200米啦 ,2200 米的高度，這個高度呢如果你不適應呢，有一個高原的氣候的反應呢，你的心肺功能呢分分鐘下降是大約是一成左右、即是我喂，人哋跑得慢到下半场，你开始跌嘅时候，喂，对方墨西哥嚟啦。咁仲有好有趣㗎喎，真係过去二十年呢，即係国际足协呢有啲统计嘅数据，因为唔同嘅国家有唔同嘅即係嗰个地理嘅高即係嗰个高原嗰位置啦。如果係高原嗰啲位置处于係大约係2000松啲米呢啲啦，即係好似正正墨西哥啦。作客嘅球队嚟到呢，佢分分鐘係個統計呢係差唔多係輸半球㗎喎。
11: 即係已經輸住嚟踢㗎啦，作客嘅時候。
10: 咁、真係有啲數據呢，就我都搵到啲喺科研嘅數據呢，單單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所以喂 ,104 場。喂，点睇啊？
11: 睇就真系冇乜办法，可能话睇得晒噶啦，都唔似再早几届就话哪怕挨下眼瞓就睇晒佢啦，睇晒60几场啦。咁今次过百场咧，就实在冇呢一个即系挑战嘅心啊。咁啊，暂时我都系睇翻啲精华片段为主啦。毕竟自己个之前嘅球队又未出嚟，啲大名气嘅球队今晚就对巴西嘅，咁啊相对叫做名气大少少啦。睇下大家会唔会留意啦。
10: 喂，咁啊，我食住问啊 ，Jackie 啦，你对爱队点样分析下个形势咧？
11: 西班牙咁都系两年前攞咗欧国杯冠军嘅，咁啊嗰个班底都好完整嘅，咁啊稍微薄弱少少系个中间位置啦，呢个拿破迪就搭住一啲即系后生嘅，咁但系其余位置都好整齐噶，并且都有一啲即系叫做一线嘅球员，咁当然大家最关注嘅名字应该就系呢一个巴塞嘅年轻逆风啦，吓呢个阿雅马或者叫阿耶马啦，而家用少少伤嘅，不过有消息话咧，应该第一场都可以后备落嚟试下。
10: 喂，守门员你哋好掂喎，
11: 守门。咁當然有呢個阿仙奴嘅拉雅，不過拉雅個正選機會相對就應該低少少嘅，應該都係用翻呢一個西蒙啦，呢一個嘅以往都係把守最後一關嘅門將為主啦。不過當然拉雅都有咁嘅能力，即係隨時可以候命嘅。
10: 係咁啊 ，Jason 咧。
12: 係，咁我就其實都一路都係鍾意阿根廷㗎啦，由我第一屆開始睇世界盃嘅時候就2014年巴西嗰屆啦，咁就見到美斯係喺決賽度飲恨啦，跟住到一路追住佢咁多年啦，到今年成為綠潮元老啦，去到上屆已經幫佢圓咗夢啦，咁今年我估唔到其實本身諗住上屆佢都會淡出㗎啦，但係今屆都仲會踢埋落去，咁究竟佢個位面之路又點呢？同埋佢有一樣好處，我覺得美斯佢已經及早適應咗呢個美國當地嘅氣候，
11: 適應咗兩年以上
12: 啦，已經超前部署去咗當地度踢波啦，踢咗兩年啦，咁就可能屬於當地嘅環境比較熟悉啦，同埋而家睇翻新一班嘅阿根廷嘅國腳啦，其實好多後起之秀啊，尤其是上屆已經見到。艾華里斯啦，喺個前鋒位嗰度，雖然搭住拿達魯馬天尼斯國際米蘭嘅前鋒，其實佢哋兩個一老一嫩都有嗰個配合喺度啦。咁另外迪馬利亞就已經退出咗國家隊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中場上屆世界盃嘅最佳年輕球員安素費蘭迪斯，而家已經唔再年輕啦，已經成為陣中本身佢屬於所屬球會車路士嘅老大哥啦。咁其實佢而家喺阿根廷嗰個中場位置都擔起一個大旗嘅，咁變相好多球員都可以分擔到美斯嘅工作。變相就唔會有一種想法，就係、是、全部俾曬個波美斯佢自己踢啦。咁而家其實每個人都各司其職去幫到手噶啦。
10: 冇錯，咁輪到我就英格蘭啦。嗱，我哋直播室就最好啦。我哋呢個三個組合就老中青，嗱，我就認老Jackie 啊，認中啦。
11: 我想認親就認到啦。
10: 咁啊，緊個英格蘭，我哋啊細細個，我真係第一次開始睇世界盃就1966年咯。即係波比齊爾頓啊，賓士啊，
11: 英格蘭主辦嘅嗰個
1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仲有啲老一輩嘅球迷咧，佢哋仲係咧，我哋有冇需要刻意去更正咧？佢哋話英國係攞世界盃嘅，其實就英格蘭，因為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嚇、即係威爾斯咁係佢用四個去單位去即
11: 係
10: 喺嗰個比賽啦。咁啊，英格蘭，我覺得真係嗱，我就中意阿仙奴中場嗰嚿飯啊，即係我哋大家都知嘅，要講波啊，唔係食飯嗰個飯啫，佢中場真係同阿林柏特嗰啲體能跑來跑去咧，真係我覺得係一個輸贏嘅關鍵咯，係嘛？咁另外都有啲講法咧，即係支持咗好多英格蘭隊嘅朋友咧，都話今年嘅英格蘭咧，雖然你話係咪就夠你哋攞兩隊打咧，又未必，但係因為咧，我哋嗰個板凳，即係我哋成兩隊人呢，我哋都即係我哋嘅後備啦，叫做係都係有返一定嘅實力，咁所以即係因為今年特別個天氣特別熱啦，咁同埋大會都有即係中段啦，上下半場都有個三分鐘嘅即係休息啦，咁睇下嗰個情況係點囉。咁所以世界盃最好㗎啦，就俾我哋即係講得俗啲，就大家叫下吹下水。
11: 咁但係講到英格蘭陣中呢，而家教頭稻草嗰個選人啊，即係揀啲咩人入去最終嘅名單呢，當然都引起咗好多嘅爭議啦。特別係前線上面即係比較年輕嘅科頓啊嗰啲都冇揀入去，驚唔驚話即係唔夠創造力啊。咁但係就稻草就對自己好有信心嘅，亦都認為佢係揀咗最佳嘅人選。咁至於雷博士，你最鍾意嗰嚿飯啊，咁同埋效力皇馬嘅比靈鹹呢，應該喺中場就實在係好有嗰個水準嘅。
10: 冇錯冇錯，咁所以世界盃就但係有一樣嘢呢就辛苦啲大家，因為嗰個時差嘅問題，即係一早上一深夜。
11: 即係例如今晚就大家記住啦，香港時間3:06:12就開波，有四場波睇。
12: 如果調翻轉係下晝嘅3:06:12，
11: 咁就正啦，咁就可以唔翻工啦。
12: 凌晨變咗 AM。
10: 喂，呢度真係都有啲即係我見好多相關啲健康組織啦，都有提醒下大家，即係真係捱夜睇波呢樣嘢喎。咁真係要嗱，我記得呢喺2006年嗰屆呢，2006年嗰屆啦，即係講正正20年前啦，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是、我哋嗰陣時呢就係中國香港運動醫學科學會啦，咁我哋做咗啲調查嘅，就係睇下啲人即係睇波嘅時候會做啲咩食咩呀咁樣。咁發覺平均呢佢哋都喜歡食薯條。
11: 薯條
10: 薯片啦，即係個包啦，食得曬個包啦，係啦，同埋就係、是 飲一啲糖分嘅飲品啦，同埋係有酒精嘅飲品啦。咁酒精其實都含個卡路里個熱量都唔低㗎嚇。咁我哋發覺嗰陣時咧係64場波啫。64場波，如果你每場食兩包嗰啲咁嘅嘢啦，再加飲兩罐嗰啲咁嘅嘢啦，你睇完之後咧，
11: 幾萬卡路里㗎啦。
10: 係啊，你應該可以重到大約10磅。即係假設啦，假設你又冇運動啦，冇做好其他生活嘅一個調控啦。哇，今年而家你又104場。吓，咁啊 ，Jason， 我都见你喺直播室度着住件系阿根廷波衫，
13: 系冇错，
10: 仲系十号仔，
13: 系啊，十号仔印咗美斯嘅咧。
10: 喂，讲得美斯咧，一定都要提一提埋葡萄牙嗰位嘅阿 C 朗啦，41岁，即系点睇咧？
13: 其实无论系美斯又好啦，C 朗都好，其实佢哋今届世界杯去到佢哋嘅第六届咧，其实我谂當然美斯的壓力會小一點，因為始終他們上屆拿了啦。咁但係 C 朗去攞咗年嘅歐國杯啦，咁但係世界盃咧，葡萄牙都仲未，即係 C 朗仲未幫到葡萄牙攞啦。咁其實相對我諗今年真係好大機會係最後機會㗎啦。咁但係究竟成隊葡萄牙點樣配合到 C 朗去發揮咧，定點樣？當然啦，其實佢哋嘅中前場咧都係好華麗嘅。
10: 係
13: 班奴費蘭迪斯啦，咁另外有域真啊，呢個歐聯冠軍巴黎聖日耳門嘅中場啦，咁另外兩邊仲有巴蘭杜斯華等等，其實呢啲都係大家喺歐洲一線球隊耳熟能詳嘅名字。咁但係可能相對於弱少少，可能係個中堅位啊。咁除咗魯賓戴亞斯之外，咁點樣可以以呢個防守為防反，或者呢個防守為主？
10: 係啊，因為而家始終你大隻係打七場波啦，係咪？係
13: 啦，
10: 即係你又
11: 如果踢埋冠軍就
10: 打
11: 到
10: 八場啦，
13: 打八場而家
10: 打八場波，你仲要喺咁炎熱嘅天氣環境，仲有。其實嗰個心理因素都好大，因為你自己喺本身歐洲嘅比賽都叫做打到逐啲講都打到殘啦，成季都打完啦，
13: 係
10: 咪？你休息得嗰個零兩個禮拜又要熱身賽啊？咁你打八場波，即係假設你去到冠軍，起碼你都要打七場係好嘢先啦，
13: 係
10: 咪先？
13: 絕對要
10: 呢個真係喺我哋科學世界咧，究竟嗰啲球員係咪真係鐵人鐵一般咁勁咧？咁呢個都係有一個討論嘅空間，因為譬如歐洲嗰啲嘅足球嘅比賽嘅統計數據咧，邊一隊攞到冠軍，即係無論係即係邊個國家都好啦，大部分即係可能四大歐洲嗰啲比職業足球比賽啦，其實嗰個統計睇到好清楚啦，邊隊嘅傷患最少，整季嚟計，嗰隊贏嘅冠軍嘅機會就大。咁所以即係你話足球而家太過度嘅商業化，冇錯，我哋睇波嘅開心，但係你都諗下啲球員喎咁樣，咁所以呢個有時我哋喺運動醫學嚟講都有啲討論嘅空間嘅，咁係啦。嗱呢度咧，我就有少少運動科學嘅資訊咧，就真係同大家球迷咧，我哋喺直播室度嚇，我哋老中青三個大家傾下嗱。就是我好鍾意即係科技呢點去令到我哋更加係享受足球運動。咁由那些年嗰啲嘅足球幾多塊皮啦、,Jackie 你都記得啦，可能Jason 就仲係小朋友嘅階段啦，嗰時個世界盃波由幾多塊皮一路去到幾多塊皮，到而家呢個波呢，我覺得呢個波呢根本唔係一個波嚟㗎。呢個係一個電子嘅一個產品。
13: 係。
10: 嗱呢個波呢就即係生產商呢佢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呢可以上返網啦。即係國際足協其實有好多係介紹呢個波嘅一啲科技啦，點去做一個監測啊，點去做測試嘅。咁呢度可以用一個好簡單綜合咗同大家講。呢、這個波呢其實佢係一個感應器。
11: 感應器。
10: 嗱最大嘛 ,Jason 你係守門員啦嘛。
13: 係。
10: 守門員呢有一樣嘢要講嘅誠信嘅。譬如人哋射个波嚟吓，你咧就托到个波，擦一擦个波，拖出界。咁球证咧就吹，即系睇唔到。
13: 系吓，就当系龙门球啦。
10: 系啦，
13: 我通常咧都好信任我哋个球证嘅，佢话咩就咩啊。因为喺个足球场入边，球证系最大嗰个角色嚟噶嘛，你一定系绝对尊重佢。
11: 如果佢咩就咩，如果佢出咗角球，你肯定会话唔系，我冇掂到。
13: 出咗角球就要叫翻啲后卫翻嚟防守啦。
10: 今年世界杯就正啦，咁呢个波嘅设计咧，佢里边咧系完全系一个感应器。咁佢成个波面咧系装咗好多微细嘅一啲感应器啦。咁呢個感應器呢就即刻呢就算你輕輕用手指尾掂一掂個波佢都知道你有冇掂個波啦。
13: 哇，咁犀利啊！
10: 系啦，咁同呢个电脑之后呢、這个信号咧，佢系每秒钟系差唔多500次嗰个嘅 reading 啊，即系嗰个数据嗰、那个读数啦。然后咧就即时传递翻去即系大会嘅中心，同埋直接咧系传俾球证同埋个助理裁判。
11: 嗯，
10: 咁佢即刻睇到啦。咁呢个咧就变咗真系唔使拗啦，即系唔会吹错咯，系咪？唔会掂错啦。即系我哋有时睇波，咁你可能两个球员喺拉去角球旗边底线喺度争波，咁啊球证嘅位置同埋助理裁判嘅位置咧，未必睇得到噶嘛。
11: 嗯，
10: 啊边个最后所谓 last touch
13: 系？
10: 咁呢个咧就真系一个科技上好大嘅发明啦。
11: 系啦，同埋个波嘅位置啦，而家有咗咁多即系呢啲嘅感应器，个波有冇过百界，有冇出界咧？咁就。基本上就全部数据就一定系可以入到去电脑，然后球证就有个息路啦，就唔会话个波弹眉底落翻嚟，究竟有冇入咗去咧，还是窄咗界？咁窄界系过咗几多先叫入咧？就唔需要拗嚟噶。
10: Jackie， 你谂起啦，如果我哋资深啲嘅球迷咧，大家记得阿林柏特啊，
11: 对住德国
10: 系啊，
11: 2-4嗰场。
10: Jason， 你可能睇翻啲片段都有啲印象啊，嗰球射得好靓啊，喺峨眉峪度吓，脚趾俾拉西射埋去，中横眉。之后弹落嚟，嗰波完全入晒八界噶啦！我喺电视睇，但系球证判唔入，咁啊，今时今日呢啲情况唔会发生啦。咁
11: 甚至乎即系 VAR 都睇唔到都唔紧要，而家有 sensor 啦。
10: 系啦，咁仲有喺FIFA 嗰个解释呢一个嘅波嗰个感应器咧，佢哋真系用呢个 God of Hand 啊，中文咧我哋译做上帝之手啦。大家记得阿马勒当拿啦，我就都我点咁讲啦，怀疑系上帝之手，系咪？咁佢都话啦，喺即系国际足协嗰度啦，嗱呢啲吓怀疑上帝之手咧，喺今届嘅世界杯咧系唔会发生噶啦，所以我哋大家相信个波啦。咁咧另外咧就系越位咧，我哋即系睇惯即系欧洲啲足球比赛啦，咁越位咧好多时而家就有 VAR 啦，咁 VAR 咧都有需要有啲时间。即系就等上高嗰个视像嘅裁判然后同嗰个主裁判有啲沟通，咁可能都会有啲一两分钟啊，有啲时间嘅一个延迟啦。咁今届咧就呢个相对就唔会啦吓，点解咧？就因为有1200几个球员，所有嘅球员咧都要去到大会嘅中心咧做一个扫描啊。一个 3D 嘅扫描，譬如 Jackie、Jason 啊，我啦，咁三个，我哋有一个独立，大家唔知道有冇出过境去过，可能去过一啲外国地方咧，去美国入境咧，有个圆筒型嘅，好似做个扫描咁样，同你碌一碌嗰啲咧，系啦，咁佢就用呢个嘅 3D 嘅技术咧，所有千余嘅球员同你碌晒你嘅身形系点嘅样，咁碌晒啲身形点咧，就利用 AI 嘅技术咧，喺球场里边一影到你怀疑越位咧。哦，Jason， 你10号波衫嘅，哦，10号系阿根廷嘅10号，佢就即刻用翻阿根廷10号嗰个球员嘅身形，佢嘅手长、脚长、个腰嘅粗有、大细啊，呢啲嘅数据咧，即刻俾 VA 即系俾个 AI 去分析，咁变咗就好准啦。咁呢一个咧，而呢一个嘅有冇判越位呢啲嘅情况咧，就即时咧就传递俾个助理裁判，嗰个助理裁判咧就即刻举旗啦，就变咗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咁呢个都系我觉得，即系我哋睇波球迷嚟讲就唔使等好耐咯，系
11: 咁啊，绝对有咗呢啲数据。咁当然啦，就唔系话进攻球员一个人嘅，咁同时成个防线上边其他嘅防守球员嗰个嘅位置都系会同样靠呢一个即系 AI 嘅分析啦，然后又作一个判断，到底有冇突出嚟少少咧，有冇越位咧咁样。
10: 系啦，我哋讲咗咁耐，都要交个咪咧，俾阿崔仪啊，今日 MVP。
14: MVP
15: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嘅环节啦，继续有港队田径代表梁君仪同我哋倾偈嘅。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到你即系小学点样样去接触田径啦。咁啊，去到中学嘅时候咧，咁啊学校亦都老师帮你揾咗一个田径嘅教练啦，俾你去专注咁去训练啦。其实喺成个中学时期嘅田径训练，你觉得系？一种咩感觉呢？是啊，好轻松啊，定还是原来真真正正要投入 田径嘅训练原来咁辛苦噶？
14: 咁其实嗰阵时初初跟教练系觉得好新奇嘅，即系原来哇，原来 A skip 系咁样嘅 ，B skip 系咁样嘅，咁样啦，即系真系识到唔同嘅术名，同埋知道点样做。咁但系另一个方面系，你会唔会话觉得好辛苦？我觉得如果而家望翻细个练嘅 program 系觉得好辛苦，因为细个系真系讲紧冬训啦，我哋田径冬训咧系要跑好多好长嘅量同埋。次数咁样嘅，即系可能八个二八咁样啦。咁我哋而家望翻去以前细个系觉得好辛苦，但系其实细个系当食生菜系完全跑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唔同阶段有唔同嘅练法咯。
15: 系啦，嗱，咁你而家睇翻即系中学嘅时候就觉得哇，其实真系好辛苦，但系当时嘅感觉都系游刃有余嘅。咁去到你后屘真系即系成为港队嘅代表啦，喺体院嗰度训练啦，嗰种再专业啲嘅感觉，你而家睇翻又觉得系辛苦。定还是系，其实都可以应付得到咧。
14: 咁我其实我系2021年转全职嘅。咁我15岁入咗香港队之后咧，中间呢段时间一路都 keep住系跟个启蒙教练去练啦。咁我系2021年就转全职，同埋2021年转咗教练嘅。
15: 嗯，
14: 亦都系因为转教练令到我萌生想转全职运动员呢个谂法啦。咁的确转咗全职运动员之后系辛苦好多嘅。点解咁讲咧？系个人要再专注啲啦，因为你住喺体院，跟住所有嘢系好集中，净系喺嗰个 area 喺体育学院入边生活。咁就會不自覺地去做好多以前唔會做嘅嘢，就可能係自己去做治療啊、recover 啊呢啲更加專項啲嘅嘢。
15: 係，咁雖然君兒你都係好年輕啦，但其實講緊喺港隊裏面嘅時間亦都唔短啦，亦都曾經係即係代表個港隊係出戰過好多大型嘅運動會啦，咁包括有去過2018年嘅阿加達亞運啦、2023年嘅杭州亞運啦，其實去參加一啲大型綜合運動會俾你一種係咩感覺呢？
14: 其實我好記得咧，2018年我初初17、18歲，咁就去參加亞運啦。咁我嗰陣時係跑4×100米接力嘅，咁我第二棒嘅。咁我好記得係嗰陣時好多 spotlight 打落嚟嘅，咁我係好緊張，因為第一個大賽啦。咁我緊張到係發吽豆啦，跟住我因為接力啊嘛，起動之後係。好似聽唔到我隊友嗌手，咁我就慢咗第手之後先至跑咁樣。雖然最尾我哋嗰陣時係 overall 第七啦咁樣，但係嗰陣時就令到我覺得，原來參加大型比賽係咁樣，我就亦都即刻要做咗調整，亦都應承自己之後下一場可能亞運要做翻好。咁的確2023年亞運，我哋港隊就攞到個好好嘅成績啦，就第四咁樣，亦都係打破咗我哋歷史嘅一個位置咁樣。
15: 係啦，咁即係參加個大型嘅綜合運動會咧，因為即係好坦白講，其實田徑我哋港隊其實要喺世界賽裏面出成績，講緊要攞獎牌係一個好困難嘅一件事嚟嘅。咁對於你嚟講，你覺得哇，既然咁難，你有冇曾經諗過啊？不如我退役啦，不如我放棄啦，去即係所謂我哋叫做做翻個普通人，去翻工或者係去繼續自己唔同嘅生活咧？
14: 其實有噶，點解咧？就係、是。更加大嘅感受就係2024年受傷啦，受傷完之後我就覺得好辛苦，所以真係2024年我24歲，咁重新嚟過係好耐，同埋需要好多時間，仲要係要好多時間 recover 同埋練翻上去，其實好嘥時間。再係24歲呢個歲數，如果對於田徑運動員嚟講咧，係比較遲㗎啦，再重新嚟過。咁所以嗰陣時係真係好想放棄嘅。咁包括而家啦，而家都26年啦，咁就又要再爭個亞運嘅資格，又係好想放棄嘅，因為係好似係咁多年，每一年都有一個賽事要爭，跟住人哋上咗嚟過咗嚟啦，你又要再報比賽去爭，每一次都要爭個排名上去，其實係好辛苦的一件事，同埋好 tough 咯。
15: 好啦，咁啊講到咁辛苦咁 tough， 咁啊應該一早已經放棄咗㗎啦。但係奈何呢，其實我哋而家仲喺度傾緊偈啦，同埋其實今年呢你都仲喺度爭緊呢一個亞運會嘅資格啦。究竟有啲乜嘢嘢推動到阿君兒

0: 年嘅实力有所下滑啦，但系毕竟都系五星巴西，即系赢世界杯次数最多嘅球队啊嘛。
1: 冇错，咁啊由我细细个1970年啊，巴西即系阿李维年奴嗰啲年代睇到而家，咁啊即系我哋点讲都好啦，难传都三根钉啊嘛，一定要拆下场嘅。好啊，我哋要听一节7:30新闻先，转头一台运动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规模的风险仍然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正是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会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会在下月4号至7号在德克兰同库姆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和葬礼。哈梅内伊遗体会在7月9号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圣萨礼萨圣灵。德克兰早前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开心。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3: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伐克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边队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3: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想话俾人听，我见到嘢我就自己攞翻。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

0: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直播室有我雷洪德，仲有黄超雄 Jackie 同埋黄海源 Jason。哇，头先呢个 Jingle 咧就每周体坛热话，
3: 嗯，
2: 就我就感觉咧，为两位啊 J 拍档啦，系咪？嗯，真系，其实 NBA 咧就比世界杯好似遮咗好多，好多消息吓。
3: 一下子啦，其实就再早多五六日咧，大家都仲系望紧 NBA 嘅。咁但世界杯一开幕咧，咁全部注意力都去晒嗰边啦。不过其实听朝嘅香港时间早上八点半咧，都有可能系今个球季 NBA 嘅最后一场噶。
2: 系啦，冇错。咁而家就纽约人系领先紧嘛？
3: 领先紧呢个圣安东尼奥马刺就场数3-1，咁嚟紧听朝呢个香港时间八点半咧就会打第五场嘅总决赛啦。
2: 嗯，咁
4: 我印象好深刻咧，就喺第四场嘅时候，
3: 咁啊，
4: 最尾个基本上系最尾一秒咁滞啦，咁就成功完成咗呢个反胜。哇，其实系大逆转胜利添，嗰场
3: 系啊，一度系落后超过29分嘅，不过就纽约人就放胆去追啦，而马刺可能就真系输少少。经验啊，就唔系话诶个人能力上边有啲咩嘅缺失，反而咧就系领先于领先咗有20几分啦，跟住成队波就显得有啲保守啊，觉得诶我哋就稳稳阵阵赢落嚟啦，咁样谁不知就俾人咁样追下就输埋啦。
4: 系啦，咁就睇埋听朝嗰场个发挥系点啦，究竟会唔会系最后一场，一定话仲有得打咧？
3: 嗯，咁啊篮球迷就可能就要一定去留意啦。不过足球方面咧，我知道博士都仲有啲嘢要同我哋即系上堂啊。
2: 世界杯就梗系。好多真係經濟效益啦，咁都有啲經濟嘅組織啦，即係嗰啲智庫組織啦，都推算啦，今次即係經濟嘅效益可以高達呢世界盃呢係$410 billion。
3: 哇，
2: 410億乘8,432，即係3000多億港元。
3: 哇，一屆嘅世界盃一個月之內咁大一件事啊。
2: 係啊，咁真係因為佢哋都好多分析啦，特別但係今次呢就環保組織呢就有啲聲音嘅。
3: 啊，
2: 就因為去美國好多城市呢你要坐飛機去。
3: 嗯。
2: 咁你知飛機呢某程度上都有啲對空氣環境就即係唔係咁太理想啦。咁所以有啲環保組織呢就會即係少少嘅微言啦，咁另外咧就系即系今届世界杯咧就入场嘅人数咧，亦都会系比喺1994年美国咧曾经举办过噶嘛，
3: 系
2: 嗰次系300几万人入去，今次咧就开咗一倍啦。系估计咧有650万咧就入场啦，咁样。
3: 因为场数多咗，并且可能个受欢迎程度亦都系更加高啦。
2: 系啊，咁啊电视转播个收益咧就估计咧就系大约系$43亿，咁啊即系432-300几亿咯。咁啊钱咧就唔紧要啦，最紧要肯使。但系喂，两位拍档真系，其实三四年前咧 ，FIFA 一出呢个世界杯咧，我曾经谂过去睇噶。
3: 即係呢個美加墨世界盃。
2: 係啊，我諗住去因為佢應該係四強嗰場呢係應該喺洛杉磯㗎嘛。
3: 嗯。
2: 咁我好多朋友喺嗰邊㗎嘛。咁我有時暑假都去探下啲朋友啊，咁順便開會。
3: 有啲咩原因
2: 太貴
3: 令你飛
2: 太貴。
4: 即係貴得嚟仲要抽籤先至買到啊。
2: 即係 everything 唔係 under 你 control 啊嘛。咁所以唔緊要啦。
3: 但我又想有個對比喎，因為皆因即係NBA 嗰邊呢紐約啊事隔咁多年再打呢個總決賽，最貴嗰張波飛係炒到$300,000一位喎，所以世界盃呢啲佢哋覺得都係小數目
2: 嘅
3: 啫。
2: 嗱，呢個係一個個人價值觀嘅一個取態啦，係咪咁就不過講起墨西哥城呢，就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即係2200米嘅高原氣候呢，咁而家佢哋喺國際足協度呢都有啲好多嘅研究呢，都係點樣幫啲球員呢做好一個即係高原適應嘅一个训练，咁国际足协就建议咧，一般如果你去到2500米左右嘅咧，都建议你早咧大约系3至7日咧，系到达嗰个比赛场地做训练，包括埋体能训练啊，即系技术嘅训练啊，咁样。喂，如果早7日去，呢个系 钱嘅问题嚟嘅，其实
3: 系咯，成队人计埋幕后嘅可能五六十人嘅，
2: 系啊，咁啊真系有用嘅。如果你系即系做好呢个高原适应嘅训练咧，你就个心肺耐力啦、摄氧能力啦，同埋佢哋真系好多分析咧，就系特别去到下半场嘅中后段咧，你个高速跑嘅能力咧系唔会因为咁样而系跌窝啊，系咪？特别系跌得窝系多嘅时候咧，就大件事。咁啊，仲有咧，就係喺國際足協嘅運動醫學嘅資訊裏面嚟講咧，歷屆嘅世界盃咧，大約有12-16% 嘅球員咧，都出現一啲可能傷風啊、上呼吸道啊感染嘅、哦，所以即係群埋一個，你話一隊一個有事嚇。啊咁啊，分分钟传俾其他人噶，
3: 就可能半队一齐感冒啦。
2: 系啦，咁所以而家喺每一队嘅队医嚟讲，即系佢哋嘅团队咧，都有呢啲好清晰嘅一个健康嘅指引啦。咁原因咧系可以解释到嘅，因为点解佢哋容易伤风感冒咧？就因为佢踢波咧太攰啊，攰咗嘅时候咧疲劳咧，如果你未曾有好嘅足够嘅睡眠啦，你嗰个嘅免疫系统咧系会短暂出现下降。咁你免疫系统下降嘅时候，你咪容易中招咯。咁所以即係呢个而家喺运动医学度保障啲球员嘅健康嚟讲就好紧要。咁另外仲有一个免疫系统下降嘅原因咧，就係时差。即係我哋有时搭飞机去下外地下，譬如去欧洲啊嗰边下，即係相差十几钟头。咁所以飞机咧搭飞机真係要戴翻口罩。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而家喺照顾球员嘅健康嘅层面嚟讲都希望做少少嘢啦。咁特别头先提到啦，如果你去到一啲2000多米，嗱又唔係个个球员咧可能有高原嘅反应，但系可能有少部分咧系有呢啲反应。咁所以特别都要留意一下。如果你去到呢啲高原嘅气候，譬如我哋即系头先旅游乐园咧，阿榴莲啲朋友，我哋成日都去第啲旅行。如果你去到一啲高原嘅气候，你发觉睡眠咧系差咗嘅，瞓唔到觉啊，或者系有啲头痛啊，而依然觉得好攰咧，嗱呢啲可能系早期一啲即系高原不适嘅反应。咁你呢就需要呢係做一啲调节啦，你唔好再上一啲更高嘅地方，你喺返呢一个嘅高原嘅地方呢就三几日啦，适应下睇下自己嗰个情况係点，再唔掂嘅时候呢就可能要睇医生啦，甚至乎呢係返落去即係比较低啲嘅水平嗰个位置呢，就唔好令到自己係出现一啲不适、因为球员不适呢就可大可少㗎嘛，係啦。咁所以呢度都係少少嘅一啲运动医学嘅资讯啦，希望大家即係我哋今日好啊，两个 J， Jason 同阿 Jackie 喺度啊。咁我哋做完节目，我哋一阵间就可以倾下波啊，3:06:12啊嘛，
4: 係
2: 冇错啊嘛，呢啲时间
4: 冇错，不过记住係 AM 唔係 PM。
2: 好啦，我哋休息阵先，转头轮到今日嘅嘉宾出场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5: 当更72小时之泰赛风云下集。
6: 不过而家真係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5: 商场泰国菜老板班吉接二连三遇到小意外，令到佢有啲灰心。好彩得到年轻保安员安保新生仔鼓励佢。
7: 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㗎，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家啊，今个星期会唔会读出你嘅明信片呢？我哋嘅地址系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惠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一台运动会。
4: 好啦，继续我哋一堂会嘅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因为世界杯实在太兴奋啦，吓 Jackie 同阿 Jason 吓，
5: 成个直播室都好庆贺。
4: 系啊，咁啊，今日我哋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嚟自中国香港垒球总会嘅会长啊，就系黄俊昌先生啊 ，Frankie 嘅，多谢你
6: Hello,
4: ，Frankie。咁啊，我记得 Frankie 都曾经上个节目介绍过垒球噶啦，吓。咁诶，喂，未开始讲垒球之前，都要问下 Frankie， 喂，撑边队啊？今届世界杯？
6: 哇！今日世界杯啊，首先就梗系撑亚洲球队啦。讲真，咁啊自己咧就买咗日本队衫，支持日本队先。咁但系我而家睇咗韩国嗰场波咧，我都觉得哇，韩国表现非常之好。咁所以心入边都系想支持亚洲球队。咁啊，希望佢可以上得更高啦。
4: 冇错冇错。咁啊，令我回想起2002嗰个日韩嗰两
6: 哇，
4: 嗰两真系
6: 第四强战，真系犀利。
4: 好啦，咁今日请阿 Frankie 上嚟咧，就暂时唔讲世界杯住，就讲下你嘅专项啊，即系呢个垒球吓。咁咧垒球咧，如果大家熟悉咧，即系我身边好多朋友咧，就是、天光道嗰个球场咧，就真系我哋细个去到玩到大噶啦。咁啊，而家垒球喺香港嗰个发展啊，整体情况点啊 ，Frankie？
6: 系垒球就其实呢几年发展都我觉得一步一步上升緊嘅，咁啊，首先外界認知度多咗啦，咁啊，多謝雷水你哋啦，多謝阿 Jackie Jason 都請我上嚟訪問啦，咁即係起碼都留意到壘球啦，咁啊，壘球場方面咧，咁啊，係啦，阿雷水都講出啦，其實我哋個場都幾十年噶啦，咁就由以前有啲我聽聞隔離學校，因為我哋隔離係某間出名嘅女子中學啦，咁就。食 canteen 食到而家都已經我哋個場好多變化，咁啊啱啱頭先都提起過咧，我哋今年都好啦，我哋申請咗一個基金啦，咁就其實上年申請到噶啦，咁今年就而家做緊啲標書流程，咁就做啲比較中型啦，中型嘅工程去 upgrade 個球場啦，咁、那個球場始終都係未達世界標準嘅。咁但係就好多配套啊設施上面都一路其實比起以前可能雷水如果有機會再望下呢都好大分別㗎。
4: 係啊，我哋去嗰度玩即係真係小朋友嘅年代街童嘅年代啦，我記得係啦。咁都係即係你頭先嗰啲回憶我記得嘅，因為除咗隔離好出名有間女校即係運動好叻之外呢，仲有呢好多學車嘅朋友呢都去天光道咁學車，
5: 都係嗰個停車場仔，然後就有條窄路又上去啦。咁左邊係板球，右邊係壘球，
6: 好熟悉。
5: 係咁我都考車嘅。咁同埋不過就講真啦，即係壘球嘅場地，咁天光道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比較大家會比較了解嘅場地，好似又唔算係太多喎。某程度上是不是都限制了即真的可以用到來訓練啊比賽的那個時間呢？
6: 哦，咁呢個絕對是。我哋壘球其實如果正式打 lead 來講呢就會用天光道同埋石硖尾嘅配水庫上面嗰、那個應該係叫做水塘嗰邊
5: 喺龍翔道。
4: 如果大家坐巴士經過龍翔道呢你去到嗰個位置向住嗰個水庫嗰個球場望呢都見到好多人打
6: 嘅。冇錯係啦咁嗰度就但係就共野一路嘅。足球又有棒球又有垒球有咁但係我哋都好彩啦咁啊政府都每個禮拜六日都俾咗啲時間我哋嗰度打啲嘅所以我哋有啲 grey 喺嗰度打。
4: 但係嗰度我見冇真係好似即係天光道啊有啲網啊去攔住啲波㗎喎所以啲球員呢成日要去執波囉。
6: 招行猛拆。咁啊，每次臨開波練波前就自己行啲網，咁但係如果啲網攔到啲波就係㗎啦，咁啊打向個山度咁樣去個山度。
4: 咁唯有就係當呢個做埋體能訓練啦，
5: 即係山坡度可能都有即係1000多個壘球喺嗰度擺咗喺度。
6: 即係我諗你幻想，你幻想打高爾夫球咁樣喺啲山草邊好多波執咁樣，
7: 都係消耗品嘅一種啦，係啦。咁其實咁壘球嘅場地方面可能唔多唔少有啲限制，咁但係嗰個受歡迎程度，嗰個普及程度。在香港来讲呢现在近年是不是多了很多人玩呢
6: 都真係嘅真係嘅其實我哋成日都會收到一啲inquiry 嚟自學校啊咁樣都想邀請我哋入去做下推廣因為我諗都 好多方面嘅，其中有啲就我覺得我哋代表隊嘅成績啦，男子女子隊啦，咁佢哋都有好嘅成績，亦都多咗一啲曝光率。咁我哋其中啊女子隊嘅教練咁啊大島田先生咁就幾年前毅然放下身段變成 YouTuber 介紹美食，咁啊唔講佢台名啦，咁但係就總之就亦都變成好多人認識。咁就所以亦都多咗好多人真係留意同支持壘球，同埋啲球員嗰種熱血呢，即係始終喺呢啲團體運動都係比較容易出現，
5: 同埋喺唔少一啲 multi game 啦。咁當然可能壘球本身就並唔係大家主要會首先留意嘅項目嚟嘅，咁但係可能我自己嘅工作原因啦，都望住呢，我見到女子隊 keep 住喺唔同嘅賽事都名列前茅嘅噃，穩定有成績攞翻嚟嘅喎。
6: 真係真心係好開心嘅，佢哋係一屆比一屆，一次比一次喺唔同嘅大型賽事，即係都唔係淨係亞運，即係嚟緊今年我哋目標當然係啊納戈亞嘅亞運啦。咁但係一屆一屆喺大型賽事入面嗰個成績係真係進展嘅。咁啊啱啱之前備戰呢，即係今年都佢哋上咗國內，我哋參加一個國內嘅杯賽啦，即係都係第一次參加一個比較高水平嘅杯賽。咁呢度都多謝中壘協嗰邊嘅協調啦。咁但係佢哋真係去落場打啲我哋國家投手國家嘅隊嘅省代表嘅比賽呢，都打得好好，有兩場贏，亦都攞到唔少分喺我哋最高級別嘅投手入面。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好多好開心嘅地方嚟。
4: 咁而家即係由民政事務局嘅年代啦，到而家係即係文體旅局嘅年代啦，佢哋都有一個即係支持係對制運動嘅，因為大家都明白對制運動呢，你好難係同體院即係個人嘅個別嘅精英項目去比拼啦，咁而係攞到即係一啲資源。咁而家嗰個資助計劃對壘球嘅發展又點呢？
6: 其實自從有咗呢個資助計劃，真係好咗好多，同埋就都好多謝有關嘅部門，其實都佢哋都有親身上嚟睇我哋練波啦，亦都好留意我哋比賽啦。我哋做平時 any review 啊或者溝通嘅時候咧，佢哋都好清楚我哋嘅狀況，而特別最幫到手就係、因為自從有咗梯隊呢個概念咧，咁佢哋就唔係淨係話支持一隊。佢哋亦都有部分嘅資源係撥咗俾或者準備咗俾所謂嘅第二梯隊上緊嚟嘅年青球員。咁呢樣對我哋做梯隊嗰個承接呢係非常之有用。咁啊始終即係任何團體運動任何運動都會有呢個要交替交接。
4: 冇錯冇錯，
6: 呢樣好幫到手。
4: 咁嗱，譬如壘球呢，我知道喺學校呢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一個項目嘅。咁而家嗰個細到幾多歲就可以你哋招攬去開始參加訓練班啦，甚至乎係即係一個加入個梯隊度訓練咁樣呢？
6: 其實如果以喺體制嚟講呢，我哋最細嘅梯隊呢係 U12, 即係12歲以下。咁、但係呢其實近年呢我哋都做咗好多嘅推廣，同埋每年嘅體育節呢近呢幾年都搞咗一個比賽叫 TBO,T 就 TEE。幻想呢，因為我哋壘球呢好多時要比賽都係要有個投手式投球先可以玩到嘅。咁、TBO 呢就唔使啦，擺個波喺個 T 座上面。咁一開始呢球員就喺個 T 座上面去打。咁然之後就賽事就可以繼續啦。咁其實啱啱呢屆我哋進行啦，或者我哋啲屬會進行咗都係非常成功。其實細到
4: 六歲，好開心啊！我見啲學生，
6: 冇錯，細到六歲都玩到。
4: 係啊，因為好有成功感啊嘛。
6: 同埋佢真係唔使靠一個投手就可以開始到 game， 咁佢全力揮棒，哇！有啲有天分嘅，我見過有啲好細粒，但已經打得好遠嘅，咁變咗就好有開心嘅感覺。
4: 喂 ，Jason 有冇玩過啊？你可以一陣間請阿 Frankie 即係介紹佢下呢個 T 嘅即係壘球嘅玩法。
7: 我反而咧，我就玩過棒球嗰種嘅揮棒，亦都有投球啦。但係壘球啊，真係比較少接觸。究竟兩者之間有啲咩分別嘅咧？我成日都將兩樣嘢撈亂咗。
6: 你打棒球嗰時，咁我問下你先，你係真人投球俾你定係去發球機嗰啲先？
7: 發球機嗰啲。
6: 發球機嗰啲。嗱、如果發球機嗰啲咧，如果棒球你其實都會感覺到咧，佢通常你望住畫面，佢都係個波係由上而下去你度嘅。即
7: 係
6: 佢可能喺一個頭嘅高度去到你腰啊心口，咁壘球咧呢個特色本身就係嚟自投手嘅一個好大分別，因為投手咧係一定要下手投球，咁喺下手投球，如果你普遍睇翻啲投手咧，通常我哋都會用一個叫風車式投球，咁就搞手啦，跟住就喺下手出波，咁所以壘球你去打波嘅時候咧，首先個波通常都係由下而上或者喺腰度平嚟。 咁亦都因為下手投球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有啲波係叫做啊 rise ball 啦，即係上升。咁當然都有 drop ball 啊 curve。咁所以個波嘅變化咧，就比如果你喺打棒球上面咧，咁就會多啲啦。咁同埋投手嗰個距離板咧，嗰個踏板其實比棒球亦都近啲嘅。咁啊，近三分一。咁所以其實你個 reaction time 亦都會短啲。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有啲外國嘅節目做嗰啲科學研究咧，揾啲 MLB 擊球手去打嗰啲類似職業嘅壘球嘅 pitcher 咧。是打唔到嘅，你哋可以上 YouTube。
8: 同埋都有少少嘅分別咧，就係、是、個波嚇、啊、棒球嘅波咧，相對係細啲，壘球嘅波咧就大少少。咁、所以如果嗱，我兩樣都有玩過，因為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咧，又跟啲棒球隊去玩過啦。咁我哋係喺讀書嘅時候咧，嗰啲宿舍嘅咧。就唔係打棒球比賽，打壘球比賽㗎喎，仲要一定要係下手個波呢係要拋到係一個我記得係12尺嘅高度
6: 咁
8: 就落去
6: 㗎。
8: 係啦 ,slow pitch 啦，即係慢速㗎啦。咁因為慢速就開心好玩。咁而家整埋嗰啲 T 嗰呢即係唔使投啦。直頭個波擠定喺度即係奇蹟神輪到你啦就抽過去。喂，咁嗰啲對方防守嗰啲外野手咪真係跑到好辛苦囉要。
6: 但係壘球或者我諗其實棒球呢啲尤其是鍾意做外野嘅人，因為我以前都有打外野嘅。即係最鍾意就係嗰種呢個波喺空中究竟你全力跑追到與追唔到之間個波就嚟落地跟住你要去選擇 fly, 然之後你去 slide, 或者去點樣 diving catch 啦我哋叫。然之後你喺嗰下接到個波嗰種滿足感就係呢種運動其中我覺得最最正
5: 比打出去全隊打一個滿足感仲大係咪
6: 係呀即係我自己嚟講啦講真我自己係鍾意接波接殺嗰種滿足感多過打擊嗰種滿足感我自己呀即係嗰個唔同。
5: 咁當然壘球同埋棒球其中另一個分別就係個局數唔同啦壘球係少一局啊咁啊並且以往大家印象呢都好似覺得壘球就多啲女仔玩啦可能個力量要求好似冇咁大咁樣但而家聽落呢我哋香港即係男仔女仔玩嘅人數都唔少㗎喇喎 ,Frankie。
6: 係啊其實呢個我諗係少少錯覺嚟嘅咁但係有呢個錯覺好正常因為呢始終喺政府資助或者喺一啲大型嘅運動會啦無論亞運啊奧運啊咁都係壘球係女子代表出隊嘅棒球就係男子代表出隊嘅。咁事實上喺亞洲杯啊或者另外一啲世界杯嚟講呢都有男子要打啦。咁然之後例如我講返亞洲為例咁其實鄰近國家咁日本就男子壘球就第一㗎啦但係而家新加坡呢其實已經亞洲都穩排第二咁佢哋嘅男子個水平都非常之高咁亦都有去參加世界杯嘅賽事。所以其實呢香港嘅男子隊成績呢其實亦都係非常之唔錯嘅。
8: 係呀因為我都知道喺日本嗰邊佢哋兩即係棒球壘球係同步發展佢唔需要話計較你係玩一樣就唔俾第二樣呀咁樣。咁嗱仲有幾分鐘啦而家我哋港隊嘅備戰嘅情況又點呢嚟緊就亞運呀或者嚟緊仲有冇啲亞洲呀或者地區嘅錦標賽呀咁同我哋介紹下壘球嘅港隊嗰啲嘅而家嘅備戰啦。
6: 好啊咁而家就備戰就我哋九月接近尾段就會出發去到日本參加亞運啦咁之前就會參加多一個國內嘅大賽。咁除此之外亦都會去唔同地方特訓啦。咁啊頭先都開咪前都提到啦咁我哋都破天荒第一次請咗一位呢喺美國過嚟嘅投手教練咁佢係專教一啲 elite pitcher 嘅。因為我哋運動呢投手非常之緊要。咁我哋今次就第一次試下請到咁佢啱啱 on board 咗一個禮拜到㗎啫。咁希望賽前用呢兩個零三個月再進一步提升。冇錯冇錯。
8: 咁而家啲球員嗰啲即係心理啊體能啊嗰啲訓練係點啊因為呢我成日好擔心。因為打壘球嘅呢基本上都係可能日頭要返學啦或者夜晚唔係夜晚呢即係要返工啦咁其實佢日頭工作或者返學都係比較疲勞。咁你疲勞嗰先去打波呢都影響成個心理嘅質素㗎嘛係囉。
6: 一定嘅即係我諗呢個好多香港族運動員都面對緊呢個問題冇錯即係我都我哋壘球隊就其中有啲隊友其實一早已經辭咗職㗎啦。咁啊即係有啲訪問都報道過咁佢哋都係為咗因為如果返緊工呢始終對嗰個備戰真係有影響。
8: 真係好大影響㗎。
6: 咁所以點解我頭先我話連我哋嗰種教練都幾年前就開始不如試下自己做 YouTuber 啦。即係返工都唔好返。即係真係大家時間彈性啦。第二就當有大賽嘅時候佢真係話走得就走得囉。
5: 咁啊我相信即係而家整個 計劃上面啦，無論係得分啦，無論係參與唔同嘅賽事，都係為咗即係調整好個狀態，喺亞運入面有好嘅表現啦。咁但係始終係一屆嘅大賽，都要設定個目標嘅。即係今次我哋喺亞運會個 target 係去到一個點嘅階段呢？
6: 我哋今次呢，即係如果比起參加之前亞運，由第一次參加到上屆獲得首勝啦，我哋叫做。咁今屆事實上目標就再上一層樓，就希望有最少有二勝啦，即係贏兩場啦。咁大家聽落可能覺得嘩贏兩場就目標啊。但其實大家留意返棒球壘球喺亞洲唔同嘅地區呢，其實好多國家同埋地區佢哋發展都非常之雄厚。
8: 同埋人哋真係好多場地。
5: 冇得比。
8: 係呢樣真係我哋香港就因為地理環境嘅限制啦。
6: 冇得比。
8: 係呀。喂啦，仲有大約分零鐘啦，咁啊 ,Fanky 就係我哋壘球總會嘅會長啦，都帶領咗壘球總會嘅發展。咁兩樣嘢想問下你，有咩嘅總會壘球有啲咩願景，第二樣呢就是你在帶領我們即是總會發展之後，有沒有一些個人的金句和我們聽眾分享一下呢？
6: 希望壘球發展就真的跟香港很多運動方面一樣，都希望真的更上一層樓，香港的市民香港普羅大眾都更加多留意我們運動啦，支持我們運動員。如果最後一句呢，即是我當年即是見到球會他們出了一句都是一些球員現在會擺在身上的飾物，就是全力上壘。因為我哋呢個運動呢，你無論如何你只要上壘呢，你就有機會贏㗎喇。
8: 係喎、真係喎，打咗個波之後一定要走。
6: 冇錯，你打到打唔到
8: foul ball 都要走。
6: 都要走。所以全力上壘就係我希望寄予俾所有球員嚟緊參加咩賽事都係寄予。
8: 呢、這個真係好好人生嘅哲理喎。即係做咗
5: 先
8: 喺工作
5: 搏到盡，
8: 全力上壘。
6: 冇錯，冇錯。
8: 咁啊，因為時間都有限啦，今日再次咧就係多謝啊，黃俊亨啊 ，J 啊，唔係 J 七啊 ，sorry， 係啊 ，Frankie， 我哋都係太老友噶，
6: 冇問題。
8: 就係嚟自中國香港壘球總會嘅會長咧，同我哋介紹咗而家港隊嘅備戰情況啦，同埋即係而家嘅壘球嘅發展啦，同埋希望天光道嗰個場咧盡快就即係維修好啦，裝修啦，等我哋多啲小朋友咧可以玩。好啦，時間到啦，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染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他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目前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将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撒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秦始皇、
6: 司马迁、
5: 孙中山、
6: 宋美龄、
5: 哥伦布、
6: 拿破仑、
5: 爱迪生、
6: 希特拉，
5: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6: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5: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大汉王朝。汉武帝姓刘名彻，是汉朝官方承认的第五任皇帝。他继位的时候已经距离高祖刘邦创立汉朝60多年。当时汉朝廷、皇帝和功臣集团共治天下，地方政治则由战国地方豪强分享权力。汉朝分封诸侯王国安抚地方，以维系大一统的局面。文景之治之后，因景帝削藩而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动乱平息之后，藩王势力崩解。不过景帝后期至武帝即位之初，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匈奴崛起，不断地壮大，严重威胁中原边境。而南方的越人部族则据地称王，和汉朝对抗。在这个背景底下，年仅16岁的武帝刘彻要继承父亲景帝刘启的帝位，掌管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帝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0: 金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张伟国，
1: 我系罗医生，大家好啊。好好，
0: 我哋今次系讲一个古代嘅风云人物汉武帝，
1: 冇错，
0: 系刘彻。
1: 刘彻。
0: 咁如果我哋大家知道啊，中国嘅历史上嘅皇帝咧，在位超过50年嘅，其实唔系好多嘅，
1: 冇多嘅，
0: 唔系好多嘅咋。清朝有两个啦，
1: 系啦，
0: 康熙同乾隆啦。咁之前咧都好少啦。
1: 系啊。
0: 譬如我哋讲呢个唐太宗就20几年啫嘛，唐元宗、唐明皇就40年左右，
1: 40几年
0: 啦。呢个嘅梁武帝都40年左右啊，所以能够超过半个世纪，其实唔系好多嘅啫。
1: 系啊，我哋嘅故事主人翁咧，刘彻啊，汉武帝刘彻，其实就16岁登位，70岁过身，在位整整54年，
0: 系啊，在位54年啦，都算得非常之长啦。咁所以呢个人咧就喺历史上咧就亦都非常之功绩辉煌嘅
1: 吓。
0: 咁佢为呢个嘅国家，为一个汉朝开疆拓土，建立咗一个庞大嘅大汉帝国啦。
1: 冇错。
0: 咁啊，将呢个势力咧就打到去呢个叫做啊今日嘅中亚地方啊，仗剑通西域啊，北伐匈奴啊，征服呢个南越啊，将呢个广东啊，因为广东喺呢个秦始皇嘅时候已经系收入版图，不过咧秦始皇死咗之后，
1: 赵佗啦，
0: 天下大乱啦，赵佗喺度割据，到汉武帝手又将南越国咧系征服，仲有将朝鲜纳入版图，
1: 冇错啦。其实咧整个世界咧响西面啊，有几个强大帝国都衰落咗，譬如响中亚嘅塞古留帝国啦，即系马其顿留遗落嚟噶啦，
0: 系
1: 已经衰亡咗啦。咁波斯咧，亦都咧方兴未艾，系咪先？响北非咧，呢个埃及嘅托勒密王朝，亦都系咧。即係走到末路啦，咁所以有學者曾經話咧，喺當時整個亞洲大陸咧，圍呢個漢朝係一個真係嘅最主要嘅力量嚟，
0: 係最強大，一張匈奴咧就打到
1: 落花流水。
0: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要了解漢武帝呢個人嘅生平同埋佢嘅歷史背景咧，其實都幾複雜幾有趣㗎。咁首先知道啦，汉武帝咧就系汉朝由汉高祖刘邦立国之后创业之后第五个皇帝，高祖、魏帝、文景、景帝五个。咁呢大概70年期间咧，汉朝其实喺政治上、喺社会上咧，经历咗个好大嘅我哋所谓改变嘅。
1: 系啊，因为其实汉初咧行一个休养生息、王老无为而止啊嘛，表面上就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咧里边隐藏咗好多隐忧，例如功臣集团嘅真系盘踞高位啦，系咪地方上嘅贫富悬殊兼并啦，对外咧匈奴嘅肆虐啦，其实呢啲内政外交上面咧都系困扰着呢个年轻嘅皇帝嘅。
0: 系啊，所以我哋要知道啊，汉初立国其实咧就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嘅汉高祖打扮呢个系啊项羽之后咧。就可以咧，就獨佔呢個權力嘅，唔係，因為漢高祖立國嘅時候咧，其實咧有幾方嘅勢力喺度支持佢。第一就係佢身邊嘅功臣集團，
1: 冇錯，功臣集團、
0: 軍功集團，即係武將啊。咁呢啲功臣咧就打天下噶嘛。我哋知道漢高祖喺個嘅平定呢個天下、統一天下之後咧，封咗130几个功臣啊。呢、這個功臣封到列侯啊，咁列侯嘅地位非常之崇高嘅。
1: 系啊，
0: 咁啊點解咧？佢哋咧就係替漢高祖一齊咧打天下，咁以軍功作為佢嗰個侯爵嘅高低，
1: 冇錯啊，
0: 同埋咧想嘅食一多少嗰個標準。咁功臣第一當然就係呢個嘅蕭何啦。
1: 但係蕭何被封功臣第一都有好多爭議，因為咧好多人覺得。蕭何咩啊？冇軍功啊！蕭何即係喺後方咧，即係做嗰啲所謂嘅後勤補給啊，穩定局面啊，同個女後打點手樣。所以好多人話：喂，我哋個個咧身負幾十個刀創喎、啊，出生入死喎、啊，出生入死、啊，點解蕭何第一啦、啊？咁由於漢高祖劉邦器重蕭何，就力排眾議，將蕭何封做第一啫嘛。
0: 第二就係曹參，
1: 冇錯，
0: 佢係身披70余創，
1: 冇錯，
0: 身上有70几个傷口，
1: 嗯、
0: 但係佢雖然排行第二啫，但係佢食邑咧。遠比蕭何多，係11000户、
1: 嗯、
0: 啊！蕭何只得好似7000户左右。咁啊，當然啦，如果你話啊張良都係好重要啊，張良其實咧喺排行嘅次序呢邊係第40几嘅，
1: 冇錯，好後。
0: 食邑係10000户、
1: 嗯、
0: 啊，所以就可想而知啊，侯嘅等級同埋呢個食邑嘅多少，漢、嗯、高祖都係費盡心思。咁而啊，仲有一樣嘢，漢高祖嘅功臣咧。是掌握住所有嘅行政權力，
1: 冇錯，行政同埋軍事權力，例如頭先講啊，蕭何、曹參啦、周勃、陳平啦，係咪啊？灌婴、范快等等，全部都係輪流做丞相同埋太尉嘅喎。
0: 係啊，
1: 喺漢朝初年咧，丞相就掌權嘅，掌民政。 太傅系掌军政嘅，所以咧，其实民政军政全部由咧佢啲功臣集团所垄断咗。
0: 汉高祖都唔敢对佢哋有太多嘅改变嘅。有人就话唔系教科书就系话汉高祖诛晒功臣嘅，其实系好少嘅。第二个支持汉高祖能够推翻秦朝嘅势力就是、地方势力。呢个地方势力咧就系战国时候遗留落嚟嘅各地嘅地方势力。有人就话。战国七雄都灭咗嘛，虽然战国七雄灭咗，但系佢几百年来遗留落嚟嘅地方势力啊，
1: 盘根错节嘅，
0: 强固都不得了。
1: 所以大家睇要了解到，当呢个秦朝一亡咗之后，哇，六国后裔咧马上纷纷自立啊，连阿项羽都搞唔掂啊，项羽英明神武，都好辛苦先能够摆平咗呢啲六国之后，唔单止六国嘅皇族之后，六国嗰啲贵族啊官员嘅之后咧，都纷纷起义，所谓作乱，系咪各地称王，希望咧分一杯羹，咁所以当时咧可以话六国咧，无论在朝在嘅啲后人啊，都系纷纷蠢蠢欲动嘅。
0: 系咁，汉高祖咧要打败项羽，必须要得到呢啲地方势力嘅支持，于是系同佢哋有一个默契承诺，就系话咧，你哋如果支持我打败呢个项羽，你可以分地居地为王。
1: 冇错啊，
0: 咁于是乎啊，呢啲咁嘅功臣咧就得到咁嘅承诺之后咧就。支持呢個漢高祖同項羽對抗，包括呢個梁王彭越啊、九江王英布啊、呢個嘅趙國啊、張耳啊等等，仲有韓信啦、咁就得到呢個漢高祖嘅承諾咧，就起嚟到反對項羽。
1: 後來咧，大家知啦，著名該下一役嘅都係靠韓信啦、彭越啦、英布係嘛，將阿項羽啊真係擊潰嘅啫嘛。如果冇咗呢三個咧，根本上。即係歷史係會改寫
0: 嘅。係啦，如果你睇呢個嘅韓信嘅傳記，或者漢高祖嘅本紀，或甚至項羽本紀，你都知道喺該下之戰嘅時候咧，韓信嘅軍隊係前列嘅。
1: 冇錯。
0: 咁啊，漢高祖本人咧就喺後方嘅嚇。咁就所以有啲人就話，漢高祖親自打敗項羽，我睇某啲報上嘅文章講。呢個係假嘅，
1: 假嘅冇錯。
0: 根本漢高祖係冇同項羽咧，就係親自接觸嘅。
1: 而歷史上咧，漢高祖每次同項羽打陣都係吃敗仗嘅喎。如果唔係靠彭越啊、英布啊、韓信等咧，熟悉項羽調軍演將，大家知道咧，因為咧。韩信同埋英布都系响阿项羽嘅阵营出嚟噶嘛，
0: 喺
1: 了解到项羽用兵遣将嘅情况嘛，所以咧其实知己知彼，又百战百胜。

0: 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当汉高祖清咗帝之后咧，咁佢觉得有咩办法嚟铲除呢啲地方嘅势力呢？於是乎就將呢啲諸侯王逐個擊破，咁、然後就殺咗佢哋啊，逐個殺，逐個擊破，借佢哋謀反嘅借口或者各方面嘅原因咧，將佢哋殺咗。
2: 有一個典故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啊嘛，就係講當年蕭何引戰呢個韓信俾阿劉邦，最後咧就蕭何夾埋呢個女口咧，就假傳呢個聖旨話高祖病危啦，召開入京，就將阿韓信奪為玉將啊嘛。因為韓信係功最高啊，勢力最大，所以咧殺咗韓信就。令到其他嗰啲异姓诸王都心惊胆战。
1: 系啊，咁但系咧，杀咗呢啲地方啲诸侯王啫，咁地方势力仲喺度噶嘛？咁咩办法镇抚呢啲地方势力咧？于是封佢嘅同姓子侄
2: 啊，冇错啦，
1: 佢嘅兄弟子侄封喺各个地方，咁啊做呢个地方嘅藩王，所以叫诸侯王。咁呢个诸侯王咧势力仍因为有地方势力嘅支持咧，非常之强大。咁啊，汉朝都奈佢唔何。所以喺史书上面记载咧，秦朝有36郡啊，咁而呢个到了汉朝嘅时候，呢36郡慢慢就分解成为呢个40-50个郡，但系汉朝中央政府只系管15个郡，
2: 冇错啦，
1: 15个郡嘅啫，
2: 冇错啦，基本上就不出呢个关中嘅，可以话关中同埋长安、洛阳附近的其他响我哋话山西啊、河北啊、江南，全部系咧同姓诸王所分封晒嘅地方，譬如咧最著名嘅刘肥啦，咁啊先即系刘邦嘅庶长，即系咪封咗齐国
1: 70几个城
2: 啊，好犀利。
1: 咁啊，虽然之你话佢嘅细佬咧就闯咗黄刘交啊，系40几个城池啊。喺呢啲今日嘅彭城一带，今日嘅徐州啊，咁所以我哋可以想指啊，呢个地方势力非常之庞大。咁啊，汉朝啊，要面对呢个几方面嘅力量。第一样嘅就刚才讲嘅功臣集团，你唔可以喐动佢。咁啊，甚至立呢个做太子，都要得到功臣集团岌头。
2: 冇错。
1: 嗱，功臣集团如果唔支持，冇扶。
2: 例如当然啦，刘邦啊想废咗呢个刘盈啊嘛，话咧自己嘅细仔呢个刘如意累己啊嘛，结果咧就因为边个啊韩信啊呢个周勃啊张良啊周昌啊以至叔孙通等等系鼎力支持啊，吕后就话系感谢呢班功臣，如果唔系咧我哋两母子都唔知到咗咩处境啦等等。
1: 咁所以咧呢个嘅功臣集团唔喐得嘅，无论呢个文帝景帝在位嘅时候都有咁嘅情况。因为点解咧？吕后死咗，功臣集团就起嚟反呢个吕后嘅家族。
2: 嗯，冇错。
1: 咁最后咧，功臣集团决定迎立呢个代王刘恒做文帝。
2: 嗯，
1: 所以功臣啊，呢个嘅势力非常之强大。咁第一代功臣死咗，第二代功臣就继续。
2: 冇错。
1: 所以汉朝嘅丞相、御史大夫、九卿、
2: 云太
1: 守、
2: 太尉，
1: 绝大部分都系由呢个功臣嘅子弟嚟到担任，
2: 冇错，甚至有啲当年系行伍出身，做好散仔啊嘛，但系到咗后边前辈死咗之后咧，佢慢慢都
1: 系啊
2: 位置功勋啊，譬如好似话响到呢个景帝寿新屠家就系咁嘅情况啦，
1: 系啊，佢就系最后一个死嘅功臣，所以喺选做要任呢个宰丞相嘅时候咧，新屠家系最后一个未死嘅功臣，
2: 冇错，
1: 第一代功臣，咁啊就立咗呢个功臣，咁啊但系到死晒之后咧，第二代嚟啦，啊咩屠后刘舍啊，呢个庄清敌啊，
2: 周亚夫等。
1: 咁咧又做丞相，所以咧可想而知，由文帝到景帝都喺功臣集团嘅掌管权力。不过汉朝中央政府亦都想办法去排除佢哋。有咩办法排除啊？因为功臣集团嘅第二代、第三代慢慢啊，生活喺富贵之中，才能已经唔系好高啦，有好多贪赃枉法嘅事。咁于是乎就俾啲借口俾中央官员咧对付佢哋吓，好多人咧就借住呢个反对贪腐嘅原因啊。废呢个侯爵，
2: 冇错。
1: 第三代嘅功臣咧嘅侯列侯咧系好难咧，就好似佢父兄咁样对呢个朝廷咧有大嘅抗拒能力噶嘛，
2: 冇错冇错。
1: 咁所以就逐渐要废除。咁啊，对诸侯王嘅做法系点咧？好简单啦，咁啊就用一个用贾谊嘅方法。啊，贾谊虽然第一就开始唔成功，但系暗中咧呢个朝廷都系用呢个方法
2: 就推恩政策啦。
1: 系啦，重建诸侯而少其力，
2: 冇错啦。
1: 譬如咧，梁王死咗啦。佢幾個仔
2: 一分為三啦，
1: 分三個啊，就係楚王死咗啦，又一分為5-6個、啊，齊王死咗一分為5-6個國家。咁於是乎咧，呢個國由大國變成小國，
2: 冇錯冇錯。
1: 咁每個諸侯王國咧，只係剩翻咧1-2個郡、啊，甚至得10多個縣
2: 咋。而家
1: 仲有，萬一你哋有咩把柄俾朝廷執到咧，
2: 唔係錯，
1: 就沒收削郡、
2: 削郡、
1: 削縣、
2: 去著削國。
1: 咁嘅情況之下咧，到景帝初年嘅時候就觸動咗。 呢、這個所謂楚國同埋咧吳國，尤其吳國
2: 劉備，
1: 因為劉備咧好特別嚇，佢咧就喺啲今日嘅江南一帶，今日嘅蘇州一帶咧係立國，
2: 冇錯。
1: 咁啊國力非常之強，
2: 因為當時記載咧就咩啊，主鹽鑄錢啊嘛，絲鑄鐵錢，同埋大家知道古代咧鹽好重要嘅，我嚟保存食物咁啊，可以去有海邊嘅海邊之類，所以造鹽同埋鑄錢，佢係富可敵國喎。再加上劉備個輩份高啊嘛，點解？因為係阿劉邦嘅侄嚟嘅，
1: 係啊，
2: 並且係年紀最大嘅，咁啊，所以喺第二代當中係輩份最高，影響力最深喎。話說當年咧。佢曾經同呢個文帝有個過節，因為佢嘅世子咧同當時文帝嘅太子，即係後來景帝咧捉棋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文帝嘅太子即係後來嘅景帝搏死咗佢個世子喎。
1: 呢個情況就係因為景帝咧嘅人比較暴躁，
2: 冇錯啦。
1: 咁咧就
2: 個棋盤搏死佢，
1: 揾個棋盤啊打死咗呢個嘅世子。
2: 世子。
1: 於是咧，吳王劉備聽聞呢個消息之後咧，就為個仔報仇，
2: 冇錯。
1: 咁啊決定起兵作反，咁同楚王劉茂咧就一齊起兵嚇。召集咗其他五個嘅藩王，然後咧就向洛陽進攻。點知咧呢、這個嘅文帝有一個外子，遲啲會講到嘅梁孝王林武，
2: 冇錯林武。
1: 咁啊鎮守今日叫做商丘啊嘛嚇，當時咧就叫追陽啊，咁啊就封到梁王。喺嗰個地方咧就死守住呢個睢陽，吳楚軍都過唔到。咁、然後啊，朝廷咧就派周亞夫同埋呢個窦英，窦太后個侄啊窦英。嚟到領兵嚟到討伐呢個吳楚七國，
2: 周亞夫咧據說咧就係用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就係咧斷呢個七國之嘅糧道嘅後路啊，即係斷咗佢嘅支柱後勤補給，就令佢咧孤軍喺前線咧就即係咩不攻自破啦。咁所以咧就唔係大規模嘅會戰，而係斷其後勤補給之路，就令到咧即係叛兵咧慢慢就衰竭啦。
1: 係啦，咁啊幾個月之後咧，呢、這個七國之亂就平定啦。咁、自此之後咧，呢、這個地方繁忙咧就冇咗勢力啦。
2: 冇錯啦，
1: 因為點解咧？反叛嘅將佢國嘅廢除
2: 咗，
1: 收歸中央；唔反叛嘅亦都逐漸瓦解。
2: 冇錯，
1: 咁朝廷都下咗個命令，唔准呢個地方嘅藩王啊，染指任何嘅地方嘅管治啊。中央派一個國相，派一個相啊，去嚟到治理呢個地方。
2: 並且唔單止只係監視個宗室王嘅，
1: 咁所以到民警嘅手啊，對呢個幾方面嘅勢力啊，其實都係點樣啊？一步一步咁樣削弱。咁啊，仲有一個巨大嘅勢力要等待處理嘅，呢、這個就係北方嘅匈奴，
2: 冇錯。
1: 好，留翻下次繼續啊。
3: 平衡世界，風雲錄。
4: 秦末漢初時期嘅歐洲，位於北非嘅迦太基，本來係地中海嘅霸主，但後來亞平寧半島上面一個村莊迅速崛起。成為能夠同迦太基匹敵的力量，這一股勢力就是聞名於後世的羅馬。迦太基和羅馬逐漸因為爭奪地中海的霸權而開戰，而在公元前202年，亦都是漢朝建立的同一年，著名的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自此羅馬就成為地中海新一代的霸主。但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之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战败一方迦太基的军事家汉尼拔。公元前247年，汉尼拔出生于迦太基贵族家庭，他年少的时候跟随父亲进军西班牙，并且立誓终身与罗马为敌。26岁的时候，汉尼拔获得军队拥护，接管军权，征战伊比利亚半岛。两年之后，他攻打西班牙城市萨贡托，但是罗马认为汉尼拔的举动违反双方的协定，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就在这一次战事之中，汉尼拔留下最著名的一幕，亦都是古代军事史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场远征。他率领军队和战将由西班牙翻越秘里牛斯山，越过高卢人领土，再在冬天跨越阿尔卑斯山攻入意大利北部，令到罗马人大为震惊。汉尼拔善用地形的优势以及心理战术，带领迦太基在多场战役击败罗马军队，令到罗马束手无策。 但是自公元前212年开始，罗马慢慢扭转局势。公元前202年45岁的汉尼拔在北非扎马平原迎战罗马军队，最后迦太基防线被罗马击溃而战败，正式结束战争。战败之后，汉尼拔成为行政官，其后受罗马威胁而流亡，最终在公元前183年服毒自尽，免受罗马俘虏。虽然迦太基最后被罗马攻破，汉尼拔仍然被后世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
0: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织。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
2: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回去美发店的
1: 商场之

0: 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话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呢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亦不会出现人传人的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有报道说，大埔宏福院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4: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5: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6: 我是萧恩浩博士。
5: 今晚带来这个题目和这个即将要迎接好热的天气相当之贴合。
6: 是啊，我想即是夏天才会出现的这件事。我好像其他季节就比较少吃它，真的。
5: 我必须要承认，其实我是认不出它的。
6: 认不出它？
5: 是啦。
6: 为什么会认不出它？
5: 这种瓜类的食材呢，对我来讲是非常之难认。我经常跟其他东西捞乱的。
6: 都会其实。因为有某些瓜类其实都几类似。
5: 那我们都不要大家估啦。今晚的题目就是
6: 丝瓜。

0: 第一章。
1: 网上面咧成日都会话咩傻傻分不清嘅，咁我谂丝瓜咧都系其中一样咧比较难去辨认嘅，因为睇翻啲网络嘅图片咧，基本上咧佢嘅形态咧系各异，可以话系各异啊，瘦瘦长长嘅又有，肥嘟嘟嘅，好似阿萧博士咁，
2: 我知噶啦，
1: 又有系啦，咁所以我系认唔到咯，我成日都会捞乱咩丝瓜啊、节瓜啊嗰啲咩瓜咪瓜，即系搞唔掂啊！
2: 哦，丝瓜、节瓜有时都
1: 我出嚟自首，
2: 都系难认嘅吓。咁我哋见咧，即系丝瓜比较大条啲啦吓，咁啊节瓜颜色又会唔一样啦。咁同埋睇一个表面啦吓，嗰、那个有即系有啲多毛啊、小毛啊等等，都会能够认得到嘅。咁我食嘅嗰种丝瓜咧，就系诶菱角形嗰种多啲嘅，其实
1: 菱角形
2: 系啊，
1: 点解咧？
2: 點解會多啲啊？
1: 因為容易買到。
2: 因為屋企人覺得嗰個纖維多啲咯，咁係硬啲嘅。你有冇食過呢一種菱角形嘅絲瓜？睇嚟冇啦。
1: 我完全唔知，食咗都唔知道。因為通常上台嗰時候，你都唔知佢係咪菱角形切開咗噶啦嘛。
2: 哦，切開咗，係啊。咁但係呢個菱角形絲瓜一食落去咧，個皮有啲硬嘅，即使佢批過嗰啲菱角嘅部分啦，咁但係食落去都係硬嘅。即係家母就話：哦，你食瓜就食下啲纖維啦。所有菜硬嘅部分，我媽都話係纖維。
1: 果然係媽媽嘅智慧啊！相信咧，聽緊越食越滋味嘅聽眾咧，都會話啱啊！你媽咪講得啱啊！咁啊，即管睇下今晚蕭博士帶嚟乜嘢類型嘅作品啦。
0: 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湯，跟著節氣過日子。大暑節選。大暑前后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俗言说六月瓜，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瓜类消暑气，而此时也是瓜类盛产之时，这应该也是老天爷的巧思吧。那这次就来煮个丝瓜面线。俗言说大暑吃凤梨，我们也来吃个凤梨。然后菜市场已经叠上一块块冬瓜露，饭后来一杯柠檬冬瓜露。夏天的傍晚适合扇着凉扇发懒。
1: 刚才听过有作品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的一篇大暑的节选。這本書呢真的必須要講，相當之有趣，因為呢是圖文並茂，而且呢色彩鮮豔又豐富，是一些手繪的插圖，相當之適合我這些人。
2: 我都知道，我差點就想說，哎呀 Dorothy 一定很喜歡，一些喜歡有圖，即是他不單單有圖，他圖其實都挺藝術的，還有這個排版，所以看上來就都挺不一樣的，雖然是講緊傳統的二十四節氣，其實是二十四節氣裏面究竟即春夏秋冬吃啲咩呢，咁唔同節氣喺唔同地方可能有唔同嘅特別嘅出產嘅。咁而我哋今天夏天揀選咗今日嘅主題呢就絲瓜啦，咁當然喺我哋啱啱聽過嘅篇章當中都有幾種呢真係我哋夏天都係會食嘅，咁
1: 菠蘿
2: 啦，係啦，或者係呢一個叫做冬瓜啦，我哋往後嘅集數都會再提及嘅。
1: 跟住節氣過日子，其實呢個係真係中國人古人嘅智慧，一個飲食嘅智慧。因為孔子主張不
2: 食不
1: 食，咁呢個都係一個中國人傳統嘅思想，就係、是、天人合一嘅哲學。
2: 係啊，冇錯啊，咁只不過係喺現代嘅概念，我哋之前都稍稍有提及過㗎喇，因為現代喺種植嘅科技上啦，或者係呢個基因改造啦，令到唔同嘅蔬菜水果在不同的時節都會出現的，但是某些水果在某些季節因應著氣温、土壤、水源等等的不同的資源拼合，是在不同的節氣裡面吃是會最當季最好吃的。
1: 是，咁啱啱呢一篇文章嘅选段里面呢有讲到话俗言说六月瓜，其实嗰个六月系西历嘅六月定系农历嘅六月呢？
2: 我諗即係逐現雪啦，就係呢一個農曆嘅，應該係農曆六月就係、是、即係差唔多西曆嘅七月左右啦。我諗係咁就係暑炎熱嘅天氣最盛嘅時候啊，咁所以我諗六七月都可以嘅，無論你用
1: 即係天氣反覆，
2: 係啊，天氣反常係反常天氣，即使我哋而家都係未去到大暑嘅狀況啦，都已經係哇開始熱到不得了。
1: 所以有個講法話二十四節氣都開始不適用啊。
2: 係啊，有少少改變啊，其實嚇，因為嗰個熱嘅狀況或者凍嘅狀況咧，尤其喺香港裏邊咧，本身都係分明嘅，咁但係冇其他即係落雪地方咁分明啦，好明顯嚇、嗯。但係我諗即係聽眾朋友都唔需要我講噶啦，佢自身感受到啊，熱嘅狀況真係多好多，凍嘅情況好似都越嚟越少啦，其實
1: 係啊，大家都應該有好深嘅感受啊。咁啊喺呢一篇文章裏邊咧，或者呢一本書嘅核心思想就係跟住節氣去過日子，食當季嘅食材，要順應時令，尊重自然。咁啊，當季嘅食材咧，得到天地嘅精華啊嘛。咁所以咧，營養價值咧係相當之高，同埋咧係適合嗰個天時去幫我哋做翻一個身體嘅平衡啊。咁你消暑嘅食品就夏天出現嘅，就譬如有冬瓜啦，又有絲瓜啦。咁喺呢篇文章裏面嘅絲瓜面線呢、嗯、我未食過，其實係用絲瓜批到好似做面條咁樣。
2: 哦，唔係，咁絲瓜面線
1: 我諗太多啦。
2: 唔係唔係，你嗰個都可以煮嘅，咁佢呢一個絲瓜面線其實用絲瓜煮湯啫，咁喺夏天食絲瓜煮湯已經係舒服嘅，咁有時候簡單加啲面線落去啦，咁就因為夏天時間我自己嘅習慣啦，我就夏天食飯比較少啲嘅，真係因為唔熱到話都唔好食得落，咁所以食面會多啲嘅，我自己都係咁，而絲瓜合時節，同時咧係比較清淡啲。同埋有啲湯水嘛，咁夏天食湯水會可能係胃口會大開一啲，咁而再加埋比較幼細嘅面線索到啲汁咧，可想而知都係而家我憑記憶去回想一下，都覺得係適合嘅。
1: 是不是啊？是。那呢本书呢揀得好好啊，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其实是台湾的一个创作团队创作出来啦。那这一本呢不单只是一本食谱，也都是结合呢台湾它的风土啦、手绘的美学啦，同埋二十四节气的智慧提供的生活提案。咁啊，好着重一点就係佢教你嘅时候都三送一汤、即係希望你真係落手去煮喎。
2: 係啊，同埋有一啲巧思去拼合嘅，即係譬如我哋啱啱听过嘅，即係夏天啦，除咗係食面线啦，咁可能食一啲冻食嘅凤梨啦、前菜啦，咁除此以外仲係呢一个冬瓜露仔，即係冬瓜糖咁样啦，咁即係糖冬瓜类似，又唔 exactly 係糖冬瓜嘅，因为糖冬瓜係我哋新年食嗰种，咁佢冬瓜露就是用黑糖煮冬瓜，其实是一塊塊很大的砖，这样就它可以拿来煮柠檬就好喝了。
1: 是，而这本书呢其实它更加值得推崇的概念呢，就是将一些传统的文化将它现代化，即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可以履行到的。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去找这一本著作，你好土我好菜，三菜一汤跟着节气过日子来看看。
3: 第二章，旧方本草，作者朱叔，丝瓜苗。人家园篱边多种枝，延蔓而生，叶次阔流叶而花又大，每叶间出一枝藤，前附草木上，茎叶间开五瓣大黄花，结瓜形如黄瓜而大，色青。嫩时可食，老则去皮，内有丝缕，可以擦洗油腻器皿，味微甜。旧机采嫩瓜切碎，炸熟，水浸涂净，油盐调食。
1: 刚才听过有明代朱叔的《旧方本草》里面的丝瓜苗， 這段呢其實都有很多叫做聽起上來啊生字啊、
2: 嗯、
1: 或者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到去香港電台的網頁啦，香港電台第一台裡面去找越食越滋味這個節目呢，每集呢我們會將裡面讀過的選段啦文字啦是放返在網上面給大家參考的。咁頭先呢讀到好多生字啊，咁不如都請啊施博士同我哋解一解啊啱啱嗰段其實大概嘅內容係關於啲咩㗎啦，因為有聽到話葉似闊流葉而花又大。
2: 好，冇問題啊，咁等我講下啦。呢、這個九方本草啦都係有類似我哋而家博物學嘅情況啦，咁或者係植物學嘅嗰種狀況嘅，就係、是、對唔同嘅植物或者物種啦，咁就係有一個好詳細嘅解說啦。譬如絲瓜苗佢種植嘅時候，因為人間種植咧喺泥巴嗰度種嘅，藤蔓嘅咁所以我唔肯定
1: 佢躝上
2: 係啊，係攀藤嚟嘅、
1: 啊。
2: 我唔肯定聽眾朋友有冇咁嘅回憶啦。我自己又都幾多咁嘅回憶嘅，因為以前婆婆係住農村啊，真係咁，所以我哋行過嗰啲水道嘅時候，咁見到人哋人家門口，無論係鐵絲網又好，泥巴又好啦，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攀藤咁就係相關嘅回憶啦。葉子闊流啦，闊流都係瓜類嚟嘅，係另一種唔同嘅瓜咁就係、是、其實某程度就係 Dorothy 啱啱提及噶啦，即係有啲瓜其實唔係好分到，係因為有啲瓜太似啦，實在係佢就話俾你聽嘅葉咧，同闊流嗰個葉咧係差唔多嘅，類似嘅。咁而嗰個花好大朵咁跟住係藤蔓攀上去啦，花係黃色噶啦。咁而一個絲瓜花好似都有人會食嘅，其實唔記得咗攞嚟炸定係攞嚟煮湯啦咁嫩嘅時候就可以食啦。
1: 呢一篇咧其實都有趣啊，因為喺嗰段嘅文字嘅底咧有一段。仔咧就話救饑，救饑係饑餓個饑啊，
2: 係啊，
1: 好有趣喎、
2: 啊。係啊，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名字書名都叫《九方本草》啦，本草就係啲即係同唔同嘅植物物種有關
1: 係。草本植物
2: 係啦，咁、啊、而九方係話俾大家聽呢啲植物係可以食得嘅，即係喺面對呢一個叫做危難嘅時候，
1: 饑荒嘅時候，
2: 咁你。係啦，你譬如你手上有一本書啦，或者曾經睇過呢本書，你就認得哦，呢、這個係絲瓜啦。咁你認得佢絲瓜係一回事，咁而咁嗰樣嘢點食咧？嗱，佢就話俾你聽係嫩瓜切碎啦，咁樣炸熟啦，跟住浸水，跟住用油鹽去到撈一撈去食就可以啦。
1: 係，咁大家都聽到啦。其實呢一個《救方本草》呢本作品咧係相當之重要，因為咧佢係中國第一部專門記錄可以食用嘅野生植物嘅著作嚟噶，係由明太祖朱元璋嘅第五個仔周定王朱叔喺十五世紀嘅時候咧就編撰嘅。
2: 係啊，所以呢個我諗有幾個重要性，一方面就係嗰、那個我哋講植物學或者博物學好早期喺中華文化歷史當中已經出現，另外就係、是。都算是官方定制的一本書，所以你見它用字行文很精準，還有都沒什麼沙石的。除此以外就是我覺得即現在去閱讀都是緊要，因為它有圖，圖我們就沒辦法放在網頁上面，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可以網上找回古籍去看，或者借回一本書去看，那個描畫究竟是花是怎樣，葉是怎樣，條瓜是怎樣，個攀藤係點樣，好清楚畫曬喺個圖裏面。鍾意畫畫嘅睇到你都開心，鍾意煮嘢食睇到你又開心，鍾意植物嘅朋友睇到都係開心。咁所以即係集結咗好多，聽起上嚟好似好簡單，但係即係成本書嘅理念係好清晰，嗰、那個形制係好乾淨。
1: 當然啦，而家聽梗係覺得冇乜特別啦，但係大家要留意翻，其實十五世紀初嘅時候嘅一本著作啊，唔係最近先出版嘅，所以咧當年嘅人有咁嘅心思，
2: 冇錯，
1: 真係非常之唔簡單嘅。咁喺呢本著作裏邊咧，收錄咗嘅植物咧有414種，其中有276種咧係當時新增嘅品種啊。可以見到咧，朱叔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邊咧都相當之用心啦，因為佢建立咗個草藥園啊，親自去觀察並且去嘗試呢一啲嘅野生植物。即是叫以身試植物。
2: 對啊，即是用我們現在的詞語或者角度就是很科學的一個角度，即是不是隨意見到就寫
1: 了。不是估的。
2: 是啦、啊、不是估是試過的。但是同埋除此以外，剛剛 Dorothy 有提到草藥園嘛。所以朱叔其實他有另一本書就是普濟方。普濟方就是跟方劑和中醫有密切關係。當中很多無論是我們叫做食療方的食譜，都很大程度跟飲食有關係。下次有機會 會撞啱唔同嘅食材咧，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一本《普仔坊》。
1: 系啊，呢一本咁重要嘅作品咧，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啊！咁啊，今次介紹咗呢一個《救荒本草》咧，其實係古代嘅防災救荒嘅工具書，亦都係咧代表咗明初嘅中國植物志嘅天然嘅最高水準嘅作品。咁其實咧，朱叔咧當年咧其實係即係被貶斥嘅、被流放嘅一個狀態底下咧，建立呢一套植物嘅研究嘅體系出嚟嘅，所以相當之難得，將啲心思咧放翻喺另一個對後世咁有影響嘅一個咁重要嘅作品。
2: 係啊，所以後世有唔少人都話，其實啊，朱叔喺佢嗰個植物學或者係即係中藥學嘅嗰個貢獻，遠比佢政治上貢獻大好多，亦都係因為咁樣，所以先至可以令到佢嘅著作或者佢心思可以流傳喺後世。
1: 而家咁樣睇翻就係冇俾政務耽誤嘅植物學家，
2: 博
1: 物學家。
2: 係啦。
3: 第三章，清敗類鈔，作者徐柯，絲瓜。丝瓜为蔬类植物，原圃栽植之，茎细长，有卷须，叶掌状分裂，裂片尖锐，夏日开黄花，雌雄同株，实长者至一二尺，嫩时可食。熟后果肉内有强韧之纤维如网，谓之丝瓜络。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清败类鈔徐柯的作品里面的一段啦，丝瓜。咁啊，听到丝瓜络，唔知道听众有冇用过呢？我是冇用过嘅，但系咧就旅行嘅时候咧，就喺台湾嘅时候见过。咁啊，但系掂上手咧，觉得嗰个丝瓜络咧太硬啦，唔系好敢用哦。
2: 系
1: 有啲话用嚟冲凉会唔会太硬咧？
2: 我系细个试过用嚟冲凉啊，好似
1: 冇痛噶。
2: 好痛啊，都刮嘅，其實要浸一浸水先咯，係啦，即係浸一浸水就會好
1: 浸軟佢，
2: 係啦，好少少，但係都唔會係一種好溫文嘅洗刷嘅狀況啦嚇。咁因為始終係天然嘅東西，同時間係即係民間智慧啦嚇，用佢老嘅絲瓜嚇已經真係唔會再食噶啦，等佢乾到透曬嘅時候咧，去咗外皮啦，跟住清洗洗刷啦。剩翻嘅絲瓜落咧，就係洗乾佢，有幾個用途啦。一個用途就真係我哋沖涼啦，以前嚇。咁另一個用途就攞嚟洗碗嘅可以嚇，因為佢有強韌嘅纖維。我哋頭先講個篇啦，朱叔嗰度都有講到噶啦嚇，只不過我哋留翻喺呢一節裏面去到多加提及嗰只嚇。
1: 嗯，大家都可以試下睇下會唔會去到啲死皮嗰啲效果好好啊，但係小心使用啊，因為都頭先講到都係頗硬噶，所以會痛噶有機會。咁我估唔到清敗類鈔咧，佢涵蓋嘅範圍咧都咁闊，甚至乎連今集講嘅植物嘅品種啦，都會喺裏邊收錄到。咁喺呢本書裏邊咧，會將植物分類做不同嘅類別啦，有五谷經濟作物、奇花異草同埋觀賞植物、菌類同蔬果，以及樹木高大嘅嗰啲喬木。
2: 係啊，都有啊。咁而即係點解又再揀呢一個篇章出嚟咧？就係、希望大家聽完朱叔對絲瓜嘅嗰個形容啦，去到清代清敗類鈔又可以聽下佢有乜唔同。其實內容大體都差唔多嚇，咁但係同中又有異嘅，因為嗰個文字嘅形容上邊咧，的確係都有啲唔同嘅嚇。咁啊，譬如葉嘅描寫啦嚇，咁啊又或者係雌雄同株啦嚇。咁喺呢一個明代朱叔嘅文章當中就冇提及呢啲。呢啲可能就相對係已經係時代演化到後期，
1: 真係開始科學化。
2: 係啦，去到清代嘅時候就即係雌雄同株就知道啦。一來啦，二來就係再貼近我哋頭先我哋講絲瓜絡啦嚇。咁明代就話哦，佢可以攞嚟去遊歷啦嚇。咁但係佢都冇嗰個名，冇講到個名。咁但係清代嘅時候就有絲瓜絡呢個名。咁但係絲瓜絡呢個名去到現代就聯繫到我哋嘅生活啦。
3: 總結。
1: 咁啊，丝瓜咧，其实食咗都唔知道，因为真以为系节瓜定咩？听众朋友唔好怪我啊，因为真系认唔到啊吓。但系最紧要好食，同埋真系要学古人咁讲啊，不时不食，因为食物咧，即系将我哋身体嘅状况咧，做翻一个平衡啊。
2: 嗯，
1: 即系同呢一个顺应呢个时节嘅时候，咁啊，今晚咧听完呢一集咧，大家都听到啦，其实一个植物本身，除咗话可以入膳煮嘢食。煲湯啊等等以外咧，仲可以用嚟用嘅，咁所以古人咧真係物盡其用，相當之環保。
2: 係啊，即係譬如喺屋企輕鬆地煮，當然係其中一個場景啦。咁但係喺明代朱熟裏面講嚇，真係我哋喺面對困難嘅時候，又點樣去到認知一啲食材，同時間點樣運用佢咧？
1: 是啊，估不到丝瓜络呢其实早在明代的时候已经出现那个影子、嗯、即 是用它来去洗碗啊洗油腻的器皿是相当之有用啊。啊所以大家都要本住一种创新的精神，无论身处在哪一个时代啊都将这些自己发现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分分钟影响到后世。
2: 好啊，劲啊，是啊，多谢期待你食谱啊。
1: 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继续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半钟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2: 越食越滋味，拜拜。
4: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损毁，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1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获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好。他說，中東局勢對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險港角色帶來正面影響，但希望中東局勢盡快平息，否則對經濟會帶來負面影響。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表示，美國和伊朗已經就結束戰事的和平協議框架達成一致，最終協議文本已經敲定。他表示，巴基斯坦目前正在準備在未來24小時之內以電子方式簽署協議，隨後會在下星期舉行技術層面會談。他形容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天氣方面，西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雷雨，此外現時位於華南北部的低壓槽會在明日逐漸靠近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到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西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衰咗3年，我等一个机会，争翻口气，唔系要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嘢，我就自己攞翻。
0: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江湖经典《英雄本色》，由吴宇森执导，狄龙、周润发、张国荣领衔主演。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上到手术台咧，我要关闭咗我嘅情感嘅，我当你已经唔系一个人嘅，我系当你一件艺术品，我先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8: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9: 我谂我最大嘅抱负系，我唔一定要好似爸爸或者其他医生咁叻咁出众，但系我想系一个病人同埋其他同事靠得住嘅医生。
6: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0: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1: 鲨鱼同埋海豚咧，喺海洋里边咧，都系顶尖嘅捕食者。佢哋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咁引申喺社会学啦、管理学上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比喻嘅。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哋会同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12: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3: 我哋一齐出去。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15: 计划好特别，由若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14: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6: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7: 柳年张伟基主持。
13: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
18: 啦啦啦啦！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1: 泰菜风云下集。上集就讲到，在泰菜馆里面，老板班吉就跟其他商铺的人诉说紧自己的惨况，他无心恋战，还准备离开香港回泰国添。这个时候新晋保安员安保新新仔就不停鼓励他，希望他可以继续留下啊。
2: 你不要这么容易放弃啦，我们整班街坊都支持你的。
3: 那这样，我由今天开始一日三餐都帮衬你啊，见到人呢我都推荐你的泰国菜给他们，一定会守得云开的。
4: 是咯，班吉哥，我都是啊。嗱，你印啲 menu 俾我，我帮你推销一下，你啲生意咧好快翻嚟噶啦。
5: 我都可以帮手噶，我会同我啲客讲咧介绍你呢间铺头，我自己咧都会日日去帮衬你。最多我唔减肥，我宵夜嗰餐都嚟帮衬你。
6: 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哋咁支持啊！真系好感动啊！唉，不过咧，我已经心灰意冷啊。唉，算啦算啦，做埋呢个月，反正租约月底都完啦，啱啱先倾紧续约。
3: 啊，你真系唔做啊？
6: 我阿叔啊叫咗我好多次翻泰国发展，因为我啊中意香港，所以就一直坚持留低。但系而家，似乎都系时候要讲声再见啦。
4: 唔好啦，班吉哥，唔可以咁快放弃噶，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
6: 要行到絕路至轉彎呢，我都驚轉唔切啦。其實我唔係本地出世，真正係異鄉人，要捱出頭，要俾你哋香港人啊加多好多倍努力㗎。
4: 你都捱到間鋪出嚟啊，我覺得你已經好勁㗎啦。
6: 喂，一日做18个钟，由朝做到晚，一年只可以放2日假咋，又冇錢請好多人幫手，又唔敢交俾外人去打理，好困身㗎，真係連拍拖都冇時間啊，陰公。
5: 咁咪同我差唔多。
3: 咁啱晒啦，你哋兩個同病相連，啱晒嘴型，慢慢傾啊。
5: 喂，秦炳輝，你噏乜嘢啊？
3: 咩呀，你哋咁啱傾咪慢慢傾啦。新仔啊，跟我回去管理處啊。
4: 但是這裡使不使善後啊？
3: 當然要啦，你快點 call 個清潔阿姐來拖乾淨笪地，還有啊，你快點去寫回個報告添啊。
4: 知道啊，班吉哥啊，我都是想說句呢，不要這麼容易放棄，我知道你一定得的。
6: 新哥，多謝你鼓勵我啊。
4: 阿辉哥啊，泰国菜馆嗰单嘢咧，份 report 应该点写咧？我未写过噶。
3: 哎呀，你开个 file 柜，搵翻啲旧 file， 跟住啲旧报告改几隻字，改头换面咪得咯。
4: 哇，咁求其嘅咋？
3: 哎呀，你要咁认真，咁你自己慢慢作啦。哎呀，你唔好嘈住我啦。去边度啦？我点解唔见咗啲嘢？
4: 哦，辉哥，你搵咩啊？
3: 你收埋咗我罐汽水喺边啊？
4: 嘩，開工時間唔可以飲咁多嗰啲汽水㗎喎，喂，會醉㗎。
3: 咩啫，哎呀，你真係好多事呀，你真係快啲呀，攞返出嚟啦。
4: 哎，得，不過今晚放工嗰陣呢我先拎俾你。
3: 啊，你攞唔攞呀？我罐嘢喺邊度呀？快啲啦。
4: 哎，輝哥，我為你著想咋，俾人發現你開工唔守規矩呀，一定炒你啊。
3: 哦，咁好囉，炒我咪好囉，你咪可以坐我個位囉。
4: 我係新仔嚟嘅，咁容易坐到你個位咩？喂，你飲遲一陣得唔得啊？
3: 哎呀，我心情好差啊，你快啲攞返我個罐嘢嚟啦。哎，
4: 你無端端做咩心情差啫？
3: 喺邊度呢？之前個我之前有支鐵打走㗎。去咗边啊？系咪呢个柜？
4: 喂！
3: 哎呀，哇，倒冧晒啲！
4: 哎呀，唔好乱咁抄啦，辉哥，唔好咁啦。
3: 我呢支消毒火酒， 哎呀，火酒都系酒啦，哎，我得啦，哎，
4: 喂喂喂，你系咪傻咗啊？
3: 哎呀，饮两啖啊，顶住瘾先啫，你真系，哎呀，唔好烦啦，喂，捉住我做乜啫？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啦，喂，新仔，你做乜倒咗我支火酒啊？
4: 嗱嗱嗱，最多咁啦，我应承你，我放工陪你去饮。
3: 你而家肚饿，我叫你啊后日食饭得唔得啊？我而家要饮啊，哎呀，诶，咦，呢盒？酒心朱古力喎，嘿啱晒啦，哎呀一啖咬落去先，哇正啊，舒服晒。
4: 喂喂喂，你有冇咁夸张啊，食咁多粒嘅。
3: 你唔好同我讲嘢啊，我突然之间心情好差。
4: 係咪班吉哥嗰件事搞到你唔开心啊？
3: 唉真係。
4: 哦我知啦，又系挂住喺英国嘅女同老婆呢。
3: 哎呀，我挂住个女多啲咯，我个女啊喺英国啊，都系异乡人啊嘛。睇见阿班吉佢，我就好似咧见住自己个女咁样。佢咧要喺英国嗰度重新开始咧，一定系好困难噶。以前佢喺香港，唉，佢遇到啲咩嘢搞唔掂咧，都有我帮手啊嘛。而家冇我喺佢身边，佢生活一定好艰难噶啦。
4: 咁你个女始终都要学识独立嘅。
3: 我见到阿班吉啊，我就諗到我个女呢喺异地嗰度啊，係呀好无助嗰个样子，真係好惨啊。
4: 咁唔好諗啦，咁挂住佢，不如打个电话俾佢，至少呢都 send 个 message 问下佢㗎嘛。
3: 係唔啦，知道佢有事又过唔到去帮手，斩个心仲难过。
4: 哦你唔使问咁多㗎。你 send 个表情符号俾佢，关心一下都好啊。
3: 哎你真係无聊啊。
4: 嘩成盒朱古力咁快食晒啊。
3: 冇乜料到嘅，哎。嗱你留喺度，我去巡商场啊。
4: 哎你乘机系咪去买汽水？
3: 哎呀你咪多事啊，你帮我睇住个档啊。
4: 你唔好擅离职守啊，我投诉你啊。
3: 喂喂喂喂，你几时啊取代咗个阿朱妈个位啊，咁鍾意投诉嘅？
4: 我都是为你好啫，你当更的时候喝酒会被人钉牌的。如果份工都没埋啊，哪个养你啊？到时你个女或者你老婆在英国等钱使啊，你都要搵啲钱寄给他们的。
3: 啊你个新仔你真是讨厌的，你真的有时候讲啲嘢呢搞到人都答唔到的。
4: 答唔到咪真係啱囉，嗱乖乖地啦，放工我陪你去饮，不醉无归。
3: 哎咁你快啲去巡商场啦，唔好烦住我。
7: 江小姐，你啲头发呢其实真係 keep 得几好㗎喎，都冇咩白头发又冇咩开叉添。
8: 自从帮衬你剪头发之后呢，我啲头发真係好咗啊。
7: 我哋女人啊真係要 keep 㗎，唔 keep 啊好易老㗎。我呢就好努力咁 keep， 但係都好难 keep 到。唉最近呢一年啊唔知咪心情麻麻啊，啲皮肤啊都开始潮潮地啊。
8: 唔係啊，你仲 keep 得好好喎。我见你呢大情大性感，个人好开朗好受欢迎啊。
7: 我啲客多数系女人，我应付佢哋有一手啊难唔到我嘅。但係有时应付啲男人啊就真係冇符啊。
8: 我都唔識啊。
7: 有爱情嘅女人呢块面油油润润啊，襟老好多嘅。但是你睇下我个样啊，你睇啲皮肤好干啊，哇真係我查极啲咩靓嘅护肤品呢都唔得喎。
8: 我哋呢啲呢成日要睇住间铺，真係冇咩时间拍拖。
7: 不过事在人为嘅啫，如果我有拖拍一个礼拜休息两日又何妨啊。只但係我冇拖拍呢，所以一个礼拜我开足七日工。我费事俾自己有时间谂啲无谓嘢啊！喂，我知道你同阿新仔好熟噶喎，
8: 好彩咧得新哥佢帮我咋，如果唔系啊，我成间铺啊水就冇晒啦。仲有最近我接咗单生意做唔掂，我都揾佢帮手，之后咧大家就熟络咗咯。
7: 阿新仔系阿辉哥个拍档嚟噶嘛？我想他都应该好了解啊，辉哥嗬。
8: 应该是啩？你想点啊？
5: 我想你咧帮我向阿新仔打探下，到底阿辉哥而家有冇女朋友咧？
8: 你唔直接问辉哥？
5: 咦呀，虽然我唔介意主动，但系又冇可能主动成咁噶嘛。话晒我都系女人，要扮下矜持，我费事吓亲人啊。
8: 好啊，我同新哥傾開嘅話呢，幫你打探一下。
5: 我哋開鋪頭嘅圈子好細呀，我啲客多數係女人，就算係男人啊，都係嗰啲舊客啊、舊街坊啊，咁全部都六七十歲嘅。
8: 咁你可以試下參加我啲興趣班，或者做下義工，擴闊下社交圈，又或者呢試下上網認識下人啦。
5: 成日都聽到啲女人話遇到網騙被人骗财骗色，我真的不会做了。你知道啦，搵钱好艰难的嘛，我的钱啊有血有汗搵回来的。
8: 是啊，现在真的太多坏人了，上网识人又不知道人家的底细，都真的很冒险的。
5: 所以呢，我就宁愿在附近搵目标，起码都安全一点嘛。下个月呢就是我生日了，50岁了，岁月催人啊，去到50嫁得出的机会真是断崖式下降啊。看你的样子你都未够30，你就不会感受到我的彷徨了。当年啊，我好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哇，成日都有男仔约我的。想落都是怪我自己啦，眼角高又要啲咩 feel 啊，咁冇 feel 我又唔睬人。结果拖下拖下，而家都就嚟5张嘢啦。我两边已经你睇下都好多白头发啦。好彩我自己开美发店，染发都方便啲。
8: 唉，朱姐啊，你唔使咁担心啦，你个样 keep 得好好啊。我系男人嘅话都会鍾意你啊。
5: 最弊你唔系男人呢，要嗰啲男人鍾意我先至有用㗎。
8: 咁每个年纪都有每个年纪嘅魅力嘅。
5: 我而家呢啲年纪啊，好少少嘅男人都唔会睬我啦。
8: 唉，唔好咁悲观，缘分嘅嘢话唔埋嘅。
5: 唉，唔好再讲缘分啦。嗱，我话你知啊，有一个人呢，我觉得啊，即係我对佢好有 feel 嘅。但係佢又唔骚我喎。所以呢，我就想你帮我打探下，睇下辉哥，就系辉哥啊，佢系咩情况啊？
8: 辉哥份人咧都系大情大性，我觉得你哋两个好衬啦。
5: 系咩？你都觉得啊？喂，咁我靠晒你噶啦吓。唉，我哋女人啊，始终要嫁人噶嘛，我真系唔想孤独终老啊。喂，你啊，你都要加把劲啊。
8: 我呢，我而家冇呢个心思啊，所有精神呢都摆晒喺香烛铺。
5: 做生意还做生意，拍拖都系一门生意，要投资，但系有可能会蚀大本。喂，系啊，我咁耐都唔见有男人喺你间铺头度出入嘅。如果我冇估错，你系咪应该都冇拖拍呢？
8: 我
5: 喂喂喂，其实泰国仔的班吉都不错啊，又勤力，他煮那些泰国菜又好吃，这些是典型是住家好男人啊。如果我后生10年啊，我都会考虑他啊，跟他一起起码有泰国菜吃啊。
8: 朱姐啊，如果你有心呢，你就考虑下班吉咯，而家都不迟啊。
5: 迟咩不迟啊？姐弟恋啊，我接受唔到啊。
8: 哎呀，而家母子恋都系咁啦。
5: 咁我又未去到咁前卫，而且我点会同你争啊？我留翻班吉俾你，嗯？
8: 点解系佢啊？
5: 我好信我嘅眼光嘅，边个系好男人，我一眼就睇出。趁阿泰国仔而家佢系低潮时间，佢最需要人关心噶啦。你一出手，包保佢走唔甩啦。
8: 吓，
5: 喂，如果你有意思嘅，不如我帮你搭路啊。 我自己冇啫，我都好希望身边嘅姊妹有着落啊嘛。
8: 唔使啦，多谢啦，我暂时咧唔想拍拖啊。
5: 好，攞定张飞仔霸住个头位，唔系到时啊，你想饮茶都冇位啊。

0: 是啊，罗太，多谢你在网上面介绍我呢间铺啊，多咗人嚟帮衬我啊。唔系，我一定要多谢你啊。好啊，我会努力噶啦。拜拜。
1: 诶，阿江小姐，阻唔阻你啊？
0: 哦，班吉，唔阻。你有嘢想买啊？
1: 哦，系啊。过两日咧就系我妈妈死忌。我諗住買一啲香同埋一啲製品去拜下佢咁囉。
0: 哦，好啊，我幫你執一份啦。
1: 以前呢我都會返去九龍城買㗎，不過最近為咗間鋪好忙就行唔開。你咁近，所以我未過嚟買囉。
0: 啲香同製品呢可能同你哋泰國傳統有分別，但係呢都係一啲心意，應該都係適合嘅。
1: 其實我祖先呢都係廣東人，上幾代由潮州漂洋過海就去咗泰國嗰度做開荒牛。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每逢清明節呢都會去到祖祠嗰度拜祭先人，都係同廣東人同一個習慣，帶埋燒豬去拜㗎。
0: 哦，原來你唔係純種泰國人。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我媽媽同我講，佢哋當年每逢清明嘅時候，都會組團翻廣東祖廟祭祖。另外，散居喺南洋嘅子弟咧都會翻嚟，大家每年都會聚埋一齊咁咯。
0: 嗱，執好啦，係啊！你將你個名，你媽媽個名，佢邊度鄉下寫俾我啊？我幫你寫落去啲祭品上面。
1: 哦，好啊，唔該曬。得，寫好啦。
0: 好，你等一阵啊。
1: 啊，得你一个人打理呢间铺头，一定好辛苦啦。
0: 冇办法啦，呢间铺系屋企人留俾我，对我嚟讲咧又冇一啲意义，唔可以就咁放弃噶。
1: 哎呀，你啲字好靓啊。
0: 多谢。嗱，写好啦。
1: 几多钱啊？
0: 150。啊，系啦。你间铺咧点啊？整翻好未啊？
1: 哦，整多一日就整好噶啦。不过整一整，唉，又唔见咗一笔啊！
0: 我听朱姐讲，话大家发起支持你嘅大行动，以后叫午餐晚餐首选你间泰国菜馆。
1: 唉，真系多谢大家支持啊！我咧就本来谂住执咗间铺，见到大家咁样鼓励我，我都要尽最后努力做好佢嘅。
0: 都是你平时对人好，大家都想支持你。附近得你呢间泰国菜，如果连你都执埋，我哋想食泰国嘢啊，冇得食啦。
1: 诶，乜你都中意食泰国菜噶？
0: 中意啊，我最中意咧食泰国海南鸡。
1: 嗯，我听日咧可以开翻间铺，中午我预一份海南鸡过你。
0: 好啊，多谢。
1: 哎呀，真系个好女仔啊。
0: 嗯，咩话？班哥你讲咩啊？
1: 哦，冇，我话你好好人咁啫。唉，真系啊，边个娶到你都会好幸福啊。
0: 多谢，不过咧我唔准备结婚噶。
1: 吓？点解啊？
0: 我自己咧有好多问题，迟啲有机会再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

0: 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说，协议最终将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续开会六个钟嘅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嘅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嘅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那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4: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太菜风云。

0: 喂喂喂喂，唔該啦，要多杯啊！
1: 喂喂喂，灰哥，夠啦夠啦，唔好飲啦！
0: 喂，新仔，你唔係應承咗我啊？今晚大家不醉無歸咩？
1: 你個樣啊都醉曬啦！係啊，聽朝仲要開工㗎，如果連你都請假，我搞唔掂㗎。況且咧，飲咁多對身體都唔好啦。
0: 有乜所謂？冇關係，冇關係。
1: 喂，咁你有冇 send message 俾你個女啫？佢哋係咪已經安頓好曬啦？
0: 我啱啱啊收到律师楼寄俾我一封信啊，我老婆咧托个律师楼啊申请同我离婚啊。
1: 哇，咁大件事你而家先讲嘅
0: 咩啫？预咗啦，不过我冇谂过咁快啫嘛。我老婆佢啊已经签咗纸啦，而家等我签埋就搞掂。
1: 阿辉哥，你份人做嘢都唔会拖泥带水嘅，咁应该好易决定。
0: 冇咁多飲咗先啦，嗱话俾你听啊，如果我冇女啦吓，我当然好易决定啦，即签啊，唔使半秒钟犹豫嘅。但係啊，有个女喺度要考虑好多嘢㗎。
1: 嘩，佢都咁大个人啦，我諗佢明嘅。咁你有冇问过个女嘅意见啊？
0: 唉，唔使问啦，佢当然係唔会赞成啦。
1: 喂，但係你 say no 都唔得㗎喎，只係拖長件事，因為你老婆可以申請單方面離婚㗎。係
0: 啊係啊，到時呢就唔係我嘅責任啦。喂，你唔飲啊？喂喂，唔該你。
1: 喂喂，
0: 整多幾杯嚟。
1: 喂，佢唔使㗎啦，佢唔使㗎啦。
0: 咩唔使啫？
1: 咁啊，輝哥，行啦行啦。
0: 咩啊？你唔好婆婆媽媽得唔得啊？
1: 冇，认真嘅，认真嘅。
0: 你阿妹，
1: 唔系，我肚顶唔顺，我肚顶唔顺啊！
0: 哎呀，你咁渣，你，哎，你顶唔顺，你走先啊，你走先啊！我饮多杯我就走嘅，你走先啦吓，哎，走。
1: 哇，我真系搞头痛，咁你翻到屋企记得 call 我啊
0: 吓。系啦，走啦，我要走啊，成个女人咁啊，哎，你真系好烦。
1: 好啦，你小心啲啦。
0: 哎，走。
2: 你我系咪识你噶？
0: 唔识，你认错人啦！哎呀，
2: 你呃我
0: 啊！
2: 我应该识你嘅。我冇认错啊！你你就系秦炳辉。睇下，一见到你个肚腩就认出系你啦！
0: 喂，你唔好乱认我吓，我真系唔知道你讲边个。喂，唔好意思啊，我叫 Simon 兄啊。
2: 我真系认错人？
0: 系啊，系你系人有相似啊嘛。你讲嗰个咩？头先咩？秦咩？秦炳辉啊？哎呀，你真系有冇我咁型先？
2: 有，型过你好多啊，靓仔过你啊！
0: 哇，能够型过我又靓仔过我，真系世间少有啊！
2: 仲有啊，佢啊好型不特止，佢仲好 man 噶，粗犷中咧略带一点斯文，斯文中咧
0: 系
2: 又。略带一点忧郁
0: 啊，
2: 喺忧郁当中咧，我都唔识形容啦。总之啊，佢啊好吸引噶。
0: 听你咁讲咁吸引，咁你又唔向人表白？
2: 咩啊？
0: 啊，
2: 我表白过噶啦，但系佢都唔骚我。又唔认数
0: 咩啊？咩唔认数啊？
2: 我呢啲咧，你知唔知啊？
0: 嗯，
2: 系我玉洁冰清噶，
0: 提得出。
2: 我有一次啊，被逼啊，喺佢面前露晒全相啊，
0: 全相
2: 都差唔多噶啦。我喺佢面前啊。 我只是穿着那些内衣裤咋，其实都很核突的嘛，我真的未试过在男人面前这样样的。
0: 哎呀，那你入，哎呀，有什么那么大不了啊？
2: 你知不知道啊，我个人很保守的，我现在都还是女仔来的，我不会这么开放的。
0: 哎，明白明白。咁嗰個男人啊，睇完之後又冇反應啦，咁即係對你冇興趣啦。
2: 因為當時係好危急，係救緊命，咁都唔可以話叫佢有啲咩反應嘅。
0: 嗱，咁樣下啦，你又表白過啦，人哋又唔騷你唔理你，咁你又就即係冇行㗎啦。係呀，冇諗咁多啦。
2: 但係呢，我又唔覺得我冇機會喎、我從佢嗰個好憂鬱嘅眼神睇呢，我知道佢係好多背負嘅，佢唔接受我，可能呢是佢好驚佢老婆。
0: 哎呀，你諗多咗。
2: 驚佢老婆返轉頭啊。
0: 哎呀，你諗多咗，諗多咗啦。
2: 你講咩呀？
0: 我話你諗多咗。男人呢，如果係鍾意你呢，唔使你開口呢，都已經追到你瘦㗎啦。追到你有氣又冇定頭㗎啦。但係如果你開到口，佢都拒絕你嘅話呢，
2: 即点啊？
0: 即系你好恶顶啦！哎呀，搞唔落咁咯。哎啦，哎唔好啊，嚟，我走啦，你自己慢慢饮啦
2: 吓。
0: 喂，你做咩？哇，你唔系搞啲咁嘅嘢啊嘛？喂，你醒下啦！喂，有冇人送你翻屋企噶？喂，哇你！哎呀，你唔飲得，你唔好學人飲啦嘛。喂，你屋企啊，幾多電話啊？
2: 唔好嘈啦。我要飲啊。
0: 喂，你仲飲你？喂，你有冇撞親個頭啊你？哎呀，真係，唉，唔鬼理你啊，真係，有得你就瞓喺度瞓通宵算啦，唉。唉，係咁先啦吓，唉。唔係喎。你是肥就肥啲，但是萬一被人哋執走咗咁咪空多吉少。唉，唔係啦。喂，起身啦，我送你返去美髮店嗰度啦吓。
2: 唔返。
0: 我扶你返屋企啦。
2: 唔返屋企啊。
0: 你唔好俾手嚟。
2: 放開我。放開我。
0: 喂，哎呀，俾啲熟人見到咁樣唔掂㗎，咁點算呢？係見到我咁樣執住你走。喂，哇，你睇住下，喂，真係。
2: 呢度邊度嚟㗎？吓，點解我會喺呢度嘅？點解秦炳輝會喺度嘅？哎呀，我要影低佢做證據先。影低佢安全啲嘛。影相就可以有安全感啲，有咩都可以俾你睇返、喂秦炳辉。喂，点解你带我嚟呢度啊？喂
0: 打啊，好痛啊。哇，咩事啊？喂你唔好打啦，好痛啊。
2: 我问你咩事啊？你做咩带我嚟酒店？
0: 係喎。點解我嚟咗呢度嘅？
2: 喂、你唔好扮傻啊！你做過啲乜嘢嚟啊？
0: 我做過啲乜嘢啫？喂，我咩都冇做過喎、你睇下，我鞋都冇除。
2: 但係我呢，我除咗鞋喎。
0: 咁你除咗鞋關我咩事啊？
2: 我記得啦。尋晚呢，我就去酒吧飲酒。我梗係飲醉咗，你乘機執咗我返嚟酒店。你好壞啊你。
0: 喂，等我諗下先。哎呀，我記得啦。我尋晚同新仔去咗飲酒。遇到你又飲到醉晒咁，最後我想走，你就醉到攤咗喺度。我本來呢 就想丢低你咧就唔理你嘅，但系又惊你又俾人执走咗去，
2: 咁所以你就执咗我嚟酒店呢度啊嘛。
0: 喂，我当时咧都好醉下噶，我啊谂住送你翻去嗰个美发店，点知啊抄嚟抄去咧都搵唔到你嗰条锁匙。
2: 咁你搵唔到锁匙啫，你、
0: 啊、
2: 你都可以照样送我翻去美发店噶。
0: 哇，小姐阿朱妈，嗰度啊人人都识得我同你噶嘛，佢哋见到我咁样抱住你翻去。佢哋会点谂先？到时我同你啊，用漂白水啊，洗都洗唔清啊！
2: 所以你就送我嚟呢间时钟酒店系嘛？
0: 我谂住送你嚟，自己就走噶啦。唉，我梗系太醉啦！你知你噶啦，你知你几重噶啦？咩原理啊？可能我好攰，自己瞓低咗。总之一句讲晒，我咩都冇做过。
2: 系啊，我都醉到不省人事。你做过啲乜嘢我就唔知啦。
0: 喂嗱嗱，冇住你而家啊，你自己睇下你自己完整无缺㗎啊，冇衣衫不整啊，嗰啲衫纽呢扣到上喉咙㗎，你自己睇下。
2: 咦，哎呀，你唔提我都唔醒起啊，你知唔知啊？
0: 咩
2: 我从来扣纽呢我唔会扣到上喉咙嘅。摆明系你啊，除完跟住帮我扣返。
0: 喂喂喂，阿朱妈。你唔好屈得就屈喎、
2: 啊！你睇下你啊，我呢件衫啊反转咗嚟着都得嘅，你点解释啊？
0: 喂，你反转件衫嚟着又关我咩事啊？
2: 哎呀，我最憎啲男人做过就唔肯认，你啊无耻啊你！
0: 喂，冇做过我点认啊？
2: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冇发生过事，讲都冇人信啦、
0: 啊。哦、啊，咁你咪周围同人讲咯，睇下人哋信唔信咯。
2: 你，唉。我终于睇清楚你啊！
0: 吓，我都终于睇清楚你啊！
2: 你
0: 咩啊？
1: 咦，辉哥，好少可知道喎、啊！哇，件衫又好似系琴晚嗰件，块面同个头又油淋淋。喂，寻晚冇翻屋企啊？
0: 唉。唔好提啊！
1: 哦，你饮通宵啊？梗系有艳遇啦！
0: 讲你都唔会信啦、
1: 啊。但系我好想知道、啊，讲嚟听下。
0: 哎呀，唔好提啦。总之就一世英名啊，一朝丧啊。哎呀，
1: 咁睇你个样子又真系几愁嘅，两个大眼袋，好似真系受咗好大嘅委屈啊！
0: 完全系呢一种心情啊！
1: 咁到底系边个屈你啊？吓、哎！哎哎，朱姐，啊有事干啊？
2: 啊冇，我嚟啊攞啲垃圾袋。
1: 哦，冇问题冇问题，等我拎俾你啊。你喺呢度咧签翻个名就得啦、
2: 哦。好好，嗱呢度系嘛？嗯，
1: 系啦系啦。
2: OK， 签咗。
1: 啊，同埋你上个月都未拎，可以拎多包啊？
2: 哦，好，唔该吓，秦炳辉。
0: 啊，
2: 我有嘢揾你。
0: 咩事啊？
2: 关于商场整电梯嗰件事。
0: 嗰啲嘢你问阿新仔得噶啦，佢都好熟噶。
2: 唔得唔得。
0: 啊，
2: 我一定要问你。
1: 哦，咁我一系出一出去先啦，咁方便你哋倾偈啊嘛。
2: 好。
1: 啊，我记起啦。扮吉哥约咗我咧去睇下佢嗰啲灭火筒啊，阿辉哥啊，咁、啊、我出一出去咯，咁朱姐，喂，慢慢倾，慢慢倾啊，
0: 喂，
1: 拜拜，拜拜。
0: 点啊，朱妈，你又嚟咩事啊？我好忙噶。
2: 你忙你嘅事，我一定要同你讲清楚寻晚嘅事。
0: 嗱，我咩都唔记得啊。
2: 你唔好扮失忆啊，我咩都记得啊。
0: 咁你使唔使去睇医生啊？
2: 我做咩事要去睇医生啊？
0: 咁你有严重嘅妄想症啊嘛！我同你讲，寻晚咩事都冇发生过。
2: 我系黄花闺女嚟噶。
0: 你系黄瓜定系黄花先？
2: 你尽情咁侮辱我啦吓、
0: 我唔想侮辱你吓，系你咄咄逼人嘅咋吓，逼到我反晒面为止。
2: 我唔系你眼中嗰种咁随便嘅女人嚟噶。我咁大个女啊，我都未试过同男人瞓埋同一张床㗎。
0: 系啊，系啊，真係。哎呀，我真係要嗌你一声小姐啦。 我要讲几多次啊？我真系咩都冇做过噶。
2: 有做又好，冇做又好。寻晚嘅事，你啊，绝对啊，唔可以同人讲。如果唔系，我一定唔会放过你。
0: 放心放心，啊，你放过我好冇？咁丑嘅事，我一定唔会同人讲噶。
2: 唉，我真系估唔到你系一个咁不负责任嘅男人啊！
0: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我要负咩责任啊？
2: 我咁大个人啊，我都冇谂过会俾人执咗去时钟酒店，仲要系俾你执。
0: 哎呀，朱妈，我同你啊嗰阵时都饮到醉晒。啊！边个占边个便宜啊，都未知啦！你咁讲嘢嘅，
2: 你咁讲嘢。
0: 嗱、啊，朱元之，由今日开始，唔好喺我面前再提之前嘅事。OK？
2: 我终于知道乜嘢叫做遇人不熟啊！
0: 系啊，我同你啊真系唔系好熟噶咋，系咁啦，收线啦，走啦。
3: 新哥，我听你讲呢已经打电话同财务公司讲清楚，我唔会帮我嗰个亲戚还钱㗎啦，仲有去埋警局备案添啦。
1: 咁就放心晒啦，嗰班人呢应该唔会再嚟搞你㗎啦。
3: 仲有啊，你哋出咗通告话会检查电梯，好似做年检，即係部电梯会停一日半日喎。
1: 係呀，要定期保养同埋定期大检查嘅，一停就要停一日到囉。
3: 嘩，一停电梯呢人流又少啲，唉，我哋啲生意又难做啲呀、啊。
1: 哦，咁都係一日半日啫，而家你最緊要係做好自己，啲嘢好食呢，咁啲客咪自然会嚟囉。
3: 嗯，你最近两餐都帮衬我，喂，觉得我啲嘢点呀，俾啲意见嚟呀、啊。
1: 啲食物嚟讲呢，其实 OK 㗎。
3: 听你啲语气真係 OK， 你係咪有嘢想讲但係又唔讲出口啊。
1: 咁呢个价钱呢又好难有好多要求嘅。
3: 喂，真係讲真话啦，唔该你，有啲咩意见咪照直讲囉，我支持得住嘅。
1: 你真係支持得住至好喎、
3: 啊。放心啦，我就係要听真说话，中肯嘅意见。
1: 嗱，咁我照直讲啦。坦白讲呢，你啲海南鸡呢又唔够滑，又唔够味。仲有嗰個菠蘿炒飯啊，嘩，濕滴滴咁，個豬頸肉呢又韌喎，仲有嗰個冬陰功湯啊，簡直係擺筆啊。
3: 唉，乜我啲嘢真係咁差嘅咩？唉，咁點啊？
1: 班傑哥，你冇嘢嘛？
3: 我本來都冇乜信心捱落去㗎，俾你咁講完，我直頭想即日執咗佢添啊。
1: 哦，冇冇冇，喂，你頭先話頂得順我先俾意見㗎咋喎。
3: 喂，我冇諗過你啲意見咁惡頂㗎嘛。
1: 咁我講真說話都係想你睇下可唔可以改善下咁啫。我講嘅其實都係幾個小問題啫，其實其他嘢 OK 㗎你間鋪。
3: 喂，你正話講嗰幾樣呢就係、是、我鋪頭啲招牌菜。如果招牌菜都唔得，其他餸唔使諗啦。
1: 冇，其實頭先我都係講下啫，諗住講兩句意見俾你聽咋嘛，我嘅口味又唔代表其他客嘅，哎，或者其他人覺得好好味呢。
3: 如果其他人覺得好味呀，我鋪頭啲生意就唔會越嚟越少啦。唉，新哥，多謝你俾咗咁多寶貴嘅意見我呀，我諗我真係要好認真去考慮執咗間鋪啦，唔好再留戀呢一度啦，翻泰国重新开始。
1: 啊，咁严重？
3: 新哥，可唔可以借我膊头你啊？
1: 喂
3: 、哎，我谂我都系要订机票噶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泰菜风云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之间嘅和平协议可能喺未来24小时最终敲定，准备以电子形式签署，并喺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嘅会谈。邱应华表示，过去数月本港嘅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是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就透露，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张曼燕报道。
2: 美伊战事的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说，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华盛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美方官员认为是一个积极信号。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并开辟新的谈判管道，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不会立即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其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方面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并豁免对其石油出口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将在为期60日的谈判中讨论。官员表示，协议最终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开始和很多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阿拉格齐说，从国际法的角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过境费是不可以接受，但收取服务费是完全被容许。而在协议有望达成消息公布之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至少造成一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回来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早前访问中亚成果丰盛，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带动双边商品贸易总额有更高的增长。对于本港未来出口表现，他表示，过去几个月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王威培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 TV 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
4: 我们希望有个更高的增长，我们会努力争取。有航班的开通之后，无论是人流、物流都会一定加强。现在的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反而会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去了那边。他们现在亦都因为这个机遇高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多方面。 所以亦都係睇到好大嘅發展空間啦。一帶一路辦公室啦、投資推廣處啦、貿發局啦，都會積極跟進咧今次出訪需要跟進嘅各項項目啊，同埋議題啊。
3: 特區政府目前喺中亞未有經貿辦，邱應華話會密切留意當地經濟發展，按實際需要作出審慎決定。至於本港出口表現，邱應華話過去幾個月出口數字非常亮麗，但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展望今年情況審慎樂觀。
4: 我覺得就會有一個平穩嘅情況啦，咁又唔好話覺得太過樂觀啦，因為而家整個經濟嘅影響都受到 AI 嘅發展咧有好大嘅影響，而家出口好多都係電子產品 ，AI 個潮係咪繼續落去咧，定係又點樣咧？全球嘅供應鏈嘅情況係會唔會受到依一個地緣政治受到影響咧？都有好多不同嘅因素。
3: 邱應華又話：出口商品中唔少係國家嘅產品經香港轉口，都要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國家經濟強，香港嘅情況就會更加好。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1: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今年內會就革新企業財資活動的稅務優惠制度進行公眾諮詢，並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政府主動出擊作針對性推廣等，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在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相信計劃可以吸引更多企業以香港作為平台發展。鄧永林報導。
5: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6: 主体是港财资，但是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话会计啊、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咧，其实佢处理自己嘅资金有两条途径嘅，先我所讲，佢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咧，佢都可以咧系通过内部嘅资金管理咧去做呢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咁其实过程入面，佢需要好多嘅专业配套同埋支持。好希望咧系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翻咧我哋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系商贸中心嘅地位。
5: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嘅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6: 日后如果呢个法例通过，咁我哋税务局就系嗰个嘅一站式嘅服务提供者啦。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佢自己能够满足我哋对于呢啲咁嘅财资中心嘅要求嘅时候咧，佢就向我哋税务局递交申请。咁事前当然咧，税务局会对于呢啲咁嘅要求咧系清楚罗列出嚟，然之后认真同埋好负责任去审核。咁亦都俾咗呢个批准之后咧，佢俾佢哋更加大嘅確定性咧，以後可以做大或者做強佢哋財資中心嘅工作。
5: 行動計劃中亦都包括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以及由政府主動出擊作針對性嘅市場推廣，並就人才培訓同業界溝通。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表示，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兩座濕實驗室已全數租出，超過90間科企進駐，其中10間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夠做到大企業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他提到園區的重點標誌一號大樓與其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前的七成樓面已經預租，會主力將三間大學的產學研國際化同一體化。王海怡報導。
7: 河套香港園區在去年年底開園，第一批三座大樓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經投入運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在商台節目說，兩座濕實驗室的招租情況非常理想，已經全數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當中七成是初創企業，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
8: 咁我哋有超过90间嘅科企啦，同埋机构咧签咗租约，亦都陆续进驻啦。而喺嗰个比例嚟讲咧，我哋内地嘅企业约占一半啦，本地嘅企业就30%左右啦，咁另外1-2%就系海外嘅企业。但我哋更加重视咧，都系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咁所以除咗头先话十间上市同埋龙头公司之外咧，其实我哋更加有70%咧系初创嘅企业嚟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咧，就喺河套度咧，确保咧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
7: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批剩低嘅五座大楼喺提速提效底下，其中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同埋铺好咗外墙，预计提早1-2个季度完工，期望喺年底入伙。目标系将3间大学嘅产学研国际化同埋一体化。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佢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同深圳两个园区嘅西桥仍然起紧，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系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嘅科研人员往来。相关嘅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嘅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3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仇志荣报道。
9: 有报道话，今日是大埔宏福苑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定最后期限，但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未公布会议详情。合安发表声明话，一直真诚地及以合理方式，在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下，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务求能够促成尽快举行业主大会。开大会面临3项主要困难，首先是公司已经通知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但他们要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签名样本，核对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实身份以及签署的有效性。第二是希望一户一社工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以及了解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开会。最后是要找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大埔区议员民建联的胡卓谦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
10: 坦白讲，你要找一个1000人的场地呢，是有难度的。以大埔为例，政府的社区会堂最大那个都只能够摆到600人，你都不能够在室外的地方做业主大会的嘛，好天晒落雨都不合适。
9: 对于报道说有业主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大会，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说，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
11: 不是他想延迟去召开，而在一些客观的环境里面是召开不到嘛。如果你说真的要诉讼的话，合安是绝对有一个合理的辩解，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合安现在还是尽紧最大的努力召开这个会议的。
9: 他又指出，业主大会是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进行，授权法团讨论物业的公众地方管理事务，但无权代表个别业主决定是否出售单位或者怎样安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寻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昼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喺今个月5月13日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 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一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提交评估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巴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委内瑞拉政府证实，在同美国的联合行动之中，格雷罗被打死。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说，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形容他们是地球上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又说行动是在和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美国目前和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又上载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袭击行动在今个星期初进行，格雷罗已经被证实死于袭击中。委内瑞拉通讯与信息部长皮雷拉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布说，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联合行动，当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击毁。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和犯罪集团成员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阿拉瓜火车控制住委内瑞拉人和其他南美移民前往相对富裕的智利、南美洲或欧洲其他目的地的人口贩卖路线，又参与勒杀、绑架、洗黑钱、杀人、走私等犯罪活动。美国政府去年二月将阿拉瓜火车等八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去年十二月被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务院曾经悬赏$500,000征集捉拿他的线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的美国就4-1大胜巴拉圭。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2: 世界杯直击。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也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最终敲定，准备以电子形式签署，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 预测定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我十高五条港，五正风，
15: 我十高
14: 三个高，陪你游走香港。
15: 蓝红黑标也配你。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十高。
14: What's up, bro? 嚟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台嘅 What's up, bro？ 你好，我系 Vincent 林学希，
16: 我系彪爷，
17: 我系肥啲。
14: 嗱，而家呢一个又系一个对于 D 哥嚟讲黄金嘅时候啦。
16: 咩黄金啊？你讲佢年纪
17: 系咯，几时都咁黄金噶？
16: 系咯，钻石
14: 暖流穿梭黄金年华。
16: 哎，
14: 哇，唔系，
17: 系咯，
14: 香港暖流
16: 哦，
14: 开头嗰啲，
16: 哦 ，OK， 哦，系嗱，久仰久仰，
17: 厉害厉害。
14: 黄金嘅时间系咩咧？就系阿 D 哥又蠢蠢欲动啊！
16: 咩事？重新招来
14: 佢个粒翼马星啊！
16: 吓，佢放假系又
17: 系啊，
16: 咁过分嘅。
14: 系啊，咁跟住咧 ，D 哥就开始安排一啲行程啦。咁然后我又喺度谂啦，诶，系、啊。其实大家咧去旅行嘅时候咧，你会选择去做一啲平时自己唔会点做嘅嘢啊，定系还是你会去做一啲平时做开嘅嘢咧？嗱，即系譬如话去旅行，有好多人就系、是，我中意 shopping， 咁、你喺香港都 shopping 嘅啫，
16: 系
14: 就系呢啲平时你做开嘅嘢啦。但系咧，有啲人去旅行就会中意好 adventurous 啊，去冒险啊，
16: OK，
14: 咁就去试一啲，即系譬如可能系。跳降落傘
16: 啊，
14: 即系啲可能香港冇得做嘅嘢，或者笨猪跳，
16: 嗯，
14: 系啦。咁所以两位，譬如如果有机会去旅行嘅时候，近啲可能 D 哥啦，远少少可能系彪爷啦。
16: 哇，我远到唔知去咗边啊！
14: 系啦，嗱，譬如阿彪爷嗰次嘅欧洲之旅，你会唔会特登拣一啲香港唔做嘅嘢，或者谂都唔会谂嘅嘢就走去试啊？
16: 我嚟紧未来十年嘅电台，我都系分享翻嗰次欧洲旅行。你嗰次咧咁
14: 都唔系嘅，你近近地去澳门都有啲特别嘢做下噶。
16: 系啊，唔系，应该我都系会计划嘅放假呢样嘢。咁我记得我上次去都有逼自己去做一啲叫做特别少少嘅活动嘅。
14: 嗯，
16: 譬如嗰阵时就诶都有讲过
14: 买瑞士刀啊，
16: 唔系。点解系我提翻嗰件事啫？我有去玩嗰啲，因为佢瑞士有个有啲景区都系专名系货你，譬如玩嗰啲卡丁车啊，或者系真系会有啲有个教练同你一齐，嗰啲系咪叫滑翔山啊？嗰类嘅景区专门系玩嗰啲嘅活动嘅。咁我都有玩过一个用滑板车落山嘅活动。
14: 嗯，
16: 咁都系相当危险嘅。我玩完之后，
14: 啊、但系有做咗安全措施嘅。
16: 當然有啦，佢要你簽嗰啲嘅
14: 嗰啲免責聲明嗰啲啦。
16: 其實我離身咧，真係係啊，呢、這個要慚愧，冇好詳細睇啊。咁不過咧，事後玩完之後咧，先至睇翻網上一啲嘅評論咧，都真係有啲受傷嘅事件，因為都頗斜嘅，你要踩住嗰個嘅滑板車落山咧，係啊。咁但係都係逼咗自己去，哎。即係人一世咪一世，
17: 冒險一下啦，
16: 冒險一下咁樣咯。
14: 哦，你講嗰只咧，令我諗起咧睇一啲嘅電影咧，咁都有一啲地方又係一條山路、公路咁樣瞓喺度，
16: 哦，
14: 跣落去，戴曬頭盔啊，著曬嗰啲保護甲啊，嗰啲又係嗰種，我覺得都頗為激嘅一啲 運動啊，我自己唔係好受得住嘅、嗯。即係嗱，如果有嗰種嘅朋輩壓力啦，
18: 嗯、
14: 即係譬如假設有一天我哋三個去旅行咁先算，咁然後就係、是、
18: 真係同一時間三個都去旅行，
14: 試試去咯。
16: 哦，係啊，呢、這個先係嗰個極限運動嘅地方，
14: 就係請假，
16: 就係請好難，
18: 真
16: 係
18: 好難啊！
16: 會唔會都計劃呢啲先啊 ，D 哥？
18: 三個我哋
16: 唔係，嗰個唔使諗㗎啦，我哋講返嗰啲
18: 做到嘅嘢先，係
16: 跳蹦珠針啊嗰啲咧，有冇諗過呢方面嘅極限挑戰？
18: 唔係呢啲，我喺一啲主題公園已經試咗啦。即係去咗其他主題公園呢，有一啲好似翼龍咁嘅過山車呢，咁我咪去就係、是、叫做真係叫人一世咪一世啦，咁所以就去試囉。
16: 嗯，
18: 玩完之後呢會可以影嗰張相㗎嘛，咁我就一定買嘅。
14: 即係面容扭曲嗰啲。
18: 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覺得睇到又我諗擺喺度幾多年，我睇返我都會好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
16: 但你本身喺香港係咪都
18: 冇玩過？
16: 哦、
18: 即係無論係海馬或者係老鼠呢，我都係冇玩過呢啲好激烈嘅遊戲㗎。
16: 係，
18: 但係真係去咗第二啲地方就個人勇敢起上嚟，
16: 勇敢得上嚟。
14: 但係呢一樣嘢呢，就係頭先我講嗰種嘅朋輩壓力啊。你隨行嗰啲個個都玩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你係推唔到一定要玩呢？
18: 咁同行得一個啫。
14: 唔係，我講緊
18: 你陪唔陪啊？你陪唔陪啊？
14: 嗱，我講緊假設我哋三個一齊去，兩個人都玩啦。D 哥，你唔係諗住睇住我同阿彪玩過山車，你唔玩係嘛？咁我真係有啲朋友就話啊，我喺地下度幫你影相，有啲人真係驚嘅。係
16: 啊。
14: 咁啊無謂逼啦，但係我係嗰一種咧，我受唔住呢啲朋輩壓力咧，我就會覺得嗯點都好頂硬上啦。去就去啦，
16: 我覺得
14: 我會咁嘅。
16: 如果係去，特別係去咗一個遠啲嘅地方咧，你嗰個勇氣會大少少，因為你知道你下次再嚟呢個地方嗰、那個唔似喺亞洲地區，你真係
14: 唔係咁容易再去到。
16: 係啦，係會容易啲去做呢啲、嗯，即係覺得喺、哎、我都係試一試嘅嗰個舉動嘅。
18: 嗯，我反而諗翻起我比較可能差唔多五至八年前啦，即係如果去外地旅行咧，拎住部機嚟拍片呢一樣嘢咧，我覺得係喺香港一定唔會做嘅。
16: 嗯，
18: 嗰啲好細部嗰啲機，跟住拎住一邊行一邊拍一邊講嘢，食嘢食完之後直接拍嗰個食後感係點樣咧？喺香港我係唔會做嘅。
14: 你係影自己定係
18: 影自己？
14: 哦，
18: 影自己，嗯、當然
14: 有冇得睇啊？
18: 嗯，咁咧，
16: 富貴才能解鎖
18: 啊！咦，可能係喎、啊，因為呢一個係嗰陣時未有咁多社交媒體咧，去拍呢啲片嘅時候咧，我嗰陣時想嘗試一下，無論係一啲散 shot 啊、街景啊、嗰樣食嘢或者嗰樣物件嗰、那個景色嘅一啲鏡頭啊，跟住自己去講翻一啲嘢啊，咁嗰陣時就試過做呢啲嘢，而我係覺得而家諗翻啊。是好大膽嘅，因為喺條街度無端端見到你喺度講嘢，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啊好得意啊，而家就梗係覺得冇乜嘢啦，但係講緊五至八年前其實係好奇怪嘅。
16: 先驅啊，原來
14: 唔係同埋 D 哥係一個 I 人呢，更加會怕醜㗎嘛，即係多咗人喺度望你，嘩做咩自言自語嘅，咁你又會可能又怯一怯縮一縮咁樣㗎嘛。
18: 係啦。
16: 但會唔會你係因為覺得喺外地啲人聽唔明你講咩，所以你有呢個嘅嘢。
18: 係呢、這個都係嘅，同埋唔知道我係邊個啊。咁當然喺香港都冇人知我係邊個啦，咁
16: 但係
18: 咁但係我覺得去到嗰邊更加冇人知道我係邊個喎，咁我梗係可以即係嘗試做呢件事啦，係啊。
14: 嗯，嗱，咁有陣時就未必話係去旅行去試一啲試膽嘅嘢，或者挑戰自己嘅恐懼啊嗰啲啦，而係做一啲我會形容為反常啲嘅嘢。舉例，我係一個好唔鍾意靜止嘅一個人嚟嘅。即係我唔可以好似 D 哥咁啊 ，D 哥就之前都講過，逢週末佢會去嘆咖啡消磨一個下晝，
18: 嗯，
14: 悠閒嘅下晝。
18: 係
14: 我嘅下晝係唔可以悠閒嘅，
16: 你要拎住飲嘅嗰咖啡，
18: 周圍跑嚟跑去，
14: 我係要拎住係啦，我要拎住外賣杯
16: ，OK，
14: 周圍行住去做其他嘢嘅、
16: 嗯。
14: 你叫我咧靜靜地坐喺度，我真係接受唔到嘅。即係我唯一可以靜靜地留喺一個空間呢，即係我講緊放假嘅時候呢，就係攤喺張床度午睡嘅啫。
16: 哦、oh, ，OK。
14: 即係我好難喐住咁瞓㗎嘛。咁但係
18: 咁反瞓啊。
16: 反瞓喎真
14: 係。咁但係去到外地嘅時候就會覺得就係嗰樣嘢啦，學阿彪爺話齋 都唔知下次仲会唔会嚟㗎啦。咁啊，好多人鍾意喺呢度飲咖啡喎。
18: 嗯，
14: 试下啦。咁譬如我较早之前我去旅行呢，以下嗰样嘢我喺香港呢，边个叫我都唔会去嘅。即係唔会做呢啲嘢嘅。就係去牧场啊。
16: 哦，
14: 去睇动物啊。
16: 係喂下啲马啊嗰啲啊。
14: 是啊，跟住或者去摸一下啲羊啊，
16: 哦，
14: 即係佢係嗰個地方嗰啲動物係周圍走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呢，喺一個大城市生活嘅人呢，你叫我去郊外嘅地方我覺得都算，但一路行呢我一路要好驚踩到啲嘢啦，
18: 嗯，
16: 又有啲異味啦，應該都
14: 又冇乜嘅，但我心裏面有啲前設，我就覺得啊，會唔會一地都係啊，
16: 嗯，
14: 或者会唔会嗰啲动物会走嚟攻击我啊？即系我会谂呢啲嘅，咁冇啦。咁同埋因为我有少少压力，所以我要去啦。即系我自己都谂嘅，我事后都有赛后检讨，我都有讲翻就系，其实都 OK，即系因为去外游就希望去做一啲香港未必会自己做嘅嘢，有啲新嘅体验。咁啊对。

0: 嘢咧，去旅行系开心噶嘛，嗰、那个形式上系完全系同喺屋企或者本地系两回事啦。你问我会唔会旅行认识新朋友？嗱，认识新朋友就一定有噶咯，因为你如果你跟旅行团去，即系喺个车上边啊，甚至乎喺旅行嗰几日啊，都会认识噶啦，隔篱左右，咁啊，当然去到整个个行程里边，大家喂多两喂，即系今日唔识啫，听日就大家坐埋一台食饭，咁啊，大家喺个车里边或者有阵时系唱下 K 啊咁样，你互相认识，咁就一定系有新朋友噶啦，由去旅行就一定有新朋友噶。如果要推介香港一样好嘢俾游客，你会推介啲咩啊？博物馆啊，而家就更加有啦，有啲新嘅旅游嘅地点啊，即系搭船去离岛啊，新嘅岩石啊，起码要推介到佢去呢啲地方。今晚咧就阿豆豆喺我侧边喎。
1: 你好啊，可爸。
0: 喂，豆豆啊，你最想去边度旅行呢？
1: 就系泰国咯，因为佢哋按摩好叻啊，好舒服啊，我觉得。
0: 你有冇咩地方特别想去玩嘅呢？
1: 喺沙滩游水咧，好大噶啦个沙滩。泰国嘅酒店好舒服个，我爸爸妈妈话。
0: 你会点样建议爸爸妈妈带你去呢？
1: 我就应该会自动自觉做功课同埋读书咯，自己即系 read books 啦。
2: 豆豆长大啦，
3: 识嘢啊，泰式按摩都识。
2: 系啊，真系太识货啦，同埋佢识得讲泰式按摩系好舒服啊，唔系舒服啊，
3: 又笑翻人哋，点会好咗啦？
2: 唔系就系赞美佢经过我哋嘅訓練，靠取笑，唔係靠用笑聲嚟到去
3: 滿載溫馨啊，
2: 培育佢。
3: 哦，
2: 佢成才啦，
3: 即係我哋有功勞啊，你講
2: 係係咪都懶係攬啲功勞上身先嗱？咁我覺得去按摩呢又真係放假先至去㗎喎，即係我喺香港我唔會突然間話嘩唔得呀腰酸背痛呢去按摩，即係呢啲我係覺得泰式按摩好正宗，去返泰國呢個感覺好似即係做緊啲遊客嘢，
3: 好似多啲嘅保證㗎嘛，咁你去到當地佢嗰個係咪正宗程度可以個機會都會高啲。
4: 都應該是吧，因為我未試過泰式按摩嘅，即係我好似驚係好似好多動作啊要去配合咁樣啦。
3: 唔使，
2: 即係將你咬到彎月形，
4: 又或者要撐開兩隻腳啊，咁嗰啲係咪要係咪有呢啲即係拉筋嗰啲動作？
3: 佢應該會問你先嘅，如果有一啲
2: 聽得明就係囉。
3: 哦，少少最簡單啲英文都會嘅，佢會問你會唔會試下一啲比較係譬如踩背啊，或者係將你個背脊有個拉伸啊嗰啲動作，應該會問一問你先嘅。
2: 哦，我係聽唔明㗎，唯一呢有一次呢聽得明少少，其余嘅時候呢因為我同朋友去，咁朋友呢就識泰文，就叽哩咕噜講完一大輪。咁總之我 friend 就話你冇咩特別嘅諗法，總之我要乜你就要乜啦，咁我是但啦咁樣。咁跟住結果呢我淨係聽到佢數 1,2,3 嘅。咁 1,2,3 呢我就由一個直不甩嘅人呢就變咗一輪嘅彎月啦。
3: 但爽唔爽先？爽唔爽先？
2: 嗰下我嘅骨頭係發出咗一啲我從來未聽過佢會發出嘅聲音，
3: 係
2: 我都有啲擔心，驚咬唔翻轉頭。
3: 但係最緊要就係去
2: 嗰下
3: 係
2: 鬆咗嘅，
3: 係啦，有信譽嘅地方咯。因為始終都你都會擔心啲技師係咪真係有
2: 啲手法好正宗。
3: 係啦，係啦，咁樣。我自己咧都有試過嘅，不過我唯一嗰個嘅疑惑點啊，就係究竟係一入到間房就俾 tips 個技師啊，定係？做完嗰個按摩啦先俾個技師，因為有啲講法話呢其實你先俾咗佢個服務會好啲嘅。
2: 係嘅咩？
3: 係啊，因為你好似真係有待住咗個 tips， 人哋個感覺會好啲㗎嘛，有啲咁嘅講法㗎嘛。
2: 我都係按完摩啦，咁然後出嚟就會你穿返鞋，佢會沖杯茶俾你飲嘅時候呢，嗰個時候你先至係俾 tips 佢，咁佢就雙手合十咁樣啊，好開心咁樣樣。我係咁樣樣，咁又冇乜嘢喎。係。即係等於嗱，個比喻就係
3: 咩呀，
2: 你返工出咗糧俾你，你先至返嗰個月嘅工，你會唔會服務好啲呀？
3: 會，梗係會啦。

0: 唔係，其實係點都會服務嘅。
1: 係。哦，反而我因為未試過即係去泰國，同埋即係未試過泰式按摩啦。係咪通常按摩完咧就有呢個芒果糯米飯同埋有啲嘢飲飲下㗎？
2: 又係掛住食。
0: 嘢飲應該有嘅。
2: 我記得好似嗱，有試過飲茶。有試過飲啲甜爺爺嘅嘢嘅，即係嗰種好好潤，因為你知泰國都好熱啦，開咗冷氣嘅地方都係熱熱地嘅。咁就飲完嗰杯，即係可能地道啲嘅糖水類嘅物體咧，係飲完個人係好，即係嗰種感覺咯，
0: 冇錯冇錯，
1: 舒服下咁樣。
0: 係，但我咧頭先聽阿可伯講咧，佢話去泰國咧，梗係買翻條短褲。
2: 泳褲啊嘛，
0: 買翻條泳褲，佢游水啊，
2: 即係佢香港係唔游水嘅、
0: 啊，
1: 又或者佢嗰度係咪即係會玩下嗰度啲水上活動啊？
0: 睇唔出喎、啊，真係。
1: 咁啊，係咯，因為同埋佢又會講埋著啲比較開胸嘅恤衫啊嘛
0: ，show 肌啊，係
1: 咯，因為嗰度可能熱得滯，咁佢又配合翻嗰度啲天氣咁。
2: 咁我覺得都係嘅，我自己去泰國，我嘅裝束都會有啲唔同啦，即係平時。我就唔係一個好著短褲嘅人嘅，咁、但去到嗰度真係實在太熱呢，我都會入鄉隨俗係著返條短褲啊，不過我又未至於會著背心囉，我都係有啲驚會 show 咗個肥仔腩出嚟。
0: 我其實呢係好鍾意著短褲嘅，不過呢
1: 咪
0: 返工當然就唔會著短褲返工啦，但如果話譬如去泳池游水啊，或者夏天去做運動嗰啲呢，你著住條短褲加對跑鞋嗰、那個嘅舒適呢，
2: 輕便啊嘛，
0: 係啊，真係係好正嘅。雖然我知道好似唔係咁雅觀咁樣啦，著短褲。你係咪有牛包啊？阿希哥哥，你是是
2: 我覺得翻工咧，因為露出飛毛腿咧，我自己又覺得嗱，即係個個工作環境唔同啦。咁、但係喺我會覺得，除咗工作環境嘅規矩之外咧，就係、可能真係牛包啊，即係自己對自己嗰個要求啊。咁所以我相信呢，喺放假嘅時候，如果你喺街上面撞到我啦，同喺平時返工你見到我呢，會係兩種狀態嚟嘅。
0: 就都係唔會短褲啦，係咪？
2: 街嘅話，如果真係酷熱天氣警告，我都會著短褲嘅。

0: 奋发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5: 全年普查新模式，
4: 规划发展增效益。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呢一首我觉得系一首励志歌嚟嘅，亦都系几有戏剧张力嘅一首歌。咁啊，来自洪卓立，叫做一次一次提自己。咁其实咧，如果大家睇呢个 MV 咧，咁喺咪后都同两位 bro 都有分享过啦。咁系阿 Ben 哥袁富华先生去做呢一个 MV 嘅主角嘅。咁、你知道阿 Ben 哥一出现咧？嗰件事就突然间好有嗰种戏剧嘅张力，咁佢就讲一个人喺成长嘅过程，因为一啲挫折而放弃咗自己嘅梦想啦，或者自己嘅兴趣啦，咁后来就系身边嘅人去鼓励佢，去令佢重燃嗰一种嘅斗志，去 pick up 翻一个自己久违咗嘅兴趣。跟住咁我较早前亦都同阿 Ken 有做咗个访问，就即系有讲起呢一首歌。我话哇，其实呢一首歌咧个 MV 好正，争咗啲对白。
2: 系。
1: 咁我觉得嗰件事系哇，如果多埋呢样嘢就正啦。咁佢话呢一个就系特登嘅留白嚟嘅。
2: OK。系啦。系，但系呢个我有一个同你持相反意见。
1: 嗯。
2: 因为我个考虑咧就系、万一喺 K 房点呢首歌嘅时候咧，有对白咧。
3: 哦，阻住停就会停咗，唱歌停咗，听完句对白，诶、之后先再接翻嗰句歌嘛，要
2: 有阵时有，如果啲对白太长嘅话，嗱、以一个唱 K 嘅角度嚟睇，好似唔系好方便。
1: 哦，唱唱下，跟住就啊，喂，唔该，十号房想要杯冻柠茶，
2: 系
1: 啊，就摧毁咗嗰一个嘅
2: 末张力啊。
1: 嗱，所以咧就会分网上版啦、电台版啦，同埋卡拉 OK 版咯。咁我都有咪后我喂，其实做只剧场版喺电台播下都好咁、样，讲多少少嗰个背后嘅意思咧。咁其实呢一首歌就系、扩阔啲嚟讲，咁就同阿 Ken 个遭遇都好有关系啦。咁佢自己都话，大家都知道佢嘅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咁遇到好多唔同嘅大小嘅挫折啦，或者身体嘅毛病影响到佢，究竟可唔可以继续唱歌咧？即系好多嘅怀疑，好多嘅问号。咁但系阿 Ken 都系好努力咬紧牙关咁样去克服唔同嘅障碍。咁佢都有做巡回啊，咁去见佢嘅歌迷啦。咁佢话其中呢一句说话，我听完咧，我觉得由佢本尊自己讲出嚟系好有力量嘅。咁佢就话咧，其实佢呢一首歌出咗嚟，咁啊好多人梗系会话啊，咁啊一定系讲阿 Ken 嘅乜乜乜啊。咁亦都有讲到阿 Ken 一啲有啲朋友形容话好惨嘅遭遇啦。
2: 系。
1: 咁阿 Ken 又话有一句说话咧，几触动到佢嘅。咁佢就系话，当你有阵时遇到一啲挫折，你好唔开心啊，成嘅时候，你睇下洪卓立啊，洪卓立佢依然都喺度。咁跟住即系阿 Ken 讲出嚟，咁我都会喺度突然间系走马灯咁样喺度，即系谂翻好多嘢。又系，因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佢要去克服呢啲嘅困难之余，仲、要克服埋可能有啲唔好听嘅说话啊，一啲嘅打击啊，佢依然都继续企喺度。其实佢就系正正系鼓励紧一啲人，即系点解一次一次提自己，就系提自己乜嘢咧？就提自己唔好放弃，要去提自己去坚持咯。
2: 系啊，希望佢呢首歌可以鼓励到喺各行各业啦、唔同岗位仲系拼搏紧嘅朋友，都可以咧得到啲力量啦。
3: 系就听翻洪卓立亲自自己唱翻嘅一次一次提自己。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嘢就系
2: 鲍鱼。
3: 鲍鱼通常生长喺水温较低嘅海底里面，主要分布喺太平洋沿岸。佢含有丰富嘅蛋白质、牛磺酸同矿物质，而且低脂肪含量，有助强肾健脾，增强免疫力，促进新陈代谢。新鲜嘅鲍鱼通常都会清蒸或者切片灼熟，以保留原汁原味，而干鲍就会经过繁复嘅发泡同埋配搭浓汤嚟慢火煨煮。今次带嚟嘅鲍鱼零食咧，唔知道两位煲食完之后有啲咩感觉啦？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同两位煲试食嘅咧就系鲍鱼零食啊！咁啊，唔系几多头包啊，真系细细只嗰啲零食仔嚟嘅咋吓。
4: 我觉得人生 upgrade 咗，突然间
5: 系，
4: 即系嗰种嘅 upgrade 咧，就系我记得以前食一啲相对，我唔知阿 D 哥可能都有印象嘅，就系一啲比较上系高档嘅零食啊，嗰啲原贝零食
5: 哦，
4: 独立包装，
5: 好咸嗰啲啊。
4: 系啦，有一期我好中意食嘅，咁啊买一大包翻嚟啦。咁而家去到进展到去食。鲍鱼嚟做零食，唔系再去便利店买一罐鲍鱼嚟捞即食面，层次又再提升咗啦，
5: 再升华咗啊！多谢 D 哥啊，今次咧请食鲍鱼，
4: 系啊，我哋要一齐讲嘅，多谢 D 哥。
3: 喂，唔使咁客气嘅，因为我都话啦，呢个月系一定系食啲好嘢噶嘛，即系计上次试下高丽参嘅啫喱之后咧，今次就
5: 啫喱，
3: 今次就食呢个鲍鱼零食啦。咁样咁，因为咧我见到呢啲咧，原来都已经系好普遍啊，即系唔使去啲干货铺咧就买到，咁便利店咧就揾到噶啦，咁样样。咁而且我觉得价钱都 OK 啦，还好啦，都请到两位煲食啦，咁样样。咁我又见到咧，佢嘅味道咧系有叉烧味啊。即係一啲好，我覺得好香港味道嘅醬汁喺裏面啦，咁樣。咁另外一個就係啲燒汁咁樣。咁所以就買曬兩隻汁嘅配搭啦，翻嚟同兩位煲試食嘅。我就覺得咧，叉燒汁配呢個鮑魚咧，係有啲搞笑嘅，我自己覺得。
5: 笑出聲
3: 因為食落去唔係叉燒嗰個汁地，即係有啲軟軟即係軟熟嘅肉啦，而係嗰啲比較有韌口嘅鮑魚口感咧。我覺得幾搞笑啊呢件事。
4: 我頭先見證住阿彪爺食嘅時候咧，彪爺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哇，好甜啊！
5: 係啊，
4: 因為我係調轉食嘅，我係食咗燒汁先，跟住先至食嗰個叉燒味，因為我覺得燒汁嗰個感覺安全啲啊。
5: 哦，哇！你有
4: 我有思考噶，
5: 哇，犀利啊！
4: 系啊，因为真系你随时系食咗啲好古怪嘅嘢咧，跟住就会有一个好奇怪嘅 after taste。咁然后我就用我嘅小脑袋去分析咧，呢一个嘅做法嘅分别，其实就系在于佢个汁啫嘛，即系佢嗰个叉烧风味就系平时、可能你去买烧腊买叉烧嘅时候，佢咪淋过一啲嘅用咗麦芽糖，
3: 麦糖系
4: 或者蜜糖嘅嗰一个。醬咁就撈落去呢一個鮑魚嗰度囉，同埋我會覺得呢有啲嘢係冇得調返轉嘅。
5: 嗯，
4: 你鮑汁你可以愛嚟做好多嘢。
3: 係。
4: 但你即係譬如舉例啦，鮑汁你可以係攞嚟整菜呀、啊。
5: 鳳爪。
4: 係呀嗰啲啦。
5: 嗯。
4: 叉燒汁鳳爪你又點睇呢？
5: 搞
4: 笑，
5: 唔好講出嚟，我驚真係有人整。但我試食完之後呢，我覺得我理解嗰個廠商嘅決定嘅，因為呢鮑魚，我唔知年輕一輩呢會唔會都會覺得鮑魚係爸爸媽媽先食嘅食物，會唔會有呢個感覺呢、即係唔夠潮啊，所以佢哋就出一啲嘅以前未試過嘅新口味都撈埋入去、就又好方便一隻仔嘅一個包裝一搣就食得咁樣，即係方便又好似有啲新潮嘅一啲口味咁樣嘅方向囉。
3: 都係嘅、因為即係好老實講，如果我哋對上即係或者我啦，我對上認知嘅鮑魚可能就真係要開罐頭嘅。咁就真係。
5: 喂嘢呀係咪
3: 呀
4: 幾多頭啊
5: 幾多頭啊
3: 罐頭咗喎。
4: 都有分幾多頭㗎嘛。
3: 罐頭都貴，哦，
5: 其實平咗好多嘅，
3: 因為唔係乾貨，唔係一隻隻
5: 係啦，唔係乾貨嗰啲，其實係係平咗。係
3: 咯，即係我會覺得啊，都要開罐頭，要把罐頭刀啦咁樣。但係而家去到今時今日，就咁一搣就食得咧，咁我覺得的而且確係方便同埋，好似個感覺係貼近咗我哋咁樣嘅。
4: 嗯，咁但係呢一啲你唔會係平時拎出街嘅零食嚟噶嘛？因為呢樣嘢咧。我覺得堅密係大於攞嚟真係嗰個實用性係我嚟填肚嘅，因為如果有啲我知道有啲朋友咧，佢出街會中意有少少零食，譬如糖或者朱古力咁即係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啦。但係好難嘅，即係譬如話啊，有啲口痕想揾啲嘢咬下，當平時嘅人可能就係攞香口豬或者香口膠嘅時候，定一啲個就係潛呢一個獨立包裝鮑魚嘅時候。那個感覺是會有啲奇怪，即係唔排除有一天
3: 幾型啊，
4: 唔排除有一天變成潮物嘅，但係嗰件
5: 事有少少嘅包住
4: 啊，係啊，咁呢個我覺得係堅密大於一切咯。
5: 嗯，我自己就都係覺得佢調味上係重手咗少少，因為鮑魚本身個味佢冇乜味噶嘛，其實佢係比較有嚼頭嘅一嚿肉啦。咁我覺得佢可能略鹽深開咗啲。因為如果你話走一啲打年輕路線咧，除咗個味道要革新咧，我覺得健康都真係要有一個好大嘅考量。至少口味上你可以較淡啲咧，人食落去都會感覺上再健康咗。比分，
4: 我會俾一齊俾噶嘛，唔係獨立叉燒還叉燒，燒汁還燒汁。
5: 我覺得差唔多，所以我一齊俾。
4: 一齊俾我諗6.5分啦，因為呢件事。好古怪啊！食完之後咧，有一種唔知點咁樣嘅感覺啦。你食完薯片，你就知道可能你要飲汽水。咁請問你食完呢、這、一個，即係會有啲連帶呢個 package 咁樣啊？咁請問食完呢個鮑魚咁點咧？你食塊餅定係咩咧？即係我覺得有啲嘢要跟尾喺個 package 嗰度，而我諗唔到，我覺得有啲困擾。
5: 我知係一個靚仔白飯，
3: 哦，又或者揾碗仔翅攞下口。
5: 碗仔
4: 翅啊，系碗仔翅，攞嚟攞嚟送碗仔翅都得喎。
5: 唔系、啊，我系觉得系嗌靓仔嘅，虽然都系唔方便嘅。
4: 嗌靓仔真系得咩？
5: 嗱，我分数上咧，我系味道坏，我会6.5嘅都系，但系方便程度咧，我会俾多一分佢，
4: 即系7.5啊。
5: 系啦，就是、因为佢嗰个可以即刻搣开嗰下过瘾啊嘛。
4: 咁如果你喺 office 嗰度，你个位隔篱嘅零食堆。有呢啲喺度，你會唔會選擇攞嚟食咧？
5: 睇下有冇其他嘢食先，
4: 即係冇靚仔你都未必會食啦。試下夾嗰啲梳打餅咯，
5: 略嫌搞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由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中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 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上到手术台咧，我要关闭咗我嘅情感嘅，我当你已经唔系一个人嚟，我系当你一件艺术品，我先可以做到最精致、最靓、最好。
6: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7: 我谂我最大嘅抱负系，我唔一定要好似爸爸或者其他医生咁叻、咁出众，但系我想系一个病人同埋其他同事靠得住嘅医生。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9: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0: 再朗诵一
11: 点，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2: 希望
13: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4: 是这样的。
15: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8: WhatsApp Bro，
19: WhatsApp Bro。
20: 好啦，嚟到呢个时候，我哋都要投入嗰一种运动嘅气氛啊！我哋之前就系呢个健康系列啊嘛，
21: 系、
20: 请完营养师，我哋就请位运动员去取下经嘅。
15: 系，咁就要问下两位 bro 啦。今日我哋讲嘅呢一项运动，两位有几耐冇打过咧？羽毛球，
20: 我10年冇揸过羽毛球拍。上次揸咧，应该系我搬屋嘅时候将佢移位。
15: 哦，如果现在嘅，
20: 佢现在嘅，佢应该同我喺个球场上同时间出现，已经超过10年啦。
15: 哎呀，可惜啊，香港就少咗个羽毛球嘅
20: 高手啦，
15: 高手啊，
20: 少咗个人去同大家争羽毛球场啫。
15: 啊，迪哥咧，迪哥咧，
11: 我咧嗱，亦都同希哥哥一样啊。
15: 搬屋嗰陣時，
11: 啱啊！我啱啱搬屋冇耐嘛，
20: 咁佢近期啲
11: 係啦，我一年內已經拎起個羽毛球拍㗎啦。不過如果真係要落場打咧，我諗5年內啦，因為嗰一套羽毛球拍咧就係同另一半買嘅。
15: 係，當係活動咁樣，
11: 兩個都少玩嘅情況之下咧，咁就好明顯咧就淨係擺咗屋企啦。
15: 咁你哋係真係會 book 場打定係點樣㗎
11: ？book 場打
20: 點啊？唔通喺屋企個廳打？
15: 唔係，因為咧羽毛球係一個咧以前落街會見到就有啲朋友已經喺度打嗰啲比較輕鬆少少嘅羽毛球。
20: 哦，屋企平台
15: 係啦，又唔會殺波啊，又唔會咁，已經好開心㗎啦。
20: 連網都冇㗎嘛。
15: 係啊，係。其實要玩又唔一定要 book 場嘅，我覺得呢個運動、
11: 好玩啲喎 book 場，
20: 同埋你要有空間啊，
11: 同埋要有冷氣啊。
15: 唔怪得5年冇落過去。
20: 我諗我哋今日嘅嘉賓呢都頭
15: 暈反曬白眼啦，佢應該
11: 係啦。咁我哋今次嘅本周勁煲呢就係搵嚟我哋香港殘疾人羽毛球運動員，亦都係我哋非常人物生活雜誌嘅主持黃振賢阿 Tim 喺度嘅。
22: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23: ，Hello。
20: 阿 Tim 係咪已經即刻想聽到我哋頭先嘅對話？佢覺得唉，呢三個人都搞唔掂。
22: 唔係啊，我覺得幾開心啊。不過你知擺咗咁耐，睇下冇發毛先啊。下次打之前啊，因為好多時咧啲板又會擺到發毛噶，所以下次打之前會有機會。
20: 金屬都會發毛噶？
22: 個手柄嗰個位啊，嗰、那個膠咧，好、多時咧我哋擺得耐都會發毛。
20: 啊，同埋會溶啊嘛，係咪？
22: 係啊係啊，即係揸上手會黐立立嘅，所以下次打之前記住。
20: 啊
22: 準備好先啦，
20: 係啦，拎上手，咦，黐立立嘅就再擺低佢咯，
15: 買過第二塊再擺過，
20: 係啊，但係我想知道，譬如阿 Tim 而家仲有冇好多機會喺閒下嘅時間啊，同朋友去玩咧，定係還是你每次揸起個羽毛球拍都係？訓練啊，比賽啊，都係不在外乎嗰幾樣嘢
22: 呢？呢個問題問得好，我剛才都諗咗一陣，究竟我對上一次同朋友打波係幾耐呢？我諗返起都應該係好耐之前嘅事，反而係打羽毛球呢個 training 啦，變咗係一個 training 啦，就變咗係一個係我1至6嘅一個好活天嘅一件事啦、反而係同朋友打 even 同屋企人啊，同太太去想去玩呢，都係好耐之前嘅一件事，反而平日呢，老實講好似星期日放假咁樣，好似想暫時 放低羽毛球法先啦，放低羽毛球先啦，真係想真係一個休息先，反而係啊到星期一至六啊，即係 training 嘅時候先攞起羽毛球拍咯。係
15: 日常嗰個羽毛球運動員嘅嗰個 routine 係點樣嘅？其實
22: 羽毛球運動員啦，咁我而家全職咗今年第七年啦，咁有一個全職運動員嘅話，其實就好似同大家翻工差唔多嘅，咁每朝早就係九點鐘到啦，喺球場上準時見面啦，大約朝早就三個鐘頭嘅 on court training 啦，喺球場上邊嘅 training 啦，咁中間就有段時間係 lunch time 啦 ，lunch time 之後有個 break 啦，咁大約到下晝三點鐘到咯，咁即係中間三個鐘頭到，咁就有係下晝嘅一課啦，下晝嗰課有陣時係做體能啊，做 gym 啊，有時係練啲 cardio 跑步啊，有時係練啲喺球場練啲技術啊，咁幾樣嘢都有嘅，嗰度大約兩至三個鐘頭啦，咁就到夜晚黑都差唔多五點零鐘，咁到五點零鐘咧就正常就翻屋企噶啦，咁但係有時咧因為真係好鬼攰做到，咁所以體育學院就會提供一啲按摩啊，或者一啲係物理治療啊，咁樣就因為有啲傷患嘅時候就要處理咗佢啦，咁大約就到六點鐘到啦，咁啊大約朝九晚六嘅生活就係咁樣啦，咁作為一個運動員就係差唔多日日咁樣 repeat 呢件咁嘅事啦。
20: 喺對於一個平時翻 office 嘅人嚟講咧，就聽阿 Tim 嘅形容就係做運動同打波咯，玩咯，但系你系真系唔系讲玩啊嘛？
22: 系啊，即、就、系、是、除咗身体身汗咁，即系唔系话满足教练嘅，咁教练会根据你嘅，
15: 教练有冇听噶？
22: 系啊，我俾翻佢听。教练会根据我哋嗰段时间要做啲咩嘢，或者要系球场上跑动多啲嘅，咁佢又会望住我哋心跳，究竟我系咪真系跑动多啲，令到我个身体系 ready for 比赛？咁所以种种嘅训练都唔同嘅。咁有时你哋听落去好似系啊，有得打三个钟头波好开心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个三个钟头嘅要求反而系好高咯，咁所以一开头嘅时候，我觉得都系开心嘅。咁而家冇话唔开心，不过系系啦，咁个追求嘅位系唔同咗啫。而家系更加专业化咗。
15: 咁一日嘅训练通常会消耗几多嘅羽毛球咧？
22: 哇，系咁，
20: 我以为问卡路里，
22: 系咯，
20: 卡路
22: 里。
15: 唔係，我哋一般人就係平時見到咧，去嗰啲嘅運動嘅用品鋪啦，就而家好好噶嘛，佢會有唔同嘅 column， 呢個咧就係 for beginners 嘅，就可能綠色波，跟住藍色波咧就會翻少少啦，分門別類曬噶嘛。咁我哋最肉赤就係、是，即係我哋普通市民打波啦，肉赤，我呢個水平專業級好似唔係好抵喎，咁就會可能都係買返最平嗰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高十級運動員呢，你哋嗰個消耗嘅情況，我哋好有呢個求知欲想知道。
22: 其實呢，我哋 training 嘅時候呢，就用啲你剛才形容嘅話，未必係最高，未必係最低級，就係、是、中上到啦呢啲嘅級數嘅 for training 啦。咁到臨到比賽之前啦，咁真係要熟習個波嘅時候，咁我哋就會真係追求返到比賽嗰啲高級嘅波。大約嗰一兩個禮拜時間就會用啲高級啲嘅波，咁而每節訓練呢，咁其實又唔好講到我哋咁浪費嘅，咁其實一開頭熱身嘅時候，我哋都盡量用啲半身舊嘅波啦，唔好用啲全身嘅波住，咁到真係熱身完啦，咁 let's say 中間嗰兩個鐘頭到，咁就可能用啲新波啦，咁用個新波，咁就睇下嗰日嘅訓練係練啲咩嘢啦。如果係練一啲頭先咪學有講一啲喺網前一啲輕嘅技術啊，一啲簡單啲，咁就唔會咁容易打到嗰條羽毛嘅話咧。咁就個波就襟玩啲嘅，咁可以成個鐘頭都唔換個粒波都冇問題嘅。咁但係嗰日嘅訓練係要練殺波嘅，頭先講殺波嘅，
15: 係啊，
22: 嗰粒波應該捱唔到兩分鐘㗎啦，咁樣，咁所以係啦，一同波就十二粒，咁就大約係一半個鐘頭內玩完㗎啦，一同波。所以我哋練殺波咧就盡量少用新波，係有時又真係有需要嘅，咁所以睇下個訓練嘅內容係做啲咩咯，係咯。
15: 因為通常我對上一次打波應該係幾個月前，都係我有個羽毛球 group 嘅，不過近幾次我都甩咗底咁樣，去唔到玩。但我哋成日就會喺球場度，甚至睇呢個波，我哋唔識點判斷個波，仲使唔使執翻佢啊？咁當然你會收拾個場啦，但下次仲要唔要嗰粒波咧？我哋其實唔識點判斷，係咪真係咁影響到個比賽咧？即係我哋朋友之間打嘅，有冇啲基本嘅原則係你粒波咧斷咗一個羽毛就一定要掉啦嗰啲
22: 嘅？其實咧，如果係真係比賽嘅話咧，即係最基本容易睇嘅就係條羽毛，十六條羽毛入邊斷咗一條嘅話，其實就可以換得㗎啦。咁呢個最基本啦。咁但係有時咧，又未到係真係斷喎。有時係可能啲毛係岔開咗，或者係有啲毛係花咗，即係我哋話花咗，即係可能成條羽毛有啲位係走咗咁樣，咁令到個波咧轉得唔係咁 even， 即係唔係咁平均咧嘅話咧，咁咧即係可以同裁判講，我想換波嘅。咁但係我哋平時訓練入邊，有時真係 咗个波唔稳定之外，有时觉得都迷信噶，咁即系有时觉得个波唔老礼嘅话，换咗佢咯。
10: 系啊，
22: 都有呢个，系啊，都有呢个情况。系啊，系啊。咁不过你头先回应翻头先咁讲，其实如果你即系如果个波冇乜特别烂嘅话，咁都可以 keep 住，我哋下次热身啊，或者我再用、
10: okay.
22: 用到唔得先。劈咯，系
12: 咯。可唔可以請教一下咧？就係、是、唔同層次嘅波，其實佢個分別係咩咧？即係頭先阿 Billy 講話，有啲比 beginner 先，有啲係比資深啲嘅。可能你訓練就用中間嘅，嗰、那個唔同喺邊度咧？
22: 唔同嘅話，通常都係講唔同嘅物料啦，佢哋啲毛嘅製造啦。咁點解有分高級同低級？高級嗰啲就通常用啲靚啲嘅毛啦。咁靚啲嘅毛咧，就令到佢整個飛行嘅速度啊，都會平均啲啦，唔會係突然之間好快，突然之間好慢啦。咁同埋你羽毛球睇落去就好似就咁飛行，其實佢都有旋轉嘅。咁佢旋轉嘅時候會唔會係擺到個波會歪嚟歪斜咧？咁同埋耐用程度啊，同埋係咯穩定性，最主要都係呢啲嘅分別咯。咁、而如果低級少少嘅，Let's say 是一开头望落去好似一样嘅，咁但係打两板之后发觉原来个波好飘嘅，咁就嗰啲就係一啲明显啲低级啲嘅波囉，係啊。
12: 哇，淨係个波都咁有研究。
10: 係啊，我相信个拍都有啦，係咪头先好似阿希哥哥咁，佢摆咗十年呢，嗰啲除咗个病之外，其实佢嗰、那个啲网嗰啲使唔使换㗎？
22: 其实嗰条线呢就应该唔要得嘅。
20: 因為都硬化咗係咪？
22: 正常係啊，我哋打波，因為我哋條線咧有穿 tension 有個磅數喺度嘅，咁即係每個人都唔同啦。咁 depends on 你嘅打波嘅習慣啦。咁有啲職業啲力量型嗰啲球員嘅話，咁啊大約俾個數字大約30磅咁樣啦。咁我哋一開頭 beginner 可能穿嗰啲磅數係大約18-20磅咁樣啦。咁我自己係大約26-27磅左右。咁每個人嘅要求都唔同嘅。咁但係咧，因為個磅數咧越擺得耐嘅話咧，我哋成日都話走磅嘅，那個磅數會跌落去嘅。咁係因為佢都係打結嚟咁樣，咁個都會走磅嘅。咁如果擺咗喺度，就算你冇打過去，穿完之後擺咗喺度，一年之後，我諗跌幾磅都走唔甩㗎啦。咁所以咧，由以前打出嚟係砰砰聲變咗就噔噔聲啦，會變咗係啦，係啦，即係會唔同嘅聲咯，
20: 即係車胎漏氣咁咯。
22: 係啊，係啊，
10: 同埋學咗個術語啊，真係你個走咗磅咧，下次同啲 group 友羽毛球 group 友講，誒走咗磅。
20: 你個身形
12: 我都想
10: 走埋樣
12: 走咗磅，
20: 但係其實去我記得玩羽毛球嗰陣時咧，即係一般家用嗰啲啦，或者即係休閒類咧，就係啲羽毛球，即係嗰啲羽毛咧，就算你走咗樣咧，都照打噶嘛。咁但係譬如對於一啲即係課分嘅朋友仔，又想係冇損耗咁大嘅，係咪都係用尼龍嗰啲會襟玩啲咧？
22: 而家咧，我聽講就好似市面上有啲出咗幾款襟玩啲嘅波嘅，有啲咧就係以前我個年代真係好細個嘅時候啦，細過你哋嘅時候，咁我一開頭學波嘅時候咧就用啲膠波嘅，咁打出嚟咧，你首先打個下個質感已經唔同嘅，咁跟住同埋你個飛行都唔同嘅，咁後期而家好似近幾年見到一啲係仿製嘅毛咁樣啦，咁佢做出嚟嘅就比較似啲。而家正式嘅羽毛球咯，咁而不過我就自己就少打，咁我試過一兩次之後，我發覺係似我諗70%到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再追求有時，好似啲大家打波嘅都好想聽嗰下打落去砰砰聲嗰下咁爽，咁呢個就無可取替㗎啦，咁就用翻正常嘅羽毛球得㗎啦，係啊，
10: 我哋可唔可以繼續向呢個用品方向啊？我哋採購曬成身，其實打羽毛球咧嗰、那個鞋咧，我上次都係就咁著。跑鞋或者普通啲運動鞋，其實係冇專門嘅羽毛球鞋嘅。
22: 其實我哋用嗰啲咧就叫室內嘅運動鞋啦。咁調翻轉頭嚟講，坊間上邊應該都有幾個牌子，大約我諗5-6個牌子都有做嘅。咁就好 depends on 即係個人嘅習慣嘅。即係好似以我為例咧，我自己就用開。即係就算有冇贊助都好啦，我都用嗰個牌子嘅嗰一個 model 嘅。點解呢？因為我隻腳型好麻煩嘅，我隻腳型呢係比較肥腳嚟嘅，咁我一定要著呢啲佢闊頭鞋啦。因為每個 model 入面都有同一個碼都有分窄正常同闊嘅，我一定要揀闊頭。咁闊頭之外呢，咁就算係嗰個牌子唔同 model 嘅闊頭呢，我都著落去呢，因為個物料唔同呢，我又會刮到起水泡嘅。所以呢，我就試咗好多次之後，我算啦，我放棄啦。即係雖然個外貌上係成日都係著嗰對鞋，咁但係咁佢都好嘅，會不停轉顏色。咁但係我就避免隻腳受傷，同埋唔好再特登刻意去適應隻鞋啦。係隻鞋慣咗就 OK 啦，咁樣。咁而著落去我覺得幾好啊，咁樣冇乜受傷，冇乜起水泡，唔好再起水泡，咁就我覺得就已經好。咁所以我通常用死個 model 噶啦，
10: 系
20: 發揮都好啲啦，起碼即係你叫做慣咗嗰對鞋啊嘛。
22: 係啊係啊 ，even 我哋連鞋墊，我都鞋墊都係要，我都係用慣嗰一個就嗰一個咯。咁、啊、所以盡量即係同坊間課興趣課分嘅市民唔同咧，即係我哋真係想嗰樣嘢穩定啲，同埋係咁將可變嘅數減到最低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通常嘅、啊。個個要求係咁，
15: 通常咁要試鞋咧，會唔會話喺個鞋店度做啲直覺突然之間變向啊？試下嗰個嘅，
20: 即係跑嚟跑去，
15: 左右跳動，使唔使做呢啲測試
22: 嘅？如果一開頭嘅時候，我覺得都好難避免嘅，你都要試下啜下地，究竟啜唔啜啊？究竟你會唔會頂到只腳趾啊？你著落去咁羽毛球，你成日都耷停，跟住即係啦，你啲腳趾都衝曬去鞋頭嗰度啦。咁你究竟會唔會真係？撞到咧，綁緊啲又得唔得咧？咁呢啲都好難避免嘅。咁呢個係一開頭最基本要測試啦。咁有時係啊，咁但係真係落場真係跑多咗，真係走咗樣嘅，冇計啦。咁呢個就係自己經驗嚇，變咗會好啲咯。
15: 擔心個店員會唔會見到你
22: 買咗，你買咗佢得㗎啦。
20: 仲要可能阿添咧揀啱咗係買幾對㗎嘛，係嘛？一次喎。
22: 係啊，其實我真係買幾對，因為同埋有一段時間，即係唔講邊個牌子，應該有打波嘅人都知道，有一段時間嗰個牌子個 model 係斷咗，大約係半年時間，跟住嗰半年時間我係真係冇新鞋啊，真係嗰段時間係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嗰個 model 都冇咗新鞋出嚟，咁 which 係真係都有啲彷徨嘅，跟住因為都要打比賽，因為我哋個消耗咧對鞋嘅消耗大約我諗一個兩個月到一對啦，其實都好快，係啊，係啊，即係嗰啲我哋啲邊啊會起曬啊，即係個底同埋個側邊嘅時候，嗰啲位嗰啲膠會爛啊，咁所以都開始好似鱷魚咁樣擘大把口噶啦，咁所以呢啲鞋就要換，咁嗰段時間我就係嗰段時間好彩仲有一對喺度，咁啊嗰一對就捱咗三四個月咯，咁啊最近有新嘅貨翻嚟嘅時候，咁即刻買咗至少兩對啦，已經係即係所以鞋嚟講，對於我哋嚟講都要。储下货嘅，
20: 即系消耗量听落都几大，即系你两三个月就要换一对，咁即系可想而知嗰对鞋本身你受压系，你即系因为其实嗰对亦都系添嘅翻工鞋啦，
22: 系啊，
20: 一个礼拜起码着六日，
22: 系，
20: 仲要系每日系咁样扯佢，你唔系普通行路，咁但系如果系譬如嗱，我哋平时买鞋好多时就会，即系譬如个脚趾头你会留翻若干嘅位俾你去走盏，就唔会话个脚趾，你学你话斋冲前。你啲成排腳趾頂咗前面會損啊，或者會瘀啊咁樣噶嘛？咁你會唔會即係運動員咧，係要再留多啲空間，再買大啲個碼咧？
22: 呢、這個就真係經驗嚟嘅，因為我之前咧試過又過分地多嘅話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又好論盡會棘到，咁所以我而家嘅度法就係、是、因為我又有自己鞋墊，鞋墊又會厚咗啦，咁我通常就攞埋個鞋墊去塞埋入去，跟住塞埋入去之後咧，墊高咗之後，咁我係。二指長個公，我係第二隻腳趾最長噶嘛，係啊，跟住將係啊，跟住將嗰隻腳趾最長，我就要嗰隻腳趾前面大約要遇到真係足一隻手指嘅距離左右啦，咁樣咁我呢個距離嘅話應該係夠唔會頂到嘅咁樣，咁呢個就係經驗。之前我遇得多得滯嘅話，咁我覺得又真係太多，試過太少嘅真係頂到腳趾都好似咁講啲腳甲都瘀曬啦，咁所以呢個就真係從錯誤中學習咯，係啊。
15: 咁除咗鞋之外咧，有球拍啦，有波啦，仲有冇嘢可以買啊？
22: 我哋可以去準備上好曬成身去打波啦，係啊，衫褲對於我嚟講要求又好冇咁大嘅，咁衫就總之一啲透汗啲嘅衫，咁當然啦，衫呢度可以講啲白貴嘅，有時、有時
20: 有迷信啊，
22: 係啊，就係、是、有時咧，係啊，有時咧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著藍色嘅衫咧就好利我嘅，咁有一段時間咧我對親嗰一個對手咧都贏佢咧，就因為係著某隻顏色嘅衫。所以呢、有時對於我嚟講，我出去比賽啦，咁大約就大約帶廿件衫左右啦。咁
20: 廿件
22: 唔
20: 同色㗎，
22: 廿件衫啊，因為我哋有個 pattern 嘅，每隻顏色每款衫通常有兩件嘅，因為咧中場換衫，如果你有需要喺第一局或者第二局之間要換衫，要換翻同一件衫嘅，咁所以咧係唔可以換第二隻色嘅或者第二個款嘅衫，咁所以每件衫你落場嘅時候都會帶多一件喺度，咁 spare 嘅，咁大約十款衫啦，十款衫入邊大約有五隻顏色到啦。咁亦都係因為啊，同埋比賽嘅時候咧，因為如果係雙方球員咧，唔可以著近類近顏色嘅衫嘅，即係如果你著淺藍色，我就唔可以著深藍色咁樣咯。
15: 哦，
22: 係啦，咁我一定要著一個 明顯嘅色差嘅一啲衫咯。咁、所以我哋有時對手著咗件橙色衫，我話咁啱著橙色衫嘅話，咁我如果我 ranking 低過佢嘅話，咁我需要換第二隻色嘅顏色衫。咁所以我就真係需要準備定幾隻顏色，亦都係幾款嘅衫啦。咁、除咗文訊之外，咁都係有呢個需要嘅。
20: 咁頭先阿添講到 ranking 嗰樣嘢咧，你講係話個排名，如果你係低啲，就你一定要就佢啦。咁但係咪嗰位朋友都可以選擇？唔使啦，我換都得㗎。
22: 如果佢大方地係啊，係可以嘅，係啊，係啊。通常不過 depends 啦，有啲球咧，有啲球員咧就中意係啊，我死都唔換㗎，你換啦，因為係你需要換嘅咁樣。有啲球員就都幾 gentleman 或者我冇所謂嘅，咁即係 depends 每個球員都唔同嘅衫。
20: 咁即係對於你嚟講，如果係話 yes 去著藍色咧，咁啊突然間係嗰個感覺又再好咗係嘛？定係而家冇㗎啦？
22: 而家慢慢將呢啲習慣就開始減少嘅，咁除咗藍色啊，除咗橙色啊、白色我都覺得 OK 嘅，咁幾隻色 OK 嘅話，咁冇問題㗎啦，係。
11: 因為我諗呢個係關乎到個心理質素嘅啫影響，咁所以顏色嚟講咧，如果阿 Tim 係咩顏色都 OK 嘅，咁佢嘅心理質素咪好闊咯，咁咪對咩對手都 OK 咯。
22: 係啊，我都係咁諗。
10: 如果以衫同鞋嘅顏色咧，應該係 D 哥屋企最多。
11: 唔係，我都係多顏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日本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

0: 之后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听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仅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的时候表示，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会在明日举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出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我是洪松蔭，最经典的世界杯就应该1986年八强赛事，阿根廷对住这个英格兰。马拉多纳不知道在中场扭过几多个英格兰的后卫，然后射入个世界波。这场比赛拍戏都拍不到。
5: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师傅啊，我想转。
8: 你想转运啊？
7: 不是啊，我想转快点。
8: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7: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6: 维基45转
9: ，Give me the fast beat。
10: 每个星期五嘅深宵，那些年张维基都会同你一齐回味一张45转嘅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嘅那些年张维基，你都唔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那些年张维基。
12: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15: 让我 Hey feel yeah baby，
16: What's up bro？
17: 新闻翻到嚟咧，我哋嘅本周劲 bro 继续有残疾人羽毛球运动员啊黄振贤啊 team 喺度嘅。咁头先讲完啲装备上嘅问题之外咧，我哋埋一齐晒啦，好啦，可以 book 到场啦，可以去打波啦。咁有冇啲新手嘅一啲嘅 tips 咧，可以令到我哋喺呢个球场上系无往不利嘅咧？通常新手最棘嘅系咩位啊 ？team
18: 新手首先一开头乜都唔使讲啦，一定要系开到波先啦。
17: 真系好大压力嘅开波，特别系你双打咧，其他三个人都望住你，咁你又哇阿彪，你连续三球都系送分俾人，咁你个 partner 又望住你咁样。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19: 是咩？但我觉得只要个波过到网就算的了。
17: 你过到网仲要入到那个格子。
19: 不是你过不到网惨一点嘛。
17: 不是。
19: 所以我求其过到网就算的了。
17: 你仲要落落去对方唔知嗰一格嗰度㗎嘛，有个特定嘅位咁样。
18: 係呀，因为开波就一定要打去斜角嘅，即係你係双数强区，就係右边打去人哋对边右边，单数就左边打左边，一定
17: 系
18: 斜角。係一定系斜角嘅。咁但係调返转头我又同意喎，其实你开波呢，首先第一条件就係你个波要过咗网先系开到波嘅。咁呢个系第一个条件呢，你自己落网或者打唔过去，咁呢啲返去再练下先啦。不过调翻转头开波嚟讲，我觉得调翻转头系最容易学嘅一样嘢，因为老实讲，冇人影响你。

0: 嚟噶嘛？呢、這个你唔同接波嘛，人哋打过嚟，你都有机会唔同嘅变化，唔同嘅咩嘢语系。但你开波全部都系由你自己开始做噶嘛。咁所以调翻转头，我哋成日都话初学者最紧要都系学开波。就算到我哋呢个 level 都好啦，其实开波都好重要，因为开波过网系基本啦。到我哋呢啲 level 嘅话，开波其实开喺对方边个位置，开喺对方支板嘅左边定右边，呢啲全部都系可以限制到对方之后点样回波俾你嘅。跟啱啱我都系咁样练嘅。咁所以系啊，咁即系。我哋由开波开始嘅话，反而我觉得啊，开波嚟讲系都几重要，但系又容易啲学完之后即刻见效嘅一样嘢咯，系啊。
1: 系，通常系咪有分正手同反手开波？
0: 系啊系啊系啊，有正手同反手开波嘅，大家都喺电视度成日都见到嘅。如果系双打嘅话咧，就通常系反手开波啦。咁而家越嚟越趋向都系男单啊，都系用反手开波嘅。咁因为反手开波咧，相对个隐蔽性就会高啲啦。咁而因为有时咧有唔同类型嘅球手咧，有啲球手咧就中意正手开波嘅，可能女单嘅球手会比较多少少。女单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容易啲发力啊，嗰个位置上，咁佢哋追求个隐蔽性就冇咁高啦。咁但系佢哋个发力可以令到佢哋落点啊，或者个弧度会又可以限制到对方。咁所以 depends on 大家嘅需求系点样啦。咁而普遍嚟讲，而家都系倾向用反手开波嘅。
2: 反手就即系话个球拍喺心口咁样去开啊嘛。咁即系系咁样就可以冇咁容易俾对手。去估到你究竟开高波啊，开远波定系点样样嘛？
0: 系啊系啊，唔同角度啊，唔同弧度都对手就相对地难睇少少咯，系啊。
1: 嗯，但系点解我啲反手开波隐蔽性咁低？
2: 你翻去练下先啊嘛，头先咪讲。
3: 你太光明正大啊！你个反手太光明正大咧，唔隐蔽啊。
1: 唔系，好似次次开波俾对手咧，好似系，点解我好似佢打得咁舒服咁样嘅？我每次开过，
0: 你想氹佢开心啊嘛？
1: 我唔想噶，
2: 咁佢对手太劲啊！同你个差距太大啊！
1: 我唔承认，
3: 你控制唔到你对手可能，所以
1: 可能系
2: 双重意义、啊。
1: 特别系即系新手，你会最惊就系连网都过唔到嘛，跟住你就会好想一个安全地，我总之令到呢一局开到。咁但系某程度上，你 set 嗰个波咧，好似又点解好似系啱啱好对方嘅扣杀嘅嗰个咁就手嘅范围？咁呢个都系要慢慢摸索噶，即系开波嗰个力度嗰啲咁嘅嘢。
0: 系啊，有时我哋我哋队入边有啲球员咧，都其实好多时都系要练开波嘅。咁包括我都系啦，但我主要唔系。咁我哋点样练咧？其实就系一个网嘅高度啦。咁大家幻想一下一个网嘅高度1.5米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咧我教练咧就会再放多一个网咧喺呢个网顶上边，大约10 cm 左右。跟住之后上边多一个网喺度嘅。咁佢咧一开波咧就一定要喺两个网之间啦，一条即系咁样，系咁样过。咁样咧，咁你就真系咁样先练到咧，你个波又唔会好高啦，又可以坠落去对方个场区啦。咁亦都可以避免咗你头先讲嗰个开高咗俾人拍死个情况咯。咁所以有好多时都要真系要练翻嚟嘅。
2: 哇，好大挫败感噶、啊，你练嗰样嘢。嘢嘅时候，
0: 冇错，
1: 运动员，
0: 冇错啊，其实真系啊，
2: 运动员真系唔容易，
1: 但我就系争咁呢个训练，我觉得就系争咁要两层网嘅呢个，
2: 因为你嗰个你就真系要好好咁样，因为你人肉嚟噶嘛，始终你系要有个 muscle memory， 你记得大概用咩力，大概个角度系点，你唔会系每一次都系咁精准。去到嗰個位㗎嘛。
0: 其實係啊，你講得啱啊，係 muscle memory 㗎，同埋有時係真係心理壓力嚟㗎。你諗下個波同嗰條罅之間個 tolerance 好細㗎咋。跟住你仲要係有壓力㗎嘛，始終都係你真係得呢個位置，你平時冇咗上面個網嘅話，其實平時可能咁樣過都已經係難。你而家咁樣再有呢個壓力底下。咁样过更加难，咁但系调翻转头，呢、這个就系比赛个压力咯。比赛嘅时候，好似你咁讲，个对手已经喺网前，好似想拍死你咁样啦。你唔系咁样开唔到呢个质素嘅话，真系会俾人拍死嘅。咁所以呢、這个就系我哋好多时唔好以为我哋3个钟头训练咁开心嘅位咯，就系、
2: 是。我想问一样嘢咧，即系突然间听阿 Tim 咁形容咧，会唔会好似嗰啲电视剧咁样咧？即系心中有拍，可以合埋只眼咧，已经系开到波，系过到网嘅，做唔做到蒙眼呢样嘢噶？
0: 教练咧曾经都有讲过咧，其实系如果练到系成熟嘅话咧，其实真系唔需要点望到。你望完之后，你真系 feel 你嘅手究竟系呢只左手几时放波，右手几时出拍。我谂1000球唔得，你练够1万球可能都有机会得咯。系啊，
2: 即系因为好机械化 咁样练。
0: 系啊系啊，真系好似练到系真系好熟噶啦，其实系。
2: 哇，呢啲咧就系好有电影感啦！突然间谂到嗰一下，咁你有冇尝试企图去试呢样嘢啊？
0: 诶，1000个波好啦，一万个波练唔到。
1: 我最想问嘅系有冇得练赖网开波？
0: 赖网开波冇用噶，个波要滴入去入，要滴入去对面场区噶嘛。
1: 哦，但唔会稍稍赖一赖，跟住又滴倒落去對面長區咁樣得唔得嘅？
0: 你可能要再尋求更加專業嘅人士。去睇下網上有冇啲片，邊個球手可以做到球球咁樣嘅話，你應該請教一下佢哋。
1: 我以為有啲咩旁門左道可以一擊必殺咁樣，
0: 你不如
3: 努力啲啦。
0: 打一下佢嚇橫咁可以算啦，
1: 跟住嚇親自己。
2: 係咪因為咁，所以你唔再同你嗰啲羽毛球 group 嗰啲朋友打波啊？
1: 都唔係嘅。
2: 可唔可以令到你即係提升翻你嗰個信心去踏足翻呢一個羽毛球場咧？
1: 信心嚟講咧，其實都係有嘅。只不過是時間上呢，可能你之後要做 WhatsApp Pro 啦，咁樣星期六晚又
3: 要時間做啦，
2: 係啊，跟住禮拜日又攰啦，
1: 又攰啦，咁所以就可能都係下次囉，等你哋買咗新拍先囉。
2: 喂，不過我記得頭先呢喺節目開初嘅時候都有問過添一個問題，就係本身你係一個專業嘅職業運動員嚟啦，咁真係到你同一啲啱啱可能再執返起球拍嘅人啦去玩嘅時候呢，你心理上你會唔會話都唔好咁
1: 嘥時間
2: 挫敗佢哋，即係你會點樣去就住呢？即係你自己係咪即係同朋友課分或者同屋企人玩嘅時候，你都會係調低自己嗰個水準，可能係剩返 10%、20%， 即係你自己會唔會咁 adjust 㗎？
0: 咁都想對手繼續同我玩嘅話，咁我應該都要俾滿足感佢嘅。咁係啊，咁
1: 水價值
0: 係啊，咁 depends on對手出同埋係啦，係呢個都好重要。同埋佢想做啲咩？如果佢真係佢話佢同我講話，佢想練體能要好技術嘅，咁樣練體能嘅，咁咪同佢拉佢多啲跑下多啲啦。咁如果佢話唔係，佢淨係想即係打到波開心嘅，因為佢本身係未必係成日球球打到波嘅，咁我梗係會令到佢球球打到波啦咁樣。咁而係 depends on 佢想做咩？有啲朋友仔就話：哇，我想練殺波嘅，咁我梗係俾多啲機會佢殺波啦。係啊係啊係啊係殺波嘅。咁跟住之後記得買多同波過嚟先啦。
1: 好貴啊練波。
0: 所以就第一 depends on 佢哋想做啲咩啦。咁亦都係嘅。咁對於平時唔係成日打波或者係即係課分嘅朋友仔嚟講，咁羽毛球都係一樣好好玩嘅一個活動。咁最緊要大家玩得開心同有滿足感咧。
2: 會唔會因為你呢一個身份咧，啲人唔敢約你咧？
0: 我又冇乜試過，通常都有人約我，不過我好攰啊，退咗佢啫。
2: 咁似你嘅，阿彪
1: 真係攰㗎嘛，同我哋打應該完全唔攰。通常我就係見到呢打羽毛球嘅時候，我自己就跑到氣河氣喘啦，對面好似我冇喐過嘅。
2: 咁就完啦咁。
1: 係啊。
2: 咁你真係要鍛鍊下。
1: 唔係，我就係講咗呢一句呀。就好似頭先阿添咁，我諗住嚟做下運動，睇下有冇啲大氧運動。對方咪係咁跑嚟跑去咁。
2: 係啦，咁其實呢都同阿添講咗好多關於打羽毛球嘅一啲東西啦。咁我哋準備好啦，下個禮拜呢不如就跟隨阿添呢去聽下一啲關於佢參加比賽嘅故事啦，好唔好啊？咁下個禮拜繼續我哋會有阿添出場嘅。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咁隨住呢個世界盃開羅啊，咁各位嘅球迷們咧，應該都係準備好佢哋嘅零食啊，或者飲品準備睇波啦。咁都要提提大家喎，咁知道咧有啲朋友都中意飲翻兩杯咧，就令到嗰個睇波嘅氣氛咧就興奮啲咁樣啦。咁當然飲酒咧就大家適可而止啦，即係對身體都會有一定嘅危害。不過呢就想同兩位 bro 呢傾下呢個飲酒同男子漢之間嘅關係。你哋呢會唔會細個都會有聽過一啲嘅講法，就話嘿，男仔都要學識下飲酒嘅，有冇呢個講法呀？你細個
3: 冇喎，我係都大過咗，即係可能即一定係18歲之後啦，咁跟住可能同啲 friend 出去食飯呢，咁跟住哦試下飲囉，咁我好好囉試下飲囉咁樣㗎咗。
2: 會唔會有陣時有啲唔識飲酒嘅朋友呢會俾啲 friend 笑咁樣，有冇經歷過呢啲場景？啊佢飲唔到酒喎，唔識。
4: 嘩搞錯啊，係啦一杯咗喎，即係會用量化咗啲嘢。嗱譬如回應返阿彪爺頭先講嗰樣嘢呢，我爸爸呢就都唔係話特別鍾意飲嘅，咁但係就成日都話呢應酬應酬㗎嘛，咁即係可能見客或者點樣即係食飯咁都要摸下酒杯底慢慢傾，即係有人有啲咁樣嘅習慣。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呢，我爸就有講過話啊，可能你第時出嚟社會都有機會會面對一啲場合係你唔想飲都可能要咪少少。
2: 係
4: 咁就好難拒絕嘅，即係佢會咁樣形容。咁好啦，咁我都投入咗社會工作都一段唔短嘅時間啦。咁我都係守住嗰一點，因為我本身我唔鍾意飲酒嘅。屋企都從來雪櫃都唔會有，半罐啤酒都唔會有嘅。咁跟住出街嘅時候咁點呢，真係會遇到一啲場合，就係可能一班朋友尤其是過咗18歲無奈呢，咁大家就要嘩大人啊，同埋就會覺得俾人 check ID 嘅時候，我18歲囉，咁突然間嗰下呢威咗嘅。
2: 覺得好威㗎嘛。
4: 係啦，咁但係呢喺嗰啲時候呢我都係唔飲酒嘅。咁我啲朋友都真係我有遇過，搞錯呀唔係呀嘛咁蘇興。其實我飲唔飲同你開唔開心應該係唔掛鈎，我試過咁講嘅。
2: 嘩咁就蘇興
4: 㗎咁呢句先蘇興。咁跟住後來呢另外一個好好嘅擋箭牌呢
2: 是
4: 就係我揸車。
2: 喔咁多呢個當然啦，呢個當然啦。
4: 係啦咁嗱，你即管可以去咪兩杯冇所謂，但我揸車呢我就唔飲啦。咁我就用呢一種方法嚟到做我嘅擋箭牌。
2: 理解係。
4: 嗯
2: 我其實都係呢一直都唔鍾意飲酒嘅，即就算係第一次接觸酒精呢應該係啱啱成年之後，咁跟住呢成班同學去倒數嗰啲嘅情況。咁倒數大家都可能會入便利店買啲飲品咁樣。我記得嗰陣時呢為咗因為我又唔鍾意飲酒啦，我就買咗嗰啲好微量嘅含酒精嗰啲嘅
3: 甜味嘅。
2: 係啦係啦嗰啲飲品
3: 嗰啲。
2: 之後呢我有一次去咗一啲外國嗰啲嘅酒吧，咁因為都係同啲朋友一齊第一次去入酒吧咁樣，咁同啲 friend 傾偈，咁我都係好勉強地又係點咗嗰啲水果味嘅酒啦。但我最後都係飲唔曬嘅，我係要好艱難咁樣慢慢去飲咁樣。
3: 因為飲嗰啲都會飽㗎嘛。
2: 係呀嗰個尷尬位係咩呢，就係、是、其他人呢都好擅長飲酒嘅，即係喺嗰個場合底下。咁當時我嘅伴侶呢就係見我面有難色咁樣飲唔曬個酒呢，佢係幫我去飲咗一大杯嘅。係啦然之後呢同台佢啲 friend 呢就話咁渣㗎，要你女朋友幫你飲酒。所以我係經歷過嗰啲我唔識飲，但係好似suppose 男仔係要識飲酒會比較好啲咁樣。
3: 因為我就冇呢啲問題嘅。
2: 係。
3: 咁首先因為我另一半都唔飲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有機會去到一啲場合就係、是、都要飲下嘅。
2: social
3: 嗰啲都要飲。但係 so far, 還好嘅，我未試過去到一啲我挑戰唔到嘅情況。咁所以我基本上可以應付有餘嘅，暫時我嘅面對嘅情況係。
4: 阿D哥講挑戰唔到嘅情況係咪講緊呢某啲嘅場合呢要周圍去捉走，咁但唔緊要㗎，嗰個可以。有
5: 啲人捉走咗我啦，
4: 捉走咗我，係咁就捉你。我反而會覺得呢，除咗話酒精呢樣嘢之外呢，另外就係講打衛生麻雀啊。
2: 嗯，
4: 即係有啲人呢係會話，欸，你出嚟同人 social， 咁除咗話去摸酒杯底之外呢，就係打下麻雀啊嗰啲呢，即係去同人哋去傾下嘢啊，玩下聯誼下咁樣呢，我都係唔識打麻雀嘅。咁我都活咗咁多年啦，我日子都仲過得還好嘅。
2: 你都係嗰句係嘛，你哋心情好唔好同我打唔打冇關
3: 係囉。即係我人哋真係爭一個你唔打就真係好關係喎。
4: 係咁我唔識㗎嘛，我咪介紹啲識嘅去玩囉，同埋佢知我唔識亦都教唔曉嘅，因為我冇嘗試過學啦。我係一開始我就拒絕咗，我話唔使啦，唔該咁樣。
2: 係
4: 啊，咁所以有陣時其實咧，我估而家個時代又唔同咗嘅，因為以前譬如我哋細個睇電視劇咧，一號皇庭嗰啲專業人士咧，嗰律師咧，咪就係會喺
3: 放咗工之後啊，
4: 係啦，就會總要喺中環嗰度留連下，永遠去翻同一間酒吧，都係嗰班人嘅，咁樣要摸住酒杯底。即係而家大家嗰種聯繫或者聯誼嘅方式咧，可能有啲改變唔同咗，咁就呢件事就相對未必咁緊要，反而我會覺得下喺我嘅觀點呢，就係我哋如果聯誼呢都係約下出嚟食下嘢呀，打下邊爐，即係如果約咗個標嘅話就當然更加好啦。
2: 呢，這個難啲，呢，這個難啲。
4: 係呀，會唔會掃興呀又。
2: 冇我數大家興。不過呢睇返啲報道呢都話而家新一輩呢其實係更加鍾意啲無酒精嘅飲品多啲嘅，即係佢哋對酒精嗰一個冇我哋上一輩覺得你一定要學識一個社交上嘅飲，一定要識飲酒咁樣。過往都有啲嘅研究指出呢，於酒問題呢其實如果有一啲嘅男士佢可能比較覺得傳統男性有固定嘅形象，覺得男人要 man 啲要點樣呢，其實佢哋同於酒嗰個嘅機會率呢係會高啲嘅。希望新一代同埋而家我哋都係啦，就唔再需要因為有啲嘅社交壓力啊，覺得大家喺睇波一定要飲你就一定要飲。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免除呢一種壓力啦，就唔一定話哦你啲 friend 飲你就一定要逼其他人跟住你一齊飲咁樣囉。
4: 係啦。咁我覺得一切都係取決於你自己要，即係我哋成日講啊 feel comfortable 啊。
2: 冇錯。
4: 係啊，所以你 feel comfortable 都可以我哋打下邊爐嘅，
3: 係咯，咁唔飲嘅，我哋聽歌咯，
4: 我哋再去約飲嘢啊。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及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1-2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与传媒人士会面时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是颇大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是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四十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4: 你又会揀玛丽医院呢？
5: 当时请人嗰个教授，喂阿唐，我得六个位，你系第七个，唔知请唔请到你噶，翻去等啦。
6: 哇，惊到脚震。
7: 三代有心人，佢哋系三位唐医生。
5: 过咗嗰几年，去咗超过二十几、三十个国家，讲咗唔同嘅研究科目、课题，见尽呢个地球上面最尖端好多好多国家。翻咗嚟之后，哇，我依然是我，但我已经不是我。
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我哋一齐出去。
9: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端午节爬龙舟，大家一定唔陌生。你又知唔知乜嘢系特能龙舟呢？
11: 计划好特别，由若能人士同纪律部队嘅义工一齐共用爬龙舟。
10: 今个星期我哋同邻舍辅导会嘅特能龙舟队伍一齐出发爬龙舟啦！
8: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3: 柳面张伟基主持，
8: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啦啦啦啦！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5: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6: 鲨鱼同埋海豚咧，喺海洋里边咧，都系顶尖嘅捕食者。佢哋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咁引申喺社会学啦、管理学上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比喻嘅。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哋会同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9: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7: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17: 风光明媚，
1: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又嚟到呢一个午夜时分，夜阑人静嘅时候，有我哋陪住大家啦。呢、這个时候咧，有李灿荣同埋钱佩兴嘅。灿荣你好，
1: 阿钱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咁晏少少一点后咧，就有曾医生会出现嘅两小时嘅正能量节目，希望可以帮到你启发你嘅思维啊。开头嘅时候咧，讲下呢个故事，等大家喺故事当中有啲咩嘅谂法。话说呢个系美国大文学家爱默生，咁佢亦都系位思想家啦，一位诗人啊、演说家咁。咁有一次咧，佢就同个仔咧，将一头小牛啊，牛仔啊，就赶入呢个牛棚嗰度。咁啊，爱默生咧就喺后面嗰度推，阿仔咧就前面嗰度拉。但系咧呢只牛牛咧，点样都唔肯入去牛棚，就打横喺门口嘅树唔喐。唉，呢两父子就真係俾佢激亲啦，点算呢？咁两个人愁眉苦面咁企喺牛嘅侧边。咁呢个情景呢就俾一个女佣睇到，喎佢就熟悉牲口嘅感受同埋习性，佢又知道呢一头牛牛最基本嘅需求。於是呢佢就出去攞咗一執绿油油嘅木草，就企喺小牛嘅前面。呢隻牛牛睇见牧草，嘩都唔使人推啦，佢就直接跟咗个女佣呢就进入咗个牛棚啦。爱默生嘅失败就係在于佢冇用到牛牛个角度嘅需求去引导呢隻牛牛，结果呢就达唔到目的，就入唔到呢个牛棚。而女佣嘅成功之处就係在于佢用牛牛嘅需求去引导隻牛牛。结果呢就不费吹灰之力，只牛牛就自动跟佢入咗呢个牛棚。我哋喺生活中都系一样，如果我哋成功咁得到人哋嘅帮助，我哋就要企喺他人嘅立场去睇睇个问题，并且满足对方嘅需要。呢、这个道理可能好多人都话，诶、哎，讲系容易啦，但系真正做起上嚟咧都唔系咁易噶噃。咁我哋大多数好多时都系做嘢系谂自己。又忽略咗他人，自然亦都会被他人忽略，所以我哋都要改变下呢个只系谂自己嘅习惯。嗱，我哋通常同朋友一齐出去玩嘅时候，都会拣下去咩地方好咧，去边度食嘢好咧，或者喺读书嘅时候，我哋拣咩科目咧？咁一路由细个到成长嘅期间，好多个举动咧，我哋嘅出发点咧，都系围绕自己嘅。但是我们如果从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会赢得更多的朋友，也都会更加容易去达到目的，得到的都会更多。如果我们同人家发生摩擦，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将自己摆在对方的立场去处理问题，即是换位思考一下，这样可能我们就不会那么责怪对方，也都不会认为对方所做的是错，自己先至系正確。咁大家要喺呢个过程里面需要冷静控制自己嘅情绪。
1: 我举两个实质嘅例子俾大家知道啦。其实好多时呢，即係人性我哋唔好过分去相信。我哋要相信呢，即係人本嚟就係咁，唔好信人品，要信人性。即係曾经有啲即係我叫身心灵导师咁样讲。我开头有少少意外，咁但係当我自己做咗好多我叫企业培训之后，发觉的确如是。有时你要信的就是制度可以做多一些东西。举例，现在我面前有一碗粥，那就有两个人都是贪心鬼来的。那我究竟在什么情况之下令到这两个人都满意呢？譬如我给 A 去分， B 又不满意啦。给 B 去分，调转 A 都不会满意。但是我只要用一个办法，我就要令到这两个非常贪心的人他们一定满意的。很简单的。就是 A分嘅话咧，就 B 拣先。B 分嘅话咧，就 A 拣先。咁我猜啦，咁啊解决咗噶啦。咁所以咧，就正话我哋讲就话，即系人唔为人考虑，咁不如你为人考虑啦。咁冇，千祈唔好咁谂。即系我哋基本嘅人性咧，就系咁样嘅，自私嘅。好啦，咁所以用制度解决啦。咁第二个情况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喺啲商业机构里边咧，我哋读商业管理里边，其中有一门，原来喺西方嘅管理学上边咧，试过有一个咁嘅做法嘅，就系、是、譬如话我。是一个总经理，我下面有五个经理都啦。咁呢五个经理几时譬如我要走啦，我经升边个呢？咁咁原来有个条件嘅，就係、是、佢下面譬如有每人有三个主任， 你要確保在你自己的任內裏面，這三個主任都曾經經歷過些什麼，攞過些什麼獎，你幫他成就了些什麼，是你幫人的成就作為一個指標。
0: 嗯，
1: 即是說你不是說自己，你就不會踩低你下面的人。但是在香港，我大膽說，很多公司不是用這個標準的，所以就會出現是上級吃了下屬的那些功勞啊，立了他的人啊，立了他的 project 啊，很多這些事。如果大家明白有這些這樣管理法呢，我相信會是更好。但是亦都可能是因為這個世界變得太快，有另一個即是現在已經是來勢洶洶的，就是 AI。分分鐘呢，未來同我們鬥的已經不再是人，所以我們人自己的問題都解決不到，那我說遲早就會被 AI 取代，這也是大家未來要小心的地方。
0: 我們邊做邊學啦。

历过挫折，成功才有价值。有九个的苦涩，情爱更显甜美。若没有烦恼，就无法体验真正的幸福。李礼文的作品《转身就是重生》，今晚同你分享的可能在你生命中或许都有遇过，题目是《出色的缺陷》。

技艺高超的木匠，不管是多么破烂、多么弯曲的木头，只要你交给他，他都会化腐朽为神奇，奇迹般的为你做出一件让你满意万分的家具。但更让别的木匠羡慕不已的是，他的制作手艺高超不说，更拿手的是他的修补手艺，不管是门窗、柜子、椅子、凳子，断脚的、缺角的、有破洞的，只要交给他，他很快就把他们修补得完好如初。甚至许多经他手修补的家具，就像是一件做工精细的工艺品。有一天，木匠家的椅子坏了，他的妻子对他说：呢几张椅啊，嗰啲木头都烂到不得了啦，我哋有现成嘅木料，你干脆重新做过几张啦。木匠拎起几张椅子看了又看，说：有我呢门手艺，你唔使惊冇椅子坐啦。于是佢就攞嚟几根木料，叮叮当当忙咗半日，嗰啲原本断脚嘅烂咗嘅椅子就被佢一一修好啦。佢嘅手艺虽然系好，但系新用嘅木料同原来椅子嘅木料新旧不一。椅子虽然系坐得好舒服，但系木料色泽不一，就好似一件补过嘅衫咁样，外表并不好看。呢几张椅用咗半年，有啲地方又坏啦，嗰啲就系原本冇修补过嘅地方。佢嘅妻子话：你有手艺，我哋又有木料，呢一次啊，干脆重新做过几张新嘅椅子算啦，我又可以坐得舒服，又漂亮又好睇。反正嗰啲木料唔用都系摆喺度嘅啫嘛。木匠一一拎起嗰啲椅子，睇完又睇，佢就话啦：重新做过，浪费木料啊！只系用少少嘅木料，我就可以修补好噶啦。我有呢一门咁叻嘅手艺，修补修补就冇问题啦。于是佢又攞咗几根木料，忙碌咗半日，好快又修补翻啦。但系过咗冇几耐，嗰啲修补过嘅椅子又有好多破烂咗，于是佢又锯咗几根木料进行修补。

几年过去啦，嗰啲椅子又坏咯噃。木匠又去墙角嗰度取木料，想重新修补嘅时候，先至发现嗰堆木料已经用完啦。佢嘅妻子埋怨佢：你啊，一早听我讲，重新做过张新椅，咁咪好咯。木料新，又靓又结实，但系你次次都话修补就得噶啦。我哋从来都冇新嘅椅坐过啊！而家啲木料都用完啦，想做都冇啦。呢个时候，佢嘅妻子就拉木匠睇下自己屋企嘅大门。你睇下我哋屋企嘅大门，都系因为你啊！你话你嘅木工手艺好，好擅长做呢个木工修补。你睇下呢度一忽烂嘅，你就补一忽；嗰度烂多忽，你就补一对。你睇下我哋隔篱屋嘅大门，你又再睇下我哋屋企嘅大门，简直不能相比啊！木匠好仔细咁睇清楚自己屋企嘅大门，果然系补到东一忽西一忽，十分之难睇。而邻居嘅大门，个个都做得好漂亮又有气派，自己屋企嘅简直同别人嘅唔系喺同一个档次，根本系无法相比。呢个时候佢默然明白啦，正正因为自己系一个手艺高超嘅木匠，所以自己屋企先至冇一件似样啲嘅家具，冇浑然一新嘅大门，同埋一张张新嘅椅子。

陶户家里没玉吃，木匠家里没家具。这个是一句十分之古老的谚语，是警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行业上的造诣很重要，但是正正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技之长，就好像这位木匠这样，能够为别人打造千万张椅子，而自己屋企就没有一张很舒服又靓的椅子坐。过于看重自己的长处，往往制造了自己的缺陷。一个人的不足，常常就是隐藏在他最出色的地方。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0: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

0: 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一齐同你打开信箱。
1: 我有寄咗张卡俾你噶，你记住要读啊，
2: 唔好唔记得啊。
3: 月光书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呢本关于艺术嘅书。
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于我而言，这种共同透过艺术在精神层面升华的状态，正是看展览最有趣或最有价值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以艺术推广作为置业的人毕生所向往和追求的吧。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6: 高学亨教授，一个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曾经荣获福布斯中国评选为全球华人精英百强。
7: 他出身草根，亦都曾经在关键公开考试失手，要重读课程。
6: 但是经过大学硕士课程，再修读博士，加上各行各业的正职和兼职经验，他相信终身学习是世界的永恒答案。
7: 他以往服务的公司曾经是物流界头几位的大公司，但是面对转变的世界，他又已经向金融科技进发。

0: 今晚我哋嘅专访嘉宾咧就喺我哋身边啦。咁、今晚呢位朋友咧，哇，佢都真系夜晚瞓觉嘅时候会唔会都甜丝丝咧？啊，我所做嘅嘢都几对得住自己噶咯，佢、都一大堆嘢都做咗出嚟噶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佢咧就系2022年度咧入选福布斯中国全球百位杰出华人榜啊嘛。
1: 系系系。
0: 咁啊，呢啲咧就系、是、我谂喺父母心目中会更加开心添。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今晚咧就了解一下呢位朋友咧，就高学亨。
2: 阿 Henry，Henry，
1: 好，你好，
2: 你好 ，Henry，
1: 你好，蔡明，你好，阿钱。
0: 系，我头先讲话你夜晚瞓觉都会笑下，甜丝丝，谂下自己做落嘅嘢都几安慰，系咪咁咧？会？
1: 我希望系啦，我希望我父母都觉得安慰嘅，但系我自己就有阵时都间唔中失眠嘅。
0: 哦，系因为咩咧？谂唔掂。
2: 好多嘢谂。好多嘢谂，
1: 好多嘢谂，好多嘢谂。
2: 咁啊，不如我简介一下点解揾佢哋，大家知明点解佢咁多嘢谂。嗱、我中国人咧有句咁嘅讲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啦。
1: 系，
2: 其实就同好多人冇关啊。咩点样治国，咩平天下咁。咁但系阿 Henry 咧有个特点系咩咧？就系佢任何时候都谂下一步嘅。我当年同你喺好多年前咧就系、是、硕士班嘅同学啦。
1: 系，
2: 咁你读完咗工商管理。你竟然可以有同學登山去睇下香港仲差啲乜，咁而家毅然去讀個法律博士喎。
0: 哦，
2: 呢個故事可以講啦。好啦，咁讀完法律博士，咁凡事任何嘢左右搏擊啦、跟住落嚟要用喺自己創業。
1: 冇錯，
2: 173個人面試完。阿錢你估下請幾多個啦？
0: 請兩個。
2: 三個。嗱咁呢啲又係有故事嘅，咁然之後咧就可以一年有10倍業績嘅。這個我沒記錯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呢間公司係做到係喺中美貿易裏面有位置㗎喎。咁重要呢疫情期間這個你講過㗎，就係、是、竟然會因為你哋公司嘅一啲意見令到當時嘅拜登修改法例。
0: 哇、
2: 記唔記得即係講下個當然叫集裝箱，即係究竟點樣阻住咗山啊，原來同物流會有關嘅，影響到美國生存喎、咁所以其實是那個層次很大的。好啦，咁到我哋上一次見面之後，最近呢佢係染指於另一樣嘢啦，金融科技。Intech 啦。佢唔係淨係做物流啦。
0: 係。
2: 即係佢每個時刻你話即係呢啲咁嘅人即係佢都唔知24個小時夠唔夠用，不如你由呢個點講起啦。
0: 所以怪之佢瞓唔著啦。
2: 所以我哋四集就勉強夠㗎咋。但你實際上你其實真係瞓幾多㗎啦。
1: 其實呢睡覺都足夠時間嘅，只不過有時入眠嗰陣時比較困難啦。咁係好多原因嘅，我諗係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我係慣咗多嘢諗，即係由細到大呢就鍾意諗咗嘢先 prepare for the future。
0: 係。
1: 係啦，所以諗多一陣呢，咁當啲嘢發生嘅時候我就覺得自己 well prepared 啦。咁
0: 你學生時代嘅時候考試呢第日都會唔會係多嘢諗㗎？
1: 讀書嗰陣時都係多嘢諗嘅，咁但係呢諗就幫唔到我讀書囉。

0: 我都是读得比较差的那些学生。
1: 不如这样由第一个位讲起，这集都想了解一下你的细个。咁人觉得喂，其实香港都好难出头啦，好多后生仔都咁諗。咁你系咪即系嗰啲本身喂我屋企好识读书，又或者有啲钱俾你嘅呢，其实背景系点嘅呢？
0: 哇，其实我屋企都系属于比较基层啦，即系父母都系做蓝领嘅。咁所以由细到大呢都系属于一种即系比较捱嘅。
2: 都要捱返嚟。
0: 都要捱返嚟。
2: 咁多唔多兄弟姊妹呀？
0: 有个家姐，有个细佬。
2: 係
0: 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喺一間細嘅屋仔裏面，跟住大家上下隔床一齊傾偈呀等等嗰啲。咁但係呢，父母對我哋係好有愛嘅。包括我爸爸啦，我媽媽啦，佢哋就經常就做晒所有家務，你哋唔使處理任何嘢，你俾心機讀書，你哋唯一嘅責任就係讀好啲書啦。佢哋喺佢哋嘅概念裏面呢，就會覺得哇，你哋可以令到成個家庭係轉型。
2: 你哋讀到書有出頭天咁樣。
0: 咁佢哋嘅期望呢，但係我就冇達到佢哋期望嘅。咁我讀書都唔算係好嘅，即係由細到大比較貪玩啦。係啦，嗰陣時我哋Form 5會考啦，我都repeat咗嘅。即係要重
1: 複。係喎。
0: 係呀。
2: 但係 repeat 咗之後會唔會就唔同晒呀？
0: 都係會唔同晒嘅。咁但係我自己呢就鍾意就係由細到大就係諗下點樣方法去賺錢。即係細細個可能十四五歲就開始搵啲 part time 去做。
2: 係。
0: 咁跟住認識唔同嘅人。咁跟住同樣讀大學嗰陣時都係不斷咁樣搵 part time， 跟住喺度搵錢啊等等。
2: 其實我諗 Henry 想諗搵錢就是改善屋企嘅生活先啦，應該大前提喎。同埋點可以即係吃得開咁樣啦。但你一路講你話讀書普普通通，但跟住你又講你要讀大學喎，然之後又有讀到博士㗎喎。咁嗰啲轉捩點係點樣呢？一路傾落去就知啦。
0: 因為其實我覺得讀書呢好睇係咪開竅嘅。即係當然我係當時大學就三年制啦，咁我頭嗰兩年都係掛住返工啊 part time 啊搵錢啊等等嗰啲。
2: 首先我問問係咪你話問問地，咁入大學係咪都問問地入咗去先？
0: 都問呀。即係仲唔會係一啲頂尖或者係好高分數嗰啲。
2: 啱啱好
0: 慢車邊入到。
2: 係。
1: 咁、最後嗰陣時讀本科係讀咩呢？
0: 讀商科嘅。讀商科係數據分析嘅。咁當時如果係商科嚟講呢一科呢都唔係一啲最好嘅分數可以入到嘅。
2: 咁點解你會揀呢？
0: 因為本身我中學都係讀商科嘅。咁所以喺商科順理成章就係讀 BBA 啦，即係商科。咁當然最頂尖嗰啲會計啊、econ 啊，或者係做 finance 嗰啲呢就未必有我份。
1: 喔、okay。
0: 有到數據分析。
1: 咁你用自己嘅角度去分析啊，其實個突破位喺邊度呢？
0: 突破位就係開竅。即係突然間呢，就係第三年讀大學嘅時候覺得咦，發覺我做嘅嘢同我工作嘅嘢好吻合喎。跟住啲嘢係通㗎喎、哦。咁就會覺得讀嗰啲內容呢係好有興趣喎、哦。原來我做緊嗰啲嘢，無論我係喺銀行裏面做一個櫃台啦。咁跟住原來第三年嘅時候好多嘅內容，好多嘅數據，讀好多嘅書本上面嘅嘢呢，其實係拎到。
1: 咁你連結到嘅，
2: 你讀緊嘅時候，你又喺出面又可以呢度兼下職，做下嘢咁嗰種啊？
0: 係啊係啊，咁補習啊，嗰啲乜都做。
2: 咁銀行嗰啲咧，你嗰啲都唔係兼職啦嘛？
0: 都係兼職嘅、
2: 哦，
0: 即係可能暑期工啊。
2: 哦 ，OK， 咁所以全部咦都係融會貫通咁樣嚇。
0: 融會貫通，但係當嗰啲嘢通咗，你 get 到嗰個 full picture 之後，拎到之後，你就覺得啊有個 motivation 去做咯。
2: 咁即係開竅。霎時間醒曬成個人。
1: 有冇一件特別嘅事令到嗰件事會通透咗嘅呢？
0: 有。當時呢就係亞洲金融風暴。
1: 係。
0: 咁亞洲金融風暴咁我好慘啦，所有嘢股市又跌呀等等嗰啲。咁嗰個金融風暴點解會發生咁樣呢？同嗰個銀行體系有咩關係呢？嗰、那個匯率
1: 係
0: 有啲咩變化呢？咁跟住點解由泰國跟住影響到其他亞洲嘅國家，最後導致到香港呢？咁當時係唔理解嘅。
2: 嗯。
1: 我哋嗰陣時喺銀行做緊。
0: 當時唔係喺銀行，即係 part time 做緊啦、
2: 哦。
0: 但係讀書嗰陣時呢就會話你要將每樣嘢呢好似 full chart 咁樣拎埋一齊。逐個逐個推斷、推到最後嘅時候呢你就知道個根本嘅原因喺邊度。就係、是、個 wood cost 喺邊度。咁你就覺得呢件事好有興趣㗎。喔、哦、原來而家市面上面或者一個經濟上面發生緊呢個問題個原因係喺邊度。跟住影響到乜嘢。咁呢個我覺得就即係開闊咗我呢個邏輯思維。
2: 好有趣，好似即係去抽絲摸繭去了解咁樣。係
0: 係
1: 係。我諗有趣的地方就係因為香港喺當年啦 ,98 年啦嗰個衝擊係有史以嚟㗎嘛。咁而嗰樣嘢可能書冇讀過，但你同啲原理又有少少關係。 咁但係譬如你開咗竅啦，咁你會因為咁而再讀啲嘢啊，定係話你搵啲實事去不如挑戰下自己呢？咁
0: 我畢業之後呢，第一份工呢係去內地嘅，喺廣州一個工廠嗰度去做嘢嘅。當時點解？因為好多同學你讀完商科之後，佢哋最理想嘅工作一定係去銀行做嘢啦、或者係即係會計師樓啊等等嗰啲，係、最好去翻中環咁啊西裝骨骨咁樣翻工。咁但係我當時就諗，唔係，其實我係想做一啲唔同嘅嘢。咁當時亦都係中國開放啦，咁大家亦都覺得做產能嘅嘢、生產嘅嘢未必喺香港，就會係喺內地嘅。咁我就好幸運地咧，有間美國嘅公司，咁啊係做包裝嘅，就上咗內地番禺嗰度。佢哋需要請啲香港人幫佢哋管理間廠。咁、我係啦，都好理想。啱啱畢業可以叫做理想嘅工作，就係所謂嘅 mentor trainee， 就喺嗰間工作。
2: 哦，咁呢個咧，我哋聽首歌翻嚟咧，就再了解一下喺內地嘅時候所見所聞啦，嗬。
0: 好。
3: 人要堅持夢想，不怕挫折。周杰倫喺1999年有一首歌。是在他事业低潮的时候写给自己的一首打气歌，只要有梦想，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爬，终会有一日拥有属于自己一片天空。周杰伦《蜗牛》。

开心其实可以好简单，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翻嚟继续同我哋今晚嘅嘉宾啊 Henry 倾偈啊。咁啊，头先讲到咧，就佢喺大学毕业之后咧，即系一路读开商科噶嘛。咁啊，毕业之后咧，有个机会咧就翻去内地，有啲同学咧都留喺香港嘅一啲嘅银行做，但系 Henry 就选择咗翻去内地。咁啊，不如听下啦。嗱，嗰时起码都多年前嘅内地啦。咁啊，
1: 先有先见，而且行得早啊。我
0: 咁嗰阵时翻去内地，你所见嘅嘢系点咧？系咪都要开荒牛式咁去做嘢，定点咧？
1: 当时內地都幾落後嘅，即係好多嘅工人啊或者操作都冇乜自動化做工廠啊做包裝。咁你亦都見到啲工人啊或者內地嗰啲員工呢，佢哋就係完全唔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咩事。但係呢，香港人有個獨特嘅地位，因為我哋接近西方嘅管理模式啊，咁跟住我哋有一啲正統嘅教育啊，跟住亦都知道管理模式，咁所以香港人去到內地做嘢係非常之吃香嘅。咁我當時其中一個原因選擇上去咧，就係希望喺學到個管理方面真真正正係可以用到喺個內地嘅工廠。因為如果你喺香港做一啲管理嘅職位呢，其實唔容易嘅，你都係由低去做起嘅。
2: 當時喺內地要管幾多人呢？
1: 我開始嗰陣時呢，大概管一個 team 呢有成十幾個，後尾呢就都超過100人。
0: 但係同佢哋嘅溝通係會點呀？初時好多錯摸嘅嘢㗎啦，係咪？或者講極都唔明呀咁嗰啲。
1: 冇錯啦，就係講極都唔明。咁當然我都係一個啱啱畢業嘅，咁都好多嘅師傅教我哋啊，內地佢有啲咁嘅唔同嘅行為模式，你落啲指示俾佢嗰陣時咧，你以為佢明，其實唔明嘅。咁通常我哋就會話你講多次俾我聽，你明啲乜嘢，或者你覺得一二三四應該點樣去做，個時間應該可以幾時可以出到個結果啊等等嗰啲，咁就都幫助好大嘅。
0: 係，咁但可能呢個過程都需要好耐，佢哋先真係適應得到嗬。
2: 由嗰一個經驗跳到下一個經驗，因為你都係幾快去轉變嘅人啦，幾時發覺咦差唔多啦，我應該可以試新嘢呢？
1: 其實喺嗰個過程喺工廠嗰度呢，其實都好多學習嘅機會嘅，因為當時我哋係住宿舍㗎嘛，住宿舍嗰個時候呢，我就好無聊嘅，就叫啲同事啊，你哋不如冇乜特別嘢去做，聽我講書啦。
0: 啊，就嚟你宿舍。
2: 哦，佢係好為人師嘅，即係同我啲好事。
0: 啊，幾好喎，幾得意喎。
1: 咁我頭先聽到講，我過去三年讀大學其實都係做 part time 㗎嘛，係啦，冇乜點樣去讀書啊，成績又唔好。咁但係因為呢，我想佢哋去進步。咁我就將以前過去三年所讀嘅課本嘅內容翻譯做中文，跟住重新同佢哋 present 一次，教佢哋一次，管理應該係點樣，你哋應該點樣做啲什麼 ISO 啊，你哋應該點樣做 TQM 啊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啊，跟住令到佢哋希望佢哋嘅工作咧可以提升嘅。
2: 即係 ISO 啊咩？點解佢唔知係咩嚟？
1: 唔知乜嘢嚟？
0: 咁咪真係由零開始。
1: 上花啦，係啊，都而家都聽過係嘛？
2: 係。
0: 咁要教咗幾耐，佢哋先至慢慢摸到啊？
1: 冇啊！我當時就係一個禮拜五日啦，住喺宿舍，咁我就係兩日就夜晚黑同佢教書，係自愿嘅，佢哋自愿過嚟，咁我教佢哋個過程。但後尾我睇翻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面最後嘅得益者係我自己，
2: 啱，真
1: 係啦，因為我要翻譯，跟住我要再講多次，同埋我本身係一個非常內向嘅人。好驚即係對住個台講嘢等等。
0: 但係咁樣講法又唔同吓。
1: 咁樣講法因為都係自己員工自己好 close 嘅人，鍾意講乜就得。咁對住唔同嘅人喺前面去講，就鍛鍊咗一啲嘅技巧囉。
0: 係。佢哋同你咁樣嘅錯摸，佢哋嘅得益有冇同你講返係點樣？
1: 有㗎有㗎，當然之後我哋都有 keep 住聯絡啦。咁聯絡之後佢哋哇高先生多謝你啊，好多年前我只係聽你講書，跟住佢哋之後就自己做生意做創業再教其他嘅員工等等，哇好有得著。
0: 原來呢幾年即係做咗好多功德啦啫。
2: 我試下舉一個例子，呢個呢就係我旁邊，因為我都聽過啊 Henry 上堂啦，有一個位其實你有自己一啲獨特嘅睇法嘅，就是當你教呢個叫平衡計分卡嘅時候，你能夠將佢成個叫流程嘅設計，你好容易捉到佢精準，要掌握啲乜嘢，點樣掌握住客户好、員工好。咁平衡計分卡你點去理解到個精髓嘅呢？
1: 平衡計分卡基本上就係我哋量度客户嘅滿意度啦，即係我上一份工作就係需要係做啲科技啊或者物流相方面嘅，咁所以喺個科技公司裏面其實最着重呢就係所謂嘅 user experience， 就係嗰個用戶嘅體驗。咁點樣去可以令到每一個客戶用你個系統嘅時候個體驗係好呢？咁最簡單方法就係一個最簡單就係平衡計分法，就係所謂嘅 balance scorecard， 係咪？咁點樣將四個元素 擺埋一齊，跟住令到達到公司嘅方向目標咯。咁但係呢個咧，雖然係書本上面嘅嘢，咁但係咧，我覺得喺應用上面咧，就係、是、我借到好多得著。
2: 係啊，咁啊 ，Henry 個特點係咩咧？就係、是、佢縱使幾忙啦，去到而家咁樣，其實好多新嘅事業會發展啦，但係佢都不忘抽一啲時間咧，大陸裏邊仍然會講書嘅。
0: 哦。
2: 咁對佢嚟講咧，即、就、係、是、我自己有個感覺啊，你最大同人哋嘅分別咧就係、是。你好似真係嚟呢個世界要教書喎。我唔知你有冇呢個感覺呢，會唔會係咁樣呢？
1: 我唔覺得嘅，因為呢個都係自細有啲，我爸爸叫我你一定讀書啦，係咪？由細就係同我潛移默化，你讀書要讀得好，跟住改變我哋嘅命運。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我大學最後一年最後一堂嗰、那個老師呢，就同我哋所有同學講，就啊，我已經教曬你所有嘢，跟住佢俾一啲好特別嘅嘢俾我睇，俾大家所有同學去睇，佢、覺得呢啲係咪好新鮮啊？跟住大家都呆曬，好、好新鮮。
0: 咩嚟㗎？俾咩睇啊？
1: 就一啲 Excel 一啲自動化嘅模具，俾我哋睇到。咁啊，學好多自動化，你哋學嗰啲嘢，其實呢啲咧就會喺碩士班教嘅。咁跟住佢話：我冇乜嘢再俾到你哋教啦，因為今日最後一堂，但係就三個字，就 lifelong learning， 係係啦。咁呢三個字咧就入曬我腦。咁所以我當然我係喺內地係工作啦，喺工廠，跟住我第二份工翻嚟香港之後啦，就即刻赴讀 EMBA 啦，
0: 繼續讀書
2: 啦。係啦，所以第一個位，我覺得值得喺呢一集裏面咧提一提，即係大家好多人都做 CEO 啦，做頭頭啦，但係我諗唔會有太多人好似試過你咁樣面試員工，竟然係調轉頭。安排俾員工去面試你。
0: 咦，咁不如講下呢個情況俾我同埋啲聽緊收音機嘅朋友聽下
2: 先。點嚟嘅先
0: 咧？咩事嚟咧？當日
1: 其實你知道我都做過好多間傳統嘅公司，即係跨國公司啊等等嗰啲。其實嗰種管理嘅模式咧，都係相對比較傳統，即係我係上司，係上司下上司等等嗰啲。咁但係對上嗰份工咧，我就係做一間初創公司，係亞太區嘅創始人。咁我就需要咧喺香港。第一個分點由零開始去請人，咁去請人嘅時候，咁當然都係以前嘅練習啦。我邀請你入嚟，跟住我 interview 你，跟住我問一啲唔同嘅問題啊，跟住試下你嘅反應啊，就發覺都唔係好得。其實啲人都會覺得好緊張啊，
0: 係啊，定係啊，
1: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後邊越見得多嘅時候，你發覺。以前喺大公司請人係好簡單，個個都好 hungry， 好想入嚟。但係你作為一間初創公司，人哋唔會係入嚟㗎嘛。咁調返轉頭，你要人幫手嘅時候，你要去哀人哋。
0: 即係你邀請佢嚟咁樣。
1: 係啦係啦，咁同埋作為一間科技公司呢，或者係直高嘅公司，我哋係希望最聰明嘅人、最叻嘅人、最年青有活力嘅人加入我哋嘅團隊嘛。
2: OK，
1: 咁但係。偏偏就係呢啲尖子，佢點解要入嚟啊？你有咩特別啊？
0: 係啦，你用嘅方法係點樣樣吸引佢入嚟啊？
1: 吸引佢哋就係我就調翻轉頭就話你 interview 我啊，你覺得間公司點樣啊？
0: 哇！呢個係突然其來，佢真係可能即係。措手不及都唔知点问你嘢㗎係咪
2: 即係如果你老实讲我係嗰个员工我真係有时可能唔知点问。
0: 吓点返转未试过喎点问呢
2: 不应该咁问如果啲咩醒嘅问题你咦问得醒喎咁。
1: 太多啦太多啦即係醒嘅人即係基本上我头嗰五分钟或者少于三分钟我就知呢个人醒唔醒。
2: 问我好醒嘅咪
1: 係啦会唔会醒或者我会唔会请佢。等调返转头我个技巧呢就係、是、通常我唔会请嗰啲呢我就会对佢特别客气。系啦，就对佢特别好，即系好关怀备至啊！
0: 但佢见嗰时，佢唔知道你系咁噶嘛？
2: 其实呢个咧系一个策略嚟。
0: 下集再讲。
2: 我哋下集，你到时谂起，你话俾我知，究竟个醒嘅人佢问咗你啲咩，然之后会可以触动到你，好嘛？
0: 咁下星期六晚再见你啊 ，Henry 啊，拜拜。
2: 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外交，是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4: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伐克这个运动员，他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队特别强的话呢，那是不是可以比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 俾佢都一常呢个心愿咧。
5: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4: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学历史可以由身边的小故事去见证大时代。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0: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过去你才能够判断现在，你也才能够看清前路。
8: 历史是照亮未来的灯，知道过去才可以判断现在，看清前路。
9: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学者洪景明分享家族故事。
11: 周末斗兽场，
12: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走出舒适圈，四围探险。到底有咩科技系因为探险而生嘅咧？
13: 要成为一个探险家，有咩条件呢？又要学识啲咩技能呢？
14: 同探险有关嘅文学、电影创作数都数唔晒，到底有几多本未知世界呢？
13: 今个星期日一于讲下探险，系探咩嘅咧？又有几凶险啊？
12: 逢星期日晚10:00新闻后，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同大家一齐斗托，一齐 show off，
15: 一齐周末斗兽场。
16: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在这个时间啊，听完一点新闻之后，继续我得你都得。在钱佩英身边呢，有大家熟悉的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啊。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咁啊，嗱，每一年嘅母亲节过完咧，就到父亲节啦。早一轮我哋咪讲咗母亲节嘅嗬，系用一啲古代嘅母亲伟大嘅故事，再喺今天嚟讲系点样样咧？都大部分是類同咁樣嘅嘢嘅，即係有佢哋一啲叻嘅嘢啦，有啲可以值得效法。咁而家咧都就近呢個父親節，我哋又嚟都要顧翻父親呢一面，咁啊講下啲父親偉大嘅故事，佢哋點樣栽培佢哋嘅下一代，跟住咧就係現今嘅又點樣睇咧咁啊，好嘛？
1: 好啊。
0: 嗱，我哋先講下曾子啦，我諗大家都聽過噶啦。嗱，曾子咧就係春秋末期魯國人啊，佢係出身於沒落貴族嘅家庭，咁佢咧就係孔子嘅晚期嘅學生，亦都係儒家學派最重要嘅傳承人之一，跟得孔子嘅話都係非常之叻噶啦，著作嗰方面，你話佢係咩抄 notes 係嘛？
1: 如果佢冇將孔子講過啲子約咧，
0: 係
1: 變成文字咧，
0: 係
1: 我估我哋就唔會有《論語》讀嘅。
0: 係啦，嗱，佢就即係有寫呢個《論語》嘅大學嗰啲，
1: 佢就係即係記錄低曬啦。咁然後唔知佢係咪老師一開口講佢就抄低啦，
0: 係
1: 定係佢後來慢慢自己消化咗老師啲嘢，然後寫低佢呢個，我哋冇辦法去證實噶啦。
0: 嗱，佢就真係師承孔子，喺16歲嘅時候咧，就係拜孔子為師。咁啊，孔子都覺得佢係天資聰穎嘅嚇。咁啊，曾子啊勤奮好學啦，就提出咗著名嘅，大家都聽過噶啦。五日三省吾身係嘛？即係會諗翻下自己有冇啲嘢做得唔啱啊咁樣啦。咁喺孔子死後咧，佢就成為咗儒家學說嘅主要繼承同埋傳播者。咁曾子就傳俾子思，子思就傳俾孟子，就起到呢個承上啟下嘅關鍵作用啊。咁好啦，到佢嘅時候咧，佢點樣教育佢嘅下一代咧？就佢有個故事咧，就是、曾子殺豬咧，都幾有名喎呢個嚇。咁事緣咧就係、是、有一日，佢嘅妻子就準備去市集買嘢啦。咁佢哋嘅仔仔就啊！我要跟埋去咁啊！小朋友扭计啦，咁佢嘅妻子就为咗氹个小朋友就话啦：嗱，你乖乖喺屋企吓，等我一阵间翻嚟，我翻嚟咧就杀只猪俾你食。咁个小朋友咪好高兴咯，咁啊留喺屋企啦。好啦，咁啊妻子买完嘢翻嚟之后一见，咦？阿曾子真系喺度杀猪，佢即刻赶忙：喂，你真系噶？我讲下笑噶咋，我氹个仔噶咋咁。咁啊曾子就话。唔可能咁樣，你一講就要係㗎喇嘛，一落千金。如果唔係你咁樣講個大話，小朋友佢第時點呀？佢咪學咗你用欺騙嘅手段去做人，咁唔得㗎喎。我哋身教好緊要㗎，我哋唔可以做呢一個咁樣嘅唔啱嘅嘢，咪教導咗個小朋友將來佢長大嘅時候佢都會欺騙別人，同埋佢唔會再信任父母呀。呢一個故事呢，我覺得有呢個警世嘅作用，係咪？
1: 基本上我哋教細路仔都係要以身作則嘅。今時今日我哋個講嘢嘅方法就係、
0: 是、
1: 你做咩呢，佢會睇住你做咩嚟到學嘅。你講粗口佢會講粗口，你冇禮貌佢會冇禮貌，但你間中會見到一個年輕人呢，佢好有禮貌。你好容易估到嘅，佢屋企父母呢佢對人都好有禮貌，
0: 所以就話啊有家教咁樣。
1: 佢嗰啲潛移默化咧，就令到呢個年青人咧，就係會變得即係好得體啊，有教養啊咁樣咯。咁啊，當然誠信呢樣嘢好重要嘅，以前重要，而家都係重要。你冇誠信咧，你同人合作做生意又好，你做一啲公職都好咧，咁你就好容易會踩陷阱嘅。除你冇一個誠信，咁你去做一啲嘢，你可能會跌咗落去啲貪污啊，為咗自己嘅利益咧，就出賣咗公眾嘅利益啊，呢啲咁嘅事情啊。但如果你好有誠信，作為一種生活態度咧，呢啲嘢你係唔會發生嘅。因為你知道有把尺，
0: 係啊，
1: 嗰度你唔過得去嘅。
0: 不過咧，我諗緊咧，嗱喺教育小朋友成長嘅期間咧，你梗會有。這些東西是為了哄他而說了一點點的謊話， 到小朋友问翻你嘅时候，其实你应该点答佢咧？你即系和盘托出，我当时咧氹住你先嘅啫，想你听话，定系要点去解释会好啲咧？吓，
1: 其实最好唔好讲啦。
0: 系，但唔讲都讲咗啦，咁点咧？
1: 唔应该讲嘅呢啲嘢。
0: 即系譬如话买粒糖俾你食，咁样好简单嘅嘢，点知我冇？
1: 你唔记得咗咧？咪下次买翻啦，买粒糖就吓。
0: 系。
1: 你话劏咗只猪俾你食，你冇得唔劏噶喎？
0: 系。
1: 即系你讲得到，系要做得到啊嘛。
0: 系
1: 就唔系讲下就算啦嘛，
0: 嗯，
1: 讲咗当做咗又系唔得噶嘛。
0: 嗱，假如个父母初初真系咁做，后嚟都觉得后悔，我点样去收翻呢样嘢，令到个细路仔改观呢？
1: 冇得后悔嘅，
0: 咁佢唔做都做咗
1: 啦。清楚先讲嘅，
0: 嗯，
1: 嗰个唔系话随便冲动就噏出嚟嘅，唔系咁样嘅。教细路你系要谂清楚先讲嘢嘅，
0: 嗯，
1: 又唔系，哎，是但啦，咩都好啦，吃住佢先啦，唔系咁样，
0: 系
1: 啦，系个态度问题嚟嘅。
0: 嗯，咁喺你嘅小朋友一路成长期间，你同你啲细路嗰个对话全部都系好真诚，有咩讲乜，有冇啲嘢佢反问翻你，系好多个问号。而你不过你唔会答唔到嘅，你总有好多嘢同啲细路倾得掂
1: 嘅。我就有咩讲乜嘢嘅，通常都佢哋会问翻我好多嘢嘅。
0: 系
1: 咁，我成日答个答案其实就系两只字。
0: 嗯，
1: 唔识，一齐去睇下啦，睇下点样咩一回事呢个问题，好难答。不如我哋一齐去搵啲资料去研究下。
0: 哦，其实系一个引导性吓。
1: 搞紧佢另一样嘢，谦虚。
0: 嗯，
1: 知不足。同埋有一種求學問嘅精神，係唔識，不過我哋可以揾啲方法去認識佢。
0: 啊，會唔會咧？譬如你話咗唔識嘅時候，小朋友啊牙刷刷啊，我識咁啊講一餐俾你聽咯。我
1: 都會有噶，啊，佢有時會考你啫嘛。
0: 係。
1: 我記得我仔好細個，佢問啲嗰啲 IQ 題啊嘛。
0: 係。
1: 啊，佢問我點解個海係藍色嘅？
0: 嗯。
1: 咁我就好簡單咁啊，喺天空嘅倒影嚟㗎嘛，咁，
0: 嗯，
1: 跟住佢話你錯，係因為啲魚呢鑊個頭出嚟唞氣 ,blue, blue, blue, blue, 咁樣。
0: 咁就會藍㗎啦。
1: 係啦 ,blue 㗎嘛。
0: 係喎 ,blue, 係喎，啊幾得意喎呢個，咁又講一餐又好笑喎，可真
1: 係。好笑其實就係、是、有時教細路係要有少少幽默感嘅。
0: 係。
1: 因為你好幽默咁同佢傾偈呢，佢亦都喺你身上面學。特別你遇到啲好尷尬嘅情況，或者係落唔到台嘅情況，你幽默一番呢，其实佢见到你好尴尬咧，佢担心嘅。
0: 嗱，咁啊系。
1: 但你幽默翻咧，佢又觉得你好笑，佢唔觉意就会学咗噶啦嘛。
0: 嗱，呢一样嘢我谂可能好多父母都会想，但系有时碍于性格，有啲父母可能嘅性格系好认真嘅，佢根本唔识得去讲笑啊，幽默。
1: 认真嘅人都可以好幽默噶。我有个朋友，佢系从来唔笑嘅，不过佢讲啲嘢好令人发笑嘅。
0: 其实佢可能一个好幽默嘅人，
1: 佢
0: 个表达方式系咁吓。
1: 佢唔幽默，一啲都唔幽默，一定程度上超闷。但系咧，佢有阵时佢好刻意咁样，譬如教书咁咧，佢里边梗系会每一堂一个钟头嘅书藏几个笑话喺里边嘅。
0: 嗯，
1: 佢嗰啲系有谂过嘅笑话嚟嘅，
0: 系
1: 即系佢准备，即系讲紧就系幽默感，其实可以学翻嚟嘅。
0: 嗯，
1: 就唔系话你天生系咁就系咁，你天生系咁，你可以行为上边待人处世、待人接物，你可以完全唔系咁嘅。
0: 咁所以
1: 你可以学嘅。咁你当然就你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点样嘅人嘅时候，你咪叫自己慢慢去学咯。
0: 嗯，
1: 如果你唔系好熟嘅，你觉得嗯，我都希望我啲年青人、啲细路仔咧会有啲幽默感嘅，会一齐去学啲幽默嘅嘢啦。
0: 咁所以系要备课呢样嘢都。我记得嗰阵时咧，同啲小朋友，即系我啲细路睇佢成长期间，圣诞节啊嗰次，咁啊砌好棵圣诞树，就摆啲礼物仔喺下低啦，然之后就同佢哋玩游戏咯，咁咧就系、是。抽啲問題出嚟答，答到咧就有份禮物咁樣去攞咯。咁變咗我要做嘅功課就係嗰啲題目，真係要自己諗啦。諗好咗之後，仲要就翻佢哋嗰個年齡嘅階段，而佢哋又覺得有趣，即係呢個功課咧就要做嘅。
1: 同埋答唔中都係一種學習過程嚟噶嘛。
0: 係啊係啊，
1: 唔需要一定要答中噶。
0: 係
1: 有陣時你要特登等佢答唔中噶嘛。
0: 嗯。
1: 因为有啲生活出现挫败咧，就最好嘅一个学习机会。
0: 系系，
1: 等佢学识咗挫败嘅时候，有啲唔开心，点样令自己开心翻？点样面对呢啲困难？然后点样去下次克服佢？ 其实一个最好的做法就是令到他在游戏里面慢慢学识了这样东
0: 西。可能令我想起以前小个玩的游戏呢，就不用什么怎样的技能，不是猜包剪揼赢的，不是三个人坐到中间那个做皇帝的嘛。你有没有玩过那些游戏？即是他左右两边坐了个人的，你要猜了他左右两边的人赢了他之后呢，你才有机会做皇帝的。
1: 猜皇帝。
0: 是啦，你包剪揼，你赢了的你就有机会可以占一席位，跟住呢就升上一个高一点的，最后就做到皇帝。那这个呢都是考到你的智力，定还是一个撞彩呢？你觉得这个
1: 游戏来的啫。
0: 那你又不知道人出包定剪定揼，
1: 观察得够呢，你估到那个人出什么的。
0: 那这个游戏算不算都有益智呢？
1: 你可以当是玩啫，大家开心啫。
0: 因为我都要动下脑筋㗎嘛，我就估緊你嘛。
1: 你唔係估㗎，其实係嗰度有好多嘢学嘅。
0: 係。
1: 学去了解每一个你嘅对手。
0: 嗯。
1: 每个人呢，佢猜巴剪揼呢，佢都有一个模式嘅。
0: 係。係慢慢你就估到。
1: 你十零次之后呢你知道佢啲次序係點
0: 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觀人於微啦，係咪？
1: 係啦，你如果好冷靜睇到呢，你好容易估中佢出咩嘅。
0: 嗯。
1: 所以我同人猜包剪揼，我贏緊。
0: 咁你就好明白你心理嘅啲囉。
1: 跟我好細個我就知道，尤其是越細嘅小朋友呢，佢唔會咁多特登呀點樣嗰啲嘢。
0: 即係好直㗎，諗到乜就出啦嘛。
1: 好直㗎，係呀。咁你會睇到曬佢包完之後就係揼呀咁嗰啲咁嘅嘢嘅。咁呢你好快去估中佢。
0: 其實諗起都幾好玩，不過而家呢啲遊戲呢唔識㗎啦，啲細都唔會玩呢啲。
1: 因為而家對住個平板好玩啲。
0: 係啦。好，我哋轉個頭返嚟再繼續傾啊。

0: 剛才呢就同阿曾醫生傾開呢有啲遊戲呢真係幾得意。即係我童年時同埋阿曾醫生童年時都玩過呢個猜皇帝嘅遊戲啦。咁現今啲小朋友呢就玩咗電子遊戲嗰啲多啦。電子遊戲應該都冇猜皇帝㗎啦。猜皇帝係真人玩都得意啲下。咁啊跟住傾開呢阿曾醫生話你都有一啲遊戲啦。可能一家人又啱玩小朋友一堆嘅都啱玩父母同子女之間又啱玩咁係咪
1: 有時我哋啲朋友五六十歲嗰啲都可以玩。
0: 都玩。嗱呢個遊戲嘅好處係乜嘢林伯先講下你大概係點樣玩法咁樣先。
1: 我哋直情開始玩啦不如。
0: 好好好你問我係咪
1: 我同你玩啦。
0: 好。
1: 你講一樣你最鍾意嘅動物。
0: 最鍾意動物馬騮。
1: 你最憎嘅動物。
0: 老鼠。
1: 老鼠。你最鍾意嘅顏色。
0: 紅色。
1: 你最憎嘅颜色
0: 啤色
1: 用个爱字嚟作一句句子
0: 我爱到你发晒狂
1: 你嘅口头禅系乜嘢
0: 冇所谓啦
1: 咁我哋攞到晒几个数据喇喎
0: 係
1: 咁唔使用 AI 你都可以寫到一篇一百字之内嘅微型小說㗎喎
0: 係
1: 將啲嘢连埋一齐其实就係、
0: 哇呢个考佢嗰个记忆力同埋佢嘅创作力喇喎
1: 咁你呢個開始我哋可以將佢變成點呢係一個炎炎嘅夏日陽光猛烈穿著紅色泳衣嘅馬騮拖著穿著黑色泳衣嘅老鼠去到海灘太感動啦風景太靚個老鼠就同馬騮講啦我愛到你發曬狂跟住馬騮就話冇所謂啦
0: 其實呢你將佢砌成咗就得㗎喇個劇情係咪合理呢都冇乜所謂呀係咪
1: 越唔合理越反映人生嘅真實。
0: 係呀嘛其實喺呢個短短嘅一個對話裏面根本都冇乜時間俾你思考你一諗到乜就講乜㗎喇。
1: 其實呢個遊戲有啲得意嘅地方㗎就係玩得多呢你慢慢好容易學識咗講故仔。
0: 係。
1: 我認識咗講故仔呢當然你嘅作文堂你就強項啦定係會變咗。
0: 係
1: 呀你哋就算寫專欄寫你嗰個社交媒體你都會容易好多啦。第二樣嘢就係、其實呢最有說服力嘅同人傾偈嘅方法說服人方法令人感動嘅方法離不開都係講故事。
0: 是啊
1: 即是你講得好呢你就去建功又好你去表達自己一啲嘢都好你去培訓人都好呢人哋會好容易聽得明。
0: 係呀咁所以一家人父母之間你教育啲子女嘅時候呢或者係能夠增進返親情呢都要用呢個方法去聯繫返係好好喎。
1: 呢個其中一種方法你可以成日玩嘅。過一兩個禮拜又玩一次。
0: 係。
1: 輪住出題目。
0: 因為次次都要你講唔同嘢問唔同嘢㗎嘛係咪
1: 你可以問啲好得意嘅嘢刁住你都得㗎。
0: 喂如果同啲小朋友呢可能係五六歲或者十歲以下嗰啲都好得意
1: 嘅。佢哋已經玩到㗎啦。
0: 係呀。但係頭先你話原來譬如年紀大嘅長者們呢都可以玩呢個遊戲但佢哋嘅記性會唔會即係記得慢啲呢
1: 呢個就正正睇下佢嘅記性好唔好啊。因為嗰個遊戲其實有五六個數據㗎嘛。
0: 即係唔好講得太長喎。
1: 係五六個數據得㗎啦。咁呢就睇下佢記唔記得曬嗰啲嘢。如果佢唔需要重複都記得啲嘢呢大概佢啲記憶力仲未有問題。
0: 係係。哦咁你又提醒咗我譬如呢就係認知障礙呢通常去覆診嘅時候呢啲姑娘就會問佢嗱一百一路咁減。
1: 那
0: 個都是考緊佢記性囉係咪
1: 嗰個係專注能力。
0: 係係。
1: 專注能力。
0: 係咪減七話每次減七定。
1: 買減七係。
0: 係係因為減七咁我九啊三九啊三減七幾多啊咁樣。咁佢都係真係即時考到。係係始終都係俾佢嘅思維諗多啲嘢。
1: 五種動物你記住佢一陣間問返你嗰啲呢或者俾三種無欄間嘅嘢你你跟住我讀出嚟然後五分鐘後問返嗰啲就考記性。
0: 係呀。
1: 嗰啲短期記憶。
0: 大家可以有機會呢就嗱一家人咁咪三代同堂都玩呀真係得意啦齁。
1: 有啲老人家唔記得嘢佢作咗啲嘢出嚟都好好笑的。
0: 係啦係啦。
1: 其實呢最好笑嘅唔係你咩都記得晒。是不記得你突然間作幾樣東西出來。
0: 是咁就真係全家玩完捧腹大笑。
1: 是好開心㗎。
0: 是啊是啊。可能一家人呢即係話你教啲小朋友呢讀三字經都幾好㗎嘛。大家讀過三字經啦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咁竇燕山係何許人也呢咁其實竇燕山呢。
1: 是一個無賴嚟㗎我印象中。
0: 佢咧就系叫窦宇君啊吓，原名佢就系五代后周时期嘅人啊。当时咧，佢哋系一个富裕之家。窦燕山咧年轻嘅时候咧系炫富子弟，不学无术，成日都横行乡里啊，
1: 真系无赖啦，
0: 系啦，欺诈啲穷苦嘅人。但系佢有一日就谂，我都年过三十啦，我都依然无子。咁点算呢吓？以后冇人继后我香灯、哦。好啦，有一晚啦，佢瞓觉啦，佢就发咗个梦、哦。嗱，古仔啊吓，咁佢梦见佢个爷爷托梦俾佢，爷爷就话：你啊，前世啊做咗好多坏事啊，你而家仲系咁多行不义，天就会降罪于你，不单止要你冇后人。寿命都唔会长啊！如果你想长命延续香火，你由而家开始，你就要痛改前非，行善积德啊！知唔知啊？瞓醒觉之后，窦燕山谂一谂，哇，系，都真系要听阿爷话，佢真系从此改过，哇，就系即系救啲灾民啦，赈济佢哋啦，又修桥补路等等，做尽好多好事。过咗几年，佢嘅妻子怀孕啦，之后一共仲生咗五个仔啊。咁而呢五个仔都好用功读书，亦都重视佢哋嘅品德教育，个个都成才，又善良又好好，仲。全部都是登科及第，咁啊呢个五子登科嘅成语亦都系由咁而嚟、嗯，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故事。嗱，发梦嗰度冇乜所谓啦，发梦嘅嘢，
1: 但系我觉得重要噶，
0: 但系嗰个好事嚟，
1: 嗰个好重要嘅嘢嚟嘅。我相信呢、這个窦燕山咧，细个嘅时候父母都教得佢几好嘅，
0: 系
1: 不过实在俾啲钱拥住嚟大咧，变咗一啲高高在上啊。好多傲气啊，哈哈霸霸嘅一个人。
0: 系啊，
1: 咁佢亦都可能知道佢咁样做唔系好啱嘅。咁佢咁做，跟住佢又仲未有细路仔，
0: 系
1: 佢就会有啲反省噶嘛。咁而嗰个年代嗰啲文化深层结构就系要做善事，要做一个好人，先至会寿终正寝啊。几代同堂啊，咁样噶嘛。即係或者好多人心裏面嗰種願望會係咁樣嘅，福壽相傳啊之類啦。咁佢自己一方面就哈哈霸霸，另外一方面佢又好渴望有啲咁樣嘅嘢。咁佢唔可以哈哈霸霸嘅時候，喺日常裏面好威嘅時候就叫自己要乖㗎嘛。嗰、那個冇說服力㗎嘛對自己。於是呢又返返去佢個潛意識裏面喎，夢境。
0: 其實個夢境就係佢潛意識嘅嘢喎。
1: 夢境裏面佢有衰嘅亦都有壞嘅，好嗰個人出嚟扮爺爺。話俾佢知，喂，你不如試下咁啊咁。佢聽咗之後，其實佢都想變。个梦啊，加速佢嘅变，
0: 咁所以即刻咧就改过啦啊！
1: 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讲紧，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有好嘅嘢，有坏嘅嘢喺里边嘅。因缘际会，你行咗去啲唔好嘅地方。
0: 其实咁睇啊，佢
1: 你可以会翻嚟嘅。
0: 佢都系本性善良嘅，应该吓。
1: 佢又衰又好善良，两样都有。
0: 其实一个几好听嘅古仔吓，咁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啦，因为下个礼拜都真系父亲节嘅来临。下个礼拜见啦，曾医生啊，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DJ 哥哥，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卡的？为什么你有这么多 CD 的？那 DJ 哥哥，
5: 为什么你有这么多问题的？
6: 今个星期会不会读出你的明信片呢？我们的地址是九龙广播道三十号，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钟，一起和你打开信箱。
4: 我有寄了张卡给你的，你记住要读啊，
7: 不要不记得啊。
8: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

0: 梁纪昌校长最为人熟悉的经历是做鲜鱼行学校校长，面对两次杀校，凭着他灵巧的设计，孙子兵法的应用，终于可以保住学校。
1: 但是梁校长个人认为更重要的是帮了很多学生找到学习的动机、方法和技巧。
0: 同时间，他亦都鼓励埋家长明白育儿妙法，包括埋潜意识现实法，可以令自己实现理想。
1: 面对未来，他觉得香港教育应该做一次大型的检讨，随着世界的步伐调整，要懂知恩、感恩、报恩。

0: 四课书咧就开始啦。咁但系咧，今次嘅嘉宾咧，我哋觉得咧佢内容应该相当丰富，都唔止四课书啊，陈明啊。
1: 系，咁啊，所以就决定变成六课书。
0: 系啦，咁我哋嘅嘉宾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喺教育界嘅方面啦。咁佢就系葛亮雄校友会黄埔学校嘅一位校监，一讲个名字就知啦，就系、是、梁纪昌校长，又有校长爸爸之称。梁校长你好。
2: 阿浅你好。
1: 校长你好。
0: 可能都惯咗。
2: 明你好。
0: 惯咗叫你梁校长。
2: 是
0: 是是是。虽然而家唔系。
1: 正话浅就讲咗而家你校监嘅学校名啦，但係可能更多人识呢就係、是、你当年叫鲜鱼行殺校事件。
2: 係冇错冇错。
1: 是啊，
2: 咸鱼翻山。
1: 因为亦都一段日子啦，咁我就想分做咁样嘅，即係先讲返一次殺校。再次殺下一啲經歷啦，咁啊講下你自己個人修身嘅經驗啦，以至對學生啊、家長啊、對成個教界至香港，咁我哋分一個個篇章嚟同大家講講。
2: 嗯，好
0: 嘛。係啊，我哋今晚咧即係揾到梁校長嚟咧，我諗作為一啲家長們咧，佢哋應該係一個好好嘅學習嘅機會，真係上堂啊。
1: 即係我大膽講，就係校長隨口啊。嗰啲金句都可以教大家一年半載用，真係
0: 終生受用啊。
1: 不如嗱，我先講啦，就係對於而家嘅人嚟講，可能佢哋冇咁熟悉啦，就係、是、殺校啦。不如你先講講你第一次經歷殺校係一件點樣嘅事嚟嘅呢？
2: 第一次殺校呢就喺2004年即係距離而家22年前㗎啦。咁呢就係因為當時呢话学校收生不足，即系话你间学校咧，如果第一次嘅收生咧系收唔够23人嘅话咧，之后咧你就要结束噶啦。
1: 嗯，
2: 三年之后你要结束嘅。咁啊，当时咧我系2002年去到呢间学校做校长嘅。
0: 嗯，
2: 咁我点解会去咧？因为我想执行教育嘅改革。
1: 嗯，
2: 因为教育改革咧就2000年推行嘅，咁咧就经过两年之后咧就好多杂音啊，咁其实当时教改嘅理念系非常之好嘅，佢话咩咧？拆墙松绑，
1: 系
2: 俾多啲空间俾学校，
1: 系
2: 全方位学习，即系话咧学习唔好再局限于学校，可以充足课室，
1: 系，
2: 同埋咧又话要培育学生嘅九种嘅能力。
1: 系，
2: 因为我当时
1: 听落真系几好
2: 啊！我执行官员嚟嘅，所以我好熟噶。到而家，
1: 你因为你以前系督学嚟啊嘛，系啦。
2: 虽然而家我叫话距离2002年咧已经系24年，但都仲系好记得嘅。
1: 咁但系点解咁晴天霹雳会突然之间咁嘅信息？点解咧？
2: 嗱，就因为咧，我觉得呢个理念好好，但系好多杂音。咁我当时推测就话咧，可能学校唔系好了解，或者社会人士唔系好了解，所以先咁多杂声嘅啫。所以话，不如我自己落去一间学校嗰度
1: 做个成绩出嚟。
2: 咁我就所以毅然辞职。我是脫離公務員的身份的，遞辭職信的，沒有政府供那些福利的。
0: 是
2: 的，是的。那去這間學校那裡做。而且呢我是跟校董會當時面試的時候跨海口，我三年內就可以改變這間學校的了。
0: 哇，你真的信心十足啊，那時候。為什麼會這麼有信心的呢？
2: 因為那時候做官呢，即我自己來說是自視很高的。因為我們去訪校的時候呢，那校長呢對我恭恭敬敬的嘛。
1: 系
2: 咁啊！我嗰时就谂啦，究竟我系有料啊，因为我后边嘅招牌够照啊嘛，
1: 想试试佢
2: 吓，想试试佢。不过仲有一个好关键因素咧，就我当时系财务自由嘅，
0: 系
2: 即系点样咧？嗱，当时咧我供满咗楼啦，咁啊，我个女去咗外国读书，但我又买晒保险嘅，所以教育经费已经有噶啦。
0: 系
2: 咁啊，仲有咧，我太太咧又教书嘅，做咗行政级，即系人工都有翻咁上下。即系万一我系唔掂嘅话咧，
0: 都得。
2: 咁所以咧，我就可以豁出去，咁去呢间弱势学校做校长。
1: 系，
2: 当年咧，新界佢有一间名校系都请我做校长24班嘅。但我嗰时觉得咧，就话如果我就咁去间名校大校做校长咧，可能未必得。我不如去间细校，同埋一间弱校做到成绩再去做咧。咁就好啲。
0: 咁呢个系一个挑战啊嘛。
2: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当时呢就唔揀大校，揀细校去做。
1: 但点解佢突然之间又话唔够学生呢？
2: 咁因为系人口系跌嘅。而我转职之前我都知嘅。我都知呢间学校系高危嘅。 因为在我临走的时候呢，我都负责操刀是杀一间学校的部署。
0: 哦、因为你之前是做教育界的事了如指掌。
2: 咁但我其实好有信心，我觉得呢三年内呢如果我去到呢间学校呢是不会死的。
1: 应该有学生啦起码。
2: 是啦。咁事实上我去到第一年呢真的改变间学校改变得好犀利的。
1: 嗯。
2: 起码就是点呢，那家长好喜欢间学校。学生也好喜欢返学，同埋留在学校留好耐。
0: 嗯。
2: 咁我觉得是有起色的。咁点知呢第二年呢就收到实校令。咁而呢我收个电话嘅时候呢就嗰日系我生日。
1: 真系意外啦。
2: 係啦。
1: 真意外。
2: 我打个电话嚟我仲即系讲笑以为旧同事恭喜下我添。
0: 咁、
1: 哦、
0: 你哇你跨校海口三年改变嘛，点知第二年就收到呢个消息会唔会都泼咗盆冷水俾你自己呢？
2: 会啊，即系我觉得我已经做起咗成绩，
1: 系，
2: 同埋咧唔系话口讲，因为我转咗去啲学校冇几耐咧，已经有起色啦。经过喺呢场合咧，就见到阿罗范招芬，
1: 当时负责教育，
2: 系啦，
1: 系
2: 啊，佢都赞我做得好嘅，吓，咁所以咧我好有信心嘅。吓，但系点知咧收到呢个杀校令啦，
1: 系，
2: 咁啊当时我系好唔开心嘅，
0: 嗯，
2: 咁啊会点做咧？我嘅信念就话咧，一个人你就算点叻都好啦，都系一个人。
0: 嗯，
2: 当你有难嘅时候咧，一定要求救。
0: 系，
2: 嗰、那个求救咧就系响一个你值得信任嘅人，同埋呢个咧系有智慧嘅人。咁咧，我就揾边个咧？当时咧呢、這个人咧就系、是、北角官立小学嘅校长，
1: 嗯，
2: 叫何国璇。
0: 系，
1: 嗯，
2: 咁咧我就去揾佢，就请教佢究竟点做法好，面对咁嘅困局。咁当时去嘅时候咧，佢啱啱病，入咗呢个诺敦治医院，
0: 嗯，
2: 做呢个胃部嘅手术。但当我一去到嘅时候咧，佢知道我到嘅时候咧，佢即刻喺个病床嗰度趌起身，
0: 嗯，
1: 哦，
2: 咁佢同我讲过。梁启昌，你知唔知我啱啱做完大手术，输咗三包血。
1: Oh.
2: 但系佢话你嚟揾我一定有事，所以我而家就同你倾。
0: Oh.
2: 所以我觉得咧，啲高人啊，或者啲智慧嘅人咧，佢好肯帮人咧。
0: Mm.
2: 如果佢肯帮你嘅话，佢一定会谂办法帮你
0: 嘅。咁你真系揾对咗人
2: 系啦。咁咧，我同佢倾，我就好开门见山咁讲，我话嗱，咁应该点应对咧？咁佢當時咧就同我傾咗陣間之後咧，佢話我俾三個錦囊你。
1: 嗯，
2: 第一就係咩咧？當時有33間學校宣布係被殺嘅。
1: 係。
2: 咁啊，呢33間學校，間間學校都話咧自己有存在價值。
0: 嗯。
1: 係。
2: 間間學校咁講啦。
1: 問題就係點證明咧？咁
2: 就點樣證明？要客觀、專業、事實證明你有存在。所以佢建議我咧申請一個試學。
1: 是知道。
2: 而这个事我呢是有专家学者同埋有前线的人组成的。
0: 嗯。
2: 咁嗰时呢就即刻諗不如就叫特别试学啦。
1: 好啦，呢、這个第一个锦囊，不如咁啦，你提纲挈领讲埋嗰两个，咁然之后我哋等间休息返嚟再仔细去。咁其余两个锦囊系咩呢？
2: 第二个锦囊就话要利用呢个传媒
1: 嘅力量。
0: 嗯。
1: Okay, 第三招呢，
2: 第三呢就话你一定要经常曝光。
1: 好，嗱，咁我哋睇睇跟住落嚟，休息一阵，翻嚟睇下呢三样嘢点部署啦。今生

0: 好啦，翻嚟咧，继续我哋嘅六课书。今晚咧，我哋嘅嘉宾系梁启昌校长啊。咁啊，头先讲到咧，佢以前咧喺经历第一次杀校嘅时候，面对呢个困局嘅时候，佢就请教一位高人啊嘛。呢位高人咧就系北角官立小学嘅何校长嘛吓。
1: 何国璇。
0: 吓，咁咧就俾咗三个锦囊啊。梁校长，不如你而家再逐个简述翻先啦。
2: 第一个锦囊就个特别事学，就话咧叫教育局派专家同埋学者嚟睇呢间学校，睇下嗰个
1: 实际过程
2: 啦，系啦，个运作值唔值得保留，
1: 系啦
2: 咁样。
1: 第二个咧，
2: 系啦，因为佢净系好坦白咁讲，当时系2004年，如果你一间细学校同政府争嘅话咧，你一定要用舆论。佢咩叫舆论呢？嗱，佢又解释俾我听。
1: 系
2: 舆论咧，就唔系话俾啲真相俾人哋嘅，而系咧制造你想要嘅嘢。
1: 传媒究竟剪裁咗咩出嚟？
2: 系啦，
1: 呢个
2: 咁你又咩咧？就话咧系你要话俾传媒听、社会人士听，你呢家系一间叫做专帮基层学生嘅学校，因为咧社会上无论你点样发展到咧，都有一啲基层嘅或者低下阶层嘅，佢又要需要特别辅助嘅，所以一定要将呢个信息讲出嚟，同埋咧争取舆论嘅支持。跟住佢话，如果你想攞呢个舆论嘅支持你嘅话咧，一定系持续曝光。而持续曝光嘅话，你有冇新闻嘅价值？
0: 系
2: 能够引导人哋嚟报道？点样咧？就话咧，因为你弱势啊嘛，咁咧就一定有好多感人嘅故仔嘅。你能够讲出嚟，但呢个感人故仔就话咧，最后要带出一个好嘅效果。即系话你有成绩表现到俾人睇嘅，呢啲三招。
0: 咁你当时收到呢三个锦囊，你会觉得系都唔困难啫，会唔会咁样咧？
2: 唔系啊，好困难噶，
1: 困难，因为你要形成古仔，又要传媒，唔系佢掌控噶嘛。咁但系当时就三招完全成功啦。咁啊，事前睇一睇啦。第一招其实而家唔再有呢招啦，冇特别事学冇噶，所以佢当年做咗就做咗噶啦。好啦，但系点样部署一个特别事学而又可以俾佢睇到要睇嘅嘢咧？呢、這个点搞咧？
2: 因为我当时咧就系来自官方嘅，所以我知道咧嗰啲事学人员要睇啲咩嘢，睇啲咩嘢。
0: 系，
2: 加上咧嗱，亦都系即系一定要。介绍一本书嘅《孙子兵法》啦，当时嚟讲咧，教育处嘅同事咧就好同情我嘅，咁所以咧佢将最新事学嘅标准话俾我知。
1: 哦，呢个重要啦，呢个重要啦。
2: 咁所以我就将呢样嘢咧话翻俾同事知，即系话咧嗱，事学嘅时候咧，人哋会睇啲咩嘢？其中佢最关键就系咩咧？就话我讲过噶啦，事学人员唔系睇你老师嘅表现，
1: 学生
2: 系睇学生嘅反应，
1: 有冇交功课？
2: 系啦，因为你老师点教得好都好啦，如果学生冇反应嘅话，证明你
1: 系
2: 失效嘅。
1: 第一个最难，学生原本即系如果冇反应就冇反应，咁点教咧？
2: 所以我就同啲学生讲啦，嗱，将会有一批嘅
1: 事学
2: 人员会嚟睇你上堂，你一定要显示你系一个积极勤力嘅学生，
0: 好学咁啊，
2: 系啦。咁第一样嘢你要交齐功课，唔可以欠交功课。第二上堂咧有反应，
1: 举手答问题，
2: 系啦咁样。第三咧就话你好主动咁帮老师做嘢，咁即系话你好投入。咁好啦，所以嗰个时候人嚟到嘅时候咧，官课咧就英文，因为弱势学校英文一定冇反应噶嘛，
1: 系
2: 但系点样学生唔系啊？系唔喺度举手答，即系学生知嘅呢样嘢，同埋我之前亦都同学生讲，
1: 够胆啊！
2: 我话如果我哋呢校过唔到嘅话咧，系俾人睇衰你嘅，即系
1: 某个程度上嘅激励或者激将都得啦。
2: 或者你一定唔好衰俾人睇，所以佢哋反应好好嘅。
0: 系
2: 嗰啲时候人员事后同我讲，我估唔到呢个学生咁好反应，好过好多学校。
0: 咁所以呢一关啊，点啦？
2: 系啦系啦，
1: 传媒又点搞咧？
2: 传媒咧，嗱，我哋要讲出啊，就话我哋系有个理据嘅。呢个理据又话咩？我哋依家学校当时大约300个学生，有300个家庭，冇理由呢300个家庭系俾嗰20个家庭系决定你嘅命运嘅。因为你间学校收唔到23人就要杀校嘛。
0: 系，
2: 我冇理由俾咗23人决定我哋300人嘅家庭。
0: 又系有道理。
1: 咁你哋最开头揾咩传媒咧？
2: 冇噶，我
1: 开记者会
2: 系曾经试过开记者会
1: 发新闻稿。
2: 嗰时我都唔识发新闻稿，我净系开记者招待会。然后跟住攞卡片啦，然后跟住咧就话耐不耐咧，我打电话俾啲记者，唔多唔少咧同一啲 報館嘅主編咧有啲聯絡嘅。
0: 咁終於多啲報導咧，都有益啦，嗬。
1: 咁第三個部分啦，點樣揾啲動人故事咧？
2: 你嘅記者嚟到嘅時候咧，就問問下，喂，你啲學生基層嘅，咁你點讀書㗎？咁我帶啲記者去家訪。
0: 嗯，
2: 因為我去到第一年咧，我做教育改革咧，就話我堅持要家訪。
1: 係因為你自己本身有去啊嘛，你去過曬啊嘛，
2: 因為要家訪嘅話咧，你會了解學生嘅背景。同埋跟住咧，你嘅师生关系融合好多嘅，因为嗰啲学生或者家长觉得，哇，老师好关心我，嚟探我，同埋嗰阵时咧系俾啲资源俾啲老师，就话你家访一定有手信，
0: 嗯，
2: 带啲嘢去，
1: 嗯，
2: 带啲咩咧？好多时带食物。
0: 實際啲嘛，
2: 我覺得好感人嘅。
0: 同埋佢哋多數都係基層到好窮困，食又唔好夠飽啊，地方又好細好窄咁樣係嘛？
2: 咁嗱，嗰啲記者跟住就去家訪嘅時候，見到咧環境好狹窄啊，好擠迫啊，但係咧嗰啲小朋友即係都好努力咁去做功課讀書嘅。咁就有啲感人嘅故仔啦，一路咁報導咯。就咁嚟㗎啦。
1: 你总结咗呢一次第一次殺校经验，你又攞咗锦囊執行到，咁而最后亦都係成功。咁你觉得个关键喺边度呢？
2: 关键呢就话我觉得几样嘢嘅。第一，当时有33间学校。
0: 嗯，
1: 点解佢哋做唔到呢？
2: 佢哋好似最后呢有得7间学校係申请特别试学。
1: 哦，
2: 咁呢就如果呢7间全部一间都唔得嘅话呢，就似乎呢即係我感觉啊，咁所以就俾一间啦咁样。
1: 我俾咗一间啊，
2: 就我
1: 都做一间啊，
2: 係一间咋，唔得一间咋。
0: 即係你真係做得好嘛。
1: 但个问题就係、是、你当时已经预计㗎啦，会返兜㗎嘛。
2: 係
1: 结果几耐发生呢？再
2: 嗱，过咗第一次之后呢，个高人呢我打俾佢嘅，我话俾佢听过到啦。
0: 嗯，多谢佢先啦。
2: 系啦，但系佢即时已经话啦，梁启昌你唔好开心住，会有第二波嘅。
0: 哇，咁佢真系算得好准。
1: 预言成真，
0: 系
1: 我哋一定要等你下次再讲。
0: 预告一下啊，何国璇咧，仲有冇再俾锦囊你迎接第二波噶？
1: 第二波要梗系要讲啦。喂，咁你讲得晒住。
0: 预告啫，咁好啦，留待下一次啦，好嘛？
2: 刘
0: 校长，下个星期六嘅午夜时分再见你。
2: 好，
0: 拜拜。
2: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昨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昨日下午重新开放被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话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医德心入面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病人着想啦，希望他们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除了身体之外，他们的感受其实你都要照顾埋。
7: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8: 希望他们遇到困难风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还在做什么要这么辛苦啊的时候，其实不忘初心，精彩的人生在前面。
5: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9: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10: 周末午夜场，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第五台联合广播。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君全编剧，古逸文录音，朱万子、翟耀辉效果，并且由卢允贤、杨丽仙、温泉、罗君佐、张炳强、曾月娥、罗嘉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这个新任知县郑光祖真是卑鄙无耻咯，居然用啲咁下流嘅手段害奶母，令到佢有谋害郭耀祖嘅嫌疑。其实仓前真人人都知道我个仔系个名理读书人啊，点会做出啲伤天害理嘅事噶？呢个咁嘅知县，不分青红皂白就拉人，真系冇阴功咯。如果话暂时软禁喺衙门等候查问，咁都仲冇咩紧要，始终都会水落石出。但系万一虎打成招，咁就真系冤枉咯。今日又开堂审问奶母，我头先叫俊才去衙门打探消息，点解佢咁耐都仲未翻嘅呢？真系急死我啦！
1: 老夫人，老夫人，
2: 老夫人啊！
0: 真系急死我咯！二爷点啊？
2: 老夫人，今次弊啦！
0: 点啫？你讲啦！
2: 老财，老财亲眼睇住二爷带上枷锁啊！
0: 奶母带上枷锁，佢带上枷锁，
2: 系啊，老夫人，
0: 点解会咁样噶？
2: 知县大人，呢、這个狗官真系狠毒啊！佢夹硬话二爷杀人凶手，仲严刑敲打添啊！
0: 敲打，奶母点受得住啊？
2: 二爷被打到半死，佢忍受唔住严刑。咪一口招认咯，
0: 佢根本冇做过啲咁嘅事，点解要认？
2: 照奴才睇，二爷当时可能系为咗保存性命，唔想俾嗰个狗官鉴生打死，所以咪勉强招认咗先咯。
0: 今如今奶母喺边度啊？
2: 二爷如今收禁喺监牢度啊！
0: 唉，咁就真系冤枉咯。你叫我而家点样做好呢？
2: 老夫人，二爷一定系冤枉噶，你要想办法救佢出嚟啊！
0: 赶如今都惊到六神无主，仲边度有主意啊？
2: 如今咩都唔好讲住啦，二爷囚禁喺狱中，如果唔马上送啲洗费入去疏通下，我真系怕二爷挨唔住啊！
0: 哎呀，系啊，俊才，好彩你谂得到啫。你即刻攞啲银两去啦！嗱，呢度有50两银，你代我攞去监狱疏通下，叫嗰啲狱卒优待二爷啊，知嘛？
2: 哦，老夫人，我知道啦。
0: 仲有啊，你见咗二爷之后，要即刻翻嚟啊，唔好令我挂心啊！吓，
2: 哦，
0: 即刻去啦。
2: 系，老夫人。

0: 有冇人啊？请问里面有冇人啊？
1: 边个喺监狱外面咁大声叫啊？
0: 大叔，系我啊。
1: 你究竟系咩人啊？
0: 我系仓田镇杨府嘅书童，我叫俊才，我专登嚟探望我家二爷噶。劳烦大叔你开一开门啦、啊。
1: 嘿，开门就话就冇咁易啦。但系有句说话我要讲明先啊。
0: 哦，大叔啊，有咩说话咪即管讲咯。
1: 不过就算我唔讲，小哥你都应该明噶啦。我哋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嘅。
0: 哦，大叔系讲洗费系嘛？我早就预备好噶啦，你俾我见过二爷，我自然奉上噶啦、
1: 嗯。好啦好啦吓，谅你都唔敢呃我嘅，等我开门啦吓、又嚟啦。
0: 唔该晒大叔。系咧，大叔啊。我家二爷喺边度啊？
1: 哦，就喺里边监仓。嗱，你喺呢度等一阵吓，我去讲声先，然之后叫你同佢见面啦
0: 吓。哦，唔该晒你啊。乜监狱里边真系臭气熏天噶？二爷点挨？
1: 喂，老王
2: 啊，
1: 杨乃武嗰、那个、那个书童啊。
2: 啊
1: 嚟咗啊？
2: 系咩？喂，咁佢攞咗几多银两嚟啊？
1: 你呢个贪心鬼啊！真
2: 系，你唔系
1: 开口银两，买口银两咩啫？
2: 哎呀，如果唔使洗费嘅，咁俾佢入嚟做乜嘢噃？
1: 我知，不过佢话要见我二爷先肯俾。
2: 哇！呢、這个小子都算有啲脑筋，好似唔系几相信我哋咁噃。冯林大哥啊，我哋就将杨乃武放喺刑床之上，等佢哋相见啦，好唔好？
1: 喂，咁即系喂，即系算系点啊？
2: 哎呀，有乜点啊？我哋系玉卒嚟噶嘛，吓，唔系靠吓同埋骗呢两个字喺上面做下功夫啊？边有咁多人俾钱我哋使啊？如果佢入到嚟啊，睇见杨乃武受到优待噶，又边肯攞钱出嚟噃？
1: 喂，老王啊！咁似乎行唔通噃？
2: 点啊？
1: 人哋系准备好银两至嚟嘅噃。
2: 哎呀，老大啊，今时嘅杨乃武就唔同以前嘅杨乃武噶啦。佢如今系囚犯嚟噶嘛？你仲想当佢系咩大老爷咁看待啊？入到嚟呢度啊，就即系喺我哋掌中，佢敢奈我哋咩何咩？
1: 唉，你讲乜嘢啊？有时呢就要讲下情理嘅。
2: 咩情理啫？
1: 杨乃武已经打到咁伤咯。嗱咁啦，扶佢去萧皇堂嗰度等佢哋相见啦。实有银两到手嘅，我何必咁心急要咁做呢？
2: 咁破下例都得嘅。咁我就照大哥你咁吩咐啦。不过如果佢冇银两攞嚟嗰阵，咁咪点啊？
1: 包喺我身上啦，唔得啦啩。

0: 信才，
1: 师爷，师爷，俊才见到你咁样，个心好痛啊！
2: 喂，呢度系咩地方啊？啊，到你咁大声乱叫嘅咩？
0: 俊才，细声啲讲嘢，对唔住啊，差大哥。
2: 嗱，倾一阵都离开啦，啊？
0: 哦，俊才，我身在狱中。老夫人知唔知啊？
1: 我系奉咗老夫人之命嚟噶，老夫人派二爷狱中受苦，叫我嚟探望你噶，我仲带啲银两嚟俾你使用啊、
0: 哦！原来老夫人已经知道啊。
1: 系啊，我见你上咗官船，一直冇翻屋企，咪即刻赶嚟县衙咯。我睇住你身受严刑，我而得代替你啊！
0: 俊才，官场嘅嘢你唔知咁多嘅。
1: 二爷，一定系有人谋杀咗郭祖尧，做好圈套推喺你身上噶。
0: 可恨嘅郑光祖，糟白不分，滥用严刑。我谂翻起喺佢上任嘅时候，我嘅船冇让路俾佢嘅官船先行，佢就怀恨在心。但系都唔应该借呢啲人命案嚟报复尸首。
1: 二爷啊，我睇呢件人命案，话真系佢个仔做噶，所以有骗二爷嚟到县衙，揽刑逼供。
0: 何以见得呢？
1: 因为呢件事发生之后，仓前镇就有人窃窃私语，话知县个仔时时喺小白菜屋企出入，形迹可疑啊。
0: 原来有咁嘅事啊！
1: 系啊，但系二爷都招认咗咯，咁点算？
0: 我要上诉，如果能够驳回，咁我仲有一线生机；如果唔系，就只有死路一条。
1: 咁讲法，我要去省府告个温知县一状。如果皇天有眼，调翻转头要佢坐监。咁二爷咪平安无事咯？
0: 唉，谈何容易？就算真系佢个仔做嘅，亦都无凭无据。况且你只系一个书童，又点告得佢入呢？
1: 二爷，咁点算好啊？
0: 呢件事要慢慢从长计议。俊才，
1: 吓、啊？
0: 你回到去，老夫人问起我的事，你要代我好言安慰下她。如果她急坏了身子，我在狱中就更加不安乐。
1: 二爷你放心啦，我会的啦。
3: 咁啊，负责啦。时辰到啦，听日再嚟过啦。
2: 喂，好走啦。如果再不走嘅，咪怪我哋唔客气啊。
1: 知道啦。两位大哥啊，我呢度咧有50两银，你拎去饮酒啦。
3: 好，交俾我啦吓。
1: 嗱，有劳你两位大哥帮我二爷医治下双脚嘅伤啦。我哋二爷真系好痛苦噶。
3: 得啦，放心啦吓。
2: 系啦，
3: 我哋识点做噶啦。
2: 系啦。
4: 喂，老大啊，究竟个钱袋里边有几多钱啊？
3: 冇听到咩？52啊嘛，
4: 哇，成50两啊！平时到我哋手嘅只不过系3、5、7两银嘅啫，从来都未试过有50两咁多嘅噃。
3: 咁贪一路，小哥啊，放心啦吓，一切从命噶啦吓，我哋会同你爷医好只脚噶啦吓。
0: 各位。在下真的唔知点样感激你哋至好啦。
3: 系容易嘢啊！我哋向你叩头多谢先咋，因为你赏赐俾我哋啊嘛。
2: 喺咯，多谢杨二爷赏赐啊！
3: 多谢。
4: 各位何必咁呢？请起。
3: 喂，老王啊，吓系你话将二爷放喺刑床上边俾佢哋相见噶噃？咁点解你都叩头啊？做乜嘢你？
4: 切，你都傻嘅。
5: 睇银两份上啊嘛，啊，扣多两个头系值得嘅。
1: 两位大哥啊，我家二爷喺呢度咧就全赖你照应噶啦。将来我哋二爷伸到冤咧，就每人再重赏十两。
3: 放心啦，小哥，
2: 放心啦，
3: 二爷一定可以伸冤嘅，
2: 一定可以伸冤嘅。
0: 俊才啊，你都系早啲翻去啦，免至老夫人又挂心啦。
1: 哦。咁我翻去先啦，二爷。
3: 啊，系啦，好啊，听日再嚟过啦。
2: 好声行噃，
1: 小哥，有劳啦，两位大哥。
2: 啊，得啦，唔该你，唔该你。
3: 啊，阿杨二爷，一阵你自己翻过去监仓啊，有咩需要嘅，即管吩咐，我哋会同你办妥噶啦，吓。
2: 系咯，
3: 我哋要递到巡下先，
0: 暂时都冇咩嘢要噶啦。我想翻过去先。
3: 啊，好好好。嗯，点啊？贪心鬼啊！望着袋银两做咩啊？想睇下先啊？啊，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嗱，睇啦，睇啦，睇啦！
4: 哦哦，哎呀，果然足五十两噃！系你老大啊？分咗银两之后。你有冇咩用场啊？
3: 唉，我的用场多啦。首先去当铺啊，赎翻啲嘢。细仔阿寿呢就话要做新衫。大仔阿喜又话要娶老婆。咁而我，我又想话搵翻个田房。
4: 不过我哋咁多人，每人分得几多啊？吓、啊，点做得咁多事、
3: 啊？咁你呢？啊、你又点用啊？
4: 我嘅用处就多啦。嗱，我要同我老婆阿凤赎身啦、啊哦，又要收葺我老母挂山坟啦、啊，吓、嗯啊，春花院嘅阿娇，我又想收归己有。但系计极条数都系唔系几够使。老大
3: 咩？
4: 唔敢借埋你嗰份俾我啊？好吗？
3: 发梦啊你！又赌又识，借俾你啊，第世先还翻俾我啊？
4: 唔会嘅，唔会嘅。
3: 嗱，喂，记住啊，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哋今晚替二爷呢就开咗个枷锁，等二爷舒舒服服咁舒展下筋骨，瞓得舒服啲啊。听朝呢就准备好啲酒菜孝敬下佢、
4: 哎，
3: 知唔知啊？
4: 我识噶啦，你唔好咁长气啦，咁样可以再呃多几两银啊嘛。
3: 嗯，
4: 吓、啊，咁、哎、你交俾

0: 我真系命苦，成亲只系短短两个月，我上宫就遭遇一件咁嘅事。如今佢喺狱中，一定系受尽苦楚。
1: 边个啊？
2: 小姐，我系小翠啊。
0: 入嚟啊！
2: 小姐，
0: 小姐啊，奴婢攞咗饭嚟俾你食啊，食饭先啦。我唔想食，放喺台上面先。
2: 小姐，
0: 你有虾吗？小翠，你陪我嫁到杨家，如今连累你都为我担心。小姐呢几日茶饭不思，终日以泪洗面，小心喊为身子啊！如果被姑爷知道咗，就更加唔安乐噶。我嫁到杨家只不过两个月，就发生呢场大祸啦。你叫我点可以唔伤心？
2: 我谂姑爷系冤枉嘅，佢一定好快就会翻嚟嘅。
0: 小翠，你又点会知？志远大人系姑爷嘅死对头，姑爷受唔住严刑逼供，招认咗啦。人命大事唔系讲玩噶，假如有人去省府衙门申冤。或者仲会有一线生机，但你姑爷又无兄无弟，而我又系一个女子，咁点去得呢？只怕只系靠公文来往，姑爷嘅性命就不保。
2: 咁点算好呢？如果我小翠识得飞檐走壁，我一定会留妖杀咗呢个温官，以泄我心头之愤嘅。
3: 小翠啊，系俊才啊！
2: 有咩事啊？
3: 话俾少夫人知，亲家老爷嚟咗啊！老夫人吩咐请少夫人出去相见啊！
0: 我爹嚟咗，
2: 亲家老爷如今喺边度呢？
3: 就喺大厅出边啊！
0: 俊才啊，唔该你话俾我爹知，我就出嚟啦。
3: 哦，知道啦，少夫人。
0: 小翠啊，快啲帮我梳头啦。
2: 系，小姐啊，你抹干啲眼泪，换过件衫先至出去啦。

0: 请问陈家赖母而逝呢件事究竟系点噶？
1: 陈家老爷，赖母真系冤枉噶。
0: 嗯，
1: 喺人命发生嗰日，赖母啱啱由省城考完试翻嚟，应酬都忙到不得了。
0: 嗯，
1: 而且嗰日佢又喺省，可见同呢件事唔相符啦。
0: 嗯，咁啊。咁小白菜何以一口咬定系佢啊？
1: 或者有人梳摆小白菜咁样做呢？
0: 嗯，
1: 听讲呢件命案系知县个仔郑仁来做嘅。
0: 啊？
1: 因为喺嗰几日呢度镇上面嘅人时时见到郑仁来出入郭家，而且形迹可疑。根据奶母讲，知县未上任之前。同佢有啲过节嘅，
0: 嗯，
1: 或者佢利用命案嚟公布私仇都唔定啊！
0: 原来系咁啊！
2: 爹，廖彻发翻案，救女儿嘅丈夫一命啊！
0: 哎呀，呢件案原本就有啲牵强噶啦，但系又已经招认咗啦，要翻案唔系咁容易噶。哎，好啦好啦好啦，等我去见过贤世之后，先再作商议啊！
1: 哦，全赖陈家老爷鼎力帮忙啦。
0: 嗯，好啦，我要入县城见下贤世先啦。
1: 食咗饭先至去啦。
0: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我急于要见贤世。
2: 爹，你去完之后，记住要翻嚟讲俾女儿知。
0: 得啦得。

0: 陈老爷啊，你同杨二爷倾下啦，我要斟杯茶俾你。
1: 有奴差大哥费心，
0: 应该嘅，应该嘅吓。
1: 真系奇啦，呢位差大哥点会咁客气嘅咧？
2: 当然啦，佢哋曾经受过我嘅酒钱。
1: 哦，
2: 有奴岳长大人到来探望，小世更加觉得唔安乐。
1: 贤世，你唔好咁讲。我谂住你好地地考中举人翻嚟，点解就犯咗呢一件人命案？你喺我面前千祈唔好隐瞒，你讲俾我知。
2: 系，小世实在系冤枉。嗰日小世正要上京，志远郑光祖嚟到仓前镇要为我饯行，仲话个妻子要托我带信上京。当时小世信以为真，跟佢翻到去县衙，点知佢随即升堂，夹硬话呢件事系我做，而且不容我辩白，就软禁咗我。检验之后，钱贵生到堂作证，话我喺国祖要死嗰日，曾经去过佢药材店买过砒霜，小世唔肯认。他们就拿出账簿作证，果然写着有砒霜。
1: 哎呀，那你为什么要招认啊？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0: 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周末午夜场，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第五台联合广播，
2: 让经典重现。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十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杨丽仙、翟耀辉效果，并且由张炳强、罗君佐、叶世雄、姚少琪、温泉、魏便利、施介强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十回现在开始。

0: 你睇我两只大髀嘅伤痕。
1: 啊！
0: 自愿滥用严刑，我点受得住？
2: 唉，形势。
0: 好在小细喺狱中使咗洗费，所以服侍得我好好，仲请大夫嚟为我疗伤添。
2: 嗯，
0: 我谂都就嚟好噶啦。
2: 陈老爷，请用茶，请用茶。
3: 有劳你。
2: 咦，陈老爷啊，做咩流出眼泪啊？系放心啦，二爷喺呢度有我哋服侍啊。唔会挨苦嘅，
3: 得蒙差大哥美意，老夫非常之感激。
2: 哦，咁点解陈老爷又会咁伤心啊？
3: 唉，二爷呢场人命案实在系冤枉噶。
2: 哦，二爷福星高照，包保冇事嘅。
3: 唉，但愿成你贵言啦。嗯，系啦，差大哥。
2: 啊，
3: 呢度小小地，有十两银喺度，你攞去饮酒。
2: 得啦得啦，多谢多谢吓，
3: 唔使客气。
2: 陈老爷有事即管吩咐啦吓。
3: 好啦好啦，
2: 多谢多谢，
3: 麻烦晒麻烦晒吓。唉，严世，呢件案喺本院已经审结咗啦。我谂不如趁早谂办法，或者可以挽回啊。
0: 点样设法呢？
3: 咁啦，我想你请齐同窗知己好友，一齐联名上一张公品去省府，巡抚大人绝对唔会置诸不理㗎。
0: 但係如今小细身在狱中，点样去邀集同窗呢？
3: 咁又係啊，不如咁啦，我去请齐佢哋讲你嘅冤情俾佢哋知，如果大众一致应允嘅，就马上写一封联名公品，一直送去省府啦。
0: 既然系咁，不必劳动岳长大人。
3: 哦，
0: 徐子兴系小细嘅知心好友，办事有能干。
3: 嗯，
0: 小细叫狱长去请佢嚟当面讲清楚，相信系最妥善嘅。
3: 好，咁都好，事不宜。

0: 啊，杨乃武喺里边啊嘛？
1: 系边位啊？
0: 哦，系徐子兴啊。
1: 哦，嚟啦嚟啦。徐兴，徐兴
0: 啊，杨兴，你瘦咗、啊。
1: 徐兴嚟得啱，我正想叫人请你嚟，你点入得嚟监仓噶？
0: 监狱大门口嗰位姓冯嘅大哥听见我系嚟探你嘅，咁咪通融我入嚟咯。小弟寻日就想嚟探望你噶啦，因为亲戚屋企啊做大寿。忙到依家黄昏至嚟得
1: 啊！徐兄真系有我心啦。
0: 杨兄啊，听讲你喺堂上受尽刑罚苦楚，小弟未清楚个中底蕴，可否详细话我知咧？
1: 当然可以咧。呢件事嘅起因系咁，嗰日小弟正在收拾好准备上京，突然间知县郑光祖。都来要同我践行，仲话要我替佢个妻子带信上京，就诱骗我嚟到县衙，跟住就。

0: 咁样都有嘅，简直不分青红皂白，岂有此理！小弟约咗几个朋友去揾嗰个郑光祖，问下佢诬陷举人该当何罪。
1: 徐兄，如今呢件案已经喺佢手上审结，揾佢讲又有咩用呢？
0: 唔通杨兄今受莫须有嘅罪名？
1: 如果徐兄能够出头帮忙，当然系最好不过啦。
0: 杨兄，你即管讲啦。啊，小弟可以帮忙嘅，一定尽力帮忙嘅。你讲啦。
1: 我谂嚟谂去，冇其他嘅方法，只有请徐兄代我集合同窗嘅好友，将我个冤情讲晒俾佢哋知，做一张公品上头散户，咁或者有生还嘅希望。
0: 好，咁就容易办，包喺小弟身上。
1: 但系事在急切，要请徐兄速速去办。
0: 呢层当然啦，听日我就集合佢哋一齐商议。放心啦吓。
1: 好，徐兄，呢件事就多多拜托啦。

为了搭救同窗杨乃武的性命，我足足用了半晚的时间，终于议好了公品的底稿了。我这个公品的底稿各项都依足实情详细指出，相信不会再有大问题了。好，明天我就约齐所有同窗好友，齐集在书院明伦堂上，一起商议挽救杨乃武的办法了。

0: 各位同窗，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今日约大家嚟嘅目的系咩啦。
1: 係，我哋都好清楚，徐兄都讲过啦，话要救杨乃武同窗㗎嘛，係咪？
2: 係呀。
0: 咁你哋知唔知道杨乃武嗰件人命案究竟系点嘅呢？
3: 唉，我睇都系冤枉嘅居多啦。
1: 听仓前镇嘅人讲，杨乃武同埋小白菜好似有啲暧昧嘅行为噃。
3: 王兄，乜你听到啲咁嘅事咩？
1: 系听就听过，不过杨乃武身中举人翻嚟谋害郭祖耀呢件事，我睇就未必系真噶啦。
3: 我都系咁睇。郭祖耀死嗰日，杨乃武仍然喺省城，而且我仲见佢去拜望王举人添。
0: 照咁讲，杨乃武分明都系冤枉噶啦。
1: 徐兄，何以人人都唔冤枉，偏偏就冤枉杨乃武呢？啊，
3: 系咯，点解会咁呢？
0: 你哋有所不知噶啦，内中系有原因嘅。
3: 咩原因啊？
0: 系郑光祖喺上任途中，他的官船啱啱同杨乃武去参加省市的船相遇，官船上的随从呢就声势汹汹，气焰逼人，我指责杨乃武的船不避开咁，官船上的水手就不问根由，打伤了杨乃武船上的水手，双方理论起上来，郑之远自知理亏，终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赔罪。
3: 哦，原来有这样的事。
0: 冇错，郑光祖因此就怀恨在心，所以趁呢个机会就报复思远，奉上呢件人命案又系佢个仔做嘅添。
1: 咩话？呢件人命案系佢个仔做嘅？
0: 冇错，系佢个仔郑仁来做嘅。
1: 徐兄何以知道系佢个仔做嘅呢？
3: 系咯，徐兄你点知噶？
0: 哦，呢件事仓前镇系尽人皆知啦，并非我徐子兴顺口开河。佢个仔郑仁来喺小白菜嘅屋企嗰度出出入入。钱桂生的药材店只是郑仁来用来歇脚的地方而已。
3: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各位，小弟今天请各位到书院就是为了这件事，亦都是小弟代杨乃武邀约各位相助的。我们同杨乃武都是同窗，眼看着他被人陷害到这样的地步，万万不能袖手旁观，看着杨乃武冤枉而死的。所谓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相信各位都明白呢两句诗嘅意思嘅。
1: 系，冇错。既然杨乃武系俾人谋害嘅，我哋就要同心合力，去一齐去帮助杨乃武。
3: 咁徐兄，你嘅主意想点呢？
1: 我哋睇在徐兄面上，一定齐心效力嘅。徐兄，咁你讲出嚟咧？
0: 好，我讲出嚟。大家不妨俾啲意见啊。
1: 好，
0: 依我嘅愚见，我哋唯有准备一封公品投到去省府，只讲郑光祖滥施严刑，将佢所闻嘅口供全部推翻，要求巡抚大人另行审讯查究。各位同窗认为如何呢？
2: 几好噃，
3: 呢个主意非常好，小弟赞同。王兄你呢？
1: 小弟都认为咁样做系最适当。不过关于写公品方面，我
0: 放心啦。小弟昨晚已经漏夜写咗公品嘅底稿，大家一齐研究一下，睇下有乜嘢需要修正嘅地方。
3: 咁都好，咁都好。
1: 所谓一人计，
3: 二人计长啊。

0: 公品之上好明確咁寫出知縣鄭光祖有騙楊乃武讀縣衙，串同淫婦小白菜，力指楊乃武陷害郭祖耀，並且濫施嚴刑，威逼佢招刑。徐卿斬釘切鐵咁寫法，小弟黃文煥極之欣賞。
1: 冇錯，楊乃武係一個深明禮義嘅新婚之人，喺呢個時候絕對唔會做出啲咁嘅事嘅。
0: 係啊，而且鄭光祖以讓路嘅區區過節就公布私仇，分明就於理不合嘅。以上嘅事實，小弟認為喺巡撫大人面前足以推翻原案嘅。李君英同窗，你認為係嗎？
1: 係，可以推翻原案嘅。
2: 好啦好啦，
3: 既然各位同窗都认为唔需要修改嘅，就请各位喺公品上面具个姓名，然后就到省府嗰度投递公品。
0: 好，徐兄，小弟认为到巡抚衙门投递公品，并唔需要咁多人一齐去噃。
3: 当然啦，举四个人去就足够噶啦。
0: 嗱，徐兄你系当然一个啦。再请埋李君英同窗一齐去啦，好吗？
1: 我睇黄文煥兄弟同埋孙其强兄都好适合。各位同窗，唔知有咩意见呢？
3: 好啦，一切就咁样决定啦，事不宜迟噶啦，听日我哋就兼程前去杭州啦。

0: 前面就是秦府衙门了。哇，
1: 果然是庄严肃穆啊！门前有四个守门兵勇守卫，虎视眈眈地望实我哋噃。
2: 咁我哋
1: 嚟，唔好鬼鬼祟祟咁东张西望啦、人哋会误会我哋有不轨企图噶。
0: 冇错啦，镇定啲啊，李兄。
3: 喂，你哋做咩啊？停工！
0: 几位大哥，我哋咧就系、
3: 喂，你哋猛噶，呢度系秦府衙门，可以随便接近嘅咩？
1: 大哥。我哋系有要事，想入去见秦。
3: 见乜嘢吓？见，去！如今将近天黑啦，有咩事第日办正手续再嚟过啦，吓、啊！
0: 真系估唔到呢啲咁嘅守门兵勇都咁厉害
2: 我睇秦府衙门都系好难入得去啦，又唔关我哋嘅事，何必要冒咁嘅风险？都系早啲翻去，免自讨苦吃啦。
0: 啊，李兄，你讲咩话？我哋既然嚟到，点可以就咁就终止目的嘅咧？若果坏别人嘅事可以唔理嘅，咁仲边有信义啊？
1: 冇错啦，一切商议妥当，然后先至推举我哋翻嚟杭州嘅。我哋点可以因为少少困难而畏首畏尾嘅呢？
2: 对唔住，小弟一时心怯，先至咁讲嘅啫。请完啦，请完啦。
0: 我哋绝不能功亏一篑嘅，睇嚟今日投递唔到公品。不如翻客店食饭先啦，听日再嚟过。

0: 官啊，老牛肉嚟啦，啲餸菜齊噶啦，
1: 唔該唔該，放低啦。
0: 咦，幾位咩事啊？系唔系小店嘅酒菜唔啱各位嘅口味啊？
1: 唔系，你哋煮嘅酒菜好好手细。不过我哋，
0: 你哋去过边度翻嚟啊？个个都闷闷不乐，冇心机食饭咁嘅。
2: 啊，老板
0: 啊，
2: 唔怕对你讲啊，我哋投店之后准备去巡抚衙门嘅。
0: 哦，
2: 估唔到。不得其门而入，
0: 有好重要嘅事咩？
2: 系啊，我哋准备向巡抚大人投递公品，为一个同窗好友嘅人命案，希望推翻原案。
0: 哦，
1: 其实我哋都好心急嘅，如果再拖延落去嘅，我哋嘅朋友就会冤枉而死嘅啦。
3: 冇错，
1: 所以咪翻嚟再想办法咯。
0: 哎呀，各位，咁你哋早啲同我讲声啊！
2: 你可以帮到我哋咩？
0: 系啦，巡抚衙门咧，我有个朋友喺度做，只要同佢系接洽下，好容易入到去噶咋。
1: 咁就好啦，
2: 系咩？既然老板系有熟人，咁就麻烦你去接洽下，带我哋入去见巡抚大人啦。
0: 好，接洽咧就系可以接洽，不过就啊，
2: 咁我哋明白嘅，当然系。非财不行啦，唔知需要几多银两呢？
0: 衙门里头嘅朋友呢都要受用嘅，我出到声，个个都俾翻啲面，我睇啊，20两够噶啦，够噶啦。
1: 咩话？
3: 20两
1: 咁多啊？
3: 咁老板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少啲得唔得啊？
1: 得唔得啊？
0: 呢啲系差唔多惯例噶啦，少极都唔少得几多噶啦。
2: 咁啦咁啦，如今天色都将近黑啦，我睇都赶唔切去噶啦，不如听日至麻烦老板你帮忙啦，好嘛？
0: 好好，咁咗几位用膳啦，
1: 老板晒啦，
0: 慢慢啦，慢慢。
1: 徐兄，咁点算啊？我哋边度有咁多银两啊？
2: 咁样啦，攞晒我哋身上嘅银两出嚟，睇下有几多先啦。
1: 好啊，
3: 好啊，
1: 你数下数啊，
3: 嚟嚟，等我数下。
1: 好好好，几多几多啊？
3: 一共只系得18两啫噃。
1: 18两，
2: 就算佢肯收18两，咁送晒俾衙门嘅朋友，就连我哋呢度嘅房租同膳食。都冇乜着落喎。
1: 咁点算好呢？
3: 点算好呢？
2: 咁样啦，听日由我同阿黄文焕兄去衙门嗰度投递公品，李兄同阿孙兄呢就去搵亲友嗰度借住啲银两返嚟应急先。如果唔係，我哋就帮唔到杨乃武㗎啦。
1: 好啦，就咁决定啦。嚟，各位，我哋食饭先。
3: 起快起快。

0: 哎，请等一阵，你哋嚟做咩噶？
1: 我哋系嚟求见巡抚大人嘅。
0: 嚟求见？你哋系边度人士啊？
1: 我哋系御航院嚟嘅。
0: 咁尊姓大名啊？
1: 啊，在下叫徐子兴，呢位系在下嘅同窗好友，佢叫黄云焕啊。
0: 哦，原来你哋系嘛？嚟衙门有咩事啊？
1: 我哋有紧急要事，要面见巡抚大人，呈递公品，麻烦你通传一声，唔知可唔可以咧？
0: 哦，可以可以，请两位喺度稍等片刻，我入去好快就出嚟回话噶啦。
2: 劳烦晒，劳烦晒
1: 吓。
2: 徐兴啊，你睇，同样系昨日嘅守门兵俑，今日竟然判若两人噃。
1: 系，官门嘅嘢系咁噶啦，客店嘅吴老板同我哋买通咗关节啊嘛。唔系点会咁方便啫？
2: 俗语真系讲得啱，正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
0: 诶，两位大人，请你哋进见，请跟我嚟啊！
1: 唔该，唔该
2: 晒，唔该晒。
0: 启禀大人，来人进见。
3: 巡抚大人在上，生员黄文焕拜入。
4: 你哋系边度嘅生员啊？
2: 系御航院嘅。
1: 系啊。
4: 你哋嚟见本院到底为咗乜嘢事？
1: 大人听禀，生员此来见大人系为咗郭祖德喺御航院告嘅谋杀亲夫案，无及新科举人杨乃武嘅事。
4: 哦，咁何以新受人唔嚟，而要你哋出面啊？
2: 启禀大人，因为生员等情熟同窗，不忍见杨乃武含冤莫白，故此前来求大人超括无辜嘅。
1: 生员等备有公品，请大人明察。
4: 咁呈上嚟呢？
1: 遵命，请大人过目。
4: 哦，呢件案杨乃武喺御航院经已自己招认咗噶啦噃，你哋系局外人，何以多此一举呢？
1: 杨乃武喺御航院嘅堂上系严刑逼供嘅，因为知县郑光祖同佢有私怨，借此报复。
4: 哦，
2: 冇错，其实生员等不敢多事嘅，但系因为群情激愤，不得已所以前来觐见大人嘅啫。
4: 本院曾经细察案情，完全符合噶，何以你哋话郑光祖挟私怨而报复呢？咁讲有何根据啊？
1: 大人听禀，郭不是即小白菜，系香如无知，极易受人唆摆利用。就算系药材店主人钱贵生，亦被人收买做圈套。大人试想，杨乃武刚考中咗举人翻去，岂有就犯人命之理呢？况且小白菜系小家妇人，杨乃武纵使同佢有暧昧嘅事情，又何须出此卑劣嘅手段呢？
4: 你呢番说话可唔可靠啊？
1: 生员喺大人面前不敢斗胆胡言。
4: 好，既然系咁，等本院细察案情之后再斟酌定夺。你哋先行回去啦。
2: 多谢大人，生员等告退。
4: 好。呢件案虽然审结，但系的确冇确实嘅证据。如果郑光祖同杨乃武有私怨，咁杨乃武一定系冤枉无疑啦。如今既然有御航院秀才嘅公品到来，本院职责所在，此案必定要重行提讯。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朱曼子、杨丽仙效果，并且由曾永强、谭翠莲、陈伟康、余少琪、蔡雅阁、车心梅、张炳强、陈炳球、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死啦，唉，呢次死啦，唉。
1: 哎呀，老爷啊，你面都青晒，行嚟行去做乜啫？
0: 夫人啊，你有所不知啦，杨乃武呢件案，如今御行院嘅秀才联合向巡抚衙门投递公品，要推翻原案。杭州知府张老直接到巡抚部院嘅公文，要提取人犯重审啊！你话点算啊？
1: 呢件案啊，都系你两父子嘅诡计，苦打成招。都唔快啲去请周师爷嚟商量办法。
0: 夫人啊，周师爷一早得到消息，就暗中收拾细软，带埋我俾佢个1200银，静静走咗，如今都不知去向。
1: 可以另想办法嘅啫，老爷你都唔使急成咁啦。
0: 急就假啦，如果俾知府审明案情，仲得了嘅？
1: 咁唔通周师爷走咗，老爷就真系冇办法可想嘅咧咩？
0: 办法就有嘅，不过就非财不行。我到任先至几个月啫，1200银又俾周师爷带走咗，咁边度仲有多余钱啊？
1: 唉，事到如今，唯有拎晒我哋家中嘅钱出嚟使用啦。咁啊，攞晒我啲珠宝首饰去变卖，都派我1200嘅。
0: 为夫仲要带齐原卷犯人，请船去杭州进见知府添噶。
1: 咁最多都系得2200，够疏通使用噶啦。
0: 都唔够啫。哎呀，好啦好啦，我记今人犯喺杭州县监狱之后，再想办法凑够3200就差唔多啦。
1: 凑够3200，由你直接去咯。
0: 唔系我直接出面，系委托知府衙门一个莫宾代我游说疏通。唉，开讲都有话，财可通神，千里为官只为财啫。张老直知府虽然唔系贪官啊，但系见到光橙橙3200银，点会话偏帮我啊？
1: 哎呀，咁事不宜迟啦，快啲去办啦！万一俾佢哋先一步推翻原案，咁老爷就一身蚁噶啦。

0: 启禀知府大人，所有人犯卑职已经大到。
1: 左右将圆卷接到案上。
2: 出嚟。
1: 所有人犯吩咐事后单词，不许交头接耳，串通供词。
2: 出嚟。
1: 郑之远
0: 作罪。
1: 桂院呢件命案审得冇错
0: 啊？系冇审错。
1: 既然冇错，余杭院嘅秀才何以会联名投公品到巡抚大人嘅衙门啊？
0: 可能系杨乃武嘅朋友企图翻案啊。
1: 但系佢哋指责你同杨乃武有私怨，直此报复噃，系嘛？
0: 大人，呢啲系佢哋捏造嘅啫。卑职到任冇几耐，同杨乃武素不相识，何来私怨啊？
1: 好，咁请你暂且侍候一旁
0: 啦。系，大人。
1: 郭祖德上前。
3: 是大人。
1: 本府查阅过你在县衙的供词，你如今还有什么要供？
3: 小民就算要供，都是同在县衙所供的一样。
1: 好，那你退立一旁。
3: 是大人。
1: 葛不是小白菜上前。
4: 是大人。
1: 小白菜
4: 在。
1: 杨乃武谋杀你丈夫郭祖耀，你事前知唔知啊？
4: 杨二爷平日待我好好噶，小妇人只因听信郑仁来公子嘅坏话，先至害到杨二爷受苦。我喺府堂之上直讲，系希望平反呢一场冤狱嘅。青天大老爷，呢件案同杨乃武无关，唔系佢谋杀噶。
5: 乱讲！
1: 你在县衙上供应同杨乃武通奸，杨乃武久有谋杀之心，你丈夫明明是他杀死的，你为什么说不是？
4: 青天大老爷，实在是冤枉的。
1: 那你说啊，是哪个谋杀的？
4: 据小妇人看，是知县老爷的儿子郑仁来谋杀的。
1: 什么话？那你怎么知道是他啊？
4: 因为郑仁来强奸过小妇人。
1: 啊！
4: 并且俾我丈夫捉过奸，佢怀恨在心，趁我丈夫病紧，仲暗下毒手。
1: 照小白菜所供嘅事实嚟判断，佢所讲嘅系真噶噃。唉，但系我受咗郑光祖3000两，我点都要庇护佢嘅。
6: 哼！小白菜，你简直一派胡言！你在小镇上，而郑仁来在县城，怎会强奸你啊？左右，跟我掌嘴。
4: 杨姨爷是冤枉的。
6: 你还敢说冤枉？左右，责刑伺候。
4: 余杭院公堂上无情理可讲，估唔到府衙堂上一样不讲情理。或者杨二爷命里注定挽救唔到啦。大老爷，要恕小妇人啦。
6: 咁你就快啲从实招来啦。咁你即係同佢同谋啦，係咪？
4: 小妇人曾经阻止过佢嘅，但係佢下毒，小妇人真係唔知道㗎。
6: 好，咁你暂且退下啦。
4: 係，大人。
6: 杨乃武。
2: 知府大人在上，举人由乃母拜入。
6: 哼，你竟已做了囚犯啊，还敢自称举人，还不快点跪低。
2: 是，我在县衙堂上尚且做过矮人，何况在这里，如今在知府堂上只好再做矮人。
6: 哼，你既然是斯文人，应该知道国法，通奸小白菜，谋害郭祖尧，是衣冠中的败类，快点将实情一一供出来。杨乃武，你已经在县衙堂上招认了，你不要再抵赖，以免再受刑罚。
2: 回禀大人，这件事确实是冤枉的，我在县衙堂上受不住酷刑，唯有勉强招认了。
6: 你还说是冤枉？如今根据小白菜的供述，你和他有暧昧之情，并且你曾经讲过要谋毙郭祖尧，希望占有他为妻，这点已经足够了，还说冤枉？
2: 大人有所不知，是他受了别人教唆，诬陷于我。
6: 乱讲！郭祖尧是被砒霜毒死的，你在他死的日买过砒霜，这点是很明显的，不用问都知道。
2: 我几时去买个砒霜？
6: 有钱贵生做证，账簿为据。
2: 大人你太糊涂，这些是他们设下的圈套，捏造凭证。大人只要言信钱贵生就会明白。
6: 哼，自己做了犯法的事，反为说本府糊涂，简直可恶之至。左右掌嘴，
5: 遵命。
2: 事实是他们捏造的。
6: 钱贵生，我们上来。
7: 大人，
2: 钱贵生，你说我哪天去过你药材店买个砒霜？
7: 乜杨二爷咁冇记性噶？咧就喺郭祖尧死嗰日，你嚟买噶嘛？
2: 嗰日我明明喺城里边，边有到过你嘅药材店？
7: 二爷明明喺嗰日嚟买嘅，你仲叫我咧将嗰啲药钱咧就寄喺账簿度，等埋一齐先结账添。
2: 你乱讲，大人，你谂下。如果我买了砒霜，又怎会叫他记在账簿之上，留下形迹这么愚蠢呢？钱贵生分明是捏造的。
6: 是吧，始终情节确实不符，但是我看着郑之远的银两份上，委屈下你杨乃武都要的。杨乃武，你在当时又怎会想到这件事会败露啊？于是一时失策，记在账簿上面，如今你不必狡辩啊，快点招供啊！
2: 冤枉难招。
6: 哼，你仲唔招系嘛？好，人嚟。
5: 在，大人有咩吩咐呢？
6: 甲军伺候，
5: 领命。启禀大人，杨乃武晕咗啦，
6: 用水喷醒佢。
5: 领命。
2: 冤枉啊！
6: 仲话冤枉，再打四十大棍。
5: 系
2: 你个知府，一定系受咗尸。睇情形，佢必定要打到我招认先至肯罢休。我何必再受呢啲苦楚？唔好再打啊！我受唔住刑啊！
6: 咁你招唔招啊？
2: 我招啊！郭祖尧系俾我谋害嘅。
6: 好，而家你同佢划功，然后收禁监牢，
5: 领命。
6: 此案巡抚大人押落嚟重审，如今可以喺复文之上批上"原审无误"四个字呢？哈哈。

0: 有劳张老直太爷出迎，点敢当啊？
1: 李文辉太爷言重啦、啊，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小弟奉巡抚大人之命，特别由嘉庆府调嚟协同张太爷，再重审余杭县谋杀亲夫一案嘅。
1: 哦，巡抚大人得接首次重审复问，未敢满意咩？
0: 哦，巡抚大人可能觉得有未妥善之处呢。张太爷，小弟对此案唔系好明白，请多多指示。
1: 不敢不敢，依小弟鄙见，此案并唔系咩复杂嘅案件啫。杨乃武因为同小白菜通奸，毒杀郭祖耀，证据确凿，情节显明啊。
0: 啱嘅，啱嘅。张太爷嘅高见当然唔会错啦，不过巡抚大人啊，为咗谨慎起见，所以要重行审讯啫。系啦，可否将原案卷俾小弟睇下呢？
1: 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应该嘅，应该嘅。
0: 小弟虽然奉巡抚大人之命，但系此案系张太爷原审，明日就由张太爷你先行审讯咧。
1: 不敢不敢，小弟断定有疑。李太爷先审至啱。
0: 咁啊，咁好咧，咁小弟沾光啊。

0: 下跪之人是否原告各祖德？
1: 小人正是。
0: 你既然是原告，何以你的状词之上除了淫妇之外不写明奸夫是谁？
1: 大人听禀，小人年年在外，得知家兄突然死亡的消息才赶回来。小人知道家兄是被人谋害的，奸夫姓名小人不敢随便写上去。
0: 好人将，你这样告状未免太鲁莽了。
1: 小人因为要同家兄申冤，一时情切，冒死告状，未及探明底蕴，求大人格外见谅。
0: 哼，好啦，你退立一旁先。
1: 是太爷。
0: 杨乃武，
2: 在。
0: 你身为举人，怎会说不知法道，做出这样的事？
2: 大人，我是冤枉的。
0: 你自己招认了还说冤枉？
2: 严刑之下不得以勉强招认，实在没有做过这件事，求大人明镜高悬，超括无辜。
3: 杨乃武，你还说严刑逼供？你这么狡猾，不用严刑你肯招吗？你不必再抵赖了，在家庆之父面前还不快点招供？
2: 事实是冤枉的，
3: 情节显明，你不能够再抵赖的了，甲军伺候。
0: 等阵，张太爷由得他辩白呢？
3: 是的，是的。
2: 回禀大人，小白菜只是个做豆腐的妻子，我同佢并冇通奸之事，况且我喺八月结婚，跟住就到省城考举人，考完举人翻仓前镇又忙于应酬，何来有闲暇去谋杀佢个丈夫呢？冇错，国祖要喺病中，佢妻子小白菜曾经请过去诊脉。是在国祖要死前的一日，我是给个账簿他们去安仁堂药材店执药的。我在县衙堂上都讲过，我只是见他们家贫顿起恻隐之心，别无他意。国祖要死的人，我由余杭县城回去才知道他死了，当时我觉得很诧异，只是因为是别人的家事，我不便去管啫。谁知道当我正要进京的时候，郑光祖之院忽然间到来诱骗我到县衙，于是这件冤枉的事就加在我的身上。大人，我讲的句句属实，并无虚言。
0: 你暂且退立一旁。
2: 是大人。
0: 郭不是。
4: 在。
0: 你丈夫到底是哪个谋杀的？你坦白供出来，不准含糊，无含他人，知道吗？
4: 大人，小妇人不知道。
0: 你丈夫在家中被人谋杀，哪个是凶手你怎会不知道？你再不讲出来就刑法无情啊，知不知道？
5: 这件事归根结底都怪钱贵生，郑仁来你向我施强暴都是听了他的毒计，就算谋害我丈夫用的砒霜都是在他那里拿回来的，或者就是他指使的。他咬得二爷一啖，我何尝不可以咬翻他？
0: 小白菜，
4: 在。
0: 点解仲唔讲？
4: 小妇人讲啦，呢件人命案实在系药材店主人钱贵生做嘅。因为嗰啲药系喺佢嗰度执嘅。佢静静放咗啲砒霜落去，小妇人不测煲咗俾丈夫饮，因而就毒死佢。
0: 你丈夫既然是钱桂生谋杀的，为什么你在以前审讯之时没有提过？
4: 这件事败露了，那他就去监狱那里叮嘱我不准提说是他做的。
0: 为什么你要听他说？
4: 他说到不得已的时候他在若乃母身上就可以没有事，如果不是大家都性命不保。
0: 哼，钱桂生，你自己谋杀了人，摆计出在别人身上，你实在可恶到极啊。
6: 哎呀，冤枉啊，我钱桂生不会杀人的，大人这句说话小人都不是几明白的。
0: 混账，如今根据小白菜供述，她丈夫郭祖耀是你谋杀的，你好快点从实招来。
6: 小人为什么要谋杀她丈夫啊？
0: 小白菜，
4: 在
0: 你和她当面对质。
4: 大人，她强奸过我，她想谋杀了我丈夫，就抢我去做佢妾侍。
6: 哎呀，我都费事同你辩驳啊！既然你话我强奸过你啊，咁我嘅身体你见过嘅咧？
4: 我见过。
6: 你见过我身体，咁我身体有乜嘢病？你知唔知啊？
4: 好难讲嘅。通常人呢都有湿气病，你身体上都是有湿气病。
6: 大人听见嘛，他说我身上有湿气病喎，如今可以对症啊。
0: 钱桂生，唔通唔系咩？讲呢。
6: 高堂之上啊，唔可以讲嘅。大人啊，可唔可以俾纸笔墨我，等小人啊画出嚟咧？
0: 好，人嚟，俾纸笔墨佢。
3: 遵命。嗱，坐喺地上面画啦，快啲啊！
6: 画好啦，请大人过目。
0: 呈上来。
3: 是。
0: 啊？哎呀，原来佢画咗样咁嘅嘢啊！啊，因为佢患过花柳病，所以残缺不全。哎呀，真系，人嚟，
3: 嚟，
0: 带佢去检验下。然后回来对证。
3: 遵命。

0: 天子。哼，小白菜，你既然供出钱贵生谋杀你丈夫，咁到底系唔系事实，抑或系你捏造出嚟嘅？
1: 官场都系咁黑暗，假如我又再供出证人来系凶手，都系白费心机。唯有退喺杨乃武身上。
2: 大人饶命，小妇人愿招啦。
1: 系
2: 杨乃武杀我丈夫噶。
3: 李太爷，如今点啊？
0: 得啦，本官自由分手。啊？杨乃武，本来照你嘅供词，本官可以超括你嘅罪状嘅。但系事到如今，小白菜几次都指证系你谋杀，你点可以狡辩？嗯？
4: 呢件事唯有郭祖耀喺泉下先至知道。

0: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倾已播放完毕。
1: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魏便利、蔡雅阁、张炳强、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陈伟康、翟耀辉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杨乃武此案，御行院秀才联名向本巡抚衙门投递公品，要求推翻原判。经本院指令杭州知府、嘉庆知府协同会审之后，复文之上依然疑点甚多，真是事出意料之外。其实杨乃武即使同小白菜有暧昧的事情，要由葛祖耀手中夺取小白菜，唔通近在咫尺都会冇机会咩？又何须中咗举人翻嚟之后，正在忙于应酬之际下此毒手呢？况且葛祖耀系做豆腐嘅，出身又咁低微。假如杨乃武真系爱上佢妻子，只要俾啲银两葛祖耀，叫葛祖耀另行再娶，咁葛祖耀又点会唔应允呢？何必要谋害佢性命呢？此中嘅情节的确大有可疑之处。本院要提讯有关嘅一干人等到省巡抚衙门重审一次，以免冤枉无辜。

0: 一干人等全部退到丹池下边。各祖德上前。
1: 是大人。
0: 你就是此案的原告是吗？
1: 小人正是。
0: 你的状词之上除了淫妇之外没有写到奸夫是哪个，到底为什么？
1: 回禀大人，小人一向在外谋生，得知家兄突然死亡消息才赶回来，只知家兄被人谋害，奸夫姓名不敢随便写上，小人情急为家兄申冤，故此冒死告状，请大人擦亮。
0: 哼，如此告状实属鲁莽，先行退下。
1: 是大人。
0: 杨乃武上前。
2: 是大人。
0: 杨乃武，你不必害怕，将此中情节详细供述出来。
3: 回禀大人，我同小白菜的确有暧昧之事。
0: 哦，
3: 不过成亲之后我就悔悟，经已同佢决绝。及至我由省城考取举人翻嚟，事务纷繁，仲有何心情谋夫夺妇呢？
0: 嗯，
3: 请大人明察秋毫，还乞笔下超权。
0: 本院问你，郭祖尧是边个谋杀嘅？
3: 佢哋家中嘅事，因为我同小白菜决绝之后，从来未去过，所以唔系好清楚。不过听讲，知县郑光祖之子郑仁来时时去佢屋。

0: 咦，而且形迹可疑。
1: 咁何以死者郭祖耀嘅妻子供出系你啊？
0: 呢啲系郑光祖父子教唆嘅，佢将呢件人命案推喺我嘅身上。
1: 因乜嘢原因要推喺你身上呢？
0: 一来系为佢个仔好赦罪，二来系想报复私怨。
1: 咁你同佢有乜嘢私怨啊？
0: 喺郑光祖上任途中，我上京嘅船同佢嘅官船相遇，为咗让路嘅问题，我嘅水手被打重伤，佢向我赔罪同埋赔汤药之后，就怀恨在心，自己报复。
1: 好，你先行退下啦。
0: 多谢大人。
1: 郑之远，
2: 系卑职在。
1: 哼，好一个之远吓，纵子作恶，仲敢无憾无辜。
2: 卑职嘅儿子向来冇作恶，卑职谨慎从事，又点敢无憾无辜呢？
1: 哼，你喺本院面前无谓掩饰啦。郭祖尧是你个仔谋杀的，你父子设计赦罪到杨乃武身上，还不是无憾无辜？
2: 大人切勿听信杨乃武之言，他企图翻案，满口胡言。如果说郭祖尧是卑职的儿子所杀，试问有何凭证呢？
1: 好，本院问你，你同杨乃武系唔系有私怨？
2: 卑职同佢并无私怨啦、
1: 啊。冇，你喺上任之时，官船上嘅水手打伤杨乃武嘅水手，情理上你已经讲唔通，及后要赔汤药兼赔罪，呢件事呃得边个啊？你仲敢话冇？
2: 大人。卑职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况且这件事是由卑职的水手鲁莽所指，又怎敢怀恨在心呢？
1: 哼，辩驳得好干净啊。
2: 卑职不敢。
1: 你先行退下啦。
2: 是，大人。
1: 郭不是上前。
3: 是，大人。
1: 郭不是。我问你，你丈夫是杨乃武谋杀的，抑或是郑仁来谋杀的？你从实招来，不得含糊。
3: 恐怕是郑仁来谋杀的。
1: 哼，点解仲讲得咁含糊？
3: 大人听禀，小妇人的丈夫死了，还未知道是中什么毒药而死的。正在焦急之际，郑仁来就托钱贵生送了50两银来料理丧事。
1: 那以后又怎？
3: 以后事情败露了，郑仁来就到监狱叮嘱我，要我将这件事推在杨乃武身上。他说有他在外面想办法周旋，我哋都可以相安无事。
1: 咁你同郑仁来系点样结识嘅？
3: 系喺出会警之后，佢上门无罪自荐嘅。
1: 系咩？
3: 系。
1: 好，你先行退下。
3: 系，大人。
1: 郑之远。
2: 系。卑职在。
1: 根据郭不是供述，郭祖尧确实是你个仔谋杀的，而且俾咗50两做殓葬费，仲去监狱嗰度叮嘱佢隐瞒事实，希图赦罪噃。
2: 大人啊，郭不是嘅说话不足凭信，如今有钱贵生为证，杨乃武喺郭祖尧死嗰日曾经去个药材店买过砒霜，郭不是几次的口供都是这样说的。今天在大人面前突然推翻口供，其中必有内情，求大人严加救治啊。
1: 哦， 钱贵生上前。
4: 是大人。
1: 是你指使郑人来去强奸小白菜的，是不是？
4: 哎呀，大人啊，冇咁嘅事啊！
1: 郑人来谋杀咗郭祖耀，50两银，仲系你送去嘅，点解话冇咁嘅事？
4: 啊，大人啊，我
1: 乜嘢啊？郑人来嘅砒霜，恐怕都系你嘅安仁堂药材店收藏嘅，系唔系？
4: 大人听闻，小人同郑人来素不相识。何来有咁嘅事呢？讲到话砒霜杨奶母的确系曾经有嚟买过，其他嘅人就冇啦。
1: 你不必掩饰啦，分明系你受咗别人嘅嘱托卖出砒霜嘅，系唔系？
4: 小人点敢啊？杨奶母真系嚟买过，大人如果唔信嘅，可以查下账簿啊。
1: 郭家三妹去执药之后，账簿一直留喺你嗰度，要假做账目绝不困难。你快啲从实招出来，如果唔系，刑罚系唔会留情面嘅。讲。
4: 小人所讲嘅都系真话嚟嘅，仲有乜嘢好讲啊？
1: 你咁狡猾吓，唔用刑，你系唔肯讲噶啦。人嚟。甲军侍候，我问你，究竟招唔招？
4: 小人乜都唔知噶。
1: 你仲隐瞒事实系嘛？再用刑。
5: 大人，佢晕咗啊！
1: 一干人犯全部收禁监牢，改日再审，推堂。

0: 唉，郑之远，琴日巡抚大人提审嘅情形，你都身受盘问，而且全部问功嘅过程，你都一清二楚噶啦。
1: 唉，卑职如今实在好担忧。
0: 唉，我何尝唔系一样咧？我睇呢件事一定会发生变化。如果系咁样啊，你我嘅前程就大有妨碍噶啦。
1: 呢次要大人你设法周全先至得啦。
0: 不过咁，好彩呢件案咧，巡抚大人如今尚未审结，我哋仲可以设法挽救嘅。不过
1: 大人嘅意思，卑职明白。但系卑职家贫如洗，一时之间实在系谂唔到办法噶。
0: 唉，咁点算好咧？如果唔及早设法啊，撤去官职事小啊，但系面子有关啊嘛。
1: 系卑职明白，卑职自当从命。但系卑职如今心乱如麻，正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都唔知点好。求大人尽力设法啦、啊！
0: 咁啦，巡抚大人方面咧。我就去设法疏通疏通下，但系你就要叮嘱小白菜，唔好再喺公堂上反口供啦。
1: 呢层卑职做得到，卑职马上打发小儿去狱中说服小白菜啊！
0: 唉，今次巡抚大人亲自提审，我唔单止要攞翻个三千两出嚟，我仲要揾多二千两，凑够五千两呢条数，先至可以行事噶。
1: 咁点进行呢？
0: 咁当然系要揾个能够接近巡抚大人嘅人去做说客啦。杨虎台要审问明白呢件案，但系佢见到五千两咁大堆嘅银两，你话佢点会唔心喐呢？

0: 仲做咩呢？
1: 哎呀，小娘子，你受苦咯。
0: 都系你害咗我。
1: 事情都到咗咁嘅地步咯，你都无谓再埋怨啦。不过我喺余杭县叮嘱你嘅说话，你忘记晒咯噃。
0: 你仲要讲呢啲说话，我唔会再上你当噶啦。杨乃武对我有恩无愧，我害到佢受咁多苦楚，唔通仲忍心害埋佢个性命咩？
1: 系呢件事本来就系我唔啱，但系我叫你推晒佢身上，唔系故意无害佢噶噃。事前我已经同你讲过噶啦，
0: 讲过乜嘢？
1: 当今皇上爱财如命，所谓才子难求，呢件事传到皇上耳边，一定会赦免杨乃武死罪噶嘛。
0: 既然咁讲，何以喺公堂之上，仲要让二爷受苦刑啊？
1: 呢层呢，因为做官嘅就未接到圣旨，不得已先至咁做嘅啫。你都系听我说话，死口咬实系佢做噶啦。等呢件案审结咗，我同你洗脱咗罪名，咁咪仲得啫。你细心谂下。
0: 咁万一皇上唔赦免，咁我同杨二爷岂不是要填命？
1: 小娘子，呢层你放心啦，才子冇理由唔赦免噶嘛。唔使再考虑啦，信我啦。等阵呢，我再打上啲银两俾玉卒，佢哋会好好优待你噶啦。你一于等下好消息啦，吓、啊。

0: 郑仁来，你快啲将谋杀葛祖耀呢件事由头至尾一一供出嚟。
1: 哎呀，秦府大人，葛祖耀系杨乃武谋杀嘅，只要问杨乃武就知道详细底蕴啦，何必要问我啫？
0: 杨乃武同小白菜都异口同声话系你谋杀嘅，你唔使狡辩啦。
1: 大人，奸夫淫妇只不过喺度乱讲啫，我同葛祖耀无仇无怨，何必要谋害佢性命呢？
0: 因为你要夺取佢嘅妻子，系唔系？
1: 咁就更加冇证据啦。我跟随父亲嚟到余杭县，只不过几个月。葛祖耀住喺仓前镇，我根本就唔认识呢个人嘅，又点会有夺取佢妻子之理呢？
0: 唔会，葛祖耀被害，唔系你托钱贵生攞50两去佢屋企做殓葬费嘅咩？
1: 冇咁嘅事，呢啲说话都系捏造噶。大人，如果唔相信嘅，你可以问下钱贵生啊。
0: 好，钱贵生，系唔系郑仁来托你攞50两去葛家做殓葬费噶？
2: 唔系，小人根本就唔认识郑仁来嘅，又点会同佢拎50两去啊？大人，冇咁嘅事啊！
0: 仲喺度花言巧语吓？好，你两个暂且退下。
2: 系，大人。
1: 大人，
0: 杨乃武。
3: 系，大人。
0: 你话葛祖耀系郑仁来谋杀嘅系嘛？
3: 正是。
0: 咁有乜嘢证明呢？
3: 仓前镇嘅人都系咁讲。
0: 本院已经派人去秘密调查，并冇咁嘅谣言。显见你妄想疑祸他人身上，呢啲说话系你捏造出嚟嘅。
3: 回禀大人，仓前镇上嘅人的确系咁样传开，但系系与唔系就难以证实。不过呢件人命案唔系我做。有天神共驾，
0: 证据确凿，不容你抵赖。你退下，本院一阵仲有说话要问你，你招抑或唔招，你不妨三思。

0: 小白菜，
1: 在
0: 你说你丈夫是郑人来谋杀的，如今本院命令你同郑人来当面对质，如有吞吐之言就刑罚事后啊。
1: 大人，小妇人，
2: 启禀大人。
0: 哦，张知府，有咩事？
2: 小白菜唔讲，显然系心虚。佢喺卑职同埋李文辉知府会审之时，曾经诬蔑过钱贵生，审讯结果完全不确，还请大人追究。
0: 张知府，请暂过一旁，本院自有主张。
2: 是。
0: 小白菜，你快啲重实招来。明明同郑人来无关，你竟敢诬陷他人，人嚟责刑伺候。
1: 大人，大人，请等阵啊。呢件事，小妇人推想上去，必定系杨乃武谋杀噶。
0: 哦，
1: 因为佢曾经咁样讲过，
0: 如今又改口话系杨乃武，本院问你，你丈夫系食咗药先至死嘅系嘛？
1: 系。
0: 咁你系同谋啦？
1: 小妇人实在唔知道噶。
0: 药系喺你家中贱嘅，点会唔知啊？
1: 因为佢怕我阻止佢做呢件事，故此就瞒住我。
0: 哼！你仲唔肯斩钉截铁、坦白咁讲出嚟系嘛？睇嚟本院唔用刑罚，你系唔肯招认嘅，用刑。咁你即系招认同谋啦。好，杨乃武，
3: 在。
0: 如今本院再问你，你招唔招认？
3: 我以为巡抚大人会公正廉明，会秉公办理。原来呢个杨闯星又系咁，其中必有别情。为了免受酷刑之苦，都是勉强招认了先，然后另行设法。
0: 杨大武，为什么还不回答啊？
3: 请大人息怒，一切的事我承认。
0: 哼，那你即是主谋啦。好，本院如今就写一道公文，写明此案是通奸谋命，然后差人送你们上京，一经京师批准，即行处决，退堂。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說希望這項進程能夠迅速、輕鬆而順利地推進，同時威脅指一旦事與願違，手中仍然握有終極手段。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於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和平協議可能在未來24小時之內最終敲定。他說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巴基斯坦正準備在最終文本確定之後立即舉行電子簽署儀式，稍後再進行技術層面的會談。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轉發夏巴茲關於24小時內簽署美伊和平協議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於當地星期六發表聲明，指副總理兼外長達爾當日與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費薩爾通電話，聲明指兩國外長對美伊談判進入最後階段表示歡迎，相關協議電子簽署儀式定於星期日舉行，雙方期待這個重要進展有助促進地區持久和平與穩定。費薩爾讚賞巴基斯坦在整個過程中為支持調解與對話作出不懈努力。俄羅斯傳媒報導，扎波羅熱核電站發言人亞希拿在當地星期六表示，核電站各系統在外部供電恢復之後已經開始正常運作模式。亞希拿表示，外部電源恢復之後，扎波羅熱核電站設備的狀況安全，輻射水平正常。國際原子能機構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指扎波羅熱核電站330千伏備用輸電線路已成功修復，並重新並入外部電網。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重申，在所有核設施附近應該保持最大限度的軍事克制。扎波羅熱核電站是歐洲最大核電站之一。2022年2月俄烏戰事爆發之後，俄方控制了這座核電站。核電站後來多次遭受炮擊和無人機攻擊，引發國際社會對核電站安全的擔憂。沙田賽馬會游泳池主持有一個起跳台，昨日朝早懷疑被雷電擊中而有所破損，冇人受傷，主持一度暫停開放。康文署回應查詢時表示，已通知公務部門盡快跟進維修事宜，並密切監察有關進度。在安全情況之下，主持已經在昨日下午重新開放俾公眾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西太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翟耀辉、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朱曼子、卢允贤、杨丽仙、罗嘉玲、谭翠莲、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三回现在开始。

0: 我19岁就由余杭县仓前镇嫁到嚟宁波陈家，不幸丈夫患病早死，我年轻守寡，一直坚守名节，唔肯再嫁。点知陈家跌遭颠沛，家境穷困，令到我更加孤苦伶仃。就喺我啱啱想翻去娘家探望娘亲嘅时候，咁啱就有人介绍我做现任刑部尚书府嘅女工，帮助夫人小姐嘅针纸工作。如今翻到嚟仓前镇，踏上倒头石街，望见娘家门前静悄悄一片冷落，再踏入厅堂，一切陈设都尘污原迹，今非昔比。
1: 杏珠啊，你同少夫人喺厅度做紧啲乜嘢啊？
0: 娘亲，我系谷精啊！
1: 哎呀，谷精，你翻咗嚟啊？
0: 娘亲，娘亲，
1: 坏女。为娘想得你好苦啊。
0: 娘亲，你身体唔舒服，坐低先至讲啦。
1: 为娘日思夜想，呢几日先至觉得有啲唔舒服啫。谷静，为娘8月曾经托人带过信俾你，点解你唔翻嚟啊？
0: 女儿原本打算翻嚟嘅。但你因为同夫人身体有病，所以一时行唔开咯。
1: 你二弟，
0: 二弟系读书人，呢件事点都唔会系佢做嘅。
1: 你知道咗呢件事啊？
0: 系，女儿喺途中听到人讲，话乃母二弟犯咗人命案，当时我都吓咗一惊。
1: 你二弟系俾人冤枉噶，佢俾郑志远屈打成招。好彩有班同窗秀才为佢投递公品入省府衙门，又审咗几堂。不过都系难逃一死咯，因为呢件命案巡抚衙门竟已审结，而且公文一到，李二弟就性命难保啦。
0: 娘亲，你唔好咁伤心啦。二弟呢件人命案如果系冤枉嘅，你如去京师设办法营救。
1: 唉，你系女仔人家，有咩办法可以救到佢啊？
0: 我翻去同府求同夫人代我收书一封，等我赶去刑部大人衙门呼冤。如果得到恩准提讯，二弟就生还有望噶啦。
1: 唉，最怕巡抚大人的公文仲到先，咁咪徒劳往返。
0: 女儿听日就去，我谂刑部大人接到公文，唔会咁快就批，一定要查明事实嘅。
1: 如果系咁，你就快啲去救二弟啦。
0: 嗯，女儿喺路上日夜不停兼程赶入京，相信一定赶得切嘅，娘亲。
1: 如果系咁就好啦，你二弟嘅性命就全赖你做呢个姐姐嘅相救啦，你快啲起程啦。
0: 系娘亲，娘亲你要珍重。

0: 陈大嫂，你翻去余杭县冇几多日啫，点解咁快脆就翻嚟嘅？
1: 夫人救命！夫人救命！
0: 陈大嫂，你做咩事跪低喊啊？有咩事起身慢慢讲啦，嚟啊，起身啦！
1: 多谢夫人。
0: 你咁伤心，到底有咩事啫？
1: 夫人，我翻到余杭县，知道我二弟原来犯咗人命案，而今性命难保，求夫人帮下我。
0: 你二弟？
1: 系，我二弟叫做杨乃武。
0: 哦，杨乃武就系你二弟啊？
1: 系。
0: 佢
1: 因为犯咗人命案，经过咗几堂审讯，性命难保。其实佢系冤枉嘅，系不打成招嘅。
0: 原来有件咁嘅事系嘛？我都听老爷提过余杭县呢件人命案噶啦，不过真系估唔到，原来杨乃武就系你二弟。
1: 夫人，你可怜下我哋，救下我二弟啦！
0: 原来你哋系出自名门嘅，其实我早就睇出你身世并非低微之辈噶啦。我都谂过，以杨乃武一个身中举人，会唔会做啲咁愚蠢嘅事呢？
1: 佢真系冤枉嘅，夫人，请你救下佢啦。
0: 好，你想我点帮你啊？
1: 刑部公文一旦批翻翻嚟，我二弟就性命难保。杨家一脉只系寄望佢一个人，何况佢系冤枉嘅呢？我想求夫人可怜下我哋，同我写一封信。等我去京师叩见老爷，为我二弟伸冤。我想老爷明察秋毫，断狱如神。如果沉冤得雪，就恩同再早。
0: 写信就好容易，不过条条数千里，你又是女流之辈，你怎上京啊？
1: 多谢夫人关怀，这个是我二弟的生死关头，纵使是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计的。
0: 好啦，既然你主意坚决为弟伸冤，我就答应帮你写封信呢。
1: 多谢夫人。
0: 路途遥远，舟居洗费都不少的。嗱，一阵间我送啲银两俾你，作为路上的盘串啦。
1: 夫人大恩大德，杨谷精叩谢。

0: 进京，日夜赶路，晓行夜宿。如今到咗呢个小镇，又天黑啦，唯有投宿客店。我食完夜饭之后，一个人坐喺半明半暗嘅灯前，冇办法瞓得着，脑海里边不断浮现娘亲嘅说话。我行咗咁多日路，先至赶咗少少路程，几时至可以到达京师？唔通天注定二弟性命难保？点解突然间咁大风嘅？哎呀，仲行雷闪电，又咁大雨添。如果到听朝仲系雷电交加，咁我点样赶路上京？天啊，你帮下我啦！你帮下我啦！天啊！如果等我哋黑夜，事都唔早噶啦。有事请听日先啦，好嘛？
1: 我住喺隔篱房啊，因为俾雷雨吵醒瞓唔翻，所以想过嚟倾下偈啫。希望姑娘唔好拒绝我嘅请求。
0: 你系女子嚟嘅。我想都不会有恶意的，还怎会有这么折磨？来啦！
1: 对不住，骚扰到姑娘真是不好意思。
0: 不用客气，请入来啊。姐姐身合女打扮，
1: 小妹有礼。我叫徐秀英，江湖上人称一枝花，自细喺峨眉山上学习武艺，后来嫁咗去仪龙山做压寨夫人。今日饮喜酒路过呢度，所以嚟投宿啫。
0: 哦，原来徐姐姐身怀一身好武艺，真系失敬。
1: 唔敢当，唔敢当。姑娘系边度人士啊？
0: 我系御行院仓前镇人，我叫做杨菊尖。
1: 哦，头先我听到姑娘喺度喊，唔知道有咩事令到姑娘咁伤心呢？
0: 哦，冇，小妹身在异乡，听见风雨声音，偶然思乡，不过悲从中来，打搅姐姐清梦，真系抱歉了。
1: 我睇姑娘面带泪痕，必定系有唔开心嘅事。姑娘不妨讲俾小妹听啊，我哋虽然系萍水相逢，但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
0: 实不相瞒，我是上京同我二弟申冤的。
1: 申冤？姑娘可不可以详细啲讲俾我听呢件事究竟是点嘅呢？
0: 是咁嘅，舍弟牵连入一宗人命案，佢俾人诬控，经过知县、知府以至巡抚衙门审讯，官官相卫。在奸官抚慰之下，终于屈打成招，等到公民进京复回，舍弟性命就难以保存的。
1: 哦，原来姑娘有件这样的事。
0: 其实舍弟是冤枉的，假如就这样断送性命，真是死不瞑目。
1: 那你如今？
0: 我如今带了刑部尚书和大人的夫人写给我的信，要上京叩见佟大人，代舍弟申冤。
1: 嗯，杨姑娘，你知唔知道嗰度公文发出咗几多日呢？
0: 哦，喺我起程之前五六日。呢几日又偏逢风风雨雨，恐怕都赶唔切。
1: 姑娘不必担忧，就等小妹送你上京啊！你意下如何呢？
0: 姐姐，你唔系讲笑啊嘛？虽然你是一番美意，但你由呢度上京路途遥远，不是三五日就可以到的。萍水相逢，我又怎敢连累姐姐，又怎敢枉费姐姐的心意。
1: 哎，姑娘有所不知，我是江湖上的一枝花，一向行侠仗义，令弟既蒙不白之冤，是理应效力的。 而且我有快马良驹在这里，你跟我骑马上京一定可以很快到。
0: 登蒙姐姐肯相助，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不知道姐姐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1: 我答应过的事从来不会失信。
0: 那就好了，请姐姐受小妹一拜。
1: 请起请起。杨姑娘，听日天光我们就立即起程了好吗？
0: 好，一切听从姐姐的主意了。

0: 知可唔可以仲继续赶路呢？
1: 姑娘千祈唔好灰心，放心啦，我一定送到你上京嘅。你伏喺我度揽实我膊头啊！啲路凹凸不平，匹马好难跑噶，小心跌落马。
0: 系。
1: 快啲，
0: 姐姐啊，我哋要搵地方投宿啦，天色越嚟越暗啦。
1: 姑娘，你睇前面树林有灯光，嗰度一定有人住噶。
0: 咁我哋可以借宿一宵啦。
1: 系啊。
0: 果然系有几间草屋啊！
1: 我落马先，然后扶你落嚟。
0: 哦，
1: 嚟啊，住我啊！
0: 哦，
1: 小心啲啊！我绑匹马喺呢棵树度，等我行埋去问下。
0: 我帮你啊！
1: 快啲啦，落紧大雨啊！
0: 啊，得啦。好窗屋嗰边有人啊，等我拍门先啦。
2: 嚟啦，
1: 大婶，
3: 两位姑娘，你哋系咩人啊？
1: 我哋赶路上京嘅，因为错过咗乡镇，所以特来借宿一宵啫。
0: 系啊，如今又风又雨，求大嫂你同情我哋，俾我哋借宿一宵啦。
3: 咦，唔得噶，唔得噶，唔方便噶。我丈夫回嚟见到我收留啲唔相识嘅人，佢实闹我噶。
1: 大婶，我哋大家都系古道人家，又使乜怕呢？而且我哋听朝一早就走咯。
3: 虽然系啫，咁但系你哋一眼见晒噶啦，呢度边有地方俾你哋瞓啊？你哋都系去第二度投宿啦吓。
1: 大婶，我哋求其歇宿一晚啫。
0: 系咯。呢位大婶，如今大风大雨，又天黑啦，我哋人地生疏，你叫我哋去边度投宿啦？
1: 大婶，求下你做好心帮下我哋啦。
3: 吓，好啦好啦，入嚟先啦，
0: 多谢晒你，
1: 多谢晒，
0: 多谢。
3: 地方简陋，床铺就冇噶啦，你哋就瞓喺堆草度啦吓。
1: 得噶啦，大婶。啊，系咧，大婶啊。你一个人喺度？
3: 我丈夫咧系捉鱼嘅，通常都三更半夜先翻嚟嘅。
1: 哦，
3: 嗱，一阵间咧，你换过啲干嘅衣服，我攞张棉被俾你哋啦。匹马咧就拉喺屋后边得噶啦，呢度好太平噶吓。
0: 多谢晒你啊，
1: 真系多谢晒你。

0: 听啊，听啊，蓝兄，听啊，
1: 边个啊？
0: 听啊，
1: 鬼咁眼瞓啊！
0: 蓝兄，
1: 嚟啦嚟啦！啊，乜系你啊？吴昌，入嚟先，入嚟先。今晚我哋都系拖唔到肥羊啊！乜你头先冇翻几份嘅咩吓？
2: 有，喂，梁兄啊，今次你可以揾翻个人做老婆啦。
1: 咩啊，老婆？都就快天光啦，仲发梦啊？
2: 有肥羊送上门啦。我正话翻到屋企啊，见到屋企后边咧有匹好靓嘅马喺度。咁我再由门罅装入屋里面睇下啦。原来有两个人瞓喺我屋企个草堆度啊。
1: 咁系咩人啊？
2: 女人啊。
1: 女人？点解噶？
2: 我走去屋后面间房嘅窗门口度问我老婆啦。原来咧佢收留咗两个女人喺度投宿啊。
1: 喂，咁又点啊？讲嚟听下。
2: 点啊？我想呢两个女人身上啊，一定大把银两噶。
1: 你点知啊？你睇过咩吓？
2: 点知？因为佢哋骑嗰匹马系好马嚟噶。
1: 系
2: 系，喂，不过咁啊，我谂佢哋一定有啲本领噶。
1: 咁啊，喂，咁你打算点啊？
2: 点？我想做低佢哋两个咯。
1: 做低佢哋？
2: 喺佢哋身上攞晒佢啲财物翻嚟。
1: 系啊。咁我哋今晚咪有收获啦。
2: 咁啊，阿兄，我想留返一个俾你做老婆啊，点啊？
1: 俾我做老婆啊？哎呀，咁我咪财色兼收咯。
2: 系、
1: 好啊，好啊。
2: 喂，先意思啊，第一要做咗呢单买卖先。
1: 好，去。

0: 个心硬气唔住，今晚一定会有事发生。一只眼光光，几个时辰都冇办法瞓得着。最好如今就系天光，继续同杨姑娘赶路就好啦。
1: 素英姐姐，
0: 哦，
1: 乜你仲未瞓啊？
0: 我成晚都冇瞓过。杨姑娘，我哋可能入咗贼斗啊！
1: 真系唔会啩？
0: 我谂翻起我哋嚟求叔嗰阵，嗰位大婶讲说话嘅时候闪闪烁烁，又话佢丈夫系做捉鱼嘅，咁冇理由半夜三更仲捉鱼唔翻嚟噶。而且喺半个时辰之前，我好似听见有人喺窗外面同佢讲嘢咁。如果嗰个系佢真正嘅丈夫，大可以光明正大翻入嚟噶。咁你谂下系唔系啦？
1: 如果真系贼，咁点算啊？
0: 镇定啲，我早有防备嘅。我一早喺包袱嗰度攞定把短刀出嚟，以防万一噶啦。杨姑娘，冇事嘅，瞓啦，醒瞓啲唔怕嘅。
1: 好，咁你都黑阵啦。
0: 嗯。

0: 你哋啲银两出嚟，如果唔系就冇命。
1: 两位大哥，我哋只系嚟借宿一宵啫，我哋并冇银两噃。
2: 冇啊！你又似你，我加下高玩咧，我知你有冇啦。
3: 你哋唔好吓埋你啊！唔好吓埋你。
1: 你停埋一边，等我应付得啦。两位大哥，我睇唔好接近我哋好啲噃。
2: 咩话？你又似你，而家吓我哋啊？
0: 唔知你如何去睇下。
2: 哦，你又似我哋睇先。
1: 呀！盗贼唔先下手为强，我哋就会冇命噶啦。
3: 咁咩事啊？咩事啊？你杀死我丈夫啊？
1: 你唔使炸地啦，而家先至出嚟。原来你哋系做抢劫嘅勾当嘅，我而家连你都要杀。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三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权编剧，古奕文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朱曼子、罗嘉玲、陈德信、温泉、车心梅、张炳强、翟耀辉、林有荣、施介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杨乃武与小白菜第14回现在开始。

0: 秀英姐姐，好彩得你仗义相助，我哋总算赶到嚟京城啦。
1: 最好彩就系探听到浙江巡抚杨闯星嘅公文到咗京师唔系好耐，我先至替杨姑娘你放心啫。
0: 系啦，如今我哋记住客店同夫人嗰封信，我哋点样送入刑部尚书衙门好呢？
1: 我睇杨姑娘你唔好亲自送去，都系托呢度嘅店小二送去比较好。即系话有人客由宁波带嚟嘅，咁衙门嘅人以为系普通嘅家书，就唔会怀疑啦。
0: 姐姐讲得有道理。不过仲有一点，小妹去呼冤一定要有状词嘅，因为临行匆匆，完全冇准备到，咁点算好呢？
1: 呢层你大可放心，唔通京城咁大会冇写状词嘅人咩？我睇问下呢度店主就会知道边度有㗎喇。
0: 小妹见识简陋，唔知道状词要写啲乜嘢呢？
1: 当然係要将始末陈情写清楚啦。最紧要就係指明令弟杨乃武乃係无辜被害，含冤莫白，求请大人提讯以身沉冤。同时写清楚呢件人命案係经过原府省审讯，都係以严刑逼供，含冤莫白，表明你身为亲子骨肉之情，不忍包庇无辜被害，不言不涉，冒死陈词，求同大人恩准提讯，以身沉冤。
0: 好，我哋食完饭就即刻去办呢件事。
1: 好，
0: 我实在太心急啦。姐姐，我唔知道点样感激你。
1: 如今唔系讲客套说话嘅时候，叫小二哥送同夫人嘅信入衙门先啦。
0: 好。

0: 壮志前想同大人，仲有几日先至系放告之期。唉，真系心急到我冇办法等啦，我要击鼓鸣冤。大人救命啊！大人救命啊！
1: 喂，你做咩乱咁击鼓啊？
0: 大人救命啊！
1: 啊，你系边度嚟嘅女子啊？等埋个胡闹！
0: 牙差大哥。我是浙江余杭县人，因为有好大的冤情，带来叩请大人超雪沉冤的。
1: 你有冤枉的，我们刑部衙门得接壮词，只会有放告之期。唔通你唔知道系咩地方，随便到你喺度吵闹嘅咩？
0: 因为事情太过紧急，小妇人等唔到放告之期，所以冇死前来呼冤。只要见到同大人，小妇人死亦都甘心嘅。
1: 你要见大人面？
0: 系。事关人命重大，请差大哥通传一声，就感恩不浅啦。
1: 咁啊，咁严重，你又稍后先啦。
0: 系。

0: 左右将绑喺石柱嘅妇人松绑。
1: 领命。
2: 大人救命，大人救命啊。
1: 嘿，大人在此不得差留。
0: 夏贵妇人报上名来。
2: 是小妇人姓杨，名谷精，是新中举人杨乃武的姐姐。
0: 你是否为弟申冤？
2: 是小妇人知道大老爷明察秋毫，断欲如神，如果沉冤昭雪就恩同再造。
0: 本官看过你的状词了，

0: 你不必害怕，你将冤枉的情节详细讲出来。
1: 是大人听禀，小妇人的胞弟杨乃武自幼在家攻读诗书，莫讲话寻花问柳，就算是酒肉朋友都很少交往。点知胞弟由省考中举人回来，就被新任知县郑光祖诱骗到县衙，诬蔑他谋害郭祖耀，而且不容分辨，严刑逼供。后来经过府和省几次提审，都在严刑之下含冤莫白。小妇人骨肉情深，所以不辞不涉星野准经，求请大人挽救无辜，恩同再祖。小妇人向大人三叩头。
0: 不必了，不必了。郭祖耀既然不是你胞弟谋害的，那你何以事情又偏偏推在他身上？
1: 这件案是知县的仔郑仁来做的，仓泉镇的人都是这样讲的，大人。
0: 那何以郑知县会诬蔑杨乃武呢？
1: 因为郑知县和胞弟曾经有过过节，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报复。
0: 咁杨乃武的确是冤枉的咩？
1: 的确是冤枉的，大人。
0: 好啦，既然你不辞不涉，对事情又咁肯定，等本部将原案有关人等提戒道经，再行审夺啦。
1: 多谢大人恩典。
0: 你如今有冇人保啊？
1: 小妇人远离家乡，喺呢度举目无亲嘅。
0: 既然系咁，本部就依法办理，不得从宽，先行将你收禁。杨乃武假如真系冤枉嘅，咁自然释放你回家。
1: 是，叩谢大人。

0: 水英姐姐，
1: 杨姑娘，
0: 点解你咁快知道我收禁喺呢度嘅？
1: 杨姑娘，你入咗衙门之后，我一直喺门口守候，睇住两个衙差押你嚟呢度嘅。
0: 哦，
1: 我觉得我自己唔需要太性急，所以翻咗客店一阵，然之后先至再嚟探你啫。
0: 嗯，
1: 啊，系咧，点解呢度咁似一间卧室，唔似一般嘅监狱嘅呢？
0: 玉卒暗中向我透露，是刑部尚书同大人吩咐安顿的，所以冇人敢为难虐待我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1: 唔怪之得唔使带上刑具啦。啊，系咧，大人又点解要扣押杨姑娘你呢？
0: 因为我身在异乡，冇人担保，扣押我都好嘅。如果唔系，提介其他人等上京都要过几两个月，我只身在京城冇着落，反而仲担心添啦。
1: 不过咁就要杨姑娘受苦啦，
0: 呢啲系无可奈何噶啦。连累姐姐你长途跋涉，我敏感五中。姐姐你唔好耽搁啦，你翻去啦。
1: 杨姑娘，你嘅大事一日未办妥，我又点忍心翻去呢？
0: 姐姐唔好咁讲，如今刑部大人恩准提讯，呢件案已经有挽回嘅希望啦。姐姐留喺度，反为令到小妹唔安乐添。他日舍弟沉冤得雪，脱罪还乡，小妹自当上二龙山拜谢。到嗰阵时，再同姐姐秉烛谈心啦，好吗？
1: 咁好啦，嗱。杨姑娘，我呢度有五十两银，系我送俾你喺狱中使用嘅，你收起佢啦。
0: 姐姐，唔使啦，留翻你翻去做盘村。
1: 你又何必客气呢？小妹翻去所用盘村有限，而你喺狱中要好多使费嘅，你都收咗佢啦。
0: 咁好啦，姐姐圣意拳拳，小妹唯有拜领。

0: 本部公文发到杭州，经过个多月之久，浙江巡抚杨闯升、杭州知府张老直以及杨大武、小白菜一干有关人等，都已经调押到京，而杨乃武冤案亦传遍京城，不但满朝文武，连老佛爷亦得知呢件事，立即下旨本部慎重处理。而此下，本部不得不分外小心啊！
1: 升堂，
2: 唐大人升堂。
0: 小白菜，
3: 在
0: 你丈夫葛祖尧是何人所杀的？
3: 是杨乃武谋杀的。
0: 杨乃武为什么要谋杀你丈夫？
3: 他要夺取我为妻，因此就谋杀我丈夫。
0: 那你是同谋的呢？
3: 小妇人再三劝告他的了，他又不肯听从，因为他是举人老爷，小妇人怕了他的威势， 就只好任其所为。
0: 既然是这样，你供出谋杀的情由上来。
3: 是大人。那日小妇人在家中煎药，杨乃武走入来对我说，如今正是下手的最好机会了。跟着他就拿出一包砒霜出来，倒了下去煲药那里。小妇人受到威逼，一时没晒主意，捉送去给丈夫喝，怎知喝了之后就七孔流血，我就死了。
0: 那以后又怎样？
3: 以后他拿了50两银来料理丧事。
0: 确是他谋杀的吗？以为是你受了别人的欺骗推在他身上？
3: 确实是杨乃武谋杀的。小妇人在大人面前不敢乱说的。
0: 好，你退立一旁。
3: 是大人。
0: 杨乃武上前。
4: 是大人。
0: 好一个书生，何以咁冇廉耻做出犯法嘅事？
5: 大人，乃武未曾做过乜嘢冇廉耻犯法嘅事。
0: 你喺本部面前不必抵赖，你同葛不是通奸，谋害葛祖尧，仲话未曾做过？
5: 呢啲系冤枉嘅，大人。
0: 既然系冤枉，何以喺县府省堂上审讯？你都全部招刑，
5: 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大人请睇下乃武嘅画工，就可以明白一切。
0: 好，本部就睇下你嘅画工先。奇怪，何以杨乃武喺县衙堂上嘅画工系一个品字，其余嘅都是人所不识的古字呢？杨乃武，
5: 在
0: 你画工的这个品字是什么意思？
5: 大人，三个口这个品字，上口是中举人的姓口，左口是奸出妇人口，右口是知县的贼口。大人试想一下，一口又怎能够敌得过二口呢？
0: 乱讲！本部问你，葛祖尧如果不是你谋杀的，何以偏偏要推在你身上？你讲！
5: 大人，这件人命案实在是余杭县知县郑光祖的仔郑仁来做的。
0: 你有什么证据肯定是他做的？
5: 因为他父亲郑光祖同我曾经有过节， 就借咁样推喺我身上，一来可以赦罪，二来可以报复私怨。大人请救查小白菜同郑人来，就可以水落石出。
0: 嗯，咁小白菜同你都有过节咩？
5: 佢住嘅系我家嘅屋，我不但止冇收佢哋嘅屋租，佢仲要嚟向我借钱添。就算个丈夫喺病中，执药都系我交个账簿俾佢哋去药材店记账，然后等我日后结数嘅。
0: 咁讲，佢得咗你嘅恩惠，理应逃报至啱嘅，何以反而将人命案疑害喺你身上？
5: 佢系受咗别人嘅教唆，先至会咁样做。
0: 嗯，郑人来上前。
4: 系大人，
0: 你同小白菜有暧昧嘅事系嘛？
4: 系边个讲噶？冇啊，大人。
0: 冇？点解你要谋害郭祖尧
4: 啊？大人，你越讲越离奇啦！我到余杭县冇几耐啫嘛，我都唔识郭祖尧嘅，我又点会谋害佢性命啫？
0: 嗯，杨乃武，你话系佢谋杀嘅，咁有咩证据？
5: 回禀大人，仓前镇嘅人个个都系咁讲。
4: 大人，你唔好听信啊！仓前镇离京城咁远，佢胡说八道嘅咋？人命大事，唔通单凭一句说话就可以作证嘅啦咩？
0: 小白菜，
3: 在
0: 你丈夫到底系边个杀死嘅？
3: 确实系杨乃武做嘅。
5: 吓、啊、你，我有咩亏待你？你要将人命交祸喺我身上？你嘅心太狠毒啦！你
0: 肃静，公堂之上，把灯换下。钱贵生，
6: 大人。
0: 杨乃武曾经到你药材店买过砒霜，系咪？
6: 系，佢系嚟买过啊，大人。
0: 真嘅？如果你讲大话，你嘅罪名唔轻噶噃。
6: 小人讲一句就一句，唔敢讲大话噶。
0: 咁既然系咁，砒霜系毒药，系咪可以随便出卖？
6: 大人，我都系俾佢欺骗嘅咋。佢话佢屋企好多老鼠，要买翻去毒死嗰啲老鼠。小人啊，见到大家咁熟咯，咁咪卖俾佢咯。
0: 嗯，杨乃武，
5: 在
0: 郭祖尧系砒霜毒所致命嘅，而你喺嗰日又买过砒霜，呢件案分明就系你做嘅，你不必抵赖，快啲从实招来。
5: 回禀大人。钱贵生是被人买通了，他虚构事实。郭祖尧被害那天我身在城中，未曾回过仓前镇，又怎会去他药材店买砒霜？
0: 他有账簿为据，
5: 账目是可以假造的。大人试想下，如果我去买了砒霜，只有叮嘱他隐瞒而已，又岂有叫他登记在账簿之上？更愚蠢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大人。
0: 嗯，言之有理。如今各人都举出有力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看来案情是绝不简单，本部要加倍审慎处理才得。本案今日审讯到此为止，全愈退堂。

0: 奇事来，依你之见，呢件案点样处理先好？
1: 童大人，仔细翻阅过各地衙门送嚟嘅案卷，杨乃武经历咁多嘅审讯，从来未有招认噃。
0: 哦，何以见得啊？
1: 年轻唔见佢纸上画工嘅都系蝌蚪文字咩？喺知府堂上写嘅系严刑逼供，喺巡抚院堂上写嘅系屈打成招，仲有怨言画嘅又系一样。
0: 哦，系噃，唔怪得杨乃武表现得咁镇定呢，原来系咁嘅。唉，本部真系惭愧。
1: 童大人，太后既然有懿旨落嚟，不如上朝奏文万岁，请旨定夺啦。
0: 嗯，其事乐言之有理，我要以奏本章，讲明浙江杭州府御航员通奸谋明一案，提介来京之后，谨遵太后懿旨处理。杨乃武仍然只有否认。查出历堂嘅画工，发觉都用蝌蚪文字作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奏闻陛下请旨定夺。

0: 原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仲有工部尚书姚宇兰大人，都已经齐集朝房等候上殿啦。
1: 系啊系啊，同大人请坐。
0: 嗯，
1: 系啦、啊，未知同大人今日有咩奏章
0: 咧？唉，伤脑筋。
1: 嗯，
0: 认真伤脑筋。
1: 同大人，究竟有咩疑难之事啊？我哋各部尚书可唔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咁呢？
0: 奇案，
1: 嗯，
0: 呢件可以讲得系第一奇案。
1: 奇案
0: 系小弟有一件疑案，打算奏闻陛下，请旨定夺嘅。
1: 哦，咁可否先行透露一二啊？
0: 就是浙江余杭县杨乃武嗰件案，
1: 哦，
0: 历经多次审讯，案情曲折离奇，如今提介来京，依旧难以判断。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1: 是啦，听闻话太后对呢件案颇为注意噃。
0: 冇错，就是因为太后懿旨上讲要慎重处理。所以小弟要奏闻万岁，不敢擅作断定。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四回，黄小峰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蔡雅阁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温泉、陈炳球、曾永强、陈德信、张炳强、车心梅、翟耀辉、蔡影玉、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1: 退朝之后，我哋六部大臣领旨详细研究案情，但系讨论咗咁耐，仍然未有善泽平反冤狱。
2: 同大人，根据姚某愚见，必须要用严刑先至能够审结此案。
1: 姚大人，先前县、府、省都因为用刑审讯，以致案情不明。如今要遵照太后懿旨慎重处理，不能重蹈覆辙噶啦。一定要用别种方法取得真情，咁先至合理。
2: 咁啊，咁似乎困难啲噃。
1: 都系要等雍同和太史到来，大家商议下啦。雍太史经验最深，或者佢会有高见。
2: 哦，系嘅，系嘅。雍太史嚟啦！
1: 雍太史嚟啦！
3: 雍太史，
1: 雍太史
3: 又嚟。得啦，得啦，各位请坐。唔知各位大人见召有何见教呢？
1: 不敢，不敢。雍太史，为咗杨乃武呢件案，圣上降旨小弟等重行以审，此案其中情节曲折，小弟等庸才未克升任，故只有劳太史多多指示啫。
3: 不敢，小弟亦久闻此案扑朔迷离，已同大人嘅意见认为点呢？
1: 小弟谂，以杨乃武一个身中嘅举人，不至会犯有关人命嘅事嘅。但系小白菜就力只系佢做，钱贵生亦话佢去买过砒霜，呢两方面嘅公词，小弟颇觉可疑啊。
3: 同大人讲得好啱，以小弟嘅愚见，呢件案只要小白菜倾吐真情，咁杨乃武是否冤枉就超然大白噶啦。
1: 系，小弟嘅意思亦系一样。不过小弟等所要商议嘅，就系如何令到小白菜讲出真情，然后只能够断定。
3: 咁啊，小弟啊，有个方法，唔知各位大人采唔采纳呢？
2: 请雍太史指教，
1: 指教，指教。
3: 嗱，我哋喺狱中安排一只丰富嘅酒肴，等杨乃武、小白菜两人最后享用。咁两人单独相对咯，就一定会吐露心中之言呢。咁我哋呢就
4: 几位大哥，点解嗌我哋嚟呢度？呢度系咩地方啊？
5: 呢间系监狱里边嘅上宾房嚟噶。
6: 点解？
5: 呢啲系刑部大人优待你两个嘅，唔好问住，同你哋松咗啲刑具先啦，兄弟，快啲走。
4: 几位大哥，点解会咁噶？
5: 讲俾你哋知都唔怕啦，你哋呢件案已经审结，听日就要上法场处斩噶啦。嗱，呢啲咧就系刑部同大人嘅恩典。 知道你两个是真心相好的，特别想一直美好的上等酒菜给你们两个，等你们在死前好好地唱着一宵。嗱，呢间房入面有被铺有床，你们高兴怎样就怎样啦，只要你们死后不要忘记大人对你们的好处就得啦，就是这样啫。兄弟，我们回去啦。

0: 我哋最后一面，饮杯。
1: 小白菜，小白菜，你自问良心，我杨乃武有咩亏待你？你竟然要陷我于死地，
0: 或者系前世怨业？
1: 咁我哋真系要处斩，你唔好再掩饰。希望你喺我面前详细否驳呢件事。我死都死得难毙，
0: 唔好再讲。总之，受人威逼，受人欺骗你。
1: 呢个人系边个？呢度冇第三者，你不妨直讲。
0: 我同二爷决绝之后，就替人做针子。帮补家计，点知郑人来借钱要我做咩善待，就向我强迫纠缠。我听从二爷你嘅吩咐，竭力自持，不为诱惑。但系嗰日，嗰日佢嚟到我屋企，唔知点样。我啲时间心地昏迷，人事不专，及至我醒翻，已经俾郑人来奸污咗。我当时要大声嗌，佢就揞住我个口，话如果我一嗌，就破坏咗我嘅名声。佢话佢父亲系现任嘅资源，边个都唔使怕嘅。我无可奈何，就只有任由佢摆布。咁从此之后，佢就常来常往。嗰晚我丈夫知道咗，就撞门入嚟，跌咗喺地下。郑人来乘机逃走，我丈夫起身揸住把斧头就向佢追斩，点知又追佢唔到，我丈夫返到嚟，我就将实情讲俾佢听，咁当堂刺激到佢病咗。
1: 原来你丈夫个病系咁起？
0: 系。三妹在煲第二剂药的时候，郑人来又来了，但是没耐就走了。我不疑有诈，跟着就拎那碗煲好的药去给我丈夫喝。谁知喝了之后，他的肚子就绞痛，点撞点只。跟住七孔流血，就死咗。
1: 咁郑人来几耐先知道你丈夫俾佢毒死咗？
0: 好快，佢好快就靠钱桂生拎咗50两银嚟俾我，作为殓葬费，仲叮嘱我一切照平常一样，越快殓葬越好，唔好露出痕迹。嗰阵我见。善意至此，都六神无主，只有听从佢哋，含住眼泪办理丧事啦。
1: 郑人来，你都算狠毒。
0: 及至我叔仔翻嚟，知道佢阿哥唔系病死，就到县衙告状，咁我就被拉咗去坐监。跟住郑人来嚟到监狱对我讲：，喂，如果我招出系佢做嘅，咁大家都要死，倒不如 推喺二爷你身上，因为二爷系身中举人，更大嘅事皇帝都会赦免，二爷一定唔使填命嘅，咁大家就可以保存性命啦。我信以为真，就喺悬崖堂上招认系二爷你谋杀嘅。
1: 咁何以你喺知府堂上又招出系郑人来呢？
0: 我见二爷喺悬崖堂上受苦，知道系上咗佢当，咁我就想翻工啦。可恨知府唔准，后来郑人来叮嘱我唔好忘记佢嘅说话，我反问佢：既然二爷唔使填命，点解仲要受刑罚？佢话做官嘅冇接到圣旨，所以就系咁啦。佢要我坚持到底，否则呢件案就无法审结，大家都无法洗脱罪名噶啦。咁我俾佢咁样一讲，我又再推喺二爷你身上啦。
1: 佢都可谓恩将仇报，
0: 二爷嘅恩典我不敢忘记，只怪我，怪我太冇主见，害到二爷你受苦。
1: 我死咗唔紧要，只系冤沉大海，犯罪嘅人反为逍遥法外，真系令人痛心。
0: 郑人来太可恶啦，我做鬼都唔会放过佢。
1: 但系如今后悔得太迟，天光之后，我哋就身首异处。

0: 虽然对你未走佳偶，你叫我点忍得落？
1: 姚大人，
2: 系
1: 方才杨乃武同小白菜嘅对话，你都记录齐啦嘛？
2: 雍太师，请放心，咁重要嘅对话当然记录齐啦。
3: 嗯，案中情节如今经已彻底明白。不过，要证人来自己招认，先至能够断言噶嘛。
2: 咁听日提证人来出嚟对质咪得咯？
3: 咁至话证人来死口唔认，咁又点办呢？
1: 哦，方才小白菜咪话佢家中仲有个三妹嘅。
2: 嗯，
1: 咁召佢入京对质。咁就算郑人来点样狡猾，都无可抵赖啦。
3: 系系系，雍太史言之有理。如今即刻派人速去浙江，提介各三妹来京，然后定夺。
4: 小白菜，
5: 在
4: 本部如今经已查明，你丈夫郭祖耀是知县郑光祖的儿子郑人来所杀的，你受了他的欺骗，疑害到杨乃武身上，令他白白受了这一场冤枉，你承不承认？
5: 小妇人承认。
4: 你要知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杨乃武不过是一个举人，纵使呢件谋杀案系佢做嘅，亦唔会有赦免之理嘅。本部知你如今觉悟悔错，你喺杨乃武面前要重实招认，等杨乃武能够及早脱罪回乡。
6: 大人，小白菜喺狱中向我否白，系同郑人来串通，嫁祸于我。
5: 系。小妇人在狱中竟已向杨二爷否白，一切是受郑人来威逼，杨二爷是冤枉的。
4: 你公认的，绝无半句虚言。
5: 没有，小妇人再一次向天发誓，方才在大人面前供述的句句属实，杨二爷是无辜的，郑人来先是真正凶手。
4: 好，你站过一旁。
5: 是大人。
4: 郑人来。
6: 大人。
4: 通奸谋命，欺骗无憾，你全部做齐，你可谓人面兽心，罪不容诛。
6: 大人啊，究竟是谁做咁多坏事啊？
4: 本部经已查明，小白菜亦都供认，佢丈夫确是你所杀的，你仲假言假语，氹佢推喺杨乃武身上，无憾无辜，可恶之至。
6: 小人敢问大人，先问通奸抑或谋命呢？
4: 谋命是因奸而起，当然是先问通奸。
6: 咁通奸有咩见证啊？
4: 系小白菜亲口招认嘅。
6: 小白菜一派胡言，
4: 你以为本部冇确实证物可以任由你抵赖咩？嗱，你睇下呢样物件系边个嘅？
6: 大人，呢、這个陀标喺边度得嚟噶？
4: 你谂下，
6: 系小人遗失嘅，
4: 仲想狡辩？我三妹，
5: 大人，
4: 呢个陀标系牙七喺你手上攞翻嚟嘅，唔系你嘅噃。
5: 以前就唔系，
4: 咁你偷翻嚟，如今就系你嘅。
5: 唔系啊，大人啊，我唔系偷噶。
4: 咁呢个陀标系边个嘅？
5: 系少爷俾我嘅。
4: 少爷。
5: 嗯，
4: 是哪个少爷？
5: 就是这个少爷啊，他
6: 唔知你喺边度执翻嚟嘅针。
5: 吓、啊，少爷啊，你冇记性啦！嗰日你由我大嫂楼上静静鸡落嚟，我话要将你哋嘅事讲俾大哥知，你就送咗呢只陀标俾我啦。你叫我咩都唔好讲嘅，你仲教我睇时辰添。
4: 郑日乐，点啊？通奸一字，对证明白未啊？你快啲将谋杀郭祖耀嘅原因重实招出嚟。
6: 郭祖耀实在杨乃武所杀嘅，佢喺县府省嘅公堂之上都招认咗啦。
4: 佢喺严刑之下，不得不招啫。
6: 小白菜都话佢做嘅，唔通有冤枉佢咩？
4: 小白菜系受咗你嘅欺骗，凭空捏造嘅。
6: 今日点会话系我谋杀郭祖耀啊？
4: 你喺佢死之前，你曾经到过佢屋企。佢死咗之后，你就马上托钱贵生拎50两银去作为殓葬费。
6: 大人千祈唔好信啊，根本就冇啲咁嘅事。
4: 你同小白菜通奸，仲唔认系你做嘅？快啲重实招来，免得本部动刑。
6: 大人听禀，郭祖耀系俾砒霜毒死嘅，如今有钱贵生作证，杨乃武喺嗰日去过佢药材店买砒霜，分明就系杨乃武谋杀嘅。
4: 呢啲系你做出嚟嘅圈套，你仲敢推搪？
6: 唔系，我冇做过啲咁嘅事，系杨乃武做嘅。小白菜都系咁讲噶，我系知县个仔，我唔会做坏事嘅，我唔会嘅。
4: 仲想狡辩？左右，刑具事后，
7: 注意，系。
4: 招招，
7: 大人要命啊！
4: 既然受唔住刑嘅，你就重实招上嚟。左右，松绑，
7: 准备，嘿，
4: 讲。
7: 郭祖耀的确是我谋杀的。
4: 你为什么要谋杀他？
7: 因为那晚我和小白菜楼上幽会，郭祖耀突然间撞门入来，我趁着他跌在地上我就逃走了，谁知他拿着个斧头拼命地追杀我。从此之后我想起他就心惊，有一天听到他病了，所以我就买了砒霜，静静地去他屋企，落咗落佢煲药度，毒死咗佢。
4: 你系咪同小白菜同谋？
7: 我惊佢唔答应，所以我瞒住佢。
4: 你嘅砒霜由边处嚟嘅？
7: 喺钱贵生嘅药材店买。
4: 咁钱贵生点肯卖俾你？
7: 我为咗小白菜，所以时常去仓前镇，所以就同佢相识。小白菜能够顺利到我手上，都系佢指点我。是他卖砒霜给我。
4: 你谋杀了郭祖耀之后又怎样？
7: 我托钱贵生拎了50两银去做殓葬费，我想着整死了郭祖耀就可以无所顾忌，怎知他弟弟郭祖德忽然就告起状上来，我急起上来，唯有用计要小白菜推在杨乃武身上，再叫钱贵生捏造假账上堂作证，呢啲都系实情，望大人不下招生。
4: 钱贵生
8: 在，
4: 郑仁来竟然招认谋杀郭祖耀，你仲有咩可以抵赖？
8: 大人，小民协同郑公子行凶，罪有应得，小民知罪，万望大人开恩，从轻发落啊。
4: 如今杨乃武一案水落石出，六部大臣上朝覆咒，圣上自有定夺嘅。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诛奸藏恶系国家之任务，赦免给长乃寡人之恩典。 郑人来通奸小白菜，谋害郭祖尧，自应押赴史曹，以正国法。小白菜引蝶勾风，自招王印，本该凌迟，从宽处斩。钱贵生坐恶成奸，按律同罪。三会年幼，恕其无罪。杨乃武含冤受苦，其情可悯，准如开服，给还衣襟。割早得杨谷精所造，其意可嘉，着报以罪，从优给奖。至刚秦府杨闯升，办事无能，冤品优质。杭州知府张老直，徇私枉法，从宽革职。嘉庆知府李文辉，协审不力，罚俸一年。余杭知县郑光祖，溺爱过度，纵旨不发，发鞭充军，建功折罪。以上遇各条款，着即施行。钦此。
9: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未试过翻个零礼拜工就可以咁快出嚟噶啦。
1: 多谢你啊，我真系乜都唔识噶，不过我一定会好努力咁学嘅。
0: 哇，你又真系后生可畏、啊，唔识唔紧要嘅。总之一句咧，你肯学，我就肯教你。放心啦，
1: 真系好多谢你啊 ，Cindy。
0: 哎呀，唔好咁婆妈啦，大家同事使咩成日你多谢我，我多谢你啫。
1: Cindy 啊，你真系好人啊嘛，
0: 你真系傻女啊，咁容易就话人哋好人，
1: 咁你真系好好人啊嘛。你都唔知啊，我妈同我哥成日惊我第一次出嚟做嘢会俾人呃或者俾人虾，佢哋点都估唔到我今次出路遇贵人就真。
0: 哼，睇你人仔细细，把口咁识氹人嘅。是呢，你屋企有妈咪同埋边个啊？
1: 嗯，我妈咪同我哥咯。我阿爸喺十几年前患 cancer 过咗身㗎喇，而家屋企就得返我哋三个㗎咋。
0: 哦，咁你妈咪都几本事㗎喎，一个女人凑大一对仔女。
1: 係呀，我阿爸嗰陣时剩返盘生意，我妈咪乜都唔識呀，就逼住接手嚟做㗎喇。做做下就咁养大咗我同阿哥囉。我妈咪真係好叻㗎。
0: 哦，咁好彩你爸爸都剩返个钱俾你哋。如果唔係，你妈咪先都唔先下就惨啦。
1: 其实又唔係乜嘢钱嘅，叫做有返啲生意仔做下咁囉，唔使冇人冇物咁彷徨嘛。
0: 咁又係呀，再加上你妈咪自己有本事，咁就唔使你同你阿哥挨埋一份啦。
1: 咁我哥中学毕业就出嚟帮阿妈手做嘢㗎啦，佢话集中火力供我读大学，等我有机会出人头地喎。
0: 你是真是幸福的了，有个咁锡你的妈咪和哥哥，那你真是要给多些心机做好份工，第时有好的成绩来报答他们才得的了。
1: 我一定会的。不过 Cindy、你知我啦，我一些工作经验都冇，又不醒目、以后真的要靠你多些指点才得了。
0: 哎呀，傻啦，有什么指不指点啫？我最喜欢啲肯学嘢嘅人嘅啦，虽然我叫做入职耐过你，不过大家职位上都系咁高咁大，大家合作就真。你有乜嘢唔识嘅，咪随时问我咯。
1: 咁我多谢你先咯噃。
0: 哎呀，又客气啦。嗱，你都做咗成个几礼拜嘅啦，觉得份工点啊？
1: 好开心啊！啲同事大家相处好似一家人咁啊。
0: 咁咪好咯。不过你啱啱先出嚟社会做嘢。有时表面好嘅嘢唔代表里面都系咁㗎，防人之心咪不可无。
1: 乜嘢防人之心啊？
0: 你呢个细路女啊，嗱，而家等我讲俾你听公司入面啲同事点啊，有冇兴趣听？
1: 梗係有啦，快啲讲啦，我好想听啊。
0: 咁心急呢，那个大头饼啊 Ben 啊。

0: 妈咪阿哥，
1: 嗯，
2: 哇，成十点几噶啦，咁夜至翻嘅？
1: 你去边度嚟啊？咁晚先翻，听日唔使翻工咩？
0: 你哋做咩啫？我大个噶啦嘛，已经出嚟做嘢噶啦嘛，你哋做咩？好似当我细路仔咁啫？
1: 喂喂喂！你仲未讲，点解去到咁夜先至翻啊？
0: 同同事去饮嘢啫嘛。
1: 同事，你出嚟做嘢做咗几耐啊？咁快有同事同你饮嘢饮到咁夜？男仔嚟噶？
0: 女同事嚟噶，得未啊？
1: 后生女嚟噶，喂喂，正唔正经噶？
0: 你有冇搞错？好似审犯咁审。
2: 哎呀，阿哥都系关心你、紧张你啫。
0: 佢咁问法啊，好似好唔尊重我啲朋友咁啊。
1: 唉，你啲咩朋友咁巴闭啊？问两句啫，都话唔尊重佢。我又唔系当住佢面问你。
2: 系咯，芬啊，阿哥啊，都系惊你初出茅庐，乜都唔识，俾人呃噶咋。
0: 呢个世界上啊，唔系人人都系衰人嚟噶。
1: 唉。你出嚟做嘢做咗几多日人啦、啊？你见到好多好人咩？
0: 有时见得少啊，唔代表遇唔到好人嘅。
1: 你啲理论啊，真系几得意噶吓！唔怪之啦，睇你成廿几岁人，仲好似成个无知少女咁啊！
0: 点解次次讲真嘢，你都好似成副世外高人咁，而我就一定系白痴兼无能啫？
2: 哎呀，芬啊，阿哥啊出道咗。

0: 而家商场嘅如战场，有几多阴险恶毒嘅人，你阿哥未见过啊？佢紧张你，想提点你啫。
1: 妈咪啊，有时世事无绝对噶。嗱，我而家公司入面咧，就有个女同事对我不知几好，不但只喺工作上经常帮我，人事上亦都成日提点我留意边啲人。我出嚟做嘢几耐啫，咪偏偏一开始俾我遇到啲好嘅人咯。
2: 唉，你都识讲啦吓。你出嚟做嘢有几耐啊？又会你啊咁好彩嘅，毫无经验，人哋做咩都会对你咁好啫？
1: 缘分咯，呢啲咪讲缘分咯。人与人之间都系咁噶啦。我哋公司啲人啊，全部都斯文人嚟噶。我哋讲求合作，系讲 team spirit 团结精神，你明唔明啊？
2: 我话你啊，讲极都唔明就真啊，死牛一边颈。
1: 而家唔知边个死牛一边颈咧？难为 Cindy 知我得一个阿哥，话你啊宁愿放弃读大学出嚟帮妈咪手，对我供书教学，仲叫我好好孝顺你啊，好似孝顺妈咪咁啊，呢啲啊就叫做不识好人心啦。
2: 哇哇哇，你唔系啊嘛，将自己啲嘢讲晒俾人哋知。
1: 咩啫？大家倾倾下偈，乜都会讲噶啦，又唔系讲人是非，妈咪嗬。
0: 哎呀，咁你又唔系识得人好耐，都系阿哥讲得啱嘅，要小心啲好。
2: 就
0: 系
2: 咯，
1: 乜你哋一个二个都系咁嘅啫，讲到我好似罪无可恕咁，唔通我而家识个朋友都冇自由咩？
0: 咁又唔系。
2: 唉，妈咪妈咪，悭翻啖气啦，呢啲人啊，唔俾佢撞过下板咧，佢都唔知错嘅。
1: 你放心，我唔系懵嘅，我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妈咪，我去冲凉啦。

0: 早晨，仙莲姐，死啦死啦，我持晒大刀啦！
1: 唔好咁大声啊 ！Miss Lo 头先揾过你啊，我呃佢话你落咗楼下揾资料咋？
0: 哇，好彩多得你咋，唔系啊，真系打烂斋钵啦今次。
1: 喂，你做咩今朝咁迟啫？
0: 我唔记得带银包啊，逼住要再翻屋企攞钱先至有钱搭车，一来一回咪迟咗成大半个钟咯。
1: 咁你打电话俾我，我可以搭的士嚟接埋你噶嘛？
0: 点好意思、啊？大家住嘅区又唔同。
1: 哎呀，有乜所谓啫？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啫嘛。或者下次要帮嗰个系我咧，你知啦。Miss Lock 啊，最憎人哋迟到噶。
0: 我知啊，所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
1: 又咁客气啦。
0: 咦，好靚啊。
1: 點啊，又會咁快發現嘅？
0: 好靚啊，你送俾我
1: 㗎？鍾唔鍾意先？
0: 梗係鍾意啦。我諗咗好耐啊，諗住想買返盤擺喺呢度，等張台呢有啲生氣㗎。次次諗完又唔記得。係呢，你點會諗到買盤紫羅蘭俾我嘅？
1: 你唔記得你講過好鍾意呢種花嘅咩？
0: 係喎、啊、多謝你啊，你真係好細心啊。不过不是挺有意思的，无端端要你破费。
1: 不是无端端的，你不记得你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0: 今天不是我生日啊。啊，我知道
1: 了。嗯，讲来听下。
0: 今天是我三个月试用期满嘛。
1: 嗯，恭喜你、啊。
0: 多谢你啊 ,Cindy 姐。
1: 又客气呢？
0: 不是淨止呢盤紫羅蘭的，是你呢三個月咁幫我，如果唔係我都唔知可唔可以過到試用期添啊。
1: 你咁叻女又咁勤力，就算冇人幫你都一定掂嘅。
0: 點會呢，係你落力幫我就真。
2: 兩個咁好傾啊。阿芬女。今日係咩日子啊，記唔記得？
1: 點啊，你哋又想屈新人啊？
2: 唔好屈屈声咁难听，大家高兴啫嘛。芬女啊，
0: 嗯，
2: 今日系天大日子喎，有乜表示啊？
0: 病哥，你话点就点好啦。
2: 嗯，果然识大体啊。
1: 喂，阿 Ben 啊，镜住你啊吓，人哋系细路女咋。
2: Cindy， 咁你又唔镜下我，我个笔
1: 点啊？想食乜嘢先？阿芬冇话托手争，系咪阿芬嗬？
0: 系啊系啊，得啲同事赏面，今晚嗰餐我点都唔会走鸡嘅。
2: 咁咪得咯，我哋系商量过噶啦，想去大运食葡国烧烤。
1: 哇，你想食到人哋破产咩？
0: 唔紧要咯，啲同事平时又咁照顾我，食乜都冇所谓咯，最紧要大家开心啊嘛。
1: 系啫，成棚人咁食啊！2000蚊都唔落得楼啊。
0: 冇相干囉，冇乜几可㗎嘛。
1: 咁又唔係啦，你份人工又唔係好多。
2: 喂喂，你想点啊 ,Cindy？ 阿芬女都话 OK 啦，你几时做佢嘅代言人啫？
0: 係囉係囉，冇问题㗎啦，今晚几点啊，我去 book 台啊。
1: 係啫，咁贵。哎，好啦，我帮你出一半啦。
0: 哦、
2: 啊。喂 ,Cindy， 你唔係讲笑呀嘛。我有冇听错啊？
0: 唔得，点得啫？
2: 哎呀，难得阿 Cindy 咁大方，咪由佢咯。不过你记得收咗钱先啊，俾人家啦讲咗。
1: 唔使做啊，讲完就去开工啦。唉，我都要出去搵一搵阿松，倾一倾听日嘅事先。
2: 哦、啊，嗱，今日约定噶啦。芬女仲未收工咩？
0: 是啊 ,Ben 哥，做埋少少嘢就走㗎喇。
2: 點啊，有冇嘢要我幫手啊？
0: 唔使，你走先得㗎喇。
2: 唔區喎，你請嗰餐葡國燒烤冇話白請嘅，有嘢出到聲，我冇話拖你手爭嘅。
0: 傻啦，你哋幫咗我咁多，我應該請㗎嘛。
2: 有前途啊，大方得體，你實掂嘅。
0: 成你貴言，多謝你先。
2: 话时话，嗰餐葡国烧烤咧，阿乜人有冇真系俾翻一半钱你啊？
0: 哦，你话 Cindy 姐啊？
2: 咪系咯，点啊？系咪又系空头支票咧？
0: 冇啊，佢话月底出粮会俾翻我，不过我已经话咗唔使噶啦，根本都唔应该系俾佢出嘅。
2: 哼， 如果佢真係俾返你呀，咪要咗佢囉，幫補下其他嘅損失都好嘛。
0: 其他損失？乜嘢其他損失啊？
2: 嗱，我就唔鍾意講人閒話嘅，不過見你份人咁純，就好心提醒下你嘅啫。
0: 有乜嘢即管講囉， Ben， 我份人好蠢㗎，你肯提醒我就最好囉。
2: 哎呀，算啦算啦，總之一句，防人之心就不可無，尤其是涉及
1: 咦，你哋都未走咩？咁好傾傾緊乜嘢呀？
0: 冇，阿 Ben 哥話教我呢，就
2: 我做人之道咋嘛，好似阿芬咁抵得諗，又肯虛心學嘢嘅新人呢，我話佢實有前途嘅。
0: 其實我都係跟你哋學嘢嘅啫，尤其是係 Cindy 姐呀，佢真係教咗我好多嘢㗎。
1: 邊係呀，你自己掂就係掂㗎啦。
2: 咁咪係囉，總之一句，學嘢還學嘢，咪好學唔學咁就得啦。
1: 阿 Ben，你又發乜嘢噏風啊？
2: 哦，我講下笑啫。啊，好啦，我唔同你哋傾啦，我約咗女朋友行街，拜拜。
0: 哈，呢個阿 Ben 啊，成個開心果咁嘅。
1: 係就係開心果，攞人哋嚟開心自己啊嘛。
0: 咁又唔係嘅。啊，我都差唔多啦，走得未啊 ，Cindy 姐，一齊啊。
1: 唔啦，你先走先啦，我仲要計一計條數先得。
0: 計數？你不嬲都唔使搞財務嗰份㗎噃。
1: 唉，唔係公事呀，係私人嘢嚟㗎。
0: 哦，咁啊，咁我執嘢走先㗎喇噃。
1: 唉
0: ,Cindy 姐呀，冇乜事呀嘛你。
1: 啊，冇冇冇，我自己搞掂得㗎喇，你走先啦吓。
0: 唔係喎，我好少見你皺曬眉頭㗎噃。究竟有咩事啫，方唔方便講嚟聽下。
1: 唉，總之就係煩啦。
0: 使唔使我幫手啊？我做到嘅話一定會幫你㗎噃。
1: 我就係唔想煩人。呢我媽囉，佢啲屋企人喺大陸出咗事，而家話要攞十幾萬返去喎。一時間我邊有咁多錢啊？我媽以為我見死不救啦，日喊夜喊，搞到我都唔知幾煩。
0: 嘩，十幾萬咁多啊。
1: 是啊，如果我不是將啲錢放晒喺啲期貨度、股票度，我都即係有辦法嘅。而家淨係周轉唔嚟啫。
0: 唉，我都好想幫你啊，不過我又冇咁多錢。
1: 我自己都用咗啲首飾有五六萬㗎喇。而家唯有睇下邊度有兩三萬咁樣湊夠數囉。
0: 咁啊，如果你唔嫌少呢，我都有四萬幾蚊積蓄㗎。
1: 唔得，我同你又非亲非故，点可以问你借钱噶？
0: 唔紧要啦，你啲股票期货套到现嘅时候，咪还翻俾我咯。你平时咁帮我，唔通我仲唔信你咩？
1: 咁点得呢？
0: 点会唔得啫？嗱，听日咧我就写票俾你，其他嗰啲咧再想办法啦。
1: 咁真系唔该晒你，
0: 唔好同我客气啦。而家翻屋企先，唔好烦啊。
1: 哦，咁好啦吓。

0: 咦，翻嚟啦，
1: 妈咪，
0: 点啊？做乜个样咁攰嘅？又去换件衫出嚟食饭啦。
1: 哦，
2: 咦，妈咪啊，阿芬做咩啊？个样死下死下咁嘅。
0: 佢呢几排成日都系咁噶啦，都唔知佢搞乜鬼。
2: 系咪做嘢嗰边有啲咩做得唔开心啊？
0: 点知啫？前一排见亲佢咧，就晚晚喺度同个同事煲电话粥，细声讲啊，大声笑。呢一排咧就唔见佢倾电话啦，就系咁日日冇嚟神气咁。
2: 哦，就系嗰个话对佢好好，仲话好照顾佢嗰个女人啊？
0: 我谂系啩，好似叫做 Cindy 咁。唉，煲亲粥咧都系同呢个人噶啦。
2: 唉，就算同嗰个女同事闹咗交，都冇理由咁冇心机噶。啊，唔通
0: 吓？喂，你唔好吓我啊！阿芬冇嗰啲倾向噶噃。
2: 哎呀，咁啊好难讲啊！佢初出茅庐就撞啱个对佢咁好嘅人，一时谂歪咗都唔出奇噶，妈咪。
0: 喂，强啊，我哋入去问清楚下佢啦。
2: 啊，都好、啊，问清楚佢都好啊，行啦行啦。
1: 妈咪阿哥，你做乜嘢啊？
2: 我问你做咩就真啦。
0: 系咯，阿女啊，你唔系同你嗰个女同事啊 Cindy 搞乜嘢啊嘛？
1: 啊，你哋点会知道晒噶？
0: 啊，真系噶？
2: 阿妹，你唔系啊嘛？你读咁多书，仲搞埋啲咁蠢嘅嘢？
1: 哥啊，我都唔知佢系咁嘅人嚟噶嘛。
2: 吓、
1: 啊，好彩我就系借咗自己啲积蓄俾佢，冇、哦、问你哋借埋添咋。
2: 原来借钱，唉，早啲讲啊！
1: 唔系借钱系乜嘢啊？你哋又话知道晒嘅？
0: 唉，吓得我啊！
2: 唉，得啦得啦，咁你借咗几多钱俾佢啊？
1: 45,000啊！
2: 吓，借咗几耐啊？咁样？
1: 2个几月咯，
0: 咁佢唔肯还啊？
1: 佢把口话还，但我追亲佢，佢唔系呃我话自己喺银行排紧队入紧数，就话开过2张空头支票俾我。呢几日啊，佢仲话请假去筹钱还俾我添啊，我都唔知而家点算啊！
0: 哎呀，乜有啲咁厚面皮嘅女人噶？
2: 唉，阿妹，阿哥一早都提醒过你噶啦。你系硬系信外人又唔信自己亲大佬。
1: 哥，我知错噶啦，我点都估唔到世界上真系会有啲咁无赖嘅人噶嘛。
2: 唉，算啦算啦，唔错都错咗咯。你俾个电话我啦，等我同你追佢。
1: 哦。
2: 喂。啊，得电话录音咋？佢话佢翻咗大陆喎。

0: 哎，君女，
1: 做咩？
0: 哎，小心啊，唔好执啊，等阵叫阿婶执啦。
2: 哦，
1: 你做咩啊？呢排好似成日精神恍惚咁。唔系阿 Cindy 调翻大陆做嘢，你唔习惯啊嘛？
2: 唔系。
1: 咁咪好咯，咪话我背后讲句闲话。佢嗰份人啊，近少啲包你有着数啊。
2: 乜你都俾佢呃过啊？
1: 哼，呢间公司啊，有边个未俾佢呃过噶？高级经理、下至阿婶，几千至几百，有边个未落过搭啊？我提醒过你噶啦。喂，你唔系真系中咗计，借咗钱俾佢系嘛？
2: 我点知会咁嘅啫？
1: 唉，一日都系我唔好啦，我应该揾个机会讲清楚俾你听噶嘛。不过我见你同佢咁好倾，讲得太清楚，又惊你以为我讲佢是非添。
2: 唉，算啦，系我自己蠢啫。
1: 喂，咁你借得多唔多俾佢啊？
2: 45,000啊。
1: 吓，唔系嘛？咁多钱，我都唔知点样安慰你好啦。嗯，我听电话先。喂，早晨，请问揾边位？啊，唔系嘛？咁精彩？哦，得得得，诶，李总翻嚟，我会话俾佢知噶啦。啊，睇下应该点做啊？好啊，好啊，保持联络啊。系，得啦，拜拜。唉，真系天有眼啊，芬女。
2: 乜嘢事啊？
1: 嗰个呃人精啊 ，Cindy 啊。又在大陸重施故技，呃人錢不還喎，
2: 啊，
1: 現在被人告去公安拉了他了。
2: 真的？
1: 阿威啊，還打電話回來說請示老闆救他喎，我說這些人呢救了他被斬他再害人。
2: 真是估不到他這麼快就有報應喎。
1: 唉，有報應是怎樣啊？我想你那幾萬銀怎麼都拿不回的了。
2: 唉，唔碰过钉又点后识以后戴眼识人啦，啊。算啦，我諗佢今次俾人拉咗都会受到教训㗎啦。希望以后唔会再有人俾佢呃啦。
1: 嗯，你识得咁諗就好啦。
2: 唔敢諗都唔得啦。而家唯有勤力啲做嘢，悭啲使，好好再储过啦。
1: 咁好啦，咁我哋齐齐加油开工，啊。
2: OK。
3: 戴眼识人，雷凯贤监制，范清编剧，叶锦生、陈伟康、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郑希辉饰演芬女，谢月美饰演芬妈，钟杰良饰演哥哥，姚天丽饰演 Cindy， 林有荣饰演阿 Ben。戴眼识人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刚刚听过的是单元劇《大眼色人》，还有较早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结局篇。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的广播劇。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依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加入了电台电视的工作啦，咁当然是遇到大量的高低潮嘅，即係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你遇上嗰个鍾意捧低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呢就靠嗰个状态呢就嚟學習。我係邓子峰啦，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嘅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号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呢？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隻狗仔出街，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一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呢？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在我脑中浮起的一个说话就是爱要及时。因为人生很多不同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突发的东西，而我们也都没有人会知道将来的嘛。所以当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很爱他的时候，就记住珍惜当下。虽然好像成日都这样说，但是都确实是没有其他的句子比起这一句的说话更加好。咁所以呢，我觉得啦，如果真係同朋友一齐相聚呀，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照叫自己啦，真係唉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呢？咁咪一齐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个零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嘅人呢係绝对值得㗎。咁继续呼吁电话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倾下呢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最近想同你嘅爱人啦，好想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亦都好欢迎㗎。或者係呢亦都可以讲下呢，喂，其实我想知最近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呢？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最近呢我就睇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呢有一啲人呢就话啊，因为佢要计卡路里，咁所以呢佢就可能會減少食早餐呢一個部分，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會減少食晚餐啦。但其實我又覺得減少食晚餐好似太早就已經要開始斷食啊，嗬。嗱，咁但係呢原來呢有一位嘅醫師呢最近呢就分享咗一個研究呢，就話呢原來成日唔食早餐呢比起定時食早餐嘅人呢係有更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分享一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判断，去用边一个啦。咁呢一个嘅台湾医师咧，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嘅人咧，系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咧，患上第二类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增加32%嘅。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3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机率咧，就有机会提高呢一个12%嘅。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我哋嘅身体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时钟系统。咁咧佢就话，当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后啦，我哋嗰个嘅肝脏啦，同埋肠胃嘅周边嘅生理时钟咧，先至会启动，咁去处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谢咁样。咁如果咧长期都唔食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打乱呢个机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议话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呢，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啊，身边呢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呢都係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呢？平时大家食早餐又系食啲乜嘢嘅呢？咁有机会呢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8等你嘅电话下。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啦。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傳統嘅港式咧，可以放鬆享受嘅咧，就有呢一個茶餐廳嘅美食啦，可能係沙爹牛肉麵，有呢一個煎雙蛋同埋熱奶茶，或者係咧呢一個粥粉麵店嘅話咧，可以食呢個皮蛋瘦肉粥啦，或者係一個炸兩啊、炒麵啊，或者點心嘅話咧，就可以食燒賣啦、蝦餃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風味啦，譬如係台式或者係西餐，咁啊佢寫住咧就話啊台式嘅風味咧就可以有呢一個飽足感啦，咁啊，例如係可能係有芝士嘅呢一個肉排蛋餅，即係我諗係應該係芝士肉排又話，咁咪好似要配一塊肉咁樣，咁啊做一或者咧食呢一個嘅飯團，或者肉鬆鹹蛋黃飯團，點解咁奇怪寫嗰啲配搭，或者係豆漿油條。即係即係呢一個嘅油炸鬼，咁或者係咧西餐嘅話咧就食呢一個嘅沙律啊，或者麵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樣。我覺得好搞笑啊！有時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係等自己去發掘啦。咁所以咧，有時都會同身邊嘅朋友講噶，人生咧都真係好多得意嘅嘢嘅。講下有煩惱嘅話，就諗下自己嘅煩惱係啲乜嘢，然後咧就唔好將佢過夜啦。咁啊～想完之后就想返啲开心嘅嘢，或者食返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係上个星期嘅点唱。

喺呢个美丽嘅早上，如果咧你都有咩有趣嘅事情啦，有一啲好想送上嘅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我哋新闻过后咧就倾下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报道话，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嘅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喺限期之前召开大会，唔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话正系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系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钟嘅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啊。
5: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6: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回到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6月14号时间来到6点34分，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7: 是你啊，你好啊，思培早晨。我讲啊，我去明爱医院呢，两夫妻呢 咁咧，我接的士接呢个小巴咧，接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
6: 嗯。
7: 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
6: 哦，咁啱啊。
7: 我话咁，我话你接的士，我车埋我去，我同你夹钱啦。咁啊，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嘅，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啊，佢话唔使夹钱啊。

0: 去登记睇医生咧、
1: 哦，
0: 哎呀，我非常之多谢佢哋啊！
1: 哦，
0: 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1: 啊。嗯，
0: 系、哎、啊，
1: 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
0: 啊、
1: 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0: 系啊，系啊，
1: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哦，咁巧，
0: 非常之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
1: 会呀、
0: 啊，
1: 最近又落雨咧，真系又更加难截车。
0: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这个九唔仔东亚银行嗰度截来截去截唔到，我心又急咯，上的士咯。啱啱见到佢哋两夫妻咧，咁样咧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咧、顺便咧，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康康啲啲姊妹嚟探我咧，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1: 嗯，咁啊，多谢周女士去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啊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啊！咁啊，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妹。
1: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啊，明哥。
1: 明哥，系最近好嘛？
2: 啊，几好啦，你咧？
1: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2: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下咯。
1: 系，
2: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1: 哇！真系好危险、啊。
2: 咪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系嘛？
1: 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下有咩嘅唔係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係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係冇人知道，但係我觉得伤害人呢就真係绝对唔可以囉。
2: 咪就係囉。
1: 係呀，或者吓亲喎，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2: 係呀，仲有呢，我女呀呢个20号又生日，我就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啫嘛，好中意听林家谦。
1: 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2: 啊，佢成日喺我耳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咯。
1: 哦，咁啊，即系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咧？好唔好听咧？
2: 都 OK 啊，佢唱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1: 哦，哇，你真系听得多噶、哦，你净唔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歌？
2: 系啊，佢咧打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啊嘛，咁得闲十晚我又听下佢咯。
1: 哦，嗱，阿女几大啊？
2: 啊，佢系32岁咯。
1: 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呢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2: 系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打个机嗰度俾佢睇
1: 嘅。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咁啊？
2: 啊，摆喺我手机噶。
1: 阿静莹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咯。
2: 系啦，系啦。
1: 哦，咁啊好甜蜜、哦，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2: 啊，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1: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咁又有听新歌咁样，咪跟得好贴啊！
2: 系啊，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接撞埋差唔多日子咯，咁啊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1: 哎哟，好开心、啊！咁啊，有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2: 多谢。
1: 咁啊，女女
2: 系啊，我都祝翻你。
1: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
2: 啊？
1: 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
2: 啦。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1: 冇错，讲得啱，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听阿霞嘅电话。早晨，
3: 喂。
1: 岑生你好，
3: 早晨，

0: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1: 我系岑老二，
0: 系咁啊，系阿岑先生，
1: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日啦，
0: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1: 身体健康啦，大家都健健康康啦，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身体。真系快
0: 乐
1: 啊！
0: 哇，呢位大哥好好喎、
1: 啊！
0: 呢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1: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0: 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1: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0: 哦，
1: 有啲人买去香港。
0: 系咁、但系而家就冇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有时手机都可以溝通到啦，继续
1: 视像都得啦，
0: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直情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1: 同埋啲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啲侄仔嗰啲嘢，
0: 系，
1: 同埋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外甥啊嗰啲。
0: 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1: 有啲生咗日噶啦。
0: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1: 系啊。
0: 个仔系
1: 7月30咯。
0: 哇，你真系好厉害、啊，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啊。
1: 系啊。
0: 求
1: 其啦，系。最紧要健康啊！
0: 系。
1: 健康。
0: 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1: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0: 系。
1: 系啦。跟住健康。
0: 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1: 讲嘢
0: 啊！唔会，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傅。
0: 你好，点称呼你？
2: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你啦。
0: 多谢 Kitty， 系点啊你最近？
2: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0: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2: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0: 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2: 飞鹰打地虎啊！
0: 啊地虎，
2: 我哋系飞鹰队啊，我哋系希望飞鹰队赢。
0: 系相信你吓拎到好嘅成绩啊！
2: 冇错冇错。
0: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2: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0: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2: 邮轮啊，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0: 哦。
2: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虎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嘅。
2: 咁就唔怕落雨嘅，咁就。
0: 哦。我见地虎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定系还是唔系噶？即系
2: 有嘅，即系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嘉年华嗰啲咪有咯。我哋个会都有时去下嗰啲好似启德嗰啲有咩嘉年华嗰啲，佢哋都有摆个摊位咁，摆一两日咁样或者咩去，咁先有两天咯。
0: 即系俾人体验下咁样，正常就练习喺室内嘅。
2: 你得闲你都去啦，
0: 去玩下。
2: 系啊，
0: 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唔同嘅运动啦，同埋有一个定期做运动嘅习惯。
2: 系啊，我都系我自从系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咯，好、接触到未玩过嘅嘢咯。
0: 系，咁咪好咯，即系你直情有一种运动系你开始有一个令你有运动嘅习惯，恒常去做呢个练习，我觉得好好、啊。
2: 系啊，
0: 仲会玩埋比赛，我觉得哇，真系好精彩、啊，
2: 开心咯、
0: 啊。系啊，因为你成日不停咁练习，就咁打嘅话，有时都可能会闷噶嘛。咁啊，玩下比赛就好有冲劲。
2: 都唔系成日都去练嘅，得闲就去玩下咯。
0: 哦，唔系咁得闲就去玩下，已经好频密噶。对于我嚟讲，唔系因为我觉得运动嘅习惯系咧，你一放低咧，你好难再即系你重新拎翻起系有啲难度嘅，系会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个兴趣，
2: 有班人 keep 住一齐有兴趣去练啊，去玩先得噶嘛。
0: 系啊，好难得。
2: 啱啱好有。一班系有成七八个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啊，练习又参加啊，咁样咯。
0: 系，几好啊！咁所以嚟紧就会再比赛，咁啊，定期你头先话一季可能有一至两个比赛噶嘛，咁一年都成。
2: 咦嘅，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十打10次，因为你。 十对人你全部对晒先至。
0: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赛。你是职业运动员来的。
2: 不是的。即是他多人参加你咪打多几场。如果少人参加譬如打六队参加你咪打晒六队这样先至分胜负。
0: 他算不算是体力需求很大呢地步这个的活动。
2: 如果他长都算的因为你都要力推的嘛。
0: 是
2: 不过我哋嗰啲系共融噶，我哋嗰度有细个几岁都有玩，有啲九啊几岁都玩，
0: 哇！
2: 伤残又玩，咩都有嘅。
0: 哎呀，咁好好啊！
2: 系啊，我哋嗰度系共融嘅嗰、那个地户落嗰度。
0: 系咁啊，好咯，即系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齐玩一下。
2: 是啊，昨天見到有一家人三個都參加比賽，幾開心見到他們。
0: 咁啊，希望你今季嘅地虎比賽順順利利下，拎到你想要嘅成績
2: 啦。希望攞到，係啊，希望攞到頭二啦。
0: 好，你咁勤力練習可以嘅。咁啊，多謝曬 Kitty 嘅電話。
2: 唔係啊，六月生日，好多人啊。
0: 哦，係，請講。
2: 緊要嘅，最緊要。
0: 生日之星係。
2: 生日之星，冇錯。三号咧好特别啊！今年我三姑姐旧历四月十八号咧，就六月三号，又系等于十六月三号佢嘅生日啦。梁宝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个外孙女又系利宝平系六月三号，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十六号咧，原来我十六号咧就又好奇怪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萧启平生日啦，十六号，跟住另外咧就十六号就系我嘅中学同学Lena 同埋阿 Ben 佢老公结婚31周年，咁跟住十八号咧就我嘅退咗休嘅同事啦卢伟芬嘅生日，咁咧就本来仲有一个29号侯伟新咯，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呢个，当系呢个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順意順利啦，同埋咧我嘅結婚嗰個同學咧31周年，希望佢哋繼續開開心心啦。
0: 係，
2: 因為佢養咗幾隻，養貓好有心得，養咗幾隻貓好開心，佢哋又係。
0: 係，咁啊，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樂啦，亦都係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愛嘅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謝曬 Kitty 嘅電話，咁啊，我哋再聽下一個電話有你好，
3: 喂，
0: 早晨，
3: 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如啊，你好啊，
0: 係盈如，
3: 係啊，
0: 你好嘛，
3: 你好，我好開心啊，
0: 係，
3: 呢排真係好開心啊，係啊，
0: 有咩咁開心咧？可以分享一下喎、
3: 啊。係嗱，雖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個同事咧，俾一啲負面嘅説話俾我聽，但係我聽完咧，我唔開心啦，我就打電話翻去我自己嗰、那個九龍醫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職員咧同我開解我分擔我同埋解釋話啊，你唔使咁樣個唔開心㗎，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佢哋係好幫我，好好咯，啲職員係啊，同埋喺嗰度咧識到有。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咧佢系一位系好悭俭嘅人啦，好帮助我嘅人啦，同埋佢系可以讲一啲好多资讯俾我，系可以好免费可以学好多嘢，埋参加好多嘢。佢迟啲咧同我喺6月20号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参加嗰啲摊位啊，为免費食嘢帶我去玩咯，係啊，
0: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開導啦，咁所以咧、就等自己可以即係疏解一下，咁啊而家呢個冇咁唔開心嘅情緒咧又可以，
3: 係啊，
0: 咁啊有咩學到咧？當中佢有冇咩説話同你講？你係覺得啊都係咁樣啊？
3: 嗱，其實我咧就係、都係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勵我減肥啦。咁我有時同佢出街咧，我有時食嘢咧，佢就話：哎呀，你唔好買啦，你減肥啊，即係佢做一個好好嘅天使同我話：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樣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減到咧160磅。 磅咯。
0: 哇，咁系好有成绩喎、哦！
3: 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三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十磅咯。
0: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3: 嗱，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係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講咧，我要係食翻早餐，其餘嗰啲咧就食少食啲，同埋食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復診膽固醇同埋心臟啦，個醫生我同醫生講話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運動。而且我依一排咧就去跳舞啦，做運動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樣醫生咧就冇俾膽固醇俾藥我開我食，係、哦、啊，好開心、啊。
0: 唔使食啊嘛。
3: 係啊，佢冇俾我食。
0: 哎呦，好有進步喎、啊！恭喜恭喜。
3: 係啊係啊，好開心啦、
0: 啊。係。咁所以其實最近都好有成績啦，咁啊亦都有好多開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3: 係啊，
0: 咁啊繼續努力喎、
3: 啊。知道啊，系啊，
0: 咁啊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纤体嘅路上边咧，继续有成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都系食嘢健康啲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三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纤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好似几适合送俾你。朋友。

咁啊，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ian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喺6月17号生日，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咁亦都有 Ruth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這、一个。吴高普唔知系咪咁样读啦，希望冇读错啦，李先生啦，咁咧佢就话，诶、哎，佢每日咧都真系食完早餐啦，跟住再食完药啦，冲凉啦，休息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准备好晒先至会翻工嘅，咁啊，另外咧就系 Gokhoe 啦，仲有 Ken 啦，咁啊，另外 Connie， 仲有 Wayne， 咁仲有咧 RYGG。咁啊，亦都咧有哦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啊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喎，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喎，咁啊厉害啊吓，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3: 师傅啊，我想转。
4: 你想转运啊？
3: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4: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3: 唔系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5: 维基四十五转。
6: Give me the fast beat。
7: 每个星期五的深宵，那些年张伟基都会同你一起回味一张四十五寸的细碟。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的那些年张伟基，你都不可以错过啦。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那些年张伟基。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ue again.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 crisis,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佢个 plural form, 佢唔系 C-R-I-S-I-S 再 E-S, 而系 C-R-I-S-E-S. 咁佢问萧叔叔应该点读 ？OK，crisis 咧系 singular, crisis 一个危机 crisis, 但系有 multiple 嘅危机咧，我哋叫做 number of crises, OK? 之前有个 crisis, 而家后面有个是 E, crises, OK? Number of crises, so one crisis, two crises. 这个原因是因为来自一个希腊文的一个 plural, 所以呢我们就会 SIS 变成 SES, 还有其他字都是这样的，譬如 hypothesis,一个假设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亦都是来自希腊文的一个字。So, hypothesis, hypothesis, plural, 我们是 S-I-S 转成 S-E-S, 就变成 hypothesis, hypothesis, hypothesis, 记住个发音 ,ok, 有 sis 转成 sees, 你当好像是C-S-E-A 或 S-E-E 那个 C 跟住再加多个 S So Singular Hypothesis Plural Hypothesis Singular Crisis Plural Crisis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肖叔叔跟大家讲了一些所谓 irregular 的 plural nouns 是 SIS 尾的有些字呢我们将它转到 plural 呢是不是就这样加 ES 的而是呢会将它转成 C 就变成 SES 我们刚才讲了最常见的例子就是 crisis CRISIS 一个危机 A big crisis A number of crises、okay? 留意个发音啊串字當然是不同的發音是不同的 crisis 和 crises 另外還有一件事 crisis 呢最尾的 S 音是 S 來的所以個 sis 呢是短的而 crises S-E-S 呢就會變成後面最尾的 S 呢是 Z 音來的所以 crises crises crises 我們再講多兩個都不算說超常見的但是有時都會見到的都是 SIS 尾的字亦都是同一個 principle 我們常見的 analysis 分析 A-N-A-L-Y-S-I-S analysis 很多時候呢我們都是 uncountable 的即是譬如 after careful analysis 即是經過這個很小心或者很 detailed 的 analysis 之後呢我們就怎樣怎樣這個時候呢我們是不會是 countable 的即是不會將它變成 plural 但是如果是譬如 to carry out a number of analyses analysis 之後就變成 analyses plural A-N-A-L-Y-S-E-S、okay? analyses 還有給多個例子大家醫生的診斷我們叫 diagnosis D-I-A G-N-O-S-I-S Diagnosis 譬如那個 doctor has made a number of diagnoses 就變成 diagnoses D-I-A-G-N-O-S-E-S Again Sis 變成 C's Vowel 不同了原本是 A 現在變成 E 跟著呢後面是原本是 S 轉到 Z Diagnoses 所以 One diagnosis Number of diagnoses Analysis singular 跟著 analysesplural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讲开 irregular， 即唔系就咁普通加 s 或者 es 嘅 plural 咧，我哋再讲多另外一种好常见嘅 irregular 嘅 plural， 就系 us 字尾嘅啲字，尤其是系啲拉丁字源嘅字，将佢转咗 plural 之后咧，可能变咗 i。我哋读数学咧，成日都听到噶啦 ，radius，R-A-D-I-U-S。radius 咧个圆形嘅半径啊，咁但系如果我有几个圆形，咁有几个半径咧，我哋咧个 radius 咧个 us 咧就会变咗做 i 噶啦，咁所以串法咧系 r a d i i 两个 i， 本身系 radius 啦，变咗做 radii d i， ok radii。仲有啲咩字咧？譬如 focus 咧 ，f o c u s focus。一个焦点啦 ，OK， 我转到 plural 咧 ，CUS 变成 CI， 变成 foci，fungus 啦，大家都知道呢啲真菌类嘅东西啦，我哋 FUNGUS fungus 变咗做 FUNGI， 变成 fungi， 仲有冇咧 ？cactus，CACTUS 仙人掌，几个我哋叫做 cacti，CACTI。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有时我们学英文呢会不小心地学了一些正常人口语是不会讲的一些字眼，但是在跟人聊天的时候突然间爆着一两个只在书本之后见到的英文呢，其实是很奇怪的。最近少少听到一个 conversation， 就有人在口语里面就用到 automatically 这个字，即是自动自觉自然地做了某些事情。那个句式就是类似是 So I automaticallydid it 咁样做咗呢件事，但其实口语咧，我哋好少会用 automatic 呢个字，除非系真系一啲比较 technical 嘅情况。一个比较喺日常口语常听到嘅讲法系 instinctive， 即系本能地、直觉地咧，我就做咗某件事啦。Instinctively I said do do do do do， and instinctively I did something 咁样，咁就会比较 automatically 自然好多。另外呢，如果不加思索地做某啲嘢呢，係冇經過諗過，你仲可以話 by default 亦都可以 default default， 即係個原廠設定就係咁㗎喇。 OK， by default 就唔係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做嘅啲嘢嚟㗎， by default 去做嘅啫，亦都可以 instinctively 啦， by default 啦，但係意思係少少唔同，或者我可以話 naturally I did something 亦都得 naturally 自然地 OK，就冇 automatically 啦。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最近有养狗的听众问笑叔叔呢，腊肠狗我们英文怎么说？腊肠狗有些人叫做 Wiener Dogs， W-I-E-N-E-R Wiener， 即是真是肠的狗啦。但是个正确的名字串法呢就是 D-A-C-H S-H-U-N-D D-A-C-H-S-H-U-N-D 那究竟這個字是怎麼讀呢？那這個字呢本身是來自德文，少數不懂德文，但是英國人呢通常會怎麼讀呢？是 DAC DAC， 你當是 D-A-C-K 這麼讀 DAC DAC DAC， 跟著後面呢就這麼很簡單，這個 SUND SUND SUND 就行了， S 音或者 SH 音都有人讀的，那就這樣 DACSUND DACSUND I've got a DACSUND DACSUND DACSUND。另外還有一個讀法呢就是 dashund dashund 跟住 shund 就 shund 就可以了， OK， 所以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dachshund 或者 dashund dashund dashund 都得，或者 dashund dashund 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這個聽眾的問題。今天講到這裡，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唔稳定。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计两日嘅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天文台话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筹办或者进行户外活动嘅时候，应该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打击真主党嘅军事基础设施同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话，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真主党使用的地下通道，以军打死七个在这条地下通道活动的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在星期六的另一份声明中话，过去一日在黎南地区打击了70多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包括用于对以方发动袭击的发射装置和建筑物，同时打死多个真主党人员。以方当日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布撤离令，警告会空袭黎巴嫩，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保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逼和瑞士，攞到决赛周历嚟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是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姆咸在对手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卡塔尔追成1-1平手完场。B 组首轮赛事两场比赛都是以1-1打成平手，四支球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鲨鱼和海豚在海洋里面都是顶尖的捕食者，他们有时会合作，有时会竞争，引申在社会学啦、管理学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比喻。星期日早上广东广西，我们会跟大家讲鲨鱼与海豚。
4: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5: 《孟加拉人在香港》。
6: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5: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晒呢度。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郑融，是今年重新出发的郑融，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在几年间的成长和领悟。
7: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0: 大众对波斯湾的认知很多时候都局限在石油和高楼大厦。波斯湾5000年这本书拨开了石油的迷雾，将视线移去波斯湾沿岸的海滩，对准几座口岸城市，揭开了海湾地带延续了5000年的生存方式。
11: 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常被奉为农耕社会摇篮，但以即今日巴林的迪尔蒙为代表的早期城邦展示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书中指出

0: 湾城邦则选择用船只连接远方。波斯湾水手面对自然环境，无法仰赖农耕定居，退无可退之下，走向海洋成为唯一出路。内陆大国与沿海港口之间永远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当阿拔斯王朝爆发政治危机时，动荡并未摧毁海湾生机。港口的富商将资金投入远洋航行，将陶瓷与香料航线延伸至中国广州。他们在海上建立利益网络，对巴格达朝廷政令阳奉阴违。中央朝廷渴望征收重税填补军费，港口城市则凭借走私路径与地方武装周旋，城墙挡不住海风。远在岭南的广州港当年亦接纳过这一批异邦客，见证了海权边界的模糊特性。
1: 在当代，迪拜以摩天大楼震惊世界，经常被视作由石油财富催生的海市蜃楼。作者对此给予反击，这些都会不是凭空出现的。书中明言，以迪拜为代表的大都市依然见证着海湾地区的繁荣、开放和多元。现今的免税港政策以及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都是古代城邦的生存策略的翻版。讨论全球化的历史，西方学界长久都拥有起源的话语权。历史教科书呢，总是习惯将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视为起点，仿佛欧洲舰队驶出大西洋的一刻呢，世界才被连成一体。但是《波斯湾五千年》这本书呢，以史料去挑战欧洲中心论，直指波斯湾才是建立跨国贸易网络的先行者。
0: 当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霍尔木兹时，映入眼帘的绝非未开化之地，实乃繁荣运作的国际商业都会。欧洲扩张者带着火炮与垄断企图以来，意欲建立由自身主导的新体系。海湾原住民早已属阴共存法则，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与东非人每日在市集里面热烈讨价还价，彼此达成的商业契约远比武力征服更具约束力。面对葡萄牙火炮威胁，霍尔木兹商人并未选择玉石俱焚，他们表面上屈从外来统治者并缴纳关税，背地里却迅速调整航线，将核心买卖转移至无人监管的偏僻小港。葡萄牙人夺取了军事要塞，却找不住如水般流动的财富。港口城市凭借商业流动性，逐渐消解了征服者的军事控制，并将其同化于商业洪流之中。波斯湾气候恶劣，沿岸居民必须出海谋生。在该海域较易传递不依靠武力征伐，全赖商船繁影穿梭。书中写道，伊斯兰教也在这里被远道而来的人们接受，成为跨越地域的宗教。商贾出海随身携带经卷与故乡生活方式，教派分歧在商业原则前总被刻意淡化。大家深知赶走上门客人等同切断财路，破坏了稳食根本。
1: 到了17世纪中叶，波斯湾的本土力量开始暗中发力，阿曼人迅速吸收欧洲造船技术和火炮工艺，组建了远洋舰队直到东非的海岸。他们建立起跨海的贸易体系，将象牙、奴隶和香料的定价夺回手中。大炮的射程再远，都无法击中好像海水般无孔不入的市集网络。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波斯湾五千年》，作者艾伦·詹姆斯·弗洛姆克尔兹，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英国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揭示，尼罗河谷的多神教信仰实在是横跨了3000年的资源争夺和地缘政治的妥协。河谷被沙漠夹击，气候恶劣，几千公里的河岸散布了各自为政的泥砖村落，这个情况决定了神明被大量制造的必然性。
2: 面对洪水、热风雨巨鳄，远古居民急需能解决生存危机的防御实体。每个定居点在资源枯竭中发明专属守护神。鳄鱼神索贝克诞生于发尤姆地区，胡狼神阿努比斯盘踞乱葬岗。神子实为居民演化出的保险机制，神明数量庞大，反映尼罗河畔生存节点庞杂。作者解剖实用主义底色，祭司将各神明塞入九处神家谱，构建官僚层级，体系内部充满矛盾与权力倾轧。王朝更迭伴随神坛座次洗牌，地方神子地位取决于统治者军事实力。底比斯王宫夺权，地方神阿蒙立刻跃升众神之王，权力转移直接决定宇宙秩序，神命变成政治筹码。诸神谱系带来社会运作成本，为维持神子不冲突，祭司发明神话，将毫无关联的地方图腾联姻。法老在全国修建神庙，分配土地与奴隶。
1: 神庙演变为独立的经济实体，掌控全国1/3的耕地。信仰体系扩张，反噬了国家的造血能力，引发了帝国的衰退。法老阿肯那顿推行尊崇阿顿神的一神教改革，这场剥夺祭司特权的政治豪赌，在法老死后竟然遭到报复清算，阿肯拿顿的名字被作除，首都沦为废墟。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之中揭示了古埃及的神智真实的运作机制，他们从来都不负责教化凡人的灵魂，更加拒绝提供道德的指引。他们的重点是维持物理世界的日常运转，太阳神拉的核心任务是每日提供热能和维持自然界的秩序，奥西里斯负责掌管植物的枯荣和尼罗河两岸的农业。
2: 神明没有超脱凡尘，反而充满各种生物学弱点。神话记载，太阳神拉年老时会老迈无力，甚至控制不住流下口水。奥西里斯会被亲族肢解谋杀，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他们极度依赖人类的祭祀来补充生存能量。祭司阶层每日必须在神庙深处为神像涂抹香膏，并定时献上大量烤肉与啤酒。一旦切断蛋白质与脂肪的供养，神明的防御系统就会彻底停摆，象征混乱的沙漠势力即刻会趁虚而入，摧毁绿洲的生存基础。人间的利益交换法则原封不动延伸至死后世界。古埃及的阴间实质上是资源匮乏，充满致命关卡与怪兽的庞大官僚机器。为了破解这套官僚系统，埃及人开发出专属的实用工具，他们用绿色矿石雕刻出圣甲虫，硬塞入木乃伊胸腔取代会跳动的血肉心脏，用来防止心脏在冥界法庭上诚实供出主人生前的罪行。
1: 配合这颗石头心脏的是名为死者之书的地下世界越狱指南。死者面对冥亡的时候，原来不需要流泪忏悔的，只需要背诵42条免责声明，只要咒语的发音完全无误，而且带着高等护身符，就算是军阀照样能绕过审查，取得永生的门票。这个呢，就是古埃及人无实到冷血的生存法则。英国历史学者布奇在埃及诸神中写，古埃及神明和人类的互动呢，本质上是暴力的勒索和相互利用。面对着瘟疫横行和外敌的指压，底层的巫师和法老呢，不再低声乞求，而是直接祭出毁灭的威胁。在布奇翻译的古老咒语中显示，祈祷者是威胁神明，宣告如果鳄鱼再靠近，天空将碎裂，尼罗河将枯竭，而最终太阳神拉也将会堕入大地。这种将自然法则的崩溃作为筹码，反而向神明威胁的策略，是当时人类一种极端和真实的求生手段。
2: 国家机器同样依赖这套魔法暴力来维持边境稳定，祭司会用绿色蜡块捏成敌对图腾巨蛇阿佩普，刻下敌国君主的真名，每日进行长矛刺穿与烈火焚烧的模拟处决。不过真正的亡国之灾始终来自外国军队的实体武力碾压。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击溃托勒密王朝，古埃及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政权正式覆灭。然而尼罗河伴诸神并未随之消失，反而趁势寄生于地中海沿岸的贸易网络，完成跨国扩张。沙漠气候诞生的实用神明进入罗马城市文明后，逐渐褪去血腥底色。伊西斯女神不再是昔日用毒蛇勒索太阳神的魔法蟹客，被官方重新包装为慈悲的普世母亲与航海者保护神。随着罗马军团调防与商船航迹，士兵与商人将伊西斯护身符带到去不列颠与莱茵河畔。
1: 这场信仰的扩张对后世宗教产生深远的影响。伊西斯怀抱幼子荷鲁斯的形象，直接为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圣像学提供视觉的蓝本。到基督教钟声响彻欧洲大陆之后，大量伊西斯的神庙被改建为教堂，古埃及的神明的名字 而今就化作咗现代文创商品上嘅设计符号啦。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埃及诸神》，作者 E.A. 沃利斯·布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于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话，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只是为了推动继续对话，而并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部分。罗宇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同伊朗定于星期